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俄军对基辅等地进行大规模袭击，乌军袭击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州一家炼油厂等目标。
1: 伊朗警告美国切勿干涉霍尔木兹海峡事宜。美方说，如果伊朗袭击穿越海峡船只，将予以回击。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将于4号举行。伊朗警告美已切勿在葬礼期间对伊朗发动袭击。
2: 委内瑞拉大地震之后，有上千名的灾民露宿街头，国际社会持续向委内瑞拉运送救灾物资。
0: 美国移民执法行动大幅升级，过去5天内超过10,000名移民被拘留，全美在押移民人数突破6.3万人。
2: 欧洲多国近期高温天气侵袭，造成多人死亡，预计本周末开始新一波的热浪即将来袭。
0: 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

0: 在乌克兰的首都基辅等多地一号的晚间到二号的凌晨，遭遇到俄军大规模的袭击，造成至少有27人死亡，91人受伤。俄乌总统泽连斯基誓言将会对俄罗斯进行报复，也敦促盟友尽快的提供国防支援。
1: 乌军在二号凌晨袭击了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州的一家炼油厂，以及一座位于卢甘斯克地区的铁路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将会继续加大对乌克兰施压，以实现俄方既定目标。
2: 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一号晚至二号凌晨遭到俄军大规模袭击。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发射了74枚导弹和496架无人机，乌防空部队击落大部分目标。但仍有25枚弹道导弹和12架无人机击中了33个目标。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这是本轮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军发动的最大规模袭击。基辅市同时遭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10个区遭波及，其中达尔尼茨基区一栋居民楼受损最严重，部分楼体坍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遇袭现场时表示，将对俄罗斯的袭击进行报复，称俄军袭击乌平民目标是为了迫使乌克兰放弃国家主权。泽连斯基敦促盟友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国防支援，并希望在下周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多名驻乌大使当天也到现场查看。西班牙驻乌克兰大使洛佩斯·阿兰达谴责俄军袭击平民是犯罪行为。另一方面，乌总参谋部表示，乌军二号凌晨袭击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州的一家炼油厂，引发火灾。此外，乌军还袭击了一座位于卢甘斯克地区的铁路桥。乌克兰第425独立突击团斯凯利亚部队报告称，其突击部队在哈尔科夫州科扎恰洛潘地区阻止一起越境入侵事件，同时对俄军前进路线及后方进行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表示，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当天上午向总统普京汇报了对乌打击情况，称俄军对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以及与之相关的准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佩斯科夫强调，将继续加大对乌克兰施压，以实现俄方既定目标。俄国防部同日通报称，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和空基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等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基础设施实施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而就在6月份的时候，乌克兰对莫斯科进行多次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导致莫斯科的能源基础设施受损，而汽油供应出现短缺。来看本台记者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3: 我现在呢是在莫斯科北部的一个加油站，那在我身后的加油站的灯箱站牌上呢，原先呢是会显示各类汽油的价格，但是我们现在是可以看到，无论是98号、95号还是柴油，都已经不再显示价格。那这就说明呢，这个加油站是已经没有多余的汽油可以对外供应。6月18日，乌克兰无人机击中莫斯科的能源基础设施以来近2周的时间，莫斯科的汽油短缺问题就越来越严重，很多加油站已无油可加。现在在我身后的这个加油站呢，也是现在哈为数不多的还能够提供各类油品的站点。那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这个加油站是日夜排起了加油的长队。
4: Нет, не будем меньше, потому что у нас завод, который производит сермоцарево. Почему я никак не довольны? Все там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ешает. Мы, простой народ, мы ничего не можем решить.
3: 俄乌冲突爆发4年以来呢，这是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首次出现加油荒。普京呢是在早前的会议上说，尽管乌军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呢造成了燃料的短缺，但是呢这并非致命的问题。同时哈，他是要求相关部门呢是加速修复并加强设施的保护。
1: 普京还说，为了国内消费者的利益，已暂时全面禁止汽油和航空燃油出口，并正在考虑全面禁止柴油出口。俄罗斯分析人士指出，要想恢复俄罗斯的燃料市场供应，首先就是要提高炼油厂的防护能力，其次是继续通过限制汽油产量来为市场降温。另外，当下需要快速恢复汽油进口，且政府需要承担国内石油产品价格与更高出口价格之间的差额补贴，这也是最有效的措施。若满足这些条件，预计在3周左右就能对燃油市场产生影响。方威视引力金马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5: 俄乌战争进入到第五年，两军战场战术也是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无人机火力取代过去的近中程火力，过去大规模的联合作战也已经变成了如今渗透小分队的单独打斗游击战。
0: 在7月2号，本台的记者继续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前线拍摄到俄军渗透分队的战训活动。
6: 战术分队目前正在进行坑道的清剿的活动。我们看到这些科目的进行，这都是俄罗斯军队战壕的清剿活动，包括三人之间的这种相互之间的协同，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得到了这种战术性的运用。这是俄军第四摩步旅侦察营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战线的训练场。今天的训练科目，教练员正在对全旅集中休整的渗透骨干实行复训。指挥员表示，现在战场上的突击步兵的作用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按照新的俄军步兵的训练大纲，突击步兵的渗透小组一般由三人组成，主要的任务是与无人机分队实施协同作战。据悉，这支分队是康斯坦丁诺夫卡担负主攻的成员之一。去年底，该部组建了上百个渗透小组，突入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内，并实施对乌军无人机操控中心的屡屡袭扰。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5: 德国联邦检察官在2号表示，已经正式起诉一名乌克兰籍男子，指控其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检方称，嫌疑人受到乌克兰官方机构指派，联合军方人员策划实施2022年北溪管道爆破行动。
0: 嫌疑人在去年的8月在意大利被捕，11月被引渡到了德国。嫌疑人依据德国隐私规定被登记为谢尔盖 K， 是乌克兰的公民。2022年的9月份，嫌疑人持续用着伪造的乌克兰护照入境德国，利用虚假的证件租赁游艇，带领专业的潜水员跟爆破专家，将军用性能的炸药运送到了丹麦的伯恩霍姆岛附近海域，并安装在海底管道。目前德国检方以涉嫌战争罪共犯、扰乱公共服务、引起爆炸、破坏结构物4项罪名对他提起诉讼。因为管道的终点位于德国的境内，影响德国的能源安全，德国认定对此案拥有管辖权，而嫌疑人全程否认涉案。
5: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特朗普再次重申，作为结束美国和伊朗之间战争的潜在和平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将会从美国购买农产品。但是德黑兰方面已经对此予以了驳斥。特朗普表示，伊朗需要粮食，包括玉米、小麦和大豆，而美方将会完全由美国农民来提供这些产品。
0: 作为上个月签署的用意在结束

0: 冲突，而非重建伊朗的军队。
1: 另外一方面，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在2号发表声明称，将会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美国副总统万斯表示，如果伊朗袭击穿越海峡的船只，美方将会予以回击。
2: 伊朗国家电视台2日宣读了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的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伊朗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并再次警告各国船只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否则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并将危及船只自身安全。
3: امنیت و حفظ ثبات این آبراه حیاتی خط قرمز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قدرتمند ایران اسلامی است و همه شناورهای نفتکش و تجاری موظفند برای هر گونه تردد امن از تنگه هرمز از مسیری که ایران تعیین کرده اقدام کنند.
2: 伊朗国家电视台日前还播放了一艘外国集装箱船搁浅的视频，并称涉事船只违规驶入伊朗指定航道之外的浅水区后搁浅，但未具体说明船只的名称、船籍等信息。美联社报道指出，搁浅船只疑为阿里斯塔号，涉嫌悬挂虚假国籍国旗。美国财政部曾指控阿里斯塔号与伊朗石油走私网络有关，而对其实施制裁。另一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1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总统特朗普已表明美方将对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的行为作出回应。至于美伊谈判进展，万斯直言，无论谈判结果如何，美国都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并强调伊朗必须做出真正的让步。
4: The Iranians have not hit ships in the last couple of weeks, and the oil is flowing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in part because the president made very clear that if the Iranians hit ships, we were going to hit back. If they don't make the concessions in the negotiations that we need to see, their nuclear program is still destroyed, their conventional military is still destroye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still in a much stronger position relative to the Iranians.
2: 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问题上，有知情人士透露，多个欧洲主要国家如今认为过往船只向伊朗和阿曼缴纳费用已不可避免。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官员私下也持相同看法，但未必代表其政府的正式立场。目前暂不清楚各国能接受的费用类型或金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将会在4号于德黑兰启动，而系列的仪式是贯穿库姆和伊拉克等地，9号将会在他的家乡马什哈德下葬。
1: 德黑兰正在为此展开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他的灵柩已经抵达在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
5: 在即将举办哈梅内伊葬礼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工作人员用高压水枪清洗地面，悬挂印有哈梅内伊肖像及古兰经经文的横幅，场地周边竖起伊朗国旗。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表示，伊朗在

0: 二号已在德黑兰举行。对于当前伊朗局势，有民众表示，虽然伊朗社会正面临高失业率、高物价等问题，但国家不会因为这些问题就分崩离析或走向毁灭。伊朗将坚定立场，持续反抗，以自己的方式向美国等国家展示伊朗的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马上要看到的是王文涛主持召开在英中资企业圆桌会，待会见。

0: 们是二十四小时工作吗？
1: 是七乘二十四小时乘365天。
2: 当600台产业机器人走进工厂，人们的工作与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 同样的人做了翻倍的产能。
3: 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4: 生产力大爆发，这个时代会来到的。
2: 当机器人不断逼近完美员工的边界，人类的工作尊严与意义又将安放何处？
5: 新力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黄卫视中央台。
6: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7: 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二号和英国商贸大臣凯尔在伦敦共同主持召开中英经贸联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就贸易、投资及区域和多边合作深入交换意见。
1: 王文涛表示，中英双方应充分发挥中英经贸联委会机制作用，进一步推动两国贸易投资合作。中方愿与英方加快推进中英服贸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工作，为两国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合作水平创造有利条件。中英应共同落实好世贸组织第十四次部长级会议成果。中方对七月一日生效的英国钢铁配额措施表示严重关切，希望英方尽快调整措施，确保其符合世贸规则。凯尔表示，英方愿与中方加强政策沟通，通过英中服务伙伴关系和英中服贸协定可行性研究扩大服务领域合作，愿与中方用好英中世贸组织工作组，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双方高度评价联委会向下的投资、服务贸易、出口管制、世贸组织、航空等工作组的工作进展。王文涛二日还在伦敦主持召开在英中资企业圆桌会。王文涛表示，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在英中资企业顶住压力，取得了良好经济效益，为中英经贸合作做出了积极贡献。两国企业未来可继续在服务业创新、三方合作等领域深化合作，希望在英中资企业加强自律、有序竞争，维护好中国企业整体形象，同时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委内瑞拉大地震当中，一个被困在瓦砾堆当中八天的男子二号奇迹获救，让一直搜索不懈的救援人员大为振奋。
0: 另外，国际社会持续向委内瑞拉运送救灾物资，约旦在二号将一批26吨的医疗物资和粮食等装上卡塔尔空军运输机送往委内瑞拉。
3: 奇迹生还的男人被救出台离灾场时，周围的救援人员都欢呼鼓掌为他打气。他被救出时仍然清醒，救援人员给他戴上氧气罩。这位43岁名叫吉尔的男子，地震时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座商场担任保安。地震后他被困在9米高的瓦砾下，上周末救援人员发现他后，透过摄影镜头与吉尔保持联络，同时向他提供食水和营养液。墨西哥、葡萄牙等多

0: 是国际救援队伍接力连续工作了三天，打通一条隧道，将他救出，送往医院抢救。初步检验认为他情况稳定，有很大机会康复。吉尔的妻子表示，大地震夺去了那么多同胞的生命，他感激上天让吉尔能够度过这场厄运。这次大地震将拉瓜伊拉州大片地方夷为平地，多座建筑物像骨牌般倒下。联合国估计委内瑞拉倒塌的建筑瓦砾冲达120万吨，经济损失高达67亿美元。地震至今造成超过2000多人死亡。拉瓜伊拉州当局筹备数以百计的棺木，准备安葬死难者，数以千计灾民则继续留在临时收容所等候安置。中东国家约旦2日空运一批补给物资给委内瑞拉，总量约26吨，包括医疗粮食以及救援装备等等，给灾民应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新华社的记者从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也了解到，根据初步的统计，截至7月2号为止，在委的中资企业已经向委方捐赠物资超过120吨，而另外有大约500吨正在分批运抵委方指定地点或加紧备货当中。
2: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指导协调下，在委中资企业第一时间调配吊机、挖掘机等工程机械设备以及应急发电机、集装箱投入赈灾救灾工作，同时向灾区捐赠了食品、饮用水、生活用品、劳保用具等各类物资。
1: 在委内瑞拉的地震之后，有很多的加拉加斯的灾民，他们因为暂时无处安置，到现在每一天露宿加拉加斯的街头，都在焦急等待政府安排对受灾楼宇的安全检测，也期待可以重返家园。
3: 我这里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主干道玻利瓦尔大道，在路旁有一幢可以看到是因为地震而遭受了比较严重破损的住宅楼。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博物馆周边的这几条街区里面，有很多都是这幢住宅楼里面的当地居民，他们目前无家可归，要每天晚上睡在帐篷里面，睡在马路上。
4: 据当地社工介绍，这片区域有总计136个受灾家庭，共约1050人。自24日地震发生后，他们一直露宿街头。尽管每天都有慈善机构和志愿者为他们提供一日三餐，但他们需要去周边的公共卫生间或亲友家中洗漱。马路上轰鸣的车流噪音更是让人难以入眠。
5: Ya que no podemos ingresar al edificio hasta que no se hagan algunas evaluaciones a lo que son las fundaciones del edificio. Esperando esas evaluaciones sean positivas. Si son positivas, ya ahí podríamos remodelar, quitar las paredes que están a punto de colapsar y volverlas a hacer para volver nosotros a nuestros hogares.
4: 玻利瓦尔大道的另一侧有很多民防治安力量驻守在这片区域，也有灾民表示，地震发生后因未来前景的不确定性，心理上一直背负着巨大压力。
6: Gracias a Dios el edificio no se cayó encima de nosotros y eso nos ha dado mucha suerte. Nosotros tenemos ya casi 15 años viviendo en este edificio y emocionalmente nos pega. Físicamente estamos bien, pero al día a día nosotros tenemos que buscar nuestro trabajo. Tenemos a nuestros muchachos, no han ido para el colegio porque ya saben que clausuraron las clases por un tiempo.
4: 根据委内瑞拉政府的官方数据，624地震已造成全国超过850栋建筑物倒塌或严重受损。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成立全国重建与安全评估机制，对医院、学校、住宅楼、桥梁和政府机关进行全面结构安全检查。但无家可归的灾民仍在焦急等待安全检测工作的有效推进。
6: Necesitamos ese tiempo de respuesta. ¿Cuándo nos pueden decir qué día? Mire.Mañana va a venir el perito a revisar las columnas. Necesitamos eso para nosotros estar muchísimo más tranquilos.
4: 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加拉加斯报道。
2: 委内瑞拉地缘政治专家聂维斯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强震之后围绕灾害的一系列事件给委内瑞拉一个机会，可能会催生新型的国际关系，但是和中国的战略同盟不会动摇。
7: 聂维斯教授指出，自查韦斯领导玻利瓦尔革命以来，委内瑞拉就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了战略同盟关系。
8: Eso es una verdad que ha estado presente en el acontecer geopolítico mundial. Solo que en la actualidad no solo se reafirma y se confirma, sino que seguiremos impulsándola. No solo por razones de orden económico que también, sino también porque estamos hermanados con la misma postura geopolítica, aquella que pretende relacionar los pueblos a través de la complementariedad en respeto a justamente y sin herencia al derecho que tienen los pueblos de hacer el gobierno que mejor les parezca. En definitiva, en ese sentido, debo decir que la República Popular China ha sido un abanderado de esta postura, de los elementos que dieron lugar al surgimiento de las organizaciones, la Organización de las Naciones Unidas, y que hoy son echados por el suelo, por, sin la menor duda, por los Estados Unidos de Norteamérica, quien ha prácticamente desconocido todo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público, así como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humanitario.
7: 聂维斯特别警告，有人企图利用地震造成的混乱，挑拨中国、俄罗斯、伊朗与委内瑞拉的关系。
8: Cuando de verdad estamos hermanados y tenemos la obligación de hacer los inmensos sacrificios que tengamos que hacer por brindarlo a nuestros hijos y a nuestros nietos, un mundo diferente, un mundo en el cual todos los pueblos y todas las naciones tengan el derecho a escoger el camino que mejor les parezca para obtener el bienestar de su población. En ese sentido, creo que estamos hermanados con la República Popular China. Creo que lo que nos queda en la actualidad más bien es profundizar más esa relación y evitar que algunas aves agoreras traten de separar lo que no puede ser separado.
7: 专家表示，委内瑞拉的战略盟友正在世界上努力推动多极化地缘政治的发展。这种地缘政治的基础与玻利维亚独立之父西蒙·玻利瓦尔1815年在牙买加书信中所说的“力求宇宙的平衡”是一致的。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中国自然资源部在2号发布关于日菲宣布启动双边海域划界的法律评论，文件指出，日本和菲律宾近期宣布将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的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大面积重叠。此举没有和中方协商，无视相关区域的特定地理情况，违背国际法上主权平等和善意等原则，以及合作与克制义务，构成国际不法行为。为履行国际义务，承担国际责任，日菲应该立即停止推进双边海域划界谈判，积极和中国展开协商。
1: 进一步来看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2号首次的访问印度，在新德里出席印度官方的欢迎仪式，并且与印度总理莫迪共同出席第16届印日年度峰会，双方就经济的安保、防务、 AI
7: 能源等领域合作达成共识，签署多项合作协议。对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访问印度期间，再次强调构建所谓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意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2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样名不符实的理念注定不会得到真心认同。
9: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日开启就任后首次印度之行，印度方面在新德里举行欢迎仪式，高市早苗与印度总理莫迪共同踏上红毯，合影留念。两人一同检阅仪仗队。高市早苗本次访问为期3天，聚焦日印双边全方位战略合作升级。2日下午，两国首脑共同出席第16届印日年度峰会。 围绕战略伙伴关系、印太合作、经济安保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磋商，并签署多领域合作协议。高市早苗与莫迪发表联合声明
10: ：“आज AI के क्षेत्र में हमने joint statement भी जारी किया है। भारतीय AI ecosystem के कई प्रमुख संस्थानों में भी आज अपने जापानी पार्टनर के साथ एग्रीमेंट्स किए हैं। जापान की प्रिसिशन टेक्नोलॉजी और भारत की सॉफ्टवेयर क्षमता, इसका संगम वैश्विक एआई विकास को नई गति और शक्ति देगा।
9: 莫迪还指出，日印两国首份防务联合开发项目协议聚焦海军无线电天线研发。高市早苗则表示，双方将拓展海上安全合作，并开展联合军演。 同时助力印度完善石油储备体系，并支持印度加入国际能源署。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有一家咖啡馆2号的下午发生爆炸，造成至少9个人死亡、20人受伤，疑似有人事先在现场安放炸弹。 而叙过渡政府司法部当天发表声明，这是一起恐怖爆炸事件，遇难者当中有多名的律师。叙利亚的内政部就表示，大马士革市中心司法宫附近的这家咖啡馆发生爆炸，现场画面也显示救护车迅速地赶往现场，安全部队封锁爆炸区域，并且对现场展开调查。根据了解，有人事先将一枚的炸弹安放在咖啡馆内，引发爆炸。大马士革的市长表示，爆炸的装置看起来很原始，而内政部即将公布初步的调查结果，也承诺将会追究肇事者的责任。目前还没有组织或个人声称对事件负责。从2024年的12月新政府接管大马士革以来，当地已经发生了多起袭击事件。
2: 下一节继续关注澳门各界庆祝中共建党105周年凝聚共识，稍后见。

0: Latino e copar mu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Ihtiram.
5: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Zhongguo Maotai,
8: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9: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3: 是要知道矛盾扩大矛盾，
1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15: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接下来看到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1号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
1: 原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表示，讲话体现中央对香港的关心，并且指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有助更好配合国家发展。
2: 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说，新征程上要全面准确、坚定不移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提升港澳依法治理效能，促进港澳经济社会发展，支持港澳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在香港观看大会直播的嘉宾之一，原全国人大常委、全国港澳研究会顾问谭耀宗就表示，讲话体现中央对香港的关心，并强调编制香港首份五年规划有助香港更好配合国家发展。
3: 咁我哋就要睇下点配合国家嘅发展。嗱，喺国家嘅发展里边咧，你睇到咧，佢一个个五年嘅规划，而家去到第15个五年规划。每個規劃嚟講咧，佢都係完成得好好嘅。我哋要同國家嗰、那個呢啲嘅五年規劃咧，要對接。咁對接嘅時候咧，我哋就所以而家香港咧就第一次去做呢個五年嘅規劃。呢、這個過程裏邊咧，加深認識香港未來嘅發展方向。
2: 习近平同时强调，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对此，谭耀宗认为，中央一直很关心和重视香港青年，并强调香港青年未来应继续更深入认识国家发展。
3: 嗱，一个咧，佢要继续去认识国家嘅发展啦。咁另外一个咧，就系要佢哋亦都尝试，譬如去翻到。

0: 內地啊，佢哋點樣去更深入啲嘅了解，睇下點樣可以咧發揮香港嘅優勢啊。咁我覺得呢點係可以做得到嘅。如果我哋有咗呢個五年規劃之後咧，呢個對香港嘅青年嚟講亦都有個好處。
1: 谭耀宗还指出，配合国家经济发展方面，商业航天以及北部都会区都是未来香港可以重点探索发展的领域。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促进港澳长期繁荣稳定是民族复兴内在要求，澳门各界备受鼓舞。
3: 澳门各界组织观看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庆祝大会直播，各界代表表示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更好服务国家高水平开放与民族复兴伟业。
4: 今日聆听建党105周年大会重要讲话之后，内心十分振奋，更深切地感受到澳门的发展始终和祖国是紧紧相连的，充分发挥一国两制制度优势，聯通內外資源，主動服務國家雙向開放和雙循環發展的大局。
3: 多個團體組織市民觀看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大會，期望愛國精神代代相傳，助力國家與澳門的發展。
5: 今天我們祖國從這個站起來到富起來到強起來，所以這個是很激動我們的人心的，亦都親身咁感受到，真係只有中國共產黨先正有我哋今天嘅呢一個美好嘅生活咯。
3: 澳門各界普遍認為，近次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5周年大會上，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為港澳發展指明方向，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實現更大作為，持續助力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和長期繁榮穩定，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注入澳門力量。鳳凰衛視戴顯陽澳門報導。
6: 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二号起访港五天，期间将开放公众参观。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双舰访港是一堂生动的爱国教育课。
7: 早上七点，香港维多利亚港雾气渐渐散开，尖沙咀附近有摄影发烧友提前站好机位，等待南宁舰和衡阳舰海军舰艇编队到来。舰艇约八点途经鲤鱼门后，经维港前往昂船洲军港。大约九点，衡阳舰、南宁舰先后驶入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舰上军官向岸边挥手，两舰均挂满彩旗。码头上的海陆空三军及军乐队奏乐欢迎。有市民及学生代表等在场挥舞国旗及区旗，并献上鲜花。在欢迎仪式上，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表示，本次南宁舰编队来港有三个重大意义，包括展示国防科技实力，坚定民族自信，彰显海务上的责任担当，激发民族自豪，以及感受国防力量强大，厚植爱国情怀。他表示，舰艇开放参观是一节生动的爱国教育课，市民能深切感受国家的国防成就，
8: 展现了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成就，国防科技的技术突破，让我们亲眼见证国防科技技术创新的实力，深切感受国家安全坚如磐石，更让我们深刻认识国家强则民族力，民族兴则湘江安。
7: 两艘军舰本周六和周日将面向香港民众、青少年、学生等群体开放，并开展军事体验、训练展示等互动交流。南宁舰编队中校军官雷潇期待将海军和人民军队最好的一面呈现在香港民众面前。
9: 在开放参观的期间，我们有许多的展示科目，其中包括比如说海军特有的信号旗语，以及损管战旧的演示，还有枪械展示，以及海军特有的绳结。 这些训练科目。

0: 都是非常具有海军特色的。
1: 近年来，军舰访港活动频次增加，军舰的种类也更加丰富。而此次的军舰访港活动也恰逢香港回归29周年，借此机会让香港市民更加直观深入地了解新时代国防和军队的建设发展情况，同时呢，也增加了香港市民尤其是青少年的归属感和认同感。
2: 有参观市民表示，国家军事实力不断进步，亲身登舰的感觉更加震撼。
3: 呢几年特别觉得佢特别强大，啲军事无论海军啊、陆军啊、空军啊都好强大咁。福建楼好似系嗰啲咩直板，好似嗰啲电磁弹射嗰啲啊，有机会嚟咁啊，都几开心，几期待噶。
2: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马上我要看到的是法国民众抢购空调应对新一轮的高温，待会见。

0: 洲陷入致命热浪，
1: 极端高温是否将成为常态？
2: 俄乌冲突持续时间已经超过一战，
1: 局势是否将进一步升级？
2: 乌克兰如何构建无人机流水线作战？
1: 中东局势跌宕起伏，美伊为何不断陷入停火又开火的反复拉锯？
0: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3: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来关注美国股市在周四收盘涨跌不一，道指创了历史新高，芯片股下跌拖累了纳指走低。美国六月非农就业报告弱于预期，提振了市场对于美联储将会因此暂缓加息的预期。
1: 盘面上来看的话，芯片板块连续第二天下跌，而当中泰瑞达和科雷领跌，股价都收跌超过了10%。英伟达的股价也回落超过了1%，美光科技更下跌超过5%。不过苹果上涨接近5%，为大盘带来支撑。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在12900点，涨了594点，涨幅1.14%。纳斯达克指数收报在25832点，跌207点，跌幅0.8%。而标普500收报在7483点，收在平盘线上方，微涨0.01点。欧洲方面，从6月20号开始的这一波热浪，真的是前所未见。根据统计，西班牙、法国六月各有超过1000人因为高温天气死亡。荷兰6月22号到28号则有大约480人超额死亡。
0: 预计从周末开始，欧洲还将会迎来新一波热浪。法国当地民众纷纷涌入超市抢购风扇、空调等制冷设备。画面上见到是2号法国一家连锁超市内，民众为了抢购空调发生激烈冲突。在北部城市塞夫朗市的另外一家超市，营业前已经有数百人在门口等待，车辆在停车场排起长队。有民众表示，经过7个小时的排队才买到一台空调。超市商家表示，空调的销量比平时要高出1000倍。根据气象部门预测，本周末法国又将迎来新一轮的高温天气。尽管法国民众长期以来对于空调持怀疑态度，认为空调不环保，但是随着气温升高，冷冻设备的抢购热潮不断持续。
1: 秘鲁政府在2号宣布，由于当前的厄尔尼诺现象持续的发展，并可能引发强降雨和重大的灾害风险，全国多个省份796个区市进入为期60天的紧急状态。而紧急状态的期间，政府将会采取必要措施，用以降低灾害风险，并开展应急处置和灾后的恢复工作。
0: 秘鲁厄尔尼诺现象研究中心近期发布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在秘鲁近海的影响正在持续，预计将会延续到2027年的夏季。
1: 再看到是中央气象台在2号继续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今年10号的台风美沙克目前强度是热带风暴级，将会在3号、4号先后的登陆海南和广西沿海。
0: 国家防总针对海南、广西和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
2: 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美沙克正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3日白天将在海南三亚到琼海一带沿海登陆，4日下午至晚上将在广西沿海到越南北部沿海再次登陆，之后强度逐渐减弱。预计南海大部海域、北部湾、中沙群岛及西沙群岛附近海域将有6至8级阵风、9至10级大风。海南岛、广东、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3日至5日将先后有大到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2日针对海南、广西、广东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此外，水利部也针对3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海南一线协助指导。琼州海峡客滚运输3日凌晨20起全线停运，预计停运将持续到4日夜间。广西海事局及下辖的北海、钦州、防城港3个海事局1日下午同步启动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部门组织船舶回港避风，开展隐患排查。广东2日晚启动防风4级应急响应，目前全省超3.69万艘渔船已在港避风。江门川岛航线将于3日停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法国的文物归还新法正式生效之后，外界普遍地认为文物返还迈出了制度化的重要一步，只是制度的建立只是开始，当法律真正走向现实，时间、证据跟市场的流转等问题，让文物归还变得远比想象中复杂。
0: 我们来看本台前方记者发回的文物回家系列报道第5集，制度开启归途，文物回家为何仍然漫长。
3: 今年5月，法国正式建立起首个常态化文物归还机制。对于长期被纳入法国国家公共收藏体系的流失文物而言，这被视为一个历史性的转折。 文物归还不再只是一次次破例，而开始有法可依。但法律打开大门，并不意味着归途从此畅通。法国文物归还新法虽然首次突破公共收藏不可转让原则，却同时设下了明确的边界，它仅适用于1815年至1972年间非法取得的文化财产。申请国还必须证明文物进入法国公共收藏体系的过程存在非法性。当人们将目光从法律文本转向现实，才发现真正的归途远比想象中复杂。时间、证据与市场依然构成一道道现实门槛。
4: Le champ d'application de cette loi est très précis et il est limité aux biens acquis illicitement entre 1815 et 1972. Ça correspond en France à la période du Second Empire colonial. Et enfin, la charge de la preuve de l'acquisition illicite est à la charge du demandeur, de l'État demandeur. Donc c'est seulement si l'État demandeurapporte la preuve avec un faisceau d'indices précis, graves et concordants que la France pourra accéder à cette demande.
3: 对许多离开故土百年以上的文物而言，证据恰恰最难获得。战争、殖民与长期流转，往往让最初的档案残缺，甚至彻底消失。
4: Aujourd'hui, en termes de recherche de provenance, du côté juridique, les principales difficultés relèvent de ce que j'appellerais une impossibilité probatoire.
3: 然而即便跨过时间与证据两道门槛，也并不意味着所有流失文物都能被纳入这套机制。新法主要针对公共收藏体系，而大量文物长期流转于私人收藏和拍卖市场。对于许多历经数代转手的亚洲文物而言，其进入欧洲的路径早已难以追溯。在法律之外，如何通过文化合作回应文物归还的复杂性，也成为法国此次立法所希望探索的新方向。
5: Les musées, oui, évidemment, de tout ce qui est dans le domaine culturel, absolument. De plus en plus, avec toutes les lois qui sont votées dans les pays directement, indirectement. Mais par contre, au niveau des acheteurs, des collectionneurs, quand ils ont un objet, on leur présente un objet, s'il n'y a pas de loi qui régisse l'avant.

0: 已经是32年前的1994年，晚场前的89分钟，奥亚萨瓦尔接应对手的底线传。
1: 香港男团 Mirror 成员江涛与吕爵安现身一个音乐颁奖礼活动，两人受访时有回应进军内地发展一事。另外，江涛受访时提到邀请台湾歌手韦礼安担任他深圳站演唱会的嘉宾，江涛也表示很开心。
2: 好开心系，因为都一直好中意佢嘅歌，所以有呢个机会都好开心。
3: 之前都有唱到外地啦，系咪咧？其实都准备向外地发展。
4: 自己嗰個去上海就因為嗰套電影入圍咗上海電影節，所以去嗰邊就睇首映，咁所以又唔係話我哋而家就決定要向內地發展啦。
2: 嗱，我哋本身去邊度都好，我哋都即係會好珍惜每個機會。
1: 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香港明星足球队的成员黄日华、关礼杰等出席在维园举行的回归杯足球赛，对赛香港纪律部队足球代表队。他接受访问时透露明星足球队接下来的行程，又表示自己暂时不再拍剧或当歌手唱歌。
5: 希望可以每一年的回归啊、国庆啊，我哋都可以落场踢波系最好噶啦。
6: 哦，
5: 与众同乐。
6: 会唔会都想即系再拍下剧或者唱下歌咁啊？有机会？
5: 唔会啦，系啦，即系希望多啲时间摆喺香港明星足球队啊，俾啲福利大家。我哋下一站就去威海啦，山东嘅威海啦。再有几个地方系倾紧嘅吓，即系希望可以成功啊，去到每一个地方嘅城市啊。即係當地嘅文化啊、習俗啊、美食啊，推廣開去咯。
1: 而出席同一個活動的香港演員羅家英，他接受我們訪問時預告明年會與汪明荃一起同台演出，又與大家分享他的身體狀況。
7: 都還好啦，
6: 我每都想同阿姐都有機會一齊再同台演出下咧。
7: 都係出年啦。咁啊，大家喺回歸日咧，我哋香港嘅慶典，咁去踢波咧。更加開心，更加高興咯。
1: 鳳凰衛視綜合報道。
8: 好，感謝您搭乘今天的鳳凰早班車，祝您一天好心情。
0: 請鎖定我們各節新聞。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居民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杨舒。委内瑞拉的双强震届满一周，最新消息，救援队在2号再次成功救出了一名男子。而截至7月1号，整场地震造成了2295人罹难，10000多人受伤，还有大约50000人依旧失联。目前的直接经济损失预估超过67亿美元，整个国家满目疮痍。这次地震是委内瑞拉一个多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地震，也是委内瑞拉变天之后首次重大的执政考验。然而，灾区普遍反映官方救援迟到且无力，有大量的民众只能靠徒手挖掘自救，而政府也是作秀明显。委内瑞拉长期治理失当，经济崩溃在灾难面前暴露无遗。然而，美国对这次灾难的反应速度和规模却是罕见的。美国承诺援助3亿美元，并部署了超过900名军事人员参与救灾。美国的大规模援助背后有何政治盘算？委内瑞拉临时政府救灾不力，加剧社会不满，会否增加进一步分裂的风险？好，今天晚上的全球连线，加拉加斯现场，凤凰卫视特派记者陈莹、梁东亚。在上海现场请到的是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所所长牛海兵，以及台北现场有时政评论员王尚志连线解读。我们首先来看景梦京的追踪报道。
1: 委内瑞拉强震已经过去7天，然而两次七级地震给这个国家带来的伤害仍然历历在目。救人的黄金72小时早已过去，但还是有失去亲人的灾民在倒塌的瓦砾中孤身挖掘，希望奇迹出现。截至当地时间1号，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上升至2295人，其中有9名中国公民，伤者则超过10000人。1号晚间起，委内瑞拉进入7天全国哀悼期。强震之后，全球30多个国家派出救援队前往委内瑞拉，其中不乏有以色列、阿根廷等委内瑞拉的宿敌。截至上月底，各国已经提供约1000吨物资，出动超过3600名救援人员，其中在委中资企业捐赠了超过115吨物资。与委内瑞拉关系千丝万缕的美国出动了海军陆战队和空军各型直升机，超过900人参与搜救以及协助机场恢复运作，这是几十年来两国最大规模的军事人道主义合作。联合国估计，委内瑞拉遭损毁的建筑高达120万吨，遭受的经济损失高达67亿美元，多达680万人受到这场地震影响。其实多国救援队已经逐渐就位，但仍然弥合不了地震所带来的伤害。数以万计失去家园的灾民露宿街头，医院缺乏足够的纱布以及消毒液，大量伤者面临伤口感染的隐患。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委内瑞拉医疗体系目前承受极大压力，传染病爆发风险急剧上升。委内瑞拉灾后救援仍在困境之中，重型机械本应在灾后救援中发挥关键作用，但政府挖掘机却因为没有汽油停在废墟旁无法工作，许多民众因燃料短缺不得不徒手清理废墟。委内瑞拉作为石油大国，在这一场一个多世纪以来最严重的地震灾害中却无法保障挖掘机的运行，这也引发外界对卢戈里格斯应对能力的质疑。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28号在社交平台上再次发文，对地震遇难者和家属表达慰问，并对世界各国人民和政府的援助表示感谢。
2: Estoy en la ciudad de Panamá, desde donde tenía previsto viajar a Venezuela. El régimen cerró el espacio aéreo de nuestro país para intentar impedirme.
1: 而流亡海外的反对派领导人马查多试图借机回国，这也引发特朗普高层官员的不满。有美方官员表示，这让美国背负了额外且毫无必要的麻烦。救援持续，委内瑞拉面临哪些挑战？缺少石油，伪政府是否能稳住局面？寻求回国，反对派能否趁虚而入？难上加难。
0: 好，这场世纪强震到底会给这个千疮百孔的国家带来怎样的长期的影响？我们首先连线的是特派当地采访的记者陈莹。我们看到委内瑞拉的世纪强震已经发生届满一周了，现在救援和灾民安置有什么最新的进展？那么看到这场地震也夺走了9名中国公民的性命，当地的华人社群目前状况如何？
3: 好的，杨叔，目前的搜救工作仍在与时间赛跑。委内瑞拉官方表示，目前已救出约6500人，但仍有数万人失联，死亡人数持续攀升至2000多人。有来自20多个国家的搜救队、医疗人员和救援物资持续投入灾区。不过，随着黄金救援期已过，生还希望逐渐降低。 目前当地的工作重心也开始转向遗体搜寻、医疗照护和灾民安置。在灾民安置方面，各地学校、体育馆和临时收容中心已收容大批无家可归的居民，但也有一些灾民因为自家住宅成为危房又无处安置，目前只能临时搭帐篷住在家附近的街边。有不少委内瑞拉志愿者投入到了收容中心的管理工作，协助登记、分配物资和照顾灾民。然而灾区仍然面临着粮食、饮水、医疗物资不足以及传染病风险升高等多项挑战，国际组织呼吁持续提供长期人道援助。委内瑞拉从一号傍晚已进入全国哀悼期，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降半旗悼念罹难者，并成立了总统级重建委员会，将全面评估受损建筑安全，受灾地区的学校将延迟复课，同时加速恢复供电、供水和基本公共服务。委内瑞拉政府强调，搜救行动在仍有生还可能之前不会停止，呼吁国际社会持续支持委内瑞拉灾后重建。同时，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信息，目前已有9名中国公民罹难。根据我这几天的走访观察，在首都加拉加斯和重灾区拉瓜伊拉州，都有不少华商店铺遭受了不同程度的损毁。当地华人社团第一时间发起募捐，截至目前已募集约500吨救灾物资送往重灾区，为近10000户家庭提供帮助。也有多家中资企业在使馆协助下提供大型工程机械、医疗物资和救援力量，参与道路抢通和搜救工作。中国政府并宣布追加1亿元人民币紧急援助，提供救灾物资和卫星影像支援委内瑞拉灾后重建和救援工作。杨叔。
0: 好，非常谢谢陈英来自当地的报道。黄金救援期早已过，但是委内瑞拉这次临时政府的表现却饱受诟病，当地民众是怨声载道。最新消息，这个连线另一路特派记者梁东亚。请问当地民众现在对于临时政府的应对措施有哪些最新的表态？那罗德里政府又有哪些最新的行动呢？
4: 好的，主持人，今天已经进入到了灾后第9天。根据我们从前方掌握的最新核心数据，截至目前，官方确认的死亡人数已经飙升至2295人，另有上万人受伤，超过50000人失踪。在医学和灾害救援界公认的72小时黄金救援窗口，其实早在1周前就已关闭。现在前线的国际搜救队和军警正在将工作重心从寻找幸存者逐步转向遗体挖掘、灾后防疫和跨区域的寻亲联络。那么随着黄金救援期过去，灾区的民怨和不满情绪也正在集中爆发。根据我们在加拉加斯以及向前方救援组织了解到的情况，民众的愤怒主要源于3个痛点。第一是灾情信息的不透明，民间组织和受灾家庭普遍质疑官方通报的伤亡人数远未反映出废墟下的真实惨状，涉嫌瞒报。第二就是救援和物资统筹的极度混乱，灾区频繁传出物流组织无序的消息，甚至有前线视频和灾民反馈称，部分民间自发的救灾车队在进入拉瓜伊拉等重灾区时

0: 遭遇了执法人员的拦截，这被认为严重耽误了救援时间。第三则是基础设施常年失修的弊端，地震在瞬间导致大面积电网和通信瘫痪，让震后的自救与互救陷入瘫痪，很多社区到现在连基本的水电和生活都无法保障。就面对迅速蔓延的民怨和舆论危机，临时政府呢高层频繁的发声，全力展现危机公关。首先就是政府已经宣布全国自7月1日起进入为期7天的国家哀悼期，以此来凝聚民心。而在具体的政策层面，就在6月29日临时总统罗德里格斯召开的一场会议上，政府做出了最新的重要表态。一方面强调全党政军力量已经全面动员，在加拉加斯、拉瓜伊拉等核心灾区展开拉网式搜救，并将通过指纹采集登记受灾家庭，提供即时的医疗保障。另一方面，政府公开承诺将在今年年底前为所有失去房屋的灾民重建安全舒适的住宅。同时，针对外界对官方组织不利的批评，当局在媒体上极力展示与联合国、国际红十字会以及各国搜救队的联合行动。政府表态称非常欢迎并正在全力协调来自国际社会的人道主义援助，这其中就包括美国宣布的超过3亿美元的援助，以及拉美开发银行的2亿美元基金。政府承诺这笔巨额物资与资金将会迅速且公正地发到灾民手中。总体来看，这场百年不遇的灾难已经演变成对这个正处于政治过渡期的临时政府的一场全方位的信任考验。政府开出的空头支票能否快速兑现，国际援助能否真正的公开透明的落实，将是平息这场民怨、防止社会进一步动荡的关键。以上就是我们在首都加拉加斯为您掌握到的最新动态。
1: 好，请到的是在台北现场时政评论员王尚志先生。民众的这种怨气和愤怒我们已经听得非常清楚了，可以说呢，这次世纪强震是委内瑞拉临时政府有史以来最大的一个执政考验，但是非常明显无力应对，救灾迟缓，而且长期以来这种基础设施脆弱长期暴露。你怎么看，为什么民众会有这么大的怨气？是临时政府的能力缺失，还是长期治理失败的一个集中爆发？
2: 好，因为我自己台湾，特别是我们现在像花莲都经常地震啊，前年都好大灾情，所以他们能够感受到这一次在委内瑞拉的这个地震灾情。首先，这些地震真的不是普通啊，2个超过7级以上的部分地震，那么这样子的摧毁，而且这次地震所在地方是包括在首都以及北部的人口稠密跟商业非常集中的地方，我们画面上看到很多大楼其实都倒塌。那不只是现在死亡的2000多字，50000多人失踪哈，在我们台湾过去的经验里头，这些失踪基本上经过一个礼拜，基本上也很难生还。所以现在其实会遇到的实际的状况，一方面是真的是救灾，二方面其实对于生者本身的现在的安置，如果没有过去长期的这种所谓的救灾面临地震的经验，肯定是从政府到民间，包括国际救灾乱成一团的。特别刚刚提到的，包括水电，那么现在在夏天的这个时间啊，其实可以想象是都是可以是多么混乱的状况。当然，其实我们在看的时候，不只是说这次，我认为已经超过委内瑞拉现在政府自己本身的这个救助。再加上现在这个时间点，我们知道这次地震受到国际很多关注，国际上已经超过20几个部分国家，特别我们看到美国这么大的力度，包括出动美国的这个士兵啊前去救灾。所以可以理解到这边一定要救灾。现在整个委内瑞拉政府有很多可以理解，他们现在做一些所谓的灾难外交或这些国际公关，还是同时得要照顾到的。所以多方面这个多头马车可以理解，基本上是不可能能够面面俱到。但我要表达的部分是，这个部分的民怨本身的化解，本身我想很快的重要的部分还是最基础。
1: 信号的问题，好。
2: 现在活着的人的安置，包括这些悲伤的，包括这些如何化解。
1: 好的，谢谢王先生带来的分析啊。牛所长，你怎么看这场世纪强震是委内瑞拉有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天灾，而恰好又发生在了政治动荡的这样一个过渡期，显然是远远超过了临时政府的处理能力。你有哪些评价和观察？
3: 首先这次地震呢是发生在委内瑞拉中北部人口密集的一个地区，所以从这个受灾的剧烈程度来看呢，是非常严重的。我觉得确实超出了一个正常国家去应对这种灾情的能力。何况，委内瑞拉这样一个长期饱受这个外部制裁，然后内部呢大量的技术人员流失的这种情况下，它的公共能力、服务能力，包括应对危机的这种能力，国际的这种协调。

0: 抗能力，其实都面临着非常大的这个挑战，存在着非常多的短板。很多的这个援助物资是由于这个地震呢造成的一些基础设施、桥梁啊、机场呀，它的一些受损，就导致这个物资呢人员很难及时进入灾区。另外呢，就是这个政府呢长期以来，它主要还不是应对这个，也没有做好这个应对这个危机的，特别是自然灾害危机的一个准备。所以我们看到它在这个应对灾情的管理，在救援人员进入灾区上一些这个要求啊，有一些这个官僚主义的不够专业的方面，这个呢也是导致这个民怨非常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
1: 是，
0: 现在面临的就主要是这些方面的问题。
1: 是，牛所长，我们看到这次世纪强灾发生之后啊，美国的反应速度和规模是相当罕见的，第一时间承诺援助3亿美元，而且派了900多人进到第一现场进行救援。那首先，你觉得这3亿美元会不会最后沦为一个空头支票？会不会到位？以及美国这么大规模的援助背后有什么样的政治盘算和动机？
0: 这个援助的金额是非常大的，但是能不能有效的，送达这个，过渡政府？过渡政府是否能够，非常这个廉洁的、公正的派发到这个受灾人员家庭的这个手里，用于这个灾后的重建？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考验。当然，美国的这个举动呢，有它特殊的这个政治背景，也就是年初以来，美国，这个。发动这个委内瑞拉事件以后，实际上它和委内瑞拉的这个过渡政权之间形成了一种非常特殊的一种政治关系，这也是它为什么极力帮助这个代理政府应对灾情的一个重要的政治考量，但是这个方面呢，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委内瑞拉政府它有没有足够独立的这个财政资源来应对灾情，那从这个角度来考量的话。美国实际上现在是在代理这个委内瑞拉的石油收入，那石油收入的这个分配是需要美国政府点头的。另外呢，美国还维持着冻结着委内瑞拉政府的一些国际的黄金资产呀、美元资产，还有一些制裁没有解除。我觉得这些因素呢，可能比援助本身，更加的会对委内瑞拉政府、县政府应对灾情具有更加决定性的影响。
1: 好的，谢谢牛先生。王尚志先生，就是美国现在这个反应啊，令大家也想到2010年海地大地震的时候，美国也是第一时间以人道救援的名义派兵进入海地，结果呢就把人家的太子港国际机场还有各大港口就给顺便接管了。美国这一次会不会再次重演，顺便接管政权？
2: 其实现在看起来啊，这个。

0: 甚至中央情报局局长都陆陆续续到了委内瑞拉，那么跟现在的部分政府有多方面结构性的交谈，所以看起来美国还是要透过这个遥控，简单讲就是说委内瑞拉现在的政府就像是买办一样，那么满足美国当中对于石油方面的掌握，对于很多方面的这种真正的美国的利益。但是呢，特别是这一次地震之后，可以想到后面包括救灾到重建都烂摊子，我不认为美国会针对这个时间点上做政治性的全面接管。梁叔，
1: 牛所长您怎么看呢？美国会不会再次以人道救援的名义派兵，然后将政权全面接管？
2: 这个应该我同意前面的那个台北董事的分析啊，我觉得这个是应该大概率是不会的，因为现在特朗普政府呢，他还是希望有一种一个低成本的实现他的这个对外目标，特别是在西半球，军事介入呢是一个手段，包括在很多国家建立恢复军事基地，但是在委内瑞拉，我觉得这个战后这个灾后的这种恢复重建，还有这个国家在经历长期的这个经济衰退以后的这个重建呢，实际上军事力量是起不到多大的这个作用的。特别是在政府对县政府呢对美国的这个意愿政治意愿配合比较强烈的情况下呢，军事介入呢它起不到它应有的这个作用，反而是一种比较高成本的投入。所以我就像我前面说的，这个美国委内瑞拉的这个关系，包括委内瑞拉的这个国家的发展，我觉得还是要依赖于它能够给外界特别是资本界提供一种信心，投入的信心。那么这个呢是委内瑞拉灾后重建经济发展最为关键的地方，而不是这个军队的介入。
1: 其实刚刚你也说到，就是对委内瑞拉当下来说，美国会不会解除制裁以及有没有一些非常实际的援助，其实相比一些更长远的政治动机来说更重要。你觉得美国在这方面有松动的空间吗？
2: 美国现在仍然是三步走的一个策略，三步走的策略呢现在应该是比较聚焦这个经济复苏这样一个环节。那么对于委内瑞拉的这个政治层面的这个国家重建，我觉得它是目前没有太多的这个积极性。那么这次地震呢实际上应该说有两方面的效应，至于哪个方面的效应能够发挥主导作用呢，我们还要看接下来这个形势的发展。首先这个地震呢可能削弱了县政府的它的这个至少现在这个合法性，增加了反对派重返这个委内瑞拉的这种可能性，但是从这个灾后重建的难度来说又需要县政府发挥作用，所以这个是一个双刃剑。
1: 好，我们下一节回来呢就集中也聊一聊接下来委内瑞拉的国内政治可能会发生怎样的一些演变，我们下一节回来。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400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3: 他们是24小时工作吗？
4: 是7×24小时乘365天。
5: 当600台产业机器人走进工厂，人们的工作与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4: 同样的人做了翻倍的产能。
6: 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7: 生产力大爆发，这个时代会来到的。
5: 当机器人不断逼近完美员工的边界，人类的工作尊严与意义又将安放何处？
0: 新力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好，对于依然处于动荡当中的委内瑞拉来说，天灾叠加外力的介入，是否会再次动摇本来就脆弱的政局？我们来看看 AI 是怎么分析的。内地的 AI 豆包认为，天灾叠加美军以援助为名的军事介入，必然会动摇委内瑞拉本来就脆弱的政局，而且冲击远远不只是短期动荡。美国正在借助地震救灾的人道窗口，将半年前的武力突袭未能彻底固化的霸权收益全面落地。而美国的 Gemini 分析表示，美国借由灾后重建的控制权，正将此前针对马杜罗的军事行动成果结构化、合法化与长期化。委内瑞拉政局不会陷入无序的全面内战，而是会被锁定在一种被华盛顿深度规训的主权瘫痪状态。香港的 AI Hong Kong Jet 则认为，天灾只是一个催化剂，外力介入才是真正的政权博弈核心。真正的变数是在这场救灾如何重塑美国和委内瑞拉之间的权力地图。好，继续请教的是在台湾的时政评论员王尚志先生。我们看到流亡海外的委内瑞拉反对派领导人马查多寻求回国，要求立刻结束过渡政府的临时管制，但是遭到了美国的阻拦。你怎么解读美国为什么不希望马查多回国，以及这次世纪强震对委内瑞拉的反对派来说提供了怎样的机遇和挑战？
1: 这两说，我们知道马查多先前跟特别跟特朗普的关系是不错的，甚至也包括到白宫见了特朗普。现在虽然外界认为应该是不是会给他机会，可是呢，我觉得其实无论对特朗普或美国政府而言，他现在需要的不一定是特定的，包括像马查多样的反对党来回来有个政治力量或执政，他要靠的是在马杜罗被抓之后的整个执政的这个安定性。我刚提到说，特别是在这个罗芬里格斯，他在整个执政的状况，目前看起来，我觉得无论从特别是像石油产业啊，以及各方面跟美国产生了一个新的循环跟逻辑。简单讲，就是说现在这些原先委内瑞拉的重油，现在是卖到美国跟印度为主。可是呢，为了要稀释这些重油，结果大量的从美国进口一些稀释剂，所以某方面它产生了对美国石油一个新的石油的这个销售的一个新的模式。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美国过去一起的。所以这种政经的部分变化，我觉得美国要的只是顺不顺手，不一定非要马查多。而且我觉得在这一次的地震之后，因为太多人受害了，所以使得民怨的这个不满的状况还要再观察到底现任政府能不能够处理。都知道这种民怨很容易变成会反对党当中的势力集结的一个巨大的温床，所以这种效应可能要看接下来未来两三个月甚至延续到半年之后对委内瑞拉内部的政局所产生的影响。杨叔，
0: 好，牛所长，你怎么看这场世纪强震对委内瑞拉内部政局带来的这种长期的影响？第一，第二，委内瑞拉也是中国“一带一路”非常重要的沿线国家。我们看到灾难发生之后，中国也第一时间多次追加援助金额。中国在这个时候还能做的包括哪些？
2: 我觉得委内瑞拉政局呢，还是受到美国的绝对的影响。所以现在在美国看来呢，美国还是需要一个听话的、对委内瑞拉局势有失控能力的这样一个现在的过渡政府，所以他不短期内是不希望反对派回来推动这个大选，然后，这样的话，新政府呢有可能会，特别反对派掌控的新政府呢可能会经过大选具有合法性，从而呢美国丧失代管委内瑞拉石油收入，影响委内瑞拉内政的这些外部的介入的这种所谓的合法性。所以短期内呢，我觉得委内瑞拉内部的政局还会以这个县政府这样来维系治理来维系。那么中国呢，我觉得出于这个人道主义的，这种意愿，和价值观呢，对委内瑞拉进行了这个非常，强有力的这种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灾后救援和重建的这个支持。我觉得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也是两国人民友好的一个充分的体现。那么我觉得在接下来呢，在委内瑞拉这个过渡政府仍然将长期或者中短期执政的情况下呢，我觉得应该妥善的、正当的、正面来看待中国在委内瑞拉的各项权益，比如说石油行业的投资权益、石油债务的这个偿还，还有这个石油贸易的这个开展，我觉得这些呢，都应该是委内瑞拉过渡政府呢应该直面的问题，这也是影响未来这个中美关系正常发展的一些重要的方面。
0: 嗯， 好的，今天时间关系，非常谢谢两位嘉宾、两位记者为我们深度分析委内瑞拉强震之后的最新局面。以上就今天的全球，谢谢收看，再会。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由中国一汽红旗天工剧名赞助播出。
1: You m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0: 一瞬，怦然心动。
2: Te quiero.
3: Porque ela tá aqui, me ama múltiplo.
0: 一生执着守候。
2: Não posso deixar.
0: 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4: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0: 心有所向。期盼以温柔彼此赠予，以温暖相互照亮。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
5: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6: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7: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5: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跨越山海，奔赴五场独特的婚礼盛典。打破种姓桎梏，印度科达瓦族用勇气赴一场生死相托的约定。
1: 我可以砍这个香蕉树干了吗？然后他说，问过神明了，可以，就砍吧。
0: 台湾族藏婚环节别具匠心，细节里皆是家族见证与世代祝福。
2: 等一下，新娘跑去哪里了？我还是真的是第一次见识新娘逃婚呢。
0: 邻里同庆，夜半祭拜。巴厘岛的婚礼是人与神共庆的盛大仪式。
2: 他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呢，是一个叫做马塞耶阿公的过门仪式。
0: 摒弃喧嚣，保加利亚深山里的婚礼藏着最质朴也最动人的浪漫。
2: 这个格列娜妆容呢，都是根据新娘的脸型来设计的。
0: 蓝门酒暖，银饰生辉，歌舞中尽显贵州苗族婚礼的喜悦。
3: 蓝门酒，如果不喝蓝门酒的话，还真的不给你进门。
0: 看传统与新生温柔碰撞，解锁多元文化里的幸福。

0: 密码。
1: 在婚礼上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像公主一样，是每一个女生对自己婚礼的憧憬。但是在这里，新娘的脸上竟然要被涂上一层厚厚的白色颜料，这是不是跟我们想象中的新娘很不一样呢？
2: 外界甚至叫她们僵尸新娘。
3: 里布诺沃是保加利亚西南部的一个偏远山村，这里住着一群信奉伊斯兰教的波马克人。几百年下来，即使生活在以基督教为主的国家，他们却保留了自己的传统文化。这一次，艾米丽陈子颖要带大家走进这个仿佛被时间封存的山村，出席一场别具一格的传统波马克婚礼。

0: 明天就是婚礼正日了，那在 Ripnoe 我的婚宴呢，大部分都是由亲朋戚友一手操办的。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波马客人的婚礼，所以，哇，我真的很好奇他们会吃什么。Stravi，这位是我们今天的主厨 Master Chef。
1: Nazim 一看就经验丰富，他可是负责过多场宴席的幕后大厨。
0: 我们总共要准备多少人份的食材呢？
2: 700个。
0: 哇，整千个人，哇哦！那你们要多少个人才可以完成啊？4-5个人要准备1000多份的这个餐点，太厉害了，这是神手吧？那我们的菜单有什么，师傅？有什么东西是我可以帮忙的吗？你们要准备那么多人份的餐点？我现在呢是负责翻炸他们的鸡排，要把鸡排们都翻面，这味道很香哎。你觉得等一下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我有机会偷吃一点吗？
1: 看来你是真的很饿啊。话说回来，现代婚礼大部分由9家承包婚宴，能和亲人窝在厨房携手准备婚宴的食物，确实是非常难得的情景啊。

0: 今天是婚礼的第一天，那第一天呢，通常以男方家为主，所以等一下的婚宴呢，请的都是男家的客人。
1: 村子里的社区中心是村民进行集体活动时的重要场地，今天的婚宴也在这里举行。
0: 对波马客人来说呢，即使没有被邀请，还是可以来参加婚礼的，只需要随身携带礼物就可以了。怎么样？你有没有发现我身上挂的这是什么？是钞票哎！那其实呢，送礼我是见得多了，但是送钱，而且这么直接的送现金，我还是第一次看。我们华人通常是把钱呢包在红包里面嘛，但是他们呢是直接把这些钱挂在新人们身上。这么豪气的送礼金，我还是第一次。My hands are freezing. Happy marriage. Happy marriage.
2: Thank you.
0: This is for you. Okay, go ahead. Thank you. Happy marriage.
2: Thank you.
0: You are so pretty today. You look very pretty. Thank you.

0: Thank you.
1: 哇，里布诺沃的治安一定很好，不然大家怎么敢把大把大把的钞票别在身上？相信送礼金的大家肯定也和 Emily 一样，希望这个年轻的家庭可以有个好的开始，将来生活无忧，美满幸福。
0: 又到了我最喜欢的环节了。其实这里的婚宴呢，一般上是以自由入座为主的。那你到了之后呢，侍应生就会把这些菜肴端上来。那他们非常的细心啊，为我们准备了这个 VIP 特别的贵宾室。其实因为今天的客人呢、非常非常的多，所以他们准备的餐点呢，其实也会相对的简单。啊，它看起来就是非常的白嘛，但是吃起来的时候，其实那个胭脂的味道是非常非常的香的，好吃。
1: 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婚宴的食物虽然简单，但却完全不扫宾客的雅兴，因为能够齐聚一堂才是这场婚礼的重点
0: 啊。这个呢是他们当地非常普遍的面包，他们就会像这样子一块一块分给大家，早餐午餐晚餐都会看到他们吃的面包是长这个样子。它其实呢就是跟一个砖块差不多一样大，但是当然它比砖块软很多啦。它的味道有点像法式面包，但是没有那么的硬。
1: 这个奇特的妆容既有保护的作用，也为新娘增添了神秘感。
0: 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为了一睹这个格雷娜妆容的风采聚集在这边。
1: 大约一个半小时后终于完妆了，不过由始至终她都不可以张开眼睛看一眼自己的容貌。
0: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无论有什么声音，她都是全程紧闭双眼。
1: 咦，怎么新娘手里要握着一面镜子呢？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洲陷入致命热浪，极端高温是否将成为常态？俄乌冲突持续时间已经超过一载，局势是否将进一步升级？乌克兰如何构建无人机流水线作战？中东局势跌宕起伏，美伊为何不断陷入停火又开火的反复拉锯？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公开在新娘家门前展示嫁妆，说白了就是要秀给大家看嘛。
3: 这些呢，都是新郎的家庭为新娘准备的嫁妆，感觉一个月也穿不完，排列起来就像一副打卡墙一样这么漂亮。
2: 哇，利布诺沃的治安一定很好，不然大家怎么敢把大把大把的钞票别在身上？
3: 送礼我是见得多了，但是送钱，而且这么直接的送现金，我还是第一次看。
2: 希望这个年轻的家庭可以有个好的开始，将来生活无忧，美满幸福。
3: 今天是婚礼的第二天，也就是新娘的主场。你看，我今天化身为他们的小帮手，帮他们迎宾。那其实呢，现在还很早，但是呢，来的客人人数已经不少了。对他们来说，婚礼真的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相聚。大部分的游子都在其他地方工作，所以看到他们在一个空间里非常开心的样子，其实感觉非常的温馨。今天除了新娘是主角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 Zulva。 Zulva 呢，就是在婚礼中的伴娘，也就是我身边这位非常漂亮的妹妹。
4: That's my first time being Zulva actually, and I don't feel comfortable in this house because
3: me too. Me too. It's very tight, but it's very pretty. Is there any specific criteria to become a Zulva?
4: You should be unmarried and
3: like me.
4: Like me. And you should be the family member, but of the boy's side.
3: Okay. Zulva 带领的游行呢，即将要开始了。你们看，其实 Ribnovo 呢，平时是一个非常平和的村子，但是在冬季的时候呢，就会变得像现在一样热闹，因为每一个周末都有婚礼。
2: 哎 ，Zulva 伴娘变装了，原来她是有特权去戴新娘的头纱的。过后，她会再把头纱交给新娘，欢迎她加入男方的家庭。
3: 现场大家可以看一下，有非常多的外国记者还有媒体都纷纷来报道。
2: 一切准备就绪后，这场由伴娘带队的游行就正式在村里展开咯。
3: 非常的热闹，而且很多很多人呢，感觉上呢就是要告诉大家说，哇，我们家办喜事啊。
2: 这两天下来还真的是歌舞不断，大家辛苦忙碌了一整年，终于可以在冬季卸下疲劳，放松的玩乐。哎，不过时候应该不早了，重头戏应该要开始了吧。

0: 马克人传统婚礼最叫人期待的呢，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新娘妆 Glina 妆容。这个妆容啊，至少要化一个小时，哇！而且据说在这个村子里面，懂得化这个妆容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1: 今天 Fatmay 的妆容由一位本地妇女来负责。过去几年，她在村子里打造了不少白色新娘的造型。
0: 看着新娘的脸上被涂上一层一层白色的颜料，其实感觉很庄重、很庄严，也很有仪式感。那其实我在几天前哦，也有尝试过这个 Glina 妆容。
1: 镜头回到婚礼前两天，让我们看看一个非一般的 Emily。
0: 编织衣服我是不太会啦，编头发我还 OK。一般上华人是不可以躺在床上化妆，可是在这里的这是他们的习俗，新娘一定要躺在床上才可以完成这个妆容。妈，不要骂我啊，我是来体验文化特色的。躺这角度你们帮我看一下哈、哦。
1: 在波马克人的婚礼中，新娘没有白色的婚纱，不过却有白色的妆容。这是一个少女过渡到熟女的阶段，是个特别敏感的时期。
0: 这个白色的膏状的 cream 呢，其实会让你的皮肤变得非常的嫩滑。这个文化对他们来说呢，其实就是新娘在结婚之后会变成一个全新的人，那她会变得非常的脆弱，所以希望呢，她未来的丈夫可以好好的爱护她，可以好好的对她。
1: 这个奇特的妆容仿佛是一个防护罩，既有保护的作用，也为新娘增添了神秘感。不知道化上全妆的 Emily 会不会惊艳到当地人呢？

0: 我们回到婚礼第二天，看看白色新娘的进展如何。
1: 这个格丽娜妆容呢，都是根据新娘的脸型来设计的，所以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
0: Fatmay的脸和颈项都涂上了白色颜料，又贴了彩色亮片，除了象征新的开始，据说也是为了把新娘隐藏起来，逃过恶魔之眼，可以保佑她一生平安。
1: 其实现在呢已经是天黑了，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为了一睹这个格丽娜妆容的风采聚集在这边。大家都在等新娘子出来，想要看一看化好妆的她是什么样子的。
0: 大约一个半小时后终于完妆了，现在亲人在帮新娘披头纱，不过由始至终她都不可以张开眼睛看一眼自己的容貌。哇，格丽娜在里布诺沃村民心中果然有着非一般的地位，很多人都来到现场来争睹新娘的风采呢。
1: 从刚刚完妆到现在呢，已经过了快要半个小时了，而且发妹的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无论有什么声音，她都是全程紧闭双眼。哇，如果换作是我的话，应该非常难办到。她不会好奇发生什么事情吗？

0: 一连串的仪式之后，新娘终于要启程，出发到属于她和丈夫的新家。咦，怎么新娘手里要握着一面镜子呢？
1: 新娘这一走呢，就意味着她即将要离开养育她长大的家，然后迈向新的生活了。她手中的那一面镜子，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非常动人的寓意，就是她只能从那面镜子呢，看到在这里长大的这个家，直到消失为止。之后呢，他又要紧闭双眼，直到步行到新婚的房子里面去了。
0: 在步行的过程中，新娘身后还会有一个妇女追随着她的脚步，以防有人用邪恶的力量施展魔法。寒冷的黑夜，白色的新娘，奇特的婚礼习俗，都让这场婚礼显得非常神秘，也格外珍贵。
1: 步行了一个小时之后呢，新娘终于来到了新郎家了。那他们现在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就是踢瓦罐。据说，谁先踢到这个瓦罐呢，就为谁当家。所以是新娘以后呢，就会当家喽。
0: 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摸黑旅程，发特妹终于能坐在新房里，但她始终还不能睁开眼睛。另一轮的拍照环节又开始了。
1: 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法特妹告诉我，她觉得婚姻只不过是多加了一件衣服。后来，尤其是在她化了格雷娜妆容之后，她闭着双眼，然后 Mustafa 就是紧紧地握着她的手，然后那一刻我就觉得，哦，可能其实未知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如果真的在人生里面有一个人可以跟你一起面对这些事情的话，那也许他就真的是生活里面多加了一份幸福吧。现在呢，新娘正在进行这个卸妆的仪式，她终于可以张开眼睛，终于可以讲话了，对她来说应该是一种解脱吧。啊，所以从今天开始呢，这就会是法妹之后的样子，她就会披上这个 Ferragé， 然后正式成为人妻，告别女孩，成为一个女人。在这里呢 Congratulations， so happy for you。
2: Thank you。
1: Congratulations， so happy for you too。
2: Thank you。
1: 祝他们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婚姻生活。我当初是抱着猎奇的心态来的，但是在这里几天之后，我觉得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当地的村民告诉我，在这十年里面呢，只有一对新人没有跟着这个传统的礼俗完成他们的婚礼。虽然年轻人到外地去工作，但是这里才是他们的归属，他们对自己的传统，对自己的文化真的感到非常的骄傲。当然我们都不确定传统是不是能够继续保存下去，但是我真的是真心真心祝福 Vip Novo 还有这对新人可以好好的在这个这么漂亮的古老的山村里面安心立命，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他们内衣的灵柩已经运抵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伊朗称将坚决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沙特原油出口量几乎恢复到梅伊开战前的水平。你好，我是廖翔颖，欢迎您加入我们的新闻时间。头条看到的是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即将举行。有伊朗的官员指出，出于安全的原因，他的儿子伊朗的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不会现身。而穆杰塔巴二号针对他的父亲的葬礼也有发出声明。伊朗英语新闻电视台二号的报道，穆杰塔巴说自己有幸在父亲哈梅内伊殉难之后瞻仰他的遗体，看到的是一座坚韧不拔的山峰。哈梅内伊在今年的2月28号。在美以联合袭击中身亡，妻子穆杰塔巴随后在3月8号继任，但出于安全的原因，到现在没有公开露面。随着美伊局势逐渐的缓和，伊朗确定近期举行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伊朗最高领袖驻印度代表埃拉西在2号接受专访时表示，尽管穆杰塔巴本人希望与民众见面，但安全部门认为他在葬礼上现身的风险极大。以色列方面近期也再次的向其发出暗杀威胁。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会在4号于首都德黑兰举行，他的灵柩现在也已经抵达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大批民众2号聚集在哈梅内伊的灵柩前，现场举行仪式，表达对逝者的思念。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也亲自出席。德黑兰的街头聚集不少的民众，他们挥舞着伊朗国旗，手持哈梅内伊的照片。哈梅内伊是在今年的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当天的空袭当中遇害，但国葬因为战事没有办法举行。随着美伊局势逐渐的缓和，伊朗目前也已经确定了告别、送葬还有安葬仪式的安排。整个国葬仪式会在9号就会结束，遗体届时会运回哈梅内伊的家乡马什哈德下葬。我们刚提到了哈梅内伊的葬礼在4号就要举行，德黑兰也正在为此展开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
1: 在即将举办哈梅内伊葬礼的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工作人员用高压水枪清洗地面，悬挂印有哈梅内伊肖像及古兰经经文的横幅，场地周边竖起伊朗国旗。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表示，伊朗在组织大型仪式和群众集会上有着丰富经验，本次葬礼的安保工作已经过严密协调，伊朗的安全以人民为基础。当地有高校成立学生专项筹备委员会，师生主动参与筹备工作，保障葬礼顺利举行。哈梅内伊的葬礼将于4号在德黑兰启动，系列仪式贯穿库姆和伊拉克等地，9号将在他的家乡马什哈德下葬。当时和哈梅内伊一同遭空袭遇难的家人包括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妻子扎赫拉·哈达德·阿德尔，他的葬礼2号已在德黑兰举行。对于当前伊朗局势，有民众表示，虽然伊朗社会正面临高失业率、高物价等问题，但国家不会因为这些问题就分崩离析或走向毁灭，伊朗将坚定立场，持续反抗，以自己的方式向美国等国家展示伊朗的力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再次的重申，作为结束美国与伊朗之间战争的潜在和平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将会从美国购买农产品。但德黑兰方面现在已经对此予以驳斥。特朗普也表示，伊朗他们需要粮食，需要玉米、小麦和大豆，而美方将会完全是由美国农民来提供这些产品。作为上个月签署用意是在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美国解除了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且放宽了对伊朗石油的部分制裁。特朗普曾经表示，这些资金应该用于从美国购买食物，而非重建伊朗军队。至于美伊双方现在正在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在2号也发表声明说，将会坚决而且迅速地要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美国副总统万斯也表示，如果伊朗袭击穿越海峡的船只的话，美方将会予以回击。
2: 伊朗国家电视台二日宣读了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的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伊朗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并再次警告各国船只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否则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并将危及船只自身安全。
3: نیت و حفظ ثبات این آبراه حیاتی خط قرمز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قدرتمند ایران اسلامی است و همه شناورهای نفتکش و تجاری موظفند برای هر گونه تردد امن از تنگه هرمز از مسیری که ایران تعیین کرده اقدام کنند.
2: 伊朗国家电视台日前还播放了一艘外国集装箱船搁浅的视频，并称涉事船只违规驶入伊朗指定航道之外的潜水区后搁浅，但未具体说明船只的名称、船籍等信息。美联社报道指出，搁浅船只疑为阿里斯塔号涉嫌悬挂虚假国籍国旗。美国财政部曾指控阿里斯塔号与伊朗石油走私网络有关，而对其实施制裁。另一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一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总统特朗普已表明美方将对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的行为作出回应。至于美伊谈判进展，万斯直言无论谈判结果如何，美国都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并强调伊朗必须做出真正的让步。
4: The Iranians have not hit ships in the last couple of weeks, and the oil is flowing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in part because the president made very clear that if the Iranians hit ships, we were going to hit back. If they don't make the concessions in the negotiations that we need to see, their nuclear program is still destroyed, their conventional military is still destroye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still in a much stronger position relative to the Iranians.
2: 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问题上，有知情人士透露，多个欧洲主要国家如今认为过往船只向伊朗和阿曼缴纳费用已不可避免，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官员私下也持相同看法，但未必代表其政府的正式立场。目前暂不清楚各国能接受的费用类型或金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自沙特阿拉伯恢复在波斯湾内的油轮装载以来，原油出口量几乎是恢复到了中东冲突爆发之前的水平。现在根据彭博社的报道，沙特近期日均发运了630万桶的原油，这个数字与2025年的平均水平大致相符，并且达到了今年2月的将近90%的水平。而另外一方面，世界最大的石油生产公司沙特阿美也已经提高世界最大的石油港口，也就是塔努拉角油港的出口量，并且转而展开现货销售，正在加快向亚洲市场的装运和发货。根据航运数据显示，至少有5艘超大型的油轮从塔努拉角的油港装载共计1000万桶的沙特原油，并且已经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而另外根据船舶追踪数据，有4艘超大型的油轮2号驶入阿曼湾，而这些油轮之前都是在沙特完成装货。在乌克兰的首都基辅等多地，1号的晚间到2号的凌晨遭遇到了俄军大规模的袭击，而乌总统泽连斯基誓言将会对俄罗斯进行报复，也敦促盟友尽快的提供国防支援。乌军在2号的凌晨也袭击俄罗斯的夏诺夫哥罗德州有一家炼油厂和一座位于卢甘斯克地区的铁路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将会继续的加大对乌克兰施压，用以实现俄方既定目标。

0: 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一号晚至二号凌晨遭到俄军大规模袭击。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发射了74枚导弹和496架无人机，乌防空部队击落大部分目标，但仍有25枚弹道导弹和12架无人机击中了33个目标。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这是本轮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军发动的最大规模袭击。基辅市同时遭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10个区遭波及，其中达尔尼茨基区一栋居民楼受损最严重，部分楼体坍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遇袭现场时表示，将对俄罗斯的袭击进行报复。泽连斯基敦促盟友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国防支援，并希望在下周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另一方面，乌总参谋部表示，乌军二号凌晨袭击俄罗斯下诺夫哥罗德州的一家炼油厂，引发火灾。此外，乌军还袭击了一座位于卢甘斯克地区的铁路桥。乌克兰第425独立突击团斯凯利亚部队报告称，其突击部队在哈尔科夫州科扎恰洛潘地区阻止一起越境入侵事件，同时对俄军前进路线及后方进行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表示，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当天上午向总统普京汇报了对乌打击情况，称俄军对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以及与之相关的准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佩斯科夫强调，将继续加大对乌克兰施压，以实现俄方既定目标。俄国防部同日通报称，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和空基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等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基础设施实施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就在六月份的时候，乌克兰对莫斯科进行多次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这也导致莫斯科的能源基础设施因此受损，汽油的供应出现短缺。来看记者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2: 我现在呢是在莫斯科北部的一个加油站，那在我身后的加油站的灯箱站牌上呢，原先呢是会显示各类汽油的价格，但是啊我们现在是可以看到，无论是98号、95号还是柴油，都已经不再显示价格。那这就说明呢，这个加油站是已经没有多余的汽油可以对外供应。6月18日，乌克兰无人机击中莫斯科的能源基础设施以来近2周的时间，莫斯科的汽油短缺问题就越来越严重，很多加油站已无油可加。现在在我身后的这个加油站呢，也是现在哈为数不多的还能够提供各类油品的站点。那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呢，这个加油站是日夜排起了加油的长队。
3: Нет, не будем меньше, потому что у нас завод, который производит сыр моцарелла. Почему я как недовольный? Все там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ешает, мы, простой народ, мы ничего не можем решить.
2: 俄乌冲突爆发4年以来呢，这是俄罗斯首都莫斯科首次出现加油荒。普京呢是在早前的会议上说，尽管乌军对俄罗斯的能源基础设施的打击呢造成了燃料的短缺，但是呢这并非致命的问题。同时他是要求相关部门呢是加速修复并加强设施的保护。
4: 普京还说，为了国内消费者的利益，已暂时全面禁止汽油和航空燃油出口，并正在考虑全面禁止柴油出口。俄罗斯分析人士指出，要想恢复俄罗斯的燃料市场供应，首先就是要提高炼油厂的防护能力，其次是继续通过限制汽油产量来为市场降温。另外，当下需要快速恢复汽油进口，且政府需要承担国内石油产品价格与更高出口价格之间的差额补贴，这也是最有效的措施。若满足这些条件，预计在3周左右就能对燃油市场产生影响。方威视引力金马王成龙莫斯科报道。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在二号表示，近期发生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的无人机袭击危及到了核电站的应急响应能力，此类的袭击是不可接受的。格罗西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一份声明当中表示，这个机构驻扎在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团队本周确认，附近埃涅尔戈达尔市有一座消防站遭遇到严重破坏， 而消防站对于保障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应急能力是至关重要。声明也提到，无人机袭击发生在6月30号，而隔一天，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团队前往现场检查，发现消防站的建筑跟数辆的消防车都遭遇破坏，而消防站的运行能力被严重的削弱。格洛西也警告说，任何破坏核安全和应急能力的袭击都是不可接受的。俄罗斯驻瑞典大使谢尔盖·别利亚耶夫在2号表示，俄方已经就其驻瑞典大使馆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召会。别利亚耶夫就表示了，俄方期待瑞典政府尽快公布调查结果。他也表示，从2024年的5月以来，俄驻瑞典大使馆遭遇到的袭击超过了25次，但俄方还没有看到瑞典政府公布的任何调查结果。带回来我们要看到的是委内瑞拉震后的救援，在委中资企业已经是捐赠物资超过120吨。而欧洲受到近期高温侵袭造成了多人死亡，新一波的热浪即将来袭。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他们是24小时工作吗？
2: 是7×24小时乘365天。
3: 当600台产业机器人走进工厂，人们的工作与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2: 同样的人做了翻倍的产能。
4: 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5: 生产力大爆发，这个时代会来到的。
3: 当机器人不断逼近完美员工的边界，人类的工作尊严与意义又将安放何处？
0: 新力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奇迹生还的男人被救出，台离灾场时，周围的救援人员都欢呼鼓掌，为他打气。他被救出时仍然清醒，救援人员给他戴上氧气罩。这位43岁名叫吉尔的男子，地震时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座商场担任保安。地震后，他被困在9米高的瓦砾下。 上周末，救援人员发现他后，透过摄影镜头与吉尔保持联络，同时向他提供食水和营养液。墨西哥、葡萄牙等多支国际救援队伍接力连续工作了3天，打通一条隧道，将他救出，送往医院抢救。初步检验认为他情况稳定，有很大机会康复。吉尔的妻子表示，大地震夺去了那么多同胞的生命，他感激上天，让吉尔能够度过这场厄运。 这次大地震将拉瓜伊拉州大片地方夷为平地，多座建筑物像骨牌般倒下。联合国估计，委内瑞拉倒塌的建筑瓦砾重达120万吨，经济损失高达67亿美元。地震至今造成超过2000多人死亡。拉瓜伊拉州当局筹备数以百计的棺木，准备安葬死难者，数以千计灾民则继续留在临时收容所等候安置。
1: 东盟国家约旦2日空运一批补给物资给委内瑞拉，总量约26吨，包括医疗粮食以及救援装备等等，给灾民应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而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初步统计，截至2号为止，在委的中资企业已经向委方捐赠物资超过120吨。
2: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指导协调下，在委中资企业第一时间调配吊机、挖掘机等工程机械设备及应急发电机，集中箱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同时向灾区捐赠食品、饮用水、生活用品、劳保用具等各类物资。目前，在委中资企业已捐赠物资超120吨，另有约500吨正分批运抵委方指定地点或加紧备货中。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还表示，地震发生后，中方公司向委方捐赠 5.8
1: 吨医药物资，这批物资将于10日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随着委内瑞拉的地震之后，有很多加拉加斯的灾民因为暂时无处安置，到现在每一天露宿加拉加斯的街头，他们都在焦急地等待政府安排对受灾楼宇的安全检测，也期待可以重返家园。
3: 我这里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主干道玻利瓦尔大道，在路旁有一幢可以看到是因为地震而遭受了比较严重破损的住宅楼。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博物馆周边的这几条街区里面，有很多都是这幢住宅楼里面的当地居民，他们目前无家可归，要每天晚上睡在帐篷里面，睡在马路上。
4: 据当地社工介绍，这片区域有总计136个受灾家庭，共约1056人。自24日地震发生后，他们一直露宿街头。尽管每天都有慈善机构和志愿者为他们提供一日三餐，但他们需要去周边的公共卫生间或亲友家中洗漱。马路上轰鸣的车流噪音更是让人难以入眠。
2: 玻利瓦尔大道的另一侧有很多民防治安力量驻守在这片区域，也有在民表示，地震发生后，因未来前景的不确定性，心理上一直背负着巨大压力。 根据委内瑞拉政府的官方数据，624地震已造成全国超过850栋建筑物倒塌或严重受损。戴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成立全国重建与安全评估机制，对医院、学校、住宅楼、桥梁和政府机关进行全面结构安全检查。但无家可归的灾民仍在焦急等待安全检测工作的有效推进。
5: Necesitamos ese tiempo de respuesta. ¿Cuándo nos pueden decir qué día? Mire, mañana va a venir el perito a revisar las columnas. Necesitamos eso.

0: para nosotros están muchísimo más tranquilos.
1: 凤凰卫视 陈莹 委内瑞拉加拉加斯 报道。
2: 而在委内瑞拉地震已经过去9天了，搜救还在继续。这次为什么会造成这么大量的人员死亡、受伤跟失踪？将近1000栋的房屋全毁。委内瑞拉的地质学家协会主席在接受我们的记者专访时，也给出他的专业判断。费利西亚诺指出，建筑物大面积倒塌的首要原因不是地震本身。他在拉瓜伊拉州实地观察后发现，那里的地下水源几乎全是咸水。
3: Principal culpable o la principal razón del colapso de los edificios fue una degradación inmensa del suelo. Hubo licuación de suelo, hubo amplificación de señal sísmica en una unidad de suelo particular. Si uno recorre el estado de La Guaira, se va a dar cuenta que en las zonas de ladera donde están nuestras barriadas populares, allí los daños son mínimos. En la zona de roca, donde los edificios están asentados en roca, en suelos rígidos, los daños tampoco son importantes y solamente son, los daños se concentran en la zona del cordón marino, es decir, en la zona donde tenemos sedimentos saturados de agua que se degradaron por licuación. Por lo tanto, y por supuesto, esa es la primera causa.
2: 专家表示，他在现场看到了一些施工缺陷。
3: Seguramente sean consecuencias de edificios viejos que se trabajaron con normas antiguas que no eran tan desarrolladas como la norma del 2019. Posiblemente también tengamos un exceso de aceleración, o sea, una aceleración que excedió la norma sismo resistente COVENIN 1756.
2: 费利西亚诺表示，灾区大规模疏散不可行也不合理，拉瓜伊拉州也不是全部被摧毁了，而是震中距离该地170到190公里。灾情只是遇到了一些因素的结合，一系列的偶发事件。这件事情导致某些特定区域、特定的土壤单位对传导过来的地震信号产生了极为不合理的反应，但是不存在不可建造的说法。最重要的是识别自然物理环境所呈现的脆弱性。
3: tema de interacción suelo estructura y por supuesto seguramente vamos a conseguir muchos elementos de vulnerabilidad en esas edificaciones que colapsaron. Ese es el resumen. El no construible no existe. O sea, todos sabemos que en ingeniería lo importante es adaptarse a las variables de contexto. Es decir, si nosotros tenemos posibilidades de suelos licuables, hay remedio para eso, hay sistemas de fundaciones para eso.
2: 专家表示，尽管已经过去9天，但搜救不应该停止。导致一个人死亡的核心原因是脱水。如果被困的人有保持水分的手段，那么奇迹就会发生。
3: Una persona haya quedado atrapada con algún medio de hidratación, con agua o algo, y esa persona perfectamente puede aguantar 20, 25 días, ¿no?
2: 专家表示，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评估哪些房屋存在结构性损伤，哪些房屋只是墙体受损。前者不能再住人，必须进行疏散。
3: Y en los casos de aquellas edificaciones que soportaron el sismo, que no tienen daños estructurales, un sismo 5 no tendría por qué en este momento hacerles daño.
2: 专家强调，必须从这次地震中吸取教训。城市规划必须把土壤放大效应考虑进去，或者在房屋设计中加入防震因素，重新制定标准。各地政府必须配备防震技术力量，在项目开工前严格审查规划，不能再让地震演变成悲剧。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4: 欧洲在6月20号左右就开始遭遇到前所未见的热浪侵袭。根据统计，西班牙、法国6月各有超过1000人因为这高温天气死亡。荷兰6月22号到28号也有超过480人超额死亡。只是这热浪恐怕在新的一周还会再来袭。在西班牙巴塞罗那，当地政府开始向户外工作者发放体温监测手环。 包括街道清洁、照明维护、公园维护及垃圾管理人员等。若监测到佩戴者体温过高，手环就会发出声音和震动，此时佩戴者需停止工作。政府人员表示，这一举措也是为了适应日益严峻的气候变化。葡萄牙卡斯凯什的海滩上人满为患，人们在海中嬉戏，享受片刻清凉。 本周，葡萄牙多地最高气温突破40摄氏度，夜间气温也维持在20摄氏度以上。首都里斯本和塞图巴尔沿海等地发布红色高温预警。高温且无风干燥的天气下，葡萄牙大部分地区山火风险加剧，当地政府严阵以待。热浪近期也侵袭意大利，在西西里岛，一些葡萄园工人早上5点半就开启了一天的劳作。 当地政府下令，在气温高风险地区，禁止农业、建筑业、采石业、物流业等工作者在一天中最热时段，即中午12:30至下午4:00期间进行长时间户外工作。因此，一些户外工作者只能相应的提早上班时间。当地葡萄酒庄从业者表示，气候变化也导致今年的葡萄藤花期比往年提前了20多天。另外，长期高温炙烤的土壤也变得难以吸收雨水。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美国独立日的假期期间呢，其实有一股强烈的热穹顶将会笼罩全美大多地的部分地区。那多地预定是打破会高温记录，恐怕呢，这美国气象局的消息人士说，1.63亿人都会受到影响。而尽管首都将会迎来极端的高温，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表示，将会按照计划在独立日当天发表演讲，独立日的庆祝活动也将会如期举行。
6: 美国7月4日独立日假期将遭遇大范围极端热浪。气象预报员警告，一股强烈热穹顶正笼罩美国一半以上地区，从中西部到东海岸，多地气温自1日起快速上升，并将在假期周末持续维持危险高温。预计到4日，全美可能有超过300项气温记录被打破，其中包括超过100项白天最高气温记录，以及超过200项夜间最低气温记录。首都华盛顿特区将面临极端高温。美国国家气象局已对该地区周四和周五发布极端高温预警，预计最高气温将达到103华氏度，约39摄氏度。7月4日当天，华盛顿特区最高气温预计为101华氏度，约38摄氏度，可能打破当地独立日最高气温记录。该记录为100华氏度，约37摄氏度，创于1919年。尽管高温来袭，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极端天气不会影响他按计划发表独立日演讲。根据安排，国家广场向美国致敬庆祝活动将于当地时间晚上7点开始，特朗普随后将在晚上9点45分左右发表讲话。届时，气温预计较白天最高温有所下降，但仍将处于较高水平。纽约也将迎来高温天气。纽约市市长马姆达尼警告，当前情况极其危险，纽约市周四和周五气温可能达到3位数，体感温度甚至更高。市府已首次部署配备护士和医护人员的流动服务车，为居民分发饮用水、电解质饮料和防晒霜，并提供健康检查，协助有需要者前往避暑中心，同时探访弱势群体居民。费城方面，由于天气炎热，组织者已缩短周五举行的致敬独立游行安排。纳什维尔同样面临高温，预计最高气温可达101华氏度，约38摄氏度，体感温度可能升至114华氏度，约45摄氏度。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5: 马上回来关注到的是，美国移民执法行动现在已经大幅升级。禁毒议题这次预料成为2027法国总统选举重要议题。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Armele,
3: Ra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拉近彼此视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来看一个最新消息，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的总统南迪恩戴特瓦将会在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另外也要关注是欧盟最高司法机构欧盟法院2号裁决，维持对谷歌处以41.25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欧盟委员会早前在2018年就认定谷歌利用安卓系统垄断市场，通过了预装协议等方式，要求智能手机制造商在运行安卓系统的设备上面推动。这推广谷歌的搜索引擎还有浏览器等等，因此处以43.4亿欧元的罚款。2022年欧盟常设法院将罚款调整是41.25亿欧元，谷歌随后提出上诉，欧盟法院在2号予以驳回。而法院确认谷歌的预装要求等行为可能限制市场竞争，并且强化公司的主导地位，也因此维持对谷歌41.25亿欧元的反垄断罚款。美国劳工部在2号就公布了最新的就业报告，显示6月份的非农就业新增人数大幅的放缓，远低于市场预期，只是这失业率却意外的下降，也引发了外界对于美国经济真实状况还有后续利率政策方向的新一轮讨论。
13: 美国国庆前夕，至关重要的非农就业数据报告出炉。美国劳工部周四公布，6月份非农就业人口仅增加57000人，不仅远低于市场预期的115000人，也比5月份下修后的129000人大幅放缓，创下近年来较疲弱的单月新增就业表现之一。尽管如此，美国失业率却从5月份的4.3%降至4.2%。不过，这项数据改善的主要原因并非就业市场转强，而是劳动参与率意外下滑0.3个百分点，创2021年3月以来最低水准，显示劳动市场降温趋势正在扩大。从产业上来看，专业与商业服务业增加36000人是主要成长来源，社会服务和医疗保健业分别新增25000人以及22000人。然而，休闲与旅宿业则减少61000个职位，成为拖累整体就业的最大因素。市场原先预期世界杯相关活动能带动服务业聘雇，但实际效果并未显现。最新数据公布后，市场开始质疑美联储是否低估劳动市场放缓的速度，市场也进一步压住美联储今年不会再升息。美国2年期国债收益率下跌，股市期货则小幅走高。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哈希特则淡化市场忧虑，强调薪资持续成长与生产力提升，反映美国经济依然非常强劲，并表示对美联储主席沃什领导下的决策团队抱持高度信心。另一方面，哈希特也再次批评前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卸任主席职务后却仍继续担任理事的做法极不寻常，认为这限制了特朗普政府提名新理事的人事空间，也再次凸显白宫与美联储之间持续存在的政治与货币政策角力。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2: 根据金融时报在2号的报道，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拟向美国政府让渡大约5%的股权，用以减少在华盛顿面临的政治阻力。而随着美联储主席沃什主张缩表，美国财政的压力持续的上升。这政府入股人工智能企业，也让外界关注人工智能的收益真的能够进入政府的公共资产负债表吗？
13: 据《金融时报》2日援引知情人士报道，人工智能模型 ChatGPT 的开发商 OpenAI 已与美国政府讨论一项潜在安排，向美国政府让渡约5%的股权，以争取特朗普政府的财务参与，并减少公司在华盛顿面临的政治阻力。报道称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在与美国政府初步接触中提到，公众应当分享人工智能带来的经济收益，而让政府或公共基金持有 AI 企业股权，可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方式。知情人士称，相关讨论仍处早期，若要落实，可能还需要美国国会立法授权。按 OpenAI 目前约8520亿美元估值粗算，5%股权账面价值约为426亿美元。金融时报报道指出， OpenAI 的设想并不局限于自身，而是希望美国主要人工智能开发企业，包括 Anthropic、谷歌、Meta 等，也能够拿出类似规模的股权，放入一个类似阿拉斯加永久基金的公共投资工具。阿拉斯加永久基金是以该州石油财富为基础进行投资，并向州政府和居民分配收益，这也更像是 AI 时代公共财富基金的雏形。近年来，美国公众和政界对大规模数据中心建设、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冲击以及网络安全风险愈发担忧。 OpenAI 和 Anthropic 近期发布前沿模型时都曾受到美国政府审查影响，目前这两家公司也在为未来上市做准备。这一讨论也发生在特朗普政府更直接介入关键科技企业的背景下，

0: 此前美国政府取得芯片制造商英特尔约 10% 股权。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2月12日发布的分析指出，美国政府正在成为部分私人企业的直接股东，并将对半导体、关键矿产、核能等战略企业的股权投资视为一种新的产业政策工具。美国政府成为科技企业股东，如果类似安排扩展到多家 AI 巨头，并形成主权财富基金式的公共资产池，相当于让美国政府在财政资产端增加一类新的增长性资产。美国智库凯托学会5月22日发布分析指出，美联储主席沃什长期主张缩减美联储约6.7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并减少美联储持有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以避免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边界进一步模糊。在通胀仍高、降息空间受限的背景下，美国政府若要减少对央行资产负债表的依赖，就更需要在财政端寻找新的缓冲工具。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韩国29号宣布启动三大超级计划，其中以史上最大的记忆体投资案受到瞩目。三星和 SK 海力士两大巨头将合计豪掷超过5000亿美元的扩产，目标是未来5年内存记忆体的产能翻倍。有专家质疑计划的逻辑并不是很清楚，更像是先声夺人，抢占舆论高地。后续还有很多的问题要解决，就来看今天的财经热点。
2: 在明29日宣布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把韩国相对欠发达的西南地区打造为全球芯片产业重镇。在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高管陪同下，李在明宣布总规模至少8800亿美元的企业投资计划，其中包括在西南部的湖南地区建设总投资超过5000亿美元的芯片制造基地。湖南地区是李在明所属执政党的传统票仓，在去年的总统选举中，超过80%的选民投票支持李在明，但当地距离首尔数百公里，乘坐公路或铁路交通许时都需要数小时。不过相较于首尔都市圈日益严峻的电力约束，西南地区则拥有富余的发电能力，是建设芯片产业基地的一个现实原因。然而这项计划的经济逻辑并不完全明朗，在西南地区建设新的半导体基地将涉及征地以及配套的基础设施，如何在远离现有首都圈半导体生产基地另起炉灶，打造新的芯片产业集群引发质疑。有舆论批评李在明野心勃勃的建设大计是在效仿特朗普式先声夺人的做法，先抢占新闻头条赢得舆论战，之后再处理各种后续问题。韩国股市在上半年暴涨超过一倍，两大芯片厂三星电子和 SK 海力士成为全球资金热捧的标的。在创纪录的芯片出口推动下，韩国6月的出口额突破1000亿美元，创近50年来的最快出口增速。人工智能热潮带来的红利使韩国成为全球最主要的受益者之一。不过，受益于芯片行业的人群财富迅速增长之际，其他群体却难以分享到人工智能的红利。根据韩国盖洛普上周五公布的民调，李在明支持率已降至上任以来最低的51%，反映出公众对其经济治理能力的不满正在增加。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还有更多焦点，马上回来。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欧洲陷入致命热浪，极端高温是否将成为常态？俄乌冲突持续时间已经超过一载，局势是否将进一步升级？乌克兰如何构建无人机流水线作战？中东局势跌宕起伏，美伊为何不断陷入停火又开火的反复拉锯？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4: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以下我们看到是美国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近期大幅的升级执法行动，过去五天内拘留超过了10,000名的移民，而全国在押的移民人数也突破了6.3万人。尽管这一次的行动采取更低调的方式进行，但执法力度持续的加码，而特朗普政府就表示将会继续的加强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并且推进大规模的驱逐行动。
1: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 ICE 近日大幅升级执法力度，过去五天内拘留超过10,000名非法移民。与去年高调展开、引发广泛争议的城市突击行动不同，这次 ICE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执法行动明显更加低调。据报道，这是因为国土安全部部长穆林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任命听证会上承诺，将尽量减少执法行动的公开曝光，避免让 ICE 频繁成为新闻焦点。这与前任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诺姆任内曾主张最大限度提高 ICE 执法行动的曝光度，执法方式虽然更加低调，执法力度却进一步加强。据知情人士透露，移民执法部门目前的目标是每天至少逮捕2000人。去年，白宫和国土安全部高级官员曾在一次会议上要求 ICE 管理层将每日逮捕目标进一步提高至3000人。《纽约时报》报道称，仅在6月27日当天 ，ICE 就逮捕了2400多人，创下近日单日新高。截至目前 ，ICE 拘留中心的在押人数已在短短数日内增加近4000人，全国在押移民总数已突破6.3万人。知情人士还透露，为维持高强度执法和驱逐节奏 ，ICE 高层已要求尽可能安排执法人员每周7天连续工作，并将全系统约80%的执法力量投入一线搜捕行动。高级主管也被要求密切参与行动。对此，国土安全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自特朗普政府上任以来，国土安全部始终在兑现总统向美国民众做出的承诺，持续逮捕并驱逐包括谋杀犯、强奸犯、恋童癖者、帮派成员和恐怖分子在内的非法移民犯罪嫌疑人。虽然此次行动中被捕人员的具体犯罪记录尚未公开，但国土安全部表示，近70%的 ICE 逮捕对象是在美国曾被指控犯罪或已被定罪的非法移民。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0: 英国首相斯塔默二号是在国会下议院代表英国政府就上世纪中旬的强制收养制度向受害母亲以及被迫与亲生家庭分离的子女道歉，也承认这一项政策是英国历史上的严重错误。
2: 1949年至1976年间，在英格兰和威尔士，有185,000名未婚母亲所生的婴儿被政府强制收养。在当时未婚怀孕女性被社会污名化的环境下，一些母亲不仅被言语辱骂，还被误导和施压，在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签署了收养文件。斯塔默二号在下议院对此向所有受害者致歉，并表示真正应该感到羞耻的是当年这项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而不是受害母亲。
3: But I say this, the shame is not yours. The shame was never yours. The shame is ours. And I say that on behalf of the whole country. I say it to every single person impacted. We are deeply and profoundly sorry.
2: 负责调查这个历史事件和推动政府道歉的英国下议院教育专责委员会主席在首相公开道歉之后哽咽表示，尽管这个道歉来得太迟，但非常有必要。
4: Women whose babies were forcibly adopted and who endured cruelty and humiliation in mother and baby homes and in the NHS should know today that the shame of this period in our history rests on the government.And on religious and community and healthcare organisations who presided over, facilitated, and sustained this system. It is not theirs to carry, and it never was theirs to carry. Yeah.
2: 类似的情况在其他国家也有发生。澳大利亚政府在2013年就强制收养问题进行了道歉，爱尔兰政府也在2018年就同样的问题进行了道歉。除了道歉之外，英国政府还承诺会拨款400万英镑，帮助受害者建立收养档案，同时与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合作，确保受害者在寻求帮助时能够得到认真对待。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法国总统马克龙二号是在爱丽舍宫主持全国禁毒专题会议，这也是2025年11月以来马克龙围绕毒品犯罪问题召开的第五次高层会议。随着毒品犯罪的持续蔓延，禁毒议题也预计成为法国2027年总统选举的重要议题之一。
5: 此次会议重点讨论加强海关监管、港口缉毒以及海外领地禁毒工作，并审议总统要求制定的跨部门禁毒行动计划。此外，会议还关注毒品消费问题，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针对吸毒人群的宣传教育和预防措施。
6: Narcotrafic continue de progresser chaque jour et devient, enfin, est véritablement un marché criminel qui pèse plus de 7 milliards d'euros par an.Et qui, on le sait, alimente la délinquance criminelle, l'alimente dans nos quartiers, dans nos territoires ultramarins et chez beaucoup de nos voisins. C'est pourquoi il ne faut absolument pas lâcher cette action.
5: 今年五月底，法国政府曾召开首次打击有组织犯罪和毒品犯罪跨部门委员会会议。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当时认为，各部门提出的措施力度仍然不足。此后，法国政府启动了面向公众的禁毒宣传活动，并对高级公务员和政府部长开展毒品检测，以强化禁毒示范作用。法国政府持续升级禁毒行动，与2025年11月马赛发生的一起案件密切相关。当时，长期参与反毒品犯罪活动人士凯撒西的弟弟遭枪杀，引发法国社会广泛关注。案发后，马克龙紧急召集相关部门负责人，要求以打击恐怖主义的力度和方式，全面加强打击毒品犯罪工作。凤凰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法国参议院日前也开始审议农业紧急法案，是由于这法案拟重新允许两种之前被禁止的农药有限恢复使用，这引发了医学界、科研界还有患者团体强烈反对。
5: 在法国农业紧急法案审议开始前，法国多家患者组织、医学学会及科研机构负责人联合发表公开信，呼吁参议院否决恢复使用乙酰虫胺和氟吡呋喃酮两种农药的条款。公开信指出，现有科学研究已显示，这两种农药可能对神经系统、内分泌系统及生殖健康造成风险。签署方表示，此次投票将检验法国立法机构是否真正能够依据科学证据制定涉及公众健康和环境安全的法律。
7: On appelle fortement la population à resignifier un an après notre désaccord et dire clairement quand c'est non, c'est non. Et donc non, Monsieur Duplon, l'acétamipride, on n'en veut pas. Les néonicotinoïdes, on n'en veut pas. L'accaparement de l'eau pour l'agro-industrie et pas un partage équitable pour l'ensemble, à la fois de l'agriculture et des différents usages, on n'en veut pas.
5: 据了解，相关条款是在参议院委员会审议阶段新增，允许在严格限制条件下重新使用上述两种植物保护产品。这一做法延续了去年杜普隆法案的部分内容。该法案因允许恢复部分禁用农药而引发大规模争议，并受到法国宪法委员会审查。方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而法国的文物归还新法正式生效之后，外界普遍认为文物的返还现在迈出了制度化的重要一步，只是制度的建立只是开始，当法律真正走向现实的时候，时间、证据还有市场的流转等问题，让这文物归还变得远比想象中来得更复杂。来看记者发自前方的文物回家系列报道第五集。
5: 今年五月，法国正式建立起首个常态化文物归还机制。对于长期被纳入法国国家公共收藏体系的流失文物而言，这被视为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文物归还不再只是一次次破例，而开始有法可依。但法律打开大门，并不意味着归途从此畅通。法国文物归还新法虽然首次突破公共收藏不可转让原则，却同时设下了明确的边界，它仅适用于1815年至1972年间非法取得的文化财产。申请国还必须证明文物进入法国公共收藏体系的过程存在非法性。当人们将目光从法律文本转向现实，才发现真正的归途远比想象中复杂。时间、证据与市场依然构成一道道现实门槛。
8: Le champ d'application de cette loi est très précis et il est limité aux biens acquis illicitement entre 1815 et 1972. Ça correspond en France à la période du Second Empire colonial.Et enfin, la charge de la preuve de l'acquisition illicite est à la charge du demandeur, de l'État demandeur. Donc c'est seulement si l'État demandeur apporte la preuve avec un faisceau d'indices précis, graves et concordants,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2: 渲染黄岩岛所谓新设施，菲律宾仿佛如临大敌，
3: 靠着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来转移矛盾，最廉价的一种手法。
2: 拉拢日本，要在台湾岛以东划界谈判，
4: 这个叫亲门踏户。你跑到我家里来，然后在我家里头说要去分割你们的海域。
2: 四处点火之后，中国如何反制？凤凰聚焦，菲律宾又滋事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最近在中国拥有主权的台湾岛以东海域发生了这样一幕，原不相干的菲律宾要拉着日本在这里分而治之，中国派出海警展开执法巡查，但是台湾岛当局却想站在菲律宾一边，台湾民众对台岛当局是一片愤怒呛声。这些只是菲律宾最近掀起的风波的一部分。作为今年的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在频频搞事情。
1: 五月下旬，中国科考队开展了覆盖黄岩岛环礁全域的综合调查。六月十日，菲律宾罕见地召开了一场高规格新闻发布会，包括非外交部在内的多个重要部门官员出席，只为对外公布黄岩岛西湖内出现了一座所谓的新设施。
2: I'm here to discuss and present to you the details and the photos and videos of the movable floating platform that we are now monitoring in Bajo de Masinlo. This is the photo of the movable floating platform that we are currently monitoring in Bajo de Masinlo. It's a deck area of approximately 30 square meters. Roughly, the dimensions are 5 meter to 6 to 7 meter in length.
1: 菲律宾方面甚至公布了一份长达十余天的追踪时间线。五月二十五日发现小型方形物体，五月二十六日确认该物体存在，五月三十日六名中国公民在漂浮平台上活动，五月三十一日新设施被移入黄岩岛西湖内部。
3: 他非常的担心中国大陆在黄岩岛进行所谓的填海造岛，所以他一看到有所谓的新建筑物，他一开始就对外宣传这是一个永久性的建筑物，后来发现它只是一个六乘六的一个很小的一个漂浮平台，又马上改口说这是一个有准备永久性建筑的前奏行动。
1: 就在菲方开发布会的同一天，中科院南海海洋研究所直接公布了科考成果。菲方口中的新设施是中国科考队搭建的漂浮式原位采样与实验平台。这次科考队还在西湖海草床区域发现了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初步统计超过五十只。
4: 中国在黄岩岛西湖里面的这种科考行动，实际上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们就已经进行了，特别是二零二五年，中国把这个黄岩岛纳入了国家的自然的这种保护区，所以我们加大了对黄岩岛的这种的自然生态保护的这种科考。菲律宾方面显然格局太小了，他就是说他以为中国在这个地方来填海造岛。
1: 早在六月五日和六月九日，中国外交部已两次作出回应。
5: 中国在黄岩岛开展包括科考在内的任何活动，都是主权国家的正当权利。中方敦促菲方停止海上的侵权挑衅和煽宣炒作。
1: 且在六月十日中方公布科考成果后，菲律宾仍未停止炒作。
2: I would like to argue that the floating movable platform is being utilized by the Chinese research vessel in conducting an illegal marine scientific research inside Bajo de Masinlo.
4: 他所谓的国内法黄岩岛这个区域是他的所谓的这种专属经济区范围内的，所以无论是中国什么时候或者事先通知了他我们要进行科考是和平的目的，所以他也要进行干预，这是他的一个行为逻辑的起始点吧。
1: 六月十五日，菲律宾海岸警卫队发言人塔里艾拉突然在 X 上发布视频，称拍到中国科考船越展鱼科六号正拖拽菲方口中的所谓新设施，另外两张照片显示菲方离开时新设施停靠在越展鱼科六号的船尾，旁边还有另一艘中国科考船越峡鱼指20028号。到了十七日，塔里埃拉再次发文宣称所谓新设施已经消失，只剩较小的越峡鱼指20028号科考船留在谢湖内。菲方当天火速发布官方声明称新设施已确认撤离， 菲律宾《星报》配合以“任务完成”为题发文，说这是他们外交施压的结果。同一天，中国外交部立马回应：
5: 中方敦促有关国家立即停止对中方的造谣污蔑和不实指责，停止在海上挑衅生事。
6: 中国这次的科研科考活动完全是按计划按步骤来搞的，我们撤收这是什么呢？我们的工程完了，我们收工了，这根本就不存在你菲律宾压力的问题，它是一个自我壮大。第二个呢，就是安抚国内的反对派。第三个呢，就是迷惑他们菲律宾国内的老百姓，给他们灌一个迷魂汤。你看我政府多么强硬，我的海警多么强硬，说起来这是一个笑话。
1: 菲律宾这段时间闹的笑话不止于此。近日，菲律宾展开了密集的双边外交，且无处不牵扯中国。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五月底会见了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日菲两国还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正式启动日菲间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的划界谈判。日菲所谓的划界范围位于日本主张的琉球群岛与菲律宾主张的巴丹群岛之间，两地相隔约400公里，分别坐落于台湾岛东南两侧，也就是说，日本和菲律宾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中国台湾岛以东。
3: 菲律宾的军事力量在东盟的国家里面可以说是倒数的，它根本军事力量非常非常的弱，所以它也必须挟外力以制众。日本由八重山群岛往南划，菲律宾是从巴丹群岛往北划，而巴丹群岛跟台湾之间是争议海域，那台湾的渔船自然到这个海域里面去捕鱼，但是菲律宾的海警就用机关枪扫射，把台湾的船长给打死了，好多位船工因此受了重伤。这个就是非常有名，在2013年5月9号所发生的广大新渔船惨案。那菲律宾的想法也是如此，如果这时候跟日本一起划经济海域重叠的划界谈判，那不是把它跟台湾本来的巴丹岛的争议海域就变成没有争议了吗？等于日本竟然背书。
1: 然而，面对日菲两国的行径，台当局外事部门竟表示肯定，称日菲遵循国际法，此举立即引爆岛内舆论，
7: 一直去骂中国大陆，但是对日菲又感觉非常非常的软弱，那会让大家认为啊，你永远哈都只会所谓的抗中，可是抗中没有办法保台，那没有办法保护台湾的经济海域，也没有办法保护台湾渔民的权益。
1: 与此同时，台湾地区渔民群起抗议，怒批民进党当局无作为。
3: 因为你两个日本、菲律宾跑到属于台湾的海域来做划界谈判，这个叫亲门踏户。你跑到我家里来，然后在我家里头说要去分割你们的海域，按理讲赖清德应该要严正抗议，甚至要动员台湾的海巡署的海巡舰艇来维权的。可是为什么赖清德没有这样做呢？因为他想把台独问题国际化，他要靠着外部的势力来壮胆，他才能达到台独的目标，不惜牺牲掉台湾渔民的渔权跟权益。
1: 随着争议持续发酵，台外事部门发言人改口表示，日菲相关划界谈判不应损害台湾利益。
8: 这不是一个单纯的海洋技术性问题，而是一个披着海域划界谈判外衣的这样的一个地缘政治的操弄，要打造一条东海南海争端链，与此同时呢，把台海局势也串联其中，形成妄图形成一种三海联动之势。
1: 菲律宾四处拉拢，多方搅局，中方也祭出了一系列措施。中国海警在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开展执法巡查，喊话驱离菲律宾船只。
9: 三九零，防卫东百五，距离八海里，发现菲律宾目标，正向环岛接近，航向两零度，航速七节。
10: Philippine vessel, this is China Coast Guard 3301. You have entered the territorial waters of 黄岩岛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Please comply with relevant international provisions and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ail according to law.
1: 在菲律宾不断滋事之际，中国海警早已行动。六月一日，中国海警首次以独立执法巡查名义，公开在台湾岛以东海域行动。六月六日至十日，行动再升级，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共同执行台湾岛东部海域海上交通专项执法和。

0: 扫厕行动。万吨级海事巡逻船海巡零九轮，台湾海峡大型巡航救助船海巡零六轮，专业海盗测量船海巡零八轮，专业救助船东海救幺幺三轮悉数出动。在此期间，台湾海巡署派出高雄舰等舰艇干扰，两岸执法船只在海上展开隔空喊话：“
1: 你犯禁水等，见到我方指令，请违反国际法规定。”
2: 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这里是中国管辖海域，我海事执法编队在中国海峡海域执行交通专项执法任务，不要干扰我执行公务。
3: 当日本、菲律宾到台湾东部海域进行非法的划界谈判，台湾就应该要有所行动。可是台湾的民进党当局毫无行动。这时候，如果中国大陆不出手，那就等于让日本、菲律宾的外国分裂势力列入了中国的内政，所以中国的海警必须要全力的维权。第二个很重要的目的，2022年，美国的众议院的议长裴洛西串访台湾，造成海峡中线两岸的默契消失掉，从此大陆的军舰战机跟海警船都可以越过海峡中线，进入台湾的24海里的临接海域。而这一次又是一个机会了，你台湾当局不管，那自自然然由大陆来管这个事了。
0: 6月16日至18日，中国自然资源部东海局向阳红22番接力登场，在中国海警2304、2502两艘舰船的保驾护航下，向阳红22船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了海洋环境调查。调查活动主要集中在台湾省东部，东经123度到125.2度，北纬21.5度到23.5度之间的海域，恰恰覆盖了日菲勾连提出的非法无效主张海域。此次调查，中方采集了海水环境 DNA、鸟类、鲸豚类、海洋化学和水文气象等数据。
4: 海洋调查是为了把台湾以东的所有的海洋、水文、气象、地质、地貌、海床等等，把这些家底啊给摸清楚。那军事调查，比如说为了我们的潜艇，要调查海水的密度、盐的梯度，以及海底哪个地方能够做成我们的潜艇等等，它重点在这儿。而海洋调查呢，它要调查，比如说渔业的资源、生态环境的资源、海底它起伏变化的情况，以确定我们大陆架延伸能到哪个地方。这一次我们自然资源部门派出的海洋调查船，是为了把过去我们不完备的这些海洋资料啊，逐步把它完备起来。
0: 中方的反制还远不止这些，就在同一时期，中方还直接瞄准了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他究竟做了什么，让中国首次对外国现任防长挥出制裁重拳？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这些年，特奥多罗是菲律宾国内反华议题上最活跃的官员，他多次将中国定义为菲律宾面临的最大外部安全威胁，并亲身站到了对抗的第一线。2024年，他登上菲律宾非法侵占的中国中叶岛，为菲军设施开工站台。2025年，在中国表示愿意率先签署东南亚无核武器区条约议定书的背景下，他却指责中国没有率先实现无核化。今年5月，他带队在菲东米萨米斯省扣押了3家钢铁公司的69名中国公民，随后又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大放厥词，再次将矛头指向中国。
1: The problem lies with the counterparty to the code of conduct. And because with that counterparty, namely China, the claimant states of ASEAN, 4 claimant states, have different issues.
0: 然而这番表态很快引来了现场交锋。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张弛当场发问。
2: My question goes to Philippine Defense Minister. President Marcos of Philippines said that regional countries should continue making efforts to conclude a COC, Code of Conduct. And in your speech, you mentioned that Philippines respect the rule of law and preferred peaceful settlements of disputes.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we have witnessed that Philippines send personnel to land on uninhabited island reefs in South China Sea. Such action violates the DOC, Declaration of Conduct. How do you explain such contradictory? Thank you.
0: 面对提问，特奥多罗一度语无伦次，而是将话题转向联合国宪章，声称既然已经有联合国宪章，为何还需要南海行为准则？主持人不得不打断他的发言，尴尬收场。
3: 正是他这样一小撮人不负责任的肆意妄为，才会导致中非的争议激化，两国关系恶化，并最终损害菲律宾整个国家和人民的利益。
4: 过去的2年内，菲律宾不断地在黄岩岛、在仁爱礁、在铁线礁制造冲突事件，都是这位防长在背后主导的干扰行动。中国大陆好心送给了菲律宾化肥跟燃料来解菲律宾的燃眉之急，可是这位防长却公开的讲，这是中国大陆包藏祸心。新加坡香格里拉对话会里面，他更是大放厥词，对中国多所污蔑，而当记者要询问他问题的时候，他无法回答，还落荒而逃。所以这位防长的行径，如果中国大陆不给他严厉的制裁，那一定会引起仿效的结果。
0: 更受外界关注的是，中方这次制裁不仅针对特奥多罗本人，还涉及其亲属。相关措施包括禁止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入境中国内地和香港、澳门，禁止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特奥多罗及其配偶、子女进行任何交易、合作等活动。这背后与特奥多罗的家族背景密切相关。
5: 特奥多罗呢，他出生在菲律宾显赫的许皇哥家族。许皇哥家族应该说是菲律宾最有权势的华人的那么家族啊。他能当上国防部长，就是说他背后与他的这个家族对他的这种鼎力的支持是密不可分的啊。同时呢，他在卸任这个国防部长以后，实际上他有一段时间是在许皇哥家族是经商的。曾经呢，在一个大型的矿业公司来担任这个公司的董事会主席，并且呢，中方的公司可能是他这个公司可能很重要的一个合作伙伴。未来这个公司可能在2028年、2029年正式的这种开采，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买卖。那么，他跟这个公司毫无疑问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你不能够又骂中国， 有

0: 当然我们不是说打击整个血汗国家族，是他本人包括他的妻子啊，他的孩子啊，他这一群的人所涉及的一些产业，是一种精准的一种打击。
1: 菲律宾并未停止炒作南海议题，还将目光投向另一个南海生索国越南。5月31日至6月1日，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对菲律宾进行国事访问，小马克思依旧是把南海议题拿出来说道。
2: Fellow claimant states, we reaffirm that maintaining peace, stability, and the freedom of navigation and overfligh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remains non-negotiable. We stand resolute in our commitment to the peaceful resolution of disputes, grounded firmly in international law.Particularly the 1982 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or UNCLOS, and the 2016 South China Sea Arbitral Award.
0: 小马克思执政以来，因为最近的民意调查，他的支持率降到了新低。前四年的话，他基本上就陷入了这种，和沙拉副总统还有杜特特内斗之中了。他所的改善民生的这些措施，看来很少能够落地，当然民众就非常的失望。厌倦了这种内斗，那么他要想获得这种支持率，他很难的那么炒作这种民族主义的情绪来转移矛盾，对他来说是一种最廉价的一种手法。
1: 拉着亚洲国家还不够，菲律宾把南海问题推到了欧洲面前。6月15日至17日，德国总统施泰因迈尔访问菲律宾，小马克思称德国始终公开支持菲律宾维护南海海洋法治的努力，包括呼吁各方遵守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
3: 菲律宾近些年来围绕着这个南海问题啊，它其实要推出一个三化，分别是地区化、国际化和全球化。所谓南海问题的地区化，就是菲律宾要拉拢南海的周边国家，然后与菲律宾一起在南海搅局，共同针对中国。所谓国际化，就是菲律宾要拉拢在亚太区域的一系列的域外大国，包括美国、日本、澳大利亚，深度介入南海问题，以此为自身的非法立场呢去站队、去站台、去背书。那么所谓的全球化呢，就是在此之外要拉拢其他的这个域外大国，特别是欧洲的一些势力，包括英国、法国。那么目前呢，德国也成为了菲律宾的拉拢目标。
1: 今年是所谓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台第十年。2013年，菲律宾在域外国家支持下，将中非领土和海洋划界争议包装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解释与适用问题，单方面发起非法仲裁。中国从一开始就不接受、不承认、不参与。十年间，这道非法裁决被菲方反复拿来挑衅，但另一条轨道上，基于2002年。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中国与东盟正全力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0: 马上呢，要召开这东盟地区论坛。每次在这个论坛呢召开之前，南海问题都是被炒作一番。今年也是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的关键一年。菲律宾作为这种东盟的主席国，它有这种天然的这种话语权啊。如果它炒作这个方面呢？某种程度说，他在南海行为准则方面要带节奏来藏私货来为他谋取私利。中国作为一个南海周边的我们一个负责任的这种大国，我们在南海的这种争端的这些方面，我们中国是保持一个极大的这种克制和极大的耐心的，我们并没有以大欺小。
4: 菲律宾这些年给西方一些媒体发放登船证，带着长枪短炮拍摄菲律宾在南海与中国的种种对峙。菲律宾导演的一出出闹剧竟也有闻必录地出现在了不少国际新闻里。可是南海要稳定，东盟要发展，哪会被唯恐天下不乱的小动作带偏节奏。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做人呢，最重要就是开心。你不开心，我帮你开心呐。
1: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笑逐颜开。星期日，凤舞黄卫视中央台，中国酿，世界香，笑逐颜开。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剧名赞助播出。

0: 婚呢就已经成功了90%。
1: 你们相信？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先带大家来看这样一个大版面啊，因为的香港好多市民哦都非常兴奋，特别是很多摄影迷啊，赶紧卡位，李家超登舰感振奋，体现国家对港重视。市民游客夹岸欢迎，长镜追射，神盾侦冒。这是呢这个解放军的海军舰艇编队啊，一连五日在香港这里做参访。那很多人在登舰上都看到了很多不同啊，非常新奇的这些设施呢，都让他们觉得哦非常的鼓舞跟振奋。另外一方面，国际焦点可以看到这个版面呢，《金融时报》啊，这是俄罗斯对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在做一波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整体的情势我们先做头条聚焦。

继续，我们先看在外电报道上，刚才给大家看过了一个版面啊，这个照片当中呢，因为在基辅这里也多个城市连夜就很多数次啊，他们就发生了很大的一个这种爆炸声。同时，在基辅的多个城市受到俄罗斯的这一波的攻击啊，大家会看啊，在外电报道当中说造成21人死亡，超过80人受伤，这个数字那连续11个小时，其他的版面也看到啊，大家看到这个整个一个规模跟情势，俄罗斯表示是反击乌克兰近日以来对俄罗斯所做的攻击，在这一波所波及的一些城市还有民宅当中，还有酒店啊，在外电报道当中看到受到影响的酒店呢，还住着不少的外交人员，还有就是一些外国游客都受到了影响。好，在这个情势下面呢，还有今天消息，据亨网还有经济日报说，注意到俄罗斯从印度进口汽油的事情。在能源的供应下，在当前，其实大家都知道，各方都知道，包括乌克兰的战争当中，乌克兰跟俄罗斯两方在能源不断持续的一个需求线上，外界会关注到他们的动态。在很早之前，我们提当中东的情势稍微暂缓的时候，乌克兰战线这一波到底接下来会什么样的情势？媒体舆论果然它是不断的升温关注点啊，在这一波呢，彼此之间还看到它未停火啊，而且彼此的攻势呢，只有增加一波一波来，而且每一次出现都会出现，大家会再用，媒体会再用一个又创纪录又创规模啊，所以显见呢，对于接下来是否还能够真正的推进谈判呢，这悬念也大增了很多啊，大家又觉得很多不稳定性。再来看美国跟伊朗之间，美国伊朗最新进展说，美国劝伊朗放弃收费内幕曝光，这就是什么样的内幕呢？本篇的报道它也是借用了美国一个政治新闻网站，之前在卡塔尔完成了间接谈判啊，这个间接谈判是技术性的谈判，就美国这边跟中介国第三国自己去谈，伊朗也是。这个间接谈判当中，彼此都释放了一个意思啊，就是说美国这边认为，哎呀，在国庆日前，大家就先不要动手了。那同时，伊朗这里也有啊，路透社这里我们看，伊朗警告美国跟以色列，说在他们对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啊之前，你不要有任何轻举妄动，而且让他们不能误判。否则伊朗军方会给予呢猛烈的一个报复回应。在这里呢，就可以看到两边都设下一个时间点，而且都在7月4号这一天，就本周啊，所以我们关注哈梅内伊，这伊朗的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已经开始在德黑兰准备了，7月4号啊，这里呢还有他们看看民众这里如何的参与疏导，之后7月9号呢要把哈梅内伊葬在他的家乡，而美国这里呢在国庆日的前后，他当然也有很多的动作，所以这两者结合起来都设下了一个时间点，安全门阀好像在这里，但各方也会忧虑，这是不是代表着这个时间点过后，两边仍有一些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呢？当我们相信这个可能性并不是完全归零，在这里一个冲突点是特朗普曾经誓言说要终结无休止的战争，结果现在却是陷入了无休止的谈判。在这一点呢，其实还看到包括内部啊，美国内部的舆情近期也提，一路啊去思考，就说到底呢，在这一波的情势下，你看美国从这个特朗普退出了这个伊朗核协议谈判，然后再到又发动了军事攻击，之后又进入了一个谈判，但是这一条线到目前为止，对于特朗普口中声称的解决核问题，到底又解决了多少？因此呢，他持续还是包括在美国的内部舆情，对他也有很多的批评之声。现在在这个情况下，我们都说以色列这一块绝对是一张变动性很强的牌，可是他似乎对外不断地去展现他一个意志，就是说对于黎巴嫩南部啊，这真主党的地区，甚至他的关键词就是要真主党去卸除全部的武装。那今天半岛也提了啊，你看以色列表示，就说他们呢，这个对于美国跟伊朗之前谈的一个MOU， 就是安全框架协议当中呢，他觉得是不包括黎巴嫩的，他们还是持续要待在那里，他不愿意走。还有还表示无限期占领加沙，还有黎巴嫩跟叙利亚的部分地区。是的，当这个话放在这里的时候，可以想见接下来美伊要推进真正的关键的谈判会设置多少的障碍。因为伊朗已经不止一次去强调跟重复，还有包括要推进那60天重要核协议内容谈判里面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以色列要完全撤出黎巴嫩，他跟真主党之间也不能再动手，这个是完全绑定的。所以这一波呢，可以看到也是突然间凸显了一个困难。接续看到的是这个《华尔街日报》今天一篇报道，说
原本大家可能觉得和平协议谈判希望复燃，所以呢，杜拜呢也是希望战后期待啊，盼望这个战后啊能够真的有一波复苏的景象。他们是有些情绪的哦，他会去形容在杜拜最大的一个购物中心里面，看看他们在这波情势下是怎么应对的。有很多购物中心，他们发觉购物中心还是游客很多，而且在购物中心里面，他们设置了很多的广告看板啊。广告看板这里好像是再再提醒大家说，战争会过去的，还是有希望的。很多这种口号似乎是让大家认为要向前看啊，一定会有一个和平的愿景的。那同时在溜冰场上也有广告，就说虽然是这样啊，目前情势是这样，但是保持冷静，继续滑冰。所以他试图展现的是一种我们还能够继续发展上去的样貌，不要消极。因此在这里可以注意到，他对当前的情势一定不像之前一样，也希望美国在动作当中对伊朗如何如何。昨天我们已经提了，杜拜跟伊朗的杜拜跟特朗普啊，这个是应该是说沙特跟美国之间已经发生了战略的分歧。对于沙特来讲，他现在接下来他要发展到整体的一个布局，他有他的一个安全框架要稳住。好，这波情势下，今天看到一片通红，就是海湾地区多个国家的市场反映的是一片通红，在那里红色是代表跌，绿色才是代表涨。就是因为他们仍旧是对于美伊协议当中能够真正的推进那重要的永久和平谈判呢，还是比较消极的。好，这是有变动性。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国际版头版呢看到这条消息啊，说特朗普呢就是靠着中东的协议啊，其实赚进了大把银子。因为海湾国家地区在2025年的一个统计，至少对美国在资金投入当中有包括了3亿美金之高。那接下来呢还有很多，甚至他去布局有关于房地产等等的一个其他收入啊，这个部分与他的本身利益捆绑，还有实际国际政局的一个表现上持续勾出一个话题圈。再来看高市早苗到印度去了，这也是他担任总理之后的首访印度。我们先来看呢，对于印度来讲啊，的印度的重要新闻媒体在这波报道当中啊，就提到说在自由呢又是规则的限制下，这个印啊，在自由又基于规则的印太关系当中啊，他认为这个部分是印度跟日本现在首要最先优先的一个事项。在这一块我们就感觉就是很战略合作了，因为确实啊，在当中他们谈及还带日本还带了100多家企业过去，签了100多份的协议，涵盖很多方面啊，它有这个防务上面，还有军事上面，特别是海军无线电通讯系统的跟进等等。在这里我们看到，其实在日本呢已经有些企业联合对于印度海军的无线电通讯输出技术了，就把多条电线放在同一个外罩下，说可以增强他们的通讯，同时对于逆踪啊，看看可能是有一些帮助。好，在这里同时大家也看到，网络上也看到，他这边莫迪啊还像对于高市早苗把称呼说他就像我的一个小妹妹一样啊。在这里那联合早报更看这里是经济跟安全领域的战略合作。好，结合起来就是看到这一波新的日本跟印度的关系，新的印日关系确实有点调整啊，有一点转变。它从过去呢是一个传统投资跟基建合作，到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它变成说升格在整个印太安全、供应链、AI、能源哦这些项目上的是一个综合战略性的这个方位啊，这确实要关注。接下来看全球速览。市场波动剧烈，法德坦克大厂 KNDS 宣布延后IPO。 在这里呢，媒体报道啊，这里是他们的法德防务系统，这里呢他们本来早前啊6月24号的时候宣布就要第一次公开发行 IPO， 要上市招募股了，可是这等于不到一周马上又喊了暂停，所以引起很多的想法，到底是为什么呢？他们自己解释原因说，这波由于是欧洲的房屋市场板块波动剧烈，所以他们因为市场的原因可能要暂缓，股东建议说是不是要看一下。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了本来这个案子会成为欧洲近40年来在房屋的这个板块拉动上面最强烈的一次指标性历史这个可能这个重要的一个信号，但现在暂停了，所以这个跟本身欧洲自己房屋后来的一个延续性这个是也是会受到注意的。联合早报看，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路透社今天比较新的这是因为它的本身的这个职位的就业情况呢，来看到在6月都有趋缓了，劳动力等等5年来的一个低指数。这个部分代表什么呢？早前市场对于美国加息的预期升温，但是这些数字呢都减弱趋缓的一个情况下，使得市场对于美国加息的这个预期性就稍微又降温了一点。
好，这个《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今天看曾经的洪州科罗拉多如何成为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沃土。在这里，这是一个选举现场啊，大家举的牌子是谁呢？这个是梅拉特基罗斯。好，梅拉特基罗斯29岁，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他这一次的当选代表什么？因为科罗拉州传统上呢，它是一个摇摆州，但又偏红，所以说是紫色州，也一直被视作呢是美国中西部的一个自由派重镇。这次等于说呢，可能是有一个左翼甚至极左翼的人士在这一块选盘上面插旗成功了。那么他成功的背后是什么呢？他批评以色列，他自己之前就是因为批评以色列被他任职的律师事务所所开除。自那一次之后啊，他就以一个斗士的身份自居，他的声选要看到美国民众情绪跟美国对以色列政策上面的心情转变。加拿大在中等强国布局之际啊，欢迎马可士的到访，这是南华早报的一个标题。彭博社这里也看，他们本身呢、要签了一些很多也是防务啦，还有一些经济合作的一个项目当中，在这一块我们也可以看见啊，在一个印太关系上，加拿大在当中的存在角色。好，看看欧盟，美国也会盯上韩国。不过有意思的是，在这一篇的文章报道当中呢，他并没有明述说啊，欧盟与此的联动关系。核心他是看着韩国要有一个立法了，就是为了假新闻要立法做网络审查，7号开始实施。当然，每一部新的立法出来，不论在哪里都一样，它一定会引起了很多的探讨。在韩国内部也是，还有人要请愿啊，说这个可能跟政治言论的自由度这里会被受到影响等等。但是这一波我们看到韩国是韩。中国的政府是想要把假新

这件事情平台的责任，政治言论自由都包裹在同一个监管框架内。可是还有一点，还有一个是他们隐藏版的小心思，那就是可能跟韩美的数字贸易摩擦呢这个部分有关系，全部压缩起来在一个框架内来做规管。 南非攻击移民，实则是自毁前程。这是《金融时报》做的一个分析哦。他说，南非最近爆发的仇外暴力呢，确实引起了一个世界关注。他们反对非法移民，逼他们出去，造成了更大的治安危机。可是这背后是什么呢？这背后就代表说，这个经济发展不起来，经济失败，还有本身安全治理上的疲弱，再加上他们这一股排外政治情绪的一个堆叠，整体压缩出来哦，像一颗蛋爆炸了的情况。 新岛日报、民报这期也是看啊，刚才我们一开始展示给大家新岛的版面了。今天香港多家媒体都是大版面，南宁舰、衡阳舰抵港开放参观，学生呢一定在这个时候好多学校报名啊，在当中有一些设备啦，除了可以感受到祖国啊在整体发展实力的强健，对于新科技的这个影响，还有未来 AI 智能的应用等等啊，他们说可能也是趁机刚好有一个学习机会。这是金管局之韩银行有6招扩人民币应用，其实他写的很清楚啊，他有些几个建议，看看企业如何使用人民币便利跨境营运，这就是为了货币的实用真实应用的场景拓宽更多的道路。 台湾报香港管理资产总值42.2万亿，飙20.2%创新高，哇，这个真还好犀利哦！去年净流入2.1万亿，连续3年上升。好，这一波的背后有一整个的背景一起说，一个是海外资金的回流，还有私人财富管理规模的扩增，当然更有内地机构在港的这个扩容，还有本地啊这些管理平台上面的升级，同步呢所滚出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漂亮的一个成绩单。 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欧洲陷入致命热浪，极端高温是否将成为常态？俄乌冲突持续时间已经超过一载，局势是否将进一步升级？乌克兰如何构建无人机流水线作战？中东局势跌宕起伏，美伊为何不断陷入停火又开火的反复拉锯？
9: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他们是24小时工作吗？
11: 是7×24小时乘365天。
12: 当600台产业机器人走进工厂，人们的工作与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1: 同样的人做了翻倍的产能。
13: 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14: 生产力大爆发，这个时代会来到的。
12: 当机器人不断逼近完美员工的边界，人类的工作尊严与意义又将安放何处？
0: 新力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要闻追踪，我们先看新华社。国台办民进党当局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在这里呢，这是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女士二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因为问答，因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跟菲律宾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的这件事情呢，提出了一个批判。而同时，两岸青年峰会开幕，宋涛促坚持一中。在这件事情上面呢，非常的清楚啊，觉得民进党当局呢，这是不是应该把历史再好好的认清现实，好好的读懂？而且在两岸的议题上呢，近期我们知道刚过的七一，也知道你一个中国的原则，还有回到九二共识的这件事情啊，也是非常重要跟关键的核心中的核心。同时，另外一个方面再来看今天的媒体消息，注意到有关于巴拿马，到秘鲁。有关于中美之间啊，在一些重要的这些港口之间近期的一些互动，啊，这核心的背后呢，都是来自于特朗普他的关税压力也好，或是直接施予一些政治的一个作用。那另外为什么特别提到的秘鲁？因为巴拿马情势先前已经讨论过一波了啊。当然中企之前合法合规啊，这个部分呢是有他们一个权益，本来就应该伸张跟保护。但是呢，在背后因为美国作用力的情况下，现在除了呢在看巴拿马这里的一个法院上法律上的一个走向，那秘鲁这里是。因为新当选的藤森庆子，他算是险胜啊，险胜，大概中间呢有4万多票的差距，0.27啊百分比的一个这个赢胜选的这个比例。但是呢，他核心是说啊，因为他一直让人家觉得好像也是打亲美牌。不过他这一次当选，还有包括他的承诺，他说要以秩序拉动投资。以秩序啊拉动投资，这当中很大的一部分是他想要恢复秘鲁他整体的安全秩序，同时要以市场啊拉动经济。所以因此各路的专家就分析啊，在观察者这篇文章当中就认说，但后者这张牌啊，也就是说以市场拉动经济，如果离开中国，他是打不好的。接续是白宫要收紧监管的，最快下周要推 AI 模型发布标准啊。同时另外新岛跟金融时报这两个讲的是一件事的来源，看金融时报主要是这个 ChatGPT 啊，这个人工这个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这个 ChatGPT， 它的研发商 OpenAI 说，哎，我们现在可能可以释出5%的股份啊给美国政府。那这个部分背后反映了什么呢？反映出啊，这些美国大型科技厂商 AI 智能发展公司，他对美国政府政策还有特朗普他自己本身的一种焦虑啊，因为现在 AI 模型可能它跳脱了传统它商业运营的概念。而且美国这一波呢很清楚，包括结合大公报这个消息，之前我们也提他不要做事后风险的治理，美国可能想要更多要做的是在事前监管上面，他就要先做介入。所以大家也会看他最快下周推的 AI 发布模型是什么。但是在这当中，一些大型的科技企业自己去谈啊，这个部分呢，就可以发觉他们把这个运营的方式啊，还有一个资产的结构、资本模式，甚至于美国政府持股这个部分包裹起来，成为一个重要的重新的一个生意经了啊，都得把它考量进去。在这时候来看，传 Meta 有意出售过剩 AI 算力，当然创收益啊，《大公报》做了一个报道。但是这个部分不禁也让市场在想，哎，难道现在确实有算力过剩的情况吗？ Meta 是不是要转型了呢？ Meta 一转型，看长期资本可能老是集中在几大项，当它稍微做一些调整，整盘以这个整个局势啊，就会受到影响。所以今天经济日报也看到它一个转型的消息，对于环球 AI 股的一个拉动。不过在这个部分它的影响包括美光曾经失守了1000美元，但是专家仍挺芯片内存。特朗普接受CNBC 的访问啊，这个访问的原稿啊、原话各方面的一个回答都已经出来的，都已经文字稿了。他在当中呢也在点名台湾，说啊拿走了100%的业务，放话说他卸任前呢，美国可以掌握60%的晶片产能。在我特别看了一下他在回答的过程当中，其实他自己的嘴巴里面并没有特别点名台积电，不过他提到了去亚利桑那州扩厂，所以大家都知道他指的是谁。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显然呢对于美国，因为他花了重资希望美国的晶片生产呢能够再次的本地化、在地化。但这里啊还要看一个概念，虽然他特别提到了这个台积电到美国去扩产，看他们还不是要来扩产等等，可是这个台积电啊到了美国去扩产，与台湾的整个半导体的发展的这个根基的转移，这两个可能还是有一个两个层次的一个影响跟概念啊。另外在这一次的访谈当中，特朗普还特别提了，哎，他觉得这个马斯克可能呢
他会把 SpaceX 的股份给捐出来，去帮助他要设立的一个特朗普账户。这个特朗普账户呢，其实是他近期所推的一个儿童投资账户计划，就是18岁以下，你是合法公民，没有犯罪记录，有社会安全号码，你的父母啊可以去开一个账号，在这个特朗普账户里面帮他开账号，顺利成功的话，直接先给你$1,000作为你一个初始创投的投入。这钱哪里来？肯定不是美国政府出，现在很多金融机构都表明愿意参股啊，所以特朗普做了这么样的一个想法，这是一个看起来比较大规模的一个公共金融事业的一个投资，但很清晰看到跟这些企业科技高端前者呢也捆绑在一起啊。好，金融时报今天看到是中国再生绿能集团股价翻了3倍，这是今年亚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个上市记录啊！但看这里发展得很好，同时另外一方面也在看，当算力开始争电，为何企业买不到绿电？在这个部分主要要看的是什么？绿电在你这绿色厂

产能要成为真正可运用的电力时，它中间其实是还有一个要转换的空间与时间的哦。好，南华早报看的是谈到了 AI 啊，AI 它的一个影响，你有得有失。但这个部分呢，核心它是说香港股市，香港股市近期在很多方面可圈可点，但在当前最新那个人工智能跟科技股的部分，在权重的板块比例上面的拉动仍具满潜能啊。另外再看的是热浪袭击南欧。葡萄牙恐达47摄氏度，哇！这个我在想，很久以前的人类应该很难想象，现在竟然会这么的热。华尔街日报更看，这一次呢，欧洲也因为啊，这个要如何能够，这个为了这个冷气的问题，为了装冷气的问题，意见分裂啊，大家想的都不一样。以前其实一开始他们认为装冷气就是美国奢侈品，而且会影响环保等等之类。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们各方面因为不同的一个政策想法哦，彼此在那边斗争啊。你看，像英国装冷气的比例只有5%，想象不到吧？那整个欧盟呢，平均数装冷气呢，大约20%，所以这还有一大部分的路走。这长期以来都是他们各地的政策影响，现在应对了一个天后，还要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更核心的是直接冲击到我们个人个体的一个健康情况啊。热浪袭来，欧洲发现对华贸易战不好打。华尔街的日报那篇呢，主要是看到，都说了啊，在相关大一讨论到这个议题的时候，中国当前各项发展的一个实力跟能力，它的一个韧性啊，不是靠他们平常传统啊欧美传统思维的表面去解读。哦，在这一波也看到了中国在应对各方面这些中企啊，应对各方面的一种能力跟反应力啊，特别这一波的冷气情况也可以看到了，在这当中的一个中企所应变的一个灵活性。所以主要他们还是关注这整体，因为欧洲的之热啊所引起的一些话题与现象。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新华社连发两文啊，有图有文。这里看耿同学讲故事，为什么惊动全网？在这里呢，也提还有一篇的标题是顶着耀眼头衔，论文数据荒诞粗糙，多所高校高层次人才被举报涉嫌学术不端事件调查观察。好，这新华社所发文。陪伴机器人开售了，情绪价值值天价吗？这经济日报的一个思考，还有说中国情感陪伴机器人正式开卖，售价曝光。情感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它的实际场景的应用到底能够用在哪方面？情感的陪伴，这里代表了什么？代表我们现在有哪些是缺失，哪些补上来？有什么是人做不到的事情呢？情感陪伴机器人一上市，当然呢有支持者，但也有质疑者。任何一个新科技出来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它核心的应用。最后给我们人类留下的到底是好的多呢，还是忧虑的多呢？另外，这个包括女性体重的经济学，哎，女性体重经济学原来也被人家研究了一把，这是《金融时报》。他看到的是美国职场上，因为他们前一阵子在讨论减肥药，因为他们确实有一个数据统计啊，这些从这个一条线，从最富裕的到最贫穷的女性体重之间，哎，还真有关系啊，觉得，但是男性就没有影响了。哦，所以显见呢，在这个部分上的这个情形呢，就主要是啊，所以在探讨，难怪之前为什么女性为了要护住自己的就业权，在身体体重管理上面的一些影响。韩国家庭主妇人数22年创新高啊，全职家庭主妇。这韩国的政策是让男性啊，这你也可以申请育婴假的。这看到是韩国社会的情况。网传印度人这个霸占张家界，景区已经辟谣了。景区说啊，这个不是的。好，肯定有人明显夸大，是发布者传为博流量刻意加工。新岛来看，国产鹅肝攻陷了平民14啊，这是它的标题，当然耸动了。主要关键就是说呢，这个部分啊，鹅肝呢可以说越来越便宜，在寻常百姓家很容易吃到，这是一个市场的变化。最后也一起来看看，这是在卡塔尔，它有一个玩具节，什么样貌呢？一起看看。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挂虚假国籍国旗。美国财政部曾指控阿里斯塔号与伊朗石油走私网络有关，而对其实施制裁。另一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一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总统特朗普已表明美方将对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的行为作出回应。至于美伊谈判进展，万斯直言无论谈判结果如何，美国都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并强调伊朗必须做出真正的让步。
1: The Iranians have not hit ships in the last couple of weeks, and the oil is flowing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in part because the president made very clear that if the Iranians hit ships, we were going to hit back. If they don't make the concessions in the negotiations that we need to see, their nuclear program is still destroyed, their conventional military is still destroye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still in a much stronger position relative to the Iranians.
0: 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问题上，有知情人士透露，多个欧洲主要国家如今认为过往船只向伊朗和阿曼缴纳费用已不可避免。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官员私下也持相同看法，但未必代表其政府的正式立场。目前暂不清楚各国能接受的费用类型或金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特朗普是再次重申，作为结束美国和伊朗之间战争的潜在和平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将从美国采购农产品，但德黑兰方面已经对此予以驳斥。特朗普表示，伊朗需要粮食，包括玉米、小麦和大豆，美方将会完全由美国农民来提供以上的产品。
3: 而作为上个月签署的旨在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美国解除了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且放宽了对伊朗石油的部分限制制裁。特朗普曾经表示，这些资金应该用于从美国购买食物，而并非是重建伊朗军队。
2: 美伊停火的局面是再度被打破。联合国安理会二号就中东局势召开了紧急会议，美国和伊朗代表在会议上激烈交锋，互相指责。中方代表呼吁巩固停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正常通行，并推动建立新的中东安全架构。
4: 安理会二日就中东局势召开紧急会议，联合国官员通报表示，尽管美国和伊朗已经决定缓和局势，恢复间接谈判，但停火的局势十分脆弱。联合国敦促各方保持最大程度克制，避免破坏停火和外交努力。会议上，美国和伊朗代表针锋相对，互相指责。美方称伊朗近期有计划地对巴林等国民用基础设施进行袭击，意在扩大破坏，影响中东的能源设施。
5: Today, we once again urge Iran to revert to the path of peace and dialogue. The world is not with Iran. Iran's own people are not with this regime.Its neighbors are not with this regime. Colleagues on this council and all responsible nations, it is a time for choosing.
4: 而伊朗则回应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才是破坏外交、发动侵略的一方，违反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他还指责巴林等地区国家为相关军事行动提供便利。
6: There is no doubt that certain regional countries, including Bahrain, facilitated this aggression.By allowing their territory and their space to be used by aggressors. The international responsibility alongsid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rael regime is clear and undeniable.
4: 中方则表示必须要巩固全面停火，切实履行谅解备忘录。中方还呼吁要改善地区国家彼此关系，建立新的安全架构，才能彻底降低冲突风险。
7: 包括海湾在内的中东地区不能再成为大国博弈的角斗场和地缘政治的牺牲品。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坚持真正的战略自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探讨新的地区安全架构，把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4: 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3: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将于今天在首都德黑兰举行，他的灵柩现在已经抵达了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
2: 葬礼开始前夕，有伊朗官员表示，哈梅内伊之子、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出于安全原因考虑，将不会现身葬礼。
8: 大批民众二号聚集在哈梅内伊的灵柩前，现场举行仪式，表达对逝者的思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也亲自出席。德黑兰街头也聚集了不少民众，他们挥舞伊朗国旗，手持哈梅内伊的照片。

0: 片。哈梅内伊今年2月28号在美以联合空袭中身亡，但国葬因为战事未能举行。随着美伊局势逐渐缓和，伊朗日前确定了告别送葬及安葬仪式安排。针对哈梅内伊的葬礼，外界普遍关注他的儿子、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否上任后首次现身。但伊朗最高领袖驻印度代表艾拉希二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尽管穆杰塔巴本人希望与民众见面，但安全部门认为他在葬礼上现身风险极大。以色列方面近期也再次向其发出暗杀威胁。穆杰塔巴二号发声称，其有幸在父亲哈梅内伊殉难后瞻仰了他的遗体，自己看到的是一座坚韧不拔的山峰。据了解，哈梅内伊的葬礼将于4号在德黑兰启动，系列仪式贯穿库姆等城市，9号将在他的家乡马什哈德下葬。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表示，本次葬礼的安保工作已经过严密协调，确保民众安全。在德黑兰，由高校成立学生专项筹备委员会，师生主动参与筹备工作，保障葬礼顺利举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哈梅内伊的葬礼举行在即，伊朗国内都有哪些最新动态呢？更多消息立刻来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
2: 你好，李瑞。
3: 阿雪，你好。
2: 就您在当地的观察来看，目前伊朗方面为了葬礼做了哪些的准备工作？此外，伊朗的气氛和国民情绪又处于怎样的状态呢？
3: 霍梅尼逝世之后的伊朗最重要的一次历史性的时刻，因为呢，已故领袖哈梅内伊呢是第二位领导人，他还统治30多年了，所以这次呢葬礼呢是国葬级别，而且呢伊朗已经筹备了近1个月。那么现在呢，就是留在安全级别上的应该是最高级别，因为担心以色列会对伊朗发动袭击，所以武装部队呢表示他们已经是随时准备好。那么在德黑兰呢，可以说到处大街上都是黑旗和霍梅尼的画像。那么在市中心霍梅尼的纪念堂附近已经2公里不允许车辆经过。那么今天呢，只是一些外国的客人，包括就是外国代表团，包括黎巴嫩啊，珍珠党啊，还有就是这个阿富汗的那个代表团，还有其他国家的代表团，特别是就是跟伊朗比较交好的一些国家呢，他们会派外宾来参加这个悼念，所以呢，今天只是他们来开放，那真正的开放是在明天。众去到参加送别仪式，这也是可以说是跟他们的故领袖哈梅内伊最后一面，所以呢，伊朗呢号召全国民众来参加，所以呢，各地民众都可以搭公共交通来到伊朗德黑兰。在德黑兰呢，可以说公园里头都到处搭了帐篷，还有数百个学校和清真寺已经准备好迎接这些外地的客人，所以现在可以说德黑兰呢是非常的拥堵，而且呢，交通也受到了很多的管制。那么采访民众，可以说民众也是很多人呢都是很悲痛的，要来参加这次葬礼。那么同时呢，因为现在呢，就是伊朗国家电视台呢天天呢都在播放哈梅内伊的已故的哈梅内伊的这个悼念的活动，还有
2: 好的，由于信号原因，我们先跟李瑞连线到这里，转向关注俄乌局势。

0: 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在1号晚间到2号凌晨遭到了俄军大规模袭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誓言将会对俄罗斯进行报复，并且敦促盟友尽快提供国防支援。
1: 乌军2号凌晨袭击了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州的一家炼油厂和一座位于卢甘斯克地区的铁路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也因为多次大规模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能源基础设施，导致汽油供应出现短缺。
2: 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1号晚至2号凌晨遭到俄军大规模袭击。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发射了74枚导弹和496架无人机，乌防空部队击落大部分目标，但仍有25枚弹道导弹和12架无人机击中了33个目标。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这是本轮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军发动的最大规模袭击。基辅市同时遭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十个区遭波及，其中达尔尼茨基区一栋居民楼受损最严重，部分楼体坍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遇袭现场时表示，将对俄罗斯的袭击进行报复。泽连斯基敦促盟友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国防支援，并希望在下周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另一方面，乌总参谋部表示，乌军2号凌晨袭击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州的一家炼油厂，引发火灾。此外，乌军还袭击了一座位于卢甘斯克地区的铁路桥。乌克兰第425独立突击团斯凯利亚部队报告称，其突击部队在哈尔科夫州科扎恰洛潘地区阻止一起越境入侵事件，同时对俄军前进路线及后方进行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号表示，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当天上午向总统普京汇报了对乌打击情况，称俄军对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以及与之相关的准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佩斯科夫强调，将继续加大对乌克兰施压，以实现俄方既定目标。俄国防部同日通报称，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和空基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等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基础设施实施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战争进入到第5年，两军战场战术也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无人机火力取代了过去的近中程火力，过去大规模联合作战也已经变成了如今渗透小分队的单打独斗游击战。7月2号，本台记者继续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前线拍摄到俄军渗透分队的战训活动。
3: 战术分队目前正在进行坑道的清剿的活动，我们看到这些科目的进行，这都是俄罗斯军队战壕的这清剿活动，包括三人之间的这种相互之间的协同，在康斯坦丁诺夫卡得到了这种战术性的运用。这是俄军第4摩步旅侦察营在康斯坦丁诺夫卡战线的训练场。今天的训练科目，教练员正在对全旅集中休整的渗透骨干实行复训。指挥员表示，现在战场上的突击步兵的作用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按照新的俄军步兵的训练大纲，突击步兵的渗透小组一般由3人组成，主要的任务是与无人机分队实施协同作战。据悉，这支分队是康斯坦丁诺夫卡担负主攻的成员之一。去年底，该部组建了上100个渗透小组，突入康斯坦丁诺夫卡城内，并实施对乌军无人机操控中心的屡屡袭扰。凤凰卫视罗宇光、伊万·阿拉曼、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报道。
0: 俄罗斯驻瑞典大使谢尔盖·别利亚耶夫在2号说，俄方已经就其驻瑞典大使馆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召回。
1: 别利亚耶夫表示，俄方期待瑞典政府尽快公布调查结果。他表示，自2024年的5月份以来，俄驻瑞典大使馆遭到的袭击超过了25次，但俄方尚未看到瑞典政府公布任何的调查结果。
0: 好，下一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王毅访问丹麦，推动深化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1: 在委中资企业已向委方捐赠超过120吨的物资。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号抵达丹麦访问，在哥本哈根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会谈。王毅表示，中国愿推动和丹麦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两国在绿色经济、科技转型等领域可以扩大合作。
1: 丹麦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北欧国家。这次迎接王毅到访的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在去年5月也曾正式访问中国。王毅在与拉斯穆森会谈时提到，丹麦是全球最早推动绿色转型的国家之一。中国与丹麦通过绿色转型合作机制，在新能源领域开展了深度合作。王毅说，当今国际形势充满乱象。
2: 两国应该在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上加强合作，在国际事务上协调配合。中国和丹麦的目前就是联合国安理会，我们都支持特别组织，都崇尚国际法治，我们都坚持联合国大会的倡导和合作，我们共同来推动国际的更加公正的。
1: 近年来，中国与北欧国家贸易结构持续优化，中国与丹麦2025年的双边贸易额突破180亿美元。中国连续多年成为丹麦在亚洲最大贸易伙伴，药品、精密机械是北欧国家对华出口的主要领域，电动汽车及电池产业也成为合作新热点。在北欧国家企业加大对华投资当中，丹麦位居欧洲国家前列。 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也对两国间的坦诚交流表示赞赏，他相信保持两国高层持续对话非常重要。王毅还在拉斯穆森的陪同下参观了位于哥本哈根市中心的去弗里公园，这座拥有19世纪风貌的主题公园曾举行过中国戏曲表演以及欢乐春节等文化活动。
3: 为两国文化和经济交流提供了民间平台。这次也是时隔15年再次有中国外长访问丹麦，丹麦也是王毅这次北欧四国行的第一站。外界解读认为，王毅这次到访也是中欧关系面临多重考验之际，中欧高层的又一次重要的互动。凤凰卫视曹杰、徐玉轩，哥本哈根的报道。
4: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2号和英国商贸大臣凯尔在伦敦共同主持召开中英经贸联委会第15次会议，就贸易、投资以及区域和多边合作深入交换意见。王文涛表示，中英双方应充分发挥中英经贸联委会机制作用，进一步推动两国贸易投资合作。中方愿与英方加快推进中英服贸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工作，为两国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合作水平创造有利条件。 中方对7月1日生效的英国钢铁配额措施表示严重关切，希望英方尽快调整措施，确保其符合世贸规则。凯尔表示，英方愿与中方加强政策沟通，通过英中服务伙伴关系和英中服贸协定可行性研究，扩大服务领域合作，愿与中方用好英中世贸组织工作组，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双方高度评价联委会向下的投资服务贸易出口管制世贸组织航空等工作组的工作进展。王文涛2日还在伦敦主持召开在英中资企业圆桌会，王文涛表示，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在英中资企业顶住压力，取得了良好经济效益，为中英经贸合作做出了积极贡献。 两国企业未来可继续在服务业创新三方合作等领域深化合作，希望在英中资企业加强自律，有序竞争，维护好中国企业整体形象，同时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英双方如何管控矛盾分歧、拓宽合作空间？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来分析点评。
5: 郑先生，你好。
6: 你好，郑浩政治。
5: 可否和我们来聊一聊中英还有中欧的合作会有哪些红利和潜力？另外，在国际局势这样不稳定的当下，您认为中英和中欧要怎么来通过合作来对冲各种各样的风险呢？
6: 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呢是在日前参加了中欧经贸磋商机制的会议之后呢，转到前往伦敦参加中英经贸的这个第15次的联委会的会议啊，是应这个。 英方的一个邀请啊，专门是到英国去啊，因为他已经是在欧洲了嘛。这次的会议呢，应该说呢是非常重要啊，但是呢，它有务虚的成分，主要呢它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英国的政坛呢现在是不稳定。我们知道啊，这个英。

0: 英国的首相斯塔默啊，在前不久呢是宣布已经是辞去这个工党的党首。那么在接下来啊，这个月的中旬，工党呢将会选举新的这个领袖啊，很可能呢组成一个新的内阁。所以呢，现在的这个英国的政府呢，它是一个看守政府啊，因此呢，中英在经贸领域的这个会晤啊，更多的是了解对方彼此的立场啊，并且为未来的发展呢，提供相应的一些政策建议啊。所以呢，当这个新的政府成立之后啊，恐怕呢，中英才会进行实质性的进一步的一个磋商，甚至于谈判。那么这个呢是当前的一个特点啊。但是呢，中英的经贸关系呢应该说是非常重要。那我们知道呢，这个英国在4年前脱离了欧盟之后，它和中国这个贸易啊，其实呢并没有太大的一个成长啊。特别是你看去年只有1023.20多亿的这个美元的一个成交额，那么今年的头两个月啊，应该说呢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下滑。当然，中国的这个对英的出口还是有增加啊，中国呢是顺差，而且顺差增长呢是超过了68%啊，有100多亿、151亿的这个顺差。所以呢，这个英国呢他认为就是中英的贸易呢存在着严重的一个不平衡啊。这个不平衡呢，其实它是一个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个结构性的不平衡啊，特别是英国的本身的这个工业的生产能力啊，已经是远远落后于中国啊，更不要说这个科技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新产品啊，就是新的创新领域啊，创新领域的这个产品啊，远远是落后于中国。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英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就逐渐的抬头，特别是对中国的啊，比方说来自中国的钢铁啊、铝产品啊，其他的一些这个工业化程度啊，这个比较高的产品进行了限制，或者进行所谓的一个单边的一个调查，试图来阻止中国的产品的进入到英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就是双方啊如何来反对单边贸易保护主义能够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来促进双方的这个实质的啊这个相互这个合作啊能够取得共赢的措施来保证中英双方的双边贸易额有所增长，这个呢是一个实质性的一个问题啊，也是未来要需要探讨的一个问题。当然，我们知道英国在服务贸易方面它有优势的地位啊，这个呢从传统上来讲，其实呢英国呢一直对中国的这个服务性的贸易，比方说金融啊、保险啊，都占有一定的一个优势啊，这也是英国啊在西方国家老牌的西方国家当中啊是确实呢是它有它的一个优势。那么但是呢有形贸易啊，那么这几年呢是下滑的啊，特别是今年的头两个月下滑的幅度还比较大。那么在这个方面的话，我相信呢就是英国政府啊应该抓住机遇，特别是新一届的这个领导层上台之后啊，如何来看待中国的产品啊进口到这个英国，如何来看待中国的生产力啊生产能力的这个提高啊，如何来和中国来进行一个更加有利的这样的一个双边的贸易合作，这个呢是摆在他的面前的一个工作啊。这个工作呢，我相信呢是比较难的啊，因为双方呢确实呢都有各自的一个理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来实现啊这个实质的一个平衡？那么特别是英国来如何的找到自己在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些问题啊，开放对中国的某些中国需要的一些产品，出口到中国，这个呢恐怕是要解决的问题啊。未来中英贸易额或者是中英啊会采取什么样的一些措施来促进双方的贸易额，更加有利于双方的发展，有利于两国人民的福祉，我们还有待观察。两位，
1: 好的，谢谢郑浩先生我们带来的分析点评。
2: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南迪恩戴特瓦将于7月5号到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换一个焦点，再来关注委内瑞拉的大地震，已经造成了2595人死亡，受伤人数已经超过1.2万人。一个被困在瓦砾当中8天的男人，在2号奇迹获救，让一直搜索不懈的救援人员大为振奋。
2: 此外，国际社会持续地向委方运送救灾物资。约旦2号将一批26吨的医疗物资和粮食等装上了卡塔尔空军运输机，送往委内瑞拉。
3: 奇迹生还的男人被救出台离灾场时，周围的救援人员都欢呼鼓掌为他打气。他被救出时仍然清醒，救援人员给他戴上氧气罩。这位43岁名叫吉尔的男子，地震时在重灾区拉瓜伊拉州一座商场担任保安。地震后他被困在9米高的瓦砾下，上周末救援人员发现他后，透过摄影镜头与吉尔保持联络，同时向他提供食水和营养液。墨西哥、葡萄牙等多支国际救援队伍接力连续工作了3天，打通一条隧道将他救出，送往医院抢救。初步检验认为他情况稳定，有很大机会康复。 基尔的妻子表示，大地震夺去了那么多同胞的生命，他感激上天让基尔能够度过这场厄运。这次大地震将拉瓜伊拉州大片地方夷为平地，多座建筑物像骨牌般倒下。联合国估计，委内瑞拉倒塌的建筑瓦砾冲达120万吨，经济损失高达67亿美元。地震至今造成超过2000多人死亡。拉瓜伊拉州当局筹备数以百计的棺木，准备安葬死难者；数以千计灾民则继续留在临时收容所等候安置。中东国家约旦2日空运一批补给物资给委内瑞拉，总量约26吨，包括医疗粮食以及救援装备等等，给灾民应急。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委内瑞拉地震之后，有很多加拉加斯的灾民因为暂时无处安置，至今仍然每天露宿加拉加斯街头。他们都在焦急等待政府安排对受灾楼宇的安全检测，期待能够重返家园。
4: 我这里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主干道玻利瓦尔大道，在路旁有一幢可以看到是因为地震而遭受了比较严重破损的住宅楼。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博物馆周边的这几条街区里面，有很多都是这幢住宅楼里面的当地居民，他们目前无家可归，要每天晚上睡在帐篷里面，睡在马路上。
5: 据当地社工介绍，这片区域有总计136个受灾家庭，共约1050人。自24日地震发生后，他们一直露宿街头。玻利瓦尔大道的另一侧有很多民防治安力量驻守在这片区域。也有灾民表示，地震发生后，因未来前景的不确定性，心理上一直背负着巨大压力。
6: Gracias a Dios, el edificio no se cayó encima de nosotros y eso nos ha dado mucha suerte. Nosotros tenemos ya casi 15 años viviendo en este edificio y emocionalmente nos pega.Físicamente estamos bien, pero al día a día nosotros tenemos que buscar nuestro trabajo. Tenemos a nuestros muchachos, no han ido para el colegio porque ya saben que clausuraron las clases por un tiempo.
5: 根据委内瑞拉政府的官方数据，624地震已造成全国超过850栋建筑物倒塌或严重受损。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成立全国重建与安全评估机制，对医院、学校、住宅楼、桥梁和政府机关进行全面结构安全检查。但无家可归的灾民仍在焦急等待安全检测工作的有效推进。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加拉加斯报道。
2: 委内瑞拉地缘政治专家聂维斯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时表示，强震之后围绕灾害的一系列事件给了委内瑞拉一个机会，可能会催生新型国际关系。
7: Eso es una verdad que ha estado presente en el acontecer geopolítico mundial. Solo que en la actualidad no solo se reafirma y se confirma, sino que seguiremos impulsándola. No solo por razones de orden económico que también.Sino también porque estamos hermanados con la misma postura geopolítica, aquella que pretende relacionar los pueblos a través de la complementariedad en respeto a justamente y sin herencia al derecho que tienen los pueblos de hacer el gobierno que mejor les parezca. En definitiva, en ese sentido, debo decir que la República Popular China ha sido un abanderado de esta postura.De los elementos que dieron lugar al surgimiento de las organizaciones, la Organización de las Naciones Unidas, y que hoy son echados por el suelo, por, sin la menor duda, por los Estados Unidos de Norteamérica, quien ha prácticamente desconocido todo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público, así como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humanitario.
8: 专家表示，委内瑞拉的战略盟友正在世界上努力推动多极化地缘政治的发展。这种地缘政治的基础与玻利维亚独立之父西蒙·玻利瓦尔1815年在牙买加书信中所说的力求宇宙的平衡是一致的。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消息，初步统计，截至2号，在委中资企业已经向委方捐赠物资超120吨。
9: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指导协调下，在委中资企业第一时间调配吊机、挖掘机等工程机械设备及应急发电机，集装箱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同时向灾区捐赠食品、饮用水、生活用品、劳保用具等各类物资。目前，在委中资企业已捐赠物资超120吨，并有约500吨正分批运抵委方指定地点或加紧备货中。 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还表示，地震发生后，中方公司向委方捐赠5.8吨医药物资，这批物资将于10日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解放军海军南宁舰和衡阳舰开放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
2: 美国移民海关执法行动升级，过去5天拘留超过10000名的移民。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来看股市方面，亚太股市今天是大部分走强，韩国股市震荡上行，午后上涨大超过了2%，日本股市也是小幅走高，最新上涨大约0.6%。不过台湾股市就表现疲弱，小幅下跌大约0.5%。
1: 另外，内地沪深股市今天集体造好，深成指和创业板指都上涨超过1%。来看具体数字，沪指在中午报4056点，上升27点，升幅是0.69%，半日成交9392亿元人民币。深成指在中午报15714点，上升215点，升幅是1.39%，半日成交11204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高开185点，之后在科网股拉动下，大市升幅扩大，重上了10天线。恒指在中午报23416点，上升361点，升幅是1.57%，半日成交1660亿港元。
0: 停靠在解放军驻港部队昂船洲军港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今天开放给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
2: 上年有運城艦湛江艦嚟到香港嘅時候，我亦都有登艦去參觀啦。咁今次亦都見識到另外兩艘唔同嘅艦艇。喺入邊其實見到好多唔同嘅艦艇，或者有啲魚雷嘅裝置啦，亦都係平日我哋未必可以登艦見到嘅。咁我翻到去亦都會即係分享呢啲今日見識到嘅內容，去向同學即係分享啦。亦都希望可以喺嚟緊嘅活動當中去參加更多相關嘅國防或者係有關歷史嘅一啲活動，去了解更多嘅。
0: 青少年和学生团体在导赏员的带领下，先后登上南宁舰和衡阳舰，参观甲板和船舱，近距离认识鱼雷发射器、舰载小艇和直升机等装备。有学生是首次登上军舰，感到非常兴奋。
1: 那有关南宁舰编队访港的更多消息，我们立刻来连线正在香港昂船洲现场的本台记者郑永军。
0: 中午好，永军，现场的气氛如何？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3: 好的，那由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所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呢，从今天早上的8:30开始，将会开放给香港的学生群体参观。那其实早上的8点钟不到呢，我们在昂船洲军营的门口已经看到不少的学生呢，已经在排队等待入场了。那有刚刚参观完的学生也告诉我们，听说通过这次的参观，其实呢也了解到了很多之前在课本上面没有办法了解到的国防装备的知识。那这次的开放活动呢，其实是展出了非常多的国防装备的，就比如说像我们现在身后的这个有点像巧克力方块的装备，就是衡阳舰上的垂直发射系统。那在衡阳舰的主炮和米波雷达后面呢，都各有一组这样的系统，一边是32个单元，加起来呢一共有64个，外观上呢是一块块的独立盖板。那这每一个格子呢，就其实已经对应着一枚导弹。那这套垂直发射装置最大的亮点呢，就是通用性极强，一个发射坑就能适配多款的弹药，冷热发射方式呢都是兼容的，算得上是军舰上自带的全能弹药库，可以迅速的应对四面八方而来的威胁。那今天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场参观的学生呢都是十分兴奋的，不断的向讲解员提问，但其实通过这样近距离的呢接触这些国防装备，其实也是让香港的青少年可以更加深入地了解国家的国防装备的发展。那我们也会在现场呢继续了解这些国防装备的亮点，也带大家感受这些国之重器的魅力。现在先将画面交还给棚内。
0: 好的，谢谢永军。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香港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和启发，表示国家对香港的支持令香港在回归后实现和平繁荣的局面。
4: 咁啊，回想起我哋香港，如果唔係因為有個我哋國安法，有國家對我哋喺回歸之後咁多年對我哋嘅眷顧同埋即係俾我哋嘅支持咧，我哋絕對咧香港唔會話有今日咁和平。 咁繁榮嘅一個局面。咁我哋一睇起共產黨嘅領導咧，就我自己覺得即係明白點解咧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覺得我哋自己非常幸運，生長喺呢一個共產黨領導中國嘅年代。
5: 得為香港回歸二十九載，清理香港由亂到治，到有治之先的見證者，我有最精確的體會。黨是一國兩制的開創者，更是香港繁榮穩定最堅實的後盾。此前香港遭遇動盪亂局，正是在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果斷出台香港國安法，完善特區選舉制度，牢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撥亂反正，穩定大局，讓香港社會重回安寧。
1: 在台灣，日前暴雨造成台北市部分區域淹水，賴清德和台北市長蔣萬安出席一場活動時，雙方發生了口水戰。
6: 台北市长蒋万安、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和赖清德一同受邀出席台北市木栅指南宫的活动，三人相见握手寒暄，先礼后兵。赖清德哪壶不开提哪壶，台北市日前因为降下暴雨，内湖区水淹成患，虽然积水很快就消退，但许多住在一楼的居民大水过后，电器家具全部泡汤，抱怨连连。对于要在年底的地方选战中争取连任的蒋万安，选情也势必造成一定的影响。
7: 在台湾，任何一位领导者都要以苍生为念，以民为本，拒绝制造仇恨跟对立。
6: 蒋万安和赖清德隔空对呛，成为媒体焦点。而蒋万安真正的对手，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在这一场蒋赖口水战里，仿佛成了配角。凤凰卫视皇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0: 下节回来关注世界杯，葡萄牙2-1绝杀了克罗地亚，成功晋级16强。稍后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欧洲陷入致命热浪，极端高温是否将成为常态？俄乌冲突持续时间已经超过一载，局势是否将进一步升级？乌克兰如何构建无人机流水线作战？中东局势跌宕起伏，美伊为何不断陷入停火又开火的反复拉锯？多元事件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四百年古方制馅饼，防治感冒还看金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金房颗粒。鲁南制药。
0: 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欢迎回来。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近期大幅提升执法行动，过去五天内拘留了超过10000名移民，全国在押移民人数突破了6.3万人。
5: 尽管此次行动采取了更低调的方式进行，但执法力度却更大。特朗普政府表示，将会继续加强打击非法移民犯罪，并推进大规模驱逐行动。
6: 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美国移民海关执法局 ICE 近日大幅升级执法力度，过去五天内拘留超过10000名非法移民，与去年高调展开引发广泛争议的城市突击行动不同，这次 ICE 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执法行动明显更加低调。据报道，这是因为国土安全部部长穆林在今年早些时候的任命听证会上承诺，将尽量减少执法行动的公开曝光，避免让 ICE 频繁成为新闻焦点。这与前任国土安全部部长诺姆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诺姆任内曾主张最大限度提高 ICE 执法行动的曝光度，执法方式虽然更加低调，执法力度却进一步加强。据知情人士透露，移民执法部门目前的目标是每天至少逮捕2000人。去年，白宫和国土安全部高级官员曾在一次会议上要求 ICE 管理层将每日逮捕目标进一步提高至3000人。纽约时报报道称，仅在6月27日当天 ICE 就逮捕了2400多人，创下近日单日新高。截至目前， ICE 拘留中心的在押人数已在短短数日内增加近4000人，全国在押移民总数已突破6.3万人。知情人士还透露，为维持高强度执法和驱逐节奏， ICE 高层已要求尽可能安排执法人员每周7天连续工作，并将全系统约80%的执法力量投入一线搜捕行动，高级主管也被要求密切参与行动。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5: 法国文物归还新法正式生效以后，外界普遍认为文物返还迈出了制度化的重要一步。然而制度建立只是开始，当法律真正的走向现实，时间、证据和市场流转等问题让文物归还远比想象当中复杂。
4: 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发来的文物回家系列报道第五集，制度开启归途，文物回家为何仍然漫长。
7: 今年5月，法国正式建立起首个常态化文物归还机制。对于长期被纳入法国国家公共收藏体系的流失文物而言，这被视为一个历史性的转折。但法律打开大门，并不意味着归途从此畅通。法国文物归还新法虽然首次突破公共收藏不可转让原则，却同时设下了明确的边界，它仅适用于1815年至1972年间非法取得的文化财产。申请国还必须证明文物进入法国公共收藏体系的过程存在非法性。
8: Le champ d'application de cette loi est très précis et il est limité aux biens acquis illicitement entre 1815 et 1972. Ça correspond en France à la période du Second Empire colonial. Et enfin, la charge de la preuve de l'acquisition illicite est à la charge du demandeur, de l'État demandeur. Donc c'est seulement si l'État demandeur apporte la preuve avec un faisceau d'indices précis, grave et concordant que la France pourra accéder à cette demande.
9: 对许多离开故土百年以上的文物而言，证据恰恰最难获得。战争、殖民与长期流转，往往让最初的档案残缺，甚至彻底消失。
10: 然而，即便跨过时间与证据两道门槛，也并不意味着所有流失文物都能被纳入这套机制。新法主要针对公共收藏体系，而大量文物长期流转于私人收藏和拍卖市场。对于许多历经数代转手的亚洲文物而言，其进入欧洲的路径早已难以追溯。
9: 在法律之外，如何通过文化合作回应文物归还的复杂性，也成为法国此次立法所希望探索的新方向。
11: On ne sait pas toujours. Il y en a qui sont dans des familles depuis plusieurs générations. La loi aussi prévoit, à la fin, ce qui est très intéressant, de privilégier les rapports d'entente culturelle. Et ça, c'est très intéressant parce que ça permet peut-être la complexité de la restitution pour ne pas dépouiller les musées. Il faut qu'il y ait des ententes culturelles. C'est ça qui est intéressant.
7: 文物归还从来不是一场简单的物归原主，它既考验着法律的边界，也考验着人们面对历史的诚意，更是一场围绕证据、规则与国家意志展开的长期博弈。法国迈出了重要一步，却不足以消解所有争议与现实阻碍。方卫视李梅莫也，法国巴黎报道。
5: 德黑兰正在进行汉梅内伊的遗体闭门告别仪式，多国代表出席。我们来看看现场的最新画面。
12: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位于德黑兰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现场。我们看到现场灵堂大厅安放有哈梅内伊的一些随身的物品和他的棺椁。那么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日程呢，葬礼是于7月3号开始，会有数十个国家的官员和宗教领袖出席，其中包括来自中方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作为中方的代表来去出席葬礼仪式。那么7月3号呢，是各方的官方官员出席来去参加葬礼，自4号开始呢，会有陆续有民间的大型葬礼活动举行。

那么其中7月4号到5号呢，遗体告别仪式会在伊朗首都黑兰举行，6号将会正式举行送葬仪式，7号将在伊朗城市库姆举行另一场送葬仪式，并最终于9号在哈梅内伊的故乡，也就是伊朗的马什哈德举行最终的送葬仪式，遗体将安葬于伊朗的伊玛姆里萨圣陵。

0: 那么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呢，是于今年的2月28号在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中身亡。伊朗方面4月份已经举办了一场纪念哈梅内伊的活动，但是国葬呢一直因为战事未能如期举行。那么目前随着美伊局势逐渐的缓和，伊朗也确定了为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送葬以及安葬仪式的安排。
1: 来看体育方面，世界杯32强赛当中，葡萄牙2-1绝杀了克罗地亚，成功晋级16强。
2: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1: 锁定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0: 凤凰五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2: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3: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4: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平天下。
5: 育才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

0: 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Raya.
2: Atletino, Coparmus.
3: Diversità.
4: Tajamnici.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8: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进入七月，暑热层层叠叠，漫过街巷，欢迎来到和全球华人朋友共冷暖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避暑纳凉一直是从古至今的重要功课。中国的传统建筑在格局上讲究引川堂风，通过高墙窄巷、天井回廊来引导气流，从而能吹起一阵阵的清风。但是体外凉爽了还不够，身体内部也得跟着降温。古籍当中收录的菊花茶、金银花茶、竹叶茶、薄荷茶、绿豆汤，都是老百姓从古至今能喝到的清热饮品。那么，在这些纳凉方式的背后呢，是我们积极应对自然、热爱生活的态度。眼下受到强盛的大陆高压影响，从西北到华北再到黄淮，就正在经历大范围的高温天气。这将是今年以来北方遭遇的最大规模的高温过程。部分地区呢，甚至是会达到40度或者40度以上，天气酷热，很多地方呢将会迎来今年以来最热的一段时间。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今天在呼和浩特以及太原，就将会迎来今年的首个高温天，而像石家庄这里呢，还将会高达40度。郑州呢，今后5天，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高温呢将会全勤出现。不过，等到5号，华北带的气温将会迎来下滑，高温也会有所缩减。这个呢，主要是由于降雨的增多。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吧，来看一下世界城市预报。稍后回来，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下降雨的发展。

欢迎回来。华北、东北一带未来几天仍然是会多阵雨、雷阵雨天气，其中五号到七号，京津冀、内蒙古的东部以及辽宁、吉林等地将会迎来中到大雨，局地呢还将会有暴雨出现。在南方呢，6月29号以来，西南地区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呢就形成了一条稳定的降雨带。那么这条雨带在今天仍将维持。我们可以看到，从云南一直往东到江苏，这些用黄线圈出来的区域呢，都将会出现强降雨。与此同时呢，受到热带气旋的影响，华南一带的降雨也将会呈现增多增强的趋势。那么今天到五号，海南岛、广东、广西、湖南、贵州等地的部分地区将会先后迎来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呢还将会有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因此，在这一带生活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加强暴雨灾害的防御工作，尤其是广西前期持续强降雨，这次局地降雨呢可能会接近历史同期极值，致灾风险高，需要我们高度警惕，做好防灾的准备。那么在这里想要特别提醒一下大家啊，因为暴雨天气呢发生内涝的时候，变压器、电线杆、快递柜、充电桩等常见的带电设施是非常容易造成触电事故的。大家一定要避免在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附近走动。面对夏日里的暴雨、高温，我们一定要做好方方面面的应对。好，再会。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6: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7: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8: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9: 我们能照片
10: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1: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2: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4: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6: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7: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宁思。七月一日起，内地实施信访新规，要求民众除非出具相关文件，否则不得跨省越级前往国家信访局、中央各部委申诉。国家信访局日前在官网发布关于进一步规范群众来访登记工作的办法，俗称信访九条新规。根据新规，信访人要用书面或上网反映需求，如果采用走访形式的，应该到有权处理的本级或上一级机关单位设立或者指定的接待场所提出。新规也要求有权处理的机关单位应当自收到信访事项起15天内书面告知接受情况以及处理程序，按期规范出具书面答复意见。各级信访部门也要全程跟进受理办理情况。新规最受瞩目的是第四条，就是民众跨越有权处理的本级或上一级机关和单位进京到国家信访局和中央有关部委单位走访的，必须持省级机关和单位针对其信访事项出具的告知、答复意见等书面材料，否则将引导信访人返回属地。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国葬和悼念仪式将于7月3日到9日举行。法新社报道，4号将举行公开葬礼，哈梅内伊的遗体将停放在德黑兰市中心一个大型宗教与官方活动场所，供民众瞻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号宣布，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将代表中方出席3号在德黑兰举行的葬礼。而安葬仪式则定于9号在马什哈德的伊玛目里萨灵圣灵举行。另外，美国与伊朗在卡塔尔首都多哈结束一连2天的间接会谈。巴基斯坦、卡塔尔方面及美国副总统万斯都形容会谈取得积极进展。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声明表示，会谈期间各方就美伊谅解备忘录涉及的若干具体问题进行了深入讨论，并在相关议题上取得积极进展。声明指出，各方已同意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继续保持谈判。下一轮会谈预计将在伊朗前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仪式结束后尽快举行。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安萨里1号晚也在社交平台上说，斡旋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当天分别同美伊谈判代表举行会晤，有关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的问题取得积极进展。针对本轮谈判，美国副总统万斯也表示进展顺利。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会谈期间双方已达成一项初步协议，美国将向伊朗释放3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各谈判代表团将返回本国就阿曼提出的一项霍尔木兹海峡相关新提议进行磋商。另据美媒阿克肖斯新闻网站报道，本轮会谈重点聚焦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报道称，美国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在多哈会见了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及负责调解的卡塔尔官员。美方试图向伊朗传达其征收通行费的要求可能会破坏最终对伊朗更为有利的美伊协议，认为伊朗应把眼光放长远。另外，伊朗方面在1号发布的一段采访中，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关于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核设施的说法是错误的。卡利巴夫强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规定不得以任何方式允许核查人员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国际原子能机构只能进入2个地点，也就是布什尔核电站和德黑兰核研究反应堆。卡利巴夫还说，伊朗拥有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和管理权，一旦伊美签署协议，伊朗央行将有权以任何方式使用被解冻的120亿美元资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随着伊朗议会的议长卡利巴夫明确重申不以任何方式允许进入被炸毁或受损的核设施，并且伊朗的外交部发言人驳回了美方关于允许核查人员重返的言论。那么，中东地缘政治和全球核不扩散机制再次被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这场隔空对吼风波最耐人寻味的地方在于，美伊双方在瑞士秘密谈判之后向外界释放了完全矛盾对立的叙事。一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急于将双边接触包装为重大外交成果，公开宣称伊朗已经同意核查人员重返，并将其定性为迈向永久去核化的 第一步。那么另一方面呢，伊朗迅速而且高调的予以否认。卡利巴夫不仅称美方说法错误，更搬出由议会通过、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的法律。这种以法之名的拒绝，直接切断了技术官僚和外交团队妥协的退路。德黑兰明确划出底线，国际原子能机构就是 IAEA 只能去布什尔和德黑兰两个没有受损害的常态设施，受损核心设施是绝不可能被核查的。那么伊朗如此干脆决绝的姿态，主观客观上都是绝不容许任何犹豫的。因为首先受损的核设施，比如纳坦兹和福尔多，在过去一年的冲突中到底遭受了何种程度的破坏，是美以情报机构急需通过 IAEA 现场核查来查明的核心军事情报。如果损害严重，允许核查等于向对手暴露底牌，坐实特朗普口中彻底摧毁的论调，从而呢也削弱自身的战略威慑力。如果核心铀浓缩能力依然完好，即所谓的黑箱状态，那么保持这种模糊性反而能让美以投鼠忌器。再者，在伊朗看来，这些措施是由于美以的非法军事侵略而受损，如果允许 IAEA 此时进入核查，无异于在法理和心理上接受了废墟被监管的屈辱结果。那么尽管卡利巴夫和外交部态度强硬，但是呢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对瑞士谈判中达成的部分冻结资产、解锁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豁免等实际利益则表达了欢迎。这就显示出伊朗的真实意图，就是并不是要彻底掀翻谈判桌，而是要进行组合权势的博弈。既然美方已经给予了部分经济甜头，伊朗呢就更是要在最核心的核设施准入上卡脖子，迫使美国在下一步的制裁解除和高层政治监督委员会中拿出更多的实质性的真金白银。伊朗在回应中还高调地感谢了在 IAEA 理事会中投反对票的俄罗斯、中国和尼日尔，痛斥美欧的双重标准。这表明德黑兰底气的一部分来源于他成功地把自身的核议题嵌入到全球大国对抗的阵营化叙事中。伊朗明确拒绝核查受损的设施，是一场极具波斯外交风格的边缘政策表演。他成功地用国内立法的硬核姿态对冲了美国副总统万斯的政治收割，把一场技术核查危机转化为自身在后续高层谈判中的要价的王牌。那么现在呢， IAEA 再次被夹在主权国家与超级大国的地缘博弈之间，如果受损设施不可核查成为地缘政治的既成事实，那么未来防扩散机制在面对战争洗礼之后的核设施时，或将面临巨大的法理真空。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财务申报显示，去年通过加密货币等投资获利超过14亿美元，引发外界对利益冲突的质疑。特朗普7月1日首度公开回应，他强调自己并不参与个人资产管理，财富增加主要是因为股市上涨，还当场反问记者的退休金账户涨了多少。
2: Well, I don't get involved in my personal. We have funds that run my money.
3: 大言不惭，都跟自己没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最新公布的财务揭露报告显示，重返白宫第一年就透过加密货币、房地产、高尔夫俱乐部经营以及个人品牌授权等业务获得数亿美元收入。面对外界质疑是否应担任总统而让个人财富大幅增加，特朗普周三首度公开回应，强调自己并未参与任何投资决策，所有资产均交由外部金融机构管理。
2: Well, I've made a lot of money before I became president, and they invest my money, and I don't talk to them. I don't even speak to them. So I have many people, I don't know what they call closed accounts or something. You put your money in.And that's it. I don't talk to him.
3: 特朗普同时表示，自己的资产被放入类似盲目信托的安排，由第三方机构独立管理，因此不存在利益冲突问题。不过，长达927页的财务揭露文件显示，特朗普在2025年透过加密货币相关业务就获利约14亿美元，其中光是以特朗普名义推出的迷因币授权合作就带来超过6亿美元收入。另外，还包括加密代币销售、家族加密货币企业、世界自由金融股权收益以及相关加密资产投资回报。
2: I don't know if I've had a better career in politics or business. but I had a great career in business.
3: 报告同时显示，特朗普去年大举投资科技股，包括苹果、微软与英伟达等企业，每笔交易金额最高达到$2,500万。
2: Well, you know why I'm profiting? Because the stock market's going up. Everybody's profiting. If you have a 401k, how's your 401k done? It's about up 85%. Thank you, President Trump. So we're all profiting.
3: 除了投资与房地产收益外，特朗普也持续透过个人品牌获利，包括手表、圣经、球鞋与香水等授权商品，以及多本著作版税收入。财务申报还显示，特朗普去年另外获得约$8,000万收入，来源包括与 ABC、CBS、Meta 及 YouTube 等企业相关诉讼的和解金。根据外部估算，特朗普目前个人净资产介于60亿至76亿美元之间，再度引发外界对美国总统商业利益与公共职务界限的讨论。凤凰卫视姚怀珍、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美国政府道德办公室公布特朗普2025年度财务信息披露报告，显示特朗普在重返白宫的第一年，个人与家族财富在多个领域实现爆发式增长。特朗普在2025年的总收入至少达到$22亿，对比2024年末上任前的$6.22亿，真是大幅的暴增。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加密货币领域的进账。特朗普个人从其家族创办的加密货币项目叫世界自由金融的代币销售中获得超过$5.5亿，另有$2.6亿来自出售这项业务股权的收益。他还通过发行印有自己肖像的迷因币公司，赚取了超过$6.35亿。这意味着他去年仅靠加密货币领域就卷走超过$14亿。特朗普在海外，特别是中东和亚洲的酒店和度假村项目授权费进账数是数千万美元吧。那么大本营海湖庄园年收入达到$7,700万，增幅高达50%。另外呢，他还从和美国的媒体啊，像 ABC、CBS、Meta。X 就是前 Twitter， 还有 YouTube 的社交等社交巨头的无比法律和解中呢，这个获得了超过$8,600多万。报告还披露了特朗普在任期内进行密集而且没有及时申报的股票交易。特朗普去年在8个投资账户中进行了超过21,000次股票交易，平均每个交易日他交易大约80次。远超过此前对外申报的频率。那么报告指出，他在去年8月中旬大量买入英伟达和英特尔股票，而就在买入前后的一周内，白宫便宣布了放宽对中国芯片出口管制以及政府入股英特尔等重大政策。那么面对媒体对利益冲突的排山倒海式的追问，刚才我们听了特朗普回应说，我根本没有参与其中啊，因为美国股市在大涨，大家都在赚钱啊，我们所有人都在赚钱。他还说，我能赚钱是因为我有大笔的资金和充足的现金。白宫发言人安娜凯利还有特朗普集团的发言人也都出面为他进行辩护。根据美国1978年的政府道德法，正副总统依法必须公开个人收入与资产，但法律并没有强制要求总统必须将资产放入全权信托，英文叫 blind trust， 就是盲目信托当中。所以呢，尽管特朗普将管理权移交给子女，但他仍然是这些信托资产的最终受益人，他身兼决策者与商业暴力者的双重身份。这份高达927页的财务披露报告在美国舆论与政坛引爆了非同寻常的震撼，美国主流媒体在第一时间进行了多角度的深度分析与评论。风暴的核心不再仅仅是特朗普多么有钱，而是他的商业版图与白宫决策权力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深度绑定。主要分析评论焦点集中在以下3个维度：第一，政策与个人财富的共振。媒体普遍指出，这份报告刷新了美国历史上总统在任内吸金的最高纪录，特别是在加密货币领域的爆发。特朗普在2025年推动了多项重塑加密货币行业的行政手段，并且大力支持了将稳定币纳入监管体系的天才法案，直接把美国要打造成全球加密货币之都。这种 左手握政策公权，右手收行业暴利的模式，被媒体认为是美国现代政治史上最赤裸裸的利益重叠，是权力变现的极致。第二，频繁违规与先斩后奏的股票交易。根据2012年旨在防范国会公职人员内线交易的股票法案，所有重大交易必须在30到45天内向公众披露，但特朗普呢选择了宁可交罚款也不按时申报，在第一季度他就累积了超过3600笔预期交易。第三，海外授权与外交政策的模糊界限。除了国内的金融资产，特朗普在海外地缘政治敏感区域的房地产和授权收入巨大，他在阿联酋、沙特和卡塔尔等中东国家的多笔千万级收益发生在一个极度敏感的时间点。这些中东国家正与美国政府就关税、军事援助甚至中东地区的新外交协议进行高层谈判。那么当外国政府或者是和王室关系密切的开发商向总统的家族企业支付巨额款项的时候，美国的外交决策究竟是基于国家地缘战略利益，还是受到家族利润的影响呢？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的新闻，稍后再会。

0: 个是24小时工作吗？
1: 是7×24小时×365天。
2: 当600台产业机器人走进工厂，人们的工作与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 同样的人做了翻倍的产能。
3: 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4: 生产力大爆发，这个时代会来到的。
2: 当机器人不断逼近完美员工的边界，人类的工作尊严与意义又将安放。

0: 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吕明思。法国政府7月1日宣布，2027年法国总统选举第一轮投票将于4月18日举行，第二轮投票将于5月2日举行。这意味着距离马克龙第二个总统任期结束还有不到1年时间，法国政坛已经全面进入总统选举预热阶段。
2: 法国政府发言人7月1号表示，根据法国宪法规定，现任总统马克龙已经完成2届任期，将不能再次参选总统，因此2027年的总统选举将产生法国下一任国家元首。首轮投票将于2027年的4月18号举行，第二轮投票将于5月2号举行。
3: Les dates de la prochaine élection présidentielle ont été entérinées ce matin.Après consultation de l'ensemble des partis politiques, ce sont donc les dimanches 18 avril 2027 et dimanche 2 mai 2027 qu'auront lieu donc respectivement le premier puis le second tour de l'élection du prochain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2: 随着投票日期敲定，各主要政党也陆续启动候选人布局。左翼阵营中，绿党全国书记通德利尔希望参加左翼联合初选，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则已经举行了首场竞选集会。执政阵营方面，两位曾担任马克龙总理的政治人物，地平线党主席勒阿弗尔市长菲利普以及复兴党主席阿塔尔被视为中间派阵营的重要竞争者。右翼共和党则已确定由现任党主席勒塔约代表参选。极右翼国民联盟方面，玛丽娜·勒庞能否参选仍存在变数，由于涉及欧洲议会助理公款挪用案，她正在等待上诉结果。如果维持有罪判决，现任党主席巴尔代拉有望接替她成为国民联盟总统候选人。法国总统选举向来采取两轮投票制，随着正式投票日期确定，未来数月各党派围绕经济、移民、安全以及欧洲政策等议题的角逐预计将进一步升温。凤凰卫视金亮巴黎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日抵达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出席爱尔兰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启动仪式，并借此机会呼吁欧盟加快乌克兰入盟的谈判进程。泽连斯基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举行会晤，双方会后表

政治局势变更后的立场表达了期盼。他说，乌克兰已完全满足了开启入盟谈判章节的所有议程，希望匈牙利新任总理毛焦尔能对乌克兰提供支持。这是爱尔兰历史上第八次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本次轮值任期为六个月，自下周起，爱尔兰将全面承接欧盟会务工作。爱尔兰表示，将以提升区域竞争力、坚守欧盟核心价值、筑牢全域安全体系作为本轮任期的三大重点。随着2026年7月1日的钟声响起，爱尔兰正式接过接力棒，出任为期六个月的欧盟轮值主席国及欧盟理事会的主席国。从当年积贫积弱、严重依赖农业的边缘岛国，到如今是人均 GDP 名列前茅、手握欧洲数字经济与金融命脉的凯尔特之虎，爱尔兰用半个世纪完成了惊人的蜕变。而这次以凝聚力量走向统一为信条执掌欧盟核心议程，不仅是一次例行的政治轮换，也是这个欧洲后起之秀从地缘边缘走向欧盟权力风暴眼、重塑欧洲经济版图的战略成人礼。过去欧洲因为跨境监管繁琐、资本市场碎片化，在于美中的科技竞争中频频落后，爱尔兰此次将执行单一市场路线图作为头号任务，其核心大招就是推动 EU Income， 就是这个 EU 公司的统一企业制度。爱尔兰试图将其自身吸引跨国巨头的成功经验复制到全欧，简化监管，打破成员壁垒。欧洲并不缺钱，但是高达数万亿欧元的民间储蓄死死躺在银行里。爱尔兰的财政部长哈里斯明确指出，爱尔兰任内的首要焦点是落实资本市场联盟与储蓄投资。作为欧洲最大的基金托管中心之一，都柏林正试图利用其金融技术，将欧洲人的储蓄转化为砸向 AI、 半导体和生物医药的风险投资。在政治与地缘外交上，爱尔兰的崛起同样极具启示录意义。作为曾经饱受英国脱欧折磨、直接面对北爱尔兰边境危机的国家，爱尔兰非但没有被边缘化，反而借此淬炼出极高超的多边协调能力。爱尔兰此次任期是面临两大硬骨头，一是2028到2034中期财政预算案的框架谈判，这涉及到27国真金白银的利益再分配，极易引发内讧；二是欧盟东扩到乌克兰和西巴尔干等国的实质性推进。作为一个没有大国沙文主义历史包袱，在小国中极具人缘，同时与美英保持特殊纽带的中立国，爱尔兰是充当诚实中间人的绝佳桥梁。然而作为后起之秀，爱尔兰在带领欧洲前行的时候，也面临着自身模式与欧洲整体利益的深刻张力。一是避税天堂叙事的反噬，爱尔兰长期赖以生存的低公司税率，比如著名的双爱尔兰结构，在欧盟推行全球最低税率及财政一体化的背景下，正承受巨大压力。爱尔兰如何在保护自身跨国企业根基的同时，去说服其他成员国搞税收与监管的简化，考验着都柏林的政治智慧。二是地缘安全的中立囚徒，爱尔兰固守其军事中立政策，并不是北约成员。然而当前欧盟的整体核心叙事就是地缘政治向安全靠拢。在爱尔兰的六个月任期内，不仅要面对乌克兰的持续援助谈判，还要推进欧盟自身的防务与网络安全立法。一个军事上的非典型国家去领导一个安全焦虑爆棚的联盟，期间的信任平衡是极其微妙。爱尔兰的崛起提供了一个小国大外交的完美范本，这个口袋里有钱、手上有硅谷巨头的欧洲总部的大西洋边陲孤岛，现在的轮值掌舵4.5亿人口、27个成员国的欧盟理事会。爱尔兰在未来半年的表现将决定欧洲能否在 AI 时代夺回失去的产业竞争力，也将证明这个曾经的边缘国家是否做好了成为欧洲精神核心的准备。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ったあった。
1: 天气回暖，是胡蒙一家出门放风的好时机。作为族群里的大家长，爸爸蹦蹦本能十足，即便在没有天敌的家养环境里，他也会认真带着幼崽练习放哨警戒，这是他们赖以生存的技能。阳光虽好，三只小萌的妈妈大喵却没有出来，此刻她正在忙着为这个家族添丁进口，这也是大喵的危险时刻。母萌在生产过程中非常敏感，任何声响都有可能造成应激反应，所以软件棚只能通过监控守护整个生产过程。
2: 胡蒙的危险系数还是蛮大的，一是胎位不正，二呢就是他的生殖器部位比较小，所以说生的时候很容易难产。

0: 看到大喵母子平安，阮建鹏如释重负，但现在还不是他休息的时候。准备营养丰盛的月子餐是阮建鹏当下最重要的事情。
1: 三文鱼、牛肉、鸡腿、胡萝卜、玉米，咱们在如果不喂活虫的情况下的话，它的肉一定要全面啊。孕妇饭。
0: 哺乳期里的萌妈妈是最敏感的，听到声响的大喵快速把幼崽护在身下，看到是阮建鹏才放松了警惕。月子餐此刻对大喵非常重要，这决定着小萌们能否活下来。
2: 母萌没有奶是很危险的，小崽三四十分钟二三十分钟吃不出来奶来，那很容易就是热量就没有了，就是失温就死掉了。
0: 母爱使然，大喵没吃几口饭就又回到孩子的身边继续喂奶。照顾完大喵，熬了一夜的阮建鹏仍不能休息，因为别的小家伙还需要照顾。
1: 你不找我吗？嗯，在这什么？
0: 除了蹦蹦一家人，阮建鹏还养了两只浣熊，一只叫 Lupi， 一只叫阿呆。萌和浣熊都属异宠。据2025年中国宠物行业白皮书统计的数据，中国目前有1707万人饲养异宠，阮建鹏就是其中之一。这和他的童年经历有关。
2: 我打小是在那个西城的老官员长大的，那时候呢，那边就是一个花鸟鱼虫市场啊，小鸟啊，还有一些猫狗啊，还有一些其他宠物龟啊什么的，就比较多的，所以说接触的很早。
0: 阮建鹏的第一只异宠并不是狐獴和浣熊，
2: 养第一只异宠爬行类的蜥蜴，大概是十多年前了。养时间长了之后呢，我就会发现它跟我的交流并不多啊，我需要的是更深层次的交流，不管是跟我玩也好，还是跟我互动上也好，都是比爬行动物要好很多的。
1: 哎呀，你给这吃的这什么东西啊？嗯，吃吧，别给弄地上啊。
0: 2018年，蹦蹦来到了阮建鹏家，成为阮建鹏最喜欢的伙伴。
2: 小时候看狮子王，那胡猛就是丁满的原型啊。一想到我能养丁满了，哇，梦寐以求。他特别上镜，他镜头摆那他就让你拍，特别好看，它的脑袋也好看，身形也好看，然后呢也白，所以很多点都是吸引我的点，因为我养的嘛，然后呢投入的感情是最多的，更像是自己养大的一孩子一样。可爱劲儿是吧？还有就是他的眼睛特别有神的，你能感觉他的眼睛滋溜一下转，他在想，不管是在想好事还是想坏事，他滋溜转，他特别机灵。
1: 看，给我摔跤了，现在这时候咱们应该怎么去摔过他，对吧？掏他肚子他一下就服了。闹两天就不跟人玩了。
0: 跟蹦蹦一起来的 还有一只胖胖的浣熊。
2: 接他的时候，哎呦，这怎么胖的跟个肉饼似的呀？肉饼，肉饼，就叫肉饼。从见他的第一眼开始，我就知道他是一只不一样的小浣熊。
3: 胖胖，那边。
0: 肉饼虽然体型巨大，却从来不欺负蹦蹦，对他能亲如家人。
2: 他俩感情真是太好了，相互之间相互依偎，那感情好的没地儿说去了。他也特别喜欢肉饼，站在肉饼身上，遮在肉饼的肥肉里养大，可能肉饼更像一阿姨呗。
0: 但出来时的肉饼对阮建鹏并不亲密。
2: 刚把他抱回家的时候可有意思了，他也不认识我，我也不认识他，我不怕他，但他怕我，动不动就瞟你一下啊，动不动就瞟你一下，看你一下。他的性格也非常好，慢吞吞，比如说你跟他正对面去走了，正对面去走啊，他肯定会让着你，让你先走，他会躲到一边去，而不会说他要过来然后呢跟你有冲突这种的。
0: 但很快肉饼就成为和阮建鹏深度互动的宠物。
1: 想了想着的给

0: 哪怕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看见性格跟他一样的熊。
1: 肉饼，你干嘛呢？啊，肉饼。
2: 可是，这样的美好时光，只持续了5年。
0: 我好多视频就是拍到，就推门就看看我，他什么都不干，就推门看我一下子。有一段时间我就觉得很奇怪，你老看我干什么呀？
1: 肉饼，肉饼，你干嘛呢？肉饼，
0: 在他去世的几个月前吧，就特别黏我们。他自己非要开开我屋门，然后呢进我大衣柜里能看着我才睡。后来直到他去世了，我才可能明白怎么回事吧。
2: 蹦蹦并不知道好伙伴肉饼永远不会出现了，他依然会去肉饼经常出现的地方找他。为了缓解蹦蹦的思念，阮建鹏带回了一只母萌，它就是大喵。他希望这位伴侣能让蹦蹦快乐起来。可是蹦蹦仍然会去有肉饼气味的地方等候着自己的老朋友。
3: 蹦蹦玩去。
2: 阮建鹏猜想，或许只有浣熊能让蹦蹦重新快乐起来。浣熊卢比因此加入了这个大家庭。
3: 大喵，好好的哈，去找卢比玩。
4: 走。
0: 性格非常稳定，抱来的时候大概是已经就6-7个月了。金色特殊色这种的颜色很浅。有一个动画那粉色谁打的叫卢比。
5: 卢比，
0: 非常喜欢那个动画形象，所以就取名叫卢比。
2: 卢比跟肉饼相比要调皮很多，
0: 东跑跑西跑跑，然后呢摸摸你爬爬你。小熊该有的调皮都是有的啊，但是他能听懂我的语气。
2: 卢皮不仅调皮，还是个十足的吃货。

0: 极其爱吃小小酥、鲜贝啊、雪饼一类这种的零食，特别喜欢吃。不管吃什么，接到手里之后，旁边有盆水的话，它放在水里头就开始洗。你给它吃个棉花糖，它放水里洗了，哎，洗没了，它就看你一眼，然后再拿棉花糖再给它，再一没了，它又看你。基本上你要给它的话，它要能扒着你，扒着你半天。
1: 这是我的。嗯，
0: 没吃的话，它瞬间就变脸。
1: 你过来吧，陆斌。嘿，小陆斌，陆斌，跟我说。哎呀，要冲锋是不是？嗯。陆斌，外边来了。去，找陆斌来。
2: 没想到的是，蹦蹦并不接纳露皮。
0: 肉饼走了之后吧，对于其他的浣熊一直就是不太感兴趣，不太感冒。可能蹦蹦就觉得他们不太顺眼，没有肉饼那么顺眼。
2: 在蹦蹦看来，露皮无论毛色还是气味都和肉饼不一样，这对警惕性极高的萌来说无异于出现了入侵的敌人。宣战是蹦蹦的第一选择。
0: 你别看浣熊个儿大，但它浣熊胆小，浣熊最受不得欺负了。蹦蹦肯定会先揍露皮一顿，然后露皮到处跑，跑到蹦蹦去不了的地方。
2: 露皮选择了不断退让和臣服，这让蹦蹦觉得他已经控制了局势。一段时间后，对露皮的态度发生了转变。
1: 他们两个相处的是非常不错的，只要露皮不手欠的情况下，蹦蹦一般是不揍露皮的。
3: 那他这么小，他能揍过这么大？
1: 那肯定的呀。
2: 蹦蹦和露皮玩得正欢，他不知道自己的孩子已经出了状况。阮建鹏发现有一只明显弱小的狐獴出现了异常。
0: 吃不出来奶来，那很容易就是热量就没有了，就是失温就死掉了，所以说我一看就拿出来手喂手养吧。
4: 身体已经失温了，身体都有点发僵了，凉了，身上是发冰凉，赶紧喂一口奶，然后放回温箱里去吧。

0: 你这种时候，它里头的温度都得达到40度、39度才行。
1: 它能吐出来？
0: 能。你看，有吞咽，有进食，咱们就能给它救回来。吃了一毫升，可以了。吃一毫升，赶紧放冰箱里去。放冰箱的灯。
2: 幸亏发现及时，小萌仔被从死亡边缘救了回来。
3: 天气暖和，要出去玩吗，小贝儿？
2: 小萌脱离了危险，阮建鹏要赶快准备萌宠们每月一次的郊游。
3: 哎呀，我的鹿皮哟，走了。哦，哇，走，
4: 蹦蹦，走起来，跑起来，蹦蹦，跑起来。出来玩会儿呗，都。
2: 户外的广阔天地，正适合萌宠们释放天性。蹦蹦依旧担当起老爸的职责，负责维护秩序，警惕周围的环境。
3: 然后太阳出来的时候，他们就会朝着太阳去站岗，特别好玩。
2: 而一向胆小的浣熊阿呆，则钻到阮建鹏怀里，不敢露头。
3: 啊啊啊！行行行，这大宝贝儿啊！妈呀！这种善变的小动物啊，在家一个样，出来一个样啊，在家里不是很对我很冷淡吗？啊，在家里只能我找你，怎么现在出来就找我了？来来来，
2: 带着孩子玩耍的蹦蹦，暂时无暇顾及 Loopy， 这让委屈已久的 Loopy 瞬间霸道了起来。
5: 跟我有一点边界感。
6: 嗯，好，
5: 求求您了。
6: 哎哎，
5: 求求您了啊！太好，他给阿呆弄走了。
6: 你把那能拆下来，你给他拆下来。
5: 我现在拆得下来吗？我现在手都腾不出来。
6: 这路易是咋了？这里边有东西吗？
5: 有雪饼。
6: 雪饼。
5: 刚装的爸爸雪饼。你看着。哎呀。
3: 啊。阿呆脱绳了，
2: 小萌宝们15天了，小家伙们的饭量越来越大，这让大喵的奶水有点捉襟见肘。阮建鹏决定将他们抱出来，和之前抢救的小萌一起人工喂养。
7: 哦，太小了，这吃不了那大颗粒儿，是吧？要给它砸碎一下。
8: 奶已经热好了，
3: 吃一下奶温，尤其这种小的，要奶温有点烫的情况下的话，他们一喝的话，容易会烫坏他们的食管，这是非常难治的。这个盒子都是透气的啊。好，在喂的时候保证好手势啊，姿势控制住它，针管不要往里塞太多，放到嘴里让它自己慢慢的吸。
2: 被救回来的那只小萌宝也变得越来越能吃了。
9: 一次就喂半管是吧？
3: 对，一次喂半管。你像这么大的胡萌宝了，现在要喝个5毫升、6毫升。看有踩奶的动作，看到吗？
9: 嗯。
3: 好，这就喝半管了 ，OK 了。看小肚子，
9: 一天喂几次？
3: 一天的话，现在是2到3个小时一喂，这么大的宝宝。但是你看着这些小宝宝在你手里慢慢长大，这是还是很欣慰的。毕竟你这算是你人奶大的他嘛。来，接着喂你。
2: 萌宝们15天之后，生命就不会有大问题了。
0: 小包，
2: 这让阮建鹏有时间来筹备萌宠们每年一度的长途旅行。

0: い。现在是在我的房车里，一般我们出去旅行的时候，我会住在后头这个床位上，然后蹦蹦呢在房车里头自由活动，然后那个是他的窝啊，睡觉的那个是他的窝。你看这沙发上，鹿屁啊、浣熊啊、蹦蹦啊都可以随便玩的，上去玩的。
1: 出发前，胆小的阿呆突然失踪了。蹦蹦迅速在车内搜索起来，他觉得阿呆并没有跑远，于是他去院子里的车上继续寻找阿呆。最终，蹦蹦在方向盘附近找到了阿呆的气味。
2: 这是个啥呀？
0: 浣熊。
2: 你得弄死点，我要跑出来呢。
0: 没事，我们在这儿呢，跑不出来。他反而冲来，我们好抓的。
2: 停！停！停！停！
3: 你走了。
4: 是。
3: 这么大。
4: 哎。把它咬啊，咬很。
1: 本就胆小的阿呆，被这么折腾一番，害怕到全身发抖。
0: 那他不吃了他。
1: 最爱的雪饼也没了胃口。
4: 现在肯定是不能抱。
0: 他还委委屈屈的。
1: 阿呆的失踪，成为一个有趣的插曲，并没有影响阮建鹏出发的日程。
0: 拜拜，出去玩了。你看小衣服，喜欢哪个呀？小衣服，啊，这个行啊，好，咱们拿一件这个，啊，一粉一红，还有哪个小裙子？闻闻，闻闻，啊，干这小裙子行吗？呵呵，白雪公主啊，行吗？白雪公主，行，那 OK。卢皮，咱们看看你喜欢哪个小衣服，嗯？去选一个你喜欢的小衣服，然后咱们出去玩，行吗？看你喜欢哪个。白雪公主喜欢吗？嗯。白雪公主喜欢吗？嗯。别吃了。嗯。喜欢这个吗？那这个小衣服喜欢吗？啊，喜欢这个呀。行，这个给你带着。卢皮，选个婴儿车，选个婴儿车，你选哪个？啊，都不用选了，直接就黑色的。行 ，OK， 那咱们就出发。今天太阳开心了，走了，上房车喽。

0: 长途旅行开始了。不同的是，今年的旅行又多了五只小猫。在车上，蹦蹦也是第一次见他们，他已经迫不及待地想和小萌相认了。有软件棚照顾幼崽，大喵放心地欣赏着窗外的风景。
1: 坐到小妹儿，
2: 我爱人也特别喜欢这种宠物，所以说我们的爱好点共同点是一样的。对于我来说，他们的意义更像是我的家人，更像我家庭的一份子。像早些年呢，我养的很多宠物啊都已经去世了，但是我仔细回想呢，跟他们的一些生活痕迹随着这种成长，记忆会越来越模糊，时间越来越久，非常害怕我真的是哪一天忘了他们。我为了不留遗憾，带他们去旅行，带他们去各个的风景，各个的地方，在有限的生命里跟我有更多的美好的回忆。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2: 就已经超过了90%。

大家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四号在首都德黑兰举行，他的灵柩已经抵达了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大批民众在现场送别。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表示，发生在扎鲁热核电站附近的无人机袭击，我提到核电站的应急响应能力不可接受。在叙利亚首都的一家咖啡馆发生爆炸，造成至少9人死亡，20人受伤，疑似是有人事先放好了炸弹。叙斯塔布声明，这是一起恐怖爆炸事件。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指，在尼日利亚北部正在经历十年来最严重的饥荒危机，面临灾难性的饥饿人数较此前预测增加了将近有200万人。高温天气已经导致了法国超过1000人死亡，在本周末法国会迎来新一轮的高温天气，民众涌进到超市去抢购风扇、空调这些制冷设备。更多详细消息请留意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0: 有些建筑注定不会向光阴低头。144年的等待，4个世纪的停摆，近600年的雕琢，500年的残缺，它们超越建筑师的寿命，击碎时代的钟摆，在中断后延续，用重生打败时间。建筑的接力奇迹从未停止。
1: 你好，欢迎收看《筑梦天下》，我是郭阳子。2026年是西班牙圣家族大教堂建造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这座历经144年建设的教堂，随着耶稣基督塔的落成，迎来了新的阶段。6月10号，恰逢高迪逝世100周年纪念日，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亲临巴塞罗那，为耶稣基督塔主持祝圣弥撒。西班牙国王费利佩6世与王后莱蒂奇亚、首相桑切斯共同出席。一座教堂，18座高塔，分别象征着耶稣基督、圣母玛利亚、12门徒与4位福音书作者。当172.5米高的耶稣基督主塔完工之后，圣家族大教堂正式成为目前全球最高的教堂。在世界建筑史上，工期长达数百年并不罕见。战争、瘟疫、资金短缺、审美更迭，都可能导致大型工程长期停滞而一度烂尾。但是经过几代人的接力，这些建筑有一部分最终得以完工，或至今仍然没有放弃建设。今天我们将走进这些跨越百年的建筑项目，去探寻他们为何一度烂尾，又为何能够跨越数百年一步步走向完工。
0: 2026年6月10日，罗马天主教教宗利奥14世在圣家族大教堂为耶稣基督塔主持祝圣弥撒。教堂内聚集了数千名贵宾。约90分钟的弥撒由600人合唱团献唱。

0: 仪式结束后，烟火与灯光秀点亮圣家族大教堂外墙，变幻的色彩映照着这座尚未完工的教堂。官方还出动无人机，在夜空中画出高迪肖像以及他的名言：“先有爱，后有技术。”然而，耶稣基督塔的封顶远非圣家族大教堂故事的终点。尽管外部主体结构已于2026年2月20日完成，但内部装饰和南侧荣耀立面的工程仍在继续。整座教堂预计最早在2030年代初才能真正收尾，正应和了视上帝为客户的高迪所留下的那句经典俏皮话：“我的客户不急于看得完工。”步入大教堂内部，你会发现那些高耸的立柱仿照树木的自然形态，在顶部弯曲分叉，支撑起璀璨的穹顶。阳光透过彩绘玻璃窗倾泻而下，斑驳陆离，这正是高迪所追求的上帝的森林。教堂立面更是细节满满，画家丢勒的不换方，象征人类孤独和死亡之路的迷宫。然而，这座教堂差点就随着一场大火，永远消失在历史中。最直接的打击发生在1926年，高迪因电车撞击不幸逝世，此时工程仅完成不到四分之一。随后，在西班牙内战中，无政府主义者纵火焚烧地下室，高迪留下的原始图纸与石膏模型几乎尽毁，后人只能在残片与文献中艰难复原推理。而作为一座不靠政府拨款的赎罪教堂，早期资金极度短缺，数度因募捐枯竭而停工，工程便在漫长的黑暗中断断续续。随着建筑技术智能化的更迭，让原本耗时数月的石材雕琢缩短到几天之内。与此同时，建设资金也找到了前所未有的稳定来源，全球游客的门票与捐赠。2025年，圣家族大教堂迎来约487万游客，收入约1.34亿欧元，其中过半直接投入工程建设。技术提速，资金到位，正是这双重接力，终于在2026年2月20日，让白色十字架被稳稳安放在耶稣基督塔顶，实现了外部主体结构的封顶。巴塞罗那是一座将2000年历史与疯狂想象力融为一体的城市，而高迪至于巴塞罗那，从来不是一名建筑师为一座城市留下作品那么简单。更准确地说，他们彼此塑造，彼此成就。整个巴塞罗那共有9座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现代主义建筑作品，高迪一人就贡献了其中7座。
1: 在大教堂主体结构推进的同时，一些相关的社会争议也是受到了当地关注。目前主要集中在尚未动工的南侧荣耀立面。按照原规划，完成主入口以及大型阶梯广场，需要拆除临近2个街区的多栋建筑。居民协会就指出，圣家族大教堂基金会并没有周边土地的产权，许多业主在购房时也并未被告知拆迁的风险，所以这一规划在当前的住房供应背景之下，引发了当地社区的质疑。此外，关于设计方案的争议也一直存在。1936年，大火毁坏了高迪的大量原始图纸，而现有的延续方案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还原高迪的设计意图？学界与公众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批评者认为，荣耀立面的阶梯与广场规划是加入了迎合每年近500万游客的商业考量。由于教堂的社会影响力，祝圣仪式当天，部分参与演出的合唱团成员因为违规夹带政治标识，被安保人员要求离场。这座建设了144年的教堂，仍在不断地适应着现代城市的管理与发展， 与这座城市共同经历漫长的磨合。
0: 如果说圣家族大教堂是一座跨越百年的世纪建筑，那放眼西方建筑史，类似这种人类接力建筑早在中世纪就已上演。意大利米兰大教堂1386年开工，直至1965年细节才真正完工，跨越近600年。屋顶上那片尖塔森林与雕像，仿佛与圣家族大教堂的有机生长异曲同工。这座精雕细琢献给圣母的大教堂之所以一度烂尾，根源在于雄心与现实的持续拉锯。首先，工程体量之巨世所罕见，整座教堂长158米，宽93米，总面积达到11700平方米。米兰当时没有建造如此规模大理石建筑的经验，甚至专门建立了一所大教堂神圣雕刻学校来培养匠人。更为棘手的是，建筑风格在数百年间经历了反复摇摆。教堂最初设计为哥特式，但随着时间推移，各国建筑师相继介入，融合了哥特、文艺复兴、巴洛克与新古典等多种风格。更关键的是，频繁的政权更迭和瘟疫导致资金链极度不稳定，主立面曾光秃秃地裸露了几百年无人问津，当地甚至流传着永远盖不完的谚语。直到1805年，急于在这里加冕为意大利国王的拿破仑下令加速正门外立面的建设，但那只是面子的完成，繁复的内部穹顶尖塔和装饰仍在慢工细活的推进。最终在1965年，最后一座铜门安装完毕，这场跨越近6个世纪的建造历程才宣告结束。米兰大教堂本身就是一座露天博物馆，它拥有135座哥特式尖塔和超过3400尊大理石雕像，是世界上雕像最多的哥特式教堂。中央塔顶的镀金圣母雕像身裹3900多片金叶，重达700多公斤，自1774年起便俯瞰着米兰。米兰至今仍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律，任何建筑不得高于这座圣母像。而最神秘的传说藏在穹顶之上，一枚钉死耶稣的圣钉被保存在祭坛上方45米处，每年大主教会取钉朝拜。为了方便，达芬奇专门发明了一台升降机辅助仪式。如果说米兰大教堂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接力中完成的杰作，那么科隆大教堂就是极致的烂尾奇迹。它同样跨越6个多世纪，却在中间经历了长达近400年的彻底停摆。1248年，野心勃勃的科隆大主教霍赫斯塔登为了供奉东方三圣王遗骨，试图建造一座空前绝后的哥特殿堂。然而这项宏愿在开工200多年后陷入了漫长的死局，原因很直接，审美变了。曾经备受推崇的哥特风格在2个世纪后被重新审视，甚至被轻蔑地称为野蛮人的风格。没有人再愿意为一座过时又耗巨资的庞然大物买单，工程一停就是近400年，这座曾承载无限野心的圣殿甚至一度沦为仓库和马厩。时尚是个轮回，只要存在够久。随着19世纪浪漫主义思潮的复兴和德意志民族统一浪潮的兴起，科隆大教堂终于迎来了它的春天。人们从档案馆中发现了科隆大教堂中世纪的原始羊皮图纸，重建这座搁置数百年的教堂被赋予了全新的意义，塑造德意志民族精神的象征。1842年，市民协会筹集了大量资金，工程重启。1880年，历时632年，科隆大教堂终于。

0: 建成。科隆大教堂被誉为哥特式建筑的典范之作，建筑采用五进式巴西利卡布局，内部以交错的肋架旋承托穹顶，中殿拱顶高达43米，营造出直指苍穹的轻盈感。值得一提的是，19世纪重启工程时，教堂屋顶大胆采用了当时先进的钢铁结构，这在哥特式教堂中极为罕见，也为这座庞然大物提供了额外的稳固支撑。二战期间，科隆遭受262次轰炸，大教堂身中14枚炸弹，主体结构却奇迹般完好。那副钢铁穹顶或许正是它扛过战火的重要原因之一。
1: 在600多年的岁月里，科隆大教堂早已深深融入市民的日常生活。钟楼里那尊重达24吨的圣彼得钟是世界上最大的摆动钟之一，只有在重大宗教节日才会敲响。157米的塔楼至今仍然是俯瞰莱茵河与科隆全景的绝佳地点。由于酸雨侵蚀砂岩，科隆大教堂的修复工作从未停止。科隆人因此留下了一句谚语：当大教堂完工时，世界末日就到了。从存放圣物的野心，到沦为马厩的屈辱，再到民族复兴的象征，科隆大教堂的632年不仅是一座建筑的建造史，也是一座城市在石头上刻下的信仰、创伤与重生。
0: 而在英国，同样伫立着一座几乎无人不晓的建筑，它见证了无数重大庆典与国葬，却很少有人知道它竟然也曾烂尾了整整5个世纪。筑梦天下稍后回来，精彩继续。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威斯敏斯特教堂是英国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建筑之一。自1066年以来，这座教堂见证了几乎每一位英国君主的登基时刻。1953年，伊丽莎白二世的加冕典礼再次举行，全球数亿人通过电视注视着他从这里走出，戴上帝国王冠。2011年，威廉王子与凯特的王室婚礼同样在这里举行。威斯敏斯特教堂再次成为了世界的焦点。然而，鲜为人知的是，这座与英国王权深度交织的圣殿是一处跨越5个世纪的烂尾奇迹。1245年，亨利三世下令拆除旧有的老教堂，决心建造一座足以比肩法国哥特式巅峰亚眠大教堂的加冕圣殿。

0: 为英格兰神圣王权打造一座终极舞台。
1: 然而，亨利三世的雄心很快被碾碎。1337年，英法百年战争爆发，王室财政被军费拖入泥潭。紧接着14世纪中叶，黑死病横扫欧洲，英格兰人口锐减近半，劳动力与资金双双枯竭。工程在断断续续中推进，但核心的西侧双塔始终未能建成。教堂就这样以一种残缺的姿态伫立在泰晤士河畔，一等就是500多年。直到18世纪，这场跨越5个世纪的接力才迎来终章。1745年，建筑师严格遵循中世纪哥特式的原始设计，完成了西侧双塔的建造。位于泰晤士河畔的威斯敏斯特教堂，是英国早期哥特式建筑的集大成者。

0: 由大理石、玻璃和金属镶嵌而成的精美马赛克石雕，是亨利三世于13世纪委托匠人制作的，是除意大利外现存最完好的中世纪马赛克石雕作品。加冕椅曾在此安放了大约700年。从19世纪70年代起，这条人行道一直被地毯覆盖，极少对外展示，直到2023年查尔斯三世加冕后，他才首次对公众开放，游客可以在上面赤足行走，用最直接的方式触摸古老历史。
1: This is going to be a really special experience for visitors. We're opening up after the coronation, and we're offering a church and crown tour, which for the first time ever will give a small group of people each day the opportunity to actually go onto the Cosmati pavement, which is the scene of the coronation. So it's where the coronation chair is placed, and where the crowning of the monarch takes place.
0: 而在教堂北侧横厅的一角，一扇彩色玻璃窗与传统风格形成鲜明对比。这是英国著名艺术家大卫·霍克尼为纪念女王伊丽莎白二世90岁生日而创作的。女王之窗高8.5米，宽3.5米，窗户中的山茶花和田园风光，诉说着女王对乡村的挚爱。
2: 威斯敏斯特教堂不仅是一座加冕教堂，也是3000多位英国名人的安息之地。教堂南侧的诗人角安葬着乔叟、莎士比亚、狄更斯等文学巨匠，牛顿、达尔文等科学家也是长眠于此。对于伦敦的市民而言，威斯敏斯特教堂也是城市记忆的容器。每逢重大庆典与国葬，教堂钟声响起，整个伦敦都能听见。戴安娜王妃的葬礼再次举行，伊丽莎白二世的国葬同样再次落幕。教堂的停工与等待，在这部石头史书中就像是漫长叙事中的一个休止符。而这样的烂尾奇迹不止教堂，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岛的热带丛林中矗立着一座玛雅文明最震撼的活建筑，奇情异茶的卡斯蒂略金字塔。它在长达大约750年的岁月里，像俄罗斯套娃一般层层叠加，不断扩建，最终堆砌出一部用石头书写的玛雅文明史。
0: 卡斯蒂略金字塔高约30米，底部四边各长55.3米，9层阶梯平台层层收分，顶部伫立着一座方形神庙，四面各有一条91级的中央阶梯，加上顶部神庙的一级恰好365级，对应太阳历的一年。整座建筑是一部3维的玛雅历法书。每年春分和秋分日的傍晚，西北侧阶梯的三角形阴影与底部的蛇头石刻相连，形成一条长达34米的羽蛇神光影，从塔顶蜿蜒而下。考古学家发现，这座金字塔内部竟包裹着2座更早的小型金字塔，3层结构层层叠加，如同玛雅文明的时间胶囊，每一个时代都在前人的基础上延续扩建，而非推倒重建。它历经7个多世纪逐步成型，从未以一次性的完工收尾，是一座永续生长的活建筑。卡斯蒂略金字塔所在的奇琴伊查古城，是一座由古玛雅人在尤卡坦半岛丛林深处建造的城市。尽管600年前被神秘遗弃，但玛雅文明并未消亡。今天，玛雅人的后裔依然用传统的方式建造房屋，延续着祖先的文明。
3: Yo soy orgulloso de ser maya, entonces por eso yo estoy queriendo que siga esto, ¿no?Y de esa forma lo estamos haciendo. Por ejemplo, nosotros lo aprendimos de la abuelita. Y así, mi abuelita lo aprendió de su otra abuelita, de su abuelita y su tatarabuelita. Por eso es una tradición de años.
0: 如果说卡斯蒂略金字塔是玛雅文明层层叠加的活建筑，那么在雅典卫城脚下伫立着的奥林匹亚宙斯神庙，走的却是完全相反的命运轨迹。神庙始建于公元前6世纪的雅典建筑时期，直到公元2世纪才由罗马皇帝哈德良对。

0: 前后跨越650多年，神庙长近108米，宽41米，圆以104根柯林斯巨柱环绕殿身，每根高达17米，是希腊世界曾经最大的神庙。如今仅存15根残柱，仍伫立在雅典市中心，以残损的身躯昭示着当年的恢宏。它为什么6个多世纪都封不了顶？根源在于古希腊政治更迭太过频繁，每一个雄心万丈的启动者都等不到封顶，便已倒台。神庙在权力的不断翻页中，一次次沦为半成品。它建成后的辉煌也极为短暂，建成仅1个多世纪后，日耳曼部落入侵，神庙被洗劫一空，沦为废墟，此后被当作采石场任人拆取。奥林匹亚宙斯神庙的故事远比烂尾或建成复杂得多，它是一部被反复打开又合上的手稿，它的断壁残垣是权力、信仰与时间漫长博弈的见证。
1: 今天我们走过的每一座建筑都在追问着同一个问题：一座建筑的生命究竟由谁来定义？是建筑师吗？高迪没能活着看到圣家族大教堂封顶。是国王吗？亨利三世等来的可不是教堂双塔，而是百年战争与黑死病。是皇帝吗？哈德良的大工程完工之后，不过1个世纪，神庙便沦为采石场。或许我们可以再回顾一下那句科隆人的谚语：当大教堂完工时，世界末日就到了。这句话看似悲观，但是它何尝不是藏着一种深刻的豁达。有些建筑注定不是为某一个人、某一个时代而建，他们被一代代人拿起又放下，在中断与重启之间反而获得了超越时间的力量。正如高迪所说，我没有理由遗憾，我会老去，但必定有人来接续我。石头可以冰冷，但接力的梦想始终温热。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5: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6: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7: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跨越山海，奔赴五场独特的婚礼盛典。打破种姓桎梏，印度科达瓦族用勇气赴一场生死相托的约定。
1: 我可以砍这个香蕉树干了吗？然后他说，问过神明了，可以，就砍吧。
0: 台湾族藏婚环节别具匠心，细节里皆是家族见证与世代祝福。
2: 等一下，新娘跑去哪里了？我还是真的是第一次见识新娘逃婚呢。
0: 邻里同庆，夜半祭拜，巴厘岛的婚礼是人与神共庆的盛大仪式。
2: 他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呢，是一个叫做马赛耶阿公的过门仪式。
0: 摒弃喧嚣，保加利亚深山里的婚礼藏着最质朴也最动人的浪漫。
2: 这个格列娜妆容呢，都是根据新娘的脸型来设计的。
0: 蓝门酒暖，银饰生辉，歌舞中尽显贵州苗族婚礼的喜悦。
3: 蓝门酒，如果不喝蓝门酒的话，还真的不给你进门。
0: 看传统与新生温柔碰撞，解锁多元文化里的幸福密码。
2: 在婚礼上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像公主一样，是每一个女生对自己婚礼的憧憬。但是在这里，新娘的脸上竟然要被涂上一层厚厚的白色颜料，这是不是跟我们想象中的新娘很不一样呢？外界甚至叫她们僵尸新娘。
4: 里布诺沃是保加利亚西南部的一个偏远山村，这里住着一群信奉伊斯兰教的波马克人。几百年下来，即使生活在以基督教为主的国家，他们却保留了自己的传统文化。这一次，艾米丽陈子颖要带大家走进这个仿佛被时间封存的山村，出席一场别具一格的传统波马克婚礼。

0: 明天就是婚礼正日了，那在 Renova 的婚宴呢，大部分都是由亲朋戚友一手操办的。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波马客人的婚礼，所以，哇，我真的很好奇他们会吃什么。Slavi，这位是我们今天的主厨 Master Chef。
1: Nazim 一看就经验丰富，他可是负责过多场宴席的幕后大厨。
0: 我们总共要准备多少人份的食材呢？
2: 700多人。
0: 哇，整千个人，哇哦！那你们要多少个人才可以完成啊？
2: 4-5个人
0: 要准备1000多份的这个餐点，太厉害了，这是神手吧？那我们的菜单有什么，师傅？有什么东西是我可以帮忙的吗？你们要准备那么多人份的餐点。我现在呢是负责翻炸他们的鸡排，要把鸡排们都翻面。这个味道很香哎。你觉得等一下趁他们不注意的时候，我有机会偷吃一点吗？
1: 看来你是真的很饿啊。话说回来，现代婚礼大部分由酒家承包婚宴，能和亲人窝在厨房携手准备婚宴的食物，确实是非常难得的情景啊。

0: 今天是婚礼的第一天呢，第一天呢，通常以男方家为主，所以等一下的婚宴呢，请的都是男家的客人。
1: 村子里的社区中心是村民进行集体活动时的重要场地，今天的婚宴也在这里举行。
0: 对波马客人来说呢，即使没有被邀请，还是可以来参加婚礼的，只需要随身携带礼物就可以了。怎么样？你有没有发现我身上挂的戒是什么？是钞票哎！那其实呢，送礼我是见得多了，但是送钱，而且这么直接的送现金，我还是第一次看。我们华人通常是把钱呢包在红包里面嘛，但是他们呢是直接把这些钱挂在新人们身上。这么豪气的送礼金我还是第一次。My hands are freezing. Happy marriage. Happy marriage.
2: Thank you.
0: This is for you. Okay, go ahead. Thank you. Happy marriage.
2: Thank you.
0: You are so pretty today. You look very pretty. Thank you. Thank you.
1: 哇，利布诺沃的治安一定很好，不然大家怎么敢把大把大把的钞票别在身上？相信送礼金的大家肯定也和 Emily 一样，希望这个年轻的家庭可以有个好的开始，将来生活无忧，美满幸福。
0: 又到了我最喜欢的环节了。其实这里的婚宴呢，一般上是以自由入座为主的。那你到了之后呢，侍应生就会把这些菜肴端上来。那他们非常的细心啊，为我们准备了这个 VIP 特别的贵宾室。其实因为今天的客人呢、非常非常的多，所以他们准备的餐点呢，其实也会相对的简单。啊，嗯，它看起来就是非常的白嘛，但是吃起来的时候，其实那个胭脂的味道是非常非常的香的，好吃。
1: 所谓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婚宴的食物虽然简单，但却完全不扫宾客的雅兴，因为能够齐聚一堂才是这场婚礼的重点
0: 啊。这个呢是他们当地非常普遍的面包，他们就会像这样子一块一块分给大家，早餐午餐晚餐都会看到他们吃的面包是长这个样子。它其实呢就是跟一个砖块差不多一样大，但是当然它比砖块软很多啦。嗯，它的味道有点像法式面包，但是没有那么的硬。
1: 这个奇特的妆容既有保护的作用，也为新娘增添了神秘感。
0: 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为了一睹这个格雷娜妆容的风采聚集在这边。
1: 大约一个半小时后终于完妆了，不过由始至终她都不可以张开眼睛看一眼自己的容貌。
0: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无论有什么声音，她都是全程紧闭双眼。
1: 咦，怎么新娘手里要握着一面镜子呢？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With the heart, you wi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1: 欧洲陷入致命热浪，极端高温是否将成为常态？俄乌冲突持续时间已经超过一载，局势是否将进一步升级？乌克兰如何构建无人机流水线作战？中东局势跌宕起伏，美伊为何不断陷入停火又开火的反复拉锯？多元。

0: 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公开在新娘家门前展示嫁妆，说白了就是要秀给大家看嘛。
2: 这些呢，都是新郎的家庭为新娘准备的嫁妆，感觉一个月也穿不完，排列起来就像一副打卡墙一样这么漂亮。
1: 哇，礼布诺沃的治安一定很好，不然大家怎么敢把大把大把的钞票别在身上？
2: 送礼我是见得多了，但是送钱，而且这么直接的送现金，我还是第一次看。
1: 希望这个年轻的家庭可以有个好的开始，将来生活无忧，美满幸福。
2: 今天是婚礼的第二天，也就是新娘的主场。你看，我今天化身为他们的小帮手，帮他们迎宾。那其实呢，现在还很早，但是呢，来的客人人数已经不少了。对他们来说，婚礼真的是一个非常难得的相聚。大部分的游子都在其他地方工作，所以看到他们在一个空间里非常开心的样子，其实感觉非常的温馨。今天除了新娘是主角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人物，就是 Zulva。 Zulva 呢，就是在婚礼中的伴娘，也就是我身边这位非常漂亮的妹妹。
3: That's my first time being Zulva actually, and I don't feel comfortable in this house because
2: me too. Me too. It's very tight, but it's very pretty. Is there any specific criteria to become a Zulva?
3: You should be unmarried and
2: like me.
3: Like me. And you should be the family member, but of the boy's side.
2: Okay. Zulva 带领的游行呢，即将要开始了。你们看，哇！其实 Rimowa 呢，平时是一个非常平和的村子，但是在冬季的时候呢，就会变得像现在一样热闹，因为每一个周末都有婚礼。
1: 哎 ，Zulva 伴娘变装了，原来她是有特权去戴新娘的头纱的。过后，她会再把头纱交给新娘，欢迎她加入男方的家庭。
2: 现场大家可以看一下，有非常多的外国记者还有媒体都纷纷来报道。
1: 一切准备就绪后，这场由伴娘带队的游行就正式在村里展开喽。
2: 非常的热闹，而且很多很多人呢，感觉上来就是要告诉大家说，哇，我们家办喜事啦。
1: 这两天下来还真的是歌舞不断，大家辛苦忙碌了一整年，终于可以在冬季卸下疲劳，放松的玩乐。哎，不过时候应该不早了，重头戏应该要开始了吧。

0: 马克人传统婚礼最叫人期待的呢，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新娘妆 Glina 妆容。这个妆容啊，至少要化一个小时，哇！而且据说在这个村子里面，懂得化这个妆容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
1: 今天 Fatmaid 妆容由一位本地妇女来负责。过去几年，她在村子里打造了不少白色新娘的造型。
0: 看着新娘的脸上被涂上一层一层白色的颜料，其实感觉很庄重、很庄严，也很有仪式感。那其实我在几天前哦，也有尝试过这个 Glina 妆容。
1: 镜头回到婚礼前两天，让我们看看一个非一般的 Emily。
0: 编织衣服我是不太会啦，编头发我还 OK。

0: 一般上华人是不可以躺在床上化妆，可是在这里呢，这是他们的习俗，新娘一定要躺在床上才可以完成这个妆容。妈，不要骂我啊，我是来体验文化特色的。躺这角度你们帮我看一下哈、哦。
1: 在波马克人的婚礼中，新娘没有白色的婚纱，不过却有白色的妆容。这是一个少女过渡到熟女的阶段，是个特别敏感的时期。
0: 这个白色的膏状的 cream 呢，其实会让你的皮肤变得非常的嫩滑。这个文化对他们来说呢，其实就是新娘在结婚之后会变成一个全新的人，那她会变得非常的脆弱，所以希望呢，她未来的丈夫可以好好的爱护她，可以好好的对她。
1: 这个奇特的妆容仿佛是一个防护罩，既有保护的作用，也为新娘增添了神秘感。不知道化上全妆的 Emily 会不会惊艳到当地人呢？

0: 我们回到婚礼第二天，看看白色新娘的进展如何。
1: 这个格丽娜妆容呢，都是根据新娘的脸型来设计的，所以每一个都是独一无二的。
0: Fatme的脸和颈项都涂上了白色颜料，又贴了彩色亮片，除了象征新的开始，据说也是为了把新娘隐藏起来，逃过恶魔之眼，可以保佑她一生平安。
1: 其实现在呢已经是天黑了，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多人为了一睹这个格丽娜妆容的风采聚集在这边。大家都在等新娘子出来，想要看一看化好妆的她是什么样子的。
0: 大约一个半小时后终于完妆了，现在亲人在帮新娘披头纱，不过由始至终她都不可以张开眼睛看一眼自己的容貌。哇，格丽娜在里布诺沃村民心中果然有着非一般的地位，很多人都来到现场来争睹新娘的风采呢。
1: 从刚刚完妆到现在呢，已经过了快要半个小时了，而且发妹呢是无论发生什么事情，无论有什么声音，她都是全程紧闭双眼。哇，如果换作是我的话，应该非常难办到。她不会好奇发生什么事情吗？

0: 一连串的仪式之后，新娘终于要启程，出发到属于她和丈夫的新家。咦，怎么新娘手里要握着一面镜子呢？
1: 新娘这一走呢，就意味着她即将要离开养育她长大的家，然后迈向新的生活了。她手中的那一面镜子，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非常动人的寓意，就是她只能从那面镜子呢，看到在这里长大的这个家，直到消失为止。之后呢，她又要紧闭双眼，直到步行到新婚的房子里面去了。
0: 在步行的过程中，新娘身后还会有一个妇女追随着她的脚步，以防有人用邪恶的力量施展魔法。寒冷的黑夜，白色的新娘，奇特的婚礼习俗，都让这场婚礼显得非常神秘，也格外珍贵。
1: 步行了一个小时之后呢，新娘终于来到了新郎家了。那他们现在进行一个非常重要的仪式，就是踢瓦罐。据说谁先踢到这个瓦罐呢，就为谁当家。
0: 经过了一段漫长的摸黑旅程，发妹终于能坐在新房里，但她始终还不能

0: 睁开眼睛，另一轮的拍照环节又开始了。
1: 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法特妹告诉我，她觉得婚姻只不过是多加了一件衣服。后来，尤其是在她化了格雷娜妆容之后，她闭着双眼，然后 Mustafa 就是紧紧地握着她的手，然后那一刻我又觉得，哦，可能其实未知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可怕。如果真的在人生里面有一个人可以跟你一起面对这些事情的话，那也许他就真的是生活里面多加了一份幸福吧。现在呢，新娘正在进行这个卸妆的仪式，她终于可以张开眼睛，终于可以讲话了，对她来说应该是一种解脱吧。啊，所以从今天开始呢，这就会是法妹之后的样子，她就会披上这个 Ferragé， 然后正式成为人妻，告别女孩，成为一个女人。在这里呢 ，Congratulations， so happy for you，
2: thank you，
1: Congratulations， so happy for you too，
2: thank you，
1: 祝他们有一个非常幸福的婚姻生活。我当初是抱着猎奇的心态来的，但是在这里几天之后，我觉得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当地的村民告诉我，在这十年里面呢，只有一对新人没有跟着这个传统的礼俗完成他们的婚礼。虽然年轻人到外地去工作，但是这里才是他们的归属，他们对自己的传统，对自己的文化真的感到非常的骄傲。当然我们都不确定传统是不是能够继续保存下去，但是我真的是真心真心祝福 Vip Novo 还有这对新人可以好好的在这个这么漂亮的古老的山村里面安心立命，过好自己的小日子。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剧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教，自然兼香。亚洲本色，
2: 状纸上面写些什么？好多叉叉跟圈圈呢、啊、
3: 我老公是鼎鼎大名的宋世杰呀、啊、
0: 一位绝代壮师。
4: 宋先生不愧是全省城第一壮师啊，
0: 却遭世俗非议。
2: 宋世杰颠倒是非，来人打！
0: 是就此隐退，还是静待良机？
5: 其实我在等一个机会。
0: 神死官，7月1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0: 万斯称，如果伊朗袭击穿越海峡船只，美方就会危急。伊朗举行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各界人士出席。乌克兰多地遭到俄军袭击，俄罗斯炼油厂也遭到了乌的袭击。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现在这时间点，德黑兰正在进行的是哈梅内伊的遗体闭门告别仪式，有多国代表出席。切到最新现场来看。
1: 伊朗的前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仪式，其实从今天就已经开始。虽然伊朗方面宣布的正日子是以7月4号和5号两天最为重要。画面当中看到的是来自于穆斯林国家的代表，在古兰经的颂唱当中向哈梅内伊致敬告别。画面当中看到一顶黑色的头巾和头巾下面的一块方巾。头巾黑色，这个小女孩是哈梅内伊的儿子穆基塔巴的女儿，这是她的画像头一次公布。刚刚说到这个黑色的头巾代表的是哈梅内伊本人，她是属于圣衣，因为在穆斯林国家经常有看到白头巾和黑头巾，黑头巾说明他的名字前面叫赛义德。那么那一块，而且还是有伊朗的军乐队，按照规则，按照预先设定的程序，由丧礼的组织方来逐个介绍代表团进入，程序都是一样的，就是宣布他们进场，然后在古兰经的诵读当中做最后的致敬。其实伊朗已经进入了丧礼外交时代。这个场景是非常难以看到的，如果要追溯到这个规格的话，同样这个规格的话，那可能是还要到1989年霍梅尼去世的时候。这个代表团是来自黎巴嫩，从这几个经过的代表团，随着古兰经诵读他们所做出的一些宗教祈祷式的手势来看呢，都是来自于穆斯林国家。前面几个棺椁，其中一个是哈梅尼，另外有他的妻子，还有现领袖穆基塔巴的妻子，好，其实他的那个弟妹都已经丧生。另外一个小的棺木呢，就是穆吉塔巴的女儿。穆吉塔巴的妻子阿德尔的丧礼仪式呢，昨天已经在德黑兰举行。这种用阿拉伯语诵读的波斯的古兰经的经文，在这种场合，听来会非常的高亢，其实是一种情绪的表达。这次在哈梅内伊的头衔上面，可以看到用波斯文在后面的墙上，其实写的，除了他的名字和他的 title， 他的头衔之外呢，专门用红色的波斯语写上了 Shahid， 就是哈梅内伊生前从来没有过的一个头衔，就是红色的背景当中波斯文当中红色的那一个是 Shahid 的意思，就是烈士。哈梅内伊生前从来没有在他的名字和头衔上出现过 Shahid 烈士这个称谓，这是第一次。 各国的代表团派来的层级不一样，有的是宗教界，有的是政府，有的可能是议会。每一个国家派出的代表团，不同的人的身份其实也代表不同的意义。有的军事方面就代表的在军事上是支持伊朗这个国家，有的是比如说是像中国这样的立法层面，那么相信是希望问题的解决能够走法治的轨道。发言人讲述的是在中东的几场战争，包括在加沙、黎巴嫩、伊朗这些国家当中，为了抗争以色列的侵占，曾经做出过巨大的牺牲，由此来引出下一个来致敬的代表团。从这几个出场的代表来看呢，都是和宗教相关的。

也有来自伊朗国内各省的。如果看到前来致敬的人士当中，你可以看一个标志，如果说男性不打领带的，大概率是伊朗人。伊朗人男士穿西装不打领带是出了名的。女士穿黑袍是非常保守的一种装饰，虽然伊朗现在的女子在公开场合也不已经不强求穿黑袍，甚至也不强求戴头巾。黑色的头巾下面那块方巾，那块方巾如果展开来的话，中国人可能比较熟悉的可以把它叫做阿拉法特方巾。这个其实不是伊朗本土的一种服饰的附件，它代表的是一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抵抗。所以看到哈梅尼生前他出现在公众场合的时候，经常会披一块黑白的方巾，这块头巾。如果要在中东找一种标志，找一种象征物最能够体现这种抵抗精神的话，非这块阿拉法特头巾莫属。

这样的告别程序会延长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这种双手向前摊开，其实就是一种虔诚的表达。

0: 莫萨德大清真寺。
1: 好，我们刚刚带您看到的最新现场是，现在是德黑兰当地时间上午大约10:30左右，现在正在进行是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我们刚刚也带您看到有多国代表相继出席的告别仪式，为哈梅内伊致哀。那么按照计划呢，伊朗会从4号起会哈梅内伊举行一个公众的悼念，包括送别活动。7号预定会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的送葬仪式，并且计划会在9号会在马什哈德举行遗体的安葬仪式。而就在哈梅内伊葬礼正式开始前夕，已经有伊朗官员说，哈梅内伊的儿子，也就是伊朗新任的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将不会现身葬礼。
2: 大批民众2号聚集在哈梅内伊的灵柩前，现场举行仪式，表达对逝者的思念。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也亲自出席。德黑兰街头也聚集了不少民众，他们挥舞伊朗国旗，手持哈梅内伊的照片。哈梅内伊今年2月28号在美以联合空袭中身亡，但国葬因为战事未能举行。随着美伊局势逐渐缓和，伊朗日前确定了告别送葬及安葬仪式安排。针对哈梅内伊的葬礼，外界普遍关注他的儿子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否上任后首次现身。但伊朗最高领袖驻印度代表艾拉希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尽管穆杰塔巴本人希望与民众见面，但安全部门认为他在葬礼上现身风险极大。以色列方面近期也再次向其发出暗杀威胁。穆杰塔巴2号发声，称其有幸在父亲哈梅内伊殉难后瞻仰了他的遗体，自己看到的是一座坚韧不拔的山峰。据了解，哈梅内伊的葬礼将于4号在德黑兰启动，系列仪式贯穿库姆等城市，9号将在他的家乡马什哈德下葬。有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表示，本次葬礼的安保工作已经过严密协调，确保民众安全。在德黑兰，由高校成立学生专项筹备委员会，师生主动参与筹备工作，保障葬礼顺利举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欢迎你的焦点为您跟进到的是，美国和伊朗双方继续武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在角力当中。伊朗的武装部队哈塔姆埃比亚中央总部在2号发表声明，指会坚决并且迅速的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任何的干涉行为。而美国副总统万斯更说，如果伊朗袭击穿越海峡的船只，美方就会予以回击。
3: 伊朗国家电视台2日宣读了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的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伊朗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并再次警告各国船只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否则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并将危及船只自身安全。
4: نیت و حفظ ثبات این آبراه حیاتی خط قرمز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قدرتمند ایران اسلامی است و همه شناورهای نفتکش و تجاری موظفند برای هر گونه تردد امن از تنگه هرمز از مسیری که ایران تعیین کرده اقدام کنند.
3: 伊朗国家电视台日前还播放了一艘外国集装箱船搁浅的视频，并称涉事船只违规驶入伊朗指定航道之外的浅水区后搁浅，但未具体说明船只的名称、船籍等信息。美联社报道指出，搁浅船只疑为阿里斯塔号，涉嫌悬挂虚假国籍国旗。美国财政部曾指控阿里斯塔号与伊朗石油走私网络有关，而对其实施制裁。另一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1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总统特朗普已表明美方将对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的行为作出回应。至于美伊谈判进展，万斯直言，无论谈判结果如何，美国都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并强调伊朗必须做出真正的让步。
5: The Iranians have not hit ships in the last couple of weeks, and the oil is flowing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in part because the president made very clear that if the Iranians hit ships, we were going to hit back. If they don't make the concessions in the negotiations that we need to see, their nuclear program is still destroyed, their conventional military is still destroye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still in a much stronger position relative to the Iranians.
3: 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问题上，有知情人士透露，多个欧洲主要国家如今认为过往船只向伊朗和阿曼缴纳费用已不可避免。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官员私下也持相同看法，但未必代表其政府的正式立场。目前暂不清楚各国能接受的费用类型或金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特朗普又再次重申，作为结束美国和伊朗之间战争的潜在和平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将会从美国购买农产品。但是德黑兰方面已经对此予以驳斥。特朗普表示，伊朗他们是需要粮食，需要玉米、小麦还有大豆，而美国会完全由美国农民来提供这些产品，作为在上个月所签署，目的是要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美国已经解除对伊朗的港口封锁，同时也放宽了对伊朗石油的部分制裁。特朗普曾经说过，这些资金会主要用于从美国购买食物，而非是要进行伊朗军队的重建。而我们也看到，美国《纽约时报》在2号援引了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爆料说，在今年4月份，美国和伊朗停火谈判期间，美方怀疑以色列可能要密谋暗杀伊朗的高级谈判代表。美方还曾经透过中东国家向伊朗发出了提醒。好，报道说呢，美国政府怀疑以色列可能要策划暗杀伊朗的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行动。美国官员坦承，美以军事行动初期，伊朗领导层也是首要的目标。但随着停火谈判的开启，美国政府认为继续暗杀伊朗高官将会终结谈判的进程，会导致冲突的进一步升级。而报道还说，为了防止以色列通过暗杀行动破坏谈判，美国曾经通过了中东国家向伊朗方面发出了提醒。所以有分析人士就指，随着战事陷入到了僵局，美国和以色列的分歧已经是日益明显。下节回来关注更多消息。
6: 美国还有下一个250年吗？看看美国的民调怎么说。美国福克斯前主播 Mega 阵营外宣大炮，特朗普最坚定的支持者卡尔森说，他再也不支持共和党了。为什么会这样？施其兵为您精彩分析。美国专家承认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失败，他们提出了什么新对策？美国斗中国为何越斗越吃力？中国法宝是什么？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育才机器食评天下，由育才机器剧名赞助播出。育才机器王牌动力，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7: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8: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9: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1: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6: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由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主办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在3号上午开幕。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了开幕式，并且发表了主旨演讲。韩正呼吁要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要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治理。
12: 韩正首先谈到当前的国际局势，他说乌克兰危机、美以伊冲突延宕难解，各种风险挑战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但是各国发展需要的是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韩正表示，联合国是最具普遍性、代表性、权威性的国际机构，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呼吁要坚定地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同时也呼吁要深化拓展多边机制的合作。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
13: 中方愿同各方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提升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发言权，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
12: 韩正还呼吁，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的背景下，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提升治理效能，促进共同

0: 愿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的治理体系。
1: 韩正强调，中国会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北京报道。
2: 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南迪恩戴特瓦将于7月5日至11日会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好，再来跟进一下目前的俄乌局势。在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1号晚上到2号凌晨遭到俄军大规模袭击。而乌总统泽连斯基誓言会对俄方进行报复，但不忘敦促盟友们要提供更多的国防支援。而乌军也在2号凌晨袭击了俄罗斯的夏诺夫哥罗德州的一家炼油厂，包括一座位于卢甘斯克地区的铁路桥。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将会继续加大对乌方施压，以实现俄方的既定目标。

0: 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一号晚至二号凌晨遭到俄军大规模袭击。乌克兰空军表示，俄军发射了74枚导弹和496架无人机，乌防空部队击落大部分目标，但仍有25枚弹道导弹和12架无人机击中了33个目标。基辅市长克里奇科表示，这是本轮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俄军发动的最大规模袭击。基辅市同时遭到弹道导弹、巡航导弹和无人机袭击，10个区遭波及，其中达尔尼茨基区一栋居民楼受损最严重，部分楼体坍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视察遇袭现场时表示，将对俄罗斯的袭击进行报复。泽连斯基敦促盟友向乌克兰提供更多国防支援，并希望在下周举行的北约峰会期间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面。另一方面，乌总参谋部表示，乌军二号凌晨袭击俄罗斯下诺夫哥罗德州的一家炼油厂，引发火灾。此外，乌军还袭击了一座位于卢甘斯克地区的铁路桥。乌克兰第425独立突击团斯凯利亚部队报告称，其突击部队在哈尔科夫州科扎恰洛潘地区阻止一起越境入侵事件，同时对俄军前进路线及后方进行打击。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二号表示，俄武装力量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当天上午向总统普京汇报了对乌打击情况，称俄军对基辅等地的军事目标以及与之相关的准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佩斯科夫强调，将继续加大对乌克兰施压，以实现俄方既定目标。俄国防部同日通报称，俄军动用陆基、海基和空基远程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对乌克兰生产导弹制导系统和无人机等的军工企业、燃料能源综合体以及军用机场等基础设施实施打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俄罗斯驻瑞典大使谢尔盖·别利亚耶夫在二号说，俄方已经就其驻瑞典大使馆遇袭事件向瑞典外交部发出了召会。而别利亚耶夫更说，俄方期待瑞典政府能够尽快公布调查结果。他表示，自2024年五月份以来，俄驻瑞典大使馆遭受到的袭击次数已经超过25次，但俄方尚未看到瑞典政府所公布任何有关的调查结果。另外，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7月1号到3号访问了印度，和总理莫迪举行了首脑会谈，双方是以兄妹在互称，高调营造出一些亲密关系的氛围，并且就2万亿日元对应的民间投资也达成了一致。有日媒报道认为，印度奉行不结盟外交，而日印关系能否如日方所愿深入推进，依旧充满了变数。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1号至3号访问印度，这是他就任首相后首次正式访印。二号，他与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德里举行第16届日印年度峰会，会谈中双方以兄妹互称，将日印关系推向新高度。高市称，两人在此前会面时已约定以兄妹身份继续交往。
3: Your Excellency, or Mori Choti Behan, Pradhan Mantri.
2: 双方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在包括稀土在内的关键矿产、半导体等5个经济安全保障领域重点合作。双方同意基于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方针深化战略关系，并将于年内举行外长防长2+2磋商。此次会谈还就2万亿日元规模的对印民间投资达成一致，随行日本企业多达150家，双方企业签署约120份合作文件。然而，日媒指出，印度长期奉行不结盟和全方位外交，作为金砖国家成员，与中国保持一定往来。

0: 来，自冷战时期起也与俄罗斯保持军事等领域友好关系。在特朗普政府之下，美印关系陷入僵局的背景下，日印两国首脑在记者会上均未提及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北京，有学者分析认为，日本和印度两国的地缘诉求虽契合，但受到战略分歧，包括产业差距的束缚，合作短期会趋热，但长期同步的难度比较大。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日首次访问印度，与印度总理莫迪共同出席第16届印日年度峰会，双方围绕战略伙伴关系、印太合作、经济安保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磋商，签署多项合作协议。有学者分析，日本谋求保障印度洋航道安全，扩大海上影响力，印度借力日本推进东向战略，两国海上地缘诉求高度契合。
3: 印度方面的这种东向行动计划和日本这个在印度洋要加强这个战略上的存在啊，这样的这个可以说是双边的实现了一种这个战略上的一种契合。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说双方呢也试图通过这种密切的这种合作呢，能够对其他的一些国家啊形成一种这个制衡啊，特别是在某种程度上讲呢，可能是对于这个中国呢形成一种这个牵制或者是制衡。
2: 印度长期奉行战略自主，日印产业层级长期不对等，学者认为日印防务理念存在分歧，两国产业链分工失衡，合作长期落地阻力较大。
3: 那么日本呢是这个美国的忠实的盟友啊，包括这个日本也是积极的参与这个美日澳印四边机制呢，也是试图啊向这个机制呢在军事啊防务这个领域呢能够进一步的这个强化啊，能够这个对中国啊对其他的一些国家会形成一种战略上的一种牵制啊等等。所以实际上印度呢并不期待啊就说这个美日澳印的这个四边合作呢变成一个纯粹的一个进攻性的一种这种安全上的一种同盟啊，那么因为这样做呢可能会限制印度这个外交的这个空间啊，而且是背离印度的这个外交的这种不结盟的这个传统的。
2: 蒋丹智认为，日印当下合作升温却受深层瓶颈约束，合作带有短期功利属性，长期难战略同步，地区阵营对抗不符合各方发展利益。凤凰卫视刘君竹、王磊北京报道。
1: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周五表示，日本会很快建立以拦截文机为核心的新型防空体系，并且会纳入到年底要修订的安保三文件。
4: 周五，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表示，无人机已改变现代战争模式，日本将加快建立以拦截无人机为核心的新型防空体系，更有效应对来自空中的威胁。
5: 今後このような無人機の大量運用含む新しい戦い方が世界で現実に見られる中で、我が国としても新しい守り方として比較的低コストの迎撃手段も活用しながら、空からの脅威に効率的に対処できるようにすることが必要だと考えていますので、迎撃ドローンもそのための有力な選択肢の一つと考えています。
4: 日本防衛省表示、截至6月29日、拦截無人機採購計劃、共有38家企業提交方案。相关提案已交由陆海空自衛隊评估。海上自卫队已率先启动实证测试招标，防卫省计划七月上旬确定实证测试机型，八月上旬完成实证测试，之后将根据测试结果决定是否量产采购。日本政府认为，若日本周边发生突发事态，大量无人机可能成为首波攻击手段，因此除持续引进侦察及攻击型无人机外，也将把拦截无人机、防空体系及无人化作战能力纳入年底修订的国家安保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作为今后增强防卫力的重要方向，并规划装备采购计划及预算编制。凤凰卫视蒋文斌、单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1: 好，继续为大家跟进报道。委内瑞拉在强震过后，有很多在加拉加斯的灾民因为暂时没有地方安置，到目前为止都露宿在加拉加斯的街头，他们都在焦急等待的是政府能够安置对受灾楼宇的安全检测，能够重返家园。
6: 我这里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主干道玻利瓦尔大道，在路旁有一幢可以看到是因为地震而遭受了比较严重破损的住宅楼。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博物馆周边的这几条街区里面，有很多都是这幢住宅楼里面的当地居民，他们目前无家可归，要每天晚上睡在帐篷里面，睡在马路上。
7: 据当地社工介绍，这片区域有总计136个受灾家庭，共约1050人。自24日地震发生后，他们一直露宿街头。玻利瓦尔大道的另一侧有很多民防治安力量驻守在这片区域，也有灾民表示，地震发生后因未来前景的不确定性，心理上一直背负着巨大压力。
8: Gracias a Dios, el edificio no se cae.

0: encima de nosotros y eso nos ha dado mucha suerte. Nosotros tenemos ya casi 15 años viviendo en este edificio y emocionalmente nos pega. Físicamente estamos bien, pero al día a día nosotros tenemos que buscar nuestro trabajo. Tenemos a nuestros muchachos, no han ido para el colegio porque ya saben que clausuraron las clases por un tiempo.
1: 根据委内瑞拉政府的官方数据，624地震已造成全国超过850栋建筑物倒塌或严重受损。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成立全国重建与安全评估机制，对医院、学校、住宅楼、桥梁和政府机关进行全面结构安全检查。但无家可归的灾民仍在焦急等待安全检测工作的有效推进。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加拉加斯报道。
2: 委内瑞拉地缘政治专家聂维斯在接受我们记者专访时就表示，在强震过后，围绕在灾害的一系列事件给了委内瑞拉一个机会，可能能够催生新型的国际关系。
3: Eso es una verdad que ha estado presente en el acontecer geopolítico mundial. Solo que en la actualidad no solo se reafirma y se confirma, sino que seguiremos impulsándola. No solo por razones de orden económico que también.Sino también porque estamos hermanados con la misma postura geopolítica, aquella que pretende relacionar los pueblos a través de la complementariedad en respeto a justamente y sin herencia al derecho que tienen los pueblos de darse el gobierno que mejor les parezca. En definitiva, en ese sentido, debo decir que la República Popular China ha sido un abanderado de esta postura.De los elementos que dieron lugar al surgimiento de las organizaciones, la Organización de las Naciones Unidas, y que hoy son echados por el suelo, por, sin la menor duda, por los Estados Unidos de Norteamérica, quien ha prácticamente desconocido todo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público, así como el derecho internacional humanitario.
4: 专家表示，委内瑞拉的战略盟友正在世界上努力推动多极化地缘政治的发展。这种地缘政治的基础与玻利维亚独立之父西蒙·玻利瓦尔1815年在牙买加书信中所说的“力求宇宙的平衡”是一致的。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2: 我们再看到，根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的消息，初步统计，截止到二号为止，在委中资企业已经向委方捐赠的物资超过了120吨。
5: 委内瑞拉强震发生后，在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指导协调下，在委中资企业第一时间调配吊机、挖掘机等工程机械设备及应急发电机，集装箱投入抗震救灾工作，同时向灾区捐赠食品、饮用水、生活用品、劳保用具等各类物资。目前，在委中资企业已捐赠物资超120吨，并有约500吨正分批运抵委方指定地点或加紧备货中。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还表示，地震发生后，中方公司向委方捐赠5.8吨医药物资，这批物资将于10日运抵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回来带您关注有解放军、海军南宁舰和衡阳舰开放给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特朗普称美国对北约单向再付出关系并非是误会的。
6: 是24小时工作吗？
7: 是7×24小时乘365天。
8: 当600台产业机器人走进工厂，人们的工作与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7: 同样的人做了翻倍的产能。
9: 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10: 生产力大爆发，这个时代会来到的。
8: 当机器人不断逼近完美员工的边界，人类的工作尊严与意义又将安放何处？
11: 新力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 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停靠在解放军驻港部队的昂船洲军港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在今天开放给青少年团体，包括学生可以参观。
13: 上年有運城艦湛江艦嚟到香港嘅時候，我亦都有登艦去參觀啦。咁今次亦都見識到另外兩艘唔同嘅艦艇。在入面其實見到很多不同的艦艇或者有些魚雷的裝置啦，亦都是平日我們未必可以登艦見到的。那我回到去亦都會分享這些今天見識到的內容去向同學分享啦，亦都希望可以在未來的活動當中去參加更多相關的國防或者是有關歷史的一些活動去了解更多的。
2: 和您看到这些青少年和学生团体就在导赏员的带领之下，先后登上了南宁舰和衡阳舰，参观的甲板还有船舱，近距离认识到了鱼雷发射器、舰载小艇以及直升机这些装备。有学生是首次登上了军舰，感受到了非常兴奋，也希望国家日后能够多多安排更多的军舰来港，让年轻一代能够亲身感受国防力量的强大。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香港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和启发，表示国家对香港的支持，令香港在回归之后实现了和平繁荣的局面。
14: 咁啊，回想起我哋香港，如果唔係因為有個我哋國安法，有國家對我哋喺回歸之後咁多年對我哋嘅眷顧同埋即係俾我哋嘅支持咧，我哋絕對咧香港唔會話有今日咁和平咁繁榮嘅一個局面。咁我哋一睇起共產黨嘅領導咧，就我自己覺得即係明白點解咧話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覺得我哋自己非常幸運，生長喺呢一個共產黨領導中國嘅年代。
15: 對為香港回歸29載，親歷香港由亂到治、到有治之先的見證者，我有最精確的体会，党是一国两制的开创者，更是香港繁荣稳定最坚实的后盾。此前香港遭遇动荡乱局，正是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果断出台香港国安法，完善特区选举制度，牢牢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拨乱反正，稳定大局，让香港社会重回安宁。
2: 亚洲国际法律研究院2026国际法论坛今天是在香港举行，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香港具备独特优势，可以积极参与在外太空、科研和商业等方面的发展。
16: 由亚洲国际法律研究院举办的2026国际法论坛以开创新前沿外太空的法律、商机及秩序为主题。全球太空经济正快速转型为规模达数兆美元的商业生态体系，内地预估至2033年太空经济产值有望突破1兆美元。香港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表示，现今太空法已发展为更高实务价值的学科，国际太空法不再是针对遥远未来的理论，而需要仲裁卫星碰撞、小行星开采的资源权益争议等相关事务。
17: The subject has become imminent, asking for literally down-to-earth solutions. Now, this imminent need is also recognized at the highest level of national policy. The development of outer space across scientific, commercial, and strategic domain is explicitly highlighted in China's 15th Five-Year Plan. And as an integral part of China, Hong Kong has both the opportunity and responsibility to contribute its unique strength to this great endeavor. The question is no longer if Hong Kong should participate, but how.
16: 随着太空的商业化发展，迎来太空金融与数据服务的发展契机，但也伴随着风险，包括轨道资源拥挤、太空残骸等问题。研讨会上邀请产业领袖、法律专家、政府官员、联合国代表就相关议题讨论。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台湾。日前暴雨造成了台北市有部分区域淹水，赖清德和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了一场活动时，赖清德就在公开表示台北市市政府的治水不力，而蒋万安就回呛台湾最不缺的就是政治口水。
18: 台北市长蒋万安、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和赖清德一同受邀出席台北市木栅指南宫的活动，三人相见握手寒暄，先礼后兵。赖清德哪壶不开提哪壶，台北市日前因为降下暴雨，内湖区水淹成患，虽然积水很快就消退，但许多住在一楼的居民大水过后电器家具全部泡汤，抱怨连连。对于要在年底的地方选战中争取连任的蒋万安，选情也势必造成一定的影响。
19: 在台湾任何一位领导者都要以苍生为念，以民为本，拒绝制造仇恨跟对立。
18: 蒋万安和赖清德隔空对呛，成为媒体焦点。而蒋万安真正的对手，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参选人沈柏阳，在这一场蒋赖口水战里，仿佛成了配角。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现在台湾又在爆出重大的食安问题，中年油脂公司自主向食药署通报，旗下的大豆沙拉油检验出了一级致癌物，并且超标有四倍，而问题油品已经波及有224间的业者。毒物科医生就说，民众如果长期吃到这样一个致癌物，可能会有致癌的风险。
20: 台湾油品公司中联油脂自主向台湾食品药物管理署通报，旗下的大豆沙拉油检验出一级致癌物，苯并芘含量超标，共约1300公吨油品流入市面。下游厂商包含泰山企业、福寿实业以及福茂油脂等3家公司都受到波及。中联油脂公司所在的台中市市政府要求业者全面停工。
21: 现在比较难掌握，现在有多少量已经到肚子里去哈？因为它总共生产了1300公吨，那这些在4月初就陆续流到市场里面。
22: 如果民众长期吸到苯并芘，会增加肺腺癌的风险；如果长期吃到含有苯并芘污染的食物，也会增加肠胃道癌症的风险。
20: 受到波及的油品流向台湾多间知名食品餐饮业，共224间业者。
23: 所以你的那罐油是已经有用过了吗？
24: 有用过了、啊、
23: 用多少？
24: 三分之一。
20: 民众接获消息，纷纷拿着油品到超市办理退货。食药署已要求量贩店、超市等通路商在3号中午12点前下架问题油品，否则将开罚最高300万元台币。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2: 好，来掌握台风最新动态。中央气象台在上午已经升级了发布台风的黄色预警，预计今年的第10号台风美沙克会在今天下午会在海南的陵水到乐东一带沿海登陆，强度是为热带风暴级或是强热带风暴级，可能会成为今年首个登陆中国的台风。中央气象台表示，预计美沙克穿越海南岛之后，会慢慢移入到北部湾，在4号的晚间时段，可能会在广西和越南北部的交界附近沿海又会再次登陆，之后这强度就会慢慢减弱。而受到台风来袭的影响，在3号到4号，海南多地会出现强降雨，而近海海面的风力最高可测得10到12级。海南在3号上午将台风的预警提升为3级，同时也发布的是山洪的红色预警，琼中海峡3号凌晨起停航，而海南环岛高铁也是全线的停运当中，三亚机场部分的航班取消或者延误。此外，广东西部一带沿海也会迎来风雨天气。为了防范台风美沙克，现在广西海事局在3号上午的6点钟已经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为了3级。 好，下节回来继续为您播报由中企承建的拉美最长跨海大桥开工，卢拉出席。世界杯瑞士2-0淘汰掉了阿尔及利亚，成功晋级。
0: 陷入致命热浪，极端高温是否将成为常态？俄乌冲突持续时间已经超过一战，局势是否将进一步升级？乌克兰如何构建无人机流水线作战？中东局势跌宕起伏，美伊为何不断陷入停火又开火的反复拉锯？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翻译回来。中国外交部在下午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介绍了外交答问的热点。那么现场情况如何？立刻连线驻北京记者孙伟健来掌握。伟健，下午好。
1: 秀琴，下午好。
0: 请你带来刚刚在外交部记者会上的重点掌握。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二号在印度新德里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那双方确认呢，将会在关键矿产、半导体等领域啊来加强合作，以应对供应链的风险，并且降低对外的依赖。在刚刚这场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就回应表示啊，国家间的合作应当有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理解和信任，有助于维护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不应当针对第三方或者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更不应当打着合作的幌子来搞排他性的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那郭家坤就强调，维护全球产供应链的稳定和安全呢，是各国的责任，各方都应当秉持开放合作的态度啊，来为此发挥建设性的作用。另外一个焦点来关注到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问题啊。那近期呢，一些主要的欧洲国家是已经接受啊，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船只向伊朗和阿曼来支付相关的费用。在今天的记者会上呢，有记者就问到了中方是否接受这样的费用。那发言人郭家坤也是回应表示啊，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尽早恢复海峡安全自由的通航呢，是符合各方的利益。那他就强调呢，海峡通航的问题应当得到妥善的处理，稳妥的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而中方呢，也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啊，共同来就此保持沟通。以上两个焦点是我们在今天外交部观察到的。秀琴，
0: 非常谢谢伟健在北京现场带来的最新连线报道，谢谢你。我们再看到的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二号发文指美国对于北约的单向付出、双边关系并不互惠，他觉得荒谬。好，这是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他用图表列举了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防务开支，显示美国一共花了$9,990 亿，而英国、法国等国家的金额是明显的比较少。他在听文中就写道，美国继续沿着这一条单向的道路走下去，这是荒谬的，因为这种关系并不互惠。他又指北约盟国并没有站在美国的一边。他在另外一则贴文当中就提到，美国在北约上花出的钱比其他国家都来得多得多，这是为了保护他们，而美国从来没有获得过任何的好处。现在日本政府持续在收紧外国人政策，不过有日本建筑企业表示，由于长期的人手不足，外国劳工依旧是重要的劳动力来源，所以企业持续改善工作环境，引进更多的外国员工的加入。
2: 今年4月起，日本政府原则上停止受理部分特定技能一号签证申请，将餐饮行业外国劳工的接收上限设定为50,000人，引发相关业界不满。设在日本横滨的这处建筑施工现场，来自越南、中国等国家的外国劳工与日本员工一起施工。现场的安全标识、教学视频等也使用了日语、英语、中文等多国语言。这家建筑公司的负责人表示，建筑行业人手短缺，长期需要外国劳工。
3: 外国人の労働者、建設業はまだまだ足りないと。で、今後日本の労働人口も減っていく中で、やはりインフラの整備だとかですね、建物を建てていくという事業はなくなっていかないし、まだまだ継続的にいくと。大事なのは、日本人だからとか外国人だからっていうこの壁はもうなくすべきじゃないかなと。その中で、ただやっぱり言葉の壁、文化の壁というのがあるので、それを理解しながら認識しながら、この働く場所でそれをどう融和させていくか。ここが大事なところではないかな。
2: 近年来，日本夏季气温逐年上升，建筑工人长时间在高温环境作业，面临中暑风险。这家公司实施多项防暑措施，改善工作环境。施工现场设有空调休息区、喷雾降温设备，并免费提供饮料、盐分等物资。工人也身穿带风扇降温的工作服。报告卫视梁家大泽大介日本横滨报道。
0: 由中企承建的拉美最长跨海大桥日前正式开工，巴西总统卢拉出席了奠基仪式。
4: 本周，巴西总统卢拉参加了中巴关系中最重要的建设项目之一——萨尔瓦多伊塔巴里嘎大桥的奠基仪式。在活动上，卢拉总统表示，大桥及道路系统的新建对于巴伊亚州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不过地方政府务必谨慎行事，避免炒房等投机行为对地方社区的稳定和居民的生活质量带来多方面的负面冲击。 同时务必注意大量人口流动可能造成的治安和违法问题。
5: Porque daqui a pouco entra tudo que é tipo de gente aqui. Junto com o emprego vem o bandido, vem o crime organizado, vem a especulação imobiliária e a vida de vocês, ao invés de ficar tranquila, fica um inferno. Então é apenas isso. Cuidar do povo significa também cuidar da paz, da cabeça e do coração das pessoas.
4: 巴西萨尔瓦多伊达巴迪卡岛跨海大桥项目位于巴伊亚州，跨越万圣海湾，连接巴西东北部第二大经济区萨尔瓦多大都会与伊达巴迪卡岛。这座大桥承载着巴伊亚州人民的百年梦想，对巴伊亚州和萨尔瓦多市都具有重要意义。大桥道路系统工程总长 46.8 公里，其中包括 12.4 公里的双向六车道跨海大桥。项目面临最大水深64米、长周期海浪、复杂海洋地质条件等诸多技术挑战。作为巴西当前在建重要的大型基础设施 PPPP 项目之一，由中国企业联合体建设、运营和维护，特许经营合作为35年。萨尔瓦多跨海大桥开工，见证中巴合作新高度，也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在拉美地区的重要延伸。凤凰卫视林卓云巴西报道。
0: 好，这一节新闻最后带你掌握一下世界杯的最新赛果。在前32强赛事当中，瑞士是两球轻取阿尔及利亚，轻松晋级了前16强。这也是瑞士至1938年世界杯过后，时隔88年首次在淘汰赛的阶段胜出。好，瑞士一开场十分钟就凭着一次边路的突破，守在门前的前锋恩博诺接应传中进门打进，为瑞士打开了纪录。而下半场开局不到一分钟，阿尔及利亚的后卫解围失误，恩多耶是劲射破门，瑞士先领先到了2-0。而阿尔及利亚落后的情况之下，接连在换人，但没有出现太大的效果。最后，瑞士最终是以两球的获胜，成功晋级了前16强。接下来将会迎战的是哥伦比亚和加纳之间的胜方。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0: Latino, Copar mums.
1: Diversitā.
2: Tajamniči.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 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远海运。

0: 他们是24小时工作吗？
1: 是7×24小时×365天。
2: 当600台产业机器人走进工厂，人们的工作与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 同样的人做了翻倍的产能。
3: 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4: 生产力大爆发，这个时代会来到的。
2: 当机器人不断逼近完美员工的边界，人类的工作尊严与意义又将安放何处？
5: 新力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redundancy. It's adding cost to the system, going to keep oil prices higher for a while, for your previous question. And yeah, we're moving away from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kind of efficient world into a more security world, and that world is more expensive and less efficient. That's absolutely right.
1: 在微观层面，我们在采访中发现，那些轻资产和高科技行业在这场危机当中表现出了更强的韧性，而对于传统行业来说，供应链的多元化和本地化生产则成为了抗击风险的两条主要路径。放眼全球呢，这种分化也在不同国家之间有所体现。那些严重依赖中东石油进口的国家，他们正在面临着更加严峻的通胀考验；而另一些能源能够自给自足或者是有着充足的战略储备的国家，则能够较快的在这场危机当中恢复。 所以在此背景下，当前全球经济增长的一条关键线索就要看国际油价和石油供应能多快的恢复。而同时呢，全球央行的政策选择也至关重要，他们必须要在应对通胀和避免经济衰退之间寻求一条动态平衡之路。

0: 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1: 欧洲陷入致命热浪，极端高温是否将成为常态？俄乌冲突持续时间已经超过一战，局势是否将进一步升级？乌克兰如何构建无人机流水线作战？中东局势跌宕起伏，美伊为何不断陷入停火又开火的反复拉锯？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3: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我们当照片，
6: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7: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8: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3: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贺兰山东路，中国酿酒葡萄种植最大的集中连片区，中国酒庄数量最多的明星产区。
1: 7月10号，在银川市米陵镇举办宁夏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挂牌仪式，共同拉开综试区建设大幕。
0: 从这天开始，小小的葡萄将要变身成为综合产值千亿元的大产业，实现无数葡萄酒人的紫色新梦想。
2: 你看，过去是捧土啊，现在是捧果了。现在你看，硕果累累，都有多开心呐、啊！到时候吼，将成一个世界酒庄博物馆，这就是我的梦想。
3: 作为一个法国人，就是葡萄酒吸引我到这里来，非常爱中国，非常爱葡萄酒，然后能帮助这个产区，包括帮助中国的好葡萄酒走向世界，让更多的很专业的人都知道中国也有好葡萄酒，能完成这么一个目标，算是可以实现我自己的梦想。

0: 早餐就两碗稀饭了，就解决了，天天都吃。这米看着还不错，今天雨下得很大，在这地方下雨非常的少，所以说我一看到下雨我就特别开心。然后呢，有时候呢雨下大了呢，要开车下去看一看。
1: 2007年，陈德启乘着闽宁协作的东风，他作为闽商代表来到宁夏，斥资20多亿元，在10万亩戈壁荒滩开始了葡萄酒事业。
0: 黄的掉，你看，像这就确实，你看这几棵都快要死了呢，我吓死！那这边就好了，看。
2: 下一场雨救了他。
0: 对呀、啊。你知道这边种一棵树多困难吗？陪苗种树。
1: 每开垦一片新的葡萄园，就要种下5000棵树木改良生态。15年来，一种就是500万棵。陈德启的酒庄也拿下了全国绿化模范单位称号，自己更是成为了一名葡萄种植专家。
0: 这葡萄长得非常好，7年种的，成活率这么高，也就是我们这边才能做到的。我们的成活率，你看一下，都在90%的成活率。
1: 今年他还要扩大规模，增加产能。
0: 这个7年种了6000亩，然后呢，今年又种了7000亩。我们每年卖来的酒的钱，继续投下去。是这样的，年年都这样做。我的规划大概再过5年全部给它种完。
1: 在陈德启眼中，贺兰山东麓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种植葡萄有着独特优势。然而与贺兰山多变的气候一样，陈德启也要不时为葡萄地里发生的意外做准备。
0: 在哪地方啊？
3: 刚才那个9高一、7高一最厉害，就咱们那个7高一、8高一都厉害。
0: 你这一会说这边，一会说那边，到底是哪？这没有吃掉的。
3: 这它就是没有吃完，你看它就是，你看。
0: 那你们要拍起来啊，这些要拍啊，长得这样，吃成这样
3: 啊。这个就点掉了嘛。
0: 啊。
3: 我说这个它一吃，你看不行，就把这都吃完
0: 了。你看这些都是马吃的，你看。
1: 开春回暖，葡萄地里青草生长旺盛，经常吸引贺兰山另一面放养的牧马前来光顾。
0: 这种草马最喜欢吃的嘛，然后它进来吃这个草，就连着葡萄一起吃了。你没听说那个羊吃那个草，给羊吃掉了它就长不起来啊？那这个一样的，给马吃的一样的道理啊，它吃了就长，不会再长。
1: 一棵新苗种下，3年之后才能挂果。

0: 幼树的果实品质并不稳定，要等到苗木生长到五六年之后，结出的果实才可以用于酿酒。
1: 这些苗是去年种的，今年才能长成这样，然后那个麻害给你吃的，你说心疼不疼啊？损失都很大的。那那马，你说又也不能打，也不能骂的，你说那么只能派人来赶。那你赶了后，白天天给他赶掉，他天还没黑，他就一摸来了，又走来了。

0: 扩大种植，增加产能，是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近年来的共同目标。即使是像陈德启这样的葡萄酒大王，执行起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扩大产能后，如何解决销路和推广，成了新的问题。
1: 在这儿你们一汇合，然后就往进去。
2: 对，
1: 咱们一起往
2: 走。
0: 直播带货，变身网红。2021年，宁夏葡萄酒庄迎来了全新的营销模式。
3: 现在还能猜得出来吗？
4: 现在应该就能猜得到了。它代表的是总书记来到我们宁夏的一个日子，6月9号。
3: 就是。
4: 那么，2018年6月9号。那这瓶酒其实也有。
5: 陈仙妮这个名字，就主要的是原来在川大的中文老师取给我的名字啊。作为一个法国人，我老家也是勃艮第，我也是做葡萄酒，行业也是做了十几年。福建就做进口酒。是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即使国产酒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
6: 我经常的就去福建，去了福州、厦门，接待的福建的客人也比较多。
7: 那您会吃咱们宁夏的特色美食，然后再喝咱们自己的葡萄酒吗？
6: 其实我告诉你，我是比较有特色的法国人，我最喜欢吃的中国的这个火锅，这五中的这个麻辣烫，我是最喜欢。
7: 所以您的
6: 意思
7: 是麻辣烫配红酒吗？
6: 非常好，非常好，
7: 可以这样做的一个搭配。
6: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这个也是我们宁夏美酒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
5: 作为品牌大使的话，我就心里要对这个产品很有信心，我热爱它，我就更好的去推广它啊，然后多多宣传一下我们这里的特色，我相信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宣传方式。
4: 那我们 Sunday。
0: 葡萄酒是一种文化，也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每年有超过60万人次的游客慕名来到贺兰山东路。
8: 还有我们今年新推出的一个国潮大家中国酒要打造，咱们近视结束，这个也是。
0: 如何在短时间内让他们感知到宁夏葡萄酒的魅力？这是推广大使陈仙妮每天最重要的工作。
6: 我的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吧，就是感染别人，因为我是很热爱这个产区，那我觉得我要给我们的这个消费者留下来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和非常独特的一个体验吧。它的回味很长，你只能考你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东西。
2: 你记一下它是什么葡萄的，
6: 对，
2: 霞多丽，对吧？你就知道，你觉得很好喝，
6: 对，
2: 你就可以把它记住了。下回你可以喝不同的这个牌子，
6: 然后你还可以喝来自于不同产区、不同国家的霞多丽。
2: 对，
6: 因为一个品种在不同的风土条件下，它会表现的不一样。
0: 陈仙妮身上的中国气息总能引起大家的好奇。专业的葡萄酒知识也因此变得活泼起来。
6: 是适合中国人的口味。我是专门做培训的人啊。
9: 讲的不一样，
2: 不实话，我就是被惊到了。被惊到了。
9: 这句话对。
2: 我们是第一回碰到外国人给我们介绍中国酒，能很尊重葡萄酒，尊重我们这个从事葡萄酒的人，酿酒的。
6: 然后希望跟你们分享的也是我们的热爱。大家看我的面孔，这个我的面孔是骗人的，我的心是中国心。最后的就是这么开心的一个状态，一直都在笑，然后对这个参观的这个体验非常满意。我作为一个品牌大使也是感觉完成了任务，得到了我想要的一个目标，所以我自己也是更轻松一点。
10: 宁夏葡萄酒真棒。
0: 一粒粒葡萄是文化的使者，也是情感的纽带。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香也飘到了福建。武夷山下的考亭村是福建省最早推广种植葡萄的第一村。3年前，村民开始尝试酿造葡萄酒，增加收入。年过半百的谢世华也在那时建起了酿酒厂，开启了创业之路。
11: 葡萄酒，因为我在市面上发现就是很多就是那个国外的品牌，几乎国内的品牌很少。这个葡萄酒应该也不是很难，所以我后面就选择了做葡萄酒。
0: 本地的葡萄并不能实现老谢心中的梦想，他听从朋友建议，收购了宁夏60吨赤霞珠葡萄，今天就是这批葡萄熟化成酒的日子。
11: 这个宁夏葡萄呢，确实非常好，酿出来酒非常饱满，感觉各方面都非常平衡。
0: 相比福建，宁夏贺兰山东麓的葡萄优越性无与伦比，这让老谢颇为激动。酒香激活的不仅仅是他的味蕾，还有着宁夏酿酒师无私帮助的往事。
12: 为什么后期要进皮，就是害怕酒不平衡，比如说有的时候酒精度比较高，有时候酸比较突出的话，酒体如果比较弱，它就不平衡。
11: 有点涩，但是还没有粥的那感觉。
12: 是啊，这个酒看颜色很不错，深邃的，很深邃啊，很好的。
11: 所以感谢于师傅，都是于师傅指导的好啊，都是于师傅指导的。宁夏对我来讲，就是我的这个事业的第二个故乡。
0: 从初创到成长，老谢从现实中一点一滴感受到自己已经离不开宁夏。为了纪念这份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情谊，他给刚酿好的葡萄酒取了好听的名字，闽宁情，闽宁红。

0: 九月，宁夏贺兰山东麓的葡萄开始出现肉眼可见的变化。根据品种的不同，果实会从绿色变成紫色或者金黄。今天，陈仙妮下地试采葡萄，体验了一把中国式的乡村生活。
1: 仙妮，你今天能采多少筐葡萄？
2: 不知道哎。给我一个任务吧。
1: 反正工人采一筐是4块钱，你看你一天今天能挣多少钱？对。
2: 一筐4块钱。
1: 对。
0: 采摘的

0: 过程也是葡萄酒酿造环节的第一道筛选。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采摘全靠人工，对于山下的200多家酒庄来说，这种方式虽然繁琐，成本较高，但却能最大程度减少对果实的伤害，为葡萄酒的品质夯实基础。
1: 一天做这个的话，那肯定很难的。
2: 之前有采摘过吗？
1: 我没有，我就是到西哥最开心的，都觉得啊，终于可以参与一下，然后结果一直都我们忙接待的，就没有参与过的，所以今天也是特别开心，终于能感受一下。好嘞，3块，12块。一整天都在外面啊，然后就药会特别的疼啊，然后晒得比较厉害，所以的确是非常辛苦的工作。所以我们也都包括每一个消费者，还是希望他们心里也都能感谢我们基地的员工，因为的确是付出了很多，我们才能喝到了好的葡萄酒。
0: 2021年，贺兰山东麓的气候比往年更好一些，这样的葡萄能够酿造出成熟醇厚、香气浓郁的葡萄美酒。
3: 往年这两天只尝起了这葡萄，是感觉有生青味、青草味，但是今年这葡萄明显的感觉不到那种生青的感觉，因为往年高温只有15天，今年是40几天，里面的风味积累和葡萄的花色干拉、单宁的这成熟完全是没问题，所以说21年这个年份的酒也是很值得期待的。
1: 那我就可以分享给市场的，好好期待一下我们下一个年份，今年这个年份的蛇龙珠一定会很棒，然后更有这个品种的特点。
4: 啊，
1: 这个也是我们市场也是需要知道的一些信息。
0: 傍晚，辛苦了一天的葡萄酒人回到了酒庄，参加一年一度的葡萄榨技动员大会。
5: 在葡萄酒行业，或者在宁夏葡萄酒行业，我们平均年龄是很年轻的一帮团队，我们在干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认为是正在改变中国葡萄酒产业的一件事情。祝我们今年的榨技叫什么大丰收，我们这一杯酒干了，一起。
1: 辛苦了，
6: 哎呀，你们
1: 加油加油，今年应该是好年份。
7: 辛苦了啊！谢谢大家。
1: 就来到宁夏了之后，给我带来的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也可能是一辈子是没有其他的机会。因为目前来说，全世界我还没看到像宁夏快速发展，以后还在发展的过程中的一个产区啊。所以我经常开玩笑，就觉得如果我就离开这个地方的话，我后面没办法给我带来一个更有挑战的一个机会。
0: 榨技是葡萄收获的季节，也是葡萄变成美酒的开始。接下来，贺兰山东麓将开启最繁忙的时光。

0: 来，等打开，等打开。这是哪一个同志嘛？
1: 哎，对了，那现在过去了。
0: 你出来一块进，来来来，小姐，我帮你出来一块进。
2: 来，椰子塞好。
0: 太老，把那个椰子捡开去。
3: 为了避免阳光直射，温度升高给葡萄带来影响，工人们要抢在清晨时分完成采摘任务，早一些把新鲜的葡萄送进酿造车间。扩大规模的酒庄需要更多的工人和更精细的管理，这让陈德启常常放心不下。
0: 听得好。
4: 那怎么样？采了多少了？
0: 今年这个葡萄收成还可以啊，收成好的。
4: 可以说我可是哪里可以？这是今天欠水，这个葡萄
0: 就是欠水了吗？就缺水分了吗？
4: 糖度不够，都品质很差了。这一块好像最厉害的是吗？
0: 啊，就是最厉害。
4: 别的地方呢？别的会吗？
0: 别的地方有些也是一段一段的。
4: 这块四杠二是吗？
0: 这四杠二，四杠二。
4: 你过来，德龙四杠二，马上过来。你自己看一下这个葡萄，干成这个样子。你知道造成企业损失多少啊？
5: 一个原因都是少。刮虫的时候，表皮更是的破坏的。
4: 不要跟我扯淡了。这是欠水，你还跟我讲那么多干嘛呢？你讲了的事情，你以后要滴水、要停水池都要汇报，知道吗？有时候来看的真的冒火啊，臭就是臭了嘛。你没处罚他，以后就说哦，这样做臭也没问题嘛。该罚的罚，该奖励的奖励，他们才能知道说企业有制度了。
5: 明天早上啊，先把这个枝下、这个肺下，至少要把葡萄箱先还了吧。
4: 不要明天，你下午就递啊。
5: 可以，下午就。
4: 好的，吃了。你看，这葡萄你看这么多，到处都掉，早一段都能酿一瓶酒啊。
3: 暴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在陈德启眼里。每株葡萄都像是他的孩子，而工人们则是照顾这些孩子的家人。
4: 听说你今天建房子了，
6: 要不要跟董事长我们那个房子也盖不起来吧？
4: 你们那都挺辛苦的嘛。
6: 就是我们辛苦也有地方挣钱，还有地方挣的嘛。
3: 老赵在酒庄已经工作了八个年头，从移民搬迁户变为产业工人，小葡萄改变了他的人生。也让闽宁镇3000多名老百姓获得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他们也帮助陈德启种出了比肩世界的优质葡萄。正是这种双向互动，让陈德启酿的葡萄酒年年斩获国际大奖。
4: 闽宁合作来，你一定要给他做好，再怎么苦怎么累都值得，人生就这样吧。
3: 这一切都来自贺兰山东路风土的赐予。当起了宁夏人的陈德启，只能把对亲人的思念和牵挂深埋在心底。
4: 说实在的，现在比较牵挂的是伯老嘛。比如说咱们小时候吃的东西，年纪那么大他都要买来给咱们寄过来，又没办法去陪他。从小不可以领钱嘛，对吗？就没办法就成这样。
3: 距离今年的葡萄酒博览会开幕还有一周时间，老谢带着闽宁情、闽宁红两款葡萄酒来到宁夏，自己的酒到底酿得怎么样，还得宁夏的老师打打分。
2: 但是整体感觉还行，平衡度呀，丹宁的这个强壮程度也有了，就是短，它的一个拉伸度，在一个圆润感、圆润度上好像还缺一点。就是这款原料抽的是农户的原料是吧？
7: 对对对，
2: 产量应该是过了，应该在800公斤左右，甚至还更高一点。
7: 他说好像是500公斤吧？
2: 不止，酒里面的这些东西就是来源于葡萄里面的，那对原料的控制就要特别的用心。再一个就是我们的。
7: 我就是来过来的，就请你们两位那个专家帮忙品鉴一下。
8: 那我就直说了，谢总，这酒呢，首先就是在这个颜色上它是比较浅的，所以这属于比较单薄。口感上呢，我现在感觉就是酒精感特别的明显。
9: 啊，我感觉你还是挺努力的，在里边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是它表现的这个品质上呢？往往有点适得其反了，
8: 用力过吗？
7: 啊，对对，
9: 那应该呢，你根据每一批的原料，根据它的特点来确定你具体要操作的这个工艺过程。
7: 当时就觉得酿好葡萄酒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容易啊，等于还有很多细节要好好的把控，觉得我要学习的东西还是很多，如果早遇到这些老师就好了。
3: 建造葡萄酒庄是老谢奋斗的动力，看来要想在品质上往前多走几步，他还需要在葡萄细分种类上多下功夫。
10: 你那个酒我尝完以后，可能就是原料采摘过程中不精细，把这些
7: 二次果
10: 呀，还有不成熟的果呀，都采了进去。你再尝这个，你再尝这个。
7: 对，
10: 你看一个籽，没有绿色，就可以到采收时候了。再你嚼它的皮，它有香味。再一个，里边不能有霉烂粒还是生青粒，都不能有。果粒成熟都要均匀啊，所以先天的原料，后天的工艺，酿酒时候有了好的原料，就成功了70%-80%。
7: 那我们的酒，
3: 这些年，越来越多的福建人汇聚宁夏。他们的视野更宽广，绘制的蓝图也更宏大。在他们眼里，贺兰山东麓的底色不再是贫瘠，而是紫色的，那是新梦想的发源地，更是山海结盟的新篇章。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框架未必就是射线，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1: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俾你哋睇。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2: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3: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4: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嘅。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5: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实木神像寄托心灵，
6: 佛像的表情是最重要的，要很尊重和有敬畏的感觉。
0: 原木砧板承载饮食文化，
7: 我希望我可以继续做，起码有100年，令到每一代的人都会记起我阿爷、我老豆，我会是很开心。
0: 乔木不朽，见证生活智慧。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后就顶到中路，外围二箭
1: 出
0: 去
1: 漂亮。
2: 2026年6月27日，世界杯黑马佛的脚杀入16强，接连逼平西班牙、巴拉圭和沙特等劲旅，离不开门将沃基尼亚的出色发挥。这位40岁才第一次站在世界杯舞台的传奇球星，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除了他一次次的精彩扑救外，他与看台上的母亲真情流露，也打动了无数观众。而在6月16日。

0: 首战西班牙的比赛时，沃吉尼亚的母亲还远在佛得角的家中。
1: 现在我来到沃吉尼亚家里面哦，他的妈妈在中间，旁边是他的姐妹妹，还有一个是他的侄子，这是源头哦。
0: 2026年6月16日，首次参加世界杯的非洲小国佛得角首战逼平欧洲劲旅西班牙。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一战成名。就在全世界的媒体都在赶往佛得角，想要采访这位传奇球员的家人时，一位中国人已经出现在了他家。
1: 我是弟弟哦，我是弟弟啊，亲弟弟，这个是阿姨，阿弟啊，嘟嘟蹦，
2: 嘟嘟，
1: 哇哦。
0: 而就在全世界球迷还在通过这条视频了解沃奇尼亚和佛得角时，6月17日，这名中国人又开车把沃奇尼亚的母亲送到了佛得角机场，让他飞去美国看儿子的比赛。从世界各地赶来的记者只能在机场简单拍几个画面后采访这名中国人。他叫林杰，祖籍温州，由于最先赶到沃吉尼亚家拍摄，又在一天内将其母亲送去美国。他被网友们戏称为比记者跑得还快的温州人。
3: 我采访你压力也挺大的，因为他们现在都叫你比记者跑得快的这个温州人，所以我们都没有跑过你。
1: 你们如果说飞过来的话要十几个小时飞到这边啊，以后这边有什么新闻的话咱们就可以对接了，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受这么多记者一直每天的采访。
0: 之所以能比记者跑得快，是因为林杰距离沃奇尼亚家只有3公里，他已经在佛得角这个只有50多万人口的非洲小国打拼了23年。2003年，21岁的林杰跟随亲戚来到了佛得角，从事服装生意。
1: 很多的，我是从温州到香港，然后从香港到南非的约翰尼斯堡，然后从南非约翰尼斯堡到佛得角萨尔一个国际机场，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当时飞机一下来的时候，我感觉我不知道在哪个学校的操场演，因为那个时候的机场很小嘛，现在已经有这个国际机场，当时只有几百个华人，他们做的生意就是说服装百货店，然后呢，五金哦，五金那个时候还是很少的哦，铝合金嘛更少了的，他们最早的是九一年来的吧，
3: 也是你们温州人居多吗？还是在那儿？
1: 是温州人居多，现在是温州人跟河北人差不多吧。
3: 哦，其实也都是老乡带老乡哈。
1: 对对对，都是老乡带老乡，朋友带朋友，然后反正。我感觉中国人是最勤劳的吧。
3: 对，这个是这个全球文明。
1: 对，全球中国人比较勤劳。
0: 佛得角位于北大西洋，由10座岛屿组成，多火山，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相当于3.6个香港大小，人口仅有50多万。1975年独立，建国后的第二年便与中国建交。如今佛得角的政府大楼、图书馆和国家体育场等很多建筑都是中国远见，但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认识这个国家还是在最近的美加墨世界杯上。
1: 佛得角跟西班牙比赛，因为那一场我是90分钟我全部在看，就因为我看佛得角的防守太厉害了，因为门将的7个必进的球他把它扑出来了，是不是啊？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了。然后比赛结束之后，我们这边的球迷已经全市的这些广场的人就在路边拿着佛得角的旗子在那里疯狂的在那里狂欢了。好，之后那边会有一个马上就会音乐响起来，就是然后就是大家在那里跳舞啊怎么样啊，是这样子的。
3: 现在在这个佛得角国内，是不是关于足球的这种氛围特别高涨？
1: 比如说像有些车上他就直接印这个佛得角足球的 logo 了，是这样子，因为他们然后每个车上他就是挂着佛得角的国旗。
0: 这并非林杰第一次感受到福德角这个国家的足球氛围。2011年，他被一位当地朋友带到所在的圣维森特岛的明德伦塞俱乐部看球。这是有着百年历史的球队，佛得角国门沃奇尼亚当时就在这里效力，只是那时的林杰并不认识他。
1: 这边的球员工资很低的，因为他只有1000多到2000人民币一个月。
3: 一个月哦，那估计这个沃金尼亚在那儿踢球的时候应该也就是这个钱哈。
1: 当地的话它的价格就是这样，他来过我店里，因为他的表妹把他带过来。因为这边很多人都是踢球的，他们都认识我。
0: 林杰说他曾租俱乐部的房子开店，帮忙装修了俱乐部的老旧设施，因此成了明德伦塞球队的赞助商。他也由此开始通过足球慢慢走进这个陌生的国度。
3: 其实我们也挺意外，就是说这么小的一个小国，他怎么会对足球这么喜爱呢？
1: 他的小孩子，他的第一份礼物他就是足球。他长比如说跟带着他儿子出去的话，他会去踢球，足球也是一种交，也是父子之间这种交流吧。包括我也会带我儿子去，他就喜欢，他在学校里在这边上学的时候，他就说每个人都会踢球，他也要去踢球。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从以往的32支球队扩充到了48支。佛得角也首次进军世界杯，出征前球队曾到每个城市去庆祝。到达圣文森特时，林杰作为地陪接待了他们。
1: 他说我们佛得角队是佛得角蓝鲨队，我们是鲨鱼，我们会给他们造成一定的威胁。
3: 他们为什么叫蓝鲨队你知道吗？
1: 蓝鲨队就是佛得角是属于大西洋的这个中间嘛，大西洋中间一个岛国嘛，然后这个岛国里那个大西洋上有鲨鱼嘛，当地人就是鲨鱼是很厉害的嘛。
0: 果然，佛得角首战爆冷，逼平西班牙，门将沃奇尼亚凭借七次精彩扑救，一战成名。
1: 这人按喇叭就是表示庆祝了，然后就是非常的高兴。每个人车上是拿着佛得角的国旗，然后路边所有的行人都是拿着国旗自由的挥舞嘛。警察就出来输送这个交通了，因为交通一下子就是说马上人多起来嘛。然后一直到了晚上7点多，他们还是在狂欢。然后呢，在我的一个念想，我就是明天早上我说第一时间。我要去拜访一下，祝贺一下这位伟大的母亲佛得角英雄，因为一夜之间他的儿子让全世界认识了佛得角。
0: 由于沃奇尼亚的表妹就在林杰的服装店打工，林杰自然很容易就去了这位新晋世界巨星的家。
2: 他妈妈签证下来了，终于下来了。签证下来之后，你看全家人全部是亲戚都来了哦。
0: 得知福德角和美国正在为沃奇尼亚的母亲办签证，林杰带他去拍了签证照片，还送了一只行李箱。6月17日当天晚上，就把他送到了机场。
3: 很激动吧？肯定。
1: 很激动。我送他去机场的时候，我们一进来的时候，不到五分钟吧，有当地的记者跟那个自媒体就去采访他了。
3: 我看他还录了句中文对大家说
1: 了啊，应该是我们中国的孔子学院的老师去跟他们教他说中文，然后录了一个这个。
4: Que isto continua sempre assim, desde a Cabo Verde, porque já é uma equipa muito bom. Como te que vontade do ele, como dele que ele abraça, de coração de mãe, como te deseja ele boa sorte.
0: 1986年，沃奇尼亚出生于佛得角圣维森特岛。他出生贫寒，年轻时曾打过多份工，直到25岁才成为职业球员。之后，他辗转安哥拉、摩尔多瓦和葡萄牙等国踢球。林杰听他的发小和朋友说，沃奇尼亚经常说起小时候在街上踢球的日子，于是他便请人在那个街区的墙上。绘制了一幅沃奇尼亚的画像。
5: 昨天晚上定格之后，今天的速度还。

0: 是可以的。这边是佛经院的主线已经开始操作了。
1: 一个球员，然后就是在他那个差不多有四米宽到五米宽，然后高是差不多三米吧，已经把那个墙的抹灰已经抹好了，已经铺成白色的。明天开始就可以，应该我是叫他快点，明天晚上比赛之前，我说把那幅画做好，我说我要去拍个视频。
2: 你在佛的角国内听到大家怎么评价他们啊？
1: 我昨天还跟一个朋友在那里聊，我们聊了很多有道理。他说我们佛得角去世界杯，他说不是去开 party 的，他说我们会走得很远。他跟我这样子说。
3: 自从佛得角在世界杯爆火后，林杰就变得异常忙碌。他经常一天要接待好几波记者，但他几乎来者不拒。林杰说他希望能借此机会让更多人知道佛得角这个他奋斗了23年的国家。
1: 哎，这边旅游的话，因为我这个城市的话，因为每个月都会有节日哦。然后呢，我这边的海鲜啊，很新鲜。然后呢，这边的气候是非常好。然后你说当地的美食啊，当地的文化，比如说2、3月份，它当地有个很大的这个狂欢节，是不是啊？跟巴西差不多的这种狂欢节很厉害的。像8月份的话，我这边有一个是国际沙滩节。是非常热闹的，比如说政府会在那个毕业的那个沙滩上举办一个30天的这个唱歌演唱会嘛，就是说。
4: 我相信世界杯之后，你看到祖国的这个同胞会越来越多。你要回到温州，最喜欢吃什么？
1: 对啊，我喜欢吃温州的糯米饭，这个是这个早餐的糯米饭啊，温州的鸭舌啊，温州的煎蟹身啊。我们温州那种味道哦，就是在这里是吃不到的，我们只能说在视频上看看。
4: 像你出生长大在温州，然后在佛得角又待了20多年，对于这两个地方你有什么特别的这种情感或者感受吗？
1: 我是出生在浙江温州瓯海泽雅一个村里面的哦，我们那个村叫古耸村哦，然后呢我们那边是也是比较漂亮的一个山。大家应该会知道泽雅水库，我老家就在泽雅水库上面的一个村子里面，然后呢那边的话自然环境啊各方面啊都挺好的。
4: 啊，你这个推荐完佛得角以后也不忘推荐一下温州老家。
1: 对，因为温州真的是个好地方。我是希望搭个桥梁，我让中国的足球俱乐部跟佛得俱乐部建立一个友谊嘛，比如说他可以邀请这边人去中国踢球，这边人也可以要求中国，他们也可以来这边踢球，互相学习嘛，包括春超啊，包括这些苏州那边也
2: 苏超啊，现在还有东北超
1: 啊，东北超，因为有这么多，包括我们浙江也有浙江，比如说像温州的足球俱乐部啊，比如说都可以，他们直接就可以。联系我可以去跟他们去做个会接，这种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除了佛得角这样的黑马新秀备受瞩目外，当然也不乏身价不菲的足坛老炮。佛得角全队的总身价为5200万欧元，而阿根廷国家队队长梅西在巅峰时期的身价就达到了1.8亿欧元，相当于3支佛得角球队的总和。39岁的梅西在本届世界杯上宝刀未老，延续着自己的足坛神话，仅2场小组赛就攻入了5球。而在4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上，很多人都认为那是梅西的谢幕战。当时有一位北京小伙子正是抱着去看梅西最后一场比赛的打算，从北京出发，搭车、徒步、骑行，跨越8000多公里，穿越中亚，最终到达卡塔尔观看世界杯。
5: 我的卡塔尔世界杯朝圣之旅正式开始了，让我们去看看不一样的世界吧。
3: 他叫史瑞克，2022年从北京出发时24岁。他将这一趟旅程定义为足球朝圣。他希望自己不只是一个普通的看客，而是一个伟大的球迷，要像他所支持的球队一样，深度参与世界杯。
6: 太阳下走，还是太热了。
7: 一上午了，
8: 看
7: 了一个，
8: 我突然就觉得我做这事儿不可思议吧，哥他们做不到。
6: 我从这条路上走过，这条路人非常多。
7: 每个人都对我报以了非常异样的眼光。
5: 说白了，这我这个事儿就是给自己找不舒服，
7: 我腿的疼痛感，基本上走路呢都只能有些瘸着走。
3: 史瑞克从小就热爱体育，虽然足球踢得一般，但丝毫不影响他成为一名狂热的足球迷。史瑞克本科学习中文，研究生主修哲学，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向往自由，还有些傲气，
5: 就是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就是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的那种状态。我喜欢这种状态，我一直都觉得这样挺好的。可能像父母说的在国内踏实的那种，反正在家就足够的那种，我压根儿觉得不喜欢稳定。
3: 毕业后，史瑞克进入一家互联网大厂当视频编辑，领域是自己喜欢的汽车。但一段时间后，他发现自己很难接受机械重复的工作。2022年6月，他选择了裸辞。这或许是因为他受够了工作，也或许是为了自己酝酿已久的计划。他从北京坐火车到成都，再飞往哈萨克斯坦，从那里开始自己苦行僧式的足球朝圣之旅。
7: 远远的已经可以看到了洛阳清真寺，大洋风头，
8: 骑着我心爱的小摩托，那一个中国产的大巴啊，
7: 乌兹别克的地铁票啊，很像那个北京地铁的那个1、2号线。
3: 史瑞克的全部预算是自己工作半年攒下的6万块人民币，一个20多公斤的背包，一个10公斤的手提包，这是他全部的行李。徒步之余，他乘坐火车、大巴，穿过了几个斯坦，当然也搭过黑车。
7: 没拼够人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这儿等着，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可以当黑车司机的一天。
9: 奥什，奥什。
5: 吉尔吉斯坦从北部首都比什凯克一直到南部最大城市奥什，中间有600多公里，它要跨过3座雪山，然后再穿过荒漠，然后最终到达奥什。搭黑车倒不是被骗，其实是比较危险，因为我们是赶夜路过雪山，然后再穿过各种荒漠。他就坐那一路上，晚上就跟那个坐过山车一样，安全带是坏的，车玻璃还是有裂纹的，然后故障灯也都亮着。
3: 到达阿塞拜疆后，史瑞克挺不住了，他花了3000多人民币买了一辆山地自行车，放弃徒步，改为骑行。
7: 开始进场了，来了来了来了，
10: 球员开始入场了，声音还挺大的。这些球员都应该无缘卡塔尔世界杯了，我替你们去了。
3: 足球朝圣路必不可少的自然是足球，沿途各国都正举办比赛，看球价格低廉，他也好好感受了一把不同的足球氛围。有的球场规模大，抬头望去是巍峨的雪山，有的则破败逼仄，但这并不影响史瑞克的观战热情。
10: 这就是阿塞拜疆足球氛围啊，这是在之前的国家不曾体验过的。我的天，
5: 印象比较深的阿塞拜疆那块，入场前就开始敲锣打鼓，虽然说球场不大，但基本都已经坐满了，第一次有那种特别融入的那种感觉，再加上那场球很精彩很精彩。这一路上我看的那个逆转特别多，他们有人叫我那个逆转区的 UP。
3: 史瑞克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由伊朗到达了阿联酋迪拜，他在这里遇到了一个中国人，终于可以用中文说话，两人彻夜长谈，结伴在机场过夜。同伴原计划也去卡塔尔，但在临行前改变了行程，由史瑞克一人在机场茫然无措。
5: 我当时他半夜走的时候，我当时觉得有点坚持不住，我觉得这一路上的这个委屈啊和孤独感一下就全都上来了，这个劲。当时就是自己一个人在机场那个卫生间里哭了1个多小时，感觉就很受不了。那个时候是真的感觉很难受，想跑，甚至想不去。
3: 但哭完后，史瑞克还是决定继续朝圣。
10: 跟4位厄瓜多尔老球迷啊一块儿前往

0: 高昂的酒店价格让他无法承担，价格相对低廉的旅馆也一床难求，找不到人拼房，史瑞克在多哈街头游荡了一宿。
1: 这是半夜两点的多哈的晚上，我天，我都快累死了，他们俩还这么嗨。
2: 现在已经三点了，这边球迷都估计都是一帮无家可归的人，
3: 就感觉自己一个北京人，平常自己生活的也还是挺好的。当时我感觉有点体会到北漂的那种感觉，感觉这不是自己的地方那种，就是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2: Welcome to Qatar。
0: 史瑞克住过机场，睡过清真寺，海滩的帐篷，酒店大堂，吃的就更随便了。
4: 哎，兄弟们，第二晚继续在这个海滩边上睡啊！今天我穿上了冲锋衣。
0: 开幕式当天，史瑞克没能进到球场，他在球场外看了开幕式的烟火表演。
1: 世界杯开幕了，世界杯开幕了，正式开幕了。
0: 没有抢到门票，阿根廷第一场对阵沙特的比赛，史瑞克只能用电脑看。在旅社的睡袋里，他见到了梅西本届世界杯的第一次亮相。阿根廷被爆出冷门，以1-2输给了对手。来不及遗憾，史瑞克就因为过度疲惫沉沉睡去。这一切很快就被繁忙的看球日程盖过。在卡塔尔，他连续观看了15场比赛。
5: 入场了，入场了。
6: 梅西在那里，在那里走，
5: 让我们一同为阿根廷加油。
3: 我感觉就是喊的最卖劲的那一场吧，就是阿根廷对墨西哥那场，人特别多，然后声音特别大，开始播报各球员首发的时候，迪玛利亚，然后迪玛利亚德波，然后梅西，然后就跟那都跟着喊一遍。
0: 这一路，史瑞克一共在赛场上看到了梅西4次。第一次在阿联酋的一场友谊赛，那次他买了张 VIP 门票。当梅西经过时，史瑞克离他只有10米。但当梦想照进现实的那一刻，他没有朝梅西喊出一个字。
3: 当时就感觉挺遥不可及的吧，觉得当时就是觉得自己很渺小，觉得这个场上这些为梅西而尖叫的人都很渺小，大部分的人都是 nobody 嘛，就是大家都在努力的想成为 somebody。
2: 梅西在那儿啊，
0: 这种想法变成了史瑞克心头的一根刺，不时让他拷问自己，这一趟足球朝圣最后把他带到了何处。有媒体报道了他的故事，不少人在评论里嘲讽他博眼球、幼稚、不负责，所谓的理想在现实面前一文不值。
3: 这一路上让你不断的要面对现实，就是如果连正常人的这种需求的稳定你都没法拥有的话，那我觉得那样的自由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0: 然而最后让史瑞克重新找到方向的却恰好是他所面对的现实。过去史瑞克一度把自己活成了一个诗人，自由浪漫，但梦想背后付出的代价是饥饿、困顿、无助、孤独，这些像一个沉重的锚把他拉到了地上。
3: 如果要是前一段时间的话，我肯定会跟他说就是别来了，就是在你那个位置上挺好的，没有必要非得来经受这一波折磨，这一次磨难。但是现在其实我发现真正仔细想想，这一路走来收获的友谊、见过的世面，然后包括认识的各种形形色色的人，还有了解到各种故事，其实这一路上都很丰富很丰富，其实是值得的。包括对于足球而言，世界杯而言，我觉得

0: 得这一切还都是值得的。
1: 虽然世界杯现场让史瑞克感到幻灭，但这趟旅行也让他意识到，人生的意义也许不在于抵达终点，而是一路上的经历。在阿根廷对法国的决赛前一周，史瑞克决定离开卡塔尔，前往印尼继续旅行。2022年12月18日决赛那天，史瑞克用电脑看完了世界杯决赛，他的偶像梅西也得偿所愿，帮助阿根廷国家队获得世界杯冠军。回国后，史瑞克申请了博士，继续自己的学业。如今4年过去了，世界杯又如期而至，我们不知道史瑞克是否还对足球、梅西那么狂热，亦或是又回到了打工牛马的生活。但4年前的那届世界杯，相信一定是他人生最难忘的一段经历。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1: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先带大家来看这样一个大版面啊，因为呢，香港好多市民哦都非常兴奋，特别是很多摄影迷啊，赶紧卡位，李家超登舰感振奋，体现国家对港重视。市民游客夹岸欢迎，长镜追射，神盾侦冒。这是呢，这个解放军的海军舰艇编队啊，一连五日在香港这里做参访。那很多人在登舰上都看到了很多不同啊，非常新奇的这些设施呢，都让他们觉得哦，非常的鼓舞跟振奋。另外一方面，国际焦点可以看到这个版面呢，《金融时报》啊，这是俄罗斯对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在做一波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整体的情势，我们先做头条聚焦。继续，我们先看在外电报道上，刚才给大家看过了一个版面啊，这个照片当中呢，因为在基辅这里，多个城市连夜就很。

多数次啊，他们就发生了很大的一个这种爆炸声。同时，在基辅的多个城市受到俄罗斯的这一波的攻击啊，大家会看啊，在外电报道当中说造成21人死亡，超过80人受伤。这个数字，那连续11个小时，其他的版面也看到啊，大家看到这个整个一个规模跟情势。俄罗斯表示是反击乌克兰近日以来对俄罗斯所做的攻击，在这一波所波及的一些城市还有民宅当中，还有酒店啊，在外电报道当中看到受到影响的酒店呢，还住着不少的外交人员，还有就是一些外国游客都受到了影响。好，在这个情势下面呢，还有今天消息，据亨网还有经济日报说，注意到俄罗斯从印度进口汽油的事情。在能源的供应下，在当前，其实大家都知道，各方都知道，包括乌克兰的战争当中，乌克兰跟俄罗斯两方在能源不断持续的一个需求线上，外界会关注到他们的动态。在很早之前，我们提，当中东的情势稍微暂缓的时候，乌克兰战线这一波到底接下来会什么样的情势？媒体舆论果然它是不断的升温关注点。好，在这一波呢，彼此之间还看到它未停火啊，而且彼此的攻势呢，只有增加一波一波来，而且每一次出现都会出现，大家会再用，媒体会再用一个又创纪录又创规模啊，所以显见呢，对于接下来是否还能够真正的推进谈判呢，这悬念也大增了很多啊，大家又觉得很多不稳定性。再来看美国跟伊朗之间，美国伊朗最新进展说，美国劝伊朗放弃收费内幕曝光，这就是什么样的内幕呢？本篇的报道它也是借用了美国一个政治新闻网站，之前在卡塔尔完成了间接谈判啊，这个间接谈判是技术性的谈判，就美国这边跟中介国第三国自己去谈，伊朗也是。这个间接谈判当中，彼此都释放了一个意思啊，就是说美国这边认为，哎呀，在国庆日前大家就先不要动手了。那同时，伊朗这里也有啊，路透社这里我们看，伊朗警告美国跟以色列说，在他们对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啊之前，你不要有任何轻举妄动，而且让他们不能误判。否则伊朗军方会给予呢猛烈的一个报复回应。在这里呢，就可以看到两边都设下一个时间点，而且都在7月4号这一天，就本周啊，所以我们关注哈梅内伊，这伊朗的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已经开始在德黑兰准备了，7月4号啊，这里呢还有他们看看民众这里如何的参与疏导，之后7月9号呢要把哈梅内伊葬在他的家乡。而美国这里呢，在国庆日的前后，他当然也有很多的动作，所以这两者结合起来都设下了一个时间点，安全门阀好像在这里，但各方也会忧虑，这是不是代表着这个时间点过后，两边仍有一些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呢？当我们相信这个可能性并不是完全归零。在这里，一个冲突点是特朗普曾经誓言说要终结无休止的战争，结果现在却是陷入了无休止的谈判。在这一点呢，其实还看到包括内部美国内部的舆情近期也提，一路啊去思考，就说到底呢，在这一波的情势下，你看美国从这个特朗普退出了这个伊朗核协议谈判，然后再到又发动了军事攻击，之后又进入了一个谈判，但是这一条线到目前为止，对于特朗普口中声称的解决核问题，到底又解决了多少？因此呢，他持续还是包括在美国的内部舆情，对他也有很多的批评之声。现在在这个情况下，我们都说以色列这一块绝对是一张变动性很强的牌，可是他似乎对外不断地去展现他一个意志，就是说对于黎巴嫩南部啊这真主党的地区，甚至他的关键词就是要真主党去卸除全部的武装。那今天半岛也提了啊，你看以色列表示，就说他们呢，这个对于美国跟伊朗之前谈的一个MOU， 就是安全框架协议当中呢，他觉得是不包括黎巴嫩的，他们还是持续要待在那里，他不愿意走。还有还表示无限期占领加沙，还有黎巴嫩跟叙利亚的部分地区。是的，当这个话放在这里的时候，可以想见接下来美伊要推进真正的关键的谈判会设置多少的障碍。因为伊朗已经不止一次去强调跟重复，还有包括要推进那60天重要核协议内容谈判里面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以色列要完全撤出黎巴嫩，他跟真主党之间也不能再动手，这个是完全绑定的。所以这一波呢，可以看到也是突然间凸显了一个困难。接续看到的是这个《华尔街日报》今天一篇报道，说啊，原本大家可能觉得和平协议谈判希望复燃，所以呢，杜拜呢也是希望战后期待啊，
盼望这个战后啊能够真的有一波复苏的景象，他们是有一些情绪的哦。他会去形容在杜拜最大的一个购物中心里面，看看他们在这波情势下是怎么应对的。有很多购物中心，他们发觉购物中心还是游客很多，而且在购物中心里面，他们设置了很多的广告看板啊。广告看板这里好像是再再提醒大家说战争会过去的，还是有希望的。很多这种口号似乎是让大家认为要向前看啊，一定会有一个和平的愿景的。那同时在溜冰场上也有广告，就说虽然是这样啊，目前情势是这样，但是保持冷静，继续滑冰。所以他试图展现的是一种我们还能够继续发展上去的样貌，不要消极。因此在这里可以注意到，他对当前的情势一定不像之前一样，也希望美国在动作当中对伊朗如何如何。昨天我们已经提了，杜拜跟伊朗的杜拜跟特朗普啊。这个是应该是说沙特跟美国之间已经发生了战略的分歧。对于沙特来讲，他现在接下来他要发展到整体的一个布局，他有他的一个安全框架要稳住。好，这波情势下今天看到一片通红，就是海湾地区多个国家的市场反映的是一片通红，在那里红色是代表跌，绿色才是代表涨，就是因为他们仍旧是对于美伊协议当中能够真正的推进那重要的永久和平谈判呢还是比较消极的。好，这是有变动性。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国际版头版呢看到这条消息啊，说特朗普呢就是靠着中东的协议啊，其实赚进了大把银子。因为海湾国家地区在2025年的一个统计，至少对美国在资金投入当中有包括了3亿美金之高。那接下来呢还有很多，甚至他去布局有关于房地产等等的一个其他收入啊，这个部分与他的本身利益捆绑，还有实际国际政局的一个表现上持续勾出一个话题圈。再来看高市早苗到印度去了，这也是他担任总理之后的首访印度。我们先来看呢，对于印度来讲啊，的印度的重要新闻媒体在这波报道当中啊，就提到说在自由呢又是规则的限制下，这个印啊，在自由又基于规则的印太关系当中啊，他认为这个部分是印度跟日本现在首要最先优先的一个事项。在这一块我们就感觉就是很战略合作了，因为确实啊，在当中他们谈及还带日本还带了100多家企业过去，签了100多份的协议，涵盖很多方面啊，它有这个防务上面，还有军事上面，特别是海军无线电通讯系统的跟进等等。在这里我们看到，其实在日本呢已经有些企业联合对于印度海军的无线电通讯输出技术了，就把多条电线放在同一个外罩下，说可以增强他们的通讯，同时对于逆踪啊，看看可能是有一些帮助。好，在这里同时大家也看到，网络上也看到他这边莫迪啊，还像对于高市早苗把称呼说他就像我的一个小妹妹一样啊，在这里。那联合早报更看这里是经济跟安全领域的战略合作。好，结合起来就是看到这一波新的日本跟印度的关系。新的印日关系确实有点调整啊，有一点转变。它从过去呢是一个传统投资跟基建合作，到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它变成说升格在整个印太安全、供应链、AI、能源哦这些项目上的是一个综合战略性的这个方位啊，这确实要关注。接下来看全球速览。市场波动剧烈，法德坦克大厂 KNDS 宣布延后IPO。在这里呢，媒体报道这里是他们的法德防务系统。这里呢，他们本来早前啊，6月24号的时候宣布就要第一次公开发行 IPO， 要上市招募股了。可是这等于不到一周马上又喊了暂停，所以引起很多的想法，到底是为什么呢？他们自己解释原因说，这波由于是欧洲的防务市场板块波动剧烈，所以他们因为市场的原因可能要暂缓，股东建议说是不是要看一下。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了本来这个案子会成为欧洲近40年来在防务的这个板块拉动上面最强烈的一次指标性历史这个可能这个重要的一个信号，但现在暂停了，所以这个跟本身欧洲自己防务后来的一个延续性这个是也是会受到注意的。联合早报看，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路透社今天比较新的这是因为它的本身的这个职位的就业情况呢，来看到在6月都有趋缓了，劳动力等等5年来的一个低指数。这个部分代表什么呢？早前市场对于美国加息的预期升温，但是这些数字呢都减弱趋缓的一个情况下，使得市场对于美国加息的这个预期性就稍微又降温了一点。
好，这个《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今天看曾经的洪州科罗拉多如何成为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沃土。在这里，这是一个选举现场啊，大家举的牌子是谁呢？这个是梅拉特·基罗斯。好，梅拉特·基罗斯29岁，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他这一次的当选代表什么？因为科罗拉州传统上呢，它是一个摇摆州，但又偏红，所以说是紫色州，也一直被视作呢是美国中西部的一个自由派重镇。这次等于说呢，可能是有一个左翼甚至极左翼的人士在这一块选盘上面插旗成功了。那么他成功的背后是什么呢？他批评以色列，他自己之前就是因为批评以色列被他任职的律师事务所开除。自那一次之后啊，他就以一个斗士的身份自居，他的声选要看到美国民众情绪跟美国对以色列政策上面的心情转变。加拿大在中等强国布局之际啊，欢迎马可士的到访，这是南华早报的一个标题。彭博社这里也看他们本身呢、要签了一些很多也是防务啦，还有一些经济合作的一个项目当中，在这一块我们也可以看见啊，在一个印太关系上，加拿大在当中的存在角色。好，看看欧盟，美国也会盯上韩国。不过有意思的是，在这一篇的文章报道当中呢，他并没有明述说啊欧盟与此的联动关系。核心他是看着韩国要有一个立法了，就是为了假新闻要立法做网络审查，7号开始实施。当然，每一步新的立法出来，不论在哪里都一样，它一定会引起了很多的探讨。在韩国内部也是，还有人要请愿啊，说这个可能跟政治言论的自由度这里会被受到影响等等。但是这一步我们看到韩国的政府是想要把假新闻这件事情平台的责任、政治言论自由都包裹在同一个监管框架内。可是还有一点，还有一个是他们隐藏版的小心思，那就是可能跟韩美的数字贸易摩擦呢这个部分有关系，全部压缩起来在一个框架内来做规管。南非攻击移民，实则是自毁前程。这是《金融时报》做的一个分析哦。他说，南非最近爆发的仇外暴力呢，确实引起了一个世界关注。他们反对非法移民，逼他们出去，造成了更大的一个治安危机。可是这背后是什么呢？这背后就代表说，这个经济发展不起来，经济失败，还有本身安全治理上的疲弱，再加上他们这一股排外政治情绪的一个堆叠，整体压缩出来哦，像一颗蛋爆炸了的情况。新岛日报、明报这期也是看啊，刚才我们一开始展示给大家新岛的版面了。今天香港多家媒体都是大版面，南宁舰、衡阳舰抵港开放参观。学生呢一定在这个时候好多学校报名啊，在当中有一些设备啦，除了可以感受到祖国啊在整体发展实力的强健，对于新科技的这个影响，还有未来 AI 智能的应用等等啊，他们说可能也是趁机刚好有一个学习机会。这是金管局致函银行，有6招扩人民币应用。其实他写得很清楚啊，他有些几个建议，看看企业如何使用人民币便利跨境营运，这就是为了货币的实用真实应用的场景拓宽更多的道路。台湾报，香港管理资产总值42.2万亿，飙20%，创新高。哇，这个真系好犀利哦！去年净流入2.1万亿，连续3年上升。好，这一波的背后有一整个的背景一起说，一个是海外资金的回流，还有私人财富管理规模的扩增，当然更有内地机构在港的这个扩容，还有本地啊这些啊管理平台上面的升级，同步呢所滚出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漂亮的一个成绩单。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国还有下一个250年吗？看看美国的民调怎么说。美国福克斯前主播 MEGA 阵营外宣大炮，特朗普最坚定的支持者卡尔森说，他再也不支持共和党了。为什么会这样？施其兵为您精彩分析。美国专家承认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失败，他们提出了什么新对策？美国斗中国为何越斗越吃力？中国法宝是什么？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是24小时工作吗？
2: 是7×24小时乘365天。
3: 当600台产业机器人走进工厂，人们的工作与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2: 同样的人做了翻倍的产能。
4: 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5: 生产力大爆发，这个时代会来到的。
3: 当机器人不断逼近完美员工的边界，人类的工作尊严与意义又将安放何处？
0: 新力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们先看新华社，国台办民进党当局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在这里呢，这是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女士二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因为问答，因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跟菲律宾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的这件事情呢，提出了一个批判。而同时，两岸青年峰会开幕，宋涛促坚持一中。在这件事情上面呢，非常的清楚啊，觉得民进党当局呢，这是不是应该把历史再好好的认清现实，好好的读懂。而且在两岸的议题上呢，近期我们知道刚过的七一，也知道你一个中国的原则，还有回到九二共识的这件事情啊，也是非常重要跟关键的核心中的核心。同时另外一个方面再来看今天的媒体消息，注意到有关于巴拿马到秘鲁，有关于中美之间啊，在一些重要的这些港口之间近期的一些互动啊，这核心的背后呢，都是来自于特朗普他的关税压力也好，或是直接施予一些政治的一个作用。那另外为什么特别提到的秘鲁，因为巴拿马情势先前已经讨论过一波了啊，当然中企之前合法合规啊，这个部分呢是有他们一个权益，本来就应该伸张跟保护，但是呢在背后因为美国作用力的情况下，现在除了呢在看巴拿马这里的一个法院上法律上的一个走向，那秘鲁这里是因为新当选的人，新当选的藤森庆子，他算是险胜啊，险胜，大概中间呢有4万多票的差距，0.27啊百分比的一个这个赢胜选的这个比例。但是呢，他核心是说啊，因为他一直让人家觉得好像也是打亲美牌。不过他这一次当选，还有包括他的承诺，他说要以秩序拉动投资。以秩序拉动投资，这当中很大的一部分是他想要恢复秘鲁他整体的安全秩序，同时要以市场啊拉动经济。所以因此各路的专家就分析啊，在观察者这篇文章当中就认说，但后者这张牌啊，也就是说以市场拉动经济，如果离开中国他是打不好的。接续是白宫要收紧监管的，最快下周要推 AI 模型发布标准啊。同时另外星岛跟金融时报这两个讲的是一件事的来源，看金融时报主要是这个 ChatGPT 啊，这个人工这个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这个 ChatGPT， 它的研发商 OpenAI 说，哎，我们现在可能可以释出5%的股份啊给美国政府。那这个部分背后反映了什么呢？反映出啊，这些美国大型科技厂商 AI 智能发展公司，他对美国政府政策还有特朗普他自己本身的一种焦虑啊，因为现在 AI 模型可能他跳脱了传统他商业运营的概念。而且美国这一波呢很清楚，包括结合大公报这个消息，之前我们也提他不要做事后风险的治理，美国可能想要更多要做的是在事前监管上面他就要先做介入。所以大家也会看他最快下周推的 AI 发布模型是什么，但是在这当中一些大型的科技企业自己去谈这个部分呢，就可以发觉他们把这个运营的方式还有一个资产的结构资本模式，甚至于美国政府持股这个部分包裹起来，成为一个重要的重新的一个生意经了都得把它考量进去。在这时候来看，传 Meta 有意出售过剩 AI 算力，当然创收益大公报做了一个报道。但是这个部分不禁也让市场在想，哎，难道现在确实有算力过剩的情况吗？ Meta 是不是要转型了呢？ Meta 一转型，看长期资本可能老是集中在几大项，当它稍微做一些调整，整盘以这个整个局势啊就会受到影响。所以今天经济日报也看到它一个转型的消息。不过在这个部分它的影响包括美光曾经失守了$1000，但是专家仍挺芯片内存。特朗普接受CNBC 的访问啊，这个访问的原稿啊、原话各方面的一个回答都已经出来的，都已经文字稿了。他在当中呢，也在点名台湾说啊，拿走了100%的业务，放话说他卸任前呢，美国可以掌握60%的晶片产能。在我特别看了一下他在回答的过程当中，其实他自己的嘴巴里面并没有特别点名台积电，不过他提到了去亚利桑那州扩厂，所以大家都知道他指的是谁。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显然呢，对于美国，因为他花了重资，希望美国的晶片生产呢能够再次的本地化在地化。但这里还要看一个概念，虽然他特别提到了这个台积电到美国去扩产，看他们还不是要来扩产等等，可是这个台积电到了美国去扩产与台湾的整个半导体的发展的

这个根基的转移，这两个可能还是有一个两个层次的一个影响跟概念哦。另外，在这一次的访谈当中，特朗普还特别提了，哎，他觉得这个马斯克可能呢，他会把 SpaceX 的股份给捐出来，去帮助他要设立的一个特朗普账户。这个特朗普账户呢，其实是他近期所推的一个儿童投资账户计划，就是18岁以下，你是合法公民，没有犯罪记录，有社会安全号码，你的父母啊可以去开个账号，在这个特朗普账户里面帮他开账号，顺利成功的话，直接先给你1000美元作为你一个初始创投的投入。这钱哪里来？肯定不是美国政府出，现在很多金融机构都表明愿意参股啊，所以特朗普做了这么样的一个想法，这是一个看起来比较大规模的一个公共金融事业的一个投资，但很清晰看到跟这些企业科技高端前者呢也捆绑在一起啊。金融时报今天看到是中国再生绿能集团股价翻了3倍，这是今年亚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个上市记录啊！但看这里发展得很好，同时另外一方面也在看，当算力开始增电，为何企业买不到绿电？在这个部分主要要看的是什么？绿电在你这绿色产能要成为真正可运用的电力时，它中间其实是还有一个要转换的空间与时间的啊。好，南华早报看的是谈到了 AI 它的一个影响，你有得有失，但这个部分呢，核心它是说香港股市，香港股市近期在很多方面可圈可点，但在当前最新那个人工智能跟科技股的部分，在权重的板块比例上面的拉动仍具满潜能啊。另外再看的是热浪袭击南欧，葡萄牙恐达47摄氏度，哇！这个我在想，很久以前的人类应该很难想象，现在竟然会这么的热。华尔街日报更看，这一次呢，欧洲也因为啊，为了装冷气的问题，意见分裂啊，大家想的都不一样。以前其实一开始他们认为装冷气就是美国奢侈品，而且会影响环保等等之类，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们各方面因为不同的一个政策想法啊，彼此在那边斗争啊。你看，像英国装冷气的比例只有5%，想象不到吧？那整个欧盟的平均数装冷气呢，大约20%，所以这还有一大部分的路走。这长期以来都是他们各地的政策影响，现在应对了一个天后，还要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更核心的是直接冲击到我们个人个体的一个健康情况啊。热浪袭来，欧洲发现对华贸易战不好打。华尔街的日报那篇呢，主要是看到都说了啊，在相关大一讨论到这个议题的时候，中国当前各项发展的一个实力跟能力，它的一个韧性啊，不是靠他们平常传统啊欧美传统思维的表面去解读啊。在这一波也看到了中国在应对各方面这些中企啊，应对各方面的一种能力跟反应力啊。特别这一波的冷气情况也可以看到了，在这当中的一个中企所应变的一个灵活性。所以主要他们还是关注这整体，因为欧洲的炙热啊所引起的一些话题与现象。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新华社连发2文啊，有图有文。这里看耿同学讲故事，为什么惊动全网？在这里呢，也提还有一篇的标题是顶着耀眼头衔，论文数据荒诞粗糙，多所高校高层次人才被举报涉嫌学术不端事件调查观察。好，这新华社所发文。陪伴机器人开售了，情绪价值值天价吗？这经济日报的一个思考。还有说中国情感陪伴机器人正式开卖，售价曝光。情感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它的实际场景的应用到底能够用在哪方面？情感的陪伴这里代表了什么？代表我们现在有哪些是缺失，哪些补上来？有什么是人做不到的事情呢？情感陪伴机器人一上市，当然呢有支持者，但也有质疑者。任何一个新科技出来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它核心的应用，最后给我们人类留下的到底是好的多呢，还是忧虑的多呢？另外，这个包括女性体重的经济学，女性体重经济学原来也被人家研究了一把，这是金融时报。他看到的是美国职场上，因为他们前一阵子在讨论减肥药，因为他们确实有一个数据统计啊，这些从这个一条线，从最富裕的到最贫穷的女性体重之间，还真有关系啊，觉得，但是男性就没有影响了。所以显见呢，在这个部分上的这个情形呢，就主要是所以在探讨，难怪之前为什么女性为了要护住自己的就业权，在身体体重管理上面的一些影响。韩国家庭主妇人数22年创新高啊，全职家庭主妇。这韩国的政策是让男性啊，这你也可以申请育婴假的。这看到是韩。

韩国社会的情况。网传印度人这个霸占张家界，景区已经辟谣了。景区说啊，这个不是的。好，肯定有人明显夸大，是发布者传为博流量刻意加工。新岛来看，国产鹅肝攻陷了平民十四啊，这是它的标题，当然耸动了。主要关键就是说呢，这个部分啊，鹅肝呢可以说越来越便宜，在寻常百姓家很容易吃到，这是一个市场的变化。最后也一起来看看，这是在卡塔尔，它有一个玩具节，什么样貌呢？一起看看。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军方攻入加沙
6: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黎地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伊朗三号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三日上午，哈梅内伊及其家属的灵柩被运往至德黑兰大清真寺停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其中包括至少8位国家元首、12国议长以及多国外交部长、部长级官员或特使。按计划，伊朗将从4号起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号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并于9号在马什哈德举行遗体安葬仪式。而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3号

0: 会见在德黑兰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耶葬礼的中方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伟。 报道称，卡利巴夫在会见中表示，期待提升伊中两国的战略关系水平。他并指伊中密切开展政治与经济协调，对于缓解紧张局势、防止局势蔓延至关重要。在谈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时，卡利巴夫表示，伊朗已经解决了中国船只通过此海峡的问题，而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事务。他还称，以色列正试图破坏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但伊朗的威慑力量 将会阻止新一轮战争爆发。针对日本和印度表示要加强关键矿产合作，以降低对外依赖，中国外交部在今天表示，国家之间的合作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却是搞着排他性小圈子。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费问题上，中方呼吁海峡通航问题应该得到妥善处理。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在印度新德里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双方确认将在关键矿产、半导体等领域加强合作，以应对供应链风险，并降低对外依赖。中国外交部周五回应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和安全是各国共同责任，各方应秉持开放合作心态，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2: 国家间开展合作应该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理解和信任。
1: 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更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
0: 为减少供应链受阻风险，近期一些主要的欧洲国家选择接受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航行的船只将必须向伊朗和阿曼支付费用。在被问及中方是否接受相关费用时，发言人国家坤表示，霍尔木兹海峡是用于国际航行的海峡，海峡通航问题应得到妥善处理，
3: 尽早恢复海峡安全、自由通行，符合各方利益。海峡通航问题应该得到妥善处理，稳妥回应国际社会的普遍关切。中方愿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就此保持沟通。
0: 凤凰卫视宋伟坚、刘健，北京报道。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1日至3日访问印度，与总理莫迪举行首脑会谈，双方以兄妹互称，高调营造出亲密关系氛围，并就2万亿日元对印民间投资达成一致。日媒指出，印度奉行不结盟外交，日印关系能否如日方所愿深入推进，仍充满着变数。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1号至3号访问印度，这是他就任首相后首次正式访印。2号，他与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德里举行第16届日印年度峰会，会谈中双方以兄妹互称，将日印关系推向新高度。高市称，两人在此前会面时已约定以兄妹身份继续交往。
5: Your Excellency, Morichoti Behan, Pradhan Mantri.
4: 双方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在包括稀土在内的关键矿产、半导体等5个经济安全保障领域重点合作。双方同意基于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方针深化战略关系，并将于年内举行外长防长2+2磋商。此次会谈还就2万亿日元规模的对印民间投资达成一致。 随行日本企业多达150家，双方企业签署约120份合作文件。然而，日媒指出，印度长期奉行不结盟和全方位外交。作为金砖国家成员，与中国保持一定往来，自冷战时期起，也与俄罗斯保持军事等领域友好关系。在特朗普政府之下，美印关系陷入僵局的背景下，日印两国首脑在记者会上均未提及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6: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周五表示，日本将加快建立以拦截无人机为核心的新型防空体系，并纳入年底修订的安保3文件。周五，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表示，无人机已改变现代战争模式，日本将加快建立以拦截无人机为核心的新型防空体系，更有效应对来自空中的威胁。今后，このような無人機の大量運用を含む 新しい戦い方が世界で現実に見られる中で、我が国としても新しい守り方として比較的低コストの迎撃手段も活用しながら、空からの脅威に効率的に対処できるようにすることが必要だと考えていますので。
0: 迎撃ドローンもそのための有力な選択肢の

0: 一つと考えています。
1: 日本防衛省表示，截至6月29日，拦截无人机采购计划共有38家企业提交方案，相关提案已交由陆海空自卫队评估，海上自卫队已率先启动实证测试招标。防卫省计划7月上旬确定实证测试机型，8月上旬完成实证测试，之后将根据测试结果决定是否量产采购。日本政府认为，若日本周边发生突发事态，大量无人机可能成为首波攻击手段。因此，除持续引进侦察及攻击型无人机外，也将把拦截无人机、防空体系及无人化作战能力纳入年底修订的国家安保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作为今后增强防卫力的重要方向，并规划装备采购计划及预算编制。凤凰卫视蒋文斌、单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2: 韩国国家安保室室长魏胜洛在3号反驳美国议会和白宫有关韩方对电商库鹏所采取的歧视性措施主张，称韩国政府从未按企业国籍对营商活动实施歧视性待遇，相关调查也不具有针对性。魏胜洛表示，韩方对库鹏信息泄露事件的调查均按照国内法相关的规定进行，无任何歧视性因素。对于美国联邦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发布库鹏相关报告指出，韩方调查带有针对性、歧视性，而且韩方对于库鹏持续地采取不当管制措施。魏胜洛表示，该报告主张与事实严重不符，未能够充分反映出韩国政府的立场，只阐述了库鹏单方面的主张。韩方对此深表遗憾。韩国库鹏网站2025年底发生了大规模的信息泄露事件，约有3750万用户的信息泄露，而韩方6月11日对其处以6246亿韩元罚款，相当于人民币27.7亿元。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晚在加拉加斯举行新闻发布会，他在26分钟的讲话中更新了灾难情况和政府行动、搜救与国际援助、伤亡和损失统计、灾民安置、灾后重建计划以及经济优惠政策。
3: 罗德里格斯表示，此次地震发生几个小时后，政府就启动了应急机制，成立了处理自然灾害紧急状态参谋部。而为了支持拉瓜伊拉州救灾，政府还建立了一个空中走廊，并从全国调集搜救专家。他还谴责部分反对派媒体散布虚假消息，阻碍搜救。
4: Las primeras horas, bueno, fueron de inmediata atención, despliegue de 4.000 funcionarios civiles y militares, que al día siguiente se incrementó y llegamos a 14.000 funcionarios. Hoy hay en el estado de La Guaira más de 19.000 funcionarios civiles y militares.
3: 罗德里格斯称，共有147个国家向委内瑞拉政府表示慰问，31个国际组织参与支持。他点名感谢多米尼加、美国、墨西哥、卡塔尔、萨尔瓦多等国。
4: Agradezco los primeros rescatistas en llegar al país vinieron de República Dominicana, de los Estados Unidos de Norteamérica. Agradezco al gobierno del presidente Donald Trump, al secretario Marco Rubio permanentemente atento, ofreciendo apoyo.
3: 罗德里格斯表示，他与联合国驻委内瑞拉人道主义协调员进行了沟通，确保包括以色列、智利、阿根廷等国救援队伍与委内瑞拉本地搜救人员协同工作。
4: Hemos recibido el día de ayer un grupo muy especializado y profesional de Israel que fue contactado por la comunidad judía en Venezuela. Se lo agradezco al rabino Cohen todas las articulaciones que nos permitió enlazar con el gobierno de Israel y tener aquí en este momento.Un grupo especializado que inicia.
3: 罗德里格斯还确认，几乎所有拉瓜伊拉州当地官员都在地震中遇难。政府已启动所有公立医院，并与私立诊所达成协议，所有救治费用由政府承担。目前已有11家国际野战医院投入运营。目前拉瓜伊拉州电力已恢复90%，供水系统正在逐步修复。政府已分发500万升生活用水，并向灾区民众发放专项津贴。
4: Se crea un fondo para la reconstrucción, un fondo inicial con el equivalente a $200 millones de fondos que vamos a recuperar del Fondo Monetario Internacional. Hoy sostuvimos reuniones con el Departamento de Estado de los Estados Unidos y el Fondo Monetario, justamente para recuperar esos recursos que permitan la reconstrucción de infraestructura que fue afectada.
3: 罗德里格斯介绍，政府已设置46个临时营地，安置超过1.1万名灾民。专家正在对受损建筑进行红黄绿灯分级，红灯建筑严禁民众返回。当局还将撤定建设新住房的土地和位置，确保新房不再建在风险区域。
0: 全球保险行业领先的战略数据分析公司维瑞克预计，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100亿美元，而长期制裁下的委内瑞拉经济本已低迷，重建资金从哪里来，国际援助能否弥补缺口都还是未知数。戴总统罗德里格斯面临救灾大考，能否重建稳固执政连续性还有待观察。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持续关注的是，中方表示坚决反对有关国家恶意诋毁中国民族政策。一会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安台。
4: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欧洲陷入致命热浪，极端高温是否将成为常态？俄乌冲突持续时间已经超过一载，局势是否将进一步升级？乌克兰如何构建无人机流水线作战？中东局势跌宕起伏，美伊为何不断陷入停火又开火的反复拉锯？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最新消息来关注到的是，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今天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中央军委副主席张申明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台湾当局日前声称要推进与洪都拉斯复交，但遭到红方辟谣。中国外交部在今天重申，一切台独分裂行径注定徒劳，只会自取其辱。另外，对于有关国家诋毁中国民族政策，中方坚决反对，敦促其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1: 近日，台湾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宣称，台正同中美洲国家洪都拉斯接触并推进复交，但随后洪都拉斯外长阿圭罗进行辟谣，重申洪台双方没有接触，并指在国际政治影响力层面，台湾无法与中国大陆相提并论。中国外交部周五重申，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2: 我们对阿圭罗外长的积极涉华表态表示赞赏。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大义所在，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湾当局逆势而动，一切台独分裂行径注定将是徒劳的，只会自取其辱。
1: 郭家坤表示，2023年中国同洪都拉斯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快速发展，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事实充分证明，中洪建交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美国和欧盟2号对中国本周正式施行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表示关切，认为这部法律赋予了北京对境外人士采取行动的法律依据。中国外交部周五强调，坚决反对有关国家恶意诋毁中国民族政策，敦促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2: 有关国家抱守意识形态偏见，出于政治操弄，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权治理成就视而不见，以偏概全，恶意诋毁中国民族政策，炮制散播虚假信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民族团结，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1: 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在台湾，国民党与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日前分别针对无人机产业提出发展及采购条例草案，遭到了赖清德批评侵犯行政权。对此，国民党在3号回应称，赖清德过去担任立委期间便提过多项特别条例草案，痛批民进党将行政权无限扩张，台湾已经走向权力一言堂。
3: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日前提出预算规模2400亿台币的自主无人载具科技发展及采购条例草案，遭赖清德批评违反行政权。国民党立法院党团3号召开记者会反击，贬出赖清德担任立委期间也曾提出过2项特别预算案，质疑若按照现今的绿营逻辑，当年的赖清德就是在侵犯行政权。
4: 当行政权可以无限扩张，立法权却被贴上干预的标签，我们必须问，台湾或者已经走向所谓的权力一言堂？过去民进党自己提了多少的特别条例，多少法律要求政府推动政策，今天换了位置，标准怎么完全不一样？
3: 事实上，行政院提出2100亿台币的无人机采购特别条例，上个月才遭蓝白立委联手挡下，随后国民党与民众党各自提出版本，国民党拟定6年编列2400亿台币，而民众党则主张以年度预算编列。蓝委批评民进党自己提出无人机条例就叫改革，而在野党提出却承认违法，摆明是双重标准。
5: 回归到现在台湾的一种氛围啊，就是不仅是绿的你不能，这种特权中心症跟威权时代啊，跟霸凌年代啊，几乎是没有不同了、啊。现在的赖清德他太过于狭隘，他所以说现在的民进党的委员都不愿意出来说真话。这号称追求台湾民主价值的民进党，恐怕是最大笑话。
3: 蓝营立委要求行政院必须提出完整的无人载具采购与产业发展计划，内容涵盖采购规格、品质认证、资讯安全以及利益回避机制。要全面接受立法院逐项监督。 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德黑兰正在举行哈梅内伊遗体闭门告别仪式，多国代表出席，我们来看看现场情况。
6: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位于伊朗首都的黑兰伊玛姆霍梅尼大清真寺正在进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国葬现场。现场现在看到一共有五个灵柩，里面分别是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其家人。我们看现场伊朗的高级官员已经整齐列队，正在参加本次国葬仪式。出席官员包括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等人。现场正在唱响的是对哈梅内伊的悼词。那么今天7月3号的主要内容，主要是将这个哈梅内伊的遗体向各国的官员和前来进行吊唁的各国官员、各位宗教界的领袖，以及伊朗主要的高级官员参加的国葬仪式的现场。画面中我们看到的是议会议长卡里巴夫、总统佩泽西西扬，神情庄严，正在参加本次国葬仪式。我们看到伊朗陆军司令哈塔米等军方高官也参加本次国葬仪式的现场。本次哈梅内伊的葬礼告别仪式呢，是在3号和4号在德黑兰举行，在5号呢又会再转移到伊朗的著名的这个宗教圣地之一的库姆，7月7号再转移至伊拉克，然后再返回到伊朗，8号和9号再返抵哈梅内伊的故乡马什哈德进行最后的安葬仪式。那么就在今天早些时候呢，来自各国的官员、宗教界各位著名

多个棺椁，其中包括哈梅内伊本人的遗体，以及他的女婿梅斯巴、他的女儿赛义德、他的儿媳扎赫拉，以及他年仅14个月大的孙女儿扎赫拉·戈尔帕耶加尼的遗体。那么今天的告别仪式结束之后呢，在明天我们还将会看到更多的公众告别仪式在首都的黑兰进行。那么伊朗当局的推算呢，是整场国葬仪式前后的参加者会多达3500万人，因为会有来自包括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等等地方的民众前来参加本次国葬。那么明天也将是重头戏，4号是他的公众葬礼仪式，在德黑兰举行，地点呢会从现在的清真寺转移到位于德黑兰首都德黑兰的伊玛姆霍梅尼礼拜广场。我们看到来自各国的宗教界的学者以及代表仍然在不断的入场，对哈梅内伊进行一个告别。本场国葬呢，实际上早就原定于2026年的3月在德黑兰和马什哈德分别举行，但是因为伊朗同美国以及以色列的战事而被迫不停地推迟，直到今年7月份才能够得以举行。

0: 值得关注的呢是，明天也是美国将在全国举行庆祝活动，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这个时间节点正好与哈梅内伊的国葬节点是重合的。现在我们看到的是来自外国的宗教界人士同伊朗高级官员一一握手致意。那么本场葬礼活动呢是正好举行在伊斯兰教的穆哈兰姆月，这个月份也是什叶派伊斯兰教当中与哀悼、背叛和殉道密切相关的月份。那么本次整个国葬仪式呢是告别仪式，分别是在3号和4号在首都德黑兰举行。那么在之后的5号，遗体呢将会转移至伊朗的著名的宗教城市库姆来进行一个游行。那么7月7号，遗体会再次转移至伊拉克，然后再返回伊朗，最后于8号和9号在马什哈德举行最后的告别安葬仪式。那么本次在灵堂上共有出现有多个棺椁，其中包括哈梅内伊本人以及哈梅内伊的女婿梅斯巴、哈梅内伊的女儿赛义德、儿媳扎赫拉和他年仅14个月大的孙女儿扎赫拉·戈尔帕耶加尼。现在我们看到包括来自伊朗的陆军司令哈塔姆等伊朗官员深情肃穆。
1: 好，您刚刚所看到就是哈梅内伊的告别仪式正在举行，有相关的消息我们又随时提供您来自于伊朗德黑兰的最新消息。也感谢您收看这一节新闻，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敬请留意收看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0: Latino, Copar Mon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Latino.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伊朗方面表示，来自约40个国家的元首和高级官员将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伊朗政府公布，哈梅内伊的葬礼将持续六天，预计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这将是伊朗历史上最大规模国葬，安保级别也前所未有。伊朗将透过哈梅内伊的葬礼对外传递哪些信息？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否在葬礼上公开露面？约40国代表出席，葬礼透露哪些外交信号？与此同时，美军动向也引发关注。一号，美军布什号航母一架直升机在阿拉伯海域进行水上紧急迫降，一名美军失踪。此外，美国六架 B-52 轰炸机从英国返回美国。这批轰炸机此前多次执行空袭伊朗任务。美军动向透露哪些信号？是减少针对伊朗的军事部署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代表中方出席7月3号在德黑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据介绍，伊朗官方的国际悼念仪式于7月3号举行，各国元首、高级官员和宗教领袖将出席。哈梅内伊葬礼仪式发言人阿塔扎德1号表示，来自约40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高级官员会出席葬礼。伊朗驻俄罗斯大使1号表示，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将以俄罗斯总统普京特使身份出席哈梅内伊的葬礼，而公众葬礼于7月4号开始，持续至9号，历时6天。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7月4号至5号将在德黑兰霍梅尼大清真寺举行公众告别仪式，7月6号在德黑兰举行送葬队伍游行，7月7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宗教圣城库姆举行送葬队伍游行和祈祷仪式。同时，应伊拉克宗教界和社会团体的邀请，7月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还将被送到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宗教悼念活动，最后于7月9号在哈梅内伊家乡马什哈德举行最终送葬仪式，并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伊朗政府预计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葬礼，这将使这场葬礼成为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葬。伊朗政府对这次葬礼的安保级别也是前所未有。
0: 李先生您好，我们关注到这次哈梅内伊的葬礼会持续6天，而且8号他的遗体还将被送往伊拉克举行悼念活动。那首先请您谈一谈，在葬礼的具体安排中，您留意到了哪些细节呢？这场国葬对于当下的伊朗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
2: 我认为就是哈梅内伊的这个国葬呢，有两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啊。那么一个呢？持续时间很长。我们知道哈梅内伊实际上在开战第一天2月28号就遇害了啊。遇害之后，其实伊朗方面公布了一个40天的哀悼，但是之后葬礼一直没有举行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伊朗处于战争时期。按照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它有个树葬的传统啊，大家可以回想1989年那个霍梅尼啊，第一任最高领袖他的葬礼。霍梅尼是1989年6月3日去世，6月5日。

0: 5日到7日举行了国葬啊，就迅速的，就是个肃葬，啊，那么韩美内衣呢，因为是在一个特殊的时期，战争时期啊，所以一直延续到现在才举行，而且葬礼要持续6天啊，这是大家看，这是以往没有的，我觉得一个很大的特点。第二个特点呢，他这个葬礼啊，要跨越2个国家啊，他要到伊拉克去，他遗体啊要到伊拉克去。2国5个城啊，也就是说德黑兰，然后到库姆，然后到伊拉克的纳杰夫，然后卡尔巴拉，最后呢到马什哈德啊，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我觉得，他这次的葬礼啊，对伊朗这个国家当前来讲，它的意义啊，它为什么要举行这么盛大的葬礼？它的意义还是非常明显的。我觉得主要是2个方面，一个呢，我们知道啊，伊朗在这一次啊，这个飞来横祸，美国、以色列突然对他发动这个战争，他顽强地抵抗了下来啊。那么，其实这场战争啊，有2件事对伊朗的民众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啊，凝聚民心，大家同仇敌忾，起来抵抗。一个呢，实际上就是开战第一天，哈梅内伊遇害身亡，啊，这是一下子激发了民众的这个凝聚力。还有一个就是，也是开战当天，这个米纳普就是在这个伊朗的南部，这个一所女子小学受到巡航导弹的攻击，所以大家也看到了，在这次世界杯，伊朗的代表队去美国啊出场的时候，他们手举着168，那其实就是指的这个米纳布的这个女子学校遭袭，所以这2件事啊，一下子把伊朗民众的这个同仇敌忾的凝聚力给打起来了，所以继而现在要给这个哈梅内伊举行盛大的一个国葬，其实它是又一次凝聚民心、凝聚这个国家这个同仇敌忾这样一种它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第二一个呢，我们知道这个伊斯兰教，它除了这个麦加、麦地那2大圣地之外的什叶教、什叶派呢，它有自己的，还有自己的特殊的圣地啊，3个圣地，2个在伊拉克。他去这个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实际上是贯穿着一条什么呢？就是哈梅内伊是殉道者，是继承了侯赛因啊，是这样追寻侯赛因的殉道的这个足迹啊。他实际上这个殉道文化在什叶派是有很深厚的这个渊源的，所以用这样一种连线啊，连接起来啊，哈梅内伊说要成殉道者，啊，他这个怎么说呢？有利于这个凝聚民心、凝聚国力啊，我觉得他有这么样一个含义在里边。所以这次的这个葬礼啊，对于现在的这个伊朗国家处于战争时期的伊朗国家来讲，它还是有特殊意义的。
1: 刚刚呢，您也强调了，在葬礼，是一个凝聚人心的作用啊，还关注到还是一个观察伊朗外交走向的一个窗口啊。按照安排来说，外国的政要是主要参加3号在德黑兰的追悼仪式。那伊朗的外交部呢，也明确表示没有邀请欧洲国家，还指责他们在战争中的立场是可耻的。那同时又宣布约有40个国家的高级代表出席。那这份吊唁名单和这种排欧的姿态中，您解读出了怎样的外交动向呢？
0: 我们知道啊，在这次战争中，实际上欧洲国家虽然没有参与啊，没有去直接支持美国，但是他们的立场还是比较明显的啊，这大家也能看到。比如说去年6月份12日战争时候，那个当时的德国总理就曾经讲过，说以色列在帮助他们做脏活啊什么的这些啊，实际上是，他们的立场和态度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伊朗呢对欧洲是很失望的，是这样，所以他们不邀请欧洲国家来出席葬礼，我觉得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逻辑，符合逻辑。是他们举行这个葬礼啊，邀请这么多国家来，我觉得他也有一个借助这个葬礼，就搞葬礼外交，那怎么样？我们知道这场战争啊，实际上是遭到全世界反对的。 这样一种美国以色列对伊朗不宣而战而进行的战争，所以伊朗也会利用这样一个哈梅内伊的这个葬礼这样一种机会这样一种形式广泛的邀请一些就是同情伊朗国家的这些这个代表来出席这个葬礼，其实也是一个贯穿着葬礼外交它有这么样一个含义在里边。
1: 好的，那么除了外交的动向，葬礼上的另一个万众瞩目的焦点就是哈梅内伊的儿子、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那7月2号，伊朗官方呢是证实说，出于安全的原因，穆杰塔巴不会现身的。您怎么来看这样的安排？
0: 穆杰塔巴会不会现身啊？从现在看，大概率可能不会现身因为关于穆杰塔巴的整个这个情况有各种各样的说法比如说还有的人现在一直到现在还怀疑穆杰塔巴是不是仍然活着，仍然在世，是吧？这样，但不管怎么说，现在多数都是认为他受到了重伤等等这样一些，这是客观一方面的原因他有没有或者能不能出席是这样。另外一个呢，伊朗现在毕竟还是处于战争时期非常危险，这是大家都公认的。伊朗官方他也宣布以此理由就是穆杰塔巴不会出席在公众场合这样做，我觉得这也在情理之中因为非常危险，这大家都知道的。不用说美国，以色列是毫不掩饰公开的把穆杰塔巴纳入，就是列入而且公开声称是在暗杀名单上这样一个，所以我觉得他不出席可能是大概率的但是也不能说死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如此危险的这个境地下，那么伊朗方面事先宣布他要出席，我觉得这可能性是不大的所以他们否认他要出席或者说他明确讲他不会出席，但也不排除到时候他会露一下面，露面什么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猜测呢？我是这样想，因为毕竟3月8日这个穆杰塔巴被任命为就被选举为最高领袖之后，一直到现在始终没有露面实际上连一张就是能确定他现实的这个照片都没有出现当然也出现了一些照片，但是不能确定时间这样的。所以如果说他能够现在露面的话，那对伊朗来讲就是我刚才讲的哈梅内伊这个葬礼本身是凝聚民心、凝聚国力的一种体现。如果新的最高领袖能够露面哪怕露一下面的话，那对伊朗现在国家来讲，我觉得他这个象征意义还是非常之大的。所以现在我们还不能把话说死，就说他肯定不会露面。
1: 那么还关注到，就在葬礼期间，美伊结束了2天的间接会谈，各方都形容取得了积极的进展。那美方呢也解冻了30亿美元的伊朗资金，但与此同时，美国呢正在试图说服伊朗放弃在霍尔木兹海峡收通行费。那美国官方是说，制裁一旦解除，伊朗通过石油出口还有经济发展要赚的钱，会比收这个买路钱要高出100倍。所以呢，在您看来，美国这是不是要在画大饼？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问题上，您认为伊朗会松口吗？
0: 我就在霍尔木兹海峡这个问题上，伊朗往后退的空间很小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也注意到了美国在向伊朗喊话，说你们要把格局放开如果一旦解除制裁如何如何，但实际上美国靠谱吗？是吧？伊朗他是怎么说呢？我们曾经过去分析过伊朗这个政府在现在战争时期，我认为它是没有问题的，国内凝聚民心什么的这个东西它不会动摇的。但是一旦战争结束老百姓要生活的，是吧？那么战争中遭到的损失能不能迅速的重建老百姓的民生能不能有改观这个是这个非常严峻的对伊朗政府的考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伊朗政府咬定青山不放松，就咬定赔偿，咬定解冻资金，咬定解除制裁不放松。所以大家看谅解备忘录什么呀？谅解备忘录一共14点其中4点是跟伊朗要资金要赔偿有关的 包括3000亿美元啊什么的等等啊这样一些，所以大家非常明确，就伊朗是这个需要资金的，这个对未来这个伊朗政府来讲也是事关生死存亡啊，所以他不会放松的。但是关键是，不管美国怎么说，谅解备忘录怎么说，那伊朗是不相信美国的，
1: 嗯
0: 啊，我觉得不相信美国也符合逻辑啊，大家都知道，尽管谅解备忘录有啊，还每一次伊朗和美国接触完了以后，美国总统都会说啊，取得很多进展啊，伊朗人怎么怎么的啊，有时候甚至对伊朗这个表扬啊，说伊朗人很务实啊，很这个很伟大等等这样一些，但是紧接着就危险，你说伊朗人他心里头能放心吗？
1: 嗯，
0: 所以这不是格局的问题，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所以伊朗现在手里的凭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啊，而且他事实上他能够相当程度上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他抓在手里也不会放的，他怎么可能轻易的答应说是我就不，他60天伊朗是不收费的，但是他不会说我60天之后我以后不收费，
1: 嗯
0: 啊，他不会下这个，
1: 嗯，
0: 这个不会做这个承诺，
1: 嗯。所以您的判断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收费问题上呢，让步的可能性会比较小啊。那这背后呢，其实也是伊朗对自己经济底子的一个底气。伊朗被广泛的认为是中东地区唯一拥有全门类相对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而且长期稳居世界第10大钢铁生产国。那您怎么评估这个国家的真实发展潜力？如果美国未来真的解除制裁，伊朗会迎来一波大的发展吗？
0: 我们这样看伊朗啊，就是我们过去的节目中曾经讲过，其实很多人是不太了解伊朗的。其实伊朗是一个怎么说，名副其实的中东地区的地区大国，
1: 嗯
0: 啊，这毫无疑问的。我们可以这样讲，1979年之前，伊朗的 GDP 曾经到达过世界的第9位，啊，进入前10这样。那么一直到现在，伊朗的钢产量在世界还是能进入前10的啊，在中东那遥遥领先第一的，这没有问题。伊朗还是你包括尿素生产大国什么的，那这次霍尔木兹海峡遇阻，世界这个化肥出现短缺，什么对农业等等形成影响啊，这都和伊朗是直接相关的。可以这样讲啊，这也是我可能是始作俑者，是我讲的，伊朗是中东地区，我认为是唯一的拥有全产业链工业体系的国家，
1: 嗯
0: 啊，也就是理论上讲，伊朗可以制造一切，啊，只是啊，它制造的这个水平啊，啊，它发展的这个程度啊，它可以制造一切。伊朗是汽车生产大国，
1: 嗯，
0: 是吧？满大街跑的国产车等等，伊朗可以把自己制造的战机飞到天上去，啊，我说的这个自己制造的包括发动机，啊，当然。啊，它的这个质量啊，各个方面啊，有的人说伊朗产的这个国产的战机，那就是自杀式的啊，等等啊。但不管怎么说，它是能够做到，它能够发射卫星啊，等等，是这样一个国家。所以，伊朗我觉得更重要的啊，不是说它现有的实力，更重要的是它资源得天独厚。啊，伊朗是个资源禀赋非常好的国家。我曾经早年很多年前了，大概20多年前，曾经和美国的专家交流过，美国的经济学家交流过。有一个经济学家啊，他这样形容这个伊朗，给我留下一直到现在我就记忆犹新。他是这样形容的，他说如果把世界的资源换算成100，伊朗一个国家有7，7%。啊，大家想一下啊，可能没有人高看伊朗的，说伊朗是什么等等，但是他确实资源非常好，啊，当然伊朗人是很自傲的啊，一说起波斯文明、波斯文化来讲，那自豪感爆棚。所以我们还可以回想2015年伊核协议签署那个时候，因为伊核协议签署，国际对伊朗制裁就要解除了，那个时候啊，包括欧洲的大公司，包括美国的大老板趋之若鹜的去访问这个德黑兰，干嘛？抢蛋糕。就是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伊朗实际上是本世纪，就是当今世界最具开发潜力的单一国家。当然47年来 伊朗受到美国的严厉的制裁，严重的束缚了它的发展，所以它实际上是个处女地啊，它是一个尚待开发的。为什么说最具潜力的，就是指的这个。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美国军事网站战区报道，美国轰炸机从英国撤走返回美国，美军是否减少针对伊朗的军事部署？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他们是24小时工作吗？
2: 是7×24小时乘365天。
3: 当600台产业机器人走进工厂，人们的工作与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2: 同样的人做了翻倍的产能。
4: 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5: 生产力大爆发，这个时代会来到的。
3: 当机器人不断逼近完美员工的边界，人类的工作尊严与意义又将安放何处？
6: 新力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7: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伊进行谈判之际，美军的动向也引发关注。
8: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发文称，7月1号，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 MH-60S 海鹰直升机在阿拉伯海进行了水上紧急迫降，机上4名机组人员中已有3人获救，送回航母上，情况稳定。另有1名机组人员失踪，目前仍在搜救中，这起事故原因尚不清楚，正在调查中。此外，美国军事网站战区报道，当地时间7月1号，部署于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6架美国空军 B-52 轰炸机分2批起飞，飞回美国，结束了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部署。这批轰炸机在英国驻扎期间的作战频率很高，对伊朗境内的目标进行了多次打击。报道称，尽管费尔福德基地仍部署有10余架 B-1 轰炸机，但本次 B-52 轰炸机的撤出恰逢美伊结束几天前的互袭以及多哈会谈的开始。此前6月下旬，美军从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及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撤走了部分空中加油机，此举被认为是美伊战略博弈与地区局势降温的关键信号。
7: 我们看到，在谈判桌之外呢，军事层面的信号也是耐人寻味的。1号，美军布什号航母的一架海鹰直升机在阿拉伯海紧急迫降，一人失踪。那与此同时，6架 B-52 轰炸机也是返回了美国本土。这样的调动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在减少伊朗周边的军事部署？您怎么解读这一系列的军事调整呢？
9: 其实美国呢，这种军事调整是直接和这个局势密切关联的啊，因为美伊之间从4月8号正式停火，到达成谅解备忘录，一直到现在又开启谈判啊，这整个这样一个过程啊，意味着什么呢？这场战争大致是告一段落了啊，所以我认为美国实际上从3月下旬啊，就是当美国总统发出咄咄逼人的48小时通牒啊，什么推迟5天、推迟10天，那个时候开始，追求的目标已经不是说完成战争的目标，就是屈服伊朗也好，或者摧毁啊这个打垮伊朗政府也好啊，已经不是这个了，只是追求什么？追求体面退出这场战争。所以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我认为美军实际上暂时的一些部署就开始收缩了。那最典型的就是从以色列撤出了10多架空中加油机。我们知道空中加油机的部署啊，实际上就是人家说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实际上就是战争的一种准备，或者就暂时它是需要这样的部署的这样。那么空中加油机的离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其实至少从美国这方面来讲啊，战争在逐渐的告一段落了这么样一个。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它会有一系列的调整啊，这是符合逻辑的啊，这是一个方面。

0: 另外一个方面呢，我认为通过这场战争啊，美国原有在中东的军事部署啊，我们说美国在中东有数十个军事基地，大约部署有4到5万美军，我觉得这个接下来是美国要调整的主要的方向。我认为存在这两种可能性，一种呢就是整个的军事基地要收缩啊，收缩，你比方说要合并一些基地。啊，再这样的它是不可能的了啊，就是保持原班的，整个是一个收缩的态势。那么第二一个呢，就它会把一些基地啊，特别是遭受到严重损失的这些基地、破坏的这些基地，那么撤往以色列啊，它会有这么样一些军事调整。这也就是美伊谅解备忘录中所讲的啊，美国逐渐的减少在伊朗周边的军事部署，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还没有到这个时候。但是我觉得从一个发展趋势上来看，美国是必然要做的。
1: 那么还关注到，不管美军如何调动，海湾国家显然也正在把命运更多的抓在自己的手中了啊。根据英国媒体报道，在美伊谈判期间，沙特、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也正在绕开美国，主动跟伊朗进行一些直接的外交接触和谈判。那这些会谈跟美伊谈判是同期进行，但相对独立的。您怎么来看待海湾国家这一波外交主动？他们想和伊朗谈一些什么呢？
0: 这是很正常的，这些海湾国家和伊朗的接触啊是非常正常的。为什么这样说呢？美国打这场战争，没有和海湾这些他的所谓的盟国，这个通报啊，盟国是反对的情况下他打的，而且并没有通报。美国结束这场战争，这些国家也不在谈判桌上啊，不用说他们不在，以色列都不在谈判桌上，这样。所以大家想一下，这场战争的一个客观结果。是美国不可靠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国家开始纷纷向外寻求保护的，比如说沙特阿拉伯拉住了巴基斯坦啊，这个阿联酋还把埃及的军队引进来等等，他都有这方面他需要。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在谋求新的安全架构，你看最突出的就是沙特阿拉伯提出了搞一个地区互不侵犯协议。等等，这样一个平台等等，海湾这些国家，它安全保证方面出现漏洞以后啊，他们在寻求新的安全的保护或者新的安全的架构。我觉得他们和伊朗之间的这个接触，我觉得并不为奇。
1: 好的，今天感谢李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4: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5: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6: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7: 送您张照片，
8: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9: 既然坚持过来就坚持下去，
10: 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 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您好，我是王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国六月份的劳动力市场超预期降温，让市场对于就业前景的判断趋于审慎，并且促使投资者重新评估美联储货币政策路径。亚太股市在周五集体反弹，那如何去观察后续的影响？美国不同意以目前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北美自贸区恐怕将会在2036年终结。这到底是特朗普政府一贯的谈判策略呢，还是要真正解决美国和两大邻国的贸易逆差问题？今天节目当中都会为您详细解读。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在赛场上进行当中，但是在球场之外，三国却因为一份自贸协定分歧重重。美方已经正式确认不会以目前的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正式启动为期10年的年度审查检讨机制。
1: 美加墨世界杯火热进行之际，三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却持续降温。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重要经贸政绩之一，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进入重新谈判阶段。白宫7月初宣布，将不会同意延续现有条款，正式启动年度审查机制。

0: 阶段。白宫七月初宣布，将不会同意延续现有条款，正式启动年度审查机制。根据协议条款，美墨加协特朗普最主要的关切之一，他认为协定未能达到重新平衡北美贸易、带动制造业回流美国的目标，因此希望通过联合检讨机制重新修订协议内容，确保符合美国优先政策。值得注意的是，美墨加协定正是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取代实施长达26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所达成的重要成果。他曾多次称赞，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议。但是，随着他重返白宫后推动新一轮关税政策，加上与加墨两国关系日趋紧张，特朗普近期多次批评协议没能改善美国贸易逆差，并表明倾向以关税作为保护本土产业的主要工具，强调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和墨西哥拥有的东西，但他们需要美国的一切。有消息指出，当前美方已经提出对墨西哥关税减免的硬指标，要求所有北美地区组装整车零部件中，美国本土生产占比需要达到一半以上，并计划封堵其他国家商品借道协议获取免税待遇。而针对加拿大，美方的诉求除了同步收紧汽车产业原产地规则之外，还要求放开乳制品行业准入，取消面向美国流媒体平台征收的数字服务税费等等。美国预计将于7月20日当周与墨西哥开展新一轮双边会谈，不过与加拿大之间仍未正式启动双边谈判。
1: 那就像刚刚视频中所介绍的那样，美墨加协定是特朗普第一个任期之内签署并且获得特朗普高度评价，是一份公平的协定。那现在呢，却没有按照预期的得到续约。那回电演播室，我们请财经评论员朱文辉先生点评分析。朱先生，您觉得目前美墨加协定进入的这个处境，它是特朗普政府一贯的一个谈判的策略，还是说真正的特朗普想让这份协定走向一个终结？
2: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它是迈出了非常关键的一步，就是呢，按照原来的这个协议，就是它的第一任期谈的嘛，是1000，就是6年，6年之后再重新来谈。今年7月1日，以前就是6年满了，那是本来要签一个6年的，就是我们再重新谈一遍之后又管用六，那现在特朗普说不干了。不干，但是也不是说就废除了美墨加协议，因为按照原来它有一个机制，就是如果说大家要退10年，就每年审核一次，10年之后这个就结束了。所以呢，这个退出机制对特朗普来说，是不是很有利的？他也不能够退出，所以也不排除特朗普是想借不续长约来获得谈判的筹码。特朗普一向是这样的，但是呢，另外一种可能性。他真的不想干这个事情，因为呢，他在去年对基本上他的这个所谓的盟友啊，还有这个一些贸易伙伴都发动了贸易战，但是呢，由于美墨加协定，他没法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发动明显的贸易战。虽然他动不动就威胁对这种商品、那种商品收多少的税，但是呢，80%这个美墨加协议的商品是受到保护的，所以他就现在就看到了这一点啊。所以我们现在看，现在纠结的是一些具体的商品，比如说汽车零部件的比重啊，原产地的来源啊，还有加拿大是不是开放乳制品等等。但我想呢，这些恐怕都不一定是特朗普他瞄准未来的这个贸易谈判框架所侧重的。因为他是很有可能在今年7月份，他原来去年的他这个整个这个关税呢是被最高法院判违法，他现在收了一个临时122条款的关税，在这个时间大概7月24日完成之后，他可能还会对不同的国家再收回原来他想收的关税。所以呢，现在他的这个贸易谈判代表的办公室，他的商务部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相关的工作。
1: 也许目前只是一个步骤，是他整体关税政策的一部分哈。那另外，其实刚片子中也交代了，就是目前没有按照预期所续约的美墨加自贸协定，它本身的前身是北美自贸协定啊，在1994年签署，是冷战结束之后就美国推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象征。美国历届政府也是在推行。那现在特朗普政府把这样一个很具有象征意义的协定啊，用这样的方式处理，是否代表着特朗普政府它整体贸易政策和国内政策一个转向呢？
2: 对，就是。你刚才这个问题，就从历史的纵深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有助于回答我们对未来特朗普一个什么样的判断。大家都知道，这个协议它原来是1980年代有一个美加自贸协定，美加之间的这个产业结构，它是互补的，而且呢。

0: 黄金水平差不多。但是呢，在冷战结束之后，克林顿政府，其实小布什老布什政府，克林顿政府就把它推到墨西哥，把南方国家给纳入了。所以1994年1月1号，正式开启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就是北美自由贸易，我们叫 NAFTA。那其实 NAFTA 它以后呢，它一直往前走，就走到了奥巴马时期，就出了一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叫 TPP。大家想一下 ，TPP 是谁把它搞掉的？本来都谈好了，等着下任总统签字，但特朗普的竞选当中说，我当总统之后一定不签，搞得对方的希拉里也不敢，说这个话要往前推进。所以希拉里的竞选当中也说，我当了之后我也得重新审视这个TPP。最终特朗普一上台就把 TPP 给废掉了，所以呢，他原来废了 TPP， 现在是不是要废美墨加协议，还真的是一个未知数。所以我们看很多问题一定要从这个历史的纵深角度来看，他原来是经济全球化的代表，那现在呢，特朗普要毁掉经济全球化，很可能从这儿入手。
1: 好，谢谢朱先生的观察和解读。那回来之后呢，我们要关注的是美国最新的非农就业数据已经重磅出炉了，大错了市场对于美联储年内加息的预期，该如何去解读后续的市场反应？下集回来，我们请到了市场专家一起来探讨分析。稍后见。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欧洲陷入致命热浪，极端高温是否将成为常态？俄乌冲突持续时间已经超过一战，局势是否将进一步升级？乌克兰如何构建无人机流水线作战？中东局势跌宕起伏，美伊为何不断陷入停火又开火的反复拉锯？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国六月份劳动力市场超预期降温，新增就业人数不及预期的一半，而且前两个月的数据也遭遇了大幅下修。就业市场扩张动能的意外走弱，让市场迅速重新定价美联储的政策路径，对于加息的压住明显收缩，这也激励了亚太股市在周五集体反弹。
1: 美国劳工统计局最新公布数据显示，六月非农就业人口仅增加5.7万人，约为市场预期11.3万人的一半。同时，四月和五月新增就业数据合计下修7.4万人，显示此前数月的就业强势存在明显高估。失业率虽然小幅回落至4.2%，但却不是源于岗位的增加，而是劳动参与率的下滑。数据显示，六月有72万人口退出劳动力市场。就业数据爆冷后，市场对于美联储下一步动作的预期明显转向观望，加息时间线整体推后至12月。不过，流动性层面的利好未能及时覆盖美股科技板块的深度调整，芯片股周四依旧是连续第二日下挫，费城半导体指数两日累跌约12%，创近一个月最大的两日跌幅。这一表现也拖累纳指周四独自承压，收跌0.8%。标普五百指数收盘表现几乎持平，而道指则因资金轮动流入传统板块，触及历史新高。到周五早盘，隔夜非农数据的意外爆冷还是为亚太区科技股的集体反弹打开了窗口。日韩权重芯片股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凯霞周五早盘是急跌后强势拉涨，激励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中场收升5.76%，冲上8000点整数关口。日经平均指数升1.47%，台湾加权指数也由跌转涨，收复46000点大关。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高开震荡，黄金及有色板块带动大盘上攻，机器人概念走高，权重科网股也企稳反弹。恒指收报23350点，上升1.28%，恒生科技指数也上升1%。
0: 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宝银资产管理公司总裁张志威先生，张先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美国六月份的就业数据发布之后呢，立即缓解了市场对于加息的担忧，美元是一度跌到两周的低位，但是美股三大指数呢是个别发展。那您如何去评估这个数据所带来的一连串的影响？那短期之内股市和大宗商品投资者是否可以松一口气了？
2: 对，昨天的这个美国的劳动力市场的数据出来之后呢，市场是有一些怎么说争论吧，因为它的数据呢出来的实际上是发布了一套数据，那这一套数据里边有一些怎么说呢？指向的方向不太一样啊，所以昨天晚上我看那个美国那边的，不管是利率啊，还是股市啊，还是汇率啊，都是有挺大的一个震荡的啊。那么最后大家得出的结论，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说现在美国的这个经济呢还可以啊，数据从这个新增就业的数据来说相对少一些，但是呢，失业率的数据是下降了，所以现在看起来至少不是一个经济要衰退的这么一个状态吧，应该说是一个经济比较稳定啊，三季度看起来还可以的这么一个状态。第二呢，现在市场的主要的这个关心的事情是通胀而不是就业啊。那么我们看过去的几个星期里边，这个美联储新来的这位主席啊 Kevin Warsh 他发表了几次讲话啊。美联储大家知道他是一个怎么说有双目标啊，他既关心通胀也关心就业，但是新的这位主席过去的几次讲话里边基本上没有怎么讨论就业啊，或者说就业不是他担心的事情，他讨论的每次都是重点啊在讲这个关于通胀。所以我觉得现在市场实际上这个注意力已经转向了下一次通胀的数据啊，也就是应该是在7月14号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啊，公布的时候这个会不会显示这个美国的通胀呢是有已经在见顶，逐渐的在往下走啊，最近油价已经回落了，那是不是会传导到这个美国的通胀的走势上去？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在市场上更关心的事情啊。当然边际上它确实是使得这个美联储的这个降息的这个预期呢稍微往后推了一些，所以对股市呢边际上是有一定利好，但不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0: 就说无论是新增就业还是失业率，无论是就业还是通胀啊，不能只是看其中之一。那另外我们看到美股的芯片存储板块已经是连续两天大幅调整了，费城半导体指数两天重挫了12%，那是否意味着 AI 硬件板块的交易逻辑开始出现动摇了？
2: 对，我觉得呢，现在这个 AI 的这个故事呢实际上还没有讲完呢啊。那么最近呢有一个调整啊，这个实际上是发生了有一段时间了。那么几个原因，第一呢前一段时间涨得太快了 啊，涨得已经是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是一路高歌猛进，那么到了年中的时候呢，经常会出现一些投资者的一个调仓，包括一些大型的这个机构投资者啊，他每到一个季度，尤其是到了半年的这个时间点的时候呢，他会把这个股票和债券的这个组合呢做一个调整，如果股票这边涨得特别多的话呢，他就会卖一些股票去买债券啊，他是定期的会做一个调整，那么这个会使得市场里边出现这么一个回调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最近有一些新闻，包括提到的一个美国的重要的公司，它这个科技的公司，那么它的算力可能出现了一定的剩余啊，那它会愿意把它的芯片拿出来去租出去，出租出去啊，那么导致市场有一些担心，说是不是啊咱们的这个整个市场的算力都已经过剩了。我觉得这个是可能解读是有点过度解读了啊，其实可能就是这个单个公司的问题，而不是整个市场的问题啊，因为现在市场里边美国的几个大的科技公司呢，它中间是出现分化的，那么头部的那个做的最好的那几家啊，那么一两家，他们的这个模型呢是占有的市场占有率越来越高，那它越需要更多的算力，而那么第二梯队的这些公司呢，它的这个算力实际上因为大家不怎么用他们的模型，他们的算力可能就出现了剩余，所以是第一梯队跟第二梯队之间的一个算力的再分配，并不是一个整个的 AI 的故事的终结啊，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 AI 可能短期有一个调整，那再往前走的话三个月六个月我觉得还是有可能有更好的一个前景的。
0: 就是 AI 的叙事还没有讲完哈。那过去一段时间，其实芯片股是全球热门的品种。如果我们聚焦香港的话，会发现香港股市当中每一天成交额的排行榜当中，杠杆型 ETF 经常是位居前列的，甚至超过了百亿级别。那您怎么来看这些芯片相关股份这种拥挤交易啊，是否会连带影响到港股大盘指数的表现？
2: 是的，您说的没错，我觉得它现在的这个市场的这种交易的风格是非常极端的啊。那么其实也不仅仅是咱们香港，其他的市场包括比如说韩国、日本、台湾，包括看美国市场其实也是这样的。基本上逻辑呢就是AI 相关的股票和非 AI 相关的股票，所有的其他的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金融、地产、周期都会放在一个篮子里边，就是跟 AI 相关性不高啊，那么就导致了资金的大量的去追逐AI 相关股票，从这个非 AI 的这些板块里边呢流出。那么这个趋势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在过去的这么几天里边呢有一定的反复，我感觉呢这个反复可能不见得是个长期的反复啊，我觉得在这个还是跟上一个回答上一个问题的时候的判断相关，就是说 AI 的这个故事是不是终结啊，是不是在三个月到六个月之后还会有更好的更强的一波这个行情再来，我是相对比较看好这个 AI 的这个周期，再往下走的话呢还会继续的这个创新高，那么所以短期可能是一个所谓非 AI 相关板块啊，那么有一个反弹啊，但是这个反弹我觉得能够持续，我是自己有点怀疑的啊。
0: 哎，正好您谈到了就是 AI 和非 AI 板块，那 AI 板块呢我们知道在今天上半年已经是有了很多的升幅了，那非 AI 板块像传统的一些科技大厂和价值红利股啊，之前是落后的，最近其实有反弹，您觉得这种反弹在今天下半年啊会不会得到延续，会不会成为一种更加安全的选择？
2: 是这个呢，我觉得可能看起来的话呢是会还是会有一些分化，那么其实因为我们刚刚在这个现在处于一个年中的时间是吧，刚刚从六月进入七月，那么市场上面呢是有一定的这个讨论，就是关于下半年的这个资产配置是不是会出现从 AI 转向这个更多的一些比如说不是说跟 AI 完全没相关，但是说是跟 AI 有一些相关，但并不是跟硬件相关，比如说呢金融相关啊，那么是跟这个 AI 的应用可能是有一些故事可讲的啊，那么这不仅仅是金融了，其实有很多的其他的行业 都可能会涉及到说 AI 的应用能不能够把他们的这个生产率推上去啊，把他们的这个盈利的水平推上去啊。那么这些故事是不是在下半年啊开始可以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迹象显现出来哈？这个我觉得投资者呢对于这些方面的预期呢是早晚这些应用会发生的，但是这些应用是不是就是比如说在金融的行业，在教育的行业里边的这个 AI 的应用是不是会在下半年就很快的能够体现出来啊？那么这个是还有一个问号，还要打一个问号啊。另外呢就是说跟 AI 这方面的硬件这方面的这个故事呢，在短期内会不会出现新一轮的这些怎么说利好，比如说是不是哪些大的公司又会推出新的模型，把这个AI 的这些模型的这个能力进一步的提高，使得投资者对未来的预期会变得更加的乐观啊，这也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察的方向。但至少就简单的来说，短期来看的话呢，似乎这个对应用就是往这个非 AI 的这些板块去轮转的这个势头呢，大家还是我觉得还是有一定怀疑的。
0: 好，谢谢宝盈资产管理公司总裁张志威先生的

0: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再来一起关注一下今天海内外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日经中文网今天关注的是中国乘用车在欧洲市场的单月份额首次超过了日本。欧洲汽车制造业协会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在欧洲31个主要国家当中，比亚迪、上汽、吉利等5家企业新车销量同比增长了65%，达到了13.8万辆。而丰田、日产、本田等6家企业销量则是合计下降了3%，到约13万辆。那分析认为，虽然说欧盟曾经在2024年的秋季对中国汽车加征了关税，税率从原有的10%上调到最多45.3%，但是中国汽车的低价优势并没有消失。那金融时报今天关注的是 OpenAI 计划要向特朗普政府让渡约5%的股权，以减少在华盛顿所面临的政治阻力。那报道称，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在和美国政府初步接触当中提到，公众应当分享人工智能所带来的经济收益，而让政府或公共基金来持有 AI 企业股权可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方式。那目前随着美联储主席沃什主张缩表，美国财政压力持续上升，政府入股人工智能企业也让外界关注的是，人工智能的收益能否进入到政府的公共资产负债表。那华尔街日报今天关注到的是，为了让伊朗放弃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在最新的间接谈判当中提出了冻结伊朗在海外的1000亿美元资金。然而伊朗对这个条件毫不动摇，认为美国的筹码不足以改变伊朗的立场，并且坚称霍尔木斯海峡由伊朗控制而不是美国。那目前的僵局已经严重扰乱了霍尔木斯海峡的交通。那数据显示，截至本周三，海峡的日均通行量已经从一周之前的75艘降到了43艘，而战之前，也就是战争之前的通行量每天是有100艘的。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再来关注一下。
1: 금 올랐다는 메모리 반도체 값이 이제 소비자들 살림에 본격적으로 영향을 미치고 있습니다.
2: 韩国媒体关注，存储半导体价格飙升掀起芯片通胀。数据显示，韩国目前电脑价格较去年大幅上涨超过20%，外置硬盘等存储设备价格上涨超过40%，热门家用游戏机也出现同等涨幅。目前芯片通胀与石油通胀的影响力不相上下，抬升韩国6月通胀创下2年半以来的新高。
3: 夏休みに一泊以上の旅行に出かける人は去年より 4.6% 少ない。
2: 受物价上涨和中东局势影响，日本大型旅游公司 GTB 预计，今年夏季的出行人数将比去年减少4.6%，仅有7117万人。具体来看，由于存储意愿增强，国内旅行将降至6900万人次，出国旅行则降至217万人次，二者均将是自疫情以来的首次下降。此外，由于日元贬值和燃油附加费上涨，人均出国旅行成本增加了近20000日元，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4: เวียดนามและฟิลิปปินส์ได้ก้าวผ่านหมุดหมายสำคัญทางเศรษฐกิจหลังธนาคาร
2: 泰国媒体关注，世界银行发布报告显示，得益于多年来的强劲经济扩张，越南和菲律宾跟上泰国的步伐，已正式晋升为中高收入国家。数据显示，越南和菲律宾去年的人均

0: 国民总收入分别升至4970美元和4850美元，约合39000港元和38000港元。分析认为，这一宏观经济里程碑的实现，预计将进一步提振国际投资者对这两大东南亚新兴经济体的信心。
1: 好，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我们再会。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美国还有下一个250年吗？看看美国的民调怎么说。美国福克斯前主播 Mega 阵营外宣大炮、特朗普最坚定的支持者卡尔森说，他再也不支持共和党了。为什么会这样？施其平为您精彩分析。美国专家承认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失败，他们提出了什么新对策？美国斗中国为何越斗越吃力？中国法宝是什么？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宁思。香港2025年管理资产总值同比上升20%，达到42.2万亿港元，净资金流入按年大增193%，凸显香港正稳步巩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香港证监会7月2日发布的最新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显示，2025年管理资产总值再写历史新高，突破了2021年的35.5万亿港元纪录，其中部分增长动力来自于净资金流入，全年录得2.1万亿元，连续第三年上升。各大板块中，资产管理及基金顾问业务管理资产按年上升19%至31万亿港元，私人银行及私人财富管理业务的管理资产按年上升24%至12.9万亿港元。调查报告也显示，近年来自内地及香港以外的投资者占香港管理资产总值的54%以上。在全球资产配置方面，香港资产管理人2025年将其管理资产的56%投资于内地及香港以外的市场。香港政府认为，在全球地缘政治复杂多变的形势下，香港作为资金安全港和机遇汇聚点的双重优势愈见突出。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伊朗7月3日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何维作为中方代表出席葬礼，并与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晤。而在仪式举行前，有伊朗官员表示，出于安全原因，哈梅内伊的儿子、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不会现身。穆杰塔巴7月2日曾就父亲的葬礼表示，有幸在父亲殉难后瞻仰了他的遗体，说自己看到的是一座坚韧不拔的山峰。哈梅内伊及其家属的灵柩3日上午被运送到德黑兰大清真寺停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其中包括至少8位国家元首、12国议长以及多国外长、部长级官员或特使。按计划，伊朗将从4日起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日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并于9日在马什哈德举行遗体安葬仪式。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重申，作为结束美伊战争的潜在和平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将从美国购买农产品。特朗普表示，伊朗需要玉米、小麦和大豆等粮食，而美国将完全由本国农民提供这些农产品。6月份，美伊签署旨在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其中美国解除了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放宽了对伊朗石油的部分制裁。特朗普曾表示，这些资金应该用于从美国购买食物，而非重建伊朗军队。另外，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号发表声明称，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
1: 伊朗国家电视台2日宣读了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的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伊朗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并再次警告各国船只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否则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并将危及船只自身安全。
2: نیت و حفظ ثبات این آبراه حیاتی خط قرمز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قدرتمند ایران اسلامی است و همه شناورهای نفتکش و تجاری موظفند برای هر گونه تردد امن از تنگه هرمز از مسیری که ایران تعیین کرده اقدام کنند.
1: 伊朗国家电视台日前还播放了一艘外国集装箱船搁浅的视频，并称涉事船只违规驶入伊朗指定航道之外的浅水区后搁浅，但未具体说明船只的名称、船籍等信息。美联社报道指出，搁浅船只疑为阿里斯塔号，涉嫌悬挂虚假国籍国旗。美国财政部曾指控阿里斯塔号与伊朗石油走私网络有关，而对其实施制裁。另一方面，美 美国副总统万斯一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表示，总统特朗普已表明美方将对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的行为作出回应。至于美伊谈判进展，万斯直言无论谈判结果如何，美国都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并强调伊朗必须做出真正的让步。
3: The Iranians have not hit ships in the last couple of weeks, and the oil is flowing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in part because the president made very clear that if the Iranians hit ships, we are going to hit back. If they don't make the concessions in the negotiations that we need to see, their nuclear program is still destroyed, their conventional military is still destroye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still in a much stronger position relative to the Iranians.
1: 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问题上，有知情人士透露，多个欧洲主要国家如今认为过往船只向伊朗和阿曼缴纳费用已不可避免。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官员私下也持相同看法，但未必代表其政府的正式立场。目前暂不清楚各国能接受的费用类型或金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瞧瞧美国这场仗打的，原本在二月底之前，国际社会根本没有公海水域通行收费的说法，而随着六月中旬临时停火协议的签署，伊朗成功的将海峡控制权与收费权变成了对抗美国和解除制裁的核心筹码。美国还无可奈何的绕不开这个议题，等于承认原本不存在的事情现在真正成了大问题，真是太有讽刺性了。目前美方只能坚持60天的免费过渡期，但伊朗已经开始强推其所谓的权威航线，要求所有过往邮轮必须遵循伊朗划定的航道，并准备在8月中旬后缴纳管理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买路钱之争，中方在5月份的中美北京峰会上已经由最高层做出了极为清晰而且坚定的表态，就是中方明确反对任何企图对该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的行为。彭博社等国际媒体近日引述知情外交官的最新披露，说以英国、法国为首的欧洲大国准备做出妥协，接受某种形式的缴费支付额外航运成本。只是欧洲国家强烈敦促说，未来的海峡收费绝不能根据船舶的国籍

0: 伊朗和土耳其国来进行歧视性定价，坚决反对伊朗将过路费作为针对西方国家的地缘惩罚工具。不仅是欧洲，据悉一些在冲突中遭受重创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在私下非正式会谈中也流露出类似态度，希望通过某种程度的让步来缓和地区紧绷的局势。
1: 霍尔木兹海峡与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有着本质的区别。运河属于主权国家领土内的开凿水道，收费合法合理；而霍尔木兹海峡属于国际海峡，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过往船只享有不可剥夺的过境通行权。但伊朗正通过高强度的非对称军事威胁，将法理上的公海自由通行水域降维成。 它实际控制的收费内湖。如果这个模式在霍尔木兹海峡坐实的话，地缘政治的底层逻辑将被重新书写。地区强权只要拥有锁闭战略通道的物理能力，就可以绕过国际法，直接向全球商业航运征税。霍尔木兹海峡绝非单独案例，一旦这种武力封锁， 加逼迫谈判，加合法收费的闭环被国际社会隐忍接受，它的示范效应将在全球关键航道引发连锁反应。比如，也门胡塞武装可以在红海门户曼德海峡仿效。胡塞武装已经具备通过无人机和导弹瘫痪红海航线的能力。如果伊朗收费成功，那么胡塞武装可以效仿伊朗，要求 过往船只向他缴纳安全护航费，直接将他的武装转化为实体经济租金。马六甲海峡虽然目前是由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共同维护，但在全球秩序失序的背景下，沿岸国家一旦面临极端经济危机，或者是以生态补偿反海盗安保费为名强行改变自由通行惯例，至于黑海、地中海之间的
0: 博斯布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组成的这个土耳其海峡，围绕乌克兰粮食通道和黑海制海权的争夺冲突，各方随时可能以清理水雷、战区管理为由，对商船开辟变相的收费窗口。目前看来，由美国这场战争的烂尾引起的国际社会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无可奈何与默认，正在葬送人类运行了数个世纪的海洋自由原则。 当国际水域沦为地方割据势力的提款机，全球化赖以生存的低成本防疫基础将不复存在。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3号表示，日本将加快建立以拦截无人机为核心的新型防空体系，并纳入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
2: 周五，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表示，无人机已改变现代战争模式。日本将加快建立以拦截无人机为核心的新型防空体系，更有效应对来自空中的威胁。今後、このような無人機の大量運用を含む新しい戦い方が世界で現実に見られる中で、我が国としても新しい守り方として比較的低コストの迎撃手段も活用しながら、空からの脅威に効率的に対処できるようにすることが必要だと考えていますので、
3: 迎击的任务，所能代表的有力的选择是。日本防卫省表示，截至6月29日，拦截无人机采购计划共有38家企业提交方案，相关提案已交由陆海空自卫队评估。海上自卫队已率先启动实证测试招标。防卫省计划7月上旬确定实证测试机型，8月上旬完成实证测试，之后将根据测试结果决定是否量产采购。日本政府认为，若日本周边发生突发事态，大量无人机可能成为首波攻击手段。
0: 因此，除持续引进侦察及攻击型无人机外，也将把拦截无人机、防空体系及无人化作战能力纳入年底修订的国家安保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作为今后增强防卫力的重要方向，并规划装备采购计划及预算编制。凤凰卫视蒋文斌、单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1日至3日访问印度，与总理莫迪举行首脑会谈，双方以兄妹互称， 高调营造亲密关系氛围，并就2万亿日元对印度民间投资达成一致。而针对印度总理莫迪表示印度和日本将在关键矿产方面加强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3日表示，国家间开展合作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

0: 对抗。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1号至3号访问印度，这是他就任首相后首次正式访印。2号，他与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德里举行第16届日印年度峰会，会谈中双方以兄妹互称将日印关系推向新高度。高市称，两人在此前会面时已约定以兄妹身份继续交往。
2: Your Excellency, or meri choti behan, Pradhan Mantri Takai ji。
1: 双方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在包括稀土在内的关键矿产、半导体等5个经济安全保障领域重点合作。双方同意基于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方针深化战略关系，并将于年内举行外长防长2+2磋商。此次会谈还就2万亿日元规模的对印民间投资达成一致，随行日本企业多达150家，双方企业签署约120份合作文件。然而，日媒指出，印度长期奉行不结盟和全方位外交，作为金砖国家成员，与中国保持一定往来，自冷战时期起也与俄罗斯保持军事等领域友好关系。在特朗普政府之下，美印关系陷入僵局的背景下，日印两国首脑在记者会上均未提及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高市早苗7月1日至3日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日印首脑峰会中，不仅大手笔地签下了涵盖人工智能、供应链、能源和安全等领域的120个合作项目，还发表了旨在深化特殊战略全球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这场会晤本质上是两个地区大国在不确定时代进行的一场双向外交对冲。作为日本历史上首位女性首相，高市早苗执政以来鲜明地继承并放大安倍路线，在中日关系因为她的强硬立场而坠入建交以来低谷的背景下，高市此次印度新德里之行带着极为明确的战略企图心，一是供应链去中国化。随高市出访的庞大日企代表团直接砸下2万亿日元，约等于160亿美元的印度投资承诺，包括富士胶片在印度布局半导体材料制造等。日本想把印度浇灌成替代中国产业链的备份基地。二是锁定 AI 与网络安全红线。日印两国此次特别针对前沿人工智能签署成果文件，重点防御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威胁。在技术主义大行其道的当下，日本试图拉拢数字大国印度，抢占印太规则制定权。对印度总理莫迪而言，与日本的结盟并非选边站队，而是其大国平衡术的体现。印度既需要美国的尖端技术，又担忧华盛顿政局波动带来的政策摇摆，既在边境上对中国保持高度警惕，又不想彻底沦为西方遏制中国的冲锋枪。此时日本完成了印度最完美的日本成为了印度最完美的中间选项。日本不仅能提供印度急需的硬基建支持，例如日本主导的电力亚洲框架向印度电网提供800亿日元贷款，还能够在不附带政治说教的前提下提升印度的工业与国防防务水平。双方已经敲定年内举行2+2外长防长会谈。日印两国这场不确定时代的深化合作是由三股交织的外部力量共同催化的。一是美国的不可预测性，华盛顿在孤立主义与全球干预之间摇摆，盟友对美式安全承诺的战略焦虑上升，日印通过加强双边演训及防务技术合作来降低对单一超级大国安全伞的绝对依赖。二是所谓邻国咄咄逼人的压力，指的就是中国在东海、南海的强势存在以及在关键矿产、稀土出口上的限制。所以日印想联合构建排除单一依赖的经济安全网，共同保障所说的自由开放的印太航道。三是中东局势与供应链的动荡，传统地缘冲突频发，脆弱的全球能源与物流链随时可能中断。那么日印协同对冲的办法就是能源安全的多元化，

新设政府间对话机制协助印度强化石油储备，引入日本生物燃气技术，推进绿色安全合作。高市早苗与莫迪在新德里的紧密握手，是在向全世界表明，在由中美两强定义的大国博弈夹缝中，中等强国正在寻求通过自身务实的结盟来把握自身的命运。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本地新闻，稍后再会。

0: 框架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潍柴机器王牌动力，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他们是24小时工作吗？
2: 是7×24小时乘365天。
3: 当600台产业机器人走进工厂，人们的工作与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2: 同样的人做了翻倍的产能。
4: 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5: 生产力大爆发，这个时代会来到的。
3: 当机器人不断逼近完美员工的边界，人类的工作尊严与意义又将安放何处？
0: 新力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加拿大联邦政府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7月2日宣布签署数十亿加元的合作协议，涉及多个重大基建项目，有望带动超过2000亿加元的新投资。协议也确认，联邦政府将继续维持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北部海岸的邮轮禁令，这可能迫使阿尔伯塔省提出的新输油管道项目需要选择南部线路，以增加对亚洲的能源出口。
7: 加拿大总理卡尼2日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在温哥华宣布签署加拿大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合作繁荣协议。
8: Today, a series of initiatives we're going to announce, anchored here in British Columbia, we will catalyze through these initiatives over $200 billion in new investment, well advancing our trade agenda across Asia.
7: 协议涉及液化天然气港口、铜矿扩建、输电网络、隧道等多个基建项目，并承诺加强劳动力训练和环境保护，以及维持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北部海岸的邮轮禁令。刚刚结束访华行程返回温哥华的省长尹大卫表示，中国等亚洲市场对于加拿大的液化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有着巨大的需求，发展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基建对于带动加拿大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尹大卫也重申不支持阿尔伯塔省提出的修建新的输油管道计划。
8: The position of British Columbia has been very clear. There is no way that we see a new bitumen pipeline going through the north of the province.

0: The removal of the tanker ban and the compromising of multi-billion dollars of private sector projects.
1: 卡尼补充，正与阿尔伯塔省省长史密斯沟通，对旨在增加对亚洲出口的新输油管道路线做出调整。记者会之后，卡尼当天在温哥华会晤到访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这也是11年来菲律宾国家元首首度到访加拿大。 双方的会谈着重于讨论推进加拿大与菲律宾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进程，以及进一步深化两国在国防、安保、能源、关键矿产、旅游和文化以及粮食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凤凰卫视，祖克勤、吴景、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2: 加拿大政府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简称 BC 省）。 达成的一项数十亿加元的重大基建协议，不仅是一次地方与联邦的协同发力，更是现任的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025年上任以来将他大国经济蓝图付诸实施的核心一步。这个协议预计将撬动超过2000亿加元的后续新投资，这不仅是一张庞大的财政支票。 更是卡尼政府在重塑加拿大地缘政治和能源版图上的一石二鸟之策。首先，协议明确，联邦政府将继续维持 BC 省北部海岸的邮轮禁令。这一决定初看起来似乎是对环保势力和原住民诉求的妥协，但是呢，在卡尼这位前加拿大央行行长和英国央行行长，而且是前 联合国气候行动特使的政治逻辑当中呢，这更像是一场精准的政治与生态这种财经的算计。那么，一是稳固生态与政治基本盘，保护敏感的北部生态系统，避免旷日持久的法律与社会冲突，为大型基建的落地扫清最大的民意障碍；二是确立可持续的发展的底层逻辑。 卡尼作为经济学家，他深知，在2026年的今天，缺乏环境正当性的能源项目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是寸步难行。再者呢，北部的禁令将迫使阿尔伯塔省的新输油管道项目选择南部线路，这不是战略退缩，反而是故意的来调转政策方向。他暴露出卡尼真正的能源雄心。 就是深度绑定亚太市场，长期以来，加拿大的能源出口严重依赖美国，时常在地缘政治和关税壁垒中处于被动。那么，通过南部线路将管道引向 BC 省南部的港口，直接打通面向亚洲这个全球增长最快能源市场的大通道。就在这项协议签署的同一时间，卡尼在温哥华会见了马克思，大力推进双边及东盟自由贸易协定。这两件事情绝非孤立存在。 基建协议通过南部线路把能源运得出去，而外交谈判呢，就想确保在亚太地区获得这个卖得火，那么能源出口、外交多元化与国家安全在此刻呢就完成一种战略闭环。过去加拿大的能源政策通常是一味追求环保和盲目开发资源的两个极端之间撕裂，卡尼的雄心就在于他想把这两者呢有机的结合起来，既环保又赚钱。 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名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美国媒体称，今年四月美国和伊朗停火谈判期间，美方怀疑以色列可能密谋暗杀伊朗高级谈判代表。美国还曾经通过中东国家向伊朗发出了提醒。特朗普发文指，美国为了保护北约，单向付出比其他的国家都多的防务开支，但是美国从未获得任何好处，双方关系并不互惠，觉得荒谬。韩国国家安保室市长反驳美国议会和白宫有关于韩方对电商酷鹏采取歧视性措施，而称韩方从未按企业国籍实施歧视性待遇。中央气象台升级发布台风黄色预警，预计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将会在海南陵水到乐东一带沿海登陆，将成为今年的首个登陆中国的台风。据巴基斯坦媒体报道，开伯尔普什图省与俾路支省交界的达纳萨尔地区是发生了一起客运巴士坠谷事故，已经导致至少有40名乘客死亡，8人受伤。而详细新闻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跨越山海，奔赴五场独特的婚礼盛典。打破种姓桎梏，印度科达瓦族用勇气赴一场生死相托的约定。
1: 我可以砍这个香蕉树干了吗？然后他说问过神明了，可以就砍吧。
0: 台湾族藏婚环节别具匠心，细节里皆是家族见证与世代祝福。
2: 等一下，新娘跑去哪里了？我还是真的是第一次见识新娘逃婚呢。
0: 邻里同庆，夜半祭拜，巴厘岛的婚礼是人与神共庆的盛大仪式。
2: 他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呢，是一个叫做马塞耶阿公的过门仪式。
0: 摒弃喧嚣，保加利亚深山里的婚礼藏着最质朴也最动人的浪漫。
2: 这个格列娜妆容呢，都是根据新娘的脸型来设计的。
0: 蓝门酒暖，银饰生辉，歌舞中尽显贵州苗族婚礼的喜悦。
3: 蓝门酒，如果不喝蓝门酒的话，还真的不给你进门。
0: 看传统与新生温柔碰撞，解锁多元文化里的幸福密码。
4: 巴厘岛是著名的旅游胜地，以丰富的文化遗产、独特的宗教传统和迷人的自然景观闻名。这一次 Emily 要带大家走进寻常百姓家，赴一场神圣的巴厘岛印度教婚礼。过去巴厘岛的婚礼可以长达一个星期，现代经过了简化才浓缩成三天。第一天是筹备日，第二天设宴，第三天才进行过门的各种仪式。
2: 他们两个人的爱情就是人人都羡慕的爱情，就是初恋。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在学校认识的，然后两个人因为去了不同的学校，有一段时间就分开了。那在4年前吧，潘姐就突然信息 David， 然后 David 也回应他，然后他们两个人再重新相遇的时候，就觉得哎，我们现在的频率很接近，可以继续往下发展，最后就决定结婚。初恋变成夫妻，是不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
5: ？No。
2: 为什么 ？Why？
5: Because I'm not romantic man.
2: Yeah.
4: 这就是我们的新娘 Debbie， 和 Pandey 同龄，性格开朗阳光的她，原来是一位老师哦。
2: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为什么会喜欢上 Pandey？
6: Dia memang tidak romantis, tetapi dia itu lucu.
2: 哦、oh, ，Yeah， 风趣、幽默真的是很重要，对一个男生来说。
6: Yeah， jadi pernah tanya sama Pandey， kenapa sih nggak pernah kasih bunga gitu？Pandey bilang lebih baik kamu bilang apa yang kamu butuhkan gitu, karena dia lebih baik memberikan sesuatu yang berguna untuk saya gitu.
2: 那你呢？其实你自己心里面是有想要收到花吗？
5: Kamu mau bunga?
6: Of course. Devi mau bunga, tapi Devi nggak mau bilang Devi mau bunga. Devi mau、okay. dia memang kasih dari dia untuk Devi.
2: Apa sekarang Pandey tahu dah? 新郎有一种超乎他年龄的友善跟稳重，我感觉他们其实蛮互补的。Pandey在 David 的面前会有比较不一样的另外一面，他有点像一个小孩子，一个小朋友，然后 David 就会照顾他，我就觉得哇，很甜蜜，觉得对的人终究还是会走到彼此的身边。

0: 从明天开始呢，就是 David 和潘蝶为期3天的婚礼了。根据巴厘岛的习俗，婚庆仪式大多数都会在男方家里举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新郎哥潘蝶的家看看这个婚礼现场布置的怎么样了。不知不觉呢，连月亮也出来了。现在在这个婚礼现场的大门口呢。 一个非常神圣的装饰，明伦大哥，走，带你去看。哇，好大！这整个装置的名字叫做 Gayor。那 Gayor 呢都会在家里的门口看到的，大部分由爷爷跟花朵做成的。两位非常大的这个尊像呢，其实就是代表着巴厘岛上的非常传统的舞者。欢迎各位客人的到来。Berapa lama bikin semuanya?
1: Kalau anyamannya sih 3 hari aja bisa, 1 hari juga tergantung anyamannya, banyak lah anyamannya. Tapi rangkanya ini lama buatnya, 1 bulan lah.
0: 我看到他们从开始组装到现在呢，已经花了快4个小时了，真的是很不简单呢。 那现在整个 Gayor 呢已经完成了。那其实岛民们相信呢 ，Gayor 就标志着这个婚礼现场已经是受到神明的保佑，成为一个神圣的空间。那其实我看到大家互相帮忙，就是完成这个 Gayor 的时候，我觉得无论有没有神明的保佑，他们都有来自于自己朋友们跟亲戚们非常好、非常真心的祝福。
2: 来到了婚礼的第二天，这一天中午过后，新郎的家门就会大开，以自由餐的形式设宴。亲友根据自己的时间前来用餐，到了晚上还会有余兴节目哦。婚礼的第二天，一大清早家里已经非常热闹了。 果然，巴厘岛人的日常不是在拜神，就是在拜神的路上。在所有亲友的见证下，新郎做好准备要踏入婚姻喽。另一边的新娘也没有闲下来，精心打扮了一番，出发到新郎家招待亲友了。
0: 其实婚礼的第二天呢，就是新人跟社区普天同庆的日子，新人们就会来到这里呢，跟所有的宾客们一起享用昨天大厨们为我们准备的美食。哈，太开心了，一讲到吃，来，我带大家看一看我们的大厨们呢准备了什么样的美食给每一位。第一道呢，就是昨天主厨大哥介绍我的 barbecue chop， 这个呢就叫做乌日蛋，这是我们很熟悉的 satay， 这个不得了。 这个是昨天我自己亲手做过的老碗，我要试试看，不知道今天的厨师煮的比较好吃，还是我自己昨天弄的比较好吃。还有这个，这个其实是我们平时吃巴黎菜的时候很常见到的 satay lili， 大概就是这样。我觉得还行啦，我没有太贪心。好，哼，人小小，碗大大，菜还可以吧？嗯。 好啦，我现在就要来大开吃戒了，哈哈哈！首先呢，我们先试看第一道 barbecue chop，
3: 它其实是有各种猪肉的部位，用酱油、辣椒还有芝麻油煮成的。嗯，我不小心一吃就吃了最大块了，哇，因为它的猪肉好嫩呐、啊，咬下去就在嘴巴里面融化掉了，好吃。接下来呢，这道乌肉蛋。 看起来就是整块的猪肉，然后塞进这个猪肠里面，然后把它的外层炸得非常的酥脆。那它除了就是有非常扎实的猪肉之外呢，它应该有辣椒、蒜头，还有一些黄姜粉的味道。你有听到那个脆脆的声音吗？哼，明仁大哥，可惜了，你没有这个口福，你没有这个口福。
1: 哎哎哎哎，吃就吃嘛，还炫耀。
0: 接下来呢，就是这个猪肉的沙爹，它的沙爹酱很香，就是有花生、胡椒。哇！ 然后它有芝麻的味道，这个酱汁搭配这个猪肉是刚刚好，然后它还有烤起来的香味。那沙爹里里呢，它里面是有鱼肉、椰丝、有蒜头，还有一些香料，包括一些花朵，把它打碎捏成肉条的形状串起来。 它跟之前的沙爹比起来，比较容易入口即化，满满的香料的味道。如果要选择的话，我应该会喜欢这个沙爹多过刚才的猪肉沙爹。接下来是这个重头菜了，就是他们的混合沙拉拉瓦。今天跟昨天的不一样，因为今天的呢是用椰肉做的。 师傅做的比较好吃，我昨天做的真的可能有点太咸了，今天是用椰肉做的，所以它的口感呢又更加鲜嫩。这个一定要吃完，我觉得我可以吃一整盘。明伦大哥太可惜了，为什么你不在这里？不是很好吃哎。
3: 吃吃吃，你吃吧，到时要吃胖了，看你怪谁。

0: 婚宴从中午进行到晚上，我还以为就快要结束了，怎么知道现在外面传来很响亮的这个音乐声，而且所有的人呢都纷纷往这个方向走去。我要去看一下到底是有什么余兴节目。
1: 哇，安哥老当益壮哎，还出来歌舞哈！
0: 原来这个余兴节目呢，就是巴厘岛民非常传统的社交舞，叫做 Tarian Joget。那我看到现场的观众哦，都非常的踊跃，大家都围绕在这里一起看这个只有在婚庆或者是在特别家宴才会出现的这个社交舞。它看起来有点像是两只小鸟，然后在你进我退，然后我进你退，一个需要互相配合的社交礼仪之下所产生的一个舞蹈。
2: 在巴厘岛 ，Joget 的意思就是摇摆臀部。舞台上一般都是女舞者，她们用妖娆的舞姿吸引男嘉宾上台共舞。听说啊，女舞者越漂亮，上台的嘉宾就越多。
0: 发现这个舞者在上场之前呢，都会先往他们头上插一炷香，那他们就会上场跳舞，跳舞跳到那一炷香烧完之后呢，就轮到下一个舞者上场，真的很有趣。
2: 椰子在印度。

0: 要是神圣的果实，被踢被摔碎都有不同的意义。
1: 踢叶子代表着夫妻会共同去对抗生活里面的各种挑战跟各种障碍。
0: 一系列的净化仪式还包括从新郎身上取下部分头发，
2: 祭司其实也会用非常多的圣水来净化空间，然后会用焚香来驱邪邪恶的力量。
0: 人未到礼先到，排场不能少。哎，怎么搬东西的全部都是衣布，壮丁们都去哪儿了呢？

0: 洲陷入致命热浪，极端高温是否将成为常态？俄乌冲突持续时间已经超过一载，局势是否将进一步升级？乌克兰如何构建无人机流水线作战？中东局势跌宕起伏，美伊为何不断陷入停火又开火的反复拉锯？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1: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巴厘岛人的日常不是在拜神，就是在拜神的路上。来到了婚礼的第二天，这一天中午过后，新郎的家门就会大开，以自由餐的形式设宴，亲友根据自己的时间前来用餐。
2: 来，我带大家看一看我们的大厨们呢准备了什么样的美食给每一位。这个呢就叫做乌肉蛋，这是我们很熟悉的沙爹。
1: 到了晚上还会有余兴节目哦。第三天是婚礼的正日，也是最神圣的一天。一系列的过门和净化仪式从凌晨3点就开始，在亲友的陪伴下，新人开启了历时15个小时的第三天。
2: 哇，巴厘岛的传统婚礼真的是起得特别早，今天是婚礼的第三天，我也起得很早的换装了。Pagi, 那就是新郎跟新娘，他们非常早起身呢，就开始在进行各种过门仪式了。我现在跟去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
1: 巴厘岛人崇尚自然，半夜进行祭拜，是他们对宇宙能量和自然循环的尊重，象征婚礼的纯洁和平衡，意义深厚，但是就是苦了新人。
2: 他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呢，是一个叫做马塞耶阿公的过门仪式，主要是让新娘子可以告别过去，迎接新世界，一起加入这个大家庭。其实里面有好几个程序都蛮有趣的。第一个呢，是新郎会用匕首刺穿新娘手中的草席，那新娘手中的草席呢，其实代表着她原生家庭的保护。那新郎呢，拿着匕首刺穿他，就代表了他会勇敢的继续保护新娘的下半辈子。

0: 我觉得这看起来其实还蛮 man 的。还有另外很有趣的就是踢野子，我刚刚蛮好奇的，踢野子好像从来没有在其他任何的婚礼上见过。那其实踢野子代表着夫妻会共同去对抗生活里面的各种挑战跟各种障碍。可是我看到那个野子还蛮大颗的，
1: 大颗的。
0: 这里有两颗野子，我想试试踢看。这个椰子看起来跟他们刚刚踢的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小很多，感觉没有什么挑战。 I'm so sorry if I offended you.
2: Emily, 别担心，虽然椰子在印度教是神圣的果实，但当它出现在不同的场合，被踢被摔碎都有不同的意义，是不是非常多功能呢？

0: 今天是巴黎式婚礼最重要的一天，我们的新娘子 Debbie 从早上6点就开始装扮到现在。Debbie, you look so pretty today.
1: Oh, thank you.
0: 今天她的裙子也非常的漂亮，而且我发现她裙子跟昨天的有点不一样。
1: Kalau yang kemarin itu masih modification, kalau kali ini itu namanya payas agung.
0: 今天呢是比较巴黎式风格，也是比较传统一点的。你可以看到它这个裙子上面的刺绣是传统的巴黎手工刺绣。
1: Songket，
0: 哦，叫做 Songket。
1: Untuk hari ini, makeupnya itu lebih balis lagi dan lebih tinggi, ya lebih banyak juga。
0: 它今天最大的亮点呢，其实是会戴一个非常高的金冠。Where is the crown that you were mentioning?
1: That one。
0: 我可以看一看吗？这个就是那个金冠了，是不是很漂亮？其实金色呢，对巴厘岛人来说象征着神圣还有高贵的。它有其他的金钗，所以组装起来，我觉得等一下会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大又非常霸气的金冠。
2: 新娘的装扮这么有气势，新郎当然不遑多让。他们今天的礼服叫 Payas Agung， 要是在巴厘岛王国时期。这可是皇室和贵族的服饰啊，金手镯、金饰、金冠，婚礼瞬间升级了。不说，还以为是哪位贵公子来迎娶公主了呢。

0: 人未到，礼先到，排场不能少。哎，怎么搬东西的全部都是伊布？壮丁们都去哪儿了呢？
1: 迎亲大队已经到了，我们可以看到呢，新娘跟新郎已经穿戴得美美的，然后准备要下车。可以看，

0: 作为迎亲队伍，诚意当然是不能少了。我们的迎亲大队就带了非常多的彩礼、板凳、传统食物和水果来到新娘家的。
1: Tapi sejauh ini kemari banyak penyur dan terus warga itu mantul dengan ikut-ikut agar keluarga sarang-sarang.
0: 他们现在呢正在进行一个祈祷仪式，主要就是请求新娘的长辈还有祖先认可，然后就可以把人家含辛茹苦养大的女儿好好的娶回家了。现在新郎和新娘在神明还有祭司的见证之下呢交换戒指。

两个人的父母其实都非常的疼爱自己的孩子，尤其是在 David 要出嫁的时候，就是他的妈妈哭得不成人形。

0: 其实可以看得出哦，新娘呢跟她的家人的感情真的是非常好。刚刚他们抱在一起的时候呢，即使是小朋友，哇，都流眼泪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这种感觉是非常发自内心，是真情流露的。我也很替她开心，祝福他们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可以幸福快乐。
1: 在长辈和祖先的允许下，新娘被抬着出嫁，离开时还是个姑娘，但当脚再次着地，便是人妻了。

0: 现在呢，祭司其实也会用非常多的圣水来净化空间，然后会用焚香来驱邪邪恶的力量。
1: 一系列的净化仪式还包括从新郎身上取下部分头发，象征着新人的纯净与重生，用细绳在新人身上交叉捆绑，寓意两人从此命运相连，共同承担生活的责任与义务，还让他们尝试象征人生五味的酸甜苦辣咸，代表着婚姻生活中的各种滋味与考验，提醒新人婚姻不仅是分享喜悦，也需要共同面对苦难。最后在他们身上画上神圣符号，则是祝福与祈祷，强调婚姻不仅是两人的结合，更是灵性与社区的连结。巴厘岛的老祖宗为了让新人理解婚姻的真谛，真是用心良苦。
0: 潘德有跟我说，年轻一代的巴厘岛民，他们可能会因为时间的关系、筹备婚礼资金的关系，然后放弃了很多非常好的传统。但是他自己是希望以后等他孩子长大之后，他可以让他的孩子看到，哦，爸爸以前是很帅的，就是我还维持了这么传统、这么神圣的一场婚礼，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潘德他在这个过程中是一直在生病，可是看到他这么坚持去完成每一个细节，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我会觉得说，其实在结婚之后生活有非常多的挑战，但是你有一个人可以陪着你一起去做这件事情，一起去面对，一起去熬，好像就可以扛过来。就是其实爱情跟婚姻也是一种信仰。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冲击波空间观测。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破纪录的高温袭击美国，有1.6亿人受到影响。现在高温不仅在欧洲，在美国也是高温啊，所以很多人的生活受到了影响。那我们再看看啊，中国人民啊怎么样？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因为今年的7月1号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还有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那么回顾1921年的时候，你想想那个时候的中国的命运在谁手上？在啊，很多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还有各个军阀也有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今天真正把中国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哎，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切。好，我们再看看委内瑞拉啊，委内瑞拉出现地震以后呢，现在呢救援非常的不得力。但是呢，中国已经提供了1亿人民币的援助，还有上百吨的物资。除此以外呢，还有很多中国在当地工作的人呢，提供了很多的物资援助。那我们再看看全世界啊，全世界这回美国哎，居然派出了运输机啊，派出了运输机也往委内瑞拉送东西。北约啊，6月26号也送，包括德国、意大利啊，还有啊，北非的摩洛哥。居然还有印度啊，也送物资去援助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些援助的飞机啊，飞机旁边啊就卸下来的物资啊，这就是卸下来的物资，这是卸下来的物资啊，这都拉到委内瑞拉机场。但是呢，救灾很不得力啊，为什么呢？啊，首先他的军队主要是维持秩序，不参加救灾，居然有些警察还偷东西啊，这个被老百姓发现。关键是呢，他没有专业的救援队伍，甚至连专业的救灾用的仪器设备都没有。你比方说啊，液压扩张钳啊，可以把那个重的东西撑开啊，还有声波探测仪、电动切割机、光纤摄影机、发电机、搜救犬、通讯设备、手电筒、高频无线电，这些都非常缺乏啊。当然中国援助的物资里面也有这一类的东西，更重要是呢，也这里面有一个啊，开这个吊车的这么一个司机啊，这个司机呢，哎，他呢是在中国餐馆当员工，而他学这个吊车呢是在原来一个中国的企业里面学会的，而他用这个吊车连续50个小时工作，用吊车救了7个人啊，也成为一个传奇的故事。那么我们看看他这个地震啊，地震的中央啊，在委内瑞拉这个地区啊，他这个裂块是个长条的。它的余震啊，余波啊，就一点点散出去。那么，但是我们看到有个位置啊，看这个红颜色标的位置，这个红颜色的位置呢，就在正中地区，这正好是委内瑞拉这个炼油厂。而我们通过我们的卫星图呢，发现这个炼油厂本身好像破坏的不是那么啊，不很严重，证明这个要不就建设的好，要不这个破坏呢对这个厂没有什么影响。另外我们还看到美国的军用无人机啊，就 MQ-4C 无人机也参加啊救援，到这个地区来进行侦察观察。啊，这个刚才我们一开始讲到这个热啊，这两天啊大家知道欧洲热、美国热，关键欧洲热特别奇怪啊，就是这个法国的热呢，哎，居然把中国的空调卖光了。但是法国热呢有个什么奇怪的现象呢，就它这个屋顶啊，它本来是个非遗项目啊，非遗项目关键它这个顶子是什么，是新皮的啊，拿金属新皮做的。这个新皮它有个非常坏的作用，它吸热，非常吸热。你本来外面的屋温度40度，它把温度给你吸进来以后，好，你房顶的温度就到50度60度都有，这是个麻烦事啊。另外我们看到这个由于受高温的影响，法国有3个核电站啊，这个红颜色的3个核电站关闭了啊，啊，这是其中关闭的个核电站。那有人说为什么核电站要关呢？哎，我们首先说核电站呢它水要冷却，但是由于现在高温
造成河水的温度已经过高了，是不适合冷却。而核电站本身产生的高温的热水呢，哎，也无法往河里排放。为什么一排放把这河里鱼都热死了？更重要是呢，哎，这个。大家也知道啊，现在这个数据中心，就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啊，它的40%的这个设备呢，都是用来做空调散热用的，而散热用啊，结果啊，很多人要用冷却的啊做空调，这个也是啊，造成更多的热量的排放。更重要是现在如果人工智能生成5秒的视频用的这个电的量呢，相当于充满10部手机。所以你看现在生活我们特别需要电。所以这个黄仁勋说啊，哎，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是像一个5层蛋糕啊，中国3层做得好，美国2层做得好，其中中国1层就是电力非常好。而且现在法国呢抱怨美国，他说我们这个热啊是美国造成的，为什么呢？巴黎的副市长说啊，这个美国90%的啊城市都装了空调啊，人口90%城人口都装了空调，而美国的空调散热把这个热呢都跑到啊欧洲来了啊。大家知道美国在大西洋对岸啊，他把热都跑到这边来，因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是世界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啊，所以呢他就开始抱怨。过去他们都抱怨中国，现在抱怨美国，为什么？因为离得近嘛，热气都给他排到欧洲去了。那么其实美国也很痛苦，大家看看美国多少度啊？美国以华盛顿为例啊，它已经摄氏109度啊，华氏109度，华氏一百零九度相当于啊这个我们摄氏的42.8度啊，你看见没有？美国这部分大多数地区都是华氏100度以上啊，就是40度上下啊，是非常的热。受影响的人口高达1.6亿啊，1.6亿人口，注意啊，几乎是美国的一半，美国3.3亿人口，所以他马上要过250周年的国庆，正在庆典啊，从7月3号、2号都开始了。那么国庆250周年，美国的庆典活动搞什么呢？哎，特朗普搞了一系列的活动。6月14号在白宫搞了个8角龙的格斗赛，然后7月4号，哎，特朗普要到这儿来一个演讲，不仅演讲，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烟花表演。另外呢，还有就是6月15号到7月10号，在这个区域啊，这个区域看见没？这个区域要搞一个什么大型的美国各州的产品拿来展览，还有啊。8月3号到4号，在这个地区搞一个伟大的美国农业市场啊，就是农村的市场。大家知道共和党的基本盘是农民吧，所以这儿搞个农村市场。关键还有一个凑热闹的，就是6月11号到7月16号，这儿有一个世界杯球迷的观赛地，观赛区。所以这一系列就组成了美国首都的庆典活动。但这个庆典活动我们现在发现有一个大问题啊，就是他这个农贸市场啊，不是农贸市场，伟大的美国各州的博览会，就各州的东西拿来表演啊，展览。这就是我们现场照的相片，这个白房子啊，旁边这些白房子就是展览室。现在发现呢，没有人来看啊，参展人员远远超过啊来观看这个博览会的人，所以这也是个麻烦事啊。所以到时候如果特朗普要演讲这儿没人啊，这也是个非常尴尬的事情。尤其是现在天气这么热，40多度，谁敢去啊？那么美国建国250周年，美国非常得意的说，我们开创了别人没有的好多东西啊，所以美国的强权，也就是美国创造的一些记录东西，他们认为他们的制度、他们的工业、他们的金融和他们的科技都是啊有0到1的突破。首先他们所搞的所谓的三权分立还有联邦制啊，这都别的国家不多见的啊，他们是有原创性的。注意啊，美国的总统制全世界独一份啊，全世界没有一个像美国这样的总统制啊。还有美国原创的啊，原子弹、个人电脑、互联网还有登月球啊，实事求是说，确确实实这都是美国的原创和独一份的。那么作为美国人，你骄傲不骄傲啊？比方说我问你，你到底是美国人，或者是你是移民美国的，你是个非洲人，或者是一个德国人，或者是个原来的华人中国人，对吧？哎，好了，调查发现呢，哎，整个美国人大概55%的人认为我是一个美国人啊，对我很重要啊，我不在乎我原来是中国人，或者原来是日本人，原来是韩国人，原来是德国人，那个不重要，哎，我现在是美国人，55%。其中
共和党政治倾向的76%最高啊，民主党就少一点啊，民主党只有41%啊，然后呢，年纪大的60岁以上的啊75%认为我是美国人很重要，而年轻的啊只有30%不重要。另外呢，这回啊这个在州博览会上呢，出现了一些搞分裂的旗子啊，就是当时南北战争啊啊搞分裂，那么搞分裂的那些啊邦联旗子啊，现在也拿出来展览了，这是不是下一步要分家呢？好，其实啊，这回还有一个特朗普想改写美国的历史，他不是他要掩饰过去那个啊很羞辱他美国的一些历史，比如说啊。第一届的美国总统华盛顿，他家里就养了好多的奴隶啊，他关了好多奴隶给他们家干活，想把这个历史呢要取消掉，好像华盛顿啊是没有奴隶啊，是好像多么好的一个人。另外呢，解说词啊，你们这个解说词，当时白人军队啊掠夺了啊印第安人的原住民啊原住民的土地，那么你看这是白人啊抢人家原住民的土地啊，像这些事儿，哎，他要改掉啊，删掉。另外还有一些庆典的游行活动啊，庆典游行活动大家在这个纽约是最热闹的，纽约一个热闹沿着这个河上来啊，他要请好多国家的啊那个帆船啊，就古典的帆船，因为美国当年都是好多欧洲人坐的帆船来的美国的，所以请的欧洲好多国家啊坐的帆船啊到纽约来游街啊，游川河。除此以外呢，还要美国军舰啊再带上别的国家啊那些盟友国家50多艘军舰，同样在这个河里也要走一圈啊，游川河。关键这个时间呢还有两个事儿啊也正在发生，一个正在比赛的世界杯也在纽约这儿举行啊，还有谁呢？还有就是美国著名的那个歌手叫泰勒·斯威夫特啊，他是特别讨厌特朗普，特朗普也特别讨厌他，但是他7月3号要举行大型的婚礼啊，而且他的这个老公啊，是一个橄榄球运动员，都是美国的大名人，所以整个这两天呢，纽约是非常热闹。如果你是个游客啊，最好别去凑这个热闹啊，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另外我们发现啊，美国现在新装备了一个无人加油机。什么叫无人加油机？哎，在6月25号啊，我们在美国东海岸的尼米茨号航母上发现一艘这个飞机，注意看，这个飞机啊在甲板上，它是一个什么飞机呢？它是无人加油机，但注意它旁边的这两个飞机啊，这都是有人的飞机。那为什么要搞个无人加油机呢？我们发现美国呢，这种无人加油机叫 MQ-25 是干什么用的？就是他们发现啊，解放军的东风21D射程是1500到2500公里，而这个 F-35 啊，它的作战半径啊是1000到1800公里。这样的话，如果航母要保证这个 F-35 对陆地作战的话，它必须要靠得很近的地方，而靠得很近的地方就容易被东风21啊干掉。于是它就要离到东风21够不到的地方，就是说最少2500公里以外的地方啊，这样它的 F-35 起飞以后呢，飞不到目的地怎么办呢？哎，那么半路让无人机给加油，这就是它 MQ-25 加油的设想啊，战术设想。那么解放军我们也发现了有一个新的装备啊，这个装备非常有意思的是啊，陆地上的航空母舰啊，大家知道我们的航空母舰可以电磁弹射，但是现在中国把电磁弹射呢装备在卡车上，我们看。这是3辆卡车，这一辆，这两辆啊，三辆卡车上面呢有轨道啊，电磁轨道啊，在公路上啊，可以不同的角度啊调度，可以起飞啊，这个飞机啊，电磁弹射啊，而且还可以在船上装啊，我们看在船上也曾经装过啊，另外它现在除了飞机可以机动性的啊，在陆地上任何一个地方起飞啊，电磁弹射以外呢，另外现在解放军的模块化装备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你看的是普普通通的集装箱啊，但它可能是电磁弹射的车在里面放的，也可能是无人机，也可能是防空导弹、反舰导弹。以后就是模块化，大卡车拉个集装箱，其实里面装的是装备啊。另外这回啊，这个美国一直在我们的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啊、第三岛链，在它的这个三个岛链折腾啊。我们发现今年
解放军多次啊演练的时候突破第一岛链。我们看黄颜色、粉颜色啊，这以从上往下排是中国的052第西宁舰啊、驱逐舰、贵阳舰、055大区啊，还有054的护卫舰，还有052的驱逐舰苏州号啊，还有侦察舰、安阳舰啊、西安舰、东莞舰，这些舰分别称对马海峡啊，还有大隅海峡啊，还有宫古海峡啊，还有这个水道啊。多次啊，在这个不同的重要海峡来回的进行训练啊，非常之多。而美国也没闲着啊，美国和日本都忙着。你看这日本在这个位置啊，开始啊把一个基地的跑道啊新修成了，还有在关岛呢，哎，准备部署萨德系统，我们也看到了，还有一个机场在这个位置啊，关岛附近进行了翻新。那么今年上半年啊，是各国啊领导人来，我们统计一下啊，到7月1号以前啊，这个一共有35个国家的领导人啊来中国访问啊，大家熟悉的嘛啊，有这个特朗普啊，印啊，也有白俄罗斯的总统啊，还有这个塞尔维亚总统等等啊，还有其他欧洲的国家。那么我们把来过中国今年上半年访问的这些国家啊，他的主要领导人来访，我们都标上绿颜色的啊，绿色和平。你看看啊，北美洲啊，加拿大、美国都来了啊，这是南美洲啊，这是欧洲啊，这是西亚啊，这是非洲啊，还有南亚啊，还有这个俄罗斯啊，这些。我们再说这个俄军啊。

0: 我们现在发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非常成功，所以现在我们发现俄军呢加强了后勤的保障。你看他的飞机过去是没有机库的，现在627号我们看见他建了新的机库，而飞机和飞机之间修了一个防爆墙啊，防止炸旁边的飞机把自己给炸了啊，把这还有这我们这6月28号看到它的油库啊，两个油库啊盖儿都炸没了啊，还有炼油厂6月28号受到袭击啊，还有变电所也遇到袭击，这都冒的大烟啊，都在这个地区啊，在这个地区，那么克里米亚半岛啊在这儿啊，所以呢现在乌克兰呢想把克里米亚半岛和乌克兰的其他地方呢给它切割块，把这个克里米亚半岛做成个孤岛。为什么呢？因为克里米亚呢和前方啊，你像赫尔松啊还有这面的公路扎波罗热啊，这都是主要的运输线，看这个粉颜色的，这主要的运输线，它如果把主要运输线切断以后，哎，克里米亚就成一个孤岛啊。而且现在乌克兰已经连续40天高强度的军事行动，希望把克里米亚变成孤岛啊，那么主要把这个后勤保障系统都给干掉。那么终于啊，这干的这个终于啊，这个，普京忍不住了啊，所以昨天啊，把这个基辅，也就乌克兰首都，狂轰滥炸一顿造成重大的损失，所以这个乌克兰的总统赶快回国。但是乌克兰的袭击也确确实实造成这个俄罗斯的石油短缺，现在俄罗斯居然反过来要向印度购买石油，已经买了6万多吨。但是前线我们发现呢，基本上还是焦灼状态。关键是这个连线啊，这个连接的这4个城市啊，现在俄罗斯很明显把康斯坦丁诺夫卡基本上包围了，基本上拿下来了。那么他的目的是要把这几个再拿下来，这是俄罗斯的作战想法啊。那么有人说，为什么俄罗斯就防不胜防呢？主要是乌克兰的无人机呢，第一个速度慢。第二个是飞得非常低又低飞的速度一低，使得这个雷达探测呢，第一个不容易探测到，第二个即使如果能探测到呢，很容易把它跟鸟啊、风筝啊，还有这些障碍物啊和这些地面的杂波呢混在一块儿，看不到这个飞机。而且很多的无人机呢，它本身不是金属造的，它是塑料造的，所以没有雷达反射波，所以由于种种原因呢，使得这些无人机呢能长驱直入啊。另外还有一个它的遥控方法，你比方现在它前线啊，前线遥控的方法呢是这样，大家知道马斯克美国提供的那个星链啊，就等于是个传播的信号的一个在脑袋上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前线的突击部队、小股部队带上无人机和炸弹还有一个天线放在前头，他只无人机和炸弹绑好，他就不管了。然后可能在500公里甚至1000公里以外的家里面的人，甚至在美国、德国的这些人遥控的无人机去袭击前面的目标。当然了，你像有限的制导可能是10公里、20公里，但是呢，几百公里可以无限，但是它整个的操作系统就是星链在支持的前线工作，而这种方法让俄罗斯是防不胜防啊，这也是个大麻烦。那么这一段伊朗和美国又打起来了因为现在美国发现呢，这个以色列想悄悄的暗杀伊朗的谈判代表，让美国和伊朗谈不下去，所以美国又防的伊朗又防的以色列，他是想赶快促成这个和谈来解决这个中东的问题。但是他前两天又炸了伊朗，伊朗不干了，掉过头就炸了美国的在中东的指挥部。我们看这些房子这儿炸了个大窟窿你看这儿也炸了，这个炸得更惨你看这都炸坏了，这一堆房子中间这两个都没有了，这也炸了个大窟窿。对呀，这都是美国的指挥部军事指挥部都炸成这样，这个房子都完全炸塌了。那么这就是更远的看，那么这些设备美国在中东这个司令部 他的指挥部当时造的时候花了多少钱，你看他的卫星通讯部这都炸坏了啊，当时盖这个花了4000万美元，然后第五舰队的司令部啊盖的时候花了2亿美元，还能不能修现在美国内部有争议，是我们继续修在中东的这个指挥部呢，还是我们新搬一个离伊朗远一点啊，搬往哪儿搬啊，现在有几个想法，一个是干脆搬到以色列去，一个是搬到沙特阿拉伯，一个是搬到阿曼，一个搬到卡塔尔啊，这是他们的想法。那么但是阿曼呢是这样，阿曼这个国家呢是跟以色列关系也不错，跟美国也不错，跟伊朗也不错，跟中国更好啊，它是个八面玲珑国家。但现在呢这个美国和以色列主要吵什么，哎，伊朗吵什么，伊朗要收费啊，过这个海峡我要收费啊，美国说不容许收费啊，你这收费这我打仗打成什么了，哎，阿曼就说好你别收费，哎，伊朗老大哥我来收费，我来收费，我收一半跟你分一半行不行，哎，阿曼现在想这么提出来，他做的这么说呢就能缓和矛盾啊，有好多美国的军机又回来了啊，证明那一顿炸了一顿呢，哎，基本上又不炸了。这是还有美国的两艘航母还在这儿，一个林肯号，一个布什号。但是在7月1号这一天，美国有个黑鹰直升机哎坠落了啊，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是打下来的还是自己掉下来的。7月3号，伊朗要举行已故最高领袖哈美内伊的葬礼。中国已经派出了代表很多国家都派出代表，但是也有人担心呢以色列会不会搞小动作啊，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活动完了以后呢，有可能美国和伊朗的下一轮谈判呢继续进行。那么天灾正睡委内瑞拉啊，大家看到这个地震给委内瑞拉带来巨大的灾害啊，人祸撕裂救援之路啊，就是我们看到在救援过程中呢非常不得力，现在已经2000多人死了，估计下面压的没有救出来的不止几千人。我们去看一个小片。
1: 两场超7级强震重创委内瑞拉，而这场世纪天灾带来的政治余震正不断撕裂这个国家。时针拨回到2026年1月，特朗普政府以打击毒品恐怖主义为由推翻了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随后扶植亲美政权。2026年6月，委内瑞拉经历双重震后，过渡政府与反对派在救援行动上展开了交锋。有反对派人士称，在募捐物资时遇到当局阻挠。
2: No puede haber puesto en la plaza, en ningún otro lugar. Es únicamente protección civil.
3: No nos ayudan, no nos dejan pasar, no nos prestan el corazón, no nos dan los materiales. Tenemos familia allá adentro, familia.
1: 而当全球多国纷纷驰援委内瑞拉之际，美国带着政治算计，高调介入救援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高调宣称，将帮助新朋友，近千美军随即奔赴灾区，进驻委内瑞拉。这也引发主权争议，有观点质疑美国借机插手区域政局，以实现将拉美变为自家后院的唐罗主义。
4: We have the strongest and most powerful military anywhere in the world. I built it in my first term, using it a little bit in my second term. We have a great, and by the way, we're helping Venezuela. They had a tremendous earthquake, a lot of people killed, and unbelievable right in Caracas.
1: 而特朗普政府已于2025年大幅裁撤拥有丰富救灾经验的美国国际开发署，目前只能由毫无经验的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临时跨界救灾。对于政客来说，这场灾难或许被视为地缘政治的角力，而废墟之下生死之间正在付出代价的却是无数无辜的生命。
5: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美国还有下一个250年吗？看看美国的民调怎么说。美国福克斯前主播 Mega 阵营外宣大炮特朗普最坚定的支持者卡尔森说，他再也不支持共和党了。为什么会这样？施启兵为您精彩分析。美国专家承认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失败，他们提出了什么新对策？美国斗中国为何越斗越吃力？中国法宝是什么？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8: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9: 公路加沙
10: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7: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6: 他们是24小时工作吗？
17: 是7×24小时乘365天。
18: 当600台产业机器人走进工厂，人们的工作与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7: 同样的人做了翻倍的产能。
19: 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20: 生产力大爆发，这个时代会来到的。
18: 当机器人不断逼近完美员工的边界，人类的工作尊严与意义又将安放何处？
7: 新力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向晋衔军官表示祝贺。
1: 伊朗为已故重要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各界人士、多国官员出席。
2: 俄乌战事继续，俄方指过去一年，西方对乌克兰无人机供应量增长5到7倍。
3: 国家间开展合作应该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理解和信任，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
4: 刚刚是早苗访问印度，达成多项合作，中方指国家间合作不应搞排他性小圈子。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5: 好，欢迎您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亚倩，
0: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今晚的头条新闻。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日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5: 上午10时30分，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2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将于5号至11号访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3号表示，相信此访将推动中纳关系迈上新台阶。
6: 此次访问是恩代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为恩代特瓦总统举行欢迎仪式和欢迎宴会，两国元首将举行会谈，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恩代特瓦总统。除北京外，恩代特瓦总统还将赴广东省、四川省参访。相信此访将推动中纳关系迈上新台阶。
3: 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促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作出贡献。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3日上午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
7: 哈梅内伊及其家属的灵柩于3日上午被运送至德黑兰大清真寺停放。伊朗政要、宗教界人士、多国代表团及哈梅内伊家族亲友到场吊唁，其中包括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岳父乌拉姆·阿里·哈达达德勒。告别仪式现场肃穆庄重，有人抬手祈祷，也有人难掩悲戚落泪。 现场多具灵柩对应着在空袭中遇难的哈梅内伊家族成员，其中就包括年龄最小的遇难者仅14个月大的孙女扎赫拉。伊朗官方表示，哈梅内伊及其女儿、女婿、儿媳、孙女等多名亲属都在美国与以色列发动的大规模联合空袭中遇难。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日程，系列悼念与送葬活动将从4日起在多地有序推进。德黑兰将于4日至5日举办公开吊唁仪式。 接受民众瞻仰告别，随后于6日举行正式送葬仪式。昔日灵柩将移至伊朗圣城库姆，并在当地举行送葬仪式。另外，应伊拉克方面邀请，灵柩将于8日运至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并在当地举行悼念活动。哈梅内伊及遇难家人的送葬仪式9日回到伊朗圣城马什哈德举行。仪式结束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伊朗民航机构同日宣布。 为保证6日在德黑兰举行的送葬仪式顺利开展，当天德黑兰空域将全面关闭，所有进出港航班暂停运营。 德黑兰市内主要街道也将同步实施交通管制，确保葬礼活动有序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三号会见在德黑兰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中方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报道称，卡利巴夫在会见中表示，期待提升伊中两国的战略关系水平。他并指伊中密切开展政治与经济协调，对于缓解紧张局势、防止局势蔓延至关重要。而在谈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时，卡利巴夫表示，伊朗已经解决了中国船只通过此海峡的问题，而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事务。他还称，以色列正试图破坏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但伊朗的威慑力量将会阻止新一轮战争的爆发。
3: 德黑兰目前正在举行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现场。哈梅内伊及其家属的灵柩三日上午被运送至德黑兰大清真寺，伊朗的政要、宗教界人士、多国代表团以及哈梅内伊家族的亲友到场吊唁。伊朗官方表示，哈梅内伊及其女儿、女婿、儿媳、孙女等多名亲属都在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大规模联合空袭中遇难。
0: 而根据伊朗官方所公布的日程，系列悼念与送葬活动将从四号起在多地有序推进。德黑兰将于四号至五号举办公开的吊唁仪式，六号举行正式送葬仪式，七号灵柩将会移至伊朗圣城库姆，并且会在当地举行送葬仪式。
3: 灵柩将于八日运送至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并在当地举行悼念活动。九日则回到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圣城马什哈德举行送葬仪式。仪式结束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
0: 而有关哈梅内伊葬礼的更多最新消息，我们也立刻连线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1: 李正，你好。
0: 好，李瑞，关于哈梅内伊葬礼的安排，目前你有掌握到哪些最新的消息？以及在德黑兰目前气氛还有安全状况又是如何？
1: 好的，那么实际上是在今天早上的六点开始呢，就是哈梅内伊等人的棺木呢就移送到了德黑兰的霍梅尼塔清真寺，但是现在呢在那个地方呢只有外宾还有呢伊朗的高级官员可以参加，外媒呢一律不可以参加。而且呢今天呢这个德黑兰的机场呢可以说是非常的繁忙，主要是呢就是迎接很多来吊唁的国家领导人和外国代表团。据伊朗媒体报道呢，就是这次参加葬礼的国总统元首大概就有八位，那么议长呢大概是十多位，而来自100多个国家的宗教代表团，还有呢就是不同的领域的代表团呢也来到了伊朗。所以今天呢可以说呢总统佩泽西强、议长卡利巴夫等人呢是非常的繁忙，除了他们自己早要去吊唁和哀悼以外，还要接待外宾。那么此外呢就是伊朗的安保呢是非常的严格，因为今天呢是除了领袖穆吉塔巴以外，所有的军队的指挥官、武装力量指挥官，还有伊朗的所各个层次的领导人、领袖官邸的官员全部参加。所以呢这个伊朗的军方还有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都警告，如果对方在执行葬礼的过程中那么对伊朗实施打击，伊朗将会予以严厉的回应。那么现在呢就是可以说我们在这儿经常德黑兰上空就听到这个直升机的响声，而且呢整个的德黑兰呢现在呢是禁飞区，就今天呢是不可以有任何飞机飞行的。除了以外呢就是现场气氛啊，因为现在呢因为有大批的民众要来，是在明天早上的6点钟开始向对外开放，所以呢预计呢今天就有很多人要进入德黑兰，而进入德黑兰的车辆已经现在不可以再进入了，因为要限行。而明天的所有的高速公路呢也不可以 这个有车辆行进，因为有大批的民众，而且政府还动员民众，德兰的民众开放自己的家里，迎接从各地赶来参加葬礼的民众。那么实际上，就我们了解啊，就现在呢，伊朗政府呢做了大量的后勤工作，除了开放500多个学校，清真寺，同时呢，在公园呢设立了大量的帐篷，就大饼呢就发放了7000万饼，还有呢就准备了很多的消防车、饮水车。那么所以呢，现在就是这几天呢就是非常的繁忙，德黑兰是非常的拥挤。那么所以呢，现在呢安保呢也是非常的严格，所以这几天呢德黑兰都不是一个非常正常的状态。而预计呢就是在星期一呢，也就是正式的送别仪式那一天呢，所有的商店一律不可以开门，大家都是要哀悼。那么现在整个德黑兰呢，都是一种沉重的气氛，因为到处都是黑色的旗子和哈梅内伊领袖的画像。同时呢，伊朗国家电视台呢，从昨天开始呢，就一直在播放这个哀悼的这个悼念的活动，还有今天的活动。所以呢，就是而且很多民众呢也是感到很伤心。同时呢，伊朗的这个政界人士呢，发表讲话的电视台说，不仅是一个哀悼，同时呢也是一个抵抗。那么实际上呢，这次葬礼呢也是在这个世纪，就是继已故领袖霍梅尼之后呢，第二个领袖去世，也是一个德黑兰最大的一个国葬，所以它也是一个历史事件，不仅是告别哈梅内伊时代，也是迎接新的时代，所以它是个权力交接的时代。同时，因为他是宗教领袖，他有什叶派的这样一个号召力，所以很多人呢，他不仅是告别领袖，同时他有宗教的虔诚的人认为这也是一种朝觐的宗教义务，所以他有非常大的号召力。
0: 好的，谢谢李瑞带给我们来自于德黑兰的最新观察和报道。
3: 再来看到美国《纽约时报》2日援引多名美国官员的消息爆料称，今年4月，美国和伊朗在停火谈判期间，美方怀疑以色列可能密谋暗杀伊朗的高级谈判代表。美国还曾通过中东国家向伊朗发出提醒。报道称，美国政府怀疑以色列可能策划暗杀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的行动。美方官员承认，美以军事行动区间，伊朗的领导层是首要目标。但随着停火谈判的开启，美国政府认为继续暗杀伊朗高官将终结谈判进程，进而导致冲突进一步升级。报道称，为防止以色列通过暗杀行动破坏谈判，美国曾通过中东国家向伊朗发出过提醒。分析人士指出，随着战争陷入僵局，美国和以色列分歧已经日益明显。

0: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国家安全局新贝特三日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日前在加沙北部的空袭中炸死哈马斯高级军事指挥官詹迪亚。
1: 而声明当中指出，詹迪亚生前担任哈马斯舒贾亚营的军事安全负责人，以方指责其曾经参与2023年10月7日对以色列的突袭，并且直接的负责看管数名被扣押的以色列人员。而在下节新闻当中，我们继续要来关注到的是，美国一名军官在国会外呼吁弹劾特朗普被警方逮捕。
0: 委内瑞拉代总统召开发布会，介绍地震的救灾进度。

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欢迎回来。由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主办的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在3日上午开幕，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
1: 韩正呼吁要坚定维护联合国权威和地位，深化拓展多边机制合作，完善全球经济治理，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治理。
2: 韩正首先谈到当前的国际局势，他说乌克兰危机、美以一冲突延宕难解，各种风险挑战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但是各国发展需要的是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韩正表示，联合国是最具普遍性、代表性、权威性的国际机构，在全球治理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呼吁要坚定地维护联合国的权威和地位，同时也呼吁要深化拓展多边机制的合作。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中方愿同各方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韩正还呼吁，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的背景下，推动完善全球经济治理，提升治理效能，促进共同发展，为维护世界和平创造有利条件。同时他还呼吁要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治理，他说新兴领域的安全风险和治理难度不可忽视。
3: 中方即将主办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及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愿以此为契机，同各方加强交流合作，推动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人工智能的治理体系。
2: 韩正强调，中国会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始终不渝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凤凰卫视霍伟伟、何伟运北京报道。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2号抵达丹麦访问，在哥本哈根同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会谈。
0: 王毅表示，中国愿推动与丹麦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健康稳定发展，两国在绿色经济、科技转型等领域可以扩大合作。
4: 丹麦是第一个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北欧国家。这次迎接王毅到访的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在去年5月也曾正式访问中国。王毅在与拉斯穆森会谈时提到，丹麦是全球最早推动绿色转型的国家之一，中国与丹麦通过绿色转型合作机制在新能源领域开展了深度合作。王毅说，当今国际形势充满乱象，两国应该在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上加强合作，在国际事务上协调配合。
5: 中国和丹麦的疫情都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事，我们都

0: Dołączyć do wieczoru. Dołączyć brzami będzie patrzy. Do dzieli się wielu bardzo czata chodzicu. Nie mówię na tylko mówię, kiedy kurczę trzeci.
1: 近年来，中国与北欧国家贸易结构持续优化，中国与丹麦2025年的双边贸易额突破180亿美元。中国连续多年成为丹麦在亚洲最大贸易伙伴。药品、精密机械是北欧国家对华出口的主要领域，电动汽车及电池产业也成为合作新热点。在北欧国家企业加大对华投资当中，丹麦位居欧洲国家前列。丹麦外交大臣拉斯穆森也对两国间的坦诚交流表示赞赏，他相信保持两国高层持续对话非常重要。王毅还在拉斯穆森的陪同下参观了位于哥本哈根市中心的去弗里公园，这座拥有19世纪风貌的主题公园曾举行过中国戏曲表演以及欢乐春节等文化活动，为两国文化和经济交流提供了民间平台。这次也是时隔15年再次有中国外长访问丹麦，丹麦也是王毅这次北欧四国行的第一站。外界解读认为，王毅这次到访也是中欧关系面临多重考验之际，中欧高层的又一次重要的互动。凤凰卫视曹杰、徐玉轩，哥本哈根的报道。
2: 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二号与英国商贸大臣凯尔在伦敦共同主持召开中英经贸联委会第15次会议，就贸易、投资以及区域和多边合作深入交换意见。
3: 王文涛表示，中英双方应充分发挥中英经贸联委会机制作用，进一步推动两国贸易投资合作。中方愿与英方加快推进中英服贸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工作，为两国进一步提升服务贸易合作水平创造有利条件。中英应共同落实好世贸组织第14次部长级会议成果。中方对7月1日生效的英国钢铁配额措施表示严重关切，希望英方尽快调整措施，确保其符合世贸规则。凯尔表示，英方愿与中方加强政策沟通，通过英中服务伙伴关系和英中服贸协定可行性研究扩大服务领域合作，愿与中方用好英中世贸组织工作组，加强政策沟通与协调。双方高度评价联委会向下的投资、服务贸易、出口管制、世贸组织、航空等工作组的工作进展。王文涛二日还在伦敦主持召开在英中资企业圆桌会。王文涛表示，面对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在英中资企业顶住压力，取得了良好经济效益，为中英经贸合作做出了积极贡献。两国企业未来可继续在服务业创新、三方合作等领域深化合作，希望在英中资企业加强自律、有序竞争，维护好中国企业整体形象，同时提高国际化经营水平，提升风险防范意识和能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战事持续，俄方称俄控的扎波罗热地区一个市场三号遭到乌军的无人机袭击。俄外交部同时表示，过去一年间，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无人机供应量增长了5到7倍。而乌国家安全局三号通报，乌方对克里米亚半岛两处俄军的空军基地实施的打击。
1: 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里茨基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当地一个市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18人受伤。据白俄罗斯第一信息频道消息，俄西部布良斯克州一处靠近俄白边境的停车场2号遭乌无人机袭击，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公民的巴士和3辆白俄罗斯货车被击中，造成3人受伤，其中2人为白俄罗斯巴士司机。俄罗斯外交部3号表示，过去一年间，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无人机供应量增长了5到7倍，而这一变化并未使乌方获得战场上的胜利，只导致针对俄民用设施和平民的袭击与日俱增。乌国家安全局3号通报，乌方对克里米亚半岛2处俄方空军基地实施了打击，击中至少7架俄方军机和无人机仓库，其中部分军机被毁或受损。乌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同日通报，俄方前一天对乌首都基辅发动的大规模袭击造成30人死亡。乌方称，基辅市已投入130套设备和500名救援人员，在全市39处遇袭地点展开救援。俄方此前表示，此次袭击旨在报复。

0: 他在帖文当中写道，美国继续沿着这一条单向道路走下去是荒谬的，因为这种关系并不互惠，又指北约盟国并未站在美国一边。他在另一条帖文当中提到，美国在北约上所花的钱比起其他国家都多得多，这是为了保护他们，但是美国从未获得任何好处。
1: 据美媒报道，美国现役空军少将杰森·沃森一号身穿军装在国会大厦前呼吁弹劾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后被警方逮捕。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沃森在国会大楼前举着弹劾定罪撤职的标牌抗议白宫当局。报道称，沃森表示特朗普和万斯应被免职，他批评特朗普政府在伊朗、委内瑞拉以及移民政策上的做法。美国国会警察局称，公众一般不得在国会台阶上示威，除非有国会议员陪同。当陪同沃森的国会议员离开之后，警方要求他停止非法示威，否则将被逮捕，但是沃森拒绝服从命令。随后警方以聚众、阻碍和妨碍通行等指控逮捕沃森。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1日至3日访问印度，与总理莫迪举行首脑会谈，双方以兄妹互称，高调营造出亲密关系氛围，并且就20,000亿日元对应民间投资达成一致。
1: 日媒指出，印度奉行不结盟的外交，日印关系能否如日方所愿深入推进仍充满变数。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1日至3日访问印度，这是他就任首相后首次正式访印。2日，他与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德里举行第16届日印年度峰会，会谈中双方以兄妹互称，将日印关系推向新高度。高市称，两人在此前会面时已约定以兄妹身份继续交往。
3: Your Excellency, or Mori Choti Behan, Pradhan Mantri.
2: 双方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在包括稀土在内的关键矿产、半导体等5个经济安全保障领域重点合作。双方同意基于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方针深化战略关系，并将于年内举行外长访长2+2磋商。此次会谈还就20,000亿日元规模的对应民间投资达成一致，随行日本企业多达150家，双方企业签署约120份合作文件。然而，日媒指出，印度长期奉行不结盟和全方位外交，作为金砖国家成员，与中国保持一定往来，自冷战时期起也与俄罗斯保持军事等领域友好关系。在特朗普政府之下，美印关系陷入僵局的背景下，日印两国首脑在记者会上均未提及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针对日本和印度表示要加强关键矿产合作，以降低对外国的依赖，中国外交部3日表示，国家间合作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日在印度新德里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双方确认将在关键矿产、半导体等领域加强合作，以应对供应链风险并降低对外依赖。中国外交部周5回应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和安全是各国共同责任，各方应秉持开放合作心态，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5: 国家间开展合作应该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理解和信任，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更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
4: 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健北京报道。
1: 日本和印度高调营造亲密氛围，双方合作是否真的能够顺利推进吗？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赵干成来做点评和分析。赵先生，您好。您如何来分析日本和印度两国通过高市早苗此次访问展现出什么样的态度呢？两国关系将来可能还面临哪些变数？
6: 印度和日本之间的这个地缘政治关系呢，在拜登的时候呢，他们发展的是很好的。当时呢，美国呢是主张搞什么这个美日印澳的四边体系，所以印度和日本呢都是这个体系里面的这两个主要的角色。那么现在呢，这个

0: 这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后呢，这个地缘政治背景呢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所以这一次呢，高市早苗对印度之行呢，我觉得他这个地缘政治的目标呢，应该说呢还是比较清楚的，也就是说呢，他是希望呢和印度来商讨呢如何呢来重新构建出一个新的一个战略框架，也就是高市早苗在和莫迪总理这个会谈的时候所后来提出的，鼓吹的那个所谓的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也就是说呢，也日本看上去呢，它也还是要坚持这个所谓的印太地区，所以这一点呢，这个印度方面呢，是不是会给出一个非常热烈的响应呢？现在看不出。但是呢，印度呢，显然也比较重视日本首相的这一次访问，因为呢，日本呢的这个印度呢，对这个日本的这个投资呢，一直是有很高的期待，希望呢，在经济方面呢，能够得到这个日本方面的更多的投入。印度呢，仍然呢，在这个接待这个高市早苗首相的这个过程中呢，大秀这个所谓的兄妹情谊。那么这种不伦不类的这种说法呢，说明呢，就是双方的实际呢，把日本和印度之间的关系呢，双方的着眼点是不一样的。印度呢更重视呢经济方面的合作，而且呢，这个希望呢能够从日本方面得到更多的好处。那么当然，高市早苗对日本当局呢，对这个印度方面的这种看法、这种想法、这种期待呢，是有所了解的。所以高市早苗呢，也做出了一定的承诺。在这样的背景下呢，我个人觉得吧，就是说呢，高市早苗日本当局呢，是希望呢，能够和印度呢联手起来构建一个新的亚太的战略框架，而印度方面呢，是希望从日本方面得到更多的经济方面的援助。双方之间的目标呢不完全一样，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吧，这次访问呢，虽然对日印在新的形势下呢，构建一个所谓的战略合作关系呢，可能会做出一定的新的这个相互理解，甚至是做出一定的贡献，但是呢，它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名堂，也不会发展出一个非常好的前景。
1: 好的，感谢赵先生的分析。再来关注委内瑞拉大地震已造成2595人死亡，受伤人数已超过1.2万人。
2: 代总统罗德里格斯2号晚在加拉加斯举行新闻发布会，他在26分钟的讲话中更新了灾难情况和政府行动、搜救与国际援助、灾民安置、灾后重建计划和经济优惠政策。
3: 罗德里格斯表示，此次地震发生几个小时后，政府就启动了应急机制，成立了处理自然灾害紧急状态参谋部。而为了支持拉瓜伊拉州救灾，政府还建立了一个空中走廊，并从全国调集搜救专家。他还谴责部分反对派媒体散布虚假消息，阻碍搜救。
4: Las primeras horas, bueno, fueron de inmediata atención, despliegue de 4.000 funcionarios civiles y militares. Que al día siguiente se incrementó y llegamos a 14.000 funcionarios. Hoy hay en el estado de La Guaira más de 19.000 funcionarios civiles y militares.
3: 罗德里格斯称，共有147个国家向委内瑞拉政府表示慰问，31个国际组织参与支持。他点名感谢多米尼加、美国、墨西哥、卡塔尔、萨尔瓦多等国。
4: Agradezco los primeros rescatistas en llegar al país vinieron de República Dominicana, de los Estados Unidos de Norteamérica. Agradezco.al gobierno del presidente Donald Trump, al secretario Marco Rubio, permanentemente atento, ofreciendo apoyo.
3: 罗德里格斯表示，他与联合国驻委内瑞拉人道主义协调员进行了沟通，确保包括以色列、智利、阿根廷等国救援队伍与委内瑞拉本地搜救人员协同工作。
4: Hemos recibido el día de ayer un grupo muy especializado y profesional de Israel.Que fue contactado por la comunidad judía en Venezuela. Se lo agradezco al rabino Cohen, todas las articulaciones que nos permitió enlazar con el gobierno de Israel y tener aquí en este momento un grupo especializado que inicia.
3: 罗德里格斯还确认，几乎所有拉瓜伊拉州当地官员都在地震中遇难。政府已启动所有公立医院，并与私立诊所达成协议，所有救治费用由政府承担。目前已有11家国际野战医院投入运营。目前拉瓜伊拉州电力已恢复90%，供水系统正在逐步修复。政府已分发500万升生活用水，并向灾区民众发放专项津贴。
4: Se crea un fondo para la reconstrucción, un fondo inicial.Con el equivalente a 200 millones de dólares de fondos que vamos a recuperar del Fondo Monetario Internacional. Hoy sostuvimos reuniones con el Departamento de Estado de los Estados Unidos y el Fondo Monetario justamente para recuperar esos recursos que permitan la reconstrucción de infraestructura que fue afectada。
3: 罗德里格斯介绍，政府已设置46个临时营地，安置超过 1.1 万名灾民，专家正在对受损建筑进行红黄绿灯分级，红灯建筑严禁民众返回。当局还将撤定建设新住房的土地和位置，确保新房不再建在风险区域。
5: 全球保险行业领先的战略数据分析公司维瑞克预计，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100亿美元，而长期制裁下的委内瑞拉经济本已低迷，重建资金从哪里来，国际援助能否弥补缺口都还是未知数。戴总统罗德里格斯面临救灾大考，能否重建稳固执政连续性还有待观察。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2: 委内瑞拉发生地震之后，首都加拉加斯有很多灾民因为暂时无处安置，至今仍然是每天露宿街头。他们都在着急地等待政府安排对受灾楼宇的安全检测，期待能够重返家园。
6: 我这里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主干道玻利瓦尔大道，在路旁有一幢可以看到是因为地震而遭受了比较严重破损的住宅楼。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博物馆周边的这几条街区里面，有很多都是这幢住宅楼里面的当地居民，他们目前无家可归，要每天晚上睡在帐篷里面，睡在马路上。
7: 据当地社工介绍，这片区域有总计136个受灾家庭，共约1050人。自24日地震发生后，他们一直露宿街头。玻利瓦尔大道的另一侧有很多民防治安力量驻守在这片区域，也有灾民表示，地震发生后，因未来前景的不确定性，心理上一直背负着巨大压力。
8: Gracias a Dios, el edificio no se cayó encima de nosotros y eso nos ha dado mucha suerte. Nosotros tenemos ya casi 15 años viviendo en este edificio y emocionalmente nos pega.Físicamente estamos bien, pero al día a día nosotros tenemos que buscar nuestro trabajo. Tenemos a nuestros muchachos, no han ido para el colegio porque ya saben que clausuraron las clases por un tiempo.
7: 根据委内瑞拉政府的官方数据，624地震已造成全国超过850栋建筑物倒塌或严重受损。戴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成立全国重建与安全评估机制，对医院、学校、住宅楼、桥梁和政府机关进行全面结构安全检查。但无家可归的灾民仍在焦急等待安全检测工作的有效推进。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加拉加斯报道。
2: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洪都拉斯否认与台湾官方接触，外交部回应台独自觉切入。
1: 蓝营得指无人机条例侵犯行政权，蓝营批评双重标准。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台湾当局日前声称要推进与洪都拉斯的复交，但是遭到红方的辟谣。在北京，外交部3号重申，一切台独分裂行径注定徒劳，只会自取其辱。
1: 近日，台湾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宣称，台正同中美洲国家洪都拉斯接触并推进复交，但随后洪都拉斯外长阿圭罗进行辟谣，重申洪台双方没有接触，并指在国际政治影响力层面，台湾无法与中国大陆相提并论。中国外交部周五重申，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2: 我们对阿圭罗外长的积极涉华表态表示赞赏。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大义所在，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湾当局逆势而动，一切台独分裂行径注定将是徒劳的，只会自取其辱。
1: 郭家坤表示，2023年中国同洪都拉斯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快速发展，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事实充分证明，中洪建交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在台湾，国民党与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日前分别针对无人机产业提出发展及采购条例草案，遭赖清德批评是侵犯了行政权。
3: 对此，国民党在3号回应称，赖清德过去担任立委期间便提过了多项特别条例草案，痛批民进党将行政权无限扩张，台湾已经走向权力一言堂。
4: 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日前提出预算规模2400亿台币的自主无人载具科技发展及采购条例草案，遭赖清德批评违反行政权。国民党立法院党团3号召开记者会反击，贬出赖清德担任立委期间也曾提出过2项特别预算案，质疑若按照现今的绿营逻辑，当年的赖清德就是在侵犯行政权。
5: 当行政权可以无限扩张，立法权却被贴上干预的标签，我们必须问，台湾或者已经走向所谓的权力一言堂？过去民进党自己提了多少的特别条例，多少法律要求政府推动政策，今天换了位置，标准怎么完全不一样？
4: 事实上，行政院提出2100亿台币的无人机采购特别条例，上个月才遭蓝白立委联手挡下，随后国民党与民众党各自提出版本，国民党拟定6年编列2400亿台币，而民众党则主张以年度预算编列。蓝委批评民进党自己提出无人机条例就叫改革，而在野党提出却成了违法，摆明是双重标准。
6: 回归到现在台湾的一种氛围啊，就是不仅是绿的你不能，这种特权中心症跟威权时代啊，跟霸凌年代啊，几乎是没有不同了。现在的赖清德他太过于狭隘，他所以说现在的民进党的委员都不愿意出来说真话。这号称追求台湾民主价值的民进党，恐怕是最大笑话。
4: 蓝营立委要求行政院必须提出完整的无人载具采购与产业发展计划，内容涵盖采购规格、品质认证、资讯安全以及利益回避机制，要全面接受立法院逐项监督。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中国服务业活动继续稳健的扩张，多项指标显示内外需求同步改善，当中新兼业务量取得可观增长。 RatingDog 和标普全球周五联合发布中国6月份的服务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小幅降至54.1，但是仍继续明显高于荣枯线。而随着企业定价力改善，6月份的服务业销售价格在4个月以后首次上扬，并且创下超过2年以来最强的升幅。期间，成本压力较5月放缓，新业务量增速仍然远高于当前的水平均值。国际需求也是支撑新业务总量增长，新出口业务增速创下年内新高。而对于接下来的经营前景，企业继续保持乐观预期。业界整体信心度与5月份大致持平，也与过去2年均值一致。
3: 我们继续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 内地股市在今天冲高回落，沪深两市早盘窄幅震荡，沪指收盘上升0.37%，深成指收盘上升0.64%。而从盘面来看，机器人与贵金属板块涨幅居前，但是半导体材料与电子化学品股则走低。香港股市在今天则是进一步的反弹，恒生指数上升是1.28%。至于蓝筹股呢，则是普遍上扬，内房股继续向好。而台湾股市方面，则是先跌后回稳，电子权重股表现较差。至于联发科大跌，加权指数收盘时则是上升了0.08%。
0: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香港各界表示，习近平七一讲话凸显中央对香港的支持。
3: 解放军南宁舰和衡阳舰开放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

0: 用保济丸，方便携带，剂量正确，常备保济丸。
1: 常备不是，用广州牌保济丸。
0: 保济丸，
2: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及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令香港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和启发，表示祖国永远是香港的坚强后盾。
1: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侨界社团联会会长黄楚基指，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央对港澳及海外侨胞的关心，令侨界倍感温暖。
2: 我哋广大嘅侨胞一直担任联系陆中外、促进各地交流合作嘅桥梁角色。今次总书记响港澳同胞同埋海外侨胞嘅亲切嘅慰问之下，足以证明中央對僑界群體的高度重視和肯定，亦都令到香港的僑界上下都倍感温暖，士氣大增，更加堅定我們服務香港、貢獻社會的決心。
1: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施清柳也表示，在党中央的领导下出台香港国安法，完善特区选举制度，让社会重回安宁，香港市民及在港闽籍乡亲深感关怀。
3: 在为香港回归29载亲历香港由乱到治、到有治之先的见证者，我有最精确的体会，香港市民和在港闽籍乡亲深深感受到习近平主席和党中央始终心系香港，祖国永远是香港的坚强后盾。回望百年征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香港今天的繁荣稳定。
1: 前全国人大代表蔡素玉也表示，香港回归祖国29年来深得支持，缔造如今繁荣稳定的局面。
4: 回想起我哋香港，如果唔系因为有个我哋国安法，有国家对我哋喺回归之后咁多年对我哋嘅眷顾同埋俾我哋嘅支持咧。我哋絕對咧，香港唔會話有今日咁和平、咁繁榮嘅一個局面。覺得我哋自己非常幸運，生長喺呢一個共產黨領導中國嘅年代。
1: 全國政協常委譚英年也表示，習近平總書記提到，促進香港和澳門長期繁榮穩定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內在要求，充分反映中央對香港的支持。在国家发展的道路上，香港是参与者、贡献者及得益者。凤凰卫视徐普秋香港报道。
5: 由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继续第二天的访港交流活动。有学生说，登舰参观能学习到国防装备知识。
6: 停靠昂船洲军港的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3日开放给已预约的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不到8点，已经有不少学生抵达军营门口等候入场。他们由导赏员带领，分别登上南宁舰及衡阳舰甲板和船舱参观，了解鱼雷发射器、船载小艇及直升机等装备的特点及用途。有来参观的学生表示，很开心可以见到实体的装备。
7: 印象最深刻就是那个潜水艇，因为每次我们看的时候都是在电视剧看，很荣幸可以今次即实体可以看一次。
8: 相比起平日可能是驻港的一些舰艇，例如宿迁舰，其实这艘舰艇是比我们平日驻港的舰艇会大很多，所以设备都会先进很多的。有祖国的一些支持，我们在国防啦，即系治安方面亦都会越嚟越好，可以保即系祖国会保卫我哋香港。
9: 等佢哋了解一下中国嘅文化啦，因为始终我哋系中国人啊嘛，系啦。咁啊咁难得有军舰嚟访港啦，咁我哋亦都有机会可以俾啲同学仔嚟参观见识一下啦。
6: 在两艘舰艇访港期间，解放军还组织了不同的文化交流活动和项目体验，加深青少年和学生对海军舰艇编队及国防知识的了解。
10: 一搭一转一扯一个平结就完成了。在这里，市民和学生可以体验到丁香结、双套结等海军特色绳结，看似简单的缠绕穿插，其实上手体验过才知道，这些绳结松紧有度，即使大风大浪也不会松散开。
11: 那么我们的直升机可以挂在多型。
6: 有军舰上的海军军官表示，希望通过交流让香港市民感受祖国的强大。
12: 首次来到香港啊，随着咱们南宁舰到这里，这个执行这个文化交流以及这里看望参观这个任务啊，整体感受大家这个香港市民是非常热情的，希望大家能怎么深入与咱们这个独立战舰啊进行一个交流的同时，也能看到咱们这个祖国啊现在强大的这个军力。
13: 小学生们的热情是都很热情，对我们对舰艇的一些讲解，他们也很好奇，看到他们也十分开心，看到他们这种朝气蓬勃的这种感觉。
6: 两艘军舰本周六和周日将接受已成功预约的市民登舰参观，本次共免费发放14000张参观票。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0: 感谢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7月3日，我是李雅倩，
5: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健康平安。

0: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美国还有下一个250年吗？看看美国的民调怎么说。美国福克斯前主播、MEGA 阵营外宣大炮、特朗普最坚定的支持者卡尔森说，他再也不支持共和党了。为什么会这样？施启斌为您精彩分析。美国专家承认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失败，他们提出了什么新对策？美国斗中国为何越斗越吃力？中国法宝是什么？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他们是二十四小时工作吗？
2: 是七乘二十四小时乘365天。
3: 当600台产业机器人走进工厂，人们的工作与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2: 同样的人做了翻倍的产能。
4: 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5: 生产力大爆发，这个时代会来到的。
3: 当机器人不断逼近完美员工的边界，人类的工作尊严与意义又将安放何处？
0: 新力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晚上好，这里是凤凰气象站。随着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来到，加上副热带高压的东撤，明天起呢，南方强降雨带会逐渐从华南延伸到江淮中南部。明天华南大部以及湖北的中东部、安徽中部、江苏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像广西南部、海南岛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广西南部沿海的局地会有特大暴雨。那后天呢，受到美沙克减弱后的低压环流的影响，华南大片区域以及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还将被大到暴雨覆盖，广西东部和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广西东部的局地有特大暴雨。那美沙克将给华南等地带来持续性的强降雨天气，建议大家外出呢要避开强降雨时段，海南还有广西广东等地需要警惕山洪、滑坡、农田自涝以及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而在东北、华北等地，因为受到冷涡的影响，未来几天也将出现阵雨、雷阵雨的天气。明天吉林中部、辽宁北部会有大到暴雨，到后天呢，内蒙古东部、辽宁西部、河北中部和东北部以及北京南部、天津等地呢，也会有大到暴雨的天气。这些地方的朋友请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雨大雨强的时候呢，尽量的待在室内。那世界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来看国内气温的情况。

0: 受强盛的大陆高压的影响，北方多地正在经历今年以来最大范围的高温天气。明天呢，像西北、华北还有黄淮多地，最高气温将继续的创今年以来的新高。后天开始，随着华北一带降雨的增多增强，高温天气将会有所缩减。北京明天最高气温是36度，不仅会出现高温，还会伴随雷阵雨，那闷蒸的感觉呢会非常的明显，请大家注意防暑降温。而到后天呢，北京的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左右，未必会很凉爽，但总会比这个高温的感觉好一些啊。不过西北地区和河南等地呢，高温依然耐力持久，郑州未来5天呢都会有高温现身，明后天最高气温还将达到37度。那上海未来几天最高气温普遍是32到34度之间，多雨水，所以闷热的感觉也会非常的明显，请大家持续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那随着台风的到来，明天华南等地气温将会下降，南宁明天是大雨的天气，最高气温是30度，感受会稍微凉爽一些，但是也需要注意出行安全。雨大雨强的时候呢，尽量就别出门了。香港明天是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是30度。未来几天呢，高温强降雨频繁，请大家及时的关注天气的变化，出行多注意安全。好了，这个时段就是这样，我们再会。
1: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3: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4: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5: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6: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7: 香甜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8: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1: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9: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1: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10: 我们能照片
11: 每天都开心，自助常来。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2: 既然坚持过来就想把劲，
13: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4: 罕见极端高温席卷欧洲，超千人死亡，上亿人受灾。
15: 全球气候变化有活生生的写照。
14: 中国降温产品热销欧洲，一机难求。
16: 我们讲都能在中国市场上生存，那在全世界都没有问题。
14: 高温政治化，欧洲左右派激烈博弈。
15: 他属于指责政府，
16: 其实欧洲普通人的声音是被淹没的。
14: 凤凰聚焦，欧洲极端高温背后，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生活在伦敦、巴黎这样的全球中心城市，一个普通市民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中国产的移动分体式空调可能会排上榜单的前几名。中国几大厂商全线售罄，欧洲商超的库存远远跟不上需求。为了能抢到一台这样的空调，有人用 AI 帮忙，有人驱车几百公里。对于疯狂寻找降暑方式的欧洲人来说，这个夏天并非他们经历的第一个高温酷暑天。可是为什么今年格外热？为什么经历了不少的酷暑之下，这个夏天还是难逃种种的狼狈？酷暑成了欧洲的无解难题吗？
1: 2026年6月下旬开始，高温天气持续席卷欧洲，法国、英国等多国遭遇六月同期破纪录高温。法新社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6月27日当天，欧洲接近2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根据法国公共卫生署数据，仅6月24日至26日便记录到逾1000例超额死亡，其中85%以上涉及65岁及以上年龄老人。从法国到英国，从西班牙到德国，一个又一个极端气温记录被刷新。6月22日，西班牙南部哈恩省最高温超过45摄氏度。6月24日，法国西部城镇普鲁奥气温飙至43.8摄氏度。6月26日，英国萨福克郡气温达到37.3摄氏度。伦敦部分地区路面温度飙至57摄氏度。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召开紧急发布会，讨论欧洲本轮出现的极端气候。
2: Belgium, Germany, Luxembourg, and the Netherlands all saw new national temperature records as temperatures passed the 40 degrees Celsius mark. Paris recorded its hottest day on record with a temperature of 42.6 degrees Celsius at 4:30 in the afternoon. This is unprecedented.
1: 欧洲各国民众想尽办法降温，伦敦的学校老师拿水管往学生身上喷水，巴黎的运河挤满了跳水的市民，留学生把冰块绑在风扇前面对着自己猛吹，还有网友把无人机飞到半空中，就是为了让螺旋桨给自己扇点风。夏至前后，欧洲由于纬度原因昼长夜短，夜间气温也居高不下，不少居民整夜频繁热醒，睡眠严重缩水。法国3500多所中小学紧急停课，近万所学校调整上下课时段，规避正午极端暴晒。卢浮宫、埃菲尔铁塔这类地标景点被迫缩短营业时间，避免建筑结构受热变形，也防止游客中暑送医。极端高温的破坏力还蔓延到野生动物领域，欧洲多地野外出现大量蝙蝠被高温炙烤死亡的现象。欧洲各国动物园工作人员想尽办法为动物降温，在意大利罗马的动物园，工作人员为动物提供冷冻水果、蔬菜及特制冰棍，确保动物摄入水分与营养；在柏林动物园为动物准备寒虫冰块等冷冻零食；大熊猫馆启动恒温空调系统，维持适宜温度；其他场馆则开放冷水池、喷淋系统，为大象、长颈鹿等恒温动物自主降温。
3: 当然是全球气候变化，这一次的热岛效应呢，很大程度是厄尔尼诺现象啊，还有就是所谓的非洲啊一些气流啊，在欧洲上空形成了一个热岛吧。所以多种因素的一个叠加啊，总体上呢，当然就是全球气候变化一个活生生的写照。
1: 近日，欧洲社交媒体上传播最广的画面，就是民众表演露天地表煎鸡蛋、煎培根了。法国网友将平底锅往太阳底下一放，打了个鸡蛋，丢几片培根，一段时间后，一份正餐就做好了。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 另外一些网友则转发超市开门时法国民众冲进去疯抢空调的一幕。视频显示，大量客流加上抢购者情绪急躁，空调货架区域发生严重推搡。由于库存空调数量有限，多名顾客当场爆发争执。拍摄者还不断惊呼，高温不仅只是让人和动物难受，而是每天在上演避暑衍生的次生悲剧。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宣布，自6月18日以来，全国已有40人因躲避酷暑下水消暑而溺亡。波尔多附近3名老人死于高温。法国南部2名年仅2岁和4岁的儿童被发现死于暴晒下的汽车内。长期以冬暖夏凉、气候宜人的欧洲，在2026年的夏天不断上演人道主义公共灾难，让不少欧洲人十分不解。
4: 我们要辩证的看，欧洲的因为高温死亡，它几乎把所有可能跟高温扯得上一些直接关系、间接关系的案例都算上去了。你比如说，因为高温引起的某些慢性疾病，它算；它甚至讲因为高温下河游泳淹死，它也算。它的统计方法跟我们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欧洲的公共设施啊，长期以来依赖那种比较良好的气温，它也没有做好各种准备，所以这一次呢，它防暑降温的公共服务没有做到位，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说，既有它统计的问题，也有它自己的社会服务的问题。
1: 世界气象组织专家表示，本轮欧洲高温的所谓热穹顶效应只是导火索，真正的根源是全球变暖。根据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世界气象组织联合发布的2024年欧洲气候状况显示，自前工业化时期以来，欧洲气温已上升约2.4摄氏度，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约1摄氏度。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2到3倍。为了有效缓解气候变暖，2015年12月12日，由195个国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旨在加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国际法律文件，其名称叫做《巴黎气候协定》。
4: 我们把它分为3个部分吧，第一个是减排的目标，第二个是减排的效果，第三个呢就是所谓的减排的成本的分担。首先呢，我个人认为啊，虽然减排是正确的，但是呢，人类在很多时候既高估了自己的影响，也高估了自己的团结。巴黎协定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像一个通

0: 天塔一样，就是要把各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利益，大家在一起来完成一件对所有人都有用的事情。但是啊，对所有人都有用，就很容易陷入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情况。我们讲集体行动啊，有一个经济学的一个常识，叫集体行动的困难。我做了，结果别人会捞好处；我不做，你们做，我也能够有好处。那么这种事情，你觉得谁会有多少的动力呢？
1: 稍早前的2026年6月22日，英国伦敦，伦敦气候行动周开幕。来自多国政要在举办地秋园参观气候变化橡树。这棵被漆成红色的橡树，是2022年夏季干旱期间死亡的400棵树之一，反映了全球气温上升和气候变化给自然带来的挑战。而气候周开幕当天，英国气温首次达到40摄氏度。颇为讽刺的是，伦敦气候行动周其中一场名叫“极端高温”。改善全球治理与加强行动的研讨会，由于出现极端高温而取消。连线杂志用具嘲讽意味的标题“伦敦气候行动周被气候变化搅黄了”，报道这一事件。
2: 英国呢，应该来讲呢，这个尽管现在脱欧了，但是呢，在应对气候变化，包括人工智能一些新的领域，他还是想发挥一些领导性的作用吧。
0: 他想挑头，他能出多少钱呢？他想挑头，他能有多少强有力的行动呢？他没有。所以我们说，像这种基本都是拉选票、政治运动、刷声望，就是个大 party。
1: 2026年的极端高温让欧洲的基础设施不堪重负。英国谢菲尔德的有轨电车网络因极端高温被迫停运。德国 A2 高速公路因高温导致老化的混凝土膨胀开裂，两段路面被迫全封闭。而欧洲脆弱的电网系统同样承压。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欧盟总部贝雷蒙大楼电力供应系统不堪重负，不得不关闭部分楼层空调。当天中午，欧盟所有员工统一收到紧急短信通知，1至7层空调系统当日全部强制关闭，而8楼以上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层办公室却不受影响。常年奔走全欧洲宣传少装空调、低碳避暑的欧盟管理层，自己的办公大楼全套中央空调正常开放，此举立刻引发欧盟基层员工的不满和抗议。社交媒体上随即出现了一张用 AI 制作的漫画，漫画中的欧盟大楼里，冯德莱恩与高层们在楼顶吹着冷气，温度计显示摄氏18度，而其他员工则满头大汗在底层忙碌，气温高达摄氏35度。
2: 欧盟应该比较尴尬吧？欧盟呢，现在权力很难说去协调各个成员国，由于竞争力的不一样，由于受到俄乌冲突的影响程度不一样，还有些跟美国的态度也关系也不一样，所以呢，有点各行其事，很难那个通过欧盟层面来协调。那很多权力还是在成员国手里，不是在欧盟手里边，所以这个就是问题的关键。要拿出真金白银，要强制执行，统一的这种环保的这个律令，还是很难。这些都在影响着协作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所以本来欧盟是应该作为应对气候变化领先理念的一个榜样的力量啊，但结果呢成就了中国，所以现在中国的绿色的理念，我们的这个碳排放，我们的这些方案，我们的也反过来影响了欧洲。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日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谭德赛说，世卫组织正与各方合作，聚焦应急筹备、预防、加强卫生系统响应等措施，以应对极端高温带来的健康威胁。世卫组织鼓励欧洲国家实施高温健康行动计划，以保护民众健康。
2: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合作呀，所以联合国也很难扮演起这样一个领导性的角色。各国各自为政，这就是工地的悲剧吧？大家就把地球给糟蹋掉了，最后反噬其身啊！像欧洲现在，这种极端气候变化，可能也是跟他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理念领先，但行动落后啊，甚至没有兑现承诺，这些就是有关系的。欧洲说到2050年，

实现碳中和，2040年要把这个非化石能源减少90%，所以雄心也是非常可嘉。但是呢，欧洲提出的目标往往是实现不了的，啊，甚至是不了了之的。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heavil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2026年欧洲各地出现的极端高温天气近年来并非首次出现。根据世卫组织欧洲办事处公布的数据，欧洲每年因高温死亡约17.5万人，高温死亡率接近10/30。高温死亡人群里75%是行动不便、家中无制冷设备的老年人。然而在如此酷热之下，全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安装了空调。这意味着当室外温度突破40摄氏度时，绝大多数欧洲家庭只能靠电风扇、冰袋和冷水澡勉强应对。为什么作为发达经济体的欧洲却不安装空调？
1: 大家知道古希腊的哲学家有一个派别叫斯多克派，就反对那种干预自然，希望呢返璞归真呢，有点像我们的道家一样的。所以他对这种空调呢，以把热气排到室外的公共空间，又让自己凉快，他首先觉得这是不道德的。欧洲呢，因为长期生活的环境比较好，而且通常崇尚人与自然的比较好的关系，靠自然通风，所以反对使用空调，就通过自然的百叶窗啊，还有就是石头的建的房子啊、建筑啊来减排，来达到这个调节温度的作用啊。平时可以，但现在呢，可能比较麻烦一点。
0: 欧洲大量民居、商业街房龄动辄上百年，墙体以石材厚砖墙为主，当初建造只考虑冬季保温，完全没预留空调管道外机点位。法国建筑与遗产法典明确写道，只要房屋被认定属于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没有经过主管部门审批，不得改动。部分现代公寓虽然可安装空调，但申请安装需要全体业主同意，审批流程能拖好几个月。
2: 我这么跟你说啊，你知道安一个空调多少钱吗？一个空调可能300欧，300欧到500欧能下来，安一个空调安装费大概要500欧到1000欧，它没有工人。比较新的公寓啊是可以安空调的，但是它有大量的人是住在老城区里的，老城区它那个墙壁啊，它不让打孔。另外一个呢，它连外面放那个外挂机的那个东西都不具备，它不能承重。在欧洲，你只要改装墙体就打个洞，你要到市政府是拿批准的。这一个批准批下来啊，夏天就基本过去了。
0: 据统计，德国空调普及率长期徘徊在3%到6%，英国不到5%，整个欧洲平均只有20%上下，美国是90%。除了安装人力成本不菲，欧洲电价长期居高不下，也是欧洲空调普及率低的原因。以德国为例，一度电折合人民币近4元，一台家用空调每天开8小时，单月电费就要近1000元人民币。
2: 福岛核电站泄漏以后呢，德国人就疯狂的去核，德国自己没有核电站，然后呢，德国从法国进核电，法国也要关核电。那你没有核电靠什么呢？我们说心里话，你说这个风电、潮汐发电，它不稳定啊。我们讲它是波浪式的呀，那就火力发电。火力发电呢，它又不肯烧煤，它得烧天然气，烧天然气要从俄罗斯进，从俄罗斯进，俄乌冲突就要结束。但是从目前看呢，欧洲又坚决支持乌克兰把战斗打到底，你怎么办呢？你没有便宜能源呢。事实上，人类除了核电以外没有出路啊。你如果想减排，你如果想不要产生温室气体，你就一定逃不开核电的。你不可能既不要核电又不要排放，你在这里你不能既要又要的，做不到的。当时默克尔关的核电站，默克尔自己都说不该关的，但这个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的，关了容易，要开就难了。
0: 法国社交媒体上，一个网友的帖子正在刷屏。这位网友仅仅花费15欧元，就将坏了的灯泡换成中国产的吊扇，不仅便宜，还很静音。结尾他还不忘感谢中国，社会主义中国万岁，随后还加上了致敬和中国国旗的表情。2026年夏天，中国避暑神器毫无意外地在欧洲卖爆了。为了避暑，欧洲流行起了降温四大金刚：移动分体式空调、手持无叶风扇、便携制冰机。家用冰激凌机几乎全部出自中国工厂。 而其中最为出圈的要数中国某头部空调品牌推出的分体式空调。2026年6月最后一周，这台空调在德国、法国、荷兰、英国的亚马逊页面相继显示无货，部分型号的等待发货时间延伸到8月。欧洲当地的黄牛嗅到了商机，在二手平台以原价3到5倍的价格转售，一台原价6000元人民币左右的空调，最高被炒到接近40000元，甚至有程序员自发做了一个网页，实时监控德国、法国、英国、亚马逊上各型号空调的库存变动，一旦补货就立刻推送通知。
2: 因为它不用打洞，然后把管子伸出去，反正就是按照说明书装，半个小时、40分钟就装好了，就外机就装好了，然后里面然后就装起，功率没有那么强，但是够用了。我当时住平房，家里大概是70-80平米吧，足够用了。它主要解决了几个大的难点。第一个，欧洲人绝大多数人是租房子住，装空调打洞要房东同意。第二个，欧洲安装传统空调的工人成本极高。第三，欧洲很多墙壁的外挂有问题，它这种便携式的、分拆式的，可以直接放到屋前的空地，所以还是比较方便的，所以卖得很好。
0: 法国巴黎第17区区长若弗·卢瓦·布拉尔6月23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出了一则短视频，视频里他紧急采购了一批中国产空调，安装于该区下辖学校，以应对持续攀升的高温压力。无独有偶，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28日宣布，法国政府为医院紧急采购的30000台空调预计将在未来几天送达，以应对下一波高温热浪，而其中绝大部分的空调来自中国企业生产。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37.6亿美元，同比增长43.2%，首次成为欧洲第一大空调供应来源。面对目前市场现货紧缺的情况，中国空调企业运输端采用中欧班列配送，时效15天到25天，相比海运缩短约25天。
1: 中国的唯一具有全产业链的国家，所以中国不仅能够生产价廉物美的空调，而且是环保标准已经非常高了，再加上售后服务也非常好，从这个空调的上游、中游、下游，包括这个运输中欧班列，这个价格更不用说了，中国生产什么就变成白菜价格，就加上运输成本，还是比欧洲当地的又好又便宜。
2: 前几年空调大战，中国企业，我们讲都能在中国市场上生存，那在。

0: Partout, bah très bien, on va mettre la clim partout. Vous croyez que ça va éviter un feu de forêt? Vous croyez que ça va éviter une culture de ne pas exister? Vous croyez que ça va éviter la mort des animaux que nous voyons? Vous croyez que ça va éviter quoi? Rien. Rien. Ça, ce n'est pas de l'adaptation. Ça, c'est une mesure d'urgence, peut-être, qu'on peut prendre. Il faut forcément, bien évidemment, que les gens ne suffoquent pas. On est bien d'accord. Mais ce n'est pas de l'adaptation au changement climatique.
1: 随后，巴尔布自己的办公室被曝配有中央空调，他的言论随即引发了民众的质疑。经历了2026年这场热浪，法国、德国等欧盟国家有关是否安装空调的讨论，成为了各个政治派别互相抨击的交锋点。以不屈法国领袖梅朗雄为首的左翼代表认为，到处安装空调是错误方案，只会加剧热岛效应与气候破坏，绝不能全民普及。极右翼国民联盟领袖勒庞则猛烈批判左翼环保教条漠视人命，并大力鼓励民众安装使用空调，而这一争论也在欧洲的互联网上引发持续讨论。
2: 勒庞啊，就是法国的极右翼的这样一些政治势力，这首先就指责政府，你为什么参与俄乌冲突啊？跟俄罗斯为敌啊？造成了我们现在这个北溪二河被炸掉，比较廉价的能源供给给切断了，导致我们能源价格高企，通货膨胀。另外一个呢，就是。那政府不作为吧，本来应该给补贴也好，搞这些，统一解决老百姓的这些关切，你没做到吗？
3: 环保叙事、绿色叙事是欧洲左翼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口号，就是欧洲啊，它过去的一代人，就他们生活在无忧无虑的一个环境下，对于他们来讲，生活当中最重要的是就是动物、性别权利和这个绿色环保了。你说让那个瑞典的环保少女，你跟她讲不要搞环保了，回去上学，她能回去吗？她如果不靠搞环保，她怎么当明星呢？而人一旦当了明星，她还愿意过正常人的日子吗？其实欧洲普通人的声音是被淹没的，欧洲的知识分子的很多议题是脱离大众的议题。天一降温，立刻就不骂了，很正常的。为啥呢？因为这个环保啊，这个东西他们是内心深处已经植入了。热的受不了，抱怨两句，只要又可以了，又这样了，从来不会从历史当中得到任何教训。欧洲就是这样。
4: 当前欧洲还在与这轮极端热浪拉扯，西欧总算是稍有缓解，东欧则正处在炽热当中。但预计七月上旬极端热浪还会再度席卷整个欧洲。2003年酷暑导致数万人死亡的教训，让欧洲人积累了应对经验。但是这个夏天还是爆出了种种的极端事件，挑战仍然艰巨。祝地球在这个夏天清凉。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5: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5: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7: Armele
8: Raya
9: Atletino Coparmus
10: Diversità
11: Tajamnice
12: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3: Credible.
14: Ihtiram.
15: Lovely.
1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5: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Latin

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王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频繁地访问印太地区国家，大力推销日本所谓新版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他最新的行程是访问了印度，和莫迪总理大谈经济安全，双方确认将会在半导体、重要矿产等五个领域开展合作，并宣布了约130项日印企业之间的合作。为了凸显个人关系的紧密程度，高市和莫迪还互称兄妹，引发了日本网友的吐槽和不满。而在五月底，日本和菲律宾宣布正式启动所谓的太平洋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化解谈判，导致了中日关系进一步的恶化，双方在周边海域对峙加剧。7月2号，中国自然资源部下属机构发布了关于日菲宣布启动双边海域划界的法律评论的报告，就批评日菲相关谈判没有和中国进行协商，构成国际不法行为。今晚凤凰全球连线在东京直播室，我们请到的是凤凰卫视驻日本记者李淼，在北京现场为您介绍是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云先生，在台北现场是国民党前立委雷倩女士，三位将会一起来解读，那到底高市这一系列行动背后是在下一盘什么样的棋？日本的如意算盘是否能够逐一落地？为什么相关行动会引发中国在内周边国家的警惕？首先来看我们主编景梦晶做的追踪报道。
1: 由日本和菲律宾海域划界引发的争端仍在持续，日本在台岛以东海域小动作不断。据日本海上保安厅透露，在所谓专属经济区内展开调查活动的测量船光阳号多次遭到中国海警船只要求停止作业，并提出抗议。然而如果逐句解读却难以站住脚，专属经济区为歪曲事实提出抗议是恶人先告状。从法理上看，日菲海域划界本就站不住脚。中国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2号发布相关报告指出，日菲此举未与中国事先协商，忽视台湾岛以东海域特定地理背景，违背包括主权平等原则、合作与克制义务和善意原则等在内的国际法要求，构成国际不法行为。而日本不仅在违法的前提下提出抗议，还无视了中国海警局的行动，已经连续2天要求日本停止调查。中国外交部则强调，当前中日关系面临的局势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言行，责任完全在日方。中国海警上月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活动，并为中国科考船和公务船护航。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大陆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也是针对日菲擅自启动化解谈判侵害中国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
2: 有关国家应尊重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而不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1: 而无端挑起海域事端的高市早苗正在印度与莫迪互认兄妹。
3: Your Excellency और मेरी छोटी बहन प्रधानमंत्री ताकाइची जी।
1: 这是高市早苗首次访问印度，外交大戏持续3天，聚焦日印双边全方位战略合作升级。双方确认在包括稀土在内的关键矿产、半导体等五个经济安全保证领域重点合作，还将于年内举行外长防长2+2磋商。值得注意的是，日印同意基于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方针深化战略关系，两国首份防务联合开发项目协议也已有眉目，将聚焦海军无线电研发，两军还将拓展海上安全合作并开展联合军演。测量船被驱离，日本为何执迷不悟？日菲执意划界，中方如何进行反制？高市首访印度成功兜售印太战略？
4: 国家间开展合作应该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理解和信任，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更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
0: 好，短片当中它既包括了日本和菲律宾的互动，也包括了日本和印度的互动。我们先来看日本和印度这边，高市早苗和他的哥哥啊莫迪的会面到底是谈了些什么？日本政府和媒体以及日本国内有哪些报道？我们立刻连线的是我们驻东京记者李淼。李淼，先我们介绍一下你在日本带来的观察。
5: 好的，王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当地时间2日呢，在新德里啊，他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了日印首脑会谈。我们看到双方呢之后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就宣布说呢，日本企业未来会在印度推动大约是20,000亿日元的投资，同时呢公布大约130项企业合作计划，它就涵盖了包括像半导体啊、像稀土这些重要的矿产，还有资讯通信、清洁能源，还有医药这些重点的领域。就希望呢进一步去深化日本和印度之间的经济合作。那么在安全保障方面呢？我们看到这次日印也确认说将在今年之内啊举行日印外交和防务部长2+2会议，加强在海洋安全啊还有防卫装备方面的合作。那么联合声明呢还对来自某些国家的经济压力表达了严重关切，但是没有提到哪一个国家，对东海南海的局势呢表示忧虑，反对呢以武力或者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做法。那外界就认为呢这些内容啊都是视为针对中国，不过呢他没有直接提到中国。值得注意的是呢，高市啊，他在会后呢就透露说，他向莫迪谈起已故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那么过去呢，安倍一直把莫迪叫哥哥。莫迪呢当场就说啊，高市是自己美丽的妹妹。双方就约定了今后会以兄妹互相称呼。那日本政府人士就说呢，这代表在安倍时期建立的这种日本印度之间的互信呢，已经延续到了高市政府。我们看到日本媒体就普遍认为呢，这次峰会啊最大的成果就在于经济和安全保障在同步推进。因为中国加强稀土出口管制，日本呢就希望加强和印度之间的合作，来降低呢对特定国家的这个供应链的依赖，同时呢提升经济安保方面的能力。但是我们也看到日本主流媒体就提醒说呢，日印之间的合作还是面临很多挑战的。首先呢，印度它一直奉行多边平衡外交，不仅仅和美日保持合作，同时呢也是金砖国家成员，还和俄罗斯呢也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日本不能期待印度在所有的国际议题上呢都和日本立场保持一致。另外呢，要让20,000亿日元投资真正落实的话呢，还需要改善印度的投资环境，避免合作停留在政治的表演上。另外我们也看到多家日本媒体也指出呢，如果想要真正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的话，那么日本还需要促成日美澳印四方的安全对话，也就是首脑会议尽快恢复召开，因为在2024年之后呢就没有开过了，否则呢日印的合作能不能够发挥战略的效果，还是有待后续的观察。王峰，
0: 好，谢谢李淼从前方带来的观察。刚李淼谈到啊，说有观察认为这次访问虽然说没有谈到中国，但是有很多的细节被指是针对中国。那接下来我想请教的是在北京的张云教授。张教授，您觉得这次是一个寻常不过的双边互动，还是一个暗藏了一些目的的一些访问？另外这个时间点的选择上，高市有怎样的考量？
6: 好的，主播，我想这次的这个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访印，这个时间点还是很值得关注的。我想第一个呢，因为今年2026年呢，正好是安倍前首相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10周年，所以对于高市来讲呢，他作为自称自己是这个安倍继承人呢，想利用这个时间节点呢，打出自己的具有自己特色的高市特色的这个自由印太战略的2.0版。事实上，他在5月份访问越南的时候呢，已经讲了这个新版的印太战略的主要内容，但是呢，没想到这个之后的这个国际形势的变化呢，打乱了他的这个计划。你比如说5月份的这个中美的5月14号的中美的这个元首会晤啊，就进行的非常好成功。那么第二个呢，是特朗普执政以后呢，跟莫迪的关系不太好，美印关系呢，比较冷淡，这个直接打击了这个印太战略。第三个还有一点是比较重要的变化呢，就是在上个月，美国的这个印太司令部，它在过去改名了，原来是太平洋司令部，改成了印太司令部，其实就是算是跟日本一样，就是使用了这个印太这个新的名词。但是在今年的6月份呢，美国的这个国防部呢宣布把这个名字再改回去，把印太又改回了太平洋司令部。那某种意义上就反映了现在的特朗普政府呢，对于这个印太这个词汇，或者说是对于印太战略这个东西本身呢，关注程度不高。所以我想对于这高市早苗访印，他的最大的目的可能是要来重振这个印太战略，我想这个是主要的一个大的背景。好的，主播。
0: 好，谢谢张教授。接下来我想请教的是在台湾现场的

0: 国民党前立委林倩女士，林女士，刚刚呢，张教授也谈到，特朗普对于印太战略不太感冒，反而呢，高市早苗凡是出访，都是会去兜售他的新印太战略，他要扛起这个大旗，这是什么样的一种责任感？另外就是说，他每到一个地方谈到的很多议题，总是会发现，谈经济、经济安全，谈能源、能源安全，海上安全，就是说这些议题是不是都是他所谓的新印太战略的一些重要抓手？
1: 对，事实上呢，我们就拿他这次到印度的访问，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印度是一个传统不结盟国家、战略自主国家，它有各种自己的选择弹性。所以高市如果要用说服印度加入日本主导的印太架构呢，可能会有很大的困难。但是有一个彼此利益的交集，就是用经济安全、能源安全的这种方式呢，来包装整个的安全策略。所以我们一边在看到的是，美国似乎从名词上，就是譬如说从印太司令部退回太平洋司令部，还有在整个第一岛链用 DMO 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呢，逐渐的去改变它的军事布局，而日本似乎是在前进去填补一些现在的空间，所以安全不但是一个军事上的安全，在美日这一方，同时呢，在日本原来在整个的太平洋方面呢，是用经济、能源等等的方式去推进它的安全意涵，也就是刚才所说的安倍10年之后的2.0版。那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其实是印度并不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印度早在1990年开始呢，就已经有了 Look East Policy。后来呢，就很积极地变成 Act East Policy。譬如说，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就是印度的国营石油天然气公司呢，跟越南合作，借着跟越南的合作，踏进南海，在南海 Block 128进行了油气的探勘。所以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战略变化。日本把东海、台海、南海，现在在下一个议题上又看到把菲律宾海，也就是四海，一路连接到印度洋，重新定义自己的安全边界，而印度呢，是从印度洋一路向东，把海洋的影响力延伸到东南亚跟南海，日本的向南，印度的向东，最后交汇的地方主要就是南海，也就是他们不只是在讨论军事合作，而是军事、军纪、经济一整套的安全跟区域治理的逻辑。美国提供的全球威慑，日本开始提供的区域跟经济治理，印度提供了印度洋跟西太平洋的连接支点，这是一个新的战略格局。
0: 谢谢林女士。刚林女士谈到啊，就说两个国家他们战略呢，正好在南海产生了一个交集哈。那接下来我想请教的是张云教授，张教授就说，印度它奉行的是平衡外交，而且近些年在处理和中国的关系上也是有着一些自己的一些策略。那如果它和日本的相关的这些战略结合点，对于中国等大国产生一些影响的话，您觉得会不会影响到日本？影响到这个印度它的一些长远的一些战略？目前日印在一起，您觉得是短期因为日本外交焦虑而结合在一起，还是长期来看他们是能够走下去的？
2: 好的，主播，我想这个关于日印的关系，其实到了本世纪初开始，日本的战略界、日本的这个主流的政界也好，这个战略专家也好，他们都把印度的作用看得很高，也一直要想建立起日印的这个战略关系。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的这个提法，但是呢，我想用一个词来形容呢，就是日印的这个战略关系，一直来说都只开花不结果，看着很热闹，但是呢，最后的成果都比较有限。当然了，我们看到了这个印太战略，四国机制、日美英澳这个四国机制等等，但是呢，它到底有多少实质性的成果落地了？这个是其实是一个比较关键的。那如果只仅仅以反华，或者现在又换一个名词叫经济安保、经济安全保障，经济的发展我们大家都知道需要开放性。如果只是保护起来的话，那个是不会有任何的前途的。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这个日印关系当中啊，它除了这个战略上互相重视之外，经济的纽带是一个短板。这个短板一直都没有补起来，我们可以看一看，去年日印的这个双边贸易额是多少？只有275亿美元，这么两个大的经济体只有275亿美元，啊，这个数字还不及日本和马来西亚的 马来西亚和日本的去年的贸易额是338亿美元，那么中印贸易额去年超过了1500亿美元，中日贸易额是3000亿美元。那么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印度的经济它本身的开放程度是不高的。另外一个，印度融入到这个地区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这个速度和规模都还是有限的。如果缺乏了经济和社会这个纽带，仅仅依靠政治上的战略上的这个口号也好，或者宣言也好、宣誓也好，我想这个可能也是很难走远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日本当时也想用共同的价值观等等，这个似乎也没有新的这个成就出现，所以我想，只开花不结果，这次我估计这个果可能也不一定能结得很好。
0: 好，谢谢张教授。只开花不结果，形容的是两国的战略关系哈。但不管怎么样，至少是美丽的。美丽这个词呢，也是被莫迪用来形容了高市。我们来看一看他们所称的这种兄妹关系，到底在 AI 解读看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内地 AI 豆包认为，兄妹相称啊是一种典型的外交造势。这种话术背后是双方短期利益的相互的需求，是没有办法去突破两国地缘环境和经济发展程度的一种天然战略的矛盾。一旦爆发利益冲突，双边关系会迅速降温，难以长期深度绑定。再来看一看美国 Gemini 分析表示啊，这种兄妹相称是一种戏码啊，本质上是延续了安倍路线的一种政治修辞。抱团背后是日本寻求对抗性结盟与印度所奉行的战略自主路线的一个底层的冲突，双方在核心战略利益上依然是有不可忽视的温差。那香港的一款叫做 AIHK Chat 则认为，这次收到外交的背后更多是日本在美国印太战略退潮的背景之下的一种战略焦虑，但印度呢依然展现出了它一种啊就是一贯的处处保留的态度，兄妹相称难以扭转结构性的现实。好，我们再次回到嘉宾，想请教雷倩女士，就是说在外交场合当中，这种兄妹相称哈，是怎么去感觉？日本网友至少很多人觉得是怪怪的，以及这种美好的私人关系，再到国与国的关系上，它有多大的距离？
1: 政治有的时候是一个高明的表演。那高市早苗呢，特别习惯去强调他的私人关系。我们从他跟川普的肢体互动，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他非常习惯的做法。不过，我们如果仔细去看高市跟莫迪他们所代表的这一次的互动呢，其实是两边有真实的制度性的共同利益，不只是个人的友谊而已。那友谊当然就是一个高明的表演了。因为我们如果仔细看日印的合作，过去传统的是由日本做 ODA 的援助，或者是他参与孟买那个高铁的建设，或者是跟日本企业的持续投资日本的技术转移等等。但是现在如果把它纳入了半导体、关键矿产、 AI 能源合作等等新的合作架构呢，那么日本正在对印度提出一套非常美丽的蓝图，这个蓝图是他过去在亚洲的雁行理论，就是可以把日本的资金技术移转到其他的国家，创造一个完整的产业链。那这产业链中间呢，当然有供应链的部分，也有安全的部分。所以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是，日本似乎在提出或者是提供一套完整的制度网络，让双方的合作呢，不只是领导人的政治意愿，而是在共同的投资、研发、产业布局之上。更重要的是，日本今天非常需要未来的印度，不但是市场，也是供应链重组时候的人口红利。所以，日本的资金、技术、管理能力、高端制造跟印度的未来发展的需要，已经成为一个互相可以对接的一条新的道路。所以，漂亮的表演之后是一个新的承诺，但是这个承诺是不是还是只开花不结果，我们还得拭目以待。
0: 好，谢谢林女士分析。林女士在上一节分析当中呢，谈到了日本对于海洋一些战略诉求向南。那其中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就是日本和菲律宾在上月所启动的要进行海域划界的话题，引发的新一轮的争端。稍后我们将会聚焦这个，一会儿见。

0: 外宣大炮，特朗普最坚定的支持者卡尔森说：“他再也不支持共和党了。为什么会这样？”施其兵为你精彩分析。美国专家承认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失败，他们提出了什么新对策？美国斗中国为何越斗越吃力？中国法宝是什么？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
1: 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 每天7点换新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五月底，日本和菲律宾宣布近期要启动双边海域化解谈判，引发了新一轮中日紧张。那7月2号，中国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就发布了一个关于日菲宣布启动双边海域化解的法律评论的一个报告，就分析批驳了日菲化解谈判的法理荒谬之处。那接下来我们立刻连线在台北现场的国民党的前立委雷倩女士。雷女士，您怎么来解读这个法律文件，就是其中一些依据对于日菲相关行为的批驳？另外我们看到北京方面已经是非常系统性的提出了一些法理依据，但是好像台湾民进党当局对此显示的是完全没有作为，你怎么观察？
1: 这一系列的文件的主要的主张呢，当然是因为日本跟菲律宾拟划界的海域呢是在台湾岛以东，那么事实上没有他们双方去单独讨论划界的任何正当性，无论是在专属经济区 EEZ 或者是大陆交层啊，或者大陆架的这个划界谈判呢，他们都没有任何的正当性，所以中方认为它是国际不法行为，而且要求必须有中方的参与。这中间有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第一，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日本长期以来，尤其是最近包含了军事跟安全的布局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它把东海、台海、南海已经连成一块，那现在呢又加上了台湾以东的所谓菲律宾海的这个划界。那么它在所有的主张中间都有安全，也就是平常所说的军事跟外交的这种安排，同时呢也在建立一个未来的海洋秩序。那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因为南海仲裁已经经过了10年了，下个礼拜就是10周年。国际社会目前讨论的还是岛礁和历史权利 EEZ 跟联合国 UNCLOS 的法律解释，但是我们现在看到10年之后是大家在竞争谁有能力去塑造西太平洋的海洋秩序。而日本的战略非常非常清楚，他把这四个海域呢连成一套，变成一个安全为主的核心区域，所以他们真正在画的不是海域，而是新的战略空间。而中国大陆相对的呢，是在比较除了有这个海军能力的持续增加以外，也投入了海洋科学、海洋深海探勘、生态调查等等，也就是把 CLCS、ISA、BBNGA 等多边制度呢，都纳入它的海洋能力的提升，成为一种新的治理能力跟公共财。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是日本主张的一种是以安全为主的海洋秩序，而中国大陆逐渐发展出一个比较平衡的以治理为主的海洋秩序。那这里面台湾如果不去考虑自己是完全他们今天讨论的这块海域的沿岸实体的话，那么自然是必须要谴责的。
0: 好，谢谢雷倩女士。接下来我想请教张教授。张教授，刚刚雷女士谈到了日本的这种诉求，她打造的一个秩序、一个战略空间，您觉得这盘棋怎么看？以及要落地的话有多难？
2: 对，我想日菲的这次这个海上划界，它绝对不是单纯的一个海上，这个划界这么 EEZ 这个或者这个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但这个背后其实是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台湾问题。那么我们看到今年呢，这个菲律宾呢，因为日菲的这个关系紧密呢，也不是今年才开始，它今年升温很快。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认知的塑造。我们原来讲这个安倍晋三的首相的时候呢，讲到了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日北同盟有事。那么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年初以来呢，菲律宾的一些领导人，包括近期他的最高领导访问日本之前接受采访，都提到了这个台海如果出事的话呢，菲律宾离得那么近，又有侨民等等等等，就是肯定要卷入的。那么这个实际上就由从原来的日本的这个三个有事说变成了四个有事说了，是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日美同盟有事、菲律宾也有事，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第二个呢，我想从日本的角度来讲呢，刚才因为也讲到了这个海洋秩序的问题，我想因为这个海洋秩序长期以来从战后呢是美国中心，然后是一个中心到轮服，美日、美韩、美澳、美菲这样一个双边的一个架构。那么现在我觉得日本呢可能想做另外一个新的中心。那么日本的就最早的这个印太战略呢，当时主要的框架是四国机制，也是美印日澳刚才讲的。那么印度这一个角刚才讲了，美印关系不好，中美关系在改善，所以呢对于日本来讲，这个框架到底靠不靠谱是不好说的。所以对于日本来讲呢，一方面是要稳住旧的美印日澳四国机制， 第二个是要开拓一个新的美日非澳，就是把印度换成菲律宾的新的四国机制。我想这个可能是他的一个考量，稳住旧的，然后开拓新的。
0: 好，谢谢张教授，也谢谢雷女士的分析。就日本首相赫鲁晓苗频繁提及所谓新版的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号在记者会上回答时表示啊，那些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是名不副实的理念，和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是背道而驰的。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凤凰全球连线，我们再会。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他们是24小时工作吗？
2: 是7×24小时乘365天。
3: 当600台产业机器人走进工厂，人们的工作与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2: 同样的人做了翻倍的产能。
4: 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5: 生产力大爆发，这个时代会来到的。
3: 当机器人不断逼近完美员工的边界，人类的工作尊严与意义又将安放何处？
0: 新力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伊朗塔斯米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印尼军方证实，一名美籍飞行员周四在东部巴布亚地区遭到当地武装分子袭击身亡，军方周五找到了飞行员遗体，并且开展转移安置工作。内地首艘完成数字化改造的海事公务船在深圳投入试用，海事部门表示，船舶可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自主航行。日本最大工会组织日本劳动组合总联合会表示，今年企业平均对员工涨薪5.01%，是连续第3年超过5%，但涨幅较之前2年稍低。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女单赛事，伊埃拉逆转击败了澳大利亚新星乔恩特，成为了公开赛时代首位闯入大满贯单打第3轮的菲律宾选手。而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0: 您好，我是王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国六月份的劳动力市场超预期降温，让市场对于就业前景的判断趋于审慎，并且促使投资者重新评估美联储货币政策路径。亚太股市在周五集体反弹，那如何去观察后续的影响？美国不同意以目前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北美自贸区恐怕将会在2036年终结。这到底是特朗普政府一贯的谈判策略呢，还是要真正解决美国和两大邻国的贸易逆差问题？今天节目当中都会为您详细解读。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在赛场上进行当中，但是在球场之外，三国却因为一份自贸协定分歧重重。美方已经正式确认不会以目前的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正式启动为期10年的年度审查检讨机制。
1: 美加墨世界杯火热进行之际，三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却持续降温。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重要经贸政绩之一，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进入重新谈判阶段。白宫7月初宣布，将不会同意延续现有条款，正式启动年度审查机制。根据协议条款，美墨加协定不会立即失效，而是仍将持续至少10年，除非一方宣布退出。不过，未来每年都将进行检讨，重新协商关税、原产地规则以及市场准入等核心议题，直至三方达成新的共识或协议届满。三国或将进入围绕协定修订方案展开的漫长拉锯之中。白宫高级官员指出，美国长期对加拿大与墨西哥存在贸易逆差，是特朗普最主要的关切之一。他认为，协定未能达到重新平衡北美贸易、带动制造业回流美国的目标，因此希望通过联合检讨机制重新修订协议内容，确保符合美国优先政策。值得注意的是，美墨加协定正是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取代实施长达26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所达成的重要成果。他曾多次称赞，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议。但是，随着他重返白宫后推动新一轮关税政策，加上与加墨两国关系日趋紧张，特朗普近期多次批评协议没能改善美国贸易逆差，并表明倾向以关税作为保护本土产业的主要工具，强调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和墨西哥拥有的东西，但他们需要美国的一切。有消息指出，当前美方已经提出对墨西哥关税减免的硬指标，要求所有北美地区组装整车零部件中，美国本土生产占比需要达到一半以上，并计划封堵其他国家商品借道协议获取免税待遇。而针对加拿大，美方的诉求除了同步收紧汽车产业原产地规则之外，还要求放开乳制品行业准入，取消面向美国流媒体平台征收的数字服务税费等等。美国预计将于7月20号当周与墨西哥开展新一轮双边会谈，不过与加拿大之间仍未正式启动双边谈判。
0: 那就像刚刚视频中所介绍的那样，美墨加协定是特朗普第一个任期之内签署并且获得特朗普高度评价是一份公平的协定，那现在呢却没有按照预期的得到续约。那回电演播室，我们请财经评论员朱文辉先生点评分析。朱先生，您觉得目前美墨加协定进入的这个处境，它是特朗普政府一贯的一个谈判的策略，还是说真正的特朗普想让这份协定走向一个终结？
2: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它是迈出了非常关键的一步，就是呢，按照原来的这个协议，就是他的第一任期谈的嘛，是一签就是6年，6年之后再重新来谈。今年7月1号，以前就是6年满了，那是本来要签一个6年的，就是我们再重新谈一遍之后又管用六，那现在特朗普说不干了。不干，但是也不是说就废除了美墨加协议，因为按照原来它有一个机制，就是如果说大家要退10年，就每年审核一次，10年之后这个就结束了。所以呢，这个退出机制对特朗普来说，是不是很有利的？他也不能够退出，所以也不排除特朗普是想借不续长约来获得谈判的筹码。特朗普一向是这样的，但是呢，另外一种可能性，他真的不想干这个事情，因为呢，他在去年对基本上他的这个所谓的盟友啊，还有这个一些贸易伙伴都发动了贸易战，但是呢，由于美墨加协定，他没法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发动明显的贸易战。虽然他动不动就威胁对这种商品那种商品收多少的税，但是呢，80%这个美墨加协议的商品是受到保护的，所以他就现在就看到了这一点啊。所以我们现在看，现在纠结的是一些具体的商品，比如说汽车零部件的比重啊，原产地的来源啊， 还有加拿大是不是开放乳制品等等，但我想呢，这些恐怕都不一定是特朗普他瞄准未来的这个贸易谈判框架所侧重的，因为他是很有可能在今年七月份，他原来去年的他这个整个这个关税呢是被最高法院判违法，他现在收了一个临时122条款的关税，在这个完这个时间大概7月24号完成之后，他可能还会对不同的国家再收回原来他想收的关税，所以呢，现在他的这个贸易谈判代表的办公室，他的商务部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相关的工作。
0: 也许目前只是一个步骤，是他整体关税政策的一部分哈。那另外，其实刚片子中也交代了，就是目前啊没有按照预期所续约的美墨加自贸协定，它本身的前身是北美自贸协定啊，在1994年签署，是冷战结束之后就美国推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象征。美国历届政府也是在推行。那现在特朗普政府把这样一个很具有象征意义的协定啊，用这样的方式处理，是否代表着特朗普政府它整体贸易政策和国内政策一个转向呢？
2: 对，就是你刚才这个问题，就是从历史的纵深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有助于回答我们对未来特朗普一个什么样的判断。大家都知道，这个协议它原来是1980年代有一个美加自贸协定，美加之间的这个产业结构它是互补的，而且呢双方经济水平差不多。但是呢，在冷战结束之后，克林顿政府，其实老布什政府，克林顿政府就把它推到墨西哥，把南方国家给纳入了。所以1994年1月1号正式开启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就是北美自由贸易，我们叫 NAFTA。 那其实 NAFTA 它以后呢，它一直往前走，就走到了奥巴马时期，就出了一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叫 TPP。 大家想一下， TPP 是谁把它搞掉的？本来都谈好了，等着下任总统签字，但特朗普的竞选当中说，我当总统之后一定不签，搞得对方的希拉里也不敢说这个话，要往前推进。所以希拉里的竞选团也说，我当了之后我也得重新审视这个TPP。 最终特朗普一上台就把 TPP 给废掉了。所以呢，他原来废了 TPP， 现在是不是要废美墨加协议还真的是一个未知数。所以我们看很多问题一定要从这个历史的纵深角度来看，他原来是经济全球化的代表，那现在呢，特朗普要毁掉经济全球化很可能从这儿入手。
0: 好，谢谢朱先生的观察和解读。那回来了之后呢，我们要关注的是美国最新的非农就业数据已经重磅出炉了，大错了市场对于美联储年内加息的预期，该如何去解读后续的市场反应？下集回来我们请到了市场专家一起来探讨分析，稍后见。

0: 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
3: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4: 今年香港将举办

0: 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国六月份劳动力市场超预期降温，新增就业人数不及预期的一半，而且前两个月的数据也遭遇了大幅下修。就业市场扩张动能的意外走弱，让市场迅速重新定价美联储的政策路径，对于加息的压住明显收缩，这也激励了亚太股市在周五集体反弹。
1: 美国劳工统计局最新公布数据显示，六月非农就业人口仅增加5.7万人，约为市场预期11.3万人的一半。同时，四月和五月新增就业数据合计下修7.4万人，显示此前数月的就业强势存在明显高估。失业率虽然小幅回落至4.2%，但却不是源于岗位的增加，而是劳动参与率的下滑。数据显示，六月有72万人口退出劳动力市场。就业数据爆冷后，市场对于美联储下一步动作的预期明显转向观望，加息时间线整体推后至12月。不过，流动性层面的利好未能及时覆盖美股科技板块的深度调整，芯片股周四依旧是连续第二日下挫，费城半导体指数两日累跌约12%，创近一个月最大的两日跌幅。这一表现也拖累纳指周四独自承压，收跌0.8%。标普500指数收盘表现几乎持平，而道指则因资金轮动流入传统板块，触及历史新高。到周五早盘，隔夜非农数据的意外爆冷，还是为亚太区科技股的集体反弹打开了窗口。日韩权重芯片股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凯霞，周五早盘是急跌后强势拉涨，激励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中场收升5.76%，冲上8000点整数关口。日经平均指数升1.47%，台湾加权指数也由跌转涨，收复46000点大关。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高开震荡，黄金及有色板块带动大盘上攻，机器人概念走高，权重科网股也企稳反弹，恒指收报23350点，上升1.28%，恒生科技指数也上升1%。
0: 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要邀请到的是宝银资产管理公司总裁张志威先生，张先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美国六月份的就业数据发布之后呢，立即缓解了市场对于加息的担忧，那美元是一度跌到两周的低位，但是美股三大指数呢是个别发展。那您如何去评估这个数据所带来的一连串的影响？那短期之内股市和大宗商品投资者是否可以松一口气了？
2: 对，昨天的这个美国的劳动力市场的数据出来之后呢，市场是有一些怎么说争论吧，因为它的数据呢出来的实际上是发布了一套数据，那这一套数据里边有一些怎么说呢？指向的方向不太一样啊，所以昨天晚上我看那个美国那边的，不管是利率啊，还是股市啊，还是汇率啊，都是有挺大的一个震荡的啊。那么最后大家得出的结论，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说现在美国的这个经济呢还可以啊，数据从这个新增就业的数据来说相对少一些，但是呢，失业率的数据是下降了，所以现在看起来至少不是一个经济要衰退的这么一个状态吧，应该说是一个经济比较稳定啊，三季度看起来还可以的这么一个状态。第二呢，现在市场的主要的这个关心的事情是通胀而不是就业啊。那么我们看过去的几个星期里边，这个美联储新来的这位主席啊 Kevin Warsh 他发表了几次讲话啊。美联储大家知道他是一个怎么说有双目标啊，他既关心通胀也关心就业，但是新的这位主席过去的几次讲话里边基本上没有怎么讨论就业啊，或者说就业不是他担心的事情，他讨论的每次都是重点啊在讲这个关于通胀。所以我觉得现在市场实际上这个注意力已经转向了下一次通胀的数据啊，也就是应该是在7月14号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啊，公布的时候这个会不会显示这个美国的通胀呢是已经在见顶，逐渐的在往下走啊，最近油价已经回落了，那是不是会传导到这个美国的通胀的走势上去？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在市场上更关心的事情啊。当然边际上它确实是使得这个美联储的这个降息的这个预期呢稍微往后推了一些，所以对股市呢边际上是有一定利好，但不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0: 就说无论是新增就业还是失业率，无论是就业还是通胀啊，

0: 不能只是看其中之一。那另外，我们看到美股的芯片存储板块已经是连续两天大幅调整了，费城半导体指数两天重挫了10%。那是否意味着
1: AI 硬件板块的交易逻辑开始出现动摇了？对，我觉得呢，现在这个
2: AI 的这个故事呢，实际上还没有讲完呢。啊，那么最近呢有一个调整啊，这个实际上是发生了有一段时间了。那么几个原因，第一呢，前一段时间涨得太快了。 涨得已经是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是一路高歌猛进，那么到了年终的时候呢，经常会出现一些投资者的一个调仓，包括一些大型的这个机构投资者啊，他每到一个季度，尤其是到了半年的这个时间点的时候呢，他会把这个股票和债券的这个组合呢做一个调整。如果股票这边涨得特别多的话呢，他就会卖一些股票去买债券啊，他是定期的会做一个调整。那么这个会使得市场里边出现 这么一个回调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最近有一些新闻，包括提到的一个美国的重要的公司，它这个科技的公司，那么它的算力可能出现了一定的剩余啊，那它会愿意把它的芯片拿出来去租出去，出租出去啊，那么导致市场有一些担心，说是不是啊咱们的这个整个市场的算力都已经过剩了。 我觉得这个是可能解读是有点过度解读了啊，其实可能就是这么这个单个公司的问题，而不是整个市场的问题啊，因为现在市场里边，美国的几个大的科技公司呢，它中间是出现分化的，那么头部的那个做的最好的那几家啊，那么一两家，他们的这个模型呢是占有的市场占有率越来越高，那它越需要更多的算力，而那么第二梯队的这些 这些公司呢，它的这个算力实际上，因为大家不怎么用他们的模型，他们的算力可能就出现了剩余，所以是第一梯队跟第二梯队之间的一个算力的再分配，并不是一个整个的 AI 的故事的终结啊。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 AI 可能短期有一个调整，那再往前走的话，3个月6个月，我觉得还是有可能有更好的一个前景的。
0: 就是 AI 的叙事还没有讲完哈。那过去一段时间，其实芯片股是全球热门的品种。如果我们聚焦香港的话，会发现香港股市当中每一天成交额的排行榜当中，杠杆型 ETF 经常是位居前列的，甚至超过了百亿级别。那您怎么来看这些芯片相关股份这种拥挤交易啊？是否会连带影响到港股大盘指数的表现？
2: 是的，您说的没错，我觉得它现在的这个市场的这种交易的风格是非常极端的啊。那么其实也不仅仅是咱们香港，其他的市场包括比如说韩国、日本、台湾，包括看美国市场，其实也是这样的。基本上逻辑呢就是AI 相关的股票和非 AI 相关的股票，所有的其他的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 金融、地产、周期都会放在一个篮子里边，就是跟 AI 相关性不高啊，那么就导致了资金的大量的去追逐AI 相关股票，从这个非 AI 的这些板块里边呢流出，那么这个趋势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在过去的这么几天里边呢，有一定的反复，我感觉呢这个反复可能 不见得是个长期的反复啊，我觉得，在这个还是跟上一个回答上一个问题的时候的判断相关，就是说 AI 的这个故事是不是终结啊？是不是在3个月到6个月之后还会有更好的、更强的一波这个行情再来？我是相对比较看好这个 AI 的这个周期，再往下走的话呢，还会继续的这个创新高。那么，所以短期可能是一个所谓非 AI 相关板块 啊，那么有一个反弹啊，但是这个反弹我觉得，能够是不是能够持续，我是自己有点怀疑的啊。
0: 哎，正好您谈到了就是 AI 和非 AI 板块，那 AI 板块呢，我们知道在今年上半年已经是有了很多的升幅了，那非 AI 板块像传统的一些科技大厂和价值红利股啊，之前是落后的，最近集体有反弹，您觉得这种反弹在今年下半年啊，会不会得到延续，会不会成为一种更加
2: 安全的选择？是这个呢？我觉得，可能看起来的话呢，是会还是会有一些分化。那么其实，因为我们刚刚在这个现在处于一个年终的时间，是吧？刚刚从6月进入7月，那么市场上面呢是有一定的这个讨论，就是关于下半年的这个资产配置是不是会出现从 AI 转向这个更多的一些，比如说，不仅不是说跟 AI 完全没相关，但是说。

0: 跟 AI 有一些相关，但并不是跟硬件相关。比如说呢，金融相关那么是跟这个 AI 的应用可能是有一些故事可讲的那么这不仅仅是金融啦，其实有很多的其他的行业都可能会涉及到说 AI 的应用能不能够把他们的这个生产率推上去啊，把他们的这个盈利的水平推上去啊。那么这些故事是不是在下半年开始可以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迹象显现出来哈？这个我觉得投资者呢对于这些方面的预期呢是早晚这些应用会发生的，但是这些应用是不是就是比如说在金融的行业，在教育的行业里边的这个 AI 的应用，是不是会在下半年就很快的能够体现出来那么这个是还有一个问号，还要打一个问号另外呢，就是说跟 AI 这方面的硬件这方面的这个故事呢，在短期内会不会出现新一轮的这些怎么说利好？比如说，是不是哪些大的公司又会推出新的模型，把这个 AI 的这些模型的这个能力进一步的提高，使得投资者对未来的预期会变得更加的乐观这也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察的方向。但至少就简单的来说，短期来看的话呢，似乎这个对应用就是往这个非 AI 的这些板块去轮转的这个势头呢。大家还是我觉得还是有一定怀疑的。
1: 好，谢谢宝盈资产管理公司总裁张志威先生的解读分析。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是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0: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再来一起关注一下今天海内外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日经中文网今天关注的是中国乘用车在欧洲市场的单月份额首次超过了日本。欧洲汽车制造业协会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在欧洲31个主要国家当中，比亚迪、上汽、吉利等5家企业新车销量同比增长了65%，达到了13.8万辆。而丰田、日产、本田等6家企业销量则是合计下降了3%，到约13万辆。那分析认为，虽然说欧盟曾经在2024年的秋季对中国汽车加征了关税，税率从原有的10%上调到最多45.3%，但是中国汽车的低价优势并没有消失。那金融时报今天关注的是 OpenAI 计划要向特朗普政府让渡约5%的股权，以减少在华盛顿所面临的政治阻力。那报道称，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在和美国政府初步接触当中提到，公众应当分享人工智能所带来的经济收益，而让政府或公共基金来持有 AI 企业股权可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方式。那目前随着美联储主席沃什主张缩表，美国财政压力持续上升，政府入股人工智能企业也让外界关注的是，人工智能的收益能否进入到政府的公共资产负债表。那华尔街日报今天关注到的是，为了让伊朗放弃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在最新的间接谈判当中提出了冻结伊朗在海外的1000亿美元资金。然而伊朗对这个条件毫不动摇，认为美国的筹码不足以改变伊朗的立场，并且坚称霍尔木斯海峡由伊朗控制而不是美国。那目前的僵局已经严重扰乱了霍尔木斯海峡的交通。那数据显示，截至本周三，海峡的日均通行量已经从一周之前的75艘

0: 西机也出现同等涨幅。目前芯片通胀与石油通胀的影响力不相上下，抬升韩国六月通胀创下两年半以来的新高。
1: 夏休みに一泊以上の旅行に出かける人は去年より 4.6% 少ない。
0: 受物价上涨和中东局势影响，日本大型旅游公司 GTB 预计，今年夏季的出行人数将比去年减少4.6%，仅有7117万人。具体来看，由于存储意愿增强，国内旅行将降至6900万人次，出国旅行则降至217万人次，二者均将是自疫情以来的首次下降。此外，由于日元贬值和燃油附加费上涨，人均出国旅行成本增加了近20000日元，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泰国媒体关注，世界银行发布报告显示，得益于多年来的强劲经济扩张，越南和菲律宾跟上泰国的步伐，已正式晋升为中高收入国家。数据显示，越南和菲律宾去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分别升至4970美元和4850美元，约合39000港元和38000港元。分析认为，这一宏观经济里程碑的实现，预计将进一步提振国际投资者对这两大东南亚新兴经济体的信心。
2: 好，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我们再会。

0: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居民赞助播出。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J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0: 一瞬，怦然心动。
3: Te quiero.
4: Porque ela tem aqui um mielo múltiplo.
0: 一生执着守候。
5: Não posso deixar.
0: 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6: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0: 心有所向。期盼以温柔彼此赠予，以温暖相互照亮。
7: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0: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8: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莲花清瘟胶囊治感冒抗流感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伊朗方面表示，来自约40个国家的元首和高级官员将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

0: 伊朗政府公布哈梅内伊的葬礼将持续六天，预计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这将是伊朗历史上最大规模国葬，安保级别也前所未有。伊朗将透过哈梅内伊的葬礼对外传递哪些信息？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否在葬礼上公开露面？约40国代表出席，葬礼透露哪些外交信号？ 与此同时，美军动向也引发关注。1号美军布什号航母一架直升机在阿拉伯海域进行水上紧急迫降，一名美军失踪。此外，美国六架 B-52 轰炸机从英国返回美国。这批轰炸机此前多次执行空袭伊朗任务。美军动向透露哪些信号？是减少针对伊朗的军事部署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代表中方出席7月3号在德黑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据介绍，伊朗官方的国际悼念仪式于7月3号举行，各国元首、高级官员和宗教领袖将出席。 哈梅内伊葬礼仪式，发言人阿塔扎德1号表示，来自约40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高级官员会出席葬礼。 伊朗驻俄罗斯大使1号表示，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将以俄罗斯总统普京特使身份出席哈梅内伊的葬礼，而公众葬礼于7月4号开始，持续至9号，历时6天。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7月4号至5号将在德黑兰霍梅尼大清真寺举行公众告别仪式。 7月7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宗教圣城库姆举行送葬队伍游行和祈祷仪式。同时，应伊拉克宗教界和社会团体的邀请，7月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还将被送到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宗教悼念活动。最后，于7月9号，在哈梅内伊家乡马什哈德举行最终送葬仪式，并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林。伊朗政府预计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葬礼，这将使这场葬礼成为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葬。伊朗政府对这次葬礼的安保级别也是前所未有。
2: 李先生您好，我们关注到这次哈梅内伊的葬礼会持续6天，而且8号他的遗体还将被送往伊拉克举行悼念活动。那首先请您谈一谈，在葬礼的具体安排中，您留意到了哪些细节呢？这场国葬对于当下的伊朗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
3: 我认为就是哈梅内伊的这个国葬呢，有2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啊。那么一个呢，持续时间很长。 我们知道哈梅内伊实际上在开战第一天，2月28号就遇害了，遇害之后，其实伊朗方面公布了一个40天的哀悼，但是之后葬礼一直没有举行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伊朗处于战争时期，按照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它有个树葬的传统啊，大家可以回想1989年。 那个霍梅尼啊，第一任最高领袖他的葬礼，霍梅尼是1989年6月3日去世，6月5日到7日举行了国葬啊，就迅速的，就是个树葬，啊，那么哈梅内伊呢，因为是在一个特殊的时期，战争时期啊，所以一直延续到现在才举行，而且葬礼要持续6天。 这是大家看，这是以往没有的，我觉得一个很大的特点。第二个特点呢，他这个葬礼啊，要跨越2个国家，他要到伊拉克去，他遗体也要到伊拉克去，两国5个城，也就是说德黑兰，然后到库姆，然后到伊拉克的纳杰夫，然后卡尔巴拉，最后呢到马什哈德，这也是前所未有的。 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我觉得，他这次的葬礼对伊朗这个国家当前来讲，它的意义啊，它为什么要举行这么盛大的葬礼？它的意义还是非常明显的。我觉得主要是2个方面，一个呢，我们知道啊，伊朗在这一次啊，这个飞来横祸，美国以色列突然对他发动这个战争。 他顽强地抵抗了下来啊，那么其实这场战争啊，有2件事对。 伊朗的民众呢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那凝聚民心，大家同仇敌忾，起来抵抗。一个呢，实际上就是开战第一天，哈梅内伊遇害身亡，这是一下子激发了民众的这个凝聚力。还有一个就是，也是开战当天，这个米纳普就是在这个伊朗的南部，这个一所女子小学受到巡航导弹的攻击，所以大家也看到了，在这次世界杯，伊朗的代表队去美国出场的时候，他们手举着168，其实就是指的这个米纳布的这个女子学校遭袭。所以这两件事啊，一下子把伊朗民众的这个同仇敌忾的凝聚力给打起来了，所以继而现在要给这个哈梅内伊举行盛大的一个国葬，其实它是又一次凝聚民心、凝聚这个国家这个同仇敌忾这样一种它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第二一个呢，我们知道这个伊斯兰教，它除了这个麦加、麦地拿两大圣地之外的什叶派呢，它有自己的，还有自己的特殊的圣地，三个圣地，两个在伊拉克，他去这个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实际上是贯穿着一条什么呢？就是哈梅内伊是殉道者，是继承了侯赛因是这样追寻侯赛因的殉道的这个足迹他实际上这个殉道文化在什叶派是有很深厚的这个渊源的，所以用这样一种连线啊。连接起来哈梅内伊说要成殉道者他这个怎么说呢，有利于这个凝聚民心、凝聚国力我觉得他有这么样一个含义在里边。所以这次的这个葬礼啊，对于现在的这个伊朗国家，处于战争时期的伊朗国家来讲，它还是有特殊意义的。
0: 刚刚呢，您也强调了，在葬礼，是一个凝聚人心的作用还关注到，还是一个观察伊朗外交走向的一个窗口按照安排来说，外国的政要是主要参加3号在德黑兰的追悼仪式。那伊朗的外交部呢，也明确表示没有邀请欧洲国家，还指责他们在战争中的立场是可耻的。那同时又宣布，约有40个国家的高级代表出席。那这份吊唁名单和这种排欧的姿态中，您解读出了怎样的外交动向呢？
3: 我们知道在这次战争中，实际上欧洲国家虽然没有参与没有去直接支持美国，但是他们的立场还是比较明显的这大家也能看到。比如说去年6月份12日战争时候，那个当时的德国总理就曾经讲过，说以色列在帮助他们做脏活什么的，这些实际上是，他们的立场和态度还是。

0: 是他们举行这个葬礼啊，邀请这么多国家来，我觉得他也有一个借助这个葬礼，就搞葬礼外交啊，怎么样？我们知道这场战争啊，实际上是遭到全世界反对的啊，这样讲啊，美国、以色列对伊朗不宣而战啊而进行的战争，所以伊朗也会利用这样一个哈梅内伊的这个葬礼啊，这样一种机会啊，这样一种形式啊，广泛的邀请啊一些就是同情伊朗国家的这些这个代表来出席这个葬礼，其实也是一个贯穿的葬礼外交啊，它有这么样一个含义在里边。
1: 好的，那么除了外交的动向，葬礼上的另一个万众瞩目的焦点就是哈梅内伊的儿子、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那7月2号，伊朗官方呢是证实说，出于安全的原因，穆杰塔巴不会现身的。您怎么来看这样的安排？
0: 穆杰塔巴会不会现身啊？从现在看，大概率可能不会现身啊，因为关于穆杰塔巴的整个这个情况啊，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啊，比如说还有的人现在一直到现在还怀疑穆杰塔巴是不是仍然活着，仍然在世，是吧？这样，但不管怎么说，现在多数都是认为他受到了重伤啊等等这样一些，这是客观一方面的原因啊，他有没有啊？或者能不能出席是这样，另外一个呢，伊朗现在毕竟还是处于战争时期啊，非常危险，这是大家都公认的。伊朗官方他也宣布以此理由啊，就是穆杰塔巴不会出席在公众场合这样一种，我觉得这也在情理之中啊，因为非常危险，这大家都知道的。不用说美国，以色列是毫不掩饰啊，公开的把穆杰塔巴纳入就是列入啊，而且公开声称是在暗杀名单上啊，这样一个，所以我觉得他不出席啊，可能是大概率的啊，但是也不能锁死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如此危险的这个境地下，那么伊朗方面事先宣布他要出席，我觉得这可能性是不大的啊，所以他们否认他要出席啊，或者说他明确讲他不会出席，但也不排除啊，到时候他会露一下面、露面啊什么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猜测呢？我是这样想，因为毕竟3月8日啊，这个穆杰塔巴被任命为啊，就被选举为最高领袖之后，一直到现在始终没有露面啊。实际上，连一张就是能确定他现实的这个照片都没有出现啊，当然也出现了一些照片，但是不能确定时间这样的。所以，如果说啊他能够现在露面的话，那对伊朗来讲啊，就是我刚才讲的，哈梅内伊这个葬礼本身是凝聚民心、凝聚国力的一种体现。如果新的最高领袖能够露面啊，哪怕露一下面的话，那对伊朗现在国家来讲，我觉得它这个象征意义还是非常之大的，所以啊，现在我们还不能把话说死，就说他肯定不会露面。
1: 那么还关注到，就在葬礼期间，美伊结束了2天的间接会谈，各方都形容取得了积极的进展。那美方呢也解冻了30亿美元的伊朗资金，但与此同时，美国呢正在试图说服伊朗放弃在霍尔木兹海峡收通行费。那美国官方是说，制裁一旦解除，伊朗通过石油出口还有经济发展要赚的钱，会比收这个买路钱要高出100倍。所以呢，在您看来，美国这是不是要在画大饼？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问题上，您认为伊朗会松口吗？
0: 我觉得在霍姆兹海峡这个问题上，伊朗往后退的空间很小啊。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也注意到了，美国在向伊朗喊话，说你们要把格局放开啊，如果一旦解除制裁，如何如何。但实际上，美国靠谱吗？是吧？伊朗，他是怎么说呢？我们曾经过去分析过，伊朗这个政府在现在战争时期，我认为它是没有问题的，国内啊凝聚民心啊什么的这个东西，它不会动摇的。但是，一旦战争结束，老百姓要生活的，是吧？那么，战争中遭到的损失能不能迅速的重建啊？老百姓的民生能不能有改观啊？这个是这个非常严峻的 对伊朗政府的考验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伊朗政府咬定青山不放松。

0: 就咬定赔偿，咬定解冻资金，咬定解除制裁不放松。所以大家看谅解备忘录什么呢？谅解备忘录一共14点，其中4点是跟伊朗要资金要赔偿有关的，包括3000亿美元啊什么的等等这样一些。所以大家非常明确，就伊朗是这个需要资金的，这个对未来这个伊朗政府来讲也是事关生死筹码所以他不会放松的。但是关键是，不管美国怎么说，谅解备忘录怎么说，那伊朗是不相信美国的，我觉得不相信美国也符合逻辑大家都知道，尽管谅解备忘录有啊，还每一次伊朗和美国接触完了以后，美国总统都会说取得很多进展伊朗人什么怎么的有时候甚至对伊朗这个表扬说伊朗人很务实很伟大等等这样一些。但是紧接着就危险，你说伊朗人他心里他能放心吗？所以这不是格局的问题，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所以伊朗现在手里的凭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而且他事实上他能够也相当程度上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他抓在手里也不会放的，他怎么可能轻易的答应说是我就不？他60天伊朗是不收费的，但是他不会说我60天之后，我以后不收费，他不会下这个不会做这个承诺，
1: 所以您的判断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收费问题上呢，让步的可能性会比较小啊。那这背后呢，其实也是伊朗对自己经济底子的一个底气。伊朗被广泛的认为是中东地区唯一拥有全门类相对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而且长期稳居世界第10大钢铁生产国。那您怎么评估这个国家的真实发展潜力？如果美国未来真的解除制裁，伊朗会迎来一波大的发展吗？
0: 我们这样看伊朗就是我们过去的节目中曾经讲过，其实很多人是不太了解伊朗的。其实伊朗是一个怎么说，名副其实的中东地区的地区大国，这毫无疑问的。我们可以这样讲，1979年之前，伊朗的 GDP 曾经到达过世界的第9位，进入前10这样。那么一直到现在，伊朗的钢产量在世界还是能进入前10的在中东那遥遥领先第1的，这没有问题。伊朗还是包括尿素生产大国什么的，那这次霍尔木兹海峡遇阻，世界这个化肥出现短缺什么，对于农业等等形成影响这都和伊朗是直接相关的。可以这样讲这也是我可能是始作俑者，是我讲的，伊朗是中东地区我认为是唯一的拥有全产业链工业体系的国家，也就是理论上讲，伊朗可以制造一切，只是它制造的这个水平它发展的这个程度它可以制造一切。伊朗是汽车生产大国，是吧？满大街跑的国产车等等，伊朗可以把自己制造的战机飞到天上去，我说的这个自己制造的包括发动机，当然。它的这个质量各个方面有的人说伊朗产的这个国产的战机那就是自杀式的等等但不管怎么说，它是能够做到，它能够发射卫星等等，是这样一个国家。所以伊朗我觉得更重要的不是说它现有的实力，更重要的是它资源得天独厚伊朗是个资源禀赋非常好的国家。我曾经早年很多年前了，大概20多年前，曾经和美国的专家交流过，美国的经济学家交流过。有一个经济学家他这样形容这个伊朗，给我留下一直到现在我就记忆犹新。他是这样形容的，他说如果把世界的资源换算成100，伊朗一个国家有7，7%。大家想一下可能没有人高看伊朗的，说伊朗是什么等等，但是他确实资源非常好，当然伊朗人是很自傲的一说起波斯文明、波斯文化来讲，那自豪感爆棚。所以我们还可以回想2015年伊核协议签署那个时候，因为伊核协议签署，国际对伊朗制裁就要解除了，那个时候包括欧洲的大公司，包括美国的大老板趋之若鹜的， 去访问这个德黑兰，干嘛抢蛋糕？就是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伊朗实际上是本世纪，就是当今世界最具开发潜力的单一国家。当然，47年来，伊朗受到美国的严厉的制裁，严重的束缚了它的发展，所以它实际上是个处女地啊，它是一个尚待开发的。为什么说最具潜力的？就是指的这个。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美国军事网站战区报道，美国轰炸机从英国撤走返回美国，美军是否减少针对伊朗的军事部署？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捉计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美国还有下一个250年吗？看看美国的民调怎么说。美国福克斯前主播 MEGA 阵营外宣大炮特朗普最坚定的支持者卡尔森说，他再也不支持共和党了。为什么会这样？施启斌为您精彩分析。美国专家承认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失败，他们提出了什么新对策？美国斗中国为何越斗越吃力？中国法宝是什么？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他们是24小时工作吗？
2: 是7×24小时乘365天。
3: 当600台产业机器人走进工厂，人们的工作与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2: 同样的人做了翻倍的产能。
4: 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5: 生产力大爆发，这个时代会来到的。
3: 当机器人不断逼近完美员工的边界，人类的工作尊严与意义又将安放何处？
0: 新力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伊进行谈判之际，美军的动向也引发关注。
7: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发文称，7月1号，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 MH-60S 海鹰直升机在阿拉伯海进行了水上紧急迫降，机上4名机组人员中已有3人获救，送回航母上，情况稳定。另有1名机组人员失踪，目前仍在搜救中，这起事故原因尚不清楚，正在调查中。此外，美国军事网站战区报道，当地时间7月1号，部署于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6架美国空军 B-52 轰炸机分2批起飞，飞回美国，结束了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部署。这批轰炸机在英国驻扎期间的作战频率很高，对伊朗境内的目标进行了多次打击。报道称，尽管费尔福德基地仍部署有10余架 B-1 轰炸机，但本次 B-52 轰炸机的撤出恰逢美伊结束几天前的互袭以及多哈会谈的开始。此前6月下旬，美军从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及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撤走了部分空中加油机，此举被认为是美伊战略博弈与地区局势降温的关键信号。
6: 我们看到，在谈判桌之外呢，军事层面的信号也是耐人寻味的。1号，美军布什号航母的一架海鹰直升机在阿拉伯海紧急迫降，一人失踪。那与此同时，6架 B-52 轰炸机也是返回了美国本土。这样的调动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在减少伊朗周边的军事部署？您怎么解读这一系列的军事调整呢？
8: 其实美国呢，这种军事调整是直接和这个局势密切关联的啊，因为美伊之间从4月8号正式停火，到达成谅解备忘录，一直到现在又开启谈判啊，整个这样一个过程啊，意味着什么呢？这场战争大致是告一段落了啊，所以我认为美国实际上从3月下旬啊，就是当美国总统发出咄咄逼人的48小时通牒啊，什么推迟5天、推迟10天，那个时候开始，追求的目标已经不是说完成战争的目标，就是屈服伊朗也好，或者摧毁啊这个打垮伊朗政府也好啊，已经不是这个了，只是追求什么？追求体面退出这场战争。所以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我认为美军实际上暂时的一些部署就开始收缩了。那最典型的就是从以色列撤出了10多架空中加油机。我们知道空中加油机的部署啊，实际上就是人家说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实际上就是战争的一种准备，或者就暂时它是需要这样的部署的。这样，那么空中加油机的离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其实至少从美国这方面来讲啊，战争在逐渐的告一段落了啊，这么样一个，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它会有一系列的调整啊，这是符合逻辑的啊，这样，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我认为通过这场战争啊，美国原有在中东的军事部署啊，我们说美国在中东有数十个军事基地，大约部署有4到5万美军，我觉得这个接下来是美国要调整的主要的方向。我认为存在这2种可能性，一种呢就是 整个的军事基地要收缩啊，收缩，你比方说要合并一些基地啊，再这样的它是不可能的了啊，就是保持原班的，整个是一个收缩的态势。那么第二一个呢，就他会把一些基地啊，特别是遭受到严重损失的这些基地，破坏的这些基地，那么撤往以色列啊，他会有这么样一些军事调整。这也就是美伊谅解备忘录中所讲的啊，美国逐渐的减少在伊朗周边的军事部署，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还没有到这个时候。但是我觉得从一个发展趋势上来看，美国是必然要做的。
6: 嗯。那么还关注到，不管美军如何调动，海湾国家显然也正在把命运更多的抓在自己的手中了啊。根据英国媒体报道，在美伊谈判期间，沙特、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也正在绕开美国，主动跟伊朗进行一些直接的外交接触和谈判。那这些会谈跟美伊谈判是同期进行，但相对独立的。您怎么来看待海湾国家这一波外交主动？他们想和伊朗谈一些什么呢？
8: 这是很正常的，这些海湾国家和伊朗的接触啊是非常正常的。为什么这样说呢？美国打这场战争，没有和海湾这些他的所谓的盟国，这个通报啊，盟国是反对的情况下他打的，而且并没有通报。美国接受这场战争，这些国家也不在谈判桌上啊，不用说他们不在，以色列都不在谈判桌上。这样，所以大家想一下，这场战争的一个客观结果。是美国不可靠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国家开始纷纷向外寻求保护的。比如说沙特阿拉伯拉住了巴基斯坦啊，这个阿联酋还把埃及的军队引进来等等，他哎都有这方面他需要。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在谋求新的安全架构。你看最突出的就是沙特阿拉伯提出了搞一个地区互不侵犯协议。等等，这样一个平台等等，海湾这些国家，它安全保证方面出现漏洞以后啊，他们在寻求新的安全的保护或者新的安全的架构。我觉得他们和伊朗之间的这个接触，我觉得并不为奇。
6: 好的，今天感谢李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向晋升军官表示祝贺。丹麦国王会见王毅，王毅指中方愿和该方进一步加强新兴领域合作。伊朗议长称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共同管理，正征求波斯湾沿国家意见。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克夫。首先带您关注，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周五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1: 上午10:30，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周五在阿美领导宫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
1: 腓特烈十世表示，丹麦和中国关系当前发展势头良好，双方经贸合作活跃，人文交流密切。丹麦王室和他本人愿为传承两国传统友好，推动丹中关系进一步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王毅表示，中方愿同丹方进一步加强绿色经济、创新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希望丹麦王室继续为中丹友好发挥引领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已过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告别仪式周五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代表出席。
2: 伊朗三日上午在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仪式现场摆放着哈梅内伊及其遇难家属的灵柩，其孙女扎赫拉的遗像被安放在侧。伊朗核心政要纷纷出席吊唁，包括总统佩泽西奇扬、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及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等核心官员。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岳父乌拉姆阿里·哈达达德勒也现身吊唁现场，而穆杰塔巴本人因安全考量未公开现身。外国吊唁代表团方面，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在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及多位政府高层官员的陪同下也出席告别仪式。中方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何为代表出席。据伊朗官方通报，目前已有30余国官方代表确认出席悼念活动，其中包括至少8位国家元首、12国议长以及多国外交部长、部长级官员或特使。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日程，系列悼念与送葬活动将从4日起在多地有序推进。德黑兰将于4日至5日举办公开吊唁仪式，接受民众瞻仰告别，随后于6日举行正式送葬仪式。昔日灵柩将移至伊朗圣城库姆，并在当地举行送葬仪式。另外，应伊拉克方面邀请，灵柩将于8日运至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并在当地举行悼念活动。哈梅内伊及遇难家人的送葬仪式9日回到伊朗圣城马什哈德举行，仪式结束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穆里萨圣陵。伊朗民航机构同日宣布，为保证6日在德黑兰举行的送葬仪式顺利开展，当天德黑兰空域将全面关闭，所有进出港航班暂停运营。德黑兰市内主要街道也将同步实施交通管制，确保葬礼活动有序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周五会见在德黑兰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的中方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为。报道称，卡利巴夫在会见中表示，期待提升伊中两国的战略关系水平。他并指，伊中密切开展政治和经济协调，对于缓解紧张局势、防止局势蔓延至关重要。在谈及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时，卡利巴夫表示，伊朗已经解决了中国船只通过此海峡的问题，而伊朗绝不允许美国干涉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务。他还称，以色列正试图破坏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但是伊朗的威慑力量将阻止新一轮战争爆发。另外，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周五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 卡利巴夫在会见伊拉克议会议长哈勒布希时谈及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卡利巴夫指出，近期与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就此作出回应，即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利巴夫还说，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美伊局势持续焦灼，周五在北京举行的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上，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冯驾石认为，受困于11月美国的中期选举压力，美国总统特朗普正急于在伊朗问题上寻求政治止损。他判断，在选举尘埃落定之前，伊朗局势难以迎来实质性的转机。长期以来，美国将面临实质性的撤离中东事务的巨大压力。
3: 距离美国中期选举仅剩4个月，中东局势持续撕裂美国两党。美国前助理国务卿冯驾石认为，特朗普政府对伊朗发起战争、反移民政策、持续高企的通胀，都是助推民主党选情的因素。而现在到11月中期选举前，这几大民生与地缘问题很难出现实质性好转。
4: It will impact on Iran. That is very, very unpopular, with the American public. And I think that's a reason Trump is very anxious for some type of agreement to end this. The Republicans who are running for offices up and down, local level, state level, congressional level, they're saddled with this, that they own the Iran war. And the Democrats will go after that for votes.
3: 冯驾石进一步指出，上世纪40年代，美国介入中东始于对石油的依赖，如今传统逻辑已发生根本性改变。随着能源结构的调整，美国社会对于承担巨大的经济和军事风险来维持中东稳定，正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战略疲劳。
4: We don't need oil out of the Middle East anymore. The Europeans don't need so much oil out of the Middle East. An American public said.Why are we still running the economic risks, the political risks, the military risks of trying to maintain stability in a disorderly region where the people who live there are not doing a very good job of working things out among themselves? I think we're going to see changes in U.S. willingness to be engaged, the way it forms of engagement or disengagement.From the Middle East.
3: 凤凰卫视周家新刘家浩北京报道。
0: 随着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以伊热战稍有平息，但是和平前景依然充满变数。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首场专家对话聚焦重塑中东和平。巴基斯坦前外长认为，这次战争改变了中东国家的安全观，相信中东地区的国家能够为地区的战略稳定寻找到新的平稳和和平。
5: 巴基斯坦、约旦、澳大利亚三国前外长虽然是来自传统意义上的不同阵营国家，但是三人在中东局势问题上的主张异常的一致，都认为美以伊战争是几十年来中东紧张局势的一次升级，这次冲突明确改变了中东国家的安全观。
6: I think this is a moment of unique opportunity because most of the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have found out that security is not something that is viable on the shelf by having military, you know,By some having giving military bases to someone, you cannot purchase security. It is not viable on the shelf. You have to create the circumstances to create mutual trust, to give respect, to be mindful of others' security threat perception, also to be able to create circumstances where security for all can actually be there for the entire region.
5: 也有专家提出要关注伊朗的核问题以及武器装备发展问题。巴基斯坦前外长呼吁关注伊朗的军事发展的同时，首先要谈以色列的所作所为。他乐观认为中东能够建立新的平衡。
6: My optimism comes from the emergence of a belief that the rest of the world will emerge to put some banks around Israel's ambitions.Through all the means that I mentioned, whether it's economic sanctions or just, I am assuming that we would wake up and not allow this entity to continue to be a cause of other people having to have proxies, for instance, I could ask.
7: Genuine security lies in building security with others, not against others. Military solutions are never guaranteed to solve problems permanently. It's a message which, of course, Israel itself has to observe.
5: 三国前外长都批评以色列的所作所为已经超越了人性的界限。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障碍是以色列。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有共识，美以伊战争不是必须要打的战争，相信各国能够调整战略措施。凤凰卫视霍伟伟、侯伟运北京报道。
0: 以色列国防军与以色列国家安全局辛贝特周五发表联合声明说，以军日前在加沙地带北部的空袭中炸死了哈马斯的高级指挥官詹迪亚。声明称，詹迪亚生前担任哈马斯舒贾亚营的军事安全负责人，以方指责他曾参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的突袭，并直接负责看管数名被扣押的以色列人员。另外，鉴于国际社会一致反对强行驱逐加沙民众，以色列当局据报正在用自由流动的委婉措辞来粉饰其持续进行的驱逐计划。有加沙政治分析人士警告，加沙地带正面临比现状更加艰难的肢解危机。
1: 鉴于国际社会反对以任何直接借口将巴勒斯坦人逐出加沙地带，以色列目前正试图寻找替代方案和委婉措辞来掩盖其持续进行的驱逐计划，试图逃避联合国的谴责以及来自阿拉伯世界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抵制。
8: يبدو أنه لا هروب من هذا المخطط لأنه كل التقارير وكل المخرجات التي تخرج من مجلس السلام ومن هذه الاجتماعات التي نستمع إليها ونشاهدها في قبرص وفي مدن أخرى كلها تهدف إلى يعني تجسيد فكرة غزة واحد وغزة اثنين أو كما يحلو لهم تسميتها غزة الجديدة وغزة القديمة وبالتالي أنا أرى بأنه نحن ذاهبون إلى ما هو أصعب من ذلك。
1: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政治与安全高层已决定将自愿移民这一术语变更为自由流动计划，企图通过换汤不换药的包装来粉饰驱逐计划，并以此动摇那些此前拒绝配合该方案的国家的立场。为此，以色列各安全与情报机构已接到指令，必须在公开表态中全面采用这一新术语，并与外国就接收被驱逐的巴勒斯坦人展开新的沟通。
9: لا طبعا مع إعادة الأعمار وأن نرجع لبيوتنا لأرضينا يعني إحنا صمدنا 3 سنوات وضحينا بالآلاف من الشهداء وفقدنا بيوتنا وفقدنا كل شيء مشان أن نهاجر لا يعني إحنا ليش صمدنا من الأساس يعني إحنا صبرنا لصبرنا عايشين مع الفرار
10: حتى الآن وحتى لآخر لحظة مستحيل يطلع من بلدنا ولا مستحيل يطلع من أي شبر من أرضنا ليش لأن أرض مقدسة هذه أرض إسراء والمعراج
1: 所谓自由流动的概念明显是一个幌子，企图用一种看似更人道、更尊重人权的话术将强迫迁离包装成赋予居民的迁徙自由。然而，残酷的现实表明，以色列的核心目的从未改变，那就是彻底清洗加沙地带的人口，并创造符合其利益的人口结构。
11: Israel's insistence on displacing the Palestinian people is evident.As its intentions are revealed in every step that shows that the war is merely a means to achieve a primary goal of displacing the Palestinian people and ensuring dominance over the Gaza Strip.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0: 俄乌战事持续，俄方称俄控的扎波罗热地区一个市场周五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外交部表示，过去一年间，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无人机供应量增长了5到7倍。乌克兰国家安全局周五通报，乌方对克里米亚半岛两处俄军的空军基地实施打击。
1: 俄罗斯方面任命的扎波罗热地区行政长官巴利茨基三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对当地一个市场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5人死亡、18人受伤。据白俄罗斯第一信息频道消息，俄西部布良斯克州一处靠近俄白边境的停车场二号遭乌无人机袭击，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公民的巴士和3辆白俄�罗斯货车被击中，造成3人受伤，其中2人为白俄罗斯巴士司机。俄罗斯外交部三号表示，过去一年间，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无人机供应量增长了5到7倍，而这一变化并未使乌方获得战场上的胜利，只导致针对俄民用设施和平民的袭击与日俱增。乌国家安全局三号通报，乌方对克里米亚半岛两处俄方空军基地实施了打击，击中至少7架俄方军机和无人机仓库，其中部分军机被毁或受损。乌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同日通报，俄方前一天对乌首都基辅发动的大规模袭击造成30人死亡。乌方称，基辅市已投入130套设备和500名救援人员，在全市39处遇袭地点展开救援。俄方此前表示，此次袭击旨在报复乌方袭击俄境内民用目标。乌国家紧急情况服务局又发布视频称，俄方三号凌晨对乌东北部苏梅州北部一座房屋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针对日本和印度表示要加强关键的矿产合作以降低对外依赖，中国外交部周表示，国家间合作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的小圈子。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二号在印度新德里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双方确认将在关键矿产、半导体等领域加强合作，以应对供应链风险并降低对外依赖。中国外交部周五回应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和安全是各国共同责任，各方应秉持开放合作心态，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4: 国家间开展合作应该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理解和信任，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更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
3: 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健北京报道。
2: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周三至周五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双方周四在新德里举行了第16届年度峰会，并在双边会谈之后签署了一系列协议，涵盖经济安全、人工智能、国防科技、洁净能源、医疗保健与海上安全，进一步扩大两国的特殊战略与全球伙伴关系。
5: 莫迪和高市早苗在新德里举行第16届年度峰会后，宣布涵盖12项协议与4项联合声明，并确立10年10兆日元投资目标，并公布了经济安全联合路线图，旨在强化半导体、量子技术、先进材料、稀土与关键矿物等战略产业的供应链韧性。莫迪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在当前全球不确定性与地缘政治急速变化的时代，互信是印度与日本最伟大的战略资产，两国伙伴关系经得起时间考验。
6: During these talks, the leaders reflected on the very strong foundation of our bilateral ties across multiple sectors, includ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economic security, defense,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technology.Innovation and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And both leaders acknowledge the role that our special strategic and global partnership plays insofar as peace,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in the Indo-Pacific and even beyond is concerned.
5: 两国还签署了首项国防共同开发协议，合作项目为海军舰艇通用雷达桅杆及同一复杂无线电天线。莫迪表示，此计划开启国防技术合作的新篇章，未来将共同开发强化区域和平、海上安全与基于规则之秩序的国防技术。双方还同意深化海上安全合作，包括扩大联合海军演习、运用卫星能力提升海域意识以及维护修理合作。
7: 印日双方还重申对自由开放与基于规则的印太地区的承诺。对于高市访印时的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日前在北京表示，有些国家鼓吹自由开放时则追求对抗分裂，此举与区域和平发展与合作的愿望背道而驰。凤凰卫视记者尚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2: 印尼军方周五证实，一名美籍飞行员周四在印尼东部的巴布亚地区遭当地武装分子袭击身亡，其驾驶的小型飞机也被纵火烧毁。 印尼军方周五找到了飞行员的遗体，并开展了转移安置工作。印尼军方周五组织兵力搭乘武装直升机赴巴布亚山区反政府武装分子出没地带，找到了遭袭坠毁的美籍飞行员戈塞林的遗体，并将其带回。印尼军方称，遗体稍后将被送往雅加达，并由印尼政府移交美国政府。这一名美籍的飞行员驾驶载有7名乘客的飞机，在高地巴布亚省的胡基莫县某地降落之后失联并遭袭，7名乘客据报是已被安全安置。当地武装组织已宣布对袭击和纵火负责，称袭击是由于这一架飞机经常运送印尼军人。印尼军方称正全力追捕嫌疑人，并已加强事发周边地区的安保。委内瑞拉大总统罗德里格斯周四晚在加拉加斯举行新闻发布会，他在26分钟的讲话中更新了灾难情况和政府行动、搜救与国际援助、伤亡和损失统计、灾民安置、灾后重建计划和经济优惠政策。他表示，委内瑞拉强震的遇难人数已升至2595人，受伤人数超过12000人。
8: 罗德里格斯表示，此次地震发生几个小时后，政府就启动了应急机制，成立了处理自然灾害紧急状态参谋部。而为了支持拉瓜伊拉州救灾，政府还建立了一个空中走廊，并从全国调集搜救专家。他还谴责部分反对派媒体散布虚假消息，阻碍搜救。
9: Las primeras horas, bueno, fueron de inmediata atención, despliegue de 4.000 funcionarios civiles y militares.que al día siguiente se incrementó y llegamos a 14.000 funcionarios. Hoy hay en el estado de La Guaira más de 19.000 funcionarios civiles y militares.
8: 罗德里格斯称，共有147个国家向委内瑞拉政府表示慰问，31个国际组织参与支持。他点名感谢多米尼加、美国、墨西哥、卡塔尔、萨尔瓦多等国。
9: Agradezco los primeros rescatistas en llegar al país vinieron de República Dominicana, de los Estados Unidos de Norteamérica. Agradezco.Al gobierno del presidente Donald Trump, al secretario Marco Rubio, permanentemente atento, ofreciendo apoyo.
8: 罗德里格斯表示，他与联合国驻委内瑞拉人道主义协调员进行了沟通，确保包括以色列、智利、阿根廷等国救援队伍与委内瑞拉本地搜救人员协同工作。
9: Hemos recibido el día de ayer un grupo muy especializado y profesional de Israel que fue contactado.

0: 电力已恢复90%，供水系统正在逐步修复。政府已分发500万升生活用水，并向灾区民众发放专项津贴。
1: Se crea un fondo para la reconstrucción, un fondo inicial con el equivalente a $200 millones de fondo que vamos a recuperar del Fondo Monetario Internacional. Hoy sostuvimos reuniones con el Departamento de Estado de los Estados Unidos y el Fondo Monetario.Justamente para recuperar esos recursos que permitan la reconstrucción de infraestructura que fue afectada.
0: 罗德里格斯介绍，政府已设置46个临时营地，安置超过1.1万名灾民。专家正在对受损建筑进行红黄绿灯分级，红灯建筑严禁民众返回。当局还将撤定建设新住房的土地和位置，确保新房不再建在风险区域。
2: 全球保险行业领先的战略数据分析公司维瑞克预计，地震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100亿，而长期制裁下的委内瑞拉经济本已低迷，重建资金从哪里来，国际援助能否弥补缺口，都还是未知数。代总统罗德里格斯面临救灾大考，能否重建稳固执政连续性还有待观察。凤凰卫视梁东亚加拉加斯报道。
3: 委内瑞拉地震后，首都加拉加斯很多灾民因为暂时无处安置，至今仍然每天是露宿街头，他们都在焦急地等待政府安排对受灾楼宇的安全检测，期待能够重返家园。
4: 我这里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的主干道玻利瓦尔大道，在路旁有一幢可以看到是因为地震而遭受了比较严重破损的住宅楼。我身后的这个建筑博物馆周边的这几条街区里面，有很多都是这幢住宅楼里面的当地居民，他们目前无家可归，要每天晚上睡在帐篷里面，睡在马路上。
5: 据当地社工介绍，这片区域有总计136个受灾家庭，共约1050人。自24日地震发生后，他们一直露宿街头。玻利瓦尔大道的另一侧有很多民防治安力量驻守在这片区域，也有灾民表示，地震发生后因未来前景的不确定性，心理上一直背负着巨大压力。
6: Gracias a Dios, el edificio no se cayó encima de nosotros y eso no ha dado mucha suerte. Nosotros tenemos ya casi 15 años viviendo en este edificio y emocionalmente nos pega.Físicamente estamos bien, pero al día a día nosotros tenemos que buscar nuestro trabajo. Tenemos a nuestros muchachos, no han ido para el colegio porque ya saben que clausuraron las clases por un tiempo.
5: 根据委内瑞拉政府的官方数据，624地震已造成全国超过850栋建筑物倒塌或严重受损。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成立全国重建与安全评估机制，对医院、学校、住宅楼、桥梁和政府机关进行全面结构安全检查。但无家可归的灾民仍在焦急等待安全检测工作的有效推进。凤凰卫视陈莹委内瑞拉加拉加斯报道。
3: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Roya.
3: Angletino, Coparmus. Diversità.
4: Tajamnice.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7: Ihtiram.
8: Lovely.
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2: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13: If you bombard the enemy, just behind us.
1: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关注股市表现，美国股市周五因为独立日假期而。

0: 休市。至于亚太股市，周五普遍上升，香港股市进一步明显反弹。美国非农数据不及预期，联邦储备局加息的预期快速降温，提振市场气氛，带动港股进一步明显反弹1.28%，全周累升至近3%，终止连续七周跌势。内地股市则温和上扬，机器人和贵金属板块强势支撑沪深两市，但是硬科技板块表现落后，影响科创五零指数低开和低收。日本股市攀升1.47%，将收复了69000点关口。美联储加息预期降温，以及日本的服务业数据良好，提振了市场气氛。台湾股市微升，大盘早段跟随隔夜美股科技股下跌，并曾经失守46000点关口，但是军工等非电子和中小型股上扬，有助于大盘是扳回跌幅。汇市方面，美元汇价周五继续走势偏软，提振亚洲货币，人民币及其汇价上升至两周的最高位。
1: 美国非农业职位数据差过预期，降低联邦储备局加息的几率。周五继续压抑美元汇价，美汇指数反复偏软，预计全周将累跌约0.7%，将是四月初以来的最大跌幅。其中对欧元触及两周新低，对澳元触及一周半新低，而对英镑汇价全周预计下挫超过1%，是四月初以来的最大单周跌幅。至于对日元也进一步下跌，日本官方继续强力口头干预，有助日元进一步反弹，一度收复161日元水平，逼近160.5日元。大多数亚洲货币趁势反弹，人民币中间价上升41个基点到6.8047，再创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808偏入239个基点，偏离幅度有所扩大。及其汇价小幅高开后走势坚稳，曾经涨破6.78水平，中场收在6.7804，是近两周最高位，收升62个基点。全天的波幅大幅收窄至只有57个基点，成交回落至接近436亿美元。其他货币方面，韩元涨幅居前，最多攀升约1%，其他货币也大多数走高，但台币连续第三天下跌，收低2分到31.93，再创4月7号以来的新低。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内地成品油的调价窗口打开，国家发改委连续第三次下调成品油价，降幅并且是年内最大。发改委表示，从周六零时起，汽油每吨价格下调950元人民币，柴油下调915元，是年内最大的下调幅度，也是连续第三次下调。据此计算，汽油和柴油的全国平均零售价格每升下调7.5毛到7.9毛，相当于私家车加满一箱50升油，可以少花超过37元。本轮调价过后，今年的调价格局将变成8涨4跌1搁浅。业内分析相信，随着国际油价持续回落，下一次调价窗口很大机会是进一步下调成品油价。埃及斋月市城桥企联合会日前在开罗成立，今年以来，中国企业在埃及投资不断增加，制造业集聚效应更加明显。联合会成立折射出在埃中企从单打独斗走向资源整合、抱团发展的现实需求。
2: 埃及斋月十日城侨企联合会成立大会当天在开罗举行，中国驻埃及使馆公使、地方商会代表和侨企代表等近300人出席活动。联合会面向斋月十日城及周边200多家中资企业，覆盖家电、建材、包装、纺织、机械设备、新能源、汽车零部件等10余个行业。当天，中国驻埃及大使馆公使李琴在仪式上宣布侨企联合会正式成立。
3: 现在我们宣布斋月十日城侨企联合会正式成立。
4: 近年来，随着共建一带一路持续的走深走实，大批的中国企业来到埃及投资兴业，为中埃经贸提质升级注入了强劲动力，同时也对抱团发展、对接资源、协同维权等方面的诉求愈发的迫切。
2: 随着中埃关系不断深化，越来越多中国企业来到埃及投资兴业。埃及投资和自由管理区总局数据显示，目前近3000家中国企业在埃及投资经营，投资规模超过80亿美元。斋月十日城及周边区域已聚集200多家中国企业，企业多了，签证、清关、用工、审批和合规等问题也从个案变成了共同需求。
5: 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随着中埃关系的不断深化，来到埃及的中资企业也越来越多，在斋月十日城也非常的集中，但是大家在生产经营当中遇到的问题也比较突出，比如签证、清关、合法合规等等。成立巧企联合会就是为了帮助大家收集共同的诉求，统一和埃及政府进行协调沟通。
6: 过去五年，进入埃及斋月十日城工业区的中国企业从约30家增长到了250家以上，增长超过8倍，工业产值达到了13亿美元。但企业越集中，各类经营问题也越突出。巧企联合会的成立，正是让中国企业从单打独斗走向抱团取暖。凤凰卫视张赫、阿雅，埃及开罗报道。
0: 台湾当局日前声称要推进与洪都拉斯复交，但是遭红方的辟谣。在北京，外交部在周五重申，一切台独分裂行径助纵是徒劳，只会自取其辱。另外，对于有关国家诋毁中国民族政策，中方坚决反对，敦促其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7: 近日，台湾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宣称，台正同中美洲国家洪都拉斯接触并推进复交，但随后洪都拉斯外长阿圭罗进行辟谣，重申洪台双方没有接触，并指在国际政治影响力层面，台湾无法与中国大陆相提并论。中国外交部周五重申，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8: 我们对阿圭罗外长的积极涉华表态表示赞赏。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大义所在，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湾当局逆势而动，一切台独分裂行径注定将是徒劳的，只会自取其辱。
7: 郭家坤表示，2023年中国同洪都拉斯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快速发展，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事实充分证明中洪建交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美国和欧盟2号对中国本周正式施行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表示关切，认为这部法律赋予了北京对境外人士采取行动的法律依据。中国外交部周五强调，坚决反对有关国家恶意诋毁中国民族政策，敦促停止干涉中国内政。
8: 有关国家抱守意识形态偏见，出于政治操弄，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权治理成就视而不见，以偏概全，恶意诋毁中国民族政策，炮制散播虚假信息，粗暴干涉中国内政，破坏中国民族团结，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7: 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由解放军的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继续第二天的访港交流活动，有香港学生指登舰参观能够学习到国防装备知识。
9: 停靠昂船洲军港的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3日开放给已预约的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不到8点已经有不少学生抵达军营门口等候入场，他们由导赏员带领，分别登上南宁舰及衡阳舰甲板和船舱参观，了解鱼雷发射器、船载小艇及直升机等装备的特点及用途。有来参观的学生表示，很开心可以见到实体的装备。
10: 印象最深刻就是那个潜水艇，因为每次我们看的时候都是在电视剧看，很荣幸可以今次即实体可以看一次。
11: 相比起平日可能是驻港的一些舰艇，例如宿迁舰，其实这艘舰艇是比我们平日驻港的舰艇会大很多，所以设备都会先进很多的，有祖国的一些支持，我们在国防啦，即系治安方面亦都会越嚟越好，可以保即系祖国会保卫我哋香港。
12: 等佢哋了解一下中国嘅文化啦，因为始终我哋系中国人啊嘛，系啦。咁啊咁难得有军舰嚟访港啦，咁我哋亦都有机会可以俾啲同学仔嚟参观见识一下啦。
9: 在两艘舰艇访港期间，解放军还组织了不同的文化交流活动和项目体验，加深青少年和学生对海军舰艇编队及国防知识的了解。
13: 一搭一转一扯一个平节就完成了。在这里，市民和学生可以体验到丁香节、双套节等海军特色绳结，看似简单的缠绕穿插，其实上手体验过才知道，这些绳结松紧有度，即使大风大浪也不会松散开。
14: 那么我们的直升机可以挂载多型。
9: 有军舰上的海军军官表示，希望通过交流让香港市民感受祖国的强大。
15: 首次来到香港啊，随着咱们南宁舰到这里，这个执行这个文化交流以及这里看望参观这个任务啊，整体感受大家这个香港市民是非常热情的，希望大家能什么深入与咱们这个主力战舰进行一个交流的同时，也能看到咱们这个祖国现在强大的这个军力。
16: 小学生们的热情是都很热情，对我们对舰艇的一些讲解，他们也很好奇，看他们也十分开心，看到他们这种朝气蓬勃这种感觉。
9: 两艘军舰本周六和周日将接受已成功预约的市民登舰参观，本次共免费发放14000张参观票。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0: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美国还有下一个250年吗？看看美国的民调怎么说。美国福克斯前主播 MEGA 阵营外宣大炮特朗普最坚定的支持者卡尔森说，他再也不支持共和党了。为什么会这样？施奇斌为您精彩分析。美国专家承认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失败，他们提出了什么新对策？美国斗中国为何越斗越吃力？中国法宝是什么？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1: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他们是24小时工作吗？
4: 是7×24小时乘365天。
5: 当600台产业机器人走进工厂，人们的工作与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4: 同样的人做了翻倍的产能。
6: 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7: 生产力大爆发，这个时代会来到的。
5: 当机器人不断逼近完美员工的边界，人类的工作尊严与意义又将安放何处？
0: 新力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欢迎回来。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周五发文称，近期有不法中介借泰方依法加强口岸风险防控之际，故意散布炒作付费即可保证通关等虚假信息，诱导赴泰外国公民购买所谓的保关服务，骗取高额费用。使馆提醒中国公民警惕此类骗局。使馆提醒赴泰中国公民谨防骗局，不向陌生个人或机构支付所谓保关、疏通等费用。使馆表示，请赴泰中国公民坚持合法渠道、正规渠道办理赴泰手续，遵守当地的法律法规，共同抵制各类非法中介和诈骗行为。如遇入境受阻，请依法配合现场执法，不要通过非法中介寻求所谓的特殊帮助。如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可及时向当地警察报案，并联系中国驻泰国使领馆寻求协助。第二届打击网络诈骗与强迫犯罪国际行动对话会闭幕式周五在泰国外交部举行。泰国警方重点介绍了跨国信息共享平台师友，简称为盾牌系统，以加强打击电信诈骗和人口贩运。
9: 泰国外交部代表在闭幕式上表示，跨国犯罪集团正将人口贩运、网络诈骗和强迫犯罪相结合，利用不同国家执法体系间的信息壁垒实施犯罪。泰国已将打击网络诈骗列为国家首要任务，并通过跨国

0: 部门联合行动实施打击。
1: Our whole of government approach has resulted in a 50% decrease in new scam and fraud cases and $50 million reduction in national losses each month. We will continue to take decisive actions to address these crimes.
0: 诈骗与人口贩运信息交换和链接数据库，简称为盾牌系统。泰国警方表示，这是全球首个专门用于打击跨国电信诈骗及人口贩运的信息共享系统。参与国可交换诈骗园区位置、犯罪资金流向、犯罪网络及受害者身份等信息，加快案件调查和受害者救援。
2: When each country has rescued the victims, when each country can arrest the criminals,When each country are investigating the suspects, each country holding the jigsaw puzzle, they have pieces of information. But those pieces of information doesn't work efficiently without linking together.
0: 目前，包括泰国和中国在内的11国已参与盾牌系统合作。泰国警方表示，将继续通过国际执法和外交合作，提升跨境情报共享效率，打击电信诈骗及人口贩运犯罪。
2: I want to express my deepest appreciation to the 10 partner nations who have extended their full cooperation to Thailand in this endeavor. China, Japan, Malaysia, the Philippines, Vietnam, the United Nations.The United States, in which we have both the FBI and SSI, India, Australia, South Korea, and Nepal.
0: 闭幕式主席、泰国社会发展与人类安全部长尼贡表示，泰国将进一步加强国际执法合作，切断跨国犯罪集团的电信网络和资金链，并对涉及相关犯罪的腐败及公职人员共谋行为采取零容忍态度。公开信息显示，当前网络诈骗已成为跨国有组织犯罪的重要资金来源。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2025年报告指出，湄公河地区数百个工业化诈骗园区每年产生接近400亿美元犯罪收益。同时，全球反诈骗联盟2024年的调查估算显示，全球消费者在2023年因各类诈骗损失超过10000亿美元。凤凰卫视旅游员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3: 法国文物归还新法正式生效后，外界普遍认为文物的返还迈出了制度化的重要一步。然而，制度的建立只是开始，当法律真正走向现实，时间、证据及市场流转等问题让文物的归还变得远比想象中复杂。来看本台前方记者发回的文物回家系列报道第5集，制度开启归途，文物回家为何仍然漫长。
4: 今年5月，法国正式建立起首个常态化文物归还机制。对于长期被纳入法国国家公共收藏体系的流失文物而言，这被视为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文物归还不再只是一次次破例，而开始有法可依。但法律打开大门，并不意味着归途从此畅通。法国文物归还新法虽然首次突破公共收藏不可转让原则，却同时设下了明确的边界。它仅适用于1815年至1972年间非法取得的文化财产。申请国还必须证明文物进入法国公共收藏体系的过程存在非法性。当人们将目光从法律文本转向现实，才发现真正的归途远比想象中复杂。时间、证据与市场依然构成一道道现实门槛。
5: Le champ d'application de cette loi est très précis et il est limité aux biens acquis illicitement entre 1815 et 1972. Ça correspond en France à la période du Second Empire colonial.Et enfin, la charge de la preuve de l'acquisition illicite est à la charge du demandeur, de l'État demandeur. Donc c'est seulement si l'État demandeur, apporte la preuve avec un faisceau d'indices précis, grave et concordant que, la France pourra accéder à cette demande.
4: 对许多离开故土百年以上的文物而言，证据恰恰最难获得。战争、殖民与长期流转，往往让最初的档案残缺，甚至彻底消失。
5: En termes de recherche de provenance, du côté juridique, les principales difficultés relèvent de ce que j'appellerais une impossibilité probatoire.
4: 然而，即便跨过时间与证据两道门槛，也并不意味着所有流失文物都能被纳入这套机制。新法主要针对公共收藏体系，而大量文物长。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穿。

我们追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时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石木神像寄托心灵，
1: 佛像的表情呢是最重要的，要很尊重和有敬畏的感觉。
0: 原木砧板承载饮食文化，
2: 我希望我可以继续做啦，起码有100年啦，令到每一代的人都会记起我阿爷、我老豆，我会是很开心的。
0: 乔木不朽，见证生活智慧。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
3: 天亮了，我要回家。
0: 人生被意外所困，
4: 弟兄姊妹，天父在海上，我来回归天主。
0: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3: 天南未安的主持人，
5: 我熬跌的，天南未安的主持人。
0: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5: 天亮了，我来回。
0: 金色茧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亮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6: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7: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8: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9: 我们当照片
10: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1: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2: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先带大家来看这样一个大版面啊，因为呢，香港好多市民哦都非常兴奋，特别是很多摄影迷啊，赶紧卡位。李家超登舰感振奋，体现国家对港重视。市民游客夹岸欢迎，长镜追射神盾真貌。这是呢，这个解放军的海军舰艇编队啊，一连五日在香港这里做参访。那很多人在登舰上都看到了很多不同啊，非常新奇的这些设施呢，都让他们觉得哦，非常的鼓舞跟振奋。另外一方面，国际焦点可以看到这个版面呢，《金融时报》啊，这是俄罗斯对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在做一波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整体的情势我们先做头条聚焦。继续，我们先看在外电报道上，刚才给大家看过了一个版面啊，这个照片当中呢，因为在基辅这里也多个城市连夜就很多数次啊，他们就发生了很大的一个这种爆炸声，同时在基辅的多个城市受到俄罗斯的这一波的攻击啊，大家会看啊，在外电报道当中说造成21人死亡，超过80人受伤，这个数次那连续11个小时，其他的版面也看到啊，大家看到这个整个一个规模跟情。俄罗斯表示是反击乌克兰近日以来对俄罗斯所做的攻击，在这一波所波及的一些城市还有民宅当中，还有酒店啊，在外电报道当中看到受到影响的酒店呢，还住着不少的外交人员，还有就是一些外国游客都受到了影响。好，在这个情势下面呢，还有今天消息，据亨网还有经济日报说，注意到俄罗斯从印度进口汽油的事情。在能源的供应下，在当前，其实大家都知道，各方都知道，包括乌克兰的战争当中，乌克兰跟俄罗斯两方在能源不断持续的一个需求线上，外界会关注到他们的动态。在很早之前，我们提当中东的情势稍微暂缓的时候，乌克兰战线这一波到底接下来会什么样的情势？媒体舆论果然它是不断的升温关注点。好，在这一波呢，彼此之间还看到它未停火啊，而且彼此的攻势呢，只有增加一波一波来，而且每一次出现都会出现，大家会再用，媒体会再用一个又创纪录又创规模啊，所以显见呢，对于接下来是否还能够真正的推进谈判呢，这悬念也大增了很多啊，大家又觉得很多不稳定性。再来看美国跟伊朗之间，美国伊朗最新进展说，美国劝伊朗放弃收费内幕曝光，这就是什么样的内幕呢？本篇的报道它也是借用了美国一个政治新闻网站之前在卡塔尔完成了间接谈判啊，这个间接谈判是技术性的谈判，就美国这边跟中介国第三国自己去谈，伊朗也是，这个间接谈判当中彼此都释放了一个意思啊，就是说美国这边认为，哎呀，在国庆日前大家就先不要动手了，那同时伊朗这里也有啊，路透社这里我们看伊朗警告美国跟以色列说，在他们对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葬礼啊之前，你不要有任何轻举妄动，而且让他们不能误判，否则伊朗军方会给予呢猛烈的一个报复回应。在这里呢，就可以看到两边都设下一个时间点，而且都在7月4号这一天，就本周啊，所以我们关注哈梅内伊，这伊朗的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已经开始在德黑兰准备了，7月4号啊，这里呢还有他们看看民众这里如何的参与疏导，之后7月9号呢要把哈梅内伊葬在他的家乡，而美国这里呢在国庆日的前后，他当然也有很多的动作，所以这两者结合起来都设下了一个时间点，安全门阀好像在这里，但各方也会忧虑，这是不是代表着这个时间点过后两边仍有一些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呢？当我们相信这个可能性并不是完全归零，在这里一个冲突点是特朗普曾经誓言说要终结无休止的战争，结果现在却是陷入了无休止的谈判。在这一点呢，其实还看到包括内部美国内部的舆情近期也提一路啊去思考，就说到底呢在这一波的情势下，你看美国从这个特朗普退出了这个伊朗核协议谈判，然后再到又发动了军事攻击，之后又进入了一个谈判，但是这一条线到目前为止对于的特朗普口中声称的解决核问题到底又解决了多少，因此呢他持续还是包括在美国的内部舆情对他也有很多的批评之声。在这个情况下，我们都说以色列这一块绝对是一张
变动性很强的牌，可是他似乎对外不断地去展现他一个意志，就是说对于黎巴嫩南部啊这个真主党的地区，甚至他的关键词就是要真主党去卸除全部的武装。那今天半岛也提了啊，你看以色列表示，就说他们呢这个对于美国跟伊朗之前谈的一个MOU 就是安全框架协议当中呢，他觉得是不包括黎巴嫩的，他们还是持续要待在那里，他不愿意走。还有无限还表示无限期占领加沙还有黎巴嫩跟叙利亚的部分地区。是的，当这个话放在这里的时候，可以想见接下来美伊要推进真正的关键的谈判会设置多少的障碍。因为伊朗已经不止一次去强调跟重复，还有包括要推进那60天重要核协议内容谈判里面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以色列要完全撤出黎巴嫩，他跟真主党之间也不能再动手，这个是完全绑定的。所以这一波呢可以看到也是突然间凸显了一个困难。接续看到的是这个《华尔街日报》今天一篇报道，说啊，原本大家可能觉得和平协议谈判希望复燃，所以呢，杜拜呢也是希望战后期待啊，盼望这个战后啊能够真的有一波复苏的景象，他们是有些情绪的哦，他会去形容在杜拜最大的一个购物中心里面，看看他们在这波情势下是怎么应对的。有很多购物中心，他们发觉购物中心还是游客很多，而且在购物中心里面，他们设置了很多的广告看板啊，广告看板这里好像是再提醒大家说战争会过去的，还是有希望的。很多这种口号似乎是让大家认为要向前看啊，一定会有一个和平的愿景的。那同时在溜冰场上有广告，就说虽然是这样啊，目前情势是这样，但是保持冷静，继续滑冰。所以他试图展现的是一种我们还能够继续发展下去的样貌，不要消极。因此在这里可以注意到，他对当前的情势一定不像之前一样，也希望美国在动作当中对伊朗如何如何。昨天我们已经提了，杜拜跟伊朗的、杜拜跟特朗普啊。这个是应该是说沙特跟美国之间已经发生了战略的分歧。对于沙特来讲，他现在接下来他要发展到整体的一个布局，他有他的一个安全框架要稳住。好，这波情势下今天看到一片通红，就是海湾地区多个国家的市场反映的是一片通红，在那里红色是代表跌，绿色才是代表涨，就是因为他们仍旧是对于美伊协议当中能够真正的推进那重要的永久和平谈判呢还是比较消极的。好，这是有变动性。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国际版头版呢，看到这条消息啊，说特朗普呢就是靠着中东的协议啊，其实赚进了大把银子。因为海湾国家地区在2025年的一个统计，至少对美国在资金投入当中有包括了3亿美金之高。那接下来呢，还有很多，甚至他去布局有关于房地产等等的一个其他收入啊，这个部分与他的本身利益捆绑，还有实际国际政局的一个表现上持续勾出一个话题圈。再来看高市早苗到印度去了，这也是他担任总理之后的首访印度。我们先来看呢，对于印度来讲啊，的印度的重要新闻媒体在这波报道当中啊，就提到说在自由呢又是规则的限制下，这个在自由又基于规则的印太关系当中啊，他认为这个部分是印度跟日本现在首要最先优先的一个事项。在这一块我们就感觉就是很战略合作了，因为确实在当中他们谈及还带日本还带了100多家企业过去，签了100多份的协议，涵盖很多方面啊，它有这个防务上面，还有军事上面，特别是海军无线电通讯系统的跟进等等。在这里我们看到，其实在日本呢已经有些企业联合对于印度海军的无线电通讯输出技术了，就把多条电线放在同一个外罩下，说可以增强他们的通讯，同时对于逆踪啊，看看可能是有一些帮助。好，在这里同时大家也看到，网络上也看到他这边莫迪啊，还像对于高市早苗把他称呼说他就像我的一个小妹妹一样啊，在这里。那联合早报更看这里是经济跟安全领域的战略合作。好，结合起来就是看到这一波新的日本跟印度的关系。新的印日关系确实有点调整啊，有一点转变。它从过去呢是一个传统投资跟基建合作，到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它变成说升格在整个印太安全、供应链、AI、能源这些项目上的是一个综合战略性的这个方位啊，这确实要关注。接下来看全球速览。市场波动剧烈，法德坦克大厂 KNDS 宣布延后IPO。 在这里呢，媒体报道这里是他们的法德防务系统，这里呢他们本来早前6月24号的时候宣布就要第一次公开发行 IPO， 要上市招募股了，可是
这等于不到一周，哎，马上又喊了暂停，所以引起很多的想法，到底是为什么呢？他们自己解释原因说，这波由于是欧洲的房屋市场板块波动剧烈，所以他们因为市场的原因可能要暂缓，股东建议说是不是要看一下。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了哦，本来这个案子会成为欧洲近40年来在房屋的这个板块拉动上面最强烈的一次指标性历史，这个可能这个重要的一个信号。

但现在暂停了，所以这个跟本身欧洲自己防务后来的一个延续性啊，这个是也是会受到注意的。联合早报看，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四个月来最低。路透社今天比较新的哦，它是因为它的本身的这个职位的就业情况呢，来看到在六月啊都有趋缓了，劳动力等等啊，五年来的一个低指数。这个部分代表什么呢？早前市场对于美国加息的预期升温，但是这些数字呢都减弱趋缓的一个情况下，使得市场对于美国加息的这个预期性啊，就稍微又降温了一点。好，这个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今天看曾经的红州科罗拉多如何成为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沃土。在这里，这是一个选举现场啊，大家举的牌子是谁呢？这个是梅拉特基罗斯。好，梅拉特基罗斯29岁，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他这一次的当选代表什么？因为科罗拉州传统上呢，它是一个摇摆州，但又偏红，所以说是紫色州，也一直被视作呢是美国中西部的一个自由派重镇。这次等于说呢，可能是有一个左翼甚至极左翼的人士在这一块选盘上面插旗成功了。那么他成功的背后是什么呢？他批评以色列，他自己之前就是因为批评以色列被他任职的律师事务所所开除。自那一次之后啊，他就以一个斗士的身份自居，他的声选要看到美国民众情绪跟美国对以色列政策上面的心情转变。加拿大在中等强国布局之际啊，欢迎马可士的到访，这是南华早报的一个标题。彭博社这里也看他们本身呢、要签了一些很多也是防务啦，还有一些经济合作的一个项目当中，在这一块我们也可以看见啊，在一个印太关系上加拿大在当中的存在角色。好，看看欧盟，美国也会盯上韩国。不过有意思的是，在这一篇的文章报道当中呢，他并没有明述说啊欧盟与此的联动关系。核心他是看着韩国要有一个立法了，就是为了假新闻要立法做网络审查，7号开始实施。当然，每一部新的立法出来，不论在哪里都一样，它一定会引起了很多的探讨。在韩国内部也是，还有人要请愿啊，说这个可能跟政治言论的自由度这里会不会受到影响等等。但是这一波我们看到韩国的政府是想要把假新闻这件事情平台的责任、政治言论自由都包裹在同一个监管框架内。可是还有一点，还有一个是他们隐藏版的小心思，那就是可能跟韩美的数字贸易摩擦呢这个部分有关系，全部压缩起来在一个框架内来做规管。南非攻击移民，实则是自毁前程。这是《金融时报》做的一个分析哦。他说，南非最近爆发的仇外暴力呢，确实引起了一个世界关注。他们反对非法移民，逼他们出去，造成了更大的一个治安危机。可是这背后是什么呢？这背后就代表说，这个经济发展不起来，经济失败，还有本身安全治理上的疲弱，再加上他们这一股排外政治情绪的一个堆叠，整体压缩出来哦，像一颗蛋爆炸了的情况。星岛日报、明报这期也是看啊，刚才我们一开始展示给大家星岛的版面了，今天香港多家媒体都是大版面，南宁舰、衡阳舰抵港开放参观，学生呢一定在这个时候好多学校报名啊，在当中有一些设备啦，除了可以感受到祖国啊在整体发展实力的强健，对于新科技的这个影响，还有未来 AI 智能的应用等等了，他们说可能也是趁机刚好有一个学习机会。这是金管局致函银行，有6招扩人民币应用，其实他写得很清楚啊，他有些几个建议，看看企业如何使用人民币便利跨境营运，这就是为了货币的实用真实应用的场景拓宽更多的道路。大公报，香港管理资产总值42.2万亿，飙20%创新高，哇，这个真系好犀利哦！去年净流入2.1万亿，连续3年上升。好，这一波的背后有一整个的背景一起说，一个是海外资金的回流，还有私人财富管理规模的扩增，当然更有内地机构在港的这个扩容，还有本地啊这些管理平台上面的升级，同步呢所滚出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漂亮的一个成绩单。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Diversità.
4: Tajamnice.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Ihtiram.
7: Lovely.
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La Chi Jin Shen Shi Jin Shen Shi.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们先看新华社，国台办民进党当局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在这里呢，这是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女士二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因为问答，因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跟菲律宾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的这件事情呢，提出了一个批判。而同时，两岸青年峰会开幕，宋涛促坚持一中。在这件事情上面呢，非常的清楚啊，觉得民进党当局呢，这是不是应该把历史再好好的认清现实，好好的读懂。而且在两岸的议题上呢，近期我们知道刚过的七一，也知道你一个中国的原则，还有回到九二共识的这件事情啊，也是非常重要跟关键的核心中的核心。同时另外一个方面再来看今天的媒体消息，注意到有关于巴拿马到秘鲁，有关于中美之间啊，在一些重要的这些港口之间近期的一些互动啊，这核心的背后呢，都是来自于特朗普他的关税压力也好，或是直接施予一些政治的一个作用。那另外为什么特别提到的秘鲁，因为巴拿马情势先前已经讨论过一波了啊，当然中企之前合法合规啊，这个部分呢是有他们一个权益，本来就应该伸张跟保护，但是呢在背后因为美国作用力的情况下，现在除了呢在看巴拿马这里的一个法院上法律上的一个走向，那秘鲁这里是因为新当选的藤森庆子，他算是险胜啊，险胜，大概中间呢有4万多票的差距，0.27啊百分比的一个这个赢胜选的这个比例。但是呢，他核心是说啊，因为他一直让人家觉得好像也是打亲美牌。不过他这一次当选，还有包括他的承诺，他说要以秩序拉动投资。以秩序啊拉动投资，这当中很大的一部分是他想要恢复秘鲁他整体的安全秩序，同时要以市场啊拉动经济。所以因此各路的专家就分析啊，在观察者这篇文章当中就认说，但后者这张牌啊，也就是说以市场拉动经济，如果离开中国他是打不好的。接续是白宫要收紧监管了，最快下周要推 AI 模型发布标准啊。同时另外星岛跟金融时报这两个讲的是一件事的来源，看金融时报主要是这个 ChatGPT 啊，这个人工这个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这个 ChatGPT， 它的研发商 OpenAI 说，哎，我们现在可能可以释出5%的股份啊给美国政府。那这个部分背后反映了什么呢？反映出啊，这些美国大型科技厂商 AI 智能发展公司，他对美国政府政策还有特朗普他自己本身的一种焦虑啊，因为现在 AI 模型可能他跳脱了传统他商业运营的概念。而且美国这一波呢很清楚，包括结合大公报这个消息之前我们也提，他不要做事后风险的治理，美国可能想要更多要做的是在事前监管上面他就要先做介入。所以大家也会看他这一看下周推的 AI 发布模型是什么，但是在这当中一些大型的科技企业自己去谈这个部分呢，就可以发觉他们把这个运营的方式啊，还有一个资产的结构资本模式，甚至于美国政府持股这个部分包裹起来，成为一个重要的重新的一个生意经了啊，都得把它考量进去。在这时候来看，传 Meta 有意出售过剩 AI 算力，当然创收益啊，大公报做了一个报道。但是这个部分不禁也让市场在想，哎，难道现在确实有算力过剩的情况吗？Meta 是不是要转型了呢？ Meta 一转型，看长期资本可能老是集中在几大项，当它稍微做一些调整，整盘以这个整个局势啊就会受到影响。所以今天经济日报也看到它一个转型的消息。不过在这个部分它的影响包括美光曾经失守了1000美元，但是专家仍挺芯片内存。特朗普接受CNBC 的访问啊，这个访问的原稿啊、原话各方面的一个回答都已经出来的，都已经文字稿了。他在当中呢也在点名台湾，说啊拿走了100%的业务，放话说他卸任前呢，美国可以掌握60%的晶片产能。在我特别看了一下他在回答的过程当中，其实他自己的嘴巴里面并没有特别点名台积电，不过他提到了去亚利桑那州扩厂，所以大家都知道他指的是谁。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显然呢对于美国，因为他花了重资希望美国的晶片生产呢能够再次的本地化在地化。但这里啊还要看一个概念，虽然他特别提到了这个台积电到美国去扩产，看他们还不是要来扩产等等，可是这个台积电啊到了美国去扩产与台湾的整个半导体的发展的这个根基的转移，这两个可能还是有一个两个层次的一个影响跟概念啊。另外在这一次的访谈当中，特朗普还特别提了，哎，他觉得这个马斯克
可能呢，他会把 SpaceX 的股份给捐出来，去帮助他要设立的一个特朗普账户。这个特朗普账户呢，其实是他近期所推的一个儿童投资账户计划，就是18岁以下，你是合法公民，没有犯罪记录，有社会安全号码，你的父母啊可以去开一个账号，在这个特朗普账户里面帮他开账号，顺利成功的话，直接先给你$1,000作为你一个初始创投的投入。这钱哪里来？肯定不是美国政府出，现在很多金融机构都表明愿意参股啊，所以特朗普做了这么样的一个想法，这是一个看起来比较大规模的一个公共金融事业的一个投资，但很清晰看到跟这些企业科技高端前者呢也捆绑在一起啊。金融时报今天看到是中国再生绿能集团股价翻了3倍，这是今年亚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个上市记录啊！但看这里发展得很好，同时另外一方面也在看，当算力开始增电，为何企业买不到绿电？在这个部分主要要看的是什么？绿电在你这绿色产能要成为真正可运用的电力时，它中间其实是还有一个要转换的空间与时间的啊。好，南华早报看的是谈到了 AI， 那 AI 它的一个影响，你有得有失，但这个部分呢，核心它是说香港股市，香港股市近期在很多方面可圈可点，但在当前最新那个人工智能跟科技股的部分，在权重的板块比例上面的拉动仍具满潜能啊。另外再看的是热浪袭击南欧，葡萄牙恐达47°C，哇！这个我在想，很久以前的人类应该很难想象，现在竟然会这么的热。华尔街日报更看，这一次呢，欧洲也因为啊，为了装冷气的问题，意见分裂啊，大家想的都不一样。以前其实一开始他们认为装冷气就是美国奢侈品，而且会影响环保等等之类，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们各方面因为不同的一个政策想法啊，彼此在那边斗争啊。你看像英国装冷气的比例只有5%，想象不到吧？那整个欧盟呢，平均数装冷气呢，大约20%，所以这还有一大部分的路走。这长期以来都是他们各地的政策影响，现在应对了一个天后，还要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更核心的是直接冲击到我们个人个体的一个健康情况啊。热浪袭来，欧洲发现对华贸易战不好打。华尔街的日报那篇呢，主要是看到都说了啊，在相关大一讨论到这个议题的时候，中国当前各项发展的一个实力跟能力，它的一个韧性啊，不是靠他们平常传统啊欧美传统思维的表面去解读啊。在这一波也看到了中国在应对各方面这些中企啊，应对各方面的一种能力跟反应力啊。特别这一波的冷气情况也可以看到了，在这当中的一个中企所应变的一个灵活性，所以主要他们还是关注这整体，因为欧洲的炙热啊所引起的一些话题与现象。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新华社连发2文啊，有图有文。这里看耿同学讲故事，为什么惊动全网？在这里呢，也提还有一篇的标题是顶着耀眼头衔，论文数据荒诞粗糙，多所高校高层次人才被举报涉嫌学术不端事件调查观察。好，这新华社所发文。陪伴机器人开售了，情绪价值值天价吗？这经济日报的一个思考。还有说中国情感陪伴机器人正式开卖，售价曝光。情感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它的实际场景的应用到底能够用在哪方面？情感的陪伴这里代表了什么？代表我们现在有哪些是缺失，哪些补上来？有什么是人做不到的事情呢？情感陪伴机器人一上市，当然呢有支持者，但也有质疑者。任何一个新科技出来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它核心的应用，最后给我们人类留下的到底是好的多呢，还是忧虑的多呢？另外这个包括

在探讨，难怪之前为什么女性为了要护住自己的就业权，在身体体重管理上面的一些影响。韩国家庭主妇人数22年创新高啊，全职家庭主妇。这韩国的政策是让男性啊，这你也可以申请育婴假的。这看到是韩国社会的情况。网传印度人这个霸占张家界，景区已经辟谣了。景区说啊，这个不是的。好，肯定有人明显夸大，是发布者传为博流量刻意加工。新岛来看，国产鹅肝攻陷了平民14啊，这是它的标题，当然耸动了。主要关键就是说呢，这个部分啊，鹅肝呢可以说越来越便宜，在寻常百姓家很容易吃到，这是一个市场的变化。最后也一起来看看，这是在卡塔尔，它有一个玩具节，什么样貌呢？一起看看。

0: 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4: If you bombarded it, it's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跨越山海，奔赴五场独特的婚礼盛宴。打破种姓桎梏，印度科达瓦族用勇气赴一场生死相托的约定。
1: 我可以砍这个香蕉树干了吗？然后他说问过神明了，可以就砍吧。
0: 台湾族藏婚环节别具匠心，细节里皆是家族见证与世代祝福。
2: 等一下，新娘跑去哪里了？我还是真的是第一次见识新娘逃婚呢。
0: 邻里同庆，夜半祭拜，巴厘岛的婚礼是人与神共庆的盛大仪式。
2: 他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呢，是一个叫做马塞耶阿公的过门仪式。
0: 摒弃喧嚣，保加利亚深山里的婚礼藏着最质朴也最动人的浪漫。
2: 这个格列娜妆容呢，都是根据新娘的脸型来设计的。
0: 蓝门酒暖，银饰生辉，歌舞中尽显贵州苗族婚礼的喜悦。
3: 蓝门酒，如果不喝蓝门酒的话，还真的不给你进门。
0: 看传统。

0: 新生温柔碰撞，解锁多元文化里的幸福密码。
1: 巴厘岛是著名的旅游胜地，以丰富的文化遗产、独特的宗教传统和迷人的自然景观闻名。这一次 Emily 要带大家走进寻常百姓家，赴一场神圣的巴厘岛印度教婚礼。过去巴厘岛的婚礼可以长达一个星期，现在经过了简化才浓缩成三天。第一天是筹备日，第二天设宴，第三天才进行过门的各种仪式。
2: 他们两个人的爱情就是人人都羡慕的爱情，就是初恋。一开始的时候呢，是在学校认识的，然后两个人因为去了不同的学校，有一段时间就分开了。那在4年前吧，潘姐就突然信息 David， 然后 David 也回应他，然后他们两个人再重新相遇的时候，就觉得哎，我们现在的频率很接近，可以继续往下发展，最后就决定结婚。初恋变成夫妻，是不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
3: ？No。
2: 为什么 ？Why？
3: Because I'm not romantic man.
2: Yeah.
1: 这就是我们的新娘 Debbie， 和 Pandey 同龄，性格开朗阳光的她，原来是一位老师哦。
2: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你为什么会喜欢上 Pandey？
4: Dia memang tidak romantis, tetapi dia itu lucu.
2: Oh, yeah. 风趣、幽默真的是很重要，对一个男生来说。
4: Yeah, jadi pernah tanya sama Pandey, kenapa sih nggak pernah kasih bunga? Gitu. Pandey bilang lebih baik kamu bilang apa yang kamu butuhkan gitu, karena dia lebih baik memberikan sesuatu yang berguna untuk saya gitu.
2: 那你呢？其实你自己心里面是有想要收到花吗？
3: Kamu mau bunga?
4: Of course. Devi mau bunga, tapi Devi nggak mau bilang Devi mau bunga. Devi mau、okay. dia memang kasih dari dia untuk Devi.
2: Tapi sekarang Pandey tahu dah.新郎有一种超乎他年龄的友善跟稳重，我感觉他们其实蛮互补的。Pandey 在 David 的面前会有比较不一样的另外一面，他有点像一个小孩子，一个小朋友，然后 David 就会照顾他，我就觉得哇，很甜蜜，觉得对的人终究还是会走到彼此的身边。

0: 从明天开始呢，就是 David 和潘迪为期三天的婚礼了。根据巴厘岛的习俗，婚庆仪式大多数都会在男方家里举行，所以我们现在要去新郎哥潘迪的家，看看这个婚礼现场布置的怎么样了。不觉呢，连月亮也出来了。现在在这个婚礼现场的大门口呢，一个非常神圣的装饰。明伦大哥，走，带你去看。哇，好大！这整个装置的名字叫做 Gayor。那 Gayor 呢，都会在家里的门口看到的，大部分由爷爷跟花朵做成的。两位非常大的这个尊像呢，其实就是代表着巴厘岛上的非常传统的舞者，欢迎各位客人的到来。Berapa lama bikin semuanya?
1: Kalau anyamannya aja 3 hari aja bisa, 1 hari juga. Tergantung anyamannya, banyak lah anyamannya. Tapi rangkanya ini lama buatnya. Satu bulan lah.
0: 我看到他们从开始组装到现在呢，已经花了快4个小时了，真的是很不简单哎。那现在整个 Gayor 呢已经完成。那其实岛民们相信呢， Gayor 就标志着这个婚礼现场已经是受到神明的保佑，成为一个神圣的空间。那其实我看到大家互相帮忙，就是完成这个 Gayor 的时候，我觉得无论有没有神明的保佑，他们都有来自于自己朋友们跟亲戚们非常好、非常真心的祝福。
2: 来到了婚礼的第二天，这一天中午过后，新郎的家门就会大开，以自由餐的形式设宴，亲友根据自己的时间前来用餐，到了晚上还会有余兴节目哦。
0: 婚礼的第二天，一大清早家里已经非常热闹了。
2: 果然，巴厘岛人的日常不是在拜神，就是在拜神的路上。在所有亲友的见证下，新郎做好准备要踏入婚姻喽。另一边的新娘也没有闲下来，精心打扮了一番，出发到新郎家招待亲友了。
0: 婚礼的第二天呢，就是新人跟社区普天同庆的日子，新人们就会来到这里呢，跟所有的宾客们一起享用昨天大厨们为我们准备的美食。哈，太开心了，一讲到吃，来，我带大家看一看我们的大厨们呢准备了什么样的美食给每一位。第一道呢，就是昨天主厨大哥介绍我的 barbecue chop， 这个呢就叫做 urutan， 这是我们很熟悉的 satay， 这个不得了，这个是昨天我自己亲手做过的 lawar， 我要试试看，不知道今天的厨师煮的比较好吃，还是我自己昨天弄的比较好吃。还有这个其实是我们平时吃巴黎菜的时候很常见到的 satay lili， 大概就是这样，我觉得还行啦，我没有太贪心。好，
3: 哼，人小小碗大大，菜还可以吧？嗯。
0: 好了，我现在就要来大开吃戒了，好好好。首先呢，我们先试看第一道 barbecue chop， 它其实是有各种猪肉的部位，用酱油、辣椒还有芝麻油组成的。
4: 我不小心一吃就吃了最大块了。
0: 哇，它的猪肉好嫩啊，咬下去就在嘴巴里面融化掉了，好吃。接下来呢，这道乌肉蛋。看起来就是整块的猪肉，然后塞进这个猪肠里面，然后把它的外层炸得非常的酥脆。那它除了就是有非常扎实的猪肉之外呢，它应该有辣椒、蒜头，还有一些黄姜粉的味道。你有听到那个脆脆的声音吗？哼，明仁大哥，可惜了，你没有这个口福，你没有这个口福。
3: 哎，吃就吃嘛，还炫耀。
0: 接下来呢，就是这个猪肉的沙爹，它的沙爹酱很香，就是有花生、胡椒， 好像还有芝麻的味道。这个酱汁搭配这个猪肉是刚刚好，然后它还有烤起来的香味。那沙爹里里呢，它里面是有鱼肉、椰丝、有蒜头，还有一些香料，包括一些花朵，把它打碎捏成肉条的形状串起来。它跟之前的沙爹比起来比较容易入口即化，满满的香料的味道。如果要选择的话，我应该会喜欢这个沙爹多过刚才的猪肉沙爹。接下来是这个重头菜了，就是他们的混合沙拉拉瓦。今天跟昨天的不一样，因为今天的呢是用椰肉做的。师傅做的比较好吃。我昨天做的真的可能有点太咸了，今天是用椰肉做的，所以它的口感呢又更加鲜嫩。这个一定要吃完，我觉得我可以吃一整盘。你们大哥太可惜了，为什么你不在这里？这很好吃哎！
3: 吃吃吃，你吃吧，到时要吃胖了，看你怪谁。

婚宴从中午进行到晚上，我还以为就快要结束了，怎么知道现在外面传来很响亮的这个。

0: 我们这里的人都纷纷往这个方向走去，我要去看一下到底是有什么鱼性节目。
1: 哇，安哥老当益壮哎，还出来尬舞哈！
0: 原来这个鱼性节目呢，就是巴厘岛民非常传统的社交舞，叫做 Tarian Joget。那我看到现场的观众哦，都非常的踊跃，大家都围绕在这里一起看这个只有在婚庆或者是在特别家宴才会出现的这个社交舞。 它看起来有点像是两只小鸟，然后在你进我退，然后我进你退，一个需要互相配合的社交礼仪之下所产生的一个舞蹈。在巴厘岛
2: ，joget 的意思就是摇摆臀部，舞台上一般都是女舞者，她们用妖娆的舞姿吸引男嘉宾上台共舞。听说啊，女舞者越漂亮，上台的嘉宾就越多。
0: 发现这个舞者在上场之前呢，都会先往他们头上插一炷香，那他们就会上场跳舞，跳舞跳到那一炷香烧完之后呢，就是轮到下一个舞者上场，真的很有趣。
2: 椰子在印度教是神圣的果实。
0: 被踢、被摔碎都有不同的意义。
3: T 也是代表着夫妻会共同去对抗生活里面的各种挑战跟各种障碍。
2: 一系列的净化仪式还包括从新郎身上取下部分头发。
0: 祭司其实也会用非常多的圣水来净化空间，然后会用焚香来驱邪邪恶的力量。
2: 人未到，礼先到，排场不难少。哎，怎么搬东西的全部都是衣服？壮丁们都去哪儿了呢？

0: 是24小时工作吗？
1: 是七乘24小时乘365天。
2: 当600台产业机器人走进工厂，人们的工作与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 同样的人做了翻倍的产能。
3: 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4: 生产力大爆发，这个时代会来到的。
2: 当机器人不断逼近完美员工的边界，人类的工作尊严与意义又将安放何处？
5: 新力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国还有下一个250年吗？看看美国的民调怎么说。美国福克斯前主播 MEGA 阵营外宣大炮、特朗普最坚定的支持者卡尔森说，他再也不支持共和党了。为什么会这样？施奇斌为您精彩分析。美国专家承认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失败，他们提出了什么新对策？美国斗中国为何越斗越吃力？中国法宝是什么？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巴厘岛人的日常不是在拜神，就是在拜神的路上。来到了婚礼的第二天，这一天中午过后，新郎的家门就会大开，以自由餐的形式设宴，亲友根据自己的时间前来用餐。
2: 哎，我带大家看一看我们的大厨们呢准备了什么样的美食给每一位。这个呢就叫做 urutan， 这是我们很熟悉的 satay。
1: 到了晚上还会有鱼性节目哦。第三天是婚礼的正日，也是最神圣的一天。一系列的过门和净化仪式从凌晨3点就开始，在亲友的陪伴下，新人开启了历时15个小时的第三天。
2: 哇，巴厘岛的传统婚礼真的是起得特别早，今天是婚礼的第三天，我也起得很早的换装了。Selamat pagi， 那就是新郎跟新娘，他们非常早起身呢，就开始在进行各种过门仪式。我现在跟去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
1: 巴厘岛人崇尚自然，半夜进行祭拜，是他们对宇宙能量和自然循环的尊重，象征婚礼的纯洁和平衡，意义深厚，但是就是苦了新人。
2: 他们现在正在进行的呢，是一个叫做 Masege Agong 的过门仪式，主要是让新娘子可以告别过去，迎接新世界，一起加入这个大家庭。其实里面有好几个程序都蛮有趣的。第一个呢，是新郎会用匕首刺穿新娘手中的草席，那新娘手中的草席呢，其实代表着她原生家庭的保护。那新郎呢，拿着匕首刺穿她，就代表了她会勇敢的继续保护新娘的下半辈子。哦，我觉得这看起来是还蛮 man 的。还有另外很有趣的就是踢野子，我刚刚蛮好奇的，踢野子好像从来没有在其他任何的婚礼上见过。那其实踢野子代表着夫妻会共同去对抗生活里面的各种挑战跟各种障碍。可是我看到那个野子还蛮大颗的，
3: 大颗的，
2: 这里有2颗野子，我想试试踢看。这个椰子看起来跟他们刚刚踢的好像有点不太一样，小很多，感觉没有什么挑战。 I'm so sorry if I offended you.
1: Emily， 别担心，虽然椰子在印度教是神圣的果实，但当它出现在不同的场合，被踢被摔碎都有不同的意义，是不是非常多功能呢？

0: 是巴黎式婚礼最重要的一天，我们的新娘子 David 从早上6点就开始装扮到现在。 David, you look so pretty today.
1: Oh, thank you.
0: 今天她的裙子也非常的漂亮，而且我发现她裙子跟昨天的有点不一样。
1: Kalau yang kemarin itu masih modification, kalau kali ini itu namanya payas agung.
0: 今天呢是比较巴黎式风格，也是比较传统一点的。你可以看到它这个裙子上面的刺绣是传统的巴黎手工刺绣。
1: Songket,
0: 哦、yeah. 叫做 Songket。
1: Untuk hari ini, makeupnya itu lebih balis lagi dan lebih tinggi, ya lebih banyak juga。
0: 它今天最大的亮点呢，其实是会戴一个非常高的金冠。Where is the crown that you were mentioning?
1: This one.
0: 我可以看一看吗？
1: Sure.
0: 这个就是那个金冠了，是不是很漂亮？其实金色呢，对巴厘岛人来说象征着神圣还有高贵的。它有其他的金钗，所以组装起来，我觉得等一下会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大又非常霸气的金冠。
2: 新娘的装扮这么有气势，新郎当然不遑多让。他们今天的礼服叫 Payas Agung， 要是在巴厘岛王国时期。这可是皇室和贵族的服饰啊，金手镯、金饰、金冠，婚礼瞬间升级了。不说，还以为是哪位贵公子来迎娶公主了呢。

0: 人未到，礼先到，排场不能少。哎，怎么搬东西的全部都是伊布？壮丁们都去哪儿了呢？
1: 迎亲大队已经到了，我们可以看到呢，新娘跟新郎已经穿戴得美美的，然后准备要下车。看一看，

迎亲队伍，诚意当然是不能少了。我们的迎亲大队就带了非常多的彩礼、板凳、传统食物和水果来到新娘家的。

0: 以看得出，新娘呢跟她的家人的感情真的是非常好。刚刚他们抱在一起的时候呢，即使是小朋友，哇，都流眼泪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这种感觉是非常发自内心，是真情流露的。我也很替她开心，祝福他们在接下来的日子里面可以幸福快乐。
1: 在长辈和祖先的允许下，新娘被抬着出嫁，离开时还是个姑娘，但当脚再次着地，便是人妻了。

0: 现在呢，祭司其实也会用非常多的圣水来净化空间，然后会用焚香来驱邪邪恶的力量。
1: 一系列的净化仪式还包括从新郎身上取下部分头发，象征着新人的纯净与重生，用细绳在新人身上交叉捆绑，寓意两人从此命运相连，共同承担生活的责任与义务，还让他们尝试象征人生五味的酸甜苦辣咸，代表着婚姻生活中的各种滋味与考验，提醒新人婚姻不仅是分享喜悦，也需要共同面对苦难。最后在他们身上画上神圣符号，则是祝福与祈祷，强调婚姻不仅是两人的结合，更是灵性与社区的连结。巴厘岛的老祖宗为了让新人理解婚姻的真谛，真是用心良苦。
0: 潘德有跟我说，年轻一代的巴厘岛民，他们可能会因为时间的关系、筹备婚礼资金的关系，然后放弃了很多非常好的传统。但是他自己是希望以后等他孩子长大之后，他可以让他的孩子看到，哦，爸爸以前是很帅的，就是我还维持了这么传统、这么神圣的一场婚礼，我觉得这是非常难得。潘德他在这个过程中是一直在生病，可是看到他这么坚持去完成每一个细节，心里就有一种莫名的感动。我会觉得说，其实在结婚之后生活有非常多的挑战，但是你有一个人可以陪着你一起去做这件事情，一起去面对，一起去熬，好像就可以扛过来。就是其实爱情跟婚姻也是一种信仰。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央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一零六夜新闻今日谈，每天凤舞凰卫视中央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贺兰山东路，中国酿酒葡萄种植最大的集中连片区，中国酒庄数量最多的明星产区。
1: 7月10号，在银川市米陵镇举办宁夏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挂牌仪式，共同拉开宗市区建设大幕。
0: 从这天开始，小小的葡萄将要变身成为综合产值千亿元的大产业，实现无数葡萄酒人的紫色新梦想。
2: 你看，过去是捧土啊，现在是捧果了。现在你看，硕果累累，都有多开心呐、啊！到时候吼，将成一个世界酒庄博物馆，这就是我的梦想。
3: 作为一个法国人，就是葡萄酒吸引我到这里来，非常爱中国，非常爱葡萄酒，然后能帮助这个产区，包括帮助中国的好葡萄酒走向世界，让更多的很专业的人都知道中国也有好葡萄酒，能完成这么一个目标，算是可以实现我自己的梦想。

0: 早餐就两碗稀饭了，就解决了，天天都吃。这笔看得还不错，哎，今天雨下得很大，在这地方下雨非常的少，所以说我一看到下雨我就特别开心。然后呢，有时候呢雨下大了呢，要开车下去看一看。
1: 2007年，陈德启乘着闽宁协作的东风，他作为闽商代表来到宁夏，斥资20多亿元，在10万亩戈壁荒滩开始了葡萄酒事业。
0: 黄黄的掉，你看像这就确实，你看这几棵都快要死了呢，我吓死！那这边就好了，看。
2: 那下一场雨救了他。
0: 对呀、啊，你知道这边种一棵树多困难吗？你要种树。
1: 每开垦一片新的葡萄园，就要种下5000棵树木改良生态。15年来，一种就是500万棵。陈德启的酒庄也拿下了全国绿化模范单位称号，自己更是成为了一名葡萄种植专家。
0: 这葡萄长得非常好，去年种的，成活率这么高，也就是我们这边才能做到的。我们的成活率你看一下，都在90%的成活率。
1: 今年他还要扩大规模，增加产能。
0: 这个去年种了6000亩，然后呢今年又种了7000亩，我们每年卖来的酒的钱继续投下去，是这样的，年年都这样做。我的规划大概再过5年全部给它种完。
1: 在陈德启眼中，贺兰山东麓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种植葡萄有着独特优势。然而与贺兰山多变的气候一样，陈德启也要不时为葡萄地里发生的意外做准备。
0: 在哪地方啊？
3: 反正那个9高一、7高一最厉害，就咱们那个7高一、8高一都厉害。
0: 你这这一会一会说这边，一会说那边，到底是哪？这没有吃掉的。
3: 这他就是没有吃完，你看他就是，你看。
0: 那你们要拍起来啊，这些要拍啊，长得这样，吃成这样啊。
3: 这个就像这个就剪掉了嘛。
0: 啊。
3: 我说这个他一吃，你看不小心把这都吃完
0: 了。你看这些都是马吃的，你看。
1: 开春回暖，葡萄地里青草生长旺盛，经常吸引贺兰山另一面放养的牧马前来光顾。
0: 这种草马最喜欢吃的嘛，然后它进来吃这个草，就连着葡萄一起吃的。你没听说那个羊吃那个草，给羊吃掉了它就长不起来啊？那这个一样的，给马吃的一样的道理啊，它吃了就长，不会再长。
1: 一棵新苗种下，3年之后才能挂果，可是幼树的果实品质并不稳定，要等到苗木生长到5、6年之后，结出的果实才可以用于酿酒。
0: 这些苗是去年种的，今年才能长成这样，然后那个马还给你吃的，你说心疼不疼啊？损失都很大。

0: 的，那都骂你说又不能打也不能骂的，你说那只能派人来赶，那你赶了后白天天给他赶掉，他天还没黑他就又摸来了又走来了。
1: 扩大种植，增加产能，是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近年来的共同目标。即使是像陈德启这样的葡萄酒大王，执行起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扩大产能后，如何解决销路和推广，成了新的问题。
2: 这边
3: 这样，二零在这边这样。
2: 在这儿你们一汇合，然后就往进走。
3: 对，
2: 咱们一
3: 会儿
2: 做
3: 好做完介绍。
1: 直播带货，变身网红。2021年，宁夏葡萄酒庄迎来了全新的营销模式。
4: 现在还能猜得出来吗？
2: 现在应该就能猜得到了。它代表的是总书记来到我们宁夏的一个日子，6月9号。那么2018年6月9号。那这瓶酒其实也有。
5: 陈仙妮这个名字就主要的是原来在川大的中文老师取给我的名字啊。作为一个法国人，我老家也是勃艮第，我也是做葡萄酒，行业也是做了十几年。福建就做进口酒，是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即使国产酒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
6: 我经常的就去福建，去了福州、厦门，接待的福建的客人也比较多。
7: 那您会吃咱们宁夏的特色美食，然后再喝咱们自己的葡萄酒吗？
6: 其实我告诉你，我是比较有特色的法国人，我最喜欢吃的中国的这个火锅，这五中的这个麻辣烫我是最喜欢，然后我特别能吃了。
7: 麻辣烫配红酒吗？
6: 非常好，
7: 是
6: 非常好，
7: 可以这样做的一个搭配。
6: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这个也是我们宁夏美酒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
5: 作为品牌大使的话，我就心里要对这个产品很有信心，我热爱它，我就更好的去推广它啊，然后多多宣传一下我们这里的特色，我相信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宣传方式。
2: 那我们 Sunday。
1: 葡萄酒是一种文化，也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每年有超过60万人次的游客慕名来到贺兰山东路。
8: 还有我们今年新推出的一个国潮大家中国葡萄酒打造刚进士结束，这个也是。
1: 如何在短时间内让他们感知到宁夏葡萄酒的魅力？这是推广大使陈仙妮每天最重要的工作。
6: 我的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吧，就是感染别人，因为我是很热爱这个产区，那我觉得我要给我们的这个消费者留下来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和非常独特的一个体验吧。它的回味很长，你只能考你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东西。
3: 你记下它是什么葡萄的，
6: 对，
3: 霞多丽，对吧？你就知道，你觉得很好喝，
6: 对，
3: 你就可以把它记住了。下回你可以喝不同的这个牌子，
6: 然后你还可以喝来自于不同产区、不同国家的霞多丽。
3: 对，
6: 因为一个品种在不同的风土条件下，它会表现的不一样。
1: 陈仙妮身上的中国气息总能引起大家的好奇。专业的葡萄酒知识也因此变得活泼起来。
6: 是适合中国人的口味。我是专门做培训的人啊。
9: 讲完就不一样。
3: 不实话，我就被惊到了。被惊到了。
9: 这句话对。
3: 我们是第一回碰到外国人给我们介绍中国酒，能很尊重葡萄酒，尊重我们这个从事葡萄酒的人，酿酒的。
6: 然后希望跟你们分享的也是我们的热爱。大家看我的面孔，这个我的面孔是骗人的，我的心是中国心。最后的就是这么开心的一个状态，一直都在笑，然后对这个参观的这个体验非常满意。我作为一个品牌大使也是感觉完成了任务，得到了我想要的一个目标，所以我自己也是更轻松一点。
10: 宁夏葡萄酒真棒。
1: 一粒粒葡萄是文化的使者，也是情感的纽带。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香也飘到了福建。五 宜山下的考亭村，是福建省最早推广种植葡萄的第一村。三年前，村民开始尝试酿造葡萄酒，增加收入。年过半百的谢世华也在那时建起了酿酒厂，开启了创业之路。
11: 葡萄酒，因为我在市面上发现，就是很多就是那个国外的品牌，几乎国内的品牌很少。这个葡萄酒应该也不是很难，所以我后面就选择了做葡萄酒。
1: 本地的葡萄并不能实现老谢心中的梦想，他听从朋友建议，收购了宁夏60吨赤霞珠葡萄。今天就是这批葡萄熟化成酒的日子。
11: 这个宁夏葡萄呢，确实非常好，酿出来酒非常饱满，感觉各方面都非常平衡。
1: 相比福建，宁夏贺兰山东麓的葡萄优越性无与伦比，这让老谢颇为激动。酒香激活的不仅仅是他的味蕾，还有着宁夏酿酒师无私帮助的往事。
12: 为什么后期要进皮，就是害怕酒不平衡，比如说有的时候酒精度比较高，有时候酸味比较突出的话，酒体如果比较弱，它就不平衡。
11: 有点涩，但是还没有糟的那种感觉。
12: 是啊，这个酒看的颜色很不错啊，深邃的，很深邃啊，很好的。
11: 对，感谢于师傅，都是于师傅指导的好啊。都是于师傅指导的。宁夏对我来讲，就是我的这个事业的第二个故乡。
1: 从初创到成长，老谢从现实中一点一滴感受到自己已经离不开宁夏。为了纪念这份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情谊，他给刚酿好的葡萄酒取了好听的名字，闽宁情，闽宁红。

0: 九月，宁夏贺兰山东麓的葡萄开始出现肉眼可见的变化。根据品种的不同，果实会从绿色变成紫色或者金黄。今天，陈仙妮下地试采葡萄，体验了一把中国式的乡村生活。
1: 仙妮，你今天能采多少筐葡萄？
2: 不知道哎。给我一个任务吧。
1: 一个任务。反正工人采一筐是4块钱，你看你一天今天能挣多少钱？对。
2: 一筐4块钱。
1: 对。
0: 采摘的过程也是葡萄酒酿造环节的第一道筛选。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采摘全靠人工，对于山下的200多家酒庄来说，这种方式虽然繁琐，成本较高，但却能最大程度减少

0: 对果实的伤害，为葡萄酒的品质夯实基础。
1: 一天做这个的话，那肯定很难的。
2: 之前有采摘过吗？
1: 我没有，我就是到西哥最开心的，都觉得啊，终于可以参与一下，然后结果一直都我们蒙接待的，就没有参与过的，所以今天也是特别开心，终于能感受一下。好嘞，3块，12块。一整天都在外面啊，然后就药会特别的疼啊，然后晒得比较厉害，所以的确是非常辛苦的工作。所以我们也都包括每一个消费者，还是希望他们心里也都能感谢我们基地的员工，因为的确是付出了很多，我们才能喝到了好的葡萄酒。
0: 2021年，贺兰山东麓的气候比往年更好一些，这样的葡萄能够酿造出成熟醇厚、香气浓郁的葡萄美酒。
3: 往年这两天只尝起了这葡萄，是感觉有生青味、青草味，但是今年这葡萄明显的感觉不到那种生青的感觉，因为往年高温只有15天，今年是40几天，里面的风味积累和葡萄的花色干了、单宁的这成熟完全是没问题，所以说21年这个年份的酒也是很值得期待的。
1: 那我就可以分享给市场的，好好期待一下我们下一个年份，今年这个年份的蛇龙珠一定会很棒，然后更有这个品种的特点。
3: 啊，
1: 这个也是我们市场也是需要知道的一些信息。
0: 傍晚，辛苦了一天的葡萄酒人回到了酒庄，参加一年一度的葡萄榨技动员大会。
4: 在葡萄酒行业，或者在宁夏葡萄酒行业，我们平均年龄是很年轻的一帮团队，我们在干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认为是正在改变中国葡萄酒产地的一件事情。祝我们今年的榨技叫什么大丰收，我们这一杯酒干了，一起。
1: 辛苦了，
2: 哎呀，你们
1: 加油加油，今年应该是好年份。
5: 辛苦了啊！谢谢大家。
1: 就来到宁夏了之后，给我带来的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也可能是一辈子是没有其他的机会。因为目前来说，全世界我还没看到像宁夏快速发展，以后还在发展的过程中的一个产区啊。所以我经常开玩笑，就觉得如果我就离开这个地方的话，我后面没办法给我带来一个更有挑战的一个机会。
0: 榨技是葡萄收获的季节，也是葡萄变成美酒的开始。接下来，贺兰山东麓将开启最繁忙的时光。

0: Va, tu tacchi, tu tacchi.
1: C'è
0: tu l'hai, cazzo tu ma?
1: C'è
0: tu l'hai, cazzo tu ma? C'è tu l'hai, cazzo tu ma? C'è tu l'hai, cazzo tu ma? C'è tu l'hai,
2: cazzo tu ma? C'è tu l'hai,
0: cazzo tu ma? C'è tu l'hai, cazzo tu ma? C'è tu l'hai, cazzo tu ma?
3: 为了避免阳光直射，温度升高给葡萄带来影响，工人们要抢在清晨时分完成采摘任务，早一些把新鲜的葡萄送进酿造车间。扩大规模的酒庄需要更多的工人和更精细的管理，这让陈德启常常放心不下。
0: 听得好。
4: 那怎么样？采了多少了？
0: 今年这个葡萄收成还可以啊，收成好的。
4: 可以说我可是哪里可以？这是今天欠水，这个葡萄
0: 就是欠水了吗？就缺水分了吗？
4: 黄萝卜都品质很差了，这一块好像最厉害的是吗？
0: 啊，就是最厉害。
4: 别的地方呢？别的会吗？
0: 别的地方有些也是一段一段的。
4: 这块四杠二是吗？
0: 这四杠二，四杠二。
4: 你过来，德龙四杠二，马上过来。你自己看一下这个葡萄，干成这个样子。你知道造成企业损失多少啊？
5: 一个原因都是啊，刮虫的时候表皮根是的破坏的。
4: 不要跟我扯淡了。这是欠水，你还跟我讲那么多干嘛呢？你讲了的事情，你以后要滴水、要填水池都要汇报，知道吗？有时候来看的真的冒火啊，臭就是臭了嘛。你没处罚他，以后就说哦，这样做臭也没问题嘛。该罚的罚，该奖励的奖励，他们才能知道说企业有制度了。
5: 明天早上啊，先把这个鸡先这个肥先至少这个要把葡萄先还了吧。
4: 不要明天，你下午就递啊。
5: 可以，下午就。
4: 好的，吃了。你看，这葡萄你看这么多，到处都掉，早一段都能酿一瓶酒啊。
3: 暴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在陈德启眼里。每株葡萄都像是他的孩子，而工人们则是照顾这些孩子的家人。
4: 听说你今天建房子了，
6: 要不要跟董事长我们那个房子也盖不起来吧？
4: 你们那都挺辛苦的嘛。
6: 就是我们辛苦也有地方挣钱，还有地方挣的嘛。
3: 老赵在酒庄已经工作了八个年头，从移民搬迁户变为产业工人，小葡萄改变了他的人生。也让闽宁镇3000多名老百姓获得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他们也帮助陈德启种出了比肩世界的优质葡萄。正是这种双向互动，让陈德启酿的葡萄酒年年斩获国际大奖。
4: 闽宁合作来，你一定要给他做好，再怎么苦怎么累都值得，人生就这样吧。
3: 这一切都来自贺兰山东路风土的赐予。当起了宁夏人的陈德启，只能把对亲人的思念和牵挂深埋在心底。
4: 说实在的，现在比较牵挂的是伯老嘛。比如说咱们小喜欢吃的东西，年纪那么大，他都要买来给咱们寄过来，又没办法去陪他。从小不可以领钱嘛，对吗？就没办法就成这样。
3: 距离今年的葡萄酒博览会开幕还有一周时间，老谢带着闽宁情、闽宁红两款葡萄酒来到宁夏，自己的酒到底酿得怎么样，还得宁夏的老师打打分。
1: 但是整体感觉还行，平衡度呀，丹宁的这个强壮程度也有了，就是短，它的一个拉伸度，在一个圆润感，圆润度上好像还缺一点。就是这款原料抽的是农户的原料是吧？
7: 对对对，
1: 产量应该是过了，应该在800公斤左右，甚至还更高一点。
7: 他说上是500公斤吧？
1: 不止，酒里面的这些东西就是来源于葡萄里面的，那对原料的控制就要特别的用心。再一个就是我们的。
7: 就是人过来的，就请你们两位那个专家帮忙品鉴一下。
8: 那我就直说了，谢总，这酒呢，首先就是在这个颜色上它是比较浅的，所以这属于比较单薄。口感上呢，我现在感觉就是酒精感特别的明显。
9: 啊，我感觉你还是挺努力的，在里边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是它表现的这个品质上呢，往往有点适得其反了。
8: 用力过吗？
7: 啊，对对对。
9: 那应该呢，你根据每一批的原料，根据它的特点来确定你具体要操作的这个工艺过程。
7: 当时就觉得酿好葡萄酒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容易啊，等于还有很多细节要好好的把控，觉得我要学习的东西还是很多，如果早遇到这些老师就好了。
3: 建造葡萄酒庄是老谢奋斗的动力，看来要想在品质上往前多走几步，他还需要

0: 这些年，越来越多的福建人汇聚宁夏，他们的视野更宽广，绘制的蓝图也更宏大。在他们眼里，贺兰山东麓的底色不再是贫瘠，而是紫色的，那是新梦想的发源地，更是山海结盟的新篇章。
1: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桥，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您好，我是王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美国六月份的劳动力市场超预期降温，让市场对于就业前景的判断趋于审慎，并且促使投资者重新评估美联储货币政策路径。亚太股市在周五集体反弹，那如何去观察后续的影响？美国不同意以目前形式续签美墨加协定，北美自贸区恐怕将会在2036年终结。这到底是特朗普政府一贯的谈判策略呢，还是要真正解决美国和两大邻国的贸易逆差问题？今天节目当中都会为您详细解读。美加墨世界杯正在如火如荼的在赛场上进行当中，但是在球场之外，三国却因为一份自贸协定分歧重重。美方已经正式确认不会以目前的形式续签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正式启动为期10年的年度审查检讨机制。
1: 美加墨世界杯火热进行之际，三国之间的经贸关系却持续降温。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重要经贸政绩之一，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进入重新谈判阶段。白宫7月初宣布，将不会同意延续现有条款，正式启动年度审查机制。根据协议条款，美墨加协定不会立即失效，而是仍将持续至少10年，除非一方宣布退出。不过，未来每年都将进行检讨，重新协商关税、原产地规则以及市场准入等核心议题，直至三方达成新的共识或协议届满。三国或将进入围绕协定修订方案展开的漫长拉锯之中。白宫高级官员指出，美国长期对加拿大与墨西哥存在贸易逆差，是特朗普最主要的关切之一。他认为，协定未能达到重新平衡北美贸易、带动制造业回流美国的目标，因此希望通过联合检讨机制重新修订协议内。

0: 确保符合美国优先政策。值得注意的是，美墨加协定正是特朗普在第一任期内取代实施长达26年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所达成的重要成果。他曾多次称赞，这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公平、最平衡、最有利的贸易协议。但是，随着他重返白宫后推动新一轮关税政策，加上与加墨两国关系日趋紧张，特朗普近期多次批评协议没能改善美国贸易逆差，并表明倾向以关税作为保护本土产业的主要工具，强调美国不需要加拿大和墨西哥拥有的东西，但他们需要美国的一切。有消息指出，当前美方已经提出对墨西哥关税减免的硬指标，要求所有北美地区组装整车零部件中，美国本土生产占比需要达到一半以上，并计划封堵其他国家商品借道协议获取免税待遇。而针对加拿大，美方的诉求除了同步收紧汽车产业原产地规则之外，还要求放开乳制品行业准入，取消面向美国流媒体平台征收的数字服务税费等等。美国预计将于7月20日当周与墨西哥开展新一轮双边会谈，不过与加拿大之间仍未正式启动双面谈判。
1: 那就像刚刚视频中所介绍的那样，美墨加协定是特朗普第一个任期之内签署并且获得特朗普高度评价，是一份公平的协定。那现在呢，却没有按照预期的得到续约。那回到演播室，我们请财经评论员朱文辉先生点评分析。朱先生，您觉得目前美墨加协定进入的这个处境，它是特朗普政府一贯的一个谈判的策略，还是说真正的特朗普想让这份协定走向一个终结？
2: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它是迈出了非常关键的一步。就是呢，按照原来的这个协议，就是它的第一任期谈的嘛，是1000，就是6年。6年之后再重新来谈。今年7月1日，以前就是6年满了，那是本来要签一个6年的。就是我们再重新谈一遍之后又管用六，那现在特朗普说不干了，不干，但是也不是说就废除了美墨加协议，因为按照原来它有一个机制，就是如果说大家要退10年，就每年审核一次，10年之后这个就结束了，所以呢，这个退出机制对特朗普来说，是不是很有利的？他也不能够退出，所以也不排除特朗普是想借不续长约来获得谈判的筹码。特朗普一向是这样的，但是呢，另外一种可能性，他真的不想干这个事情，因为呢，他在去年对基本上他的这个所谓的盟友啊，还有这个一些贸易伙伴都发动了贸易战，但是呢，由于美墨加协定，他没法对加拿大和墨西哥发动明显的贸易战，虽然他动不动就威胁对这种商品那种商品收多少的税，但是呢80%这个美墨加协议的商品是受到保护的，所以他就现在就看到了这一点啊。所以我们现在看现在纠结的是一些具体的商品，比如说汽车零部件的比重啊，原产地的来源啊，还有加拿大是不是开放乳制品等等，但我想呢，这些恐怕都不一定是特朗普他瞄准未来的这个贸易谈判框架所侧重的，因为他是很有可能在今年7月份，他原来去年的他这个整个这个关税呢是被最高法院判违法，他现在收了一个临时122条款的关税，在这个时间大概7月24日完成之后，他可能还会对不同的国家再收回原来他想收的关税，所以呢，现在他的这个贸易谈判代表的办公室，他的商务部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相关的工作。
1: 也许目前只是一个步骤，是他整体关税政策的一部分哈。那另外，其实刚片子中也交代了，就是目前没有按照预期所续约的美墨加自贸协定，它本身的前身是北美自贸协定啊，在1994年签署，是冷战结束之后就美国推行一体化、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象征。美国历届政府也是在推行。那现在特朗普政府把这样一个很具有象征意义的协定啊，用这样的方式处理，是否代表着特朗普政府它整体贸易政策和国内政策一个转向呢？
2: 对，就是你刚才这个问题，就是从历史的纵深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有助于回答我们对未来特朗普一个什么样的判断。大家都知道，这个协议它原来是1980年代有一个美加自贸协定，美加之间的这个产业结构它是互补的，而且呢双方经济水平差不多。但是呢，在冷战结束之后，克林顿政府，其实老布什政府，克林顿政府就把它推到墨西哥，把南方国家给纳入了。所以94年1月1日， 正式开启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就是北美自由贸易，我们叫 NAFTA。那其实 NAFTA 它以后呢，它一直往前走，就走到了奥巴马时期，就出了一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叫 TPP。大家想一下 ，TPP 是谁把它搞掉的？本来都谈好了，等着下任总统签字，但特朗普在竞选当中说，我当总统之后一定不签，搞得对方的希拉里也不敢。说这个话要往前推进，所以现在的军方也说，我当了之后我也得重新审视这个TPP。最终特朗普一上台就把 TPP 给废掉了，所以呢，他原来废了 TPP， 现在是不是要废美墨加协议，还真的是一个未知数。所以我们看很多问题，一定要从这个历史的纵深角度来看。他原来是经济全球化的代表，那现在呢，特朗普要毁掉经济全球化，很可能从这儿入手。
1: 嗯，好，谢谢朱先生的观察和解读。那回来之后呢，我们要关注的是美国最新的非农就业数据已经重磅出炉了，大错了市场对于美联储年内加息的预期，该如何去解读后续的市场反应？下集回来，我们请到了市场专家一起来探讨分析。稍后见。

美国还有下一个250年吗？看看美国的民调怎么说。美国福克斯前主播 Mega 阵营外宣大炮、特朗普最坚定的支持者卡尔森说，他再也不支持共和党了。为什么会这样？施启斌为你精彩分析。美国专家承认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失败，他们提出了什么新对策？美国斗争。

为什么会这样？习近平为你精彩分析。美国专家承认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失败，他们提出了什么新对策？美国斗中国为何越斗越吃力？中国法宝是什么？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美国六月份劳动力市场超预期降温，新增就业人数不及预期的一半，而且前两个月的数据也遭遇了大幅下修。就业市场扩张动能的意外走弱，让市场迅速重新定价美联储的政策路径，对于加息的压住明显收缩，这也激励了亚太股市在周五集体反弹。
1: 美国劳工统计局最新公布数据显示，六月非农就业人口仅增加5.7万人，约为市场预期11.3万人的一半。同时，四月和五月新增就业数据合计下修7.4万人，显示此前数月的就业强势存在明显高估。失业率虽然小幅回落至4.2%，但却不是源于岗位的增加，而是劳动参与率的下滑。数据显示，六月有72万人口退出劳动力市场。就业数据爆冷后，市场对于美联储下一步动作的预期明显转向观望，加息时间线整体推后至12月。不过，流动性层面的利好未能及时覆盖美股科技板块的深度调整，芯片股周四依旧是连续第二日下挫，费城半导体指数两日累跌约12%，创近一个月最大的两日跌幅。这一表现也拖累纳指周四独自承压，收跌0.8%。标普500指数收盘表现几乎持平，而道指则因资金轮动流入传统板块触及历史新高。到周五早盘，隔夜非农数据的意外爆冷还是为亚太区科技股的集体反弹打开了窗口。日韩权重芯片股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凯霞周五早盘是急跌后强势拉涨，激励韩国综合股价指数中场收升5.76%，冲上8000点整数关口。日经平均指数升1.47%，台湾加权指数也由跌转涨，收复46000点大关。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高开震荡，黄金及有色板块带动大盘上攻，机器人概念走高，权重科网股也企稳反弹，恒指收报23350点，上升1.28%，恒生科技指数也上升1%。
0: 好，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宝银资产管理公司总裁张志威先生，张先生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美国六月份的就业数据发布之后呢，立即缓解了市场对于加息的担忧，那美元是一度跌到两周的低位，但是美股三大指数呢是个别发展。那您如何去评估这个数据所带来的一连串的影响？那短期之内股市和大宗商品投资者是否可以松一口气了？
2: 对，昨天的这个美国的劳动力市场的数据出来之后呢，市场是有一些怎么说争论吧，因为它的数据呢出来的实际上是发布了一套数据，那这一套数据里边有一些怎么说呢？指向的方向不太一样啊，所以昨天晚上我看那个美国那边的，不管是利率啊，还是股市啊，还是汇率啊，都是有挺大的一个震荡的啊。那么最后大家得出的结论，我觉得首先第一点呢，就是说现在美国的这个经济呢还可以啊，数据从这个新增就业的数据来说相对少一些，但是呢，失业率的数据是下降了，所以现在看起来至少不是一个经济要衰退的这么一个状态吧，应该说是一个经济比较稳定啊，三季度看起来还可以的这么一个状态。第二呢，现在市场的主要的这个关心的事情是通胀而不是就业啊。那么我们看过去的几个星期里边，这个美联储新来的这位主席啊 Kevin Walsh 他发表了几次讲话啊。美联储大家知道他是一个怎么说，有双目标啊，他既关心通胀也关心就业，但是新的这位主席过去的几次讲话里边基本上没有怎么讨论就业啊，或者说就业不是他担心的事情，他讨论的每次都是重点啊在讲这个

0: 关于通胀，所以我觉得现在市场实际上，这个注意力已经转向了下一次通胀的数据啊，也就是应该是在7月14号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啊，公布的时候啊，这个会不会显示啊，这个美国的通胀呢是有已经在见顶，逐渐的在往下走啊，最近油价已经回落了，那是不是会传导到这个美国的通胀的走势上去？我觉得这是一个现在市场上更关心的事情啊，当然边际上它确实是使得这个美联储的这个降息的这个预期呢稍微往后推了一些，所以对股市呢边际上是有一定利好，但不是一个主要的原因。
1: 就说无论是新增就业还是失业率，无论是就业还是通胀啊，不能只是看其中之一。那另外，我们看到美股的芯片存储板块已经是连续2天大幅调整了，费城半导体指数2天重挫了12%。那是否意味着 AI 硬件板块的交易逻辑开始出现动摇了？
0: 对，我觉得呢，现在这个 AI 的这个故事呢，实际上还没有讲完呢。那么最近呢有一个调整啊，这个实际上是发生了有一段时间了。那么几个原因，第一呢，前一段时间涨得太快了啊，涨得已经是今年上半年的时候是一路高歌猛进。那么到了年中的时候呢，经常会出现一些投资者的一个调仓，包括一些大型的这个机构投资者啊，他每到一个季度，尤其是到了半年的这个时间点的时候呢，他会把这个股票和债券的这个组合呢做一个调整。如果股票这边涨得特别多的话呢，他就会卖一些股票去买债券啊，他是定期的会做一个调整。那么这个会使得市场里边出现这么一个回调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最近有一些新闻，包括提到的一个美国的重要的公司，它这个科技的公司，那么它的算力可能出现了一定的剩余啊，那它会愿意把它的芯片拿出来去租出去、出租出去啊，那么导致市场有一些担心，说是不是咱们的这个整个市场的算力都已经过剩了？我觉得这个是可能解读是有点过度解读了啊，其实可能就是这个单个公司的问题，而不是整个市场的问题啊，因为现在市场里边，美国的几个大的科技公司呢，它中间是出现分化的。那么头部的那个做得最好的那几家啊，那么一两家，他们的这个模型呢是占有的市场占有率越来越高，那它越需要更多的算力。而那么第二梯队的这些公司呢，它的这个算力实际上，因为大家不怎么用他们的模型，他们的算力可能就出现了剩余，所以第一梯队跟第二梯队之间的一个算力的再分配，并不是一个整个的 AI 的故事的终结。啊，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 AI，可能短期有一个调整，那再往前走的话，3个月、6个月，我觉得还是有可能有更好的一个前景的。
1: 就是 AI 的叙事还没有讲完哈。那过去一段时间，其实芯片股是全球热门的品种。如果我们聚焦香港的话，会发现香港股市当中每一天成交额的排行榜当中，杠杆型 ETF 经常是位居前列的，甚至是超过了100亿级别。那您怎么来看这些芯片相关股份这种拥挤交易啊，是否会连带影响到港股大盘指数的表现？
0: 是的，您说的没错，我觉得它现在的这个市场的这种交易的风格是非常极端的啊。那么其实也不仅仅是咱们香港，其他的市场包括比如说韩国、日本、台湾，包括看美国市场，其实也是这样的。基本上逻辑呢就是AI 相关的股票和非 AI 相关的股票，所有的其他的不管是什么样的这个金融、地产周期都会放在一个篮子里边，就是跟 AI 相关性不高啊。那么就导致了资金呢大量的去追逐AI 相关股票，从这个非 AI 的这些板块里边呢流出。那么这个趋势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了，在过去的这么几天里边呢有一定的反复。我感觉呢这个反复可能不见得是个长期的反复啊，我觉得在这个还是跟上一个回答上一个问题的时候的判断相关，就是说 AI 的这个故事是不是终结啊，是不是在3个月到6个月之后还会有更好的、更强的一波这个行情再来。我是相对比较看好这个 AI 的这个周期，再往下走的话呢，还会继续的这个创新高。那么，所以短期可能是一个所谓非 AI 相关板块啊，那么有一个反弹啊，但是这个反弹我觉得能够是不是能够持续，我是自己有点怀疑的啊。
1: 哎，正好您谈到了就是 AI 和非 AI 板块。那 AI 板块呢，我们知道在今天上面已经是有了很多的升幅了。那非 AI 板块，像传统的一些科技大厂和价值红利股啊，之前是落后的，最近集体有反弹。您觉得这种反弹在今天下半年啊，会不会得到延续？会不会成为一种更加安全的选择？
0: 是这个呢？我觉得，可能看起来的话呢，是会还是会有一些分化。那么其实因为我们刚刚在这个现在处于一个年中的时间，是吧，刚刚从六月进入七月，那么市场上面呢是有一定的这个讨论，就是关于下半年的这个资产配置是不是会出现从 AI 转向这个更多的一些比如说不是说跟 AI 完全没相关，但是说是跟 AI 有一些相关，但并不是跟硬件相关，比如说呢金融相关啊，那么是跟这个 AI 的应用可能是有一些故事可讲的啊。那么这不仅仅是金融了，其实有很多的其他的行业都可能会涉及到说 AI 的应用能不能够把他们的这个生产率推上去啊，把他们的这个盈利的水平推上去啊。那么这些故事是不是在下半年开始可以有一些这个有一些迹象显现出来哈？这个我觉得投资者呢对于这些方面的预期呢是早晚这些应用会发生的，但是这些应用是不是就是比如说在金融的行业，在教育的行业里边的这个 AI 的应用是不是会在下半年就很快的能够体现出来那么这个是还有一个问号，还要打一个问号另外呢就是说跟 AI 这方面的硬件这方面的这个故事呢，在短期内会不会出现新一轮的这些怎么说利好，比如说是不是哪些大的公司又会推出新的模型，把这个 AI 的这些模型的这个能力进一步的提高，使得投资者对未来的预期会变得更加的乐观这也是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察的方向。但至少就简单的来说，短期来看的话呢，似乎这个对应用就是往这个非 AI 的这些板块去轮转的这个势头呢，大家还是我觉得还是有一定怀疑的。
1: 好，谢谢宝银资产管理公司总裁张志威先生的解读分析。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是更多的财经资讯，我们稍后见。

0: 是24小时工作吗？
1: 是7×24小时乘365天。
2: 当600台产业机器人走进工厂，人们的工作与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 同样的人做了翻倍的产能。
3: 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4: 生产力大爆发，这个时代会来到的。
2: 当机器人不断逼近完美员工的边界，人类的工作尊严与意义又将安放何处？
5: 新力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走势。
6: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5: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7: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8: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5: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9: 哇，在外面太漂亮了。
5: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0: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1: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2: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0: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3: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5: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好，欢迎回来，接下来再来一起关注一下今天海内外财经媒体有哪些热搜的话题。日经中文网今天关注的是中国乘用车在欧洲市场的单月份额首次超过了日本。欧洲汽车制造业协会的数据显示，五月份在欧洲31个主要国家当中，比亚迪、上汽、吉利等5家企业新车销量同比增长了65%，达到了13.8万辆。而丰田、日产、本田等6家企业销量则是合计下降了3%，到约13万辆。那分析认为，虽然说欧盟曾经在2024年的秋季对中国汽车加征了关税，税率从原有的10%上调到最多45.3%，但是中国汽车的低价优势并没有消失。那金融时报今天关注的是 OpenAI 计划要向特朗普政府让渡约5%的股权，以减少在华盛顿所面临的政治阻力。那报道称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在和美国政府初步接触当中提到，公众应当分享人工智能所带来的经济收益，而让政府或公共基金来持有 AI 企业股权可能是实现这一目标的一种方式。那目前随着美联储主席沃什主张缩表，美国财政压力持续上升，政府入股人工智能企业也让外界关注的是人工智能的收益能否进入到政府的公共资产负债表。那华尔街日报今天关注到的是，为了让伊朗放弃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在最新的间接谈判当中提出了冻结伊朗在海外的1000亿美元资金。然而伊朗对这个条件毫不动摇，认为美国的筹码不足以改变伊朗的立场，并且坚称霍尔木斯海峡由伊朗控制而不是美国。那目前的僵局已经严重扰乱了霍尔木斯海峡的交通。那数据显示，截至本周三，海峡的日均通行量已经从一周之前的75艘降到了43艘，而战之前，也就是战争之前的通行量啊，每天是有100艘的。至于在亚太区内，其他媒体还在关注哪些财经热点？再来关注一下。
15: 큰모올랐다는메모리반도체값이이제소비자들살림에본격적으로영향을미치고있습니다。
16: 韩国媒体关注，存储半导体价格飙升掀起芯片通胀。数据显示，韩国目前电脑价格较去年大幅上涨超过20%，外置硬盘等存储设备价格上涨超过40%，热门家用游戏机也出现同等涨幅。目前芯片通胀与石油通胀的影响力不相上下，抬升韩国6月通胀创下2年半以来的新高。
17: 夏休みに一泊以上の旅行に出かける人は去年より 4.6% 少ない。
16: 受物价上涨和中东局势影响，日本大型旅游公司 GTB 预计今年夏季的出行人数将比去年减少4.6%，仅有7117万人。具体来看，由于存储意愿增强，国内旅行将降至6900万人次，出国旅行则降至217万人次，二者均将是自疫情以来的首次下降。此外，由于日元贬值和燃油附加费上涨，人均出国旅行成本增加了近2万日元，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18: ียดนามและฟิลิปปินส์ได้ก้าวผ่านหมุดหมายสำคัญทางเศรษฐกิจหลังธนาคาร
16: 泰国媒体关注，世界银行发布报告显示，得益于多年来的强劲经济扩张，越南和菲律宾跟上泰国的步伐，已正式晋升为中高收入国家。数据显示，越南和菲律宾去年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分别升至4970美元和4850美元，约合39000港元和38000港元。分析认为，这一宏观经济里程碑的实现，预计将进一步提振国际投资者对这两大东南亚新兴经济体的信心。
14: 好，以上就是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我们再会。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伊朗方面表示，来自约40个国家的元首和高级官员将出席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伊朗政府公布，哈梅内伊的葬礼将持续六天，预计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这将是伊朗历史上最大规模国葬，安保级别也前所未有。伊朗将透过哈梅内伊的葬礼对外传递哪些信息？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会否在葬礼上公开露面？约40国代表出席，葬礼透露哪些外交信号？与此同时，美军动向也引发关注。一号，美军布什号航母一架直升机在阿拉伯海域进行水上紧急迫降，一名美军失踪。此外，美国六架 B-52 轰炸机从英国返回美国。这批轰炸机此前多次执行空袭伊朗任务。美军动向透露哪些信号？是减少针对伊朗的军事部署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代表中方出席7月3号在德黑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据介绍，伊朗官方的国际悼念仪式于7月3号举行，各国元首、高级官员和宗教领袖将出席。哈梅内伊葬礼仪式发言人阿塔扎德1号表示，来自约40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高级官员会出席葬礼。伊朗驻俄罗斯大使1号表示，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将以俄罗斯总统普京特使身份出席哈梅内伊的葬礼，而公众葬礼于7月4号开始，持续至9号，历时6天。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安排，7月4号至5号将在德黑兰霍梅尼大清真寺举行公众告别仪式，7月6号在德黑兰举行送葬队伍游行，7月7号哈梅内伊的遗体将被送往宗教圣城库姆举行送葬队伍游行和祈祷仪式。同时，应伊拉克宗教界和社会团体的邀请，7月8号，哈梅内伊的遗体还将被送到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举行宗教悼念活动，最后于7月9号在哈梅内伊家乡马什哈德举行最终送葬仪式，并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伊朗政府预计将有1500万至2000万人参加葬礼，这将使这场葬礼成为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葬。伊朗政府对这次葬礼的安保级别也是前所未有。
0: 李先生您好，我们关注到这次哈梅内伊的葬礼会持续6天，而且8号他的遗体还将被送往伊拉克举行悼念活动。那首先请您谈一谈，在葬礼的具体安排中，您留意到了哪些细节呢？这场国葬对于当下的伊朗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
2: 我认为就是哈梅内伊的这个国葬呢，有两个非常突出的特点啊。那么一个呢？持续时间很长。我们知道哈梅内伊实际上是在开战第一天，2月28号。2月28号就遇害了。遇害之后，其实伊朗方面公布了一个40天的哀悼。但是之后葬礼一直没有举行啊，因为大家都知道伊朗处于战争时期。按照这个伊斯兰教的这个他有个树葬的传统啊，大家可以回想1989年那个霍梅尼啊，第一任最高领袖他的葬礼。霍梅尼是1989年6月3日去世，6月5日到7日举行了国葬啊，就迅速的就是个树葬啊。那么哈梅内伊呢，因为是在一个特殊的时期，战争时期啊，所以一直延续到现在才举行，而且葬礼要持续6天。这是大家看，这是以往没有的，我觉得一个很大的特点。第二个特点呢，他这个葬礼啊，要跨越两个国家，他要到伊拉克去，他遗体啊要到伊拉克去，2国5个城啊，也就是说德黑兰，然后到库姆，然后到伊拉克的纳杰夫，然后卡尔巴拉，最后呢到马什哈德，这也是前所未有的。为什么会这样做呢？我觉得，他这次的葬礼啊，对伊朗这个国家当前来讲，它的意义啊，他为什么要举行这么盛大的葬礼，它的意义还是非常明显的。我觉得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呢，我们知道啊， 伊朗在这一次这个飞来横祸，美国、以色列团队他发动这个战争，他顽强地抵抗了下来。那么其实这场战争有两件事对伊朗的民众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凝聚民心，大家同仇敌忾，起来抵抗。一个呢，实际上就是开战第一天，哈梅内伊遇害身亡。这是一下子激发了民众的这个凝聚力，还有一个就是也是开战当天，这个米纳普就是在这个伊朗的南部，这个一所女子小学受到凶杀导弹的攻击，所以大家也看到了，在这次世界杯，伊朗的代表队去美国出场的时候，他们收集着168。 那其实就是指的这个米纳布的这个女子学校遭袭，所以这两件事一下子把伊朗民众的这个同仇敌忾的凝聚力给打起来了，所以继而现在要给这个哈梅内伊举行盛大的一个国葬，其实它是又一次凝聚民心、凝聚这个国家这个同仇敌忾这样一种它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第二一个呢，我们知道，这个伊斯兰教，它除了这个麦加、麦地那两大圣地之外的什叶教、什叶派呢，它有自己的特殊的圣地，三个圣地，两个在伊拉克，他去这个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实际上是贯穿着一条什么呢？就是哈梅内伊是殉道者，是继承了侯赛因。 是这样追寻侯赛因的殉道的这个足迹，他实际上这个殉道文化在什叶派是有很深厚的这个渊源的，所以用这样一种联线连接起来，哈梅内伊说要从殉道者，他这个怎么说呢？有利于这个凝聚民心、凝聚国力，我觉得他有这么样一个含义在里边，所以这次的这个葬礼对于现在的这个伊朗国家处于战争时期的伊朗国家来讲，它还是有特殊意义的。
0: 刚刚呢，您也强调了，在葬礼是一个凝聚人心的作用，还关注到还是一个观察伊朗外交走向的一个窗口。按照安排来说，外国的政要是主要参加3号在德黑兰的追悼仪式。那伊朗的外交部呢，也明确表示没有邀请欧洲国家，还指责他们在战争中的立场是可耻的。那同时又宣布约有40个国家的高级代表出席。那这份吊唁名单和这种排欧的姿态中，您解读出了怎样的外交动向呢？
2: 我们知道，在这次战争中，实际上欧洲国家虽然没有参与，没有去直接支持美国，但是他们的立场还是比较明显的，这大家也能看到。比如说去年6月12日战争。

0: 的时候，那个当时的德国总理就曾经讲过，说以色列在帮助他们做脏活啊什么的这些啊，实际上是，他们的立场和态度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伊朗呢对欧洲是很失望的，是这样。所以他们不邀请欧洲国家来出席葬礼，我觉得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逻辑，符合逻辑。是他们举行这个葬礼啊，邀请这么多国家来，我觉得他也有一个借助这个葬礼，就要搞葬礼外交啊，怎么样？我们知道这场战争啊，实际上是遭到全世界反对的啊，这样一场啊，美国、以色列对伊朗不宣而战啊而进行的战争，所以伊朗也会利用这样一个哈梅内伊的这个葬礼啊，这样一种机会啊，这样一种形式啊，广泛的邀请啊一些就是同情伊朗国家的这些这个代表来出席这个葬礼，其实也是一个贯穿着葬礼外交啊，它有这么样一个含义在里边。
1: 好的，那么除了外交的动向，葬礼上的另一个万众瞩目的焦点就是哈梅内伊的儿子、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那7月2号，伊朗官方呢是证实说，出于安全的原因，穆杰塔巴不会现身的。您怎么来看这样的安排？
0: 穆杰塔巴会不会现身啊？从现在看，大概率可能不会现身啊，因为关于穆杰塔巴的整个这个情况啊，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啊，比如说还有的人现在一直到现在还怀疑穆杰塔巴是不是仍然活着，仍然在世，是吧？这样，但不管怎么说，现在多数都是认为他受到了重伤啊等等这样一些，这是客观一方面的原因啊，他有没有或者能不能出席是这样。另外一个呢，伊朗现在毕竟还是处于战争时期啊，非常危险，这是大家都公认的。伊朗官方他也宣布以此理由啊，就是穆杰塔巴不会出席在公众场合这样一种，我觉得这也在情理之中啊，因为非常危险，这大家都知道的。不用说美国，以色列是毫不掩饰啊，公开的把穆杰塔巴纳入就是列入啊，而且公开声称是在暗杀名单上啊，这样一个，所以我觉得他不出席啊，可能是大概率的啊，但是也不能说死啊。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如此危险的这个境地下，那么伊朗方面事先宣布他要出席，我觉得这可能性是不大的啊，所以他们否认他要出席啊，或者说他明确讲他不会出席，但也不排除啊，到时候他会露一下面、露面啊什么的。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猜测呢？我是这样想，因为毕竟3月8日啊，这个穆杰塔巴被任命为啊，就被选举为最高领袖之后，一直到现在始终没有露面啊。实际上，连一张就是能确定他现实的这个照片都没有出现啊，当然也出现了一些照片，但是不能确定时间这样的。所以，如果说他能够现在露面的话，那对伊朗来讲啊，就是我刚才讲的，哈梅内伊这个葬礼本身是凝聚民心、凝聚国力的一种体现。如果新的最高领袖能够露面啊，哪怕露一下面的话，那对伊朗现在国家来讲，我觉得它这个象征意义还是非常之大的。所以啊，现在我们还不能把话说死，就说他肯定不会露面。
1: 那么还关注到，就在葬礼期间，美伊结束了2天的间接会谈，各方都形容取得了积极的进展。那美方呢也解冻了30亿美元的伊朗资金，但与此同时，美国呢正在试图说服伊朗放弃在霍尔木兹海峡收通行费。那美国官方是说，制裁一旦解除，伊朗通过石油出口还有经济发展要赚的钱，会比收这个买路钱要高出100倍。所以呢，在您看来，美国这是不是要在画大饼？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问题上，您认为伊朗会松口吗？
0: 我就在霍姆兹海峡这个问题上，伊朗往后退的空间很小啊。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也注意到了，美国在向伊朗喊话，说你们要把格局放开啊，如果一旦解除制裁，如何如何。但实际上，美国靠谱吗？是吧？伊朗他是怎么说呢？我们曾经过去分析过，伊朗这个政府在现在战争时期，我认为它是没有问题的。国内， 凝聚民心啊什么的这个东西，它不会动摇的。但是，一旦战争结束，老百姓要生活的，是吧？那么战争中遭受的损失能不能迅速的重建啊？老百姓的民生能不能有改观啊？这个是这个非常严峻的对伊朗政府的考验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伊朗政府咬定青山不放松，就咬定赔偿，咬定解冻资金，咬定解除制裁不放松。所以大家看《谅解备忘录》什么呢？《谅解备忘录》一共14点。其中4点是跟伊朗要资金要赔偿有关的，包括3000亿美元啊什么的等等这样一些，所以大家非常明确，就伊朗是这个需要资金的，这个对未来这个伊朗政府来讲也是事关生死存亡所以他不会放松的。但是关键是，不管美国怎么说，《谅解备忘录》怎么说，那伊朗是不相信美国的，我觉得不相信美国也符合逻辑大家都知道，尽管谅解备忘录有啊，还每一次伊朗和美国接触完了以后，美国总统都会说啊，取得很多进展啊，伊朗人怎么怎么的啊，有时候甚至对伊朗这个表扬啊，说伊朗人很务实啊，很这个很伟大等等这样一些。但是紧接着就危险，你说伊朗人他心里头能放心吗？所以这不是格局的问题，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所以伊朗现在手里的凭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而且他事实上他能够相当程度上控制霍尔木兹海峡，所以他抓在手里也不会放的，他怎么可能轻易的答应说是我就不，他60天伊朗是不收费的，但是他不会说我60天之后我以后不收费他不会下这个不会做这个承诺
1: 所以您的判断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收费问题上呢让步的可能性会比较小啊那这背后呢其实也是伊朗对自己经济底子的一个底气。伊朗被广泛的认为是中东地区唯一拥有全门类相对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而且长期稳居世界第10大钢铁生产国。那您怎么评估这个国家的真实发展潜力？如果美国未来真的解除制裁，伊朗会迎来一波大的发展吗？
0: 我们这样看伊朗就是我们过去的节目中曾经讲过，其实很多人是不太了解伊朗的。其实伊朗是一个怎么说，名副其实的中东地区的地区大国，这毫无疑问的。我们可以这样讲，1979年之前，伊朗的 GDP 曾经到达过世界的第9位，进入前10这样。那么一直到现在，伊朗的钢产量在世界还是能进入前10的在中东那遥遥领先第1的，这没有问题。伊朗还是包括尿素生产大国什么的，那这次霍尔木兹海峡遇阻，世界这个化肥出现短缺什么，对于农业等等形成影响这都和伊朗是直接相关的。可以这样讲这也是我可能是始作俑者，是我讲的，伊朗是中东地区我认为是唯一的拥有全产业链工业体系的国家也就是理论上讲，伊朗可以制造一切只是它制造的这个水平它发展的这个程度它可以制造一切。伊朗是汽车生产大国是吧，满大街跑的国产车等等。伊朗可以把自己制造的战机飞到天上去我说的这个自己制造的包括发动机当然它的这个质量各个方面有的人说伊朗产的这个国产的战机那就是自杀式的等等但不管怎么说，它是能够做到，它能够发射卫星等等，是这样一个国家所以伊朗我觉得更重要的不是说它现有的实力，更重要的是它资源得天独厚伊朗是个资源禀赋非常好的国家我曾经早年很多年前了，大概20多年前，曾经和美国的专家交流过，美国的经济学家交流过。有一个经济学家他这样形容这个伊朗，给我留下，一直到现在我就记忆犹新。他是这样形容的，他说如果把世界的资源换算成100，伊朗一个国家有7，7%。大家想一下可能没有人高看伊朗的，说伊朗是什么等等，但是他 确实资源非常好，啊，当然伊朗人是很自傲的啊，一说起波斯文明、波斯文化来讲，那自豪感爆棚。所以我们还可以回想2015年伊核协议签署那个时候，因为伊核协议签署，国际对伊朗制裁就要解除了。那个时候啊，包括欧洲的大公司，包括美国的大老板趋之若鹜的去访问这个德黑兰，干嘛抢蛋糕？就是大家都看得非常清楚，伊朗实际上是本世纪，就是当今世界最具开发潜力的单一国家。当然，47年来，伊朗受到美国的严厉的制裁，严重的束缚了它的发展，所以它实际上是个处女地啊，它是一个尚待开发的。为什么说最具潜力的？就是指的这个。
1: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美国军事网站战区报道，美国轰炸机从英国撤走返回美国，美军是否减少针对伊朗的军事部署？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0: Latino, Ecofarmu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Ihtiram.
5: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伊进行谈判之际，美军的动向也引发关注。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 X 平台上发文称，7月1号，一架隶属于布什号航空母舰的 MH-60S 海鹰直升机在阿拉伯海进行了水上紧急迫降，机上四名机组人员中已有三人获救，送回航母上，情况稳定。另有一名机组人员失踪，目前仍在搜救中，这起事故原因尚不清楚，正在调查中。此外，美国军事网站战区报道，当地时间7月1号，部署于英国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的六架美国空军 B-52 轰炸机分两批起飞，飞回美国，结束了针对伊朗军事行动的部署。这批轰炸机在英国驻扎期间的作战频率很高，对伊朗境内的目标进行了多次打击。报道称，尽管费尔福德基地仍部署有十余架 B-1 轰炸机，但本次 B-52 轰炸机的撤出恰逢美伊结束几天前的互袭以及多哈会谈的开始。此前六月下旬，美军从以色列本古里安机场及卡塔尔乌代德空军基地撤走了部分空中加油机，此举被认为是美伊战略博弈与地区局势降温的关键信号。
0: 我们看到，在谈判桌之外呢，军事层面的信号也是耐人寻味的。一号，美军布什号航母的一架海鹰直升机在阿拉伯海紧急迫降，一人失踪。那与此同时，六架 B-52 轰炸机也是返回了美国本土。这样的调动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在减少伊朗周边的军事部署？您怎么解读这一系列的军事调整呢？
2: 其实美国呢，这种军事调整是直接和这个局势密切关联的啊，因为美伊之间从四月八号正式停火，到达成谅解备忘录，一直到现在又开启谈判啊，这整个这样一个过程啊，意味着什么呢？这场战争大致是告一段落了啊，所以我认为美国实际上从三月下旬啊，就是当美国总统发出咄咄逼人的48小时通牒啊，什么推迟5天、推迟10天，那个时候开始，追求的目标已经不是说完成战争的目标，就是屈服伊朗也好，或者摧毁啊这个打垮伊朗政府也好啊，已经不是这个了，只是追求什么？追求体面退出这场战争。所以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我认为美军实际上暂时的一些部署就开始收缩了。那最典型的就是从以色列撤出了10多架空中加油机。我们知道，空中加油机的部署啊，实际上就是人家说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实际上就是战争的一种准备，或者就暂时它是需要这样的部署的这样。那么空中加油机的离开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其实至少从美国这方面来讲啊，战争在逐渐的告一段落了这么样一个。所以我觉得接下来它会有一系列的调整啊，这是符合逻辑的啊，这样，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呢，我认为通过这场战争啊，美国原有在中东的军事部署啊，我们说美国在中东有数十个军事基地，大约部署有4到5万美军，我觉得这个接下来是美国要调整的主要的方向。我认为存在这两种可能性，一种呢就是整个的军事基地要收缩啊，收缩，你比方说要合并一些基地啊，再这样的它是不可能的了啊，就是保持原班的，整个是一个搜索的态势。那么第二一个呢，就他会把一些基地啊，特别是遭受到严重损失的这些基地，破坏的这些基地，那么撤往以色列啊，他会有这么样一些军事调整。这也就是美伊谅解备忘录中所讲的啊，美国逐渐的减少在伊朗周边的军事部署，但是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还没有到这个时候。但是我觉得从一个发展趋势上来看，美国是必然要做的。
0: 那么还关注到，不管美军如何调动，海湾国家显然也正在把命运更多的抓在自己的手中了啊。根据英国媒体报道，在美伊谈判期间，沙特、阿曼、卡塔尔等海湾国家也正在绕开美国，主动跟伊朗进行一些直接的外交接触和谈判。那这些会谈跟美伊谈判是同期进行，但相对独立的。您怎么来看待海湾国家这一波外交主动？他们想和伊朗谈一些什么呢？
2: 这是很正常的，这些海湾国家和伊朗的接触啊是非常正常的。为什么这样说呢？美国打这场战争，没有和海湾这些他的所谓的盟国，这个通报啊，盟国是反对的情况下他打的，而且并没有通报。美国结束这场战争，这些国家也不在谈判桌上啊，不用说他们不在，以色列都不在谈判桌上，这样。所以大家想一下，这场战争的一个客观结果。是美国不可靠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国家开始纷纷向外寻求。

0: 我觉得他们和伊朗之间的这个接触，我觉得并不为奇。
1: 好的，今天感谢李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那张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千万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8: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9: 罕见极端高温席卷欧洲，超千人死亡，上亿人受灾。
10: 全球气候变化有活生生的写照。
9: 中国降温产品热销欧洲，一机难求。
11: 我们讲都能在中国市场上生存，那在全世界都没有问题。
9: 高温政治化，欧洲左右派激烈博弈。
10: 他属于指责政府，
11: 其实欧洲普通人的声音是被淹没的。
9: 凤凰聚焦，欧洲极端高温背后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生活在伦敦、巴黎这样的全球中心城市，一个普通市民现在最想要的是什么？中国产的移动分体式空调可能会排上榜单的前几名。中国几大厂商全线售罄，欧洲商超的库存远远跟不上需求。为了能抢到一台这样的空调，有人用 AI 帮忙，有人驱车几百公里。对于疯狂寻找降暑方式的欧洲人来说，这个夏天并非他们经历的第一个高温酷暑天。可是为什么今年格外热？为什么经历了不少的酷暑之下，这个夏天还是难逃种种的狼狈？酷暑成了欧洲的无解难题吗？
1: 2026年6月下旬开始，高温天气持续席卷欧洲，法国、英国等多国遭遇六月同期破纪录高温。法新社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6月27日当天，欧洲接近2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根据法国公共卫生署数据，仅6月24日至26日便记录到逾1000例超额死亡。其中85%以上涉及65岁及以上年龄老人。从法国到英国，从西班牙到德国，一个又一个极端气温记录被刷新。6月22日，西班牙。

0: 南部哈恩省最高温超过45摄氏度。6月24日，法国西部城镇普鲁奥气温飙至43.8摄氏度。6月26日，英国萨福克郡气温达到37.3摄氏度。伦敦部分地区路面温度飙至57摄氏度。联合国世界气象组织召开紧急发布会，讨论欧洲本轮出现的极端气候。
1: Belgium, Germany, Luxembourg, and the Netherlands all saw new national temperature records as temperatures passed the 40 degrees Celsius mark. Paris recorded its hottest day on record with a temperature of 42.6 degrees Celsius at 4:30 in the afternoon. This is unprecedented.
0: 欧洲各国民众想尽办法降温。伦敦的学校老师拿水管往学生身上喷水，巴黎的运河挤满了跳水的市民，留学生把冰块绑在风扇前面对着自己猛吹，还有网友把无人机飞到半空中，就是为了让螺旋桨给自己扇点风。夏至前后，欧洲由于纬度原因昼长夜短，夜间气温也居高不下，不少居民整夜频繁热醒，睡�眠严重缩水。法国3500多所中小学紧急停课，近万所学校调整上下课时段，规避正午极端暴晒。卢浮宫、埃菲尔铁塔这类地标景点被迫缩短营业时间，避免建筑结构受热变形，也防止游客中暑送医。极端高温的破坏力还蔓延到野生动物领域，欧洲多地野外出现大量蝙蝠被高温炙烤死亡的现象。欧洲各国动物园工作人员想尽办法为动物降温，在意大利罗马的动物园，工作人员为动物提供冷冻水果、蔬菜及特制冰棍，确保动物摄入水分与营养。在柏林动物园为动物准备寒虫冰块等冷冻零食，大熊猫馆启动恒温空调系统维持适宜温度，其他场馆则开放冷水池、喷淋系统为大象、长颈鹿等恒温动物自主降温。
2: 当然是全球气候变化，这一次的热岛效应呢，很大程度是厄尔尼诺现象啊，还有就是所谓的非洲啊一些气流啊在欧洲上空形成了一个热岛吧，所以多种因素的一个叠加啊，总体上呢当然就是全球气候变化一个活生生的写照。
0: 近日欧洲社交媒体上传播最广的画面就是民众表演露天地表煎鸡蛋煎培根了。法国网友将平底锅往太阳底下一放，打了个鸡蛋，丢几片培根，一段时间后一份正餐就做好了。另外一些网友则转发超市开门时法国民众冲进去疯抢空调的一幕，视频显示大量客流加上抢购者情绪急躁，空调货架区域发生严重推搡，由于库存空调数量有限，多名顾客当场爆发争执，拍摄者还不断惊呼高温不仅只是让人和动物难受，而是每天在上演避暑衍生的次生悲剧。法国总理勒克尔尼宣布，自6月18日以来，全国已有40人因躲避酷暑下水消暑而溺亡。波尔多附近3名老人死于高温。法国南部2名年仅2岁和4岁的儿童被发现死于暴晒下的汽车内。长期以冬暖夏凉、气候宜人的欧洲，在2026年的夏天不断上演人道主义公共灾难，让不少欧洲人十分不解。
3: 我们要辩证的看，欧洲的因为高温死亡，它几乎把所有可能跟高温扯得上一些直接关系、间接关系的案例都算上去了。你比如说，因为高温引起的某些慢性疾病，它算；它甚至讲因为高温下河游泳淹死，它也算。它的统计方法跟我们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欧洲的公共设施啊，长期以来依赖那种比较良好的气温，它也没有做好各种准备。所以这一次呢，它防暑降温的公共服务没有做到位， 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们说既有它统计的问题，也有它自己的社会服务的问题。
0: 世界气象组织专家表示，本轮欧洲高温的所谓热穹顶效应只是导火索，真正的根源是全球变暖。根据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和世界气象组织联合发布的2024年欧洲气候状况显示，自前工业化时期以来，欧洲气温已上升约2.4摄氏度，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约1摄氏度。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约为全球平均水平的2到3倍。为了有效缓解气候变暖，2015年12月12日，由195个国家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1次缔约方大会上通过，旨在加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国际法律文件，其名称叫做《巴黎气候协定》。
3: 我们把它分为三个部分吧，第一个是减排的目标，第二个是减排的效果，第三个呢就是所谓的减排的成本的分担。首先呢，我个人认为啊，虽然减排是正确的，但是呢，人类在很多时候既高估了自己的影响，也高估了自己的团结。巴黎协定在某种意义上来讲像一个通天塔一样，就是要把各个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利益大家在一起来完成一件对所有人都有用的事情。但是啊，对所有人都有用就很容易陷入三个和尚没水吃的情况。我们讲集体行动啊，有一个经济学的一个常识叫集体行动的困难。我做了，结果别人会捞好处，我不做你们做，我也能够有好处。那么这种事情你觉得谁会有多少的动力呢？
0: 稍早前的2026年6月22日，英国伦敦，伦敦气候行动周开幕。来自多国政要在举办地秋园参观气候变化橡树。这棵被漆成红色的橡树是2022年夏季干旱期间死亡的400棵树之一，反映了全球气温上升和气候变化给自然带来的挑战。而气候周开幕当天，英国气温首次达到40摄氏度。颇为讽刺的是，伦敦气候行动周其中一场名叫极端高温改善全球治理与加强行动的研讨会由于出现极端高温而取消。连线杂志用具嘲讽意味的标题伦敦气候行动周被气候变化搅黄了，报道这一事件。
2: 英国呢，应该来讲呢，这个尽管现在脱欧了，但是呢在应对气候变化包括人工智能一些新的领域，他还是想发挥一些领导性的作用吧。
3: 他想挑头他能出多少钱呢？他想挑头他能有多少强有力的行动呢？他没有。所以我们说像这种基本都是拉选票、政治运动、刷声望，就是个大 party。
0: 2026年的极端高温让欧洲的基础设施不堪重负，英国谢菲尔德的有轨电车网络因极端高温被迫停运，德国 A2 高速公路因高温导致老化的混凝土膨胀开裂，两段路面被迫全封闭，而欧洲脆弱的电网系统同样承压。受极端高温天气影响，欧盟总部贝雷蒙大楼电力供应系统不堪重负，不得不关闭部分楼层空调。当天中午，欧盟所有员工统一收到紧急短信通知，1至7层空调系统当日全部强制关闭，而8楼以上的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等高层办公室却不受影响。常年奔走全欧洲宣传少装空调、低碳避暑的欧盟管理层，自己的办公大楼全套中央空调正常开放，此举立刻引发欧盟基层员工的不满和抗议。社交媒体上随即出现了一张用 AI 制作的漫画，漫画中的欧盟大楼里，冯德莱恩与高层们在楼顶吹着冷气，温度计显示摄氏18度，而其他员工则满头大汗在底层忙碌，气温高达摄氏35度。
2: 欧盟应该比较尴尬吧。欧盟呢现在权力很难说去协调各个成员国，由于竞争力的不一样，由于受到俄乌冲突的影响程度不一样，还有些跟美国的态度也关系也不一样，所以呢有点各行其事，很难那个通过欧盟层面来协调。那有很多权力还是在成员国手里，不是在欧盟手里边，所以这个就是问题的关键。 要拿出真金白银，要强制执行，要统一的这种环保的这个律令，还是很难。这些都在影响着协助来共同应对气候变化。所以本来欧盟是应该作为应对气候变化领先理念的一个榜样的力量啊，但结果呢，成就了中国。所以现在中国的绿色的理念，我们的这个碳排放，我们的这些方案，我们的也反过来影响了欧洲。
0: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28日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欧洲是全球变暖最快的大洲，升温速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谭德赛说，世卫组织正与各方合作，聚焦应急筹备、预防、加强卫生系统响应等措施，以应对极端高温带来的健康威胁。世卫组织鼓励欧洲国家实施高温健康行动计划，以保护民众健康。
2: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合作呀，所以联合国也很难扮演起这样一个领导性的角色，各国各自为政，这就是工地的悲剧吧，大家就把地球给糟蹋掉了，最后反噬其身啊。像欧洲现在，这种极端气候变化，可能也是跟它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理念领先，但行动落后。甚至没有兑现承诺，这些就是有关系的。欧洲说到2050年实现碳中和，2040年要把这个非化石能源减少90%，所以雄心也是非常可嘉。但是呢，欧洲提出的目标往往是实现不了的，甚至是不了了之的。

0: 是24小时工作吗？
1: 是7×24小时乘365天。
2: 当600台产业机器人走进工厂，人们的工作与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 同样的人做了翻倍的产能。
3: 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4: 生产力大爆发，这个时代会来到的。
2: 当机器人不断逼近完美员工的边界，人类的工作尊严与意义又将安放何处？
5: 新力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6: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5: 美国还有下一个250年吗？看看美国的民调怎么说。美国福克斯前主播 MEGA 阵营外宣大炮特朗普最坚定的支持者卡尔森说，他再也不支持共和党了。为什么会这样？施启斌为您精彩分析。美国专家承认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失败，他们提出了什么新对策？美国斗中国为何越斗越吃力？中国法宝是什么？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2026年欧洲各地出现的极端高温天气近年来并非首次出现。根据世卫组织欧洲办事处公布的数据，欧洲每年因高温死亡约17.5万人，高温死亡率接近10万分之30。高温死亡人群里75%是行动不便、家中无制冷设备的老年人。然而在如此酷热之下，全欧洲仅有约20%的家庭安装了空调。这意味着当室外温度突破40摄氏度时，绝大多数欧洲家庭只能靠电风扇、冰袋和冷水澡勉强应对。为什么作为发达经济体的欧洲却不安装空调？
1: 大家知道古希腊的哲学家有一个派别叫 Stoicism， 就反对那种干预自然，希望呢返璞归真呢，有点像我们的道家一样的。所以他对这种空调呢，以把热气排到室外的公共空间，又让自己凉快，他首先觉得这是不道德的。欧洲呢，因为长期生活的环境比较好，而且通常崇尚人与自然的比较好的关系，靠自然通风，所以反对使用空调，就是通过自然的百叶窗啊，还有就是石头的建的房子啊、建筑啊来减排，来达到这个调节温度的作用啊。平时可以，但现在呢，可能比较麻烦一点。
0: 欧洲大量民居、商业街、房。

动辄上百年，墙体以石材厚砖墙为主，当初建造只考虑冬季保温，完全没预留空调管道外机点位。法国建筑与遗产法典明确写道，只要房屋被认定属于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没有经过主管部门审批，不得改动。部分现代公寓虽然可安装空调，但申请安装需要全体业主同意，审批流程能拖好几个月。

0: 但是他有大量的人是住在老城区里的，老城区他那个墙壁啊，他不让打孔。另外一个呢，他连外面放那个外挂机的那个东西都不具备，他不能承重。在欧洲，你只要改装墙体，就打个洞，你要到市政府是拿批准的，就一个批准批下来啊，夏天就基本过去了。
1: 据统计，德国空调普及率长期徘徊在3%到6%。英国不到5%，整个欧洲平均只有20%上下，美国是90%。除了安装人力成本不菲，欧洲电价长期居高不下，也是欧洲空调普及率低的原因。以德国为例，一度电折合人民币近4元，一台家用空调每天开8小时，单月电费就要近1000元人民币。
0: 福岛核电站泄漏以后呢，德国人就疯狂的去核。德国自己没有核电站，然后呢，德国从法国进核电，法国也要关核电。那你没有核电靠什么呢？我们说心里话，你说这个风电、潮汐发电，它不稳定啊。我们讲它是波浪式的呀，那就火力发电。火力发电呢，它又不肯烧煤，它得烧天然气，烧天然气要从俄罗斯进，从俄罗斯进，俄乌冲突就要结束。但是从目前看呢，欧洲又坚决支持乌克兰把战斗打到底，你怎么办呢？你没有便宜能源呐。事实上，人类除了核电以外也没有出路啊！你如果想减排，你如果想不要产生温室气体，你就一定逃不开核电的。你不可能既不要核电又不要排放，你在这里你不能既要又要的，做不到的。当时默克尔关的核电站，默克尔自己都说不该关的，但这个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的，关了容易，要开就难。
1: 法国社交媒体上，一个网友的帖子正在刷屏。这位网友仅仅花费15欧元，就将坏了的灯泡换成中国产的吊扇，不仅便宜，还很静音。结尾他还不忘感谢中国，社会主义中国万岁。随后还加上了致敬和中国国旗的表情。2026年夏天，中国避暑神器毫无意外地在欧洲卖爆了。为了避暑，欧洲流行起了降温四大金刚：移动分体式空调、手持无叶风扇、便携制冰机。家用冰激凌机几乎全部出自中国工厂，而其中最为出圈的要数中国某头部空调品牌推出的分体式空调。2026年6月最后一周，这台空调在德国、法国、荷兰、英国的亚马逊页面相继显示无货。部分型号的等待发货时间延伸到8月，欧洲当地的黄牛嗅到了商机，在二手平台以原价3到5倍的价格转售，一台原价6000元人民币左右的空调，最高被炒到接近4万元，甚至有程序员自发做了一个网页，实时监控德国、法国、英国、亚马逊上各型号空调的库存变动，一旦补货就立刻推送通知。
0: 因为它不用打洞，然后把管子伸出去，反正就是按照说明书装，半个小时、40分钟就装好了，就外机就装好了，然后里面然后就装起，功率没有那么强，但是够用了。我当时住平房，家里大概是70-80平米吧，足够用了。它主要解决了几个大的难点。第一个，欧洲人绝大多数人是租房子住，装空调打洞要房东同意。第二个，欧洲安装传统空调的工人成本极高。第三，欧洲很多墙壁的外挂有问题，它这种便携式的、分拆式的，可以直接放到屋前的空地，所以还是比较方便的，所以卖得很好。
1: 法国巴黎第17区区长若弗·卢瓦·布拉尔6月23日在社交媒体上发出了一则短视频，视频里他紧急采购了一批中国产空调，安装于该区下辖学校，以应对持续攀升的高温压力。无独有偶，法国卫生部长斯特凡尼·李斯特28日宣布，法国政府为医院紧急采购的3万台空调预计将在未来几天送达，以应对下一波高温热浪，而其中绝大部分的空调来自中国企业生产。中国海关的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对欧盟空调出口额达37.6亿美元，同比增长43.2%。首次成为欧洲第一大空调供应来源。面对目前市场现货紧缺的情况，中国空调企业运输端

0: 采用中欧班列配送，时效15天到25天，相比海运缩短约25天。
1: 中国呢，唯一具有全产业链的国家，所以中国不仅能够生产价廉物美的空调，而且是环保标准已经非常高了，再加上售后服务也非常好，从这个空调的上游、中游、下游，包括这个运输中欧班列，这个价格更不用说了，中国生产什么就变成白菜价格，就加上运输成本，还是比欧洲当地的又好又便宜。
2: 前几年空调大战，中国企业，我们讲都能在中国市场上生存，那在全世界都没有问题。空调业是在空调大战那么惨烈的生态的竞争当中剩下来的，活着的这几家都不容易啊，对吧？它竞争力无与伦比。
0: 不过一些政客想方设法为民众解决酷暑衍生灾害，另外一些政客却仍然坚持发表反对安装空调的言论。法国生态部长巴尔布受访时称，听到记者到处都是装空调的说法，立即反驳记者。
3: Je suis horrifié par les gens qui me disent Ah, mais il y a qu'à mettre la clim partout. Bah, très bien, on va mettre la clim partout. Vous croyez que ça va éviter un feu de forêt? Vous croyez que ça va éviter une culture de ne pas exister? Vous croyez que ça va éviter la mort des animaux que nous voyons? Vous croyez que ça va éviter quoi? Rien. Rien. Ça, ce n'est pas de l'adaptation. Ça, c'est une mesure d'urgence, peut-être, qu'on peut prendre. Il faut.Forcément, bien évidemment, que les gens ne suffoquent pas. On est bien d'accord, mais ce n'est pas de l'adaptation au changement climatique.
0: 随后，巴尔布自己的办公室被曝配有中央空调，他的言论随即引发了民众的质疑。经历了2026年这场热浪，法国、德国等欧盟国家有关是否安装空调的讨论，成为了各个政治派别互相抨击的交锋点。以不屈法国领袖梅朗雄为首的左翼代表认为，到处安装空调是错误方案，只会加剧热岛效应与气候破坏，绝不能全民普及。极右翼国民联盟领袖勒庞则猛烈批判左翼环保教条漠视人命，并大力鼓励民众安装使用空调。而这一争论也在欧洲的互联网上引发持续讨论。
1: 勒庞啊，就是法国的极右翼的这样一些政治势力，都首先就指责政府，你为什么参与俄乌冲突啊？跟俄罗斯为敌啊，造成了我们现在这个北溪二河被炸掉，比较廉价的能源供给给切断了，导致我们能源价格高企，通货膨胀。另外一个呢，就是那政府不作为吧，本来应该给补贴也好，搞这些统一解决老百姓的急需关切，你没做到嘛？
2: 环保叙事、绿色叙事是欧洲左翼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口号。就是欧洲啊，他过去的一代人，就他们生活在无忧无虑的一个环境下，对于他们来讲，生活当中最重要的是就是动物、性别权利和这个绿色环保了。你说让那个瑞典的环保少女，你跟她讲不要搞环保了，回去上学，她能回去吗？她如果不靠搞环保，她怎么当明星呢？而人一旦当了明星，她还愿意过正常人的日子吗？其实欧洲普通人的声音是被淹没的，欧洲的知识分子的很多议题是脱离大众的议题。天一降温立刻就不骂了，很正常的。为啥呢？因为这个环保啊，这个东西他们是内心深处已经植入了，热的受不了抱怨两句，只要又可以了又这样了，从来不会从历史当中得到任何教训。欧洲就是这样。
4: 当前欧洲还在与这轮极端热浪拉扯，西欧总算是稍有缓解，东欧则正处在炽热当中，但预计七月上旬极端热浪还会再度席卷整个欧洲。2003年酷暑导致数万人死亡的教训让欧洲人积累了应对经验，但是这个夏天还是爆出了种种的极端事件，挑战仍然艰巨。祝地球在这个夏天清凉。感谢收看今天的华润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顶到中路，外围二点冲刺漂亮。
1: 2026年6月27日，世界杯黑马佛的脚杀入16强，接连逼平西班牙、巴拉圭和沙特等劲旅，离不开门将沃基尼亚出色发挥。这位40岁才第一次站在世界杯舞台的传奇球星，成为全世界瞩目的焦点。除了他一次次的精彩扑救外，他与看台上的母亲真情流露，也打动了无数观众。而在6月16日首战西班牙的比赛时，沃基尼亚的母亲还远在佛得角的家中。
2: 现在我来到沃基尼亚家里面，他的妈妈在中间，旁边是他的姐妹妹，还有一个是他的侄子，这是源头。
1: 2026年6月16日，首次参加世界杯的非洲小国佛得角首战逼平欧洲劲旅西班牙，40岁的门将沃基尼亚一战成名。就在全世界的媒体都在赶往佛得角，想要采访这位传奇球员的家人时，一位中国人已经出现在了他家。
2: 我是弟弟哦，我是弟弟啊，亲弟弟，这个是阿姨，阿弟弟啊，嘟嘟蹦，
3: 嘟嘟，
2: 哇哦。
1: 而就在全世界球迷还在通过这条视频了解沃奇尼亚和佛得角时，6月17日，这名中国人又开车把沃奇尼亚的母亲送到了佛得角机场，让他飞去美国看儿子的比赛。从世界各地赶来的记者只能在机场简单拍几个画面后采访这名中国人。他叫林杰，祖籍温州，由于最先赶到沃基尼亚家拍摄，又在一天内将其母亲送去美国。他被网友们戏称为比记者跑得还快的温州人。
4: 我采访你压力也挺大的，因为他们现在都叫你比记者跑得快的这个温州人，所以我们都没有跑过你。
5: 你们如果说飞过来的话要十几个小时飞到这边，以后这边有什么新闻的话咱们就可以对接了，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受这么多记者一直每天的采访。
1: 之所以能比记者跑得快，是因为林杰距离沃奇尼亚家只有3公里，他已经在佛得角这个只有50多万人口的非洲小国打拼了23年。2003年，21岁的林杰跟随亲戚来到了佛得角，从事服装生意。
5: 我是从温州到香港，然后从香港到南非的约翰尼斯堡，然后从南非约翰尼斯堡到佛得角萨尔一个国际机场，十几个小时的飞机。当时飞机一下来的时候，我感觉我不知道在哪个学校的操场一样，因为那个时候的机场很小嘛，现在已经有这个国际机场，当时只有几百个华人，他们做的生意就是说服装百货店，然后呢，五金那个时候还是很少的哦，铝合金嘛更少了的。他们最早的是九一年来的吧？
4: 也是你们温州人居多吗？还是？在那儿，
5: 是温州人居多，现在是温州人跟河北人差不多吧。
4: 哦，其实也都是老乡带老乡哈。
5: 对对对，都是老乡带老乡，朋友带朋友。然后反正我感觉中国人是最勤劳的吧。
4: 对，这个是这个全球文明。
5: 对，全球中国人比较勤劳。
1: 佛得角位于北大西洋，由10座岛屿组成，多火山，面积只有4033平方公里。相当于3.6个香港大小，人口仅有50多万。1975年独立，建国后的第二年便与中国建交。如今，佛得角的政府大楼、图书馆和国家体育场等很多建筑都是中国援建。但对于普通的中国人来说，认识这个国家，还是在最近的美加墨世界杯上。
5: 佛得角跟西班牙比赛，因为那一场我是。90分钟我全部在看，就因为我看佛得角的防守太厉害了，因为门将的7个背进的球他把他扑出来了，是不是啊？这个是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了。然后比赛结束之后，我们这边的球迷已经 全市的这些广场的人就在路边拿着佛的这个旗子在那里疯狂的在那里狂欢了。然后之后那边会有一个马上就会音乐响起来，就是然后就是大家在那里跳舞啊怎么样啊，是这样子的。
4: 现在在这个佛得角国内是不是关于足球的这种氛围特别高涨？
5: 比如说像有些车上他就直接印这个佛得角足球的 logo 了，是这样子。因为他们然后每个车上他就是挂着佛得角的国旗。
1: 这并非林杰第一次感受到佛得角这个国家的足球氛围。2011年，他被一位当地朋友带到所在的圣维森特岛的明德伦塞俱乐部看球。这是有着百年历史的球队，佛得角国门沃奇尼亚当时就在这里效力，只是那时的林杰并不认识他。
5: 这边的球员工资很低的，因为他只有1000多到2000人民币一个月。
4: 一个月哦，那估计这个沃奇尼亚在那儿踢球的时候应该也就是这个钱哈。
5: 当地的话它的价格就是这样子。他来过我店里，因为他的表妹把他带过来。因为这边很多人都是踢球的，他们都认识我。
1: 林杰说他曾租俱乐部的房子开店，帮忙装修了俱乐部的老旧设施，因此成了明德伦塞球队的赞助商。他也由此开始通过足球慢慢走进这个陌生的国度。
4: 其实我们也挺意外，就是说这么小的一个小国，他怎么会对足球这么喜爱呢？
5: 他的小孩子，他的第一份礼物，他就是足球。他长，比如说跟带着他儿子出去的话，他会去踢球。足球也是一种交，也是父子之间这种交流吧。包括我也会带我儿子去。他就喜欢，他在学校里在这边上学之后，他就说每个人都会踢球，他也要去踢球。
1: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从以往的32支球队扩充到了48支。佛得角也首次进军世界杯，出征前球队曾到每个城市去庆祝。到达圣文森特时，林杰作为地陪接待了他们。
5: 他说我们佛得角队是佛得角蓝鲨队，我们是鲨鱼，我们会给他们造成一定的威胁。
4: 他们为什么叫蓝鲨队你知道吗？
5: 蓝鲨队就是佛得角是属于大西洋的这个中间嘛，大西洋中间一个岛国嘛，然后这个岛国里面那个大西洋上有鲨鱼嘛，当地人就说鲨鱼是很厉害的嘛。
1: 果然，佛得角首战爆冷，逼平西班牙，门将沃奇尼亚凭借七次精彩扑救，一战成名。
5: 按喇叭就是表示庆祝了，然后就是非常的高兴。每个人车上是拿着佛得角的国旗，然后路边所有的行人都是。

0: 拿着国旗自由的挥舞嘛，警察就出来输送这个交通了，因为交通一下子就是说马上人多起来嘛，然后到了一直到了晚上7点多，他们还是在狂欢。然后呢，在我的一个念想，我就是明天早上我说第一时间我要去拜访一下，祝贺一下这位伟大的母亲佛的英雄，因为一夜之间他的儿子让全世界认识了佛的脚。
1: 由于沃奇尼亚的表妹就在林杰的服装店打工，林杰自然很容易就去了这位新晋世界巨星的家。
0: 他妈妈签证终于下来了，签证下来之后，你看全家人全部是亲戚都来了
1: 。得知福德角和美国正在为沃奇尼亚的母亲办签证，林杰带他去拍了签证照片，还送了一只行李箱。6月17日当天晚上，就把他送到了机场。
2: 很激动吧？肯定。
0: 很激动，我送他去机场的时候，我们一进来的时候不到五分钟吧，有当地的记者跟那个自媒体就去采访他了。
2: 我看他还录了句中文对大家说啊。
3: 谢谢中国教育。
0: 应该是我们中国的孔子学院的老师去跟他们教他说中文，然后录了一个这个。
3: Que se continua sempre assim, diz da Cabo Verde, porque já é uma equipa muito bom.Comme te confronter de elle, comme telle qu'elle abrace, de coração de mãe, comme te desejer elle boa sorte, qu'elle te brille à l'enquel belise, mort il faisait.
1: 1986年，沃奇尼亚出生于佛得角圣维森特岛，他出生贫寒，年轻时曾打过多份工，直到25岁才成为职业球员。之后，他辗转安哥拉、摩尔多瓦和葡萄牙等国踢球。林杰听他的发小和朋友说，沃奇尼亚经常说起小时候在街上踢球的日子，于是他便请人在那个街区的墙上绘制了一幅沃奇尼亚的画像。
0: 昨天晚上定格之后，今天的速度还是可以的。这边是沃奇尼亚的图像已经开始操作了，一个球员了，然后就是在他那个差不多有4米宽到5米宽，然后高是差不多3米吧，已经把那个墙的抹灰已经抹好了，已经涂成白色的。明天开始就可以，应该我说叫他快点，明天晚上比赛之前，我说把那幅画做好，我说我要去拍个视频。
2: 你在佛得角国内听到大家怎么评价他们啊？
0: 我昨天还跟一个朋友在那里聊，我们聊了很多有道理。他说，我们佛得角去世界杯，他说不是去开 party 的，他说我们会走得很远。他跟我这样子说。
1: 自从佛得角在世界杯爆火后，林杰就变得异常忙碌。他经常一天要接待好几波记者，但他几乎来者不拒。林杰说，他希望能借此机会，让更多人知道佛得角，这个他奋斗了23年的国家。
0: 哎，这边旅游的话，因为我这个城市的话，因为每个月都会有节日哦。然后呢，我在那个海鲜啊，很新鲜。然后呢，这边的气候是非常好。然后你说当地美食啊，当地的文化，比如说2、3月份，他们当地有个很大的这个狂欢节，是不是啊？跟巴西差不多的这种狂欢节很厉害的。像8月份的话，我这边有一个是国际沙滩节，是非常热闹的。比如说政府会在那个毕业的那个沙滩上举办一个30天的这个唱歌演唱会嘛，就是说。
2: 我相信世界杯之后，你看到祖国的这个同胞会越来越多。你要回到温州，最喜欢吃什么？
0: 对呀，我喜欢吃温州的糯米饭，这个是这个早餐的糯米饭啊，温州的鸭舌啊，温州的煎蟹胸啊，我们温州那种味道哦，就是在这里是吃不到的。我们只能说在视频上看看。
2: 像你出生长大在温州，然后在佛得角又待了二十多年，对于这两个地方，你有什么特别的这种情感或者感受吗？
0: 我是出生在浙江温州瓯海泽雅一个村里面的哦，我们那个村叫古耸村哦。然后呢，我们那边是也是比较漂亮的一个山，大家应该会知道泽雅水库，我老家就在泽雅水库上面的一个村子里面。然后呢，那边的话，自然环境啊，各方面啊，都挺好的。
2: 啊，你这个推荐完佛得角以后，也不忘推荐一下。

0: 温州老家。
1: 对，因为温州真的是个好地方。我是喜欢搭个桥梁，我让中国的足球俱乐部跟佛的俱乐部建立一个友谊嘛，比如说他可以邀请这边人去中国踢球，这边人也可以要求他们也可以来这边踢球，互相学习嘛，包括春超啊，包括这些苏州那边也
2: 苏超啊，现在还有东北超
1: 东北超，因为有这么多，包括我们浙江也有，浙江比如说像温州的足球俱乐部啊，比如说都可以，他们直接就可以联系我，我可以去跟他们去做个对接，这种事情是非常有意义的。
3: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上，除了佛得角这样的黑马新秀备受瞩目，当然也不乏身价不菲的足坛老炮。佛得角全队的总身价为5200万欧元，而阿根廷国家队队长梅西在巅峰时期的身价就达到了1.8亿欧元，相当于3支佛得角球队的总和。39岁的梅西在本届世界杯上宝刀未老，延续着自己的足坛神话，仅2场小组赛就攻入了5球。而在4年前的卡塔尔世界杯上，很多人都认为那是梅西的谢幕战。当时有一位北京小伙子正是抱着去看梅西最后一场比赛的打算，从北京出发，搭车、徒步、骑行，跨越8000多公里，穿越中亚，最终到达卡塔尔观看世界杯。
4: 我的卡塔尔世界杯朝圣之旅正式开始了，让我们去看看不一样的世界吧。
3: 他叫史瑞克，2022年从北京出发时24岁。他将这一趟旅程定义为足球朝圣，他希望自己不只是一个普通的看客，而是一个伟大的球迷，要像他所支持的球队一样深度参与世界杯。
5: 大太阳下走还是太热了，一上午了啊，看看一个
6: 人就觉得我做这事儿不可思议吧，哥他们做不到。
5: 我从这条路上走过，这条路人非常多，每个人都对我报以了非常异样的眼光。
6: 说白了，这我这个事儿就是给自己找不舒服，
5: 我腿的疼痛感，基本上走路呢都只能有些瘸着走。
3: 史瑞克从小就热爱体育，虽然足球踢得一般，但丝毫不影响他成为一名狂热的足球迷。史瑞克本科学习中文，研究生主修哲学，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理想主义者，向往自由，还有些傲气，
6: 就是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就是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的那种状态。我喜欢这种状态，我一直都觉得这样挺好的。可能像父母说的在国内踏实的那种，反正在家就足够的那种，我压根儿觉得不喜欢稳定。
3: 毕业后，史瑞克进入一家互联网大厂当视频编辑，领域是自己喜欢的汽车，但一段时间后，他发现自己很难接受机械重复的工作。2022年6月，他选择了裸辞，这或许是因为他受够了工作，也或许是为了自己酝酿已久的计划。他从北京坐火车到成都，再飞往哈萨克斯坦，从那里开始自己苦行僧式的足球朝圣之旅。
7: 远远的已经可以看到了洛阳清真寺，大洋风头，
5: 骑着我心爱的小摩托，那一个中国产的大巴啊，
7: 乌兹别克的地铁票啊，很像那个北京地铁的那个1、2号线。
3: 史瑞克的全部预算是自己工作半年攒下的6万块人民币，一个20多公斤的背包，一个10公斤的手提包，这是他全部的行李。徒步之余，他乘坐火车、大巴，穿过了几个斯坦，当然也搭过黑车。
5: 没拼够人啊，所以说我们现在在这儿等着，也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可以当黑车司机的一天。
7: Ouch, ouch.Let go the Alps。
6: 吉尔吉斯坦从北部首都比什凯克一直到南部最大城市奥什，中间有600多公里，它要跨过3座雪山，然后再穿过荒漠，然后最终到达奥什。搭黑车倒不是被骗，其实是比较危险，因为我们是赶夜路过雪山，然后再穿过各种荒漠。他就坐那一路上晚上就跟那个坐过山车一样，安全带是坏的，车玻璃还

0: 是有裂纹的，然后故障灯也都亮着。
1: 到达塞拜疆后，史瑞克挺不住了，他花了3000多人民币买了一辆山地自行车，放弃徒步，改为骑行。
2: 开始进场了，来了来了来了，
3: 球员开始入场了，声音还挺大的。这些球员都应该无缘卡塔尔世界杯了，我替你们去了。
1: 足球朝圣路必不可少的自然是足球，沿途各国都正举办比赛，看球价格低廉，他也好好感受了一把不同的足球氛围。有的球场规模大，抬头望去是巍峨的雪山，有的则破败逼仄，但这并不影响史瑞克的观战热情。
3: 这就是阿塞拜疆足球氛围啊，这是在之前的国家不曾体验过的。我的天，
0: 印象比较深的阿塞拜疆那块儿，入场前就开始敲锣打鼓，虽然说球场不大，但基本都已经坐满了，第一次有那种特别融入的那种感觉，再加上那场球很精彩很精彩。这一路上我看的那个逆转特别多，他们有人叫我那个逆转区的 UP。
1: 史瑞克用了一个半月的时间由伊朗到达了阿联酋迪拜，他在这里遇到了一个中国人，终于可以用中文说话，两人彻夜长谈，结伴在机场过夜。同伴原计划也去卡塔尔，但在临行前改变了行程，刘史瑞克一人在机场茫然无措。
0: 我当时他半夜走的时候，我当时觉得有点坚持不住，我觉得这一路上的这个委屈啊和孤独感一下就全都上来了，这个劲当时就是自己一个人在机场那个卫生间里哭了一个多小时，感觉就很受不了。那个时候是真的感觉很难受，想跑，甚至想不去。
1: 但哭完后，史瑞克还是决定继续朝圣。
3: 跟四位厄瓜多尔老球迷啊一块儿前往卡塔尔。
4: 我们的右手边就是卡塔尔了。
5: Hello，
4: 充分感受卡塔尔世界杯的氛围吧。
3: 太不容易了，这3个多月的旅程。
1: 8000公里跋涉过后，史瑞克终于抵达多哈，但想象中从沙漠拔地而起的繁华都市很快就成了他的伤心地。
3: 我现在呢也没有地方可去了，今天可能还是得露宿街头吧。哎，怎么办呢？
1: 高昂的酒店价格让他无法承担，价格相对低廉的旅馆也一床难求，找不到人拼房，史瑞克在多哈街头游荡了一宿。
3: 这是半夜2点的多哈的晚上，我的天，我都快累死了，他们俩还这么嗨。现在已经3点了，这边球迷都估计都是一帮无家可归的人，
0: 就感觉自己一个北京人，平常自己生活的也还是挺好的。当时我感觉有点体会到北漂的那种感觉，感觉这不是自己的地方那种，就是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3: Welcome to Qatar。
1: 史瑞克住过机场，睡过清真寺，海滩的帐篷，酒店大堂，吃的就更随便了。
6: 哎，兄弟们，第二晚继续在这个海滩边上睡啊！今天我穿上了冲锋衣。
1: 开幕式当天，史瑞克没能进到球场，他在球场外看了开幕式的烟火表演。
3: 世界杯开幕了，世界杯开幕了，正式开幕了。
1: 没有抢到门票，阿根廷第一场对阵沙特的比赛，史瑞克只能用电脑看。在旅社的睡袋里，他见到了梅西本届世界杯的第一次亮相。阿根廷被爆出冷门，以1-2输给了对手。来不及遗憾，史瑞克就因为过度疲惫沉沉睡去，这一切很快就被繁忙的看球日程盖过。在卡塔尔，他连续观看了15场比赛。
3: 入场了，入场了，
7: 梅西在那里，
0: 感觉就是喊的最卖劲的这个那一场吧，就是阿根廷对墨西哥那场，人特别多，然后声音特别大，开始播报各球员首发的时候，迪玛利亚，然后迪玛利亚的ball，然后梅西，然后就跟那都跟着喊一遍。
1: 这一路，史瑞克一共在赛场上看到了梅西四次。第一次在阿联酋的一场友谊赛，那次他买了张 VIP 门票。当梅西经过时，史瑞克离他只有10米。但当梦想照进现实的那一刻，他没有朝梅西喊出一个字。
0: 当时就感觉挺遥不可及的吧，觉得当时就是觉得自己很渺小，觉得这个场上这些为梅西而尖叫的人都很渺小，就大部分的人都是 nobody 嘛，就是大家都在努力的想成为 somebody。
5: 梅西在那儿啊，
1: 这种想法变成了史瑞克心头的一根刺，不时让他拷问自己，这一趟足球朝圣最后把他带到了何处。有媒体报道了他的故事，不少人在评论里嘲讽他博眼球、幼稚、不负责，所谓的理想在现实面前一文不值。
0: 这一路上让你不断的要面对现实，就是如果连正常人的这种需求的稳定你都没法拥有的话，那我觉得那样的自由没什么太大的意义。
1: 然而最后让史瑞克重新找到方向的却恰好是他所面对的现实。过去史瑞克一度把自己活成了一个诗人，自由浪漫，但梦想背后付出的代价是饥饿、困顿、无助、孤独，这些像一个沉重的锚把他拉到了地上。
0: 如果要是前一段时间的话，我肯定会跟他说就是别来了，就是在你那个位置上挺好的，没有必要非得来经受这一波折磨，这一次磨难。但是现在其实我发现真正仔细想想，这一路走来收获的友谊、见过的世面，然后包括认识的各种形形色色的人，还有了解到各种故事，其实这一路上都很丰富很丰富，其实是值得的。包括对于足球而言，世界杯而言，我觉得这一切还都是值得的。
1: 虽然世界杯现场让史瑞克感到幻灭，但这套旅行也让他意识到人生的意义也许不在于抵达终点，而是一路上的经历。在阿根廷对法国的决赛前一周，史瑞克决定离开卡塔尔前往印尼继续旅行。2022年12月18日决赛那天，史瑞克用电脑看完了世界杯决赛，他的偶像梅西也得偿所愿，帮助阿根廷国家队获得世界杯冠军。回国后，史瑞克申请了博士，继续自己的学业。如今4年过去了，世界杯又如期而至，我们不知道史瑞克是否还对足球、梅西那么狂热，亦或是又回到了打工牛马的生活。但4年前的那届世界杯，相信一定是他人生最难忘的一段经历。

0: 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亚洲本色，
1: 状纸上面写些什么？好多叉叉跟圈圈呢、啊、
2: 我老公是鼎鼎大名的宋世杰呀。
0: 一位绝代壮师，
3: 宋先生不愧是全省城第一壮师啊，
0: 却遭世俗非议。
1: 宋世杰颠倒是非，来人打！
0: 是就此隐退，还是静待良机？
1: 其实我在等一个机会。
0: 神似观，7月1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王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近期频繁地访问印太地区国家，大力推销日本所谓新版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他最新的行程是访问了印度，和莫迪总理大谈经济安全，双方确认将会在半导体、重要矿产等5个领域开展合作，并宣布了约130项日印企业之间的合作。为了凸显个人关系的紧密程度，高市和莫迪还互称兄妹，引发了日本网友的吐槽和不满。而在五月底，日本和菲律宾宣布正式启动所谓的太平洋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化解谈判，导致了中日关系进一步的恶化，双方在周边海域对峙加剧。7月2号，中国自然资源部下属机构发布了关于日菲宣布启动双边海域划界的法律评论的报告，就批评日菲相关谈判没有和中国进行协商，构成国际不法行为。今晚凤凰全球连线在东京直播室，我们请到的是凤凰卫视驻日本记者李淼，在北京现场为您介绍是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张云先生，在台北现场是国民党前立委雷倩女士，三位将会一起来解读，那到底高市这一系列行动背后是在下一盘什么样的棋？日本的如意算盘是否能够如意落地？为什么相关行动会引发中国在内周边国家的警惕？首先来看我们主编景梦晶做的追踪报道。
1: 由日本和菲律宾海域划界引发的争端仍在持续，日本在台岛以东海域小动作不断。据日本海上保安厅透露，在所谓专属经济区内展开调查活动的测量船光阳号多次遭到中国海警船只要求停止作业，并提出抗议。然而如果逐句解读却难以站住脚，专属经济区为歪曲事实，提出抗议是恶人先告状。从法理上看，日菲海域划界本就站不住脚。中国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2号发布相关报告指出，日菲此举未与中国事先协商，忽视台湾岛以东海域特定地理背景，违背包括主权平等原则、合作与克制义务和善意原则等在内的国际法要求，构成国际不法行为。而日本不仅在违法的前提下提出抗议，还无视了中国海警局的行动，已经连续2天要求日本停止调查。中国外交部则强调，当前中日关系面临的局势困难，根源在于日本执政当局在涉及中国台湾和军事安全领域的一系列错误言行，责任完全在日方。中国海警上月在台湾东部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活动，并为中国科考船和公务船护航。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大陆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是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也是针对日菲擅自启动化解谈判侵害中国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
2: 有关国家应尊重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而不是

0: 混淆是非，颠倒黑白。
1: 而无端挑起海域事端的高氏早苗正在印度与莫迪互认兄妹。
2: Your Excellency और मेरी छोटी बहन प्रधानमंत्री ताकाई जी जी。
1: 这是高氏早苗首次访问印度，外交大戏持续三天，聚焦日印双边全方位战略合作升级。双方确认在包括稀土在内的关键矿产、半导体等五个经济安全保证领域重点合作，还将于年内举行外长防长2+2磋商。值得注意的是，日印同意基于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方针深化战略关系，两国首份防务联合开发项目协议也已有眉目，将聚焦海军无线电研发，两军还将拓展海上安全合作并开展联合军演。测量船被驱离，日本为何执迷不悟？日菲执意划界，中方如何进行反制？高氏首访印度，成功兜售印太战略。
3: 国家间开展合作，应该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理解和信任，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更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
4: 好，短片当中它既包括了日本和菲律宾的互动，也包括了日本和印度的互动。我们先来看日本和印度这边，高氏早苗和他的哥哥啊莫迪的会面，到底是谈了些什么？日本政府和媒体以及日本国内有哪些报道？我们立刻连线的是我们驻东京记者林淼。林淼，先我们介绍一下你在日本带来的观察。
5: 好的，王峰，日本首相高氏早苗在当地时间2日呢，在新德里啊，他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了日印首脑会谈。我们看到双方呢之后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就宣布说呢，日本企业未来会在印度推动大约是20,000亿日元的投资，同时呢公布大约130项企业合作计划，它就涵盖了包括像半导体啊、像稀土这些重要的矿产，还有资讯通信、清洁能源，还有医药这些重点的领域。就希望呢进一步去深化日本和印度之间的经济合作。那么在安全保障方面呢，我们看到这次日印也确认说将在今年之内啊举行日印外交和防务部长2+2会议，加强在海洋安全啊还有防卫装备方面的合作。那么联合声明呢还对来自某些国家的经济压力表达了严重关切，但是没有提到哪一个国家，对东海南海的局势呢表示忧虑，反对呢以武力或者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做法。那外界就认为呢这些内容啊都是视为针对中国，不过呢他没有直接提到中国。值得注意的是呢，高氏啊，他在会后呢就透露说，他向莫迪谈起已故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晋三。那么过去呢，安倍一直把莫迪叫哥哥。莫迪呢当场就说啊，高氏是自己美丽的妹妹。双方就约定了今后会以兄妹互相称呼。那日本政府人士就说呢，这代表在安倍时期建立的这种日本印度之间的互信呢，已经延续到了高氏政府。我们看到日本媒体就普遍认为呢，这次峰会啊最大的成果就在于经济和安全保障在同步推进。因为中国加强稀土出口管制，日本呢就希望加强和印度之间的合作，来降低呢对特定国家的这个供应链的依赖，同时呢提升经济安保方面的能力。但是我们也看到日本主流媒体就提醒说呢，日印之间的合作还是面临很多挑战的。首先呢，印度它一直奉行多边平衡外交，不仅仅和美日保持合作，同时呢也是金砖国家成员，还和俄罗斯呢也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日本不能期待印度在所有的国际议题上呢都和日本立场保持一致。另外呢，要让20,000亿日元投资真正落实的话呢，还需要改善印度的投资环境，避免合作停留在政治的表演上。另外我们也看到多家日本媒体也指出呢，如果想要真正推动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的话，那么日本还需要促成日美澳印四方的安全对话，也就是首脑会议尽快恢复召开，因为在2024年之后呢就没有开过了，否则呢日印的合作能不能够发挥战略的效果还是有待后续的观察。王峰，
4: 好，谢谢李淼从前方带来的观察。刚李淼谈到啊，说有观察认为这次访问虽然说没有谈到中国，但是有很多的细节被指是针对中国。那接下来我想请教的是在北京的张云教授。张教授，您觉得这次是一个寻常不过的双边互动，还是一个暗藏了一些目的的一些访问？另外这个时间点的选择上，高氏有怎样的考量？
6: 好的，主播，我想这次的这个日本首相高氏早苗的访印，这个时间点还是很值得关注的。我想第一个呢，因为今年2026年呢，正好是安倍前首相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10周年，所以对于高氏来讲呢，他作为自称自己是这个安倍继承人呢，想利用这个时间节点呢，打出自己的具有自己特色的高氏特色的这个自由印太战略的2.0版。事实上，他在5月份访问越南的时候呢，已经讲了这个新版的印太战略的主要内容， 但是呢，没想到这个之后的这个国际形势的变化呢，打乱了他的这个计划。你比如说五月份的这个中美的5月14号的中美的这个元首会晤啊，就进行的非常好成功。那么第二个呢，是特朗普执政以后呢，跟莫迪的关系不太好，美印关系呢，比较冷淡，这个直接打击了这个印太战略。第三个还有一点是比较重要的变化呢，就是在上个月，美国的这个印太司令部，它在过去改名了，原来是太平洋司令部，改成了印太司令部，其实就是算是跟日本一样，就是使用了这个印太这个新的名词。但是在今年的6月份呢，美国的这个国防部呢宣布把这个名字再改回去，把印太又改回了太平洋司令部。那某种意义上就反映了现在的特朗普政府呢，对于这个印太这个词汇，或者说是对于印太战略这个东西本身呢，关注程度不高。所以我想，对于这高市早苗访印，它的最大的目的可能是要来重振这个印太战略。我想这个是主要的一个大的背景。好的，主播。
4: 好，谢谢张教授。接下来我想请教的是在台湾现场的国民党前立委李倩女士。李女士，刚刚呢，张教授也谈到，特朗普对于印太战略不太感冒，反而呢，高市早苗凡是出访都是会去兜售他的新印太战略，他要扛起这个大旗，这是什么样的一种责任感？另外就是说，他每到一个地方谈到的很多议题，总是会发现，谈经济、经济安全，谈能源、能源安全，海上安全，就是说这些议题是不是都是他所谓的新印太战略的一些重要抓手？
7: 对，事实上呢，我们就拿他这次到印度的访问，你就可以看得出来。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印度是一个传统不结盟国家、战略自主国家，它有各种自己的选择弹性。所以高市如果要用说服印度加入日本主导的印太架构呢，可能会有很大的困难。但是有一个彼此利益的交集，就是用经济安全、能源安全的这种方式呢，来包装整个的安全策略。所以我们一边在看到的是，美国似乎从名词上，就是譬如说从印太司令部退回太平洋司令部，还有在整个第一岛链用 DMO 或者是其他的方式呢，逐渐的去改变它的军事布局，而日本似乎是在前进去填补一些现在的空间，所以安全不但是一个军事上的安全在美日这一方，同时呢，在日本原来在整个的太平洋方面呢，是用经济、能源等等的方式去推进它的安全意涵，也就是刚才所说的安倍10年之后的2.0版。那我觉得比较重要的其实是印度并不是一个被动的参与者，印度早在1990年开始呢，就已经有了 Look East Policy。后来呢，就很积极的变成 Act East Policy。譬如说，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就是印度的国营石油天然气公司呢，跟越南合作，借着跟越南的合作，踏进南海，在南海 Block 128进行了油气的探勘。所以我们看到的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战略变化。日本把东海、台海、南海，现在在下一个议题上又看到把菲律宾海，也就是四海一路连接到印度洋，重新定义自己的安全边界，而印度呢，是从印度洋一路向东，把海洋的影响力延伸到东南亚跟南海，日本的向南，印度的向东，最后交汇的地方主要就是南海，也就是他们不只是在讨论军事合作，而是军事、军纪、经济一整套的安全跟区域治理的逻辑。美国提供的全球威慑，日本开始提供的区域跟经济治理，印度提供了印度洋跟西太平洋的连接支点，这是一个新的战略格局。
4: 嗯，谢谢林女士。刚林女士谈到啊，就是说两个国家他们战略呢正好在南海产生了一个交集哈。那接下来我想请教的是张云教授。张教授就说，印度它奉行的是平衡外交，而且近些年在处理和中国的关系上也是有着一些自己的一些策略。那如果它和日本的相关的这些战略结合点对于中国等大国产生一些影响的话，您觉得会否影响到日本，影响到这个印度它的一些长远的一些战略？目前日印在一起，您觉得是短期因为日本外交焦虑而结合在一起，还是长期来看他们是能够走下去的？
6: 好的，主播，我想这个关于日印的关系，其实到了本世纪初开始， 日本的战略界、日本的这个主流的政界也好，这个战略专家也好，他们都把印度的作用看得很高，也一直要想建立起日印的这个战略关系。我们也看到了有很多的这个提法，但是呢，我想用一个词来形容呢，就是日印的这个战略关系，一直来说都只开花不结果，看着很热闹，但是呢，最后的成果都比较有限。当然了，我们看到了这个印太战略、四国机制、日美英澳这个四国机制等等，但是呢，它到底有多少实质性的成果落地了？这个是其实是一个比较关键的。那如果只仅仅以反华，或者现在又换一个名词叫经济安保、经济安全保障，经济的发展我们大家都知道需要开放性。如果只是保护起来的话，那个是不会有任何的前途的。另外一个呢，我们看到这个日印关系当中啊，它除了这个战略上互相重视之外，经济的纽带是一个短板，这个短板一直都没有补起来。我们可以看一看，去年日印的这个双边贸易额是多少？只有275亿美元。这么两个大的经济体，只有275亿美元，这个数字还不及日本和马来西亚的。马来西亚和日本的去年的贸易额是338亿美元。那么中印贸易额去年超过了1500亿美元，中日贸易额是3000亿美元。那么如果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呢，印度的经济它本身的开放程度是不高的。另外一个，印度融入到这个地区一体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这个速度和规模都还是有限的。如果缺乏了经济和社会这个纽带，仅仅依靠政治上的这个战略上的这个口号也好，或者宣言也好，宣誓也好，我想这个可能也是很难走远的。另外一个呢，就是日本政当时有也想用共同的价值观等等，这个似乎也没有新的这个成就出现。所以我想，只开花不结果，这次我估计这个果可能也不一定能结得很好。
4: 好，谢谢张教授。只开花不结果，形容的是两国的战略关系哈。但不管怎么样，至少是美丽的。美丽这个词呢，也是被莫迪用来形容了高市。我们来看一看他们所称的这种兄妹关系，到底在 AI 解读看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个内地 AI 豆包认为，兄妹相称啊，是一种典型的外交造势。这种话术背后是双方短期利益的相互的需求，是没有办法去突破两国地缘环境和经济发展程度的一种天然战略的矛盾。一旦爆发利益冲突，双边关系会迅速降温，难以长期深度绑定。再来看一看，美国 Gemini 分析表示啊，这种兄妹相称是一种戏码啊，本质上是延续了安倍路线的一种政治修辞。抱团背后是日本寻求对抗性结盟与印度所奉行的战略自主路线的一个底层的冲突，双方在核心战略利益上依然是有不可忽视的温差。那香港的一款叫做 AIHK Chat 则认为，这次收到外交的背后更多是日本在美国印太战略退潮的背景之下的一种战略焦虑，但印度呢依然展现出了它一种就是一贯的处处保留的态度，兄妹相称难以扭转结构性的现实。好。我们再次回到嘉宾，想请教雷倩女士，就说在外交场合当中，这种兄妹相称哈，是怎么去感觉？日本网友至少很多人觉得是怪怪的，以及这种美好的私人关系，再到国与国的关系上，它有多大的距离？
7: 政治有的时候是一个高明的表演。那高市早苗呢，特别习惯去强调他的私人关系。我们从他跟川普的肢体互动，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这是他非常习惯的做法。不过，我们如果仔细去看高市跟莫迪他们所代表的这一次的互动呢，其实是两边有真实的制度性的共同利益，不只是个人的友谊而已。那友谊当然就是一个高明的表演了。因为我们如果仔细看日印的合作，过去传统的是由日本做 ODA 的援助，或者是他参与孟买那个高铁的建设，或者是跟日本企业的持续投资日本的技术转移等等。但是现在如果把它纳入了半导体、关键矿产、AI、能源合作等等新的合作架构呢，那么日本正在对印度提出一套非常美丽的蓝图。这个蓝图是他过去在亚洲的雁行理论，就是可以把日本的资金、技术移转到其他的国家，创造一个完整的产业链。那这产业链中间呢，当然有供应链的部分，也有安全的部分。所以今天我们 们所看到的是，日本似乎在提出或者是提供一套完整的制度网络，让双方的合作呢，不只是领导人的政治意愿，而是在共同的投资、研发、产业布局之上。更重要的是，日本今天非常需要未来的印度，不但是市场，也是供应链重组时候的人口红利。所以，日本的资金、技术、管理能力、高端制造跟印度的未来发展的需要，已经成为一个互相可以对接的一条新的道路。所以，漂亮的表演之后是一个新的承诺，但是这个承诺是不是还是只开花不结果，我们还得拭目以待。
4: 好，谢谢林女士分析。林女士在上一节分析当中呢，谈到了日本对于海洋一些战略诉求向南。那其中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就是日本和菲律宾在上月所启动的要进行海域划界的话题引发的新一轮的争端。稍后我们将会聚焦这个，一会儿见。

美国还有下一个250年吗？看看美国的民调怎么说。美国福克斯前主播 MEGA 阵营外宣大炮特朗普最坚定的支持者卡尔森说，他再也不支持共和党了。为什么会这样？施其兵为您精彩分析。美国专家承认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失败，他们提出了什么新对策？美国斗中国为何越斗越吃力？中国法宝是什么？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他们是24小时工作吗？
1: 是7×24小时乘365天。
2: 当600台产业机器人走进工厂，人们的工作与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 同样的人做了翻倍的产能。
3: 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4: 生产力大爆发，这个时代会来到的。
2: 当机器人不断逼近完美员工的边界，人类的工作尊严与意义又将安放何处？
5: 新力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五月底，日本和菲律宾宣布近期要启动双边海域化解谈判，引发了新一轮中日紧张。那7月2号，中国自然资源部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就发布了一个关于日菲宣布启动双边海域化解的法律评论的一个报告，就分析批驳了日菲化解谈判的法理荒谬之处。那接下来我们立刻连线在台北现场的国民党的前立委雷倩女士。雷女士，您怎么来解读这个法律文件，就是其中一些依据对于日菲相关行为的批驳？另外我们看到北京方面已经是非常系统性的提出了一些法理依据，但是好像台湾民进党当局对此显示的是完全没有作为，你怎么观察？
1: 这一系列的文件呢的主要的主张呢，当然是因为日本跟菲律宾泥化界的海域呢是在台湾岛以东，那么事实上没有他们双方去单独讨论化界的任何正当性，无论是在专属经济区 EEZ 或者是大陆交层啊，或者大陆架的这个化界谈判呢，他们都没有任何的正当性，所以中方认为它是国际不法行为，而且要求必须有中方的参与。这中间有几个比较重要的问题是，第一，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日本长期以来，尤其是最近包含了军事跟安全的布局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它把东海、台海、南海已经连成一块，那现在呢又加上了台湾以东的所谓菲律宾海的这个划界。那么它在所有的主张中间都有安全，也就是平常所说的军事跟外交的这种安排，同时呢也在建立一个未来的海洋秩序。那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因为南海仲裁已经经过了10年了，下个礼拜就是10周年。国际社会目前讨论的还是岛礁和历史权利 EEZ 跟联合国 UNCLOS 的法律解释，但是我们现在看到10年之后是大家在竞争谁有能力去塑造西太平洋的海洋秩序。而日本的战略非常非常清楚，他把这四个海域呢连成一套，变成一个安全为主的核心区域，所以他们真正在画的不是海域，而是新的战略空间。而中国大陆相对的呢，是在比较除了有这个海军能力的持续增加以外，也投入了海洋科学，

0: 海洋深海探勘、生态调查等等，也就是把 COCS、ISA、BBNJ 等多边制度呢，都纳入它的海洋能力的提升，成为一种新的治理能力跟公共财。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是日本主张的一种是以安全为主的海洋秩序，而中国大陆逐渐发展出一个比较平衡的以治理为主的海洋秩序。那这里面，台湾如果不去考虑自己是完全他们今天讨论的这块海域的沿岸实体的话，那么自然是必须要谴责的。
1: 好，谢谢雷倩女士。接下来我想请教张教授。张教授，刚刚雷女士谈到了日本的这种诉求，她打造的一个秩序、一个战略空间，您觉得这盘棋怎么看？以及要落地的话有多难？
2: 对，我想日非的这次这个海上划界，它绝对不是单纯的一个海上，这个划界这么 easy，就是或者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但这个背后，其实是最核心的问题，还是台湾问题。那么我们看到今年呢，这个菲律宾呢，因为日非的这个关系紧密呢，也不是今年才开始，它今年升温很快。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认知的塑造。我们原来讲这个安倍晋三的首相的时候呢，讲到了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那么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年初以来呢，菲律宾的一些领导人，包括近期他的最高领导访问日本之前接受采访，都提到了这个台海如果出事的话呢，菲律宾离得那么近，又有侨民等等等等，就是肯定要卷入的。那么这个实际上就由从原来的日本的这个三个有事说，变成了四个有事说了。是台湾有事，日本有事，日美同盟有事，菲律宾也有事，这个问题就比较严重了。第二个呢，我想从日本的角度来讲呢，刚才因为也讲到了这个海洋秩序的问题，我想因为这个海洋秩序长期以来从战后呢是美国中心，然后是一个中心到轮服，美日、美韩、美澳、美菲这样一个双边的一个架构。那么现在我觉得日本呢可能想做另外一个新的中心。那么日本的就最早的这个印太战略呢，当时主要的框架是四国机制，也就是美印日澳刚才讲的。那么印度这一个角，刚才讲了，美印关系不好，中美关系在改善，所以呢，对于日本来讲，这个框架到底靠不靠谱是不好说的。所以对于日本来讲呢，一方面是要稳住旧的美印日澳四国机制，第二个是要开拓一个新的美日菲澳，就是把印度换成菲律宾的新的四国机制，我想这个可能是他的一个考量，稳住旧的，然后开拓新的。
1: 好，谢谢张教授，也谢谢雷女士的分析。就日本首相赫鲁晓夫频繁提及所谓新版的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2号在记者会上回答时表示啊，那些嘴上喊着自由开放，心里想着对立对抗，这是名不副实的理念，和地区国家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的共同心愿是背道而驰的。感谢各位收看今天的凤凰全球连线，我们再会。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

0: 我们的目标是寻找一种生化之剑，与其群鹰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 眼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淑婉。今天先带大家来看这样一个大版面啊，因为呢，香港好多市民哦都非常兴奋，特别是很多摄影迷啊，赶紧卡位，李家超登舰感振奋，体现国家对港重视。市民游客夹岸欢迎，长镜追射，神盾侦冒。这是呢，这个解放军的海军舰艇编队啊，一连五日在香港这里做参访。那很多人在登舰上都看到了很多不同啊，非常新奇的这些设施呢，都让他们觉得哦，非常的鼓舞跟振奋。另外一方面，国际焦点可以看到这个版面呢，《金融时报》啊，这是俄罗斯对于乌克兰首都基辅在做一波大规模的无人机攻击。整体的情势，我们先做头条聚焦。继续，我们先看在外电报道上，刚才给大家看过了一个版面啊，这个照片当中呢，因为在基辅这里也多个城市连夜就很多数次啊，他们就发生了很大的一个这种爆炸声。同时在基辅的多个城市受到俄罗斯的这一波的攻击啊，大家会看啊，在外电报道当中说造成21人死亡，超过80人受伤，这个数字那连续11个小时，其他的版面也看到啊，大家看到这个整个一个规模跟情势，俄罗斯表示是反击乌克兰近日以来对俄罗斯所做的攻击，在这一波所波及的一些城市还有民宅当中，还有酒店啊，在外电报道当中看到受到影响的酒店呢，还住着不少的外交人员，还有就是一些外国游客都受到了影响。好，在这个情势下面呢，还有今天消息，据亨网还有经济日报说，注意到俄罗斯从印度进口汽油的事情。在能源的供应下，在当前，其实大家都知道，各方都知道，包括乌克兰的战争当中，乌克兰跟俄罗斯两方在能源不断持续的一个需求线上，外界会关注到他们的动态。在很早之前，我们提，当中东的情势稍微暂缓的时候，乌克兰战线这一波到底接下来会什么样的情势？媒体舆论果然它是不断的升温关注点。好，在这一波呢，彼此之间还看到它未停火啊，而且彼此的攻势呢，只有增加一波一波来，而且每一次出现都会出现，大家会再用，媒体会再用一个又创纪录又创规模啊，所以显见呢，对于接下来是否还能够真正的推进谈判呢，这悬念也大增了很多啊，大家又觉得很多不稳定性。再来看美国跟伊朗之间，美国伊朗最新进展说，美国劝伊朗放弃收费内幕曝光，这就是什么样的内幕呢？本篇的报道，它也是借用了美国一个政治新闻网站，之前在卡塔尔完成了间接谈判啊，这个间接谈判是技术性的谈判，就美国这边跟中介国第三国自己去谈，伊朗也是。这个间接谈判当中，彼此都释放了一个意思啊，就是说美国这边认为，哎呀，在国庆日前，大家就先不要动手了。那同时，伊朗这里也有啊，路透社这里我们看，伊朗警告美国跟以色列说，在他们对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葬礼。

之前，你不要有任何轻举妄动，而且让他们不能误判，否则伊朗军方会给予呢猛烈的一个报复回应。在这里呢，就可以看到两边都设下一个时间点，而且都在7月4号这一天，就本周啊，所以我们关注哈梅内伊，这伊朗的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已经开始在德黑兰准备了。7月4号啊，这里呢还有他们看看民众这里如何的参与疏导，之后7月9号呢要把哈梅内伊葬在他的家乡。而美国这里呢，在国庆日的前后，他当然也有很多的动作，所以这两者结合起来都设下了一个时间点，安全门阀好像在这里，但各方也会忧虑，这是不是代表着这个时间点过后，两边仍有一些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呢？当我们相信这个可能性并不是完全归零。在这里，一个冲突点是特朗普曾经誓言说要终结无休止的战争，结果现在却是陷入了无休止的谈判。在这一点呢，其实还看到包括美国内部的舆情近期也提，一路啊去思考，就说到底呢，在这一波的情势下，你看美国从这个特朗普退出了这个伊朗核协议谈判，然后再到又发动了军事攻击，之后又进入了一个谈判，但是这一条线到目前为止，对于的特朗普口中声称的解决核问题，到底又解决了多少？因此呢，他持续还是包括在美国的内部舆情，对他也有很多的批评之声。现在在这个情况下，我们都说以色列这一块绝对是一张变动性很强的牌，可是他似乎对外不断地去展现他一个意志，就是说对于黎巴嫩南部啊，这真主党的地区，甚至他的关键词就是要真主党去卸除全部的武装。那今天半岛也提了，你看以色列表示，就说他们呢，这个对于美国跟伊朗之前谈的一个MOU， 就是安全框架协议当中呢，他觉得是不包括黎巴嫩的，他们还是持续要待在那里，他不愿意走。还有还表示无限期占领加沙，还有黎巴嫩跟叙利亚的部分地区。是的，当这个话放在这里的时候，可以想见接下来美伊要推进真正的关键的谈判会设置多少的障碍。因为伊朗已经不止一次去强调跟重复，还有包括要推进那60天重要核协议内容谈判里面的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以色列要完全撤出黎巴嫩，他跟真主党之间也不能再动手，这个是完全绑定的。所以这一波呢，可以看到也是突然间凸显了一个困难。接续看到的是这个《华尔街日报》今天一篇报道，说啊，原本大家可能觉得和平协议谈判希望复燃，所以呢，杜拜呢也是希望战后期待啊，盼望这个战后啊能够真的有一波复苏的景象，他们是有些情绪的他会去形容在杜拜最大的一个购物中心里面，看看他们在这波情势下是怎么应对的。有很多购物中心，他们发觉购物中心还是游客很多，而且在购物中心里面，他们设置了很多的广告看板广告看板这里好像是再提醒大家说战争会过去的，还是有希望的。很多这种口号似乎是让大家认为要向前看一定会有一个和平的愿景的。那同时在溜冰场上有广告，就说虽然是这样目前情势是这样，但是保持冷静，继续滑冰。所以他试图展现的是一种我们还能够继续发展下去的样貌，不要消极。因此在这里可以注意到，他对当前的情势一定不像之前一样，也希望美国在动作当中对伊朗如何如何。昨天我们已经提了杜拜跟伊朗的杜拜跟特朗普这个是应该是说沙特跟美国之间已经发生了战略的分歧。对于沙特来讲，他现在接下来他要发展到整体的一个布局，他有他的一个安全框架要稳住。好，这波情势下，今天看到一片通红，就是海湾地区多个国家的市场反映的是一片通红，在那里红色是代表跌，绿色才是代表涨。就是因为他们仍旧是对于美伊协议当中能够真正的推进那重要的永久和平谈判呢，还是比较消极的。好，这是有变动性。与此同时，《华尔街日报》国际版头版呢，看到这条消息说特朗普呢就是靠着中东的协议其实赚进了大把银子。因为海湾国家地区在2025年的一个统计，至少对美国在资金投入当中有包括了3亿美金之高。那接下来呢，还有很多，甚至他去布局有关于房地产等等的一个其他收入这个部分与他的本身利益捆绑，还有实际国际政局的一个表现上，持续勾出一个话题圈。再来看高市早苗到印度去了，这也是他担任总理之后的首访印度。我们先来看呢，对于印度来讲印度的重要新闻媒体在这波报道当中就提到说在自由呢又是规则的限制下，这个在自由又基于规则的印太关系当中他认为这个部分是印度跟日本现在首要最先优先的一个事项。
在这一块我们就感觉就是很战略合作了，因为确实啊，在当中他们谈及还带日本还带了100多家企业过去，签了100多份的协议，涵盖很多方面啊，它有这个防务上面，还有军事上面，特别是海军无线电通讯系统的跟进等等。在这里我们看到，其实在日本呢，已经有些企业联合对于印度海军的无线电通讯输出技术了，就把多条电线放在同一个外罩下，说可以增强他们的通讯，同时对于逆踪啊，看看可能是有一些帮助。好，在这里同时大家也看到，网络上也看到他这边莫迪啊，还像对于高市早苗把称呼说他就像我的一个小妹妹一样啊，在这里。那联合早报更看这里是经济跟安全领域的战略合作，好，结合起来就是看到这一波新的日本跟印度的关系。新的印日关系确实有点调整啊，有一点转变。它从过去呢是一个传统投资跟基建合作，到这一次呢，我们看到它变成说升格在整个印太安全、供应链、AI、能源哦这些项目上的是一个综合战略性的这个方位啊，这确实要关注。接下来看全球速览。市场波动剧烈，法德坦克大厂 KNDS 宣布延后IPO。在这里呢，媒体报道这里是他们的法德防务系统。这里呢，他们本来早前6月24号的时候宣布就要第一次公开发行 IPO， 要上市招募股了。可是这等于不到一周马上又喊了暂停，所以引起很多的想法，到底是为什么呢？他们自己解释原因说，这波由于是欧洲的防务市场板块波动剧烈，所以他们因为市场的原因可能要暂缓，股东建议说是不是要看一下。所以我们这里看到了本来这个案子会成为欧洲近40年来在防务的这个板块拉动上面最强烈的一次指标性历史这个可能这个重要的一个信号，但现在暂停了，所以这个跟本身欧洲自己防务后来的一个延续性这个是也是会受到注意的。联合早报看，美国新增非农就业岗位降到4个月来最低。路透社今天比较新的这是因为它的本身的这个职位的就业情况呢，来看到在6月都有趋缓了，劳动力等等5年来的一个低指数。这个部分代表什么呢？早前市场对于美国加息的预期升温，但是这些数字呢都减弱趋缓的一个情况下，使得市场对于美国加息的这个预期性就稍微又降温了一点。好，这个《华尔街日报》中文版今天看曾经的红州科罗拉多如何成为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沃图。在这里，这是一个选举现场大家举的牌子是谁呢？这个是梅拉特·基罗斯。好，梅拉特·基罗斯29岁，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他这一次的当选代表什么？因为科罗拉州传统上呢，它是一个摇摆州，但又偏红，所以说是紫色州，也一直被视作呢是美国中西部的一个自由派重镇。这次等于说呢，可能是有一个左翼甚至极左翼的人士在这一块选盘上面插旗成功了。那么他成功的背后是什么呢？他批评以色列，他自己之前就是因为批评以色列被他任职的律师事务所所开除。自那一次之后他就以一个斗士的身份自居，他的声学要看到美国民众情绪跟美国对以色列政策上面的心情转变。加拿大在中等强国布局之际欢迎马可士的到访，这是南华早报的一个标题。彭博社这里也看他们本身要签了一些很多也是防务啦，还有一些经济合作的一个项目当中，在这一块我们也可以看见在一个印太关系上加拿大在当中的存在角色。好，看看欧盟，美国也会盯上韩国。不过有意思的是，在这一篇的文章报道当中呢，它并没有明述说欧盟与此的联动关系。核心它是看着韩国要有一个立法了，就是为了假新闻要立法做网络审查，7号开始实施。当然，每一步新的立法出来，不论在哪里都一样，它一定会引起了很多的探讨。在韩国内部也是，还有人要请愿说这个可能跟政治言论的自由度这里会被受到影响等等。但是这一步我们看到韩国的政府是想要把假新闻这件事情平台的责任、政治言论自由都包裹在同一个监管框架内。可是还有一点，还有一个是他们隐藏版的小心思，那就是可能跟韩美的数字贸易摩擦呢这个部分有关系，全部压缩起来在一个框架内来做规管。南非攻击移民，实则是自毁前程。这是《金融时报》做的一个分析他说南非最近爆发的仇外暴力呢，确实引起了一个世界关注。他们
反对非法移民，逼他们出去，造成了更大的治安危机。可是这背后是什么呢？这背后就代表说这个经济发展不起来，经济失败，还有本身安全治理上的疲弱，再加上他们这一股排外政治情绪的一个堆叠，整体压缩出来哦，像一颗蛋爆炸了的情况。星岛日报、明报这期也是看啊，刚才我们一开始展示给大家星岛的版面了，今天香港多家媒体都是大版面，南宁舰、衡阳舰抵港开放参观，学生呢一定在这个时候好多学校报名啊，在当中有一些设备啦，除了可以感受到祖国啊在整体发展实力的强健，对于新科技的这个影响，还有未来 AI 智能的应用等等啊，他们说可能也是趁机刚好有一个学习机会。这是金管局支函银行有六招扩人民币应用，其实他写得很清楚啊，他有些几个建议，看看企业如何使用人民币便利跨境营运，这就是为了货币的实用真实应用的场景拓宽更多的道路。大公报，香港管理资产总值42.2万亿，飙20%创新高，哇，这个真系好犀利哦！去年净流入2.1万亿，连续三年上升。好，这一波的背后有一整个的背景一起说，一个是海外资金的回流，还有私人财富管理规模的扩增，当然更有内地机构在港的这个扩容，还有本地啊这些啊管理平台上面的升级，同步呢所滚出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漂亮的一个成绩单。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们先看新华社，国台办民进党当局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在这里呢，这是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女士二号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因为问答，因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跟菲律宾的侵权行径装聋作哑的这件事情呢，提出了一个批判。而同时，两岸青年峰会开幕，宋涛促坚持一中。在这件事情上面呢，非常的清楚啊，觉得民进党当局呢，这是不是应该把历史再好好的认清现实，好好的读懂？而且在两岸的议题上呢，近期我们知道刚过的七一，也知道你一个中国的原则，还有回到九二共识的这件事情啊，也是非常重要跟关键的核心中的核心。同时，另外一个方面再来看今天的媒体消息，注意到有关于巴拿马，到秘鲁。有关于中美之间啊，在一些重要的这些港口之间近期的一些互动，啊，这核心的背后呢，都是来自于特朗普他的关税压力也好，或是直接施予一些政治的一个作用。那另外为什么特别提到的秘鲁？因为巴拿马情势先前已经讨论过一波了啊。当然，中企之前合法合规啊，这个部分呢是有他们一个权益，本来就应该伸张跟保护。但是呢，在背后因为美国作用力的情况下，现在除了呢在看巴拿马这里的一个法院上法律上的一个走向，那秘鲁这里是因为新当选的藤森庆子，他算是险胜啊，险胜，大概中间呢有40,000多票的差距，0.27啊百分比的一个这个赢胜选的这个比例。但是呢，他核心是说啊，因为他一直让人家觉得好像也是打亲美牌。不过他这一次当选，还有包括他的承诺，他说要以秩序拉动投资。以秩序啊拉动投资，这当中很大的一部分是他想要恢复秘鲁他整体的安全秩序，同时要以市场啊拉动经济。所以因此各路的专家就分析啊，在观察者这篇文章当中就认说，但后者这张牌啊，也就是说以市场拉动经济，如果离开中国，它是打不好的。

接续是白宫要收紧监管的最快，下周要推 AI 模型发布标准。好，同时另外《星岛》跟《金融时报》这两个讲的是一件事的来源，看《金融时报》，主要是这个 ChatGPT 啊，这个人工这个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这个 ChatGPT， 它的研发商 OpenAI 说，哎，我们现在可能可以释出5%的股份啊给美国政府。那这个部分背后反映了什么呢？反映出啊。 这些美国大型科技厂商 AI 智能发展公司，它对美国政府政策还有特朗普他自己本身的一种焦虑，啊，因为现在 AI 模型可能它跳脱了传统它商业运营的概念，而且美国这一波呢很清楚，包括结合大公报这个消息，之前我们也提，它不要做事后风险的治理，美国可能想要更多要做的是在事前监管上面，它就要先做介入，所以大家也会看它最开下周推的 AI 发布模型是什么。 但是在这当中，一些大型的科技企业自己去谈，这个部分呢就可以发觉他们把这个运营的方式啊，还有一个资产的结构、资本模式，甚至于美国政府持股这个部分包裹起来，成为一个重要的从新的一个生意经了啊，都得把它考量进去。在这时候来看，传 Meta 有意出售过剩 AI 算力，当然创收益啊，大公报做了一个报道。 但是这个部分不禁也让市场在想，哎，难道现在确实有算力过剩的情况吗？ Meta 是不是要转型了呢？ Meta 一转型，看长期资本可能老是集中在几大项，当它稍微做一些调整，整盘以这个整个局势啊，就会受到影响。所以今天《经济日报》也看到它一个转型的消息，不过在这个部分它的影响包括美光曾经失守了1000美元，但是专家仍挺芯片内存。 特朗普接受CNBC 的访问啊，这个访问的原稿啊、原话各方面的一个回答都已经出来的，都已经文字稿了。他在当中呢，也在点名台湾说啊，拿走了60%的晶片产能。在我特别看了一下他在回答的过程当中，其实他自己的嘴巴里面并没有特别点名台积电，不过他提到了去亚利桑那州扩厂，所以大家都知道他指的是谁。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他显然呢，对于美国，因为他花了重资，希望美国的 晶片生产呢，能够再次的本地化在地化，但这里啊，还要看一个概念。虽然他特别提到了这个台积电到美国去扩产，看他们还不是要来扩产等等。可是这个台积电啊，到了美国去扩产，与台湾的整个半导体的发展的这个根基的转移。 这两个可能还是有一个两个层次的一个影响跟概念啊。另外，在这一次的访谈当中，特朗普还特别提了，哎，他觉得这个马斯克可能呢，他会把 SpaceX 的股份给捐出来，去帮助他要设立的一个特朗普账户。这个特朗普账户呢，其实是他近期所推的一个儿童投资账户计划，就是18岁以下你和。 你是合法公民，没有犯罪记录，有社会安全号码，你的父母啊可以去开一个账号，在这个特朗普账户里面帮他开账号。顺利成功的话，直接先给你1000美元作为你一个初始创投的投入，这钱哪里来？ 肯定不是美国政府出，现在很多金融机构都表明愿意参股啊，所以特朗普做了这么样的一个去想法，这是一个看起来比较大规模的一个公共金融事业的一个投资，但很清晰看到跟这些企业科技高端前者呢也捆绑在一起啊。《金融时报》今天看到是。 中国再生绿能集团股价翻了3倍，这是今年亚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个上市记录啊！但看这里发展的很好。同时，另外一方面也在看，当算力开始争电，为何企业买不到绿电？在这个部分主要要看的是什么？绿电在你这绿色产能要成为真正可运用的电力时，它中间其实是还有一个要转换的空间与时间的啊。好，南华早报看的是谈到了 AI，AI它的一个影响，你有得有失。但这个部分呢，核心它是说香港股市，香港股市近期在很多方面可圈可点，但在当前最新那个人工智能跟科技股的部分，在权重的板块比例上面的拉动仍具满潜能啊。另外再看的是热浪袭击南欧，葡萄牙孔达47度摄氏度，哇！ 这我在想，很久以前的人类应该很难想象，现在竟然会这么的热。《华尔街日报》更看，这一次呢，欧洲也因为啊，为了装冷气的问题，意见分裂啊，大家想的都不一样。以前其实一开始他们认为装冷气就是美国奢侈品，而且会影响环保等等之类，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他们各方面因为不同的一个政策想法啊，彼此在那边斗争啊。你看，像英国装冷气的比率只有5%，想象不到吧？那整个欧盟呢，平均数装冷气呢，大约

20%，所以这还有一大部分的路走。这长期以来都是他们各地的政策影响，现在应对了一个天后，还要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更核心的是直接冲击到我们个人个体的一个健康情况啊。热浪袭来，欧洲发现对华贸易战不好打。华尔街的日报那篇呢，主要是看到都说了啊，在相关大一讨论到这个议题的时候，中国当前各项发展的一个实力跟能力，它的一个韧性啊，不是靠他们平常传统啊欧美传统思维的表面去解读啊。在这一波也看到了中国在应对各方面这些中企啊，应对各方面的一种能力跟反应力啊。特别这一波的冷气情况也可以看到了，在这当中的一个中企所应变的一个灵活性。所以主要他们还是关注这整体，因为欧洲的炙热啊所引起的一些话题与现象。再看今天的大千世界，新华社连发两文，有图有文，这里看耿同学讲故事，为什么惊动全网，在这里呢也提，还有一篇的标题是顶着耀眼头衔，论文数据荒诞粗糙，多所高校高层次人才被举报涉嫌学术不端事件调查观察，好，这新华社所发文。陪伴机器人开售了，情绪价值值天价吗？这经济日报的一个思考，还有说中国情感陪伴机器人正式开卖，售价曝光。情感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它的实际场景的应用到底能够用在哪方面？情感的陪伴，这里代表了什么？代表我们现在有哪些是缺失，哪些补上来？有什么是人做不到的事情呢？情感陪伴机器人一上市，当然呢有支持者，但也有质疑者。任何一个新科技出来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它核心的应用，最后给我们人类留下的到底是好的多呢，还是忧虑的多呢？另外，这个包括女性体重的经济学，女性体重经济学原来也被人家研究了一把，这是《金融时报》。他看到的是美国职场上，因为他们前一阵子在讨论减肥药，因为他们确实有一个数据统计啊，这些从这个一条线，从最富裕的到最贫穷的女性体重之间，还真有关系啊，觉得，但是男性就没有影响了。所以显见呢，在这个部分上的这个情形呢，就主要是所以在探讨，难怪之前为什么女性为了要护住自己的就业权，在身体体重管理上面的一些影响。韩国家庭主妇人数22年创新高啊，全职家庭主妇。这韩国的政策是让男性啊，这你也可以申请育婴假的。这看到是韩国社会的情况。网传印度人这个霸占张家界，景区已经辟谣了。景区说啊，这个不是的。好，肯定有人明显夸大，是发布者传为博流量刻意加工。新岛来看，国产鹅肝攻陷了平民14啊，这是它的标题，当然耸动了。主要关键就是说呢，这个部分啊，鹅肝呢可以说越来越便宜，在寻常百姓家很容易吃到，这是一个市场的变化。最后也一起来看看，这是在卡塔尔，它有一个玩具节，什么样貌呢？一起看看。

0: 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José,
1: ¿tú estás? ¿Cómo estás tú? ¿Estás al lado del armario?
2: 委内瑞拉遭遇百年强震，灾后救援为何困难重重？致命热浪遇上能源短缺。 欧洲如何才能挺过难关？
3: Trump说明克里桑，因为那方面都好了，把他们恶化的这个地方呢，atmosphere是干净了，在外面非常少，那乌克兰也是我这个，这个是我也做，他不断的拿出来，他讲，那些我的父亲们、母亲们都说，对，不能去跟他去，他去的，我们必须做，他。特朗普大张旗鼓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民众为何不买账？We
4: are the inheritors of these incredible traditions. We are the ones who are carrying forward the light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because this is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We're in the golden age. There's never been an age like this.
2: 卫星途观，乌军高强度行动如何令克里米亚沦为孤岛？立体解读，莫斯科增设防空系统为何仍难以招架侵扰？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破纪录的高温袭击美国，有1.6亿人受到影响。现在高温不仅在欧洲，在美国也是高温啊，所以很多人的生活受到了影响。那我们再看看啊，中国人民啊怎么样？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因为今年的7月1号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还有是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那么回顾1921年的时候，你想想那个时候的中国的命运在谁手上？在啊，很多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还有各个军阀也有自己的势力范围。而今天真正把中国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上，哎，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切。好，我们再看看委内瑞拉啊，委内瑞拉出现地震以后呢，现在呢救援非常的不得力。但是呢，中国已经提供了1亿人民币的援助，还有上百吨的物资。除此以外呢，还有很多中国在当地工作的人呢，提供了很多的物资援助。那我们再看看全世界啊，全世界这回美国哎，居然派出了运输机啊，派出了运输机也往委内瑞拉送东西。北约啊，6月26号也送，包括德国、意大利啊，还有啊，北非的摩洛哥。居然还有印度啊，也送物资去援助啊！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些援助的飞机啊，飞机旁边啊就卸下来的物资啊，这就是卸下来的物资，这是卸下来的物资啊，这都拉到委内瑞拉机场。但是呢，救灾很不得力啊，为什么呢？啊，首先他的军队主要是维持秩序，不参加救灾，居然有些警察还偷东西啊，这个被老百姓发现。关键是呢，他没有专业的救援队伍，甚至连专业的救灾用的仪器设备都没有。你比方说啊，液压扩张钳啊，可以把那个重的东西撑开啊，还有声波探测仪、电动切割机、光纤摄影机、发电机、搜救犬、通讯设备、手电筒、高频无线电，这些都非常缺乏啊。当然，中国援助的物资里面也有这一类的东西。更重要是呢，也这里面有一个啊，开这个吊车的这么一个司机啊，这个司机呢，哎，他呢是在中国餐馆当员工，而他学这个吊车呢是在原来一个中国的企业里面学会的，而他用这个吊车连续50个小时工作，用吊车救了7个人啊，也成为一个传奇的故事。那么我们看看他这个地震啊，地震的中央啊，在委内瑞拉这个地区啊，它这个裂块是个长条的，它的余震啊，余波啊就一点点散出去。那么但是我们看到有个位置啊，看这个红颜色标的位置，这个红颜色的位置呢就在震中地区，这正好是委内瑞拉这个炼油厂。而我们通过我们的卫星图呢，发现这个炼油厂本身好像破坏的不是那么啊不很严重，证明这个要不就建设的好，要不这个破坏呢对这个厂没有什么影响。另外我们还看到美国的军用无人机啊，就 MQ-4C 无人机也参加啊救援，到这个地区来进行侦察观察啊。这个刚才我们一开始讲到这个热啊，这两天啊大家知道欧洲热美国热，关键欧洲热特别奇怪啊，就是这个法国的热呢，哎，居然把中国的空调卖光了。但是法国热呢有个什么奇怪的现象呢？就它这个屋顶啊，它本来是个非遗项目啊，非遗项目关键它这个顶子是什么？是新皮的啊，拿金属新皮做的。这个新皮它有个非常坏的作用，它吸热，非常吸热。你本来外面的屋温度40度，它把温度给你吸进来以后，好，你房顶的温度就到50度、60度都有，这是个麻烦事啊。另外，我们看到这个，由于受高温的影响，法国有3个核电站啊，这个红颜色的3个核电站关闭了啊啊，这是其中关闭的一个核电站。那有人说，为什么核电站要关呢？哎，我们首先说核电站呢，它水要冷却，但是由于现在高温，
造成河水的温度已经过高了，是不适合冷却。而核电站本身产生的高温的热水呢，哎，也无法往河里排放。为什么？一排放把这河里鱼都热死了。更重要是呢，哎，这个大家也知道啊，现在这个数据中心，就人工智能的数据中心啊，它的40%的这个设备呢，都是用来做空调散热用的，而散热用啊，结果啊，很多人要用冷却的啊做空调，这个也是啊造成更多的热量的排放。更重要是现在如果人工智能生成5秒的视频用的这个电的量呢，相当于充满10部手机。所以你看现在生活我们特别需要电。所以这个黄仁勋说啊，哎，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是像一个5层蛋糕啊，中国3层做得好，美国2层做得好，其中中国1层就是电力非常好。而且现在法国呢抱怨美国，他说我们这个热啊是美国造成的。为什么呢？巴黎的副市长说啊，这个美国90%的啊城市都装了空调啊，人口90%城市人口都装了空调，而美国的空调散热把这个热呢都跑到啊欧洲来了啊。大家知道美国在大西洋对岸啊，它把热都跑到这边来，因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是世界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啊，所以呢他就开始抱怨。过去他们都抱怨中国，现在抱怨美国，为什么？因为离得近嘛，热气都给他排到欧洲去了。那么其实美国也很痛苦，大家看看美国多少度啊？美国以华盛顿为例啊，它已经摄氏109度啊，华氏109度，华氏109度相当于啊这个我们摄氏的42.8度啊。你看见没有？美国这部分大多数地区都是华氏100度以上啊，就是40度上下啊，是非常的热。受影响的人口高达1.6亿啊，1.6亿人口，注意啊，几乎是美国的一半，美国3.3亿人口。所以他马上要过250周年的国庆，正在庆典啊，从7月3号、2号都开始了。那么国庆250周年，美国的庆典活动搞什么呢？哎，特朗普搞了一系列的活动。6月14号在白宫搞了个8角龙的格斗赛，然后7月4号，哎，特朗普要到这儿来一个演讲，不仅演讲，还有一个非常漂亮的烟花表演。另外呢，还有就是6月15号到7月10号，在这个区域啊，这个区域看见没？这个区域要搞一个什么大型的美国各州的产品拿来展览，还有啊。8月3号到4号，在这个地区搞一个伟大的美国农业市场啊，就是农村的市场。大家知道共和党的基本盘是农民吧，所以这儿搞个农村市场。关键还有一个凑热闹的，就是6月11号到7月16号。

这儿有一个世界杯球迷的棺材地啊、棺材区，所以这一系列就组成了美国首都的庆典活动。但这个庆典活动，我们现在发现有一个大问题啊，就是它这个农贸市场啊，不是农贸市场，伟大的美国各州的博览会，就各州的东西拿来表演啊，展览，这就是我们现场照的相片。这个白房子啊，旁边这些白房子就是展览室，现在发现呢，没有人来看啊。参展人员远远超过啊来观看这个博览会的人，所以这也是个麻烦事啊。所以到时候如果特朗普要演讲这儿没人啊，这也是个非常尴尬的事情。尤其是现在天气这么热，40多度，谁敢去啊？那么美国建国250周年，美国非常得意的说，我们开创了别人没有的好多东西啊，所以美国的强权，也就是美国创造的一些记录东西，他们认为他们的制度、他们的工业、他们的金融和他们的科技都是啊有啊0-1的突破。首先他们所搞的所谓的三权分立还有联邦制啊，这都别的国家不多见的啊，他们是有原创性的。注意啊，美国的总统制全世界独一份啊，全世界没有一个像美国这样的总统制啊。还有美国原创的啊，原子弹、个人电脑、互联网还有登月球啊，实事求是说，确确实实这都是美国的原创和独一份的。那么作为美国人，你骄傲不骄傲啊？比方说我问你，你到底是美国人，或者是你是移民美国的，你是个非洲人，或者是一个德国人，或者是个原来的华人、中国人，对吧？哎，好了，调查发现的啊，整个美国人大概55%的人认为我是一个美国人啊，对我很重要啊，我不在乎我原来是中国人，或者原来是日本人，原来是韩国人，原来是德国人，那个不重要，哎，我现在是美国人，55%。其中共和党政治倾向的76%最高啊，民主党就少一点啊，民主党只有41%啊，然后呢，年纪大的60岁以上的啊75%认为我是美国人很重要，而年轻的啊只有30%不重要。另外呢，这回啊这个在州博览会上呢，出现了一些搞分裂的旗子啊，就是当时南北战争啊啊搞分裂，那么搞分裂的那些啊邦联旗子啊，现在也拿出来展览了，这是不是下一步要分家呢？好，其实啊，这回还有一个特朗普想改写美国的历史，他不是他要掩饰过去那个啊很羞辱他美国的一些历史，比如说啊。第一届的美国总统华盛顿，他家里就养了好多的奴隶啊，他关了好多奴隶给他们家干活，想把这个历史呢要取消掉，好像华盛顿啊是没有奴隶啊，是好像多么好的一个人。另外呢，解说词啊，你们这个解说词，当时白人军队啊掠夺了啊印第安人的原住民啊原住民的土地，那么你看这是白人啊抢人家原住民的土地啊，像这些事儿，哎，他要改掉啊，删掉。另外还有一些庆典的游行活动啊，庆典游行活动，大家在这个纽约是最热闹的。纽约一个热闹，沿着这个河上来啊，他要请好多国家的啊那个帆船啊，就古典的帆船，因为美国当年都是好多欧洲人坐着帆船来的美国的，所以请的欧洲好多国家啊啊坐着帆船啊到纽约来游街啊，游穿河。除此以外呢，还要美国军舰啊，再带上别的国家啊，那些盟友国家50多艘军舰，同样在这个河里也要走一圈啊，游穿河。关键这个时间呢，还有两个事儿啊，也正在发生。一个正在比赛的世界杯也在纽约这儿举行啊，还有谁呢？还有就是美国著名的那个歌手叫泰勒·斯威夫特啊，他是特别讨厌特朗普，特朗普也特别讨厌他，但是他7月3号要举行大型的婚礼啊，而且他的这个老公啊，是一个橄榄球运动员，都是美国的大名人，所以整个这两天呢，纽约是非常热闹。如果你是个游客啊，最好别去凑这个热闹啊，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另外我们发现啊，美国现在新装备了一个无人加油机。什么叫无人加油机？哎，在6月25号啊，我们在美国东海岸的尼米茨号航母上发现一艘这个飞机，注意看，这个飞机啊在甲板上，它是一个什么飞机呢？它是无人加油机。
但注意他旁边的这两个飞机啊，这都是有人的飞机，那为什么要搞个无人加油机呢？我们发现美国呢，这种无人加油机叫 MQ-25 是干什么用的？就是他们发现啊，解放军的东风21D 射程是1500到2500公里，而这个 F-35 啊，它的作战半径啊是1000到1800公里，这样的话，如果航母要保证这个 F-35 对陆地作战的话，它必须要靠得很近的地方，而靠得很近的地方就容易被东风21啊干掉，于是它就要离到东风21够不到的地方，就是说最少2500公里以外的地方啊，这样它的 F-35 起飞以后呢，飞不到目的地怎么办呢？哎，那么半路让无人机给加油，这就是它 MQ-25 加油的设想啊，战术设想。那么解放军我们也发现了有一个新的装备啊，这个装备非常有意思的是啊，陆地上的航空母舰啊，大家知道我们的航空母舰可以电磁弹射，但是现在中国把电磁弹射呢装备在卡车上，我们看。这是三辆卡车，这一辆，这两辆啊，三辆卡车，三辆卡车上面呢有轨道啊，电磁轨道啊，在公路上啊，可以不同的角度啊调度，可以起飞啊，这个飞机啊，电磁弹射啊，而且还可以在船上装啊，我们看在船上也曾经装过啊，另外它现在除了飞机可以机动性的啊，在陆地上任何一个地方起飞啊，电磁弹射以外呢，另外现在解放军的模块化装备非常有意思的，就是你看的是普普通通的集装箱啊，但它可能是电磁弹射的车在里面放的，也可能是无人机，也可能是防空导弹、反舰导弹。以后就是模块化，大卡车拉个集装箱，其实里面装的是装备啊。另外这回啊，这个美国一直在我们的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啊、第三岛链，在它的这个三个岛链折腾啊，我们发现今年解放军多次啊演练的时候突破第一岛链，我们看黄颜色、粉颜色啊，这一从上往下排是中国的052D西宁舰啊、驱逐舰、贵阳舰、05大区啊，还有054的护卫舰，还有02的驱逐舰苏州号啊，还有侦察舰、安阳舰啊、西安舰、东莞舰，这些舰分别称对马海峡啊，还有大隅海峡啊，还有宫古海峡啊，还有这个水道啊。多次啊，在这个不同的重要海峡来回的进行训练啊，非常之多。而美国也没闲着啊，美国和日本都忙着。你看，这日本在这个位置啊，开始啊，把一个基地的跑道啊新修成了。还有在关岛这个位置呢，哎，准备部署萨德系统，我们也看到了。还有一个机场在这个位置啊，关岛附近进行了翻新。那么今年上半年啊，是各国啊领导人来中国访问。我们统计一下，到7月1号以前啊，这个一共有35个国家的领导人啊来中国访问。大家熟悉的嘛啊，有这个特朗普啊，有普京啊，也有白俄罗斯的总统啊，还有这个塞尔维亚总统等等啊，还有其他欧洲的国家。那么我们把来过中国今年上半年访问的这些国家啊，他的主要领导人来访，我们都标上绿颜色的啊，绿色和平。你看看啊，北美洲啊，加拿大、美国都来了啊，这是南美洲啊，这是欧洲啊，这是西亚啊，这是非洲啊。还有南亚啊，还有这个俄罗斯啊，这些。我们再说这个俄军啊，我们现在发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俄罗斯非常成功，所以现在我们发现俄军呢加强了啊后勤的保障。你看他的飞机过去是没有机库的，现在啊627号我们看见他建了新的机库，而飞机和飞机之间啊修了一个防爆墙啊，防止炸旁边的飞机把自己给炸了啊，把这还有这我们这6月28号看到它的油库啊，两个油库啊盖儿都炸没了啊，还有炼油厂6月28号受到袭击啊，还有变电所也遇到袭击，这都冒的大烟啊，都在这个地区啊，在这个地区。那么克里米亚半岛啊，在这儿啊，所以呢，现在乌克兰呢想把克里米亚半岛和啊。乌克兰的其他地方呢，给它切割块，把这个克里米亚半岛做成个孤岛，为什么呢？因为克里米亚呢和前方啊，你像赫尔松啊，还有
这面的公路啊，啊，扎布罗热啊，这都是主要的运输线。看这个粉颜色的，这主要的运输线。它如果把主要运输线切断以后，哎，克里米亚就成一个孤岛啊，而且现在乌克兰已经连续40天高强度的军事行动，希望把克里米亚变成孤岛啊。那么主要把这个后勤保障系统都给干掉。那么终于啊，这干的这个终于啊，这个。普京忍不住了啊，所以昨天啊，把这个基辅，也就乌克兰首都，狂轰滥炸一顿啊，造成重大的损失，所以这个乌克兰的总统赶快回国。但是乌克兰的袭击也确确实实造成这个啊，俄罗斯的石油短缺。现在俄罗斯居然反过来要向印度购买石油，已经啊买了6万多吨，但是前线我们发现呢，基本上还是焦灼状态，关键是。这个联系啊，这个 link 这个连接的这四个城市啊，现在俄罗斯很明显把康斯坦丁诺夫卡基本上包围了，基本上拿下来了。那么他的目的是要把这几个啊再拿下来，这是俄罗斯的作战想法。那么有人说，为什么俄罗斯就防不胜防呢？主要是乌克兰的无人机呢，第一个速度慢，第二个是飞得非常低啊，又低啊，飞的速度一低，使得这个。雷达探测呢，第一个不容易探测到，第二个即使如果能探测到呢，很容易把它跟鸟啊、风筝啊，还有这些障碍物啊和这些地面的杂波呢混在一块儿，看不到这个飞机。而且很多的无人机呢，它本身不是金属造的，它是塑料造的，所以没有雷达反射波，所以由于种种原因呢，使得这些无人机呢能长驱直入啊。另外还有一个它的遥控方法，你比方现在它前线啊，前线遥控的方法呢是这样，大家知道马斯克美国提供的那个星链啊，就等于是个啊。传播的信号的一个在脑袋上的这么一个东西，所以前线的突击部队、小股部队带上无人机和炸弹啊，还有一个天线放在前头，他只要把无人机和炸弹绑好，他就不管了。然后可能在500公里甚至1000公里以外的家里面的人，甚至在美国、德国的这些人遥控的，哎，无人机去袭击前面的目标。当然了，你像有限的制导可能是10公里、20公里，但是呢，几百公里可以无限。但是它整个的操作系统就是星链在支持的啊，前线工作，而这种方法让俄罗斯是防不胜防啊，这也是个大麻烦。那么这一段伊朗和美国又打起来了啊，因为现在美国发现呢，这个以色列想悄悄的暗杀啊伊朗的谈判代表，让美国和伊朗谈不下去，所以美国又防的伊朗又防的以色列，他是想赶快促成这个和谈啊，来解决啊这个中东的问题。但是他前两天又炸了伊朗，伊朗不干了，掉过头就炸了美国的啊在中东的指挥部。我们看这些房子啊，这儿炸了个大窟窿啊，你看这儿也炸了，这个炸得更惨啊。你看，这都炸坏了，这一堆房子，中间这两个都没有了，这也炸了个大窟窿。对呀，这都是美国的指挥部啊，军事指挥部啊，都炸成这样，你看这个房子都完全炸塌了。那么这就是更远的看。那么这些设备啊，美国在中东的这个司令部。他的指挥部当时造的时候花了多少钱？你看他的卫星通讯部，这都炸坏了啊！当时盖这个花了4000万美元，然后第五舰队的司令部啊，盖的时候花了2亿美元，还能不能修？现在美国内部有争议，是我们继续修在中东的这个指挥部呢，还是我们新搬一个离伊朗远一点啊？搬往哪儿搬啊？现在有几个想法，一个是干脆搬到以色列去，一个是搬到沙特阿拉伯，一个是搬到阿曼，一个搬到卡塔尔啊，这是他们的。想法。那么但是阿曼呢是这样，阿曼这个国家呢是跟以色列关系也不错，跟美国也不错，跟伊朗也不错，跟中国更好啊，它是个8面玲珑国家。但现在呢，这个美国和以色列主要吵什么？伊朗吵什么？伊朗要收费啊，过这个海峡我要收费啊。美国说不容许收费啊，你这收费这我打仗打成什么了？阿曼就说好，你别收费，伊朗老大哥，我来收费，我收一半跟你分一半，行不行？阿曼现在想这么提出来，他做的这么说呢，就能缓和矛盾啊。有好多美国的军机又回来了啊，证明那一顿炸了一顿呢，基本上又不炸了。这是还有美国的两艘航母还在这儿，一个林肯号，一个布什号。但是在7月1号这一天，美国有个黑鹰直升机，
坠落了啊！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是打下来的还是自己掉下来的？七月三号，伊朗要举行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

0: 中国已经派出了代表很多国家都派出代表，但是也有人担心呢，以色列会不会搞小动作不管怎么样呢，这个活动完了以后呢，有可能美国和伊朗的下一轮谈判呢，继续进行。那么天灾震碎委内瑞拉大家看到这个地震给委内瑞拉带来巨大的灾害人祸撕裂救援之路就是我们看到在救援过程中呢非常不得力，现在已经2000多人死了，估计下面压的没有救出来的不止几千人。我们去看一个小片。
1: 两场超7级强震重创委内瑞拉，而这场世界天灾带来的政治余震正不断撕裂这个国家。时针拨回到2026年1月，特朗普政府以打击毒品恐怖主义为由推翻了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随后扶植亲美政权。2026年6月，委内瑞拉经历双重强震后，过渡政府与反对派在救援行动上展开了交锋。有反对派人士称，在募捐物资时遇到当局阻挠。
2: No puede haber puesto en la plaza, en ningún otro lugar. Es únicamente protección civil.
3: No nos ayudan, no nos dejan pasar, no nos prestan el corazón, no nos dan los materiales. Tenemos familia allá dentro, familia.
1: 而当全球多国纷纷驰援委内瑞拉之际，美国带着政治算计，高调介入救援行动。美国总统特朗普高调宣称，将帮助新朋友。近千美军随即奔赴灾区，进驻委内瑞拉，这也引发主权争议。有观点质疑美国借机插手区域政局，以实现将拉美变为自家后院的唐罗主义。
4: We have the strongest and most powerful military anywhere in the world. I built it in my first term, using it a little bit in my second term. We have a great, and by the way, we're helping Venezuela. They had a tremendous earthquake, a lot of people killed, an unbelievable right in Caracas.
1: 而特朗普政府已于2025年大幅裁撤拥有丰富救灾经验的美国国际开发署，目前只能由毫无经验的美国国务院和五角大楼临时跨界救灾。对于政客来说，这场灾难或许被视为地缘政治的决裂，而废墟之下生死之间，正在付出代价的却是无数无辜的生命。

0: 是二十四小时工作吗？
1: 是七乘二十四小时乘365天。
2: 当600台产业机器人走进工厂，人们的工作与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1: 同样的人做了翻倍的产能。
3: 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4: 生产力大爆发，这个时代会来到的。
2: 当机器人不断逼近完美员工的边界，人类的工作尊严与意义又将安放何处？
5: 西利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6: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7: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8: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5: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0: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1: 攻入加沙
12: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2: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3: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2: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5: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国还有下一个250年吗？看看美国的民调怎么说。美国福克斯前主播、MEGA 阵营外宣大炮、特朗普最坚定的支持者卡尔森说，他再也不支持共和党了。为什么会这样？施启斌为您精彩分析。美国专家承认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失败，他们提出了什么新对策？美国斗中国为何越斗越吃力？中国法宝是什么？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贺兰山东路，中国酿酒葡萄种植最大的集中连片区，中国酒庄数量最多的明星产区。
1: 7月10号，在银川市米陵镇举办宁夏国家葡萄及葡萄酒产业开放发展综合试验区挂牌仪式，共同拉开综试区建设大幕。
0: 从这天开始，小小的葡萄将要变身成为综合产值千亿元的大产业，实现无数葡萄酒人的紫色新梦想。
2: 你看，过去是蓬土啊，现在是蓬果了。现在你看，硕果累累，都有多开心呐、啊！到时候吼，将成一个世界酒庄博物馆，这就是我的梦想。
3: 作为一个法国人，就是葡萄酒吸引我到这里来，非常爱中国，非常爱葡萄酒，然后能帮助这个产区，包括帮助中国的好葡萄酒走向世界，让更多的很专业的人都知道中国也有好葡萄酒，能完成这么一个目标，算是可以实现我自己的梦想。

0: 早餐就两碗稀饭了，就解决了，天天都吃。这笔看得还不错，哎，今天雨下得很大，在这地方下雨非常的少，所以说我一看到下雨我就特别开心。然后呢，有时候呢雨下大了呢，要开车下去看一看。
1: 2007年，陈德启乘着闽宁协作的东风，他作为闽商代表来到宁夏，斥资20多亿元，在10万亩戈壁荒滩开始了葡萄酒事业。
0: 黄的掉，你看像这就确实，你看这几棵都快要死了呢，我吓死！那这边就好了，看。
2: 那下一场雨救了他们。
0: 对呀、啊，你知道这边种一棵树多困难吗？你要种树。
1: 每开垦一片新的葡萄园，就要种下5000棵树木改良生态。15年来，一种就是500万棵。陈德启的酒庄也拿下了全国绿化模范单位称号，自己更是成为了一名葡萄种植专家。
0: 这葡萄长得非常好，去年种的，成活率这么高，也就是我们这边才能做到的。我们的成活率你看一下，都在90%的成活率。
1: 今年他还要扩大规模，增加产能。
0: 这个去年种了6000亩，然后呢，今年又种了7000亩。

0: 我们买年卖来的酒的钱继续投下去，是这样的，年年都这样做。我的规划大概再过5年全部给它种完。
1: 在陈德奇眼中，贺兰山东麓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种植葡萄有着独特优势。然而与贺兰山多变的气候一样，陈德奇也要不时为葡萄地里发生的意外做准备。
0: 在哪地方啊？
2: 刚才那个九高一七高一最厉害，就咱们那个七高一八高一都厉害。
0: 你这这一会说这边一会说那边，到底是哪？这没有吃掉的。
2: 这它就是没有吃完，你看它就是，你看。
0: 那你们要拍起来啊，这些要拍啊，长得这样，吃成这样
2: 了。这个你说这个就点掉了吗？啊。我说这个它一吃，你看不晓得把这个都吃完了。
0: 你看这些都是马吃的，你看。
1: 开春回暖，葡萄地里青草生长旺盛，经常吸引贺兰山另一面放养的牧马前来光顾。
0: 这种草马最喜欢吃的嘛，然后它进来吃这个草，就连着葡萄一起吃了。你没听说那个羊吃那个草，给羊吃掉了它就长不起来啊？那这个一样的，给马吃的一样的道理啊，它吃了就长，不会再长。
1: 一棵新苗种下，3年之后才能挂果，可是幼树的果实品质并不稳定，要等到苗木生长到5、6年之后，结出的果实才可以用于酿酒。
0: 这些苗是7年种的，今年才能长成这样，然后那个马还给你吃的，你说心疼不疼啊？损失都很大的。那个马你说又不能打也不能骂的，你说那么只能派人来赶，那你赶了后白天天给他赶掉，他天还没黑了他就一摸来了又走来了。

0: 扩大种植，增加产能，是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区近年来的共同目标。即使是像陈德启这样的葡萄酒大王，执行起来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扩大产能后，如何解决销路和推广，成了新的问题。
1: 在这儿你们一汇合，然后就往进走。
2: 对，
3: 咱们一
2: 会儿
3: 做
2: 好做完介绍。
0: 直播带货，变身网红。2021年，宁夏葡萄酒庄迎来了全新的营销模式。
4: 现在还能猜得出来吗？
5: 现在应该就能猜得到了。它代表的是总书记来到我们宁夏的一个日子，6月9号。那么2018年6月9号，那这瓶酒其实也有。
6: 陈仙妮这个名字就主要的是原来在川大的中文老师取给我的名字啊。作为一个法国人，我老家也是勃艮第，我也是做葡萄酒，行业也是做了十几年。福建就做进口酒，是非常大的一个市场，即使国产酒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市场。我经常的就去福建，去了福州、厦门，接待的福建的客人也比较多。
7: 那您会试咱们宁夏的特色美食，然后再喝咱们自己的葡萄酒吗？
6: 其实我告诉你，我是比较有特色的法国人，我最喜欢吃的中国的这个火锅，这五中的这个麻辣烫我是最喜欢，然后我特别能吃辣。
7: 麻辣烫配红酒吗？
6: 非常好，非常好，
7: 可以这样做的一个搭配。
6: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这个也是我们宁夏美酒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优势。
8: 作为品牌大使的话，我就心里要对这个产品很有信心，我热爱它，我就更好的去推广它啊，然后多多宣传一下我们这里的特色，我相信我们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宣传方式。
5: 那我们 Sunday
6: Sunday。
0: 葡萄酒是一种文化，也代表着一种生活方式。每年有超过60万人次的游客慕名来到贺兰山东路。
9: 还有我们今年新推出的一个国潮大家中国酒要打造，刚进士结束，这个也是。
0: 如何在短时间内让他们感知到宁夏葡萄酒的魅力？这是推广大使陈仙妮每天最重要的工作。
6: 我的最重要的一个任务吧，就是感染别人，因为我是很热爱这个产区，那我觉得我要给我们的这个消费者留下来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印象和非常独特的一个体验吧。它的回味很长，你只能考你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样的东西。
2: 你记下它是什么葡萄的，
6: 对，
2: 霞多丽，对吧？你就知道，你觉得它好喝，
6: 对，
2: 你就可以把它记住了。下回你可以喝不同的这个牌子，
6: 然后你还可以喝来自于不同产区、不同国家的霞多丽。
2: 对，
6: 因为一个品种在不同的风土条件下，它会表现的不一样。
0: 陈仙妮身上的中国气息总能引起大家的好奇。专业的葡萄酒知识也因此变得活泼起来。
6: 是适合中国人的口味。我是专门做培训的人啊，
10: 讲完也不一样。
2: 不实话，我就被惊到了，被惊到了。
10: 这句话对。
2: 我们是第一回碰到外国人给我们介绍中国酒，能很尊重葡萄酒，尊重我们这个从事葡萄酒的人，酿酒的。
6: 然后希望跟你们分享的也是我们的热爱。大家看我的面孔，这个我的面孔是骗人的，我的心是中国心。最后的就是这么开心的一个状态，一直都在笑，然后对这个参观的这个体验非常满意。我作为一个品牌大使也是感觉完成了任务，得到了我想要的一个目标，所以我自己也是更轻松一点。
11: 宁夏葡萄酒真棒。
0: 一粒粒葡萄是文化的使者，也是情感的纽带。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香也飘到了福建。武夷山下的考亭村是福建省最早推广种植葡萄的第一村。3年前，村民开始尝试酿造葡萄酒，增加收入。年过半百的谢世华也在那时建起了酿酒厂，开启了创业之路。
3: 葡萄酒，因为我在市面上发现就是很多就是那个国外的品牌，几乎国内的品牌很少。这个葡萄酒应该也不是很难，所以我后面就选择了做葡萄酒。
0: 本地的葡萄并不能实现老谢心中的梦想，他听从朋友建议，收购了宁夏60吨赤霞珠葡萄。今天就是这批葡萄熟化成酒的日子。
3: 这个宁夏葡萄呢，确实非常好，酿出来酒非常饱满，感觉各方面都非常平衡。
0: 相比福建，宁夏贺兰山东麓的葡萄优越性无与伦比，这让老谢颇为激动。酒香激活的不仅仅是他的味蕾，还有着宁夏酿酒师无私帮助的往事。
12: 为什么后期要浸皮？就是害怕酒不平衡，比如说有的时候酒精度比较高，有时候酸味比较突出的话，酒体如果比较弱，它就不平衡。
3: 有点涩，但是还没有糟的那种感觉。
12: 是啊，这个酒看的颜色很不错啊，深邃的，很深邃啊，很好的。
3: 所以感谢于师傅，都是于师傅指导的好啊。但是于师傅知道宁夏对我来讲就是我的这个事业的第二个故乡。
0: 从初创到成长，老谢从现实中一点一滴感受到自己已经离不开宁夏。为了纪念这份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情谊，他给刚酿好的葡萄酒取了好听的名字，闽宁情，闽宁红。

0: Latino Copar Mu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Latino
8: 今天是我創業的大概第30天，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價值。其實都很迷茫的，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都很
9: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鳳凰衛視中文台。
7: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天真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九月，宁夏贺兰山东麓的葡萄开始出现肉眼可见的变化。根据品种的不同，果实会从绿色变成紫色或者金黄。今天，陈仙妮下地试采葡萄，体验了一把中国式的乡村生活。
1: 仙妮，你今天能采多少筐葡萄？
2: 不知道哎。给我一个任务吧。
1: 一个任务。反正工人采一筐是4块钱，你看你一天今天能挣多少钱？对。
2: 一筐4块钱。
1: 对。
0: 采摘的过程也是葡萄酒酿造环节的第一道筛选。贺兰山东麓的葡萄采摘全靠人工，对于山下的200多家酒庄来说，这种方式虽然繁琐，成本较高，但却能最大程度减少对果实的伤害，为葡萄酒的品质夯实基础。
2: 一天做这个的话，那肯定很难的。
3: 之前有采摘过吗？
2: 我没有，我就是到西哥最开心的，都觉得啊，终于可以参与一下，然后结果一直都我们猛接待的，就没有参与过的，所以今天也是特别开心，终于能感受一下。好嘞，3筐。12块，一整天都在外面啊，然后就药会特别的疼啊，然后晒得比较厉害，所以的确是非常辛苦的工作。所以我们也都包括每一个消费者，还是希望他们心里也都能感谢我们基地的员工，因为的确是付出了很多，我们才能喝到了好的葡萄酒。
0: 2021年。贺兰山东麓的气候比往年更好一些，这样的葡萄能够酿造出成熟醇厚、香气浓郁的葡萄美酒。
4: 往年这两天只尝起了这葡萄，是感觉有生青味、青草味，但是今年这葡萄，明显的感觉不到那种生青的感觉。因为往年高温只有15天，今年是40几天，里面的风味积累和葡萄的花色干了、单宁的这成熟完全是没问题，所以说21年这个年份的酒也是很值得期待的。
2: 那我就可以分享给市场的，好好期待一下我们下一个年份，今年这个年份的蛇龙珠一定会很棒，然后更有这个品种的特点。
5: 的确是
2: 啊，这个也是我们市场也是需要知道的一些信息。
0: 傍晚，辛苦了一天的葡萄酒人回到了酒庄，参加一年一度的葡萄榨技动员大会。
6: 在葡萄酒行业，或者在宁夏葡萄酒行业，我们平均年龄是很年轻的一帮团队。我们在干了一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情，我认为是正在改变中国葡萄酒产地的一件事情。祝我们今年的榨技叫什么大丰收，我们这一杯酒干了，一起。
2: 辛苦了啊！
3: 哎呀，你们
2: 加油加油！今年应该是好年份。
7: 辛苦了啊！谢谢大家。
2: 就来到宁夏了之后，给我带来的这个机会是非常难得，也可能是一辈子是没有其他的机会。因为目前来说，全世界我还没看到像宁夏快速发展，以后还在发展的过程中的一个产区啊，所以我经常开玩笑，就觉得如果我就离开这个地方的话，我后面没办法给我带来一个更有挑战的一个机会。
0: 榨技是葡萄收获的季节，也是葡萄变成美酒的开始。接下来，

0: Ma tu da che? Tu da che? Che cosa? Che cosa?
1: Che cosa?
0: Che cosa? Che cosa? Che cosa? Che cosa? Che cosa? Che cosa? Che cosa? Che cosa? Che
2: cosa?
0: Che cosa? Che cosa? Che cosa? Che cosa? Che cosa?
3: Che cosa? Che cosa? Che cosa? Che cosa? Che cosa? Che cosa? Che cosa? Che cosa? Che工人们要抢在清晨时分完成采摘任务，早一些把新鲜的葡萄送进酿造车间。扩大规模的酒庄需要更多的工人和更精细的管理，这让陈德启常常放心不下。
0: 听得好，
4: 那怎么样？采了多少了？
0: 今年这个葡萄收成还可以啊。就是、好
4: 可以说我可、哪里可以？这是今天欠水，这个葡萄
0: 就是欠水了吗？就缺水分了吗？
4: 红萝卜都品质很差了，这一块好像最厉害的是吗？
0: 啊，就是最厉害的。
4: 别的地方呢？别的会吗？
0: 别的地方有些也是一段一段的。
4: 这块四杠二是吗？
0: 这四杠二。
4: 你过来德隆四杠二。马上过来，你自己看一下这个葡萄干成这个样子。你知道造成企业损失多少啊？
5: 一个原因都是少，花丛的时候表皮更是的破坏的。
4: 不要跟我扯淡了，这是欠水，你还跟我讲那么多干嘛呢？你讲了的事情，你以后要滴水、要填水池都要汇报，知道吗？有时候来看的真的冒火啊，臭就是臭了嘛。你没处罚他，以后就说哦，这样做臭也没问题嘛。该罚的罚，该奖励的奖励，他们才能知道说企业有制度了。
5: 明天早上啊，先把这个鸡下、这个肥下，至少要把葡萄下先还了吧。
4: 不要明天，你下午就滴啊。
5: 可以，下午就。
4: 你看，这葡萄你看这么多，到处都掉，找一段都能酿一瓶酒啊。
3: 暴脾气来得快，去得也快，在陈德启眼里，每株葡萄都像是他的孩子，而工人们则是照顾这些孩子的家人。
4: 听说你今天建房子了，
6: 要不要董事长？我们那个房子也盖不起来吧？
4: 你们那都挺辛苦的嘛。
6: 就是我们辛苦，也有地方挣钱，还有地方挣的嘛。
3: 老赵在酒庄已经工作了八个年头，从移民搬迁户变为产业工人，小葡萄改变了他的人生，也让闽宁镇3000多名老百姓获得了在家门口就业的机会。他们也帮助陈德启种出了比肩世界的优质葡萄。正是这种双向互动，让陈德启酿的葡萄酒年年斩获国际大奖。
4: 闽宁合作来，你一定要给他做好，再怎么苦怎么累都值得，人生就这样吧。
3: 这一切都来自贺兰山东路风土的赐予。当起了宁夏人的陈德启，只能把对亲人的思念和牵挂深埋在心底。
4: 说实在的，现在比较牵挂的是伯老嘛。比如说咱们小时候吃的东西，年纪那么大，他都要买来给咱们寄过来，又没办法去陪他。从小不可以领钱嘛，对吗？就没办法变成这样。
3: 距离今年的葡萄酒博览会开幕还有一周时间。老谢带着闽宁情、闽宁红两款葡萄酒来到宁夏，自己的酒到底酿得怎么样，还得宁夏的老师打打分。
2: 但是整体感觉还行，平衡度呀，丹宁的这个强壮程度也有了，就是短，它的一个拉伸度，在一个圆润感、圆润度上好像还缺一点。就是这款原料抽的是农户的原料是吧？
7: 对对对，
2: 产量应该是过了，应该在800公斤左右，甚至还更高一点。
7: 他说好像是500公斤吧？
2: 不止，酒里面的这些东西就是来源于葡萄里面的，那对原料的控制就要特别的用心。再一个就是我们的。
7: 我这是来过来的，就请你们两位那个庄家帮忙品鉴一下。
8: 那我就直说了，谢总，这酒呢，首先就是在这个颜色上它是比较浅的，所以这属于比较单薄。口感上呢，我现在感觉就是酒精感特别的明显。
9: 啊，我感觉你还是挺努力的，在里边做了不少的工作。但是它表现在这个品质上呢，往往有点适得其反了。
8: 用力过吗？
7: 啊，对对对。
9: 那应该呢，你根据每一批的原料，根据它的特点来确定你具体要操作的这个工艺过程。
7: 当时就觉得酿好葡萄酒不是我想象的那么容易啊，等于还有很多细节要好好的把控，觉得我要学习的东西还是很多，如果早遇到这些老师就好了。
3: 建造葡萄酒庄是老谢奋斗的动力，看来要想在品质上往前多走几步，他还需要在葡萄细分种类上多下功夫。
10: 你那个酒我尝完以后，可能就原料采摘过程中不精细，把这些
7: 二次果
10: 呀，还有不成熟的果呀，都采了进去。你再尝这个，
7: 对。
10: 你看这个籽，没有绿色，就可以到采收时候了。再你嚼它的皮，它有香味。再一个，里面不能有霉烂粒，还是生腥粒，都不能有。果粒成熟都要均匀啊，所以先天的原料，后天的工艺，酿酒时候有了好的原料，就成功了70%-80%。
7: 那我们的酒。
3: 这些年，越来越多的福建人汇聚宁夏。他们的视野更宽广，绘制的蓝图也更宏大。在他们眼里，贺兰山东麓的底色不再是贫瘠，而是紫色的，那是新梦想的发源地，更是山海结盟的新篇章。

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黄牌大放送。
2: And we will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1: 美国建国250周年，宏伟蓝图的背后，支撑超级大国的骨骼却在腐坏坍塌。
3: See? Look at it. That's what's happened to this whole bridge.
4: The capital is like garbage.
1: 一场场灾难揭开美国不为人知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吕宁思。香港2025年管理资产总值同比上升20%，达到42.2万亿港元，净资金流入按年大增193%，凸显香港正稳步巩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的地位。香港证监会7月2日发布的最新资产及财富管理活动调查显示，2025年管理资产总值再写历史新高，突破了2021年的35.5万亿港元纪录，其中部分增长动力来自于净资金流入，全年录得2.1万亿元，连续第三年上升。各大板块中，资产管理及基金顾问业务管理资产按年上升19%，至31万亿港元。私人银行及私人财富管理业务的管理资产按年上升24%，至12.9万亿港元。调查报告也显示，近年来自内地及香港以外的投资者占香港管理资产总值的54%以上。在全球资产配置方面，香港资产管理人2025年将其管理资产的56%投资于内地及香港以外的市场。香港政府认为，在全球地缘政治复杂多变的形势下，香港作为资金安全港和机遇汇聚点的双重优势愈见突出。看看今天的主要新闻。伊朗7月3日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官员出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何维作为中方代表出席葬礼，并与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晤。而在仪式举行前，有伊朗官员表示，出于安全原因，哈梅内伊的儿子、伊朗新任最高领袖穆杰塔巴不会现身。穆杰塔巴7月2日曾就父亲的葬礼表示，有幸在父亲殉难后瞻仰了他的遗体，说自己看到的是一座坚韧不拔的山峰。哈梅内伊及其家属的灵柩3日上午被运送到德黑兰大清真寺停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约100个国家派遣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其中包括至少8位国家元首、12国议长以及多国外长、部长级官员或特使。按计划，伊朗将从4日起为哈梅内伊举行公众悼念和送别活动，7日将在库姆举行哈梅内伊及其家属遗体送葬仪式，并于9日在马什哈德举行遗体安葬仪式。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重申，作为结束美伊战争的潜在和平协议的一部分，伊朗将从美国购买农产品。特朗普表示，伊朗需要玉米、小麦和大豆等粮食，而美国将完全由本国农民提供这些农产品。6月份，美伊签署旨在结束冲突的谅解备忘录，其中美国解除了对伊朗港口的封锁，并放宽了对伊朗石油的部分制裁。特朗普曾表示，这些资金应该用于从美国购买食物，而非重建伊朗军队。另外，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2号发表声明称，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
1: 伊朗国家电视台2日宣读了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表的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绝非美国肆意妄为的场所，伊朗将坚决且迅速回应美国在海峡的任何干涉行为，并再次警告各国船只必须遵循伊朗指定的航线，否则将遭到伊朗武装部队的回应，并将危及船只自身安全。
2: نیت و حفظ ثبات این آبراه حیاتی خط قرمز نیروهای مسلح قدرتمند ایران اسلامی است و همه شناورهای نفتکش و تجاری موظفند برای هرگونه تردد امن از تنگ

0: هرمز از مسیری که ایران تعیین کرده اقدام کنند.
1: 伊朗国家电视台日前还播放了一艘外国集装箱船搁浅的视频，并称涉事船只违规驶入伊朗指定航道之外的潜水区后搁浅，但未具体说明船只的名称、船籍等信息。美联社报道指出，搁浅船只疑为阿里斯塔号涉嫌悬挂虚假国籍国旗。美国财政部曾指控阿里斯塔号与伊朗石油走私网络有关，而对其实施制裁。另一方面，美国副总统万斯一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 表示，总统特朗普已表明，美方将对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的行为作出回应。至于美伊谈判进展，万斯直言，无论谈判结果如何，美国都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并强调伊朗必须做出真正的让步。
2: The Iranians have not hit ships in the last couple of weeks, and the oil is flowing in the Strait of Hormuz, in part because the president made very clear that if the Iranians hit ships, we were going to hit back. If they don't make the concessions in the negotiations that we need to see, their nuclear program is still destroyed, their conventional military is still destroyed,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still in a much stronger position relative to the Iranians.
1: 而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收费问题上，有知情人士透露，多个欧洲主要国家如今认为，过往船只向伊朗和阿曼缴纳费用已不可避免。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官员私下也持相同看法，但未必代表其政府的正式立场。目前暂不清楚各国能接受的费用类型或金额。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瞧瞧美国这场仗打的，原本在2月底之前，国际社会根本没有公海水域通行收费的说法。而随着6月中旬临时停火协议的签署，伊朗成功的将海峡控制权与收费权变成了对抗美国和解除制裁的核心筹码。美国还无可奈何的绕不开这个议题，等于承认原本不存在的事情，现在真正成了大问题。 真是太有讽刺性了！目前美方只能坚持60天的免费过渡期，但伊朗已经开始强推其所谓的权威航线，要求所有过往游轮必须遵循伊朗划定的航道，并准备在8月中旬后缴纳管理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买入前之争，中方在5月份的中美北京峰会上已经由最高层做出了极为清晰而且坚定的表态。 就是中方明确反对任何企图对该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的行为。彭博社等国际媒体近日引述知情外交官的最新披露，说以英国、法国为首的欧洲大国准备做出妥协，接受某种形式的缴费支付、额外航运成本。只是欧洲国家强烈敦促说，未来的海峡收费绝不能根据船舶的国籍、船其国。 来进行歧视性定价，坚决反对伊朗将过路费作为针对西方国家的地缘惩罚工具。不仅是欧洲，据悉一些在冲突中遭受重创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在私下非正式会谈中也流露出类似态度，希望通过某种程度的让步来缓和地区紧绷的局势。霍尔木兹海峡与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有着本质的区别。 运河属于主权国家领土内的开凿水道，收费合法合理，而霍尔木兹海峡属于国际海峡。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过往船只享有不可剥夺的过境通行权，但伊朗正通过高强度的非对称军事威胁，将法理上的公海自由通行水域降为成它实际控制的收费内湖。 如果这个模式在霍尔木兹海峡坐实的话，地缘政治的底层逻辑将被重新书写。地区强权只要拥有锁闭战略通道的物理能力，就可以绕过国际法，直接向全球商业航运征税。霍尔木兹海峡绝非单独案例，一旦这种武力封锁加逼迫谈判加合法收费的闭环被国际社会隐忍接受。 它的示范效应将在全球关键航道引发连锁反应，比如也门胡塞武装可以在红海门户曼德海峡仿效。胡塞武装已经具备通过无人机和导弹瘫痪红海航线的能力。如果伊朗收费成功，那么胡塞武装可以效仿伊朗，要求过往船只向他缴纳安全护航费。 直接将它的武装转化为实体经济租金。马六甲海峡虽然目前是由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印尼共同维护，但在全球秩序失序的背景下，沿岸国家一旦面临极端经济危机，或者是以生态补偿、反海盗、安保费为名强行改变自由通行惯例。至于黑海、地中海之间的博斯布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组成的这个土耳其海峡，围绕乌克兰粮食通道和黑海制海权的争夺冲突，各方随时可能以清理水雷、战区管理为由，对商船开辟变相的收费窗口。目前看来，由美国这场战争的烂尾引起的国际社会对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无可奈何与默认，正在葬送人类运行了数个世纪的海洋自由原则。当国际水域沦为地方割据势力的提款机，全球化赖以生存的低成本航运基础将不复存在。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三号表示，日本将加快建立以拦截无人机为核心的新型防空体系，并纳入年底修订的安保三文件。
1: 周五，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表示，无人机已改变现代战争模式，日本将加快建立以拦截无人机为核心的新型防空体系，更有效应对来自空中的威胁。
4: 今后，このような無人機の大量運用を含む新しい戦い方が世界で現実に見られる中で、我が国としても新しい守り方として比較的低コストの迎撃手段も活用しながら、空からの脅威に効率的に対処できるようにすることが必要だと考えていますので、迎撃ドローンもそのための有力な選択肢の一つと考えています。
1: 日本防卫省表示，截至6月29日，拦截无人机采购计划共有38家企业提交方案，相关提案已交由陆海空自卫队评估，海上自卫队已率先启动实证测试招标。防卫省计划7月上旬确定实证测试机型，8月上旬完成实证测试，之后将根据测试结果决定是否量产采购。日本政府认为，若日本周边发生突发事态，大量无人机可能成为首波攻击手段。因此，除持续引进侦察及攻击型无人机外，也将把拦截无人机、防空体系及无人化作战能力纳入年底修订的国家安保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作为今后增强防卫力的重要方向，并规划装备采购计划及预算编制。凤凰卫视蒋文斌、单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3: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1日至3日访问印度，与总理莫迪举行首脑会谈，双方以兄妹互称，高调营造亲密关系氛围，并就2万亿日元对印度民间投资达成一致。而针对印度总理莫迪表示印度和日本将在关键矿产方面加强合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3日表示，国家间开展合作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
5: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7月1日至3日访问印度，这是他就任首相后首次正式访印。2日，他与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德里举行第16届日印年度峰会，会谈中双方以兄妹互称将日印关系推向新高度。高市称，两人在此前会面时已约定以兄妹身份继续交往。
6: Your Excellency, or Mori Choti Behan, Pradhanmantri.
5: 双方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确认在包括稀土在内的关键矿产、半导体等5个经济安全保障领域重点合作。双方同意基于日本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方针深化战略关系，并将于年内举行外长、防长2+2磋商。此次会谈还就2万亿日元规模的对印民间投资达成一致，随行日本企业多达150家，双方企业签署约120份合作文件。然而，日媒指出，印度长期奉行不结盟和全方位外交，作为金砖国家成员，与中国保持一定往来，自冷战时期起也与俄罗斯保持军事等领域友好关系。在特朗普政府之下，美印关系陷入僵局的背景下，日印两国首脑在记者会上均未提及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高市早苗7月1日至3日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日印首脑峰会中，不仅大手笔地签下了涵盖人工智能、供应链、能源和安全等领域的120个合作项目， 还发表了旨在深化特殊战略全球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上会晤本质上是两个地区大国在不确定时代进行的一场双向外交对冲。作为日本历史上首位女性首相，高市早苗执政以来鲜明地继承并放大安倍路线，在中日关系因为她的强硬立场而坠入建交以来低谷的背景下，高市此次印德亲德里之行带着极为明确的战略企图心，一是供应链去中国化。随高市出访的庞大日企代表团直接砸下2万亿日元，约等于160亿美元的印度投资承诺，包括富士胶片在印度布局半导体材料制造等。日本想把印度浇灌成替代中国产业链的备份基地。二是锁定 AI 与网络安全红线。日印两国此次特别针对前沿人工智能签署成果文件，重点防御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网络威胁。在技术主义大行其道的当下，日本试图拉拢数字大国印度，抢占印太规则制定权。对印度总理莫迪而言，与日本的结盟并非选边站队，而是其大国平衡术的体现。印度既需要美国的尖端技术，又担忧华盛顿政局波动带来的政策摇摆，既在边境上对中国保持高度警惕，又不想彻底沦为西方遏制中国的冲锋枪。此时日本完成了印度最完美的，日本成为了印度最完美的中间选项。日本不仅能提供印度急需的硬件基础、硬基建支持，例如日本主导的电力亚洲框架向印度电网提供800亿日元贷款，还能够在不附带政治说教的前提下提升印度的工业与国防防务水平。双方已经敲定年内举行2+2外长防长会谈。日印两国这场不确定时代的深化合作是由三股交织的外部力量共同催化的。一是美国的不可预测性，华盛顿在孤立主义与全球干预之间摇摆，盟友对美式安全承诺的战略焦虑上升，日印通过加强双边演训及防务技术合作来降低对单一超级大国安全伞的绝对依赖。二是所谓邻国咄咄逼人的压力，指的就是中国在东海、南海的强势存在以及在关键矿产稀土出口上的限制。所以日印想联合构建排除单一依赖的经济安全网，共同保障所说的自由开放的印太航道。三是中东局势与供应链的动荡，传统地缘冲突频发，脆弱的全球能源与物流链随时可能中断。那么日印协同对冲的办法就是能源安全的多元化，新设政府间对话机制协助印度强化石油储备，引入日本生物燃气技术，推进绿色安全合作。高市早苗与莫迪在新德里的紧密握手，是在向全世界表明，在由中美两强定义的大国博弈夹缝中，中等强国正在寻求通过自身务实的结盟来把握自身的命运。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本地新闻，稍后再会。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美国还有下一个250年吗？看看美国的民调怎么说。美国福克斯前主播 MEGA 阵营外宣大炮、特朗普最坚定的支持者卡尔森说，他再也不支持共和党了。为什么会这样？施启斌为您精彩分析。美国专家承认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失败，他们提出了什么新对策？美国斗中国为何越斗越吃力？中国法宝是什么？育才机器视频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是24小时工作吗？
2: 是7×24小时乘365天。
3: 当600台产业机器人走进工厂，人们的工作与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2: 同样的人做了翻倍的产能。
4: 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
5: 生产力大爆发，这个时代会来到的。
3: 当机器人不断逼近完美员工的边界，人类的工作尊严与意义又将安放何处？
0: 新力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6: 回到总编辑时间，我是李宁思。加拿大联邦政府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政府7月2日宣布签署数十亿加元的合作协议，涉及多个重大基建项目，有望带动超过2000亿加元的新投资。协议也确认，联邦政府将继续维持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北部海岸的邮轮禁令，这可能迫使阿尔伯塔省提出的新输油管道项目需要选择南部线路，以增加对亚洲的能源出口。
7: 加拿大总理卡尼2日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省长尹大卫在温哥华宣布签署加拿大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合作繁荣协议。
8: Today, a series of initiatives we're going to announce, anchored here in British Columbia, we will catalyze through these initiatives over $200 billion.In new investment, well advancing our trade agenda across Asia.
7: 协议涉及液化天然气港口、铜矿扩建、输电网络、隧道等多个基建项目，并承诺加强劳动力训练和环境保护，以及维持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北部海岸的邮轮禁令。刚刚结束访华行程返回温哥华的省长尹大卫表示，中国等亚洲市场对于加拿大的液化天然气等清洁能源有着巨大的需求，发展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基建对于带动加拿大经济增长至关重要。尹大卫也重申不支持阿尔伯塔省提出的修建新的输油管道计划。
8: The position of British Columbia has been very clear. There is no wayThat we see a new bitumen pipeline going through the north of the province, the removal of the tanker ban, and the compromising of multi-billion dollars of private sector projects.
7: 卡尼补充，正与阿尔伯塔省省长史密斯沟通，对旨在增加对亚洲出口的新输油管道路线做出调整。记者会之后，卡尼当天在温哥华会晤到访的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这也是11年来菲律宾国家元首首度到访加拿大。双方的会谈着重于讨论推进加拿大与菲律宾自由贸易协定的谈判进程，以及进一步深化两国在国防、安保、能源、关键矿产、旅游和文化以及粮食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凤凰卫视祖克勤武警苏一恒温哥华报道。
6: 加拿大政府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简称 BC 省）达成的一项数十亿加元的重大基建协议，不仅是一次地方与联邦的协同发力，更是现任的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2025年上任以来将他大国经济蓝图付诸实施的核心一步。这个协议预计将撬动超过2000亿加元的后续新投资，这不仅是一张庞大的财政支票，更是卡尼政府在重塑加拿大地缘政治和能源版图上的一石二鸟之策。首先，协议明确联邦政府将继续维持 BC 省北部海岸的邮轮禁令，这一决定初看起来似乎是对环保势力和原住民诉求的妥协，但是呢，在卡尼这位 前加拿大央行行长和英国央行行长，而且是前联合国气候行动特使的政治逻辑当中呢，这更像是一场精准的政治与生态这种这个财经的算计。那么

是稳固生态与政治基本盘，保护敏感的北部生态系统，避免旷日持久的法律与社会冲突，为大型基建的落地扫清最大的民意障碍。二是确立可持续的发展的底层逻辑。卡尼作为经济学家，他深知在2026年的今天，缺乏环境正当性的能源项目在国际资本市场上是寸步难行。再者呢，北部的禁令将迫使阿尔伯塔省的新输油管道项目选择南部线路，这不是战略退缩，反而是故意的来调转政策方向。它暴露出卡尼真正的能源雄心，就是深度绑定亚太市场。长期以来，加拿大的能源出口严重依赖美国，时常在地缘政治和关税壁垒中处于被动。那么通过南部线路将管道引向 BC 省南部的港口，直接打通面向亚洲这个全球增长最快能源市场的大通道。就在这项协议签署的同一时间，卡尼在温哥华会见了马克思，大力推进双边及东盟自由贸易协定。这两件事情绝非孤立存在，基建协议通过南部线路把能源运得出去，而外交谈判呢，就想确保在亚太地区获得这个卖得火。那么能源出口、外交多元化与国家安全在此刻呢，就完成一种战略闭环。过去加拿大的能源政策通常是一味追求环保和盲目开发资源的两个极端之间撕裂，卡尼的雄心就在于他想把这两者呢有机的结合起来，既环保又赚钱。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恐怖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 午间十二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我哋每次都会搏到尽，
12: 因为有香港人全力支持，
13: 以中国香港身份参加国际赛事，
14: 令我哋有更多发挥机会。

凤凰早班车，由长隆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隆。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向进贤军官表示祝贺。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各界人士、多国官员出席。乌军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打击，俄军称最近一周摧毁了乌军多处军用设施。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2645人，超过1.2万人受伤，救援搜寻工作仍在进行中。高市早疗访问印度，达成多项合作，中方指国家间合作不应搞排他性小圈子。台风美沙克三号晚在海南陵水沿海登陆后，四号晚将在广西和越南交界再次登陆。 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7月4号星期六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首先一起来关注今日头条：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3号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
1: 上午10时30分，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 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明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 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将于5号到11号访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国家坤3号表示，相信此访将会推动中纳关系迈上新台阶。
3: 此次访问是恩代特瓦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 访问期间，习近平主席将为恩代特瓦总统举行欢迎宴会，两国元首将举行会谈，李强总理、赵乐际委员长将分别会见恩代特瓦总统。除北京外，恩代特瓦总统还将赴广东省、四川省参访。相信此访将推动中纳关系迈上新台阶，为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
4: 促进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做出贡献。再来关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3号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伊朗各界人士、宗教领袖以及多国代表出席。伊朗3日上午在德黑兰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仪式现场摆放着哈梅内伊及其遇难家属的灵柩，其孙女扎赫拉的遗像被安放在侧。 伊朗核心政要纷纷出席吊唁，包括总统佩泽西奇扬、议会议长卡里巴夫及外交部长阿拉格奇等核心官员。现任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岳父乌拉姆阿里哈达达德勒也现身吊唁现场，而穆杰塔巴本人因安全考量未公开现身。外国吊唁代表团方面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 在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及多位政府高层官员的陪同下出席告别仪式。中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代表出席，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代表俄方到场致哀。出席告别仪式的还有伊拉克总统阿梅迪、阿富汗外长穆塔基，以及多名黎巴嫩真主党高级官员和议员。也门胡塞武装也派代表团出席。 根据伊朗官方公布的日程，系列悼念与送葬活动将从4日起在多地有序推进。德黑兰将于4日至5日举办公开吊唁仪式，接受民众瞻仰告别，随后于6日举行正式送葬仪式。昔日灵柩将移至伊朗圣城库姆，并在当地举行送葬仪式。另外，应伊拉克方面邀请，灵柩将于8日运至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并在当地举行悼念活动。 哈梅内伊及遇难家人的送葬仪式9日回到伊朗圣城马什哈德举行。仪式结束后，遗体将安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伊朗民航机构同日宣布，为保障6日在德黑兰举行的送葬仪式顺利开展，当天德黑兰空域将全面关闭，所有进出港航班暂停运营。 德黑兰市内主要街道也将同步实施交通管制，确保葬礼活动有序进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二号到三号代表中方出席在德黑兰举行的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议长卡利巴夫分别会见何维。
1: 何维表示，中方对哈梅内伊不幸遇难表示深切哀悼，向伊朗政府和人民及哈梅内伊亲属表示诚挚慰问，希望在穆杰塔巴领导下，伊朗能够尽快恢复安全稳定发展。中方发展对伊关系的决心坚定不移，愿同伊方一道努力，推动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中方对伊美双方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希望伊美双方落实既有成果，维持停火止战，保持理性务实，巩固谈判势头。中方也希望霍尔木兹海峡问题能够得到妥善处理，希望地区国家和睦相处。伊方领导人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感谢中方派高级别代表出席哈梅内伊葬礼，表示伊方将铭记中方长期以来给予的宝贵支持，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和协调，推动伊中关系迈上新台阶。伊方愿继续通过政治外交途径缓和紧张局势，根据国际法妥善处理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同周边国家实现睦邻友好。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三号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利巴夫在会见伊拉克议会议长哈勒布希时谈及了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卡利巴夫指出，近期和美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就此作出规定，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应该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卡利巴夫还说，伊朗正在就此征求包括伊拉克在内的波斯湾沿岸国家的意见。再来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在三号发表声明称，防空部队当天阻止了沙特阿拉伯战机编队试图入侵其领空的行为，并且警告称，如果沙特再次侵犯领空或者发动军事行动，将会实施报复性打击。
4: 叶海亚称，沙特战机编队三号凌晨进入也门领空，试图阻止一架伊朗民航客机降落在也门的萨那国际机场。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发射多枚防空导弹进行拦截，迫使战机离开也门领空。声明表示，胡塞武装方面不会接受对萨那国际机场和也门持续实施封锁，并将采取措施推动解除封锁，将继续保障萨那与伊朗首都德黑兰之间的航班运行。叶海亚警告称，若沙特再次侵犯领空或发动针对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将对沙特机场及重要设施实施报复性打击。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胡塞武装媒体此前报道称，涉事的伊朗客机已成功降落，并搭载胡塞代表团返回德黑兰，参加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葬礼。胡塞代表团三号出席了葬礼，向哈梅内伊的灵柩致敬。率团的也门最高政治委员会成员纳伊米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等人致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鉴于国际社会一致反对强行驱逐加沙民众，以色列当局据报正在用自由流动来维稳措施来粉饰其持续推行的驱逐计划。有加沙政治分析人士警告，加沙地带正在面临比现状更加艰难的肢解危机。
1: 鉴于国际社会反对以任何直接借口将巴勒斯坦人逐出加沙地带，以色列目前正试图寻找替代方案和委婉措辞来掩盖其持续进行的驱逐计划，试图逃避联合国的谴责以及来自阿拉伯世界和国际社会的共同抵制。

0: مجلس السلام ومن هذه الاجتماعات التي نستمع إليها ونشاهدها في قبرص وفي مدن أخرى، كلها تهدف إلى يعني تجسيد فكرة غزة واحد وغزة اثنين، أو كما يحلو لهم تسميتها غزة الجديدة وغزة القديمة. وبالتالي أنا أرى بأنه نحن ذاهبون إلى ما هو أصعب من ذلك.
1: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政治与安全高层已决定将自愿移民这一术语变更为“自由流动计划”，企图通过换汤不换药的包装来粉饰驱逐计划，并以此动摇那些此前拒绝配合该方案的国家的立场。为此，以色列各安全与情报机构已接到指令，必须在公开表态中全面采用这一新术语，并与外国就接收被驱逐的巴勒斯坦人展开新的沟通。
2: لا طبعا مع إعادة الأعمار وأن نرجع لبيوتنا لأراضينا، يعني إحنا صمدنا 3 سنوات وضحينا بالآلاف من الشهداء وفقدنا بيوتنا وفقدنا كل شيء مشان أن نهاجر، لا يعني إحنا ليش صمدنا من الأساس؟ يعني إحنا صبرنا اللي صبرنا عايشين مع الفئران
3: حتى الآن، وحتى لآخر لحظة مستحيل نطلع من بلدنا، ولا مستحيل نطلع من أي شبر من أرضنا. ليش؟ لأن أرض مقدسة، هذه أرض الإسراء والمعراج.
1: 所谓自由流动的概念明显是一个幌子，企图用一种看似更人道、更尊重人权的话术将强迫迁离、包装成赋予居民的迁徙自由。然而，残酷的现实表明，以色列的核心目的从未改变，那就是彻底清洗加沙地带的人口，并创造符合其利益的人口结构。
4: Israel's insistence on displacing the Palestinian people is evident, as its intentions are revealed in every step that shows that the war is merely a means to achieve a primary goal of displacing the Palestinian people and ensuring dominance over the Gaza Strip. Ihab Suleiman, Phoenix TV, Gaza.
5: 随着美国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美以伊热战稍有平息，但是和平前景依然充满变数。第14届世界和平论坛首场专家对话聚焦重塑中东和平。巴基斯坦前外长认为，这次战争改变了中东国家的安全观，相信中东国家能够为地区的战略稳定寻找到新的平衡。
6: 巴基斯坦、约旦、澳大利亚三国前外长虽然是来自传统意义上的不同阵营国家，但是三人在中东局势问题上的主张异常的一致，都认为美以伊战争是几十年来中东紧张局势的一次升级。这次冲突明确改变了中东国家的安全观。I
7: think this is a moment of unique opportunity because most of the Middle Eastern countries have found out that security is not something that is viable on the shelf by having military, you know, by some having giving military bases to someone. You cannot purchase security. It is not viable on the shelf. You have to create the circumstances to create mutual trust, to give respect, to be mindful of others' security threat perception, also to be able to create circumstances where security for all can actually be there for the entire region.
6: 也有专家提出要关注伊朗的核问题以及武器装备发展问题。巴基斯坦前外长呼吁关注伊朗的军事发展的同时，首先要谈以色列的所作所为。他乐观认为，中东能够建立新的平衡。My
7: optimism comes from the emergence of a belief that the rest of the world will emerge to put some banks around Israel's ambitions through all the means that I mentioned, whether it's economic sanctions or just I am assuming that we would wake up and not allow this entity to continue to be a cause of other people having to have proxies, for instance, I could ask.
8: Genuine security lies in building security with others, not against others. Military solutions are never guaranteed to solve problems permanently. It's a message which, of course, Israel itself has to observe.
6: 三国前外长都批评以色列的所作所为已经超越了人性的界限。地区和平稳定的最大障碍是以色列，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社会有共识，美以伊战争不是必须要打的战争。相信各国能够调整战略措施。凤凰卫视霍伟伟、侯宇韵北京报道。
5: 下节回来，我们要关注委内瑞拉大地震死亡人数上升到2645人。稍后见。

0: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英国首都披露挑战者三型战车车型，多处安设额外装甲，增设猎杀一体系统，担负未来地面作战主力。日本南鸟岛反舰导弹射击场准备工作已经完成，将部署12式导弹发射车与擎肩针无人机等装备，明年启动实弹射击。韩国加速无人机部署，计划到2029年培训50万无人机战士。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丹麦国王腓特烈十世13号在阿美林堡宫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王毅说，中方愿同丹方进一步加强绿色经济、创新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合作，希望丹麦王室继续为中丹友好发挥引领作用。
3: 腓特烈十世表示，丹中交往历史悠久，两国人民有着友好情谊，两国关系当前发展势头良好。王毅表示，丹麦王室多年来保持对华友好交往，玛格丽特二世女王任内破例两次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同国王陛下1986年首次到访中国相比，中国已经取得历史性发展成就，这是20世纪发生的最大变化，21世纪世界最大变化仍将发生在中国。中国的发展振兴是世界和平与稳定力量的增长，也将为包括丹麦在内的各国带来新机遇。丹麦在绿色创新发展方面有独特优势，中丹绿色联合工作方案已成为双边合作亮点，也为国际合作树立了标杆。中方愿同丹方进一步加强绿色经济、创新发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增进两国人民友谊，希望丹麦王室继续为中丹友好发挥引领作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俄乌两国继续相互攻击，乌克兰国家安全局使用无人机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打击。另外，据俄国防部的最新战报，俄军最近一周连续的打击行动，摧毁了乌克兰多处军用设施。
1: 乌国家安全局称，为执行乌总统泽连斯基的40天对俄行动，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了无人机打击，其中萨基机场至少7架战机损毁，这是乌方一周内第二次袭击这个机场。另一个机场则有两座机库遭袭，机库内存放有攻击型无人机和航空装备。乌方称，俄军战机定期从这两座机场起飞，向乌发射导弹，并为俄军提供支援。 另外，乌军无人机也袭击了俄控扎波罗热州托克马克市场，造成5名平民死亡、18人受伤。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卢娃形容这是一起针对老弱妇孺的卑鄙战争罪行，予以强烈谴责，并呼吁国际社会做出公正的评估。当地官员说，无人机袭击仍在持续，当地已调集医疗资源展开救治，伤亡人数恐将进一步上升。 俄外交部又指责西方国家过去一年间增加供应乌克兰无人机5到7倍，导致针对俄民用设施和平民的袭击与日俱增。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平民目标，俄军6月27日至7月3日打击多处乌克兰军工设施、燃料电力和运输物流设施，军用机场、弹药库、远程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所以及乌军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站点。 其中，首都基辅全市有39处遇袭，据报有30人死亡。乌克兰控制的扎波罗热市一座民宅也遇袭，一共有2人死亡，20人受伤。乌方说，有关民宅楼高9层，引发的大火面积达到60平方米。由俄方控制的扎波罗热核电站也受到波及，第21次失去外部电源。国际原子能机构透露，目前电力已恢复，但一座消防站在近日的攻击中遭到严重破坏。 总干事格罗西形容此类袭击不可接受，因为消防站对保障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应急响应能力至关重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斯洛伐克总理菲佐在3号表示，斯洛伐克将继续不会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 菲佐表示，斯洛伐克愿意继续向乌克兰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且继续通过双边磋商机制开展合作，但是不会参与任何为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的财政机制。对于即将在土耳其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可能通过一项政治声明为乌克兰再提供700亿欧元的支持，菲佐表示，峰会通过的任何决议都不会令斯洛伐克承担参与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财政机制的义务。 他强调，就像此前没有参与欧盟向乌克兰提供900亿欧元贷款一样，斯洛伐克不会参与其中。国际刑警组织在3号发布红色通缉令，追捕一名涉及日前摩纳哥爆炸案的39岁乌克兰女子。当局称，她已经逃往德国，很可能并非单独犯案。 嫌疑人名为别列佐夫斯卡，涉嫌谋杀未遂，蓄意在公共道路放置爆炸装置和行事共谋。爆炸案在6月29号晚间发生于摩纳哥的一处住宅前，乌克兰裔的富商叶尔莫拉耶夫及其伴侣和儿子在袭击当中受伤。警方称，他们四位特定目标，其中一人目前仍然生命垂危，而嫌犯在案发地放置不明包裹，包括在受害人接近时爆炸。 而警方表示，这次袭击手法老练，爆炸装置复杂，推断嫌犯并非是单独犯案。嫌疑人别列佐夫斯卡已经已知的住址在德国，案发之后驾驶汽车逃离，途经了多个欧洲国家返回德国。
2: 针对日本和印度表示要加强关键矿产合作，以降低对外依赖。中国外交部在3号表示，国家间合作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号在印度新德里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会谈，双方确认将在关键矿产、半导体等领域加强合作，以应对供应链风险，并降低对外依赖。 中国外交部周5回应表示，维护全球产供链的稳定和安全是各国共同责任，各方应秉持开放合作心态，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
3: 国家间开展合作应该有利于增进地区国家间的理解和信任，有利于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 不应该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的利益，更不能打着合作的幌子搞排他性小圈子，挑动对立对抗。
2: 凤凰卫视宋伟杰、刘健北京报道。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印度总理莫迪的邀请，于一号到三号对印度进行正式访问。双方二号在新德里举行了第16届年度峰会，并且在双边会谈后签署了一系列协议，涵盖经济安全、人工智能、国防科技、洁净能源、医疗保健和海上安全，进一步扩大两国的特殊战略与全球伙伴关系。
4: 莫迪和高市早苗在新德里举行第16届年度峰会后，宣布涵盖12项协议与4项联合声明，并确立10年10兆日元投资目标，并公布了经济安全联合路线图，旨在强化半导体、量子技术、先进材料、稀土与关键矿物等战略产业的供应链韧性。莫迪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在当前全球不确定性与地缘政治急速变化的时代，互信是印度与日本最伟大的战略资产，两国伙伴关系经得起时间考验。
5: During these talks, the leaders reflected on the very strong foundation of our bilateral ties across multiple sectors, including trade and investment, economic security, defense, supply chain resilience, technology.Innovation and people-to-people exchanges. And both leaders acknowledge the role that our special strategic and global partnership plays insofar as peace,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in the Indo-Pacific and even beyond.Is concerned.
4: 两国还签署了首相国防共同开发协议，合作项目为海军舰艇通用雷达桅杆及同一复杂无线电天线。莫迪表示，此计划开启国防技术合作的新篇章，未来将共同开发强化区域和平、海上安全与基于规则之秩序的国防技术。双方还同意深化海上安全合作，包括扩大联合海军演习、运用卫星能力提升海域意识以及维护修理合作。
6: 印日双方还重申对自由开放与基于规则的印太地区的承诺。对于高市访印时的言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日前在北京表示，有些国家鼓吹自由开放时则追求对抗分裂，此举与区域和平发展与合作的愿望背道而驰。凤凰卫视记者尚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再来关注委内瑞拉大地震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的3号，委内瑞拉大地震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2645人，超过1.2万人受伤。尽管黄金搜救时间早已经过去，救援队伍仍然在昼夜不停地搜寻失踪人员。
7: 委内瑞拉6月24号接连遭遇7.2级和7.5级大地震，尽管黄金搜救时间早已过去，救援队伍仍昼夜不停地搜寻失踪人员。部分民众徒手挖掘废墟瓦砾，试图寻找下落不明的亲友。在重灾区拉布阿伊拉州卡拉巴耶达，救援人员正在全力搜寻一名9岁的男孩。男孩名为巴斯塔多，他自地震当天起被困在倒塌的12层住宅楼废墟中。多国救援队于7月1号正式展开对巴斯塔多的救援。救援人员运用热成像无人机与搜救犬探测生命迹象。巴斯塔多的亲属在现场焦急地等待，尽管搜救情况困难重重，但时刻怀着找到巴斯塔多的希望。救援人员表示，巴斯塔多最近仍能通过敲击物体回应外界呼唤，但他获救的机会正随着时间而递减。43岁的男子吉尔被困在废墟8天后，于2号奇迹获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3号前往医院探望吉尔。吉尔告诉罗德里格斯，将他救出废墟的是来自智利的救援队员。吉尔是拉瓜伊拉州卡迪亚拉马尔市的一名保安员。地震发生时，他在一栋7层大楼的保安岗亭内值班，由于楼体坍塌被埋在废墟中，救援人员挖掘出一条长3米的隧道，最终顺利将他送回地面。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委内瑞拉地震造成的失踪者人数官方还没有给出明确说法，但是民间统计仍然有将近4万人失联。有不少失踪者的家属每天都穿梭于首都加拉加斯的各家医院寻找亲友的下落。我们一起来看前方记者从加拉加斯发回的报道。
8: 我现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苏克雷区的一间公立医院， 6月24日地震发生之后，委内瑞拉红十字会在这间医院的门口设立了提供急救服务的帐篷。同时我们也观察到，在这间医院的外墙上能看到有医院张贴的自24日之后入院接受过治疗的病患清单，供家属前来查询。
9: 数十张病患清单上列出了截至目前每天入院的人员名单，并标注了当前状态是已出院、住院还是死亡。清单不仅包含这间名为何塞·格雷格里奥·埃尔南德斯医院的病患，也有多家加拉加斯其他医院的病患名单。记者遇到几位失踪者家属，每天都穿梭于加拉加斯的各间医院寻找亲友下落。也有一位家属得知亲属于1日晚间在拉瓜伊拉州的加勒比市获救，却不知道被送往了哪间医院就医。
10: Y ahora mismo están buscando por todos los hospitales de Caracas.
9: 记者在医院内部看到就医病患的人流舒缓有序，在护士长办公室内能看到堆积在桌面上的各类医疗物资，但不允许拍摄。这间医院的律师表示，地震以来已收治了来自加拉加斯和拉瓜伊拉州灾区的很多病患。加拉加斯的多间医院之间会每天互通病患名单的更新情况，并予以张贴。
11: Familiar que viene, familiar que buscamos acá en la lista, si no está dentro del Hospital Magallanes, lo buscamos por acá, por esta lista, o buscamos otro contacto para saber o hacer lo posible de buscar a su familiar que no han conseguido.
9: 因624地震而失踪的人数，委内瑞拉当局尚未正面回应具体数字，但非

0: 历史恢复真相和理智，只是内政部采取行动，确保由该部门管辖的纪念场所内不包含任何贬损、不分历史人物的描述。其中就包括了腰斩有关首任总统华盛顿曾经蓄有九名黑奴的历史展览。此外，也有博物馆被迫审查展品，其中关于特朗普弹劾案的描述也一度被移除。美国国家公园保护协会文化资源高级干事斯皮尔斯就批评指出，说特朗普 这是在净化、软化、洗白和消除美国历史。而美国在今天迎来建国250周年，而近期美国国内多项民调就显示，过去的近10年间，美国民众的自豪感呈现出持续的下滑趋势。
1: 盖洛普公司上月发布的民调显示，目前仅有约半数美国民众对身为美国人感到极其或非常自豪，占比创2001年以来新低。其中，感到极其自豪的比例更只有33%，而有24%的民众对美国人身份只是稍感自豪或完全不感到自豪。盖洛普民调还显示，高达77%的美国民众认为美国立国文书之一， 独立宣言的签署者若仍健在，会对美国现状感到失望，认为签署者会对现状感到满意的比例仅为19%。而美联社和美国全国民意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民调也显示，美国人中对美国民主运行方式、美国历史以及美国军队感到自豪的人口比例，均较2017年下滑超过10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美国民众对个人以及国家前景的态度也较以往明显悲观。美国全国广播公司6月发布民调显示，近80%美国民众认为与上一代人相比，现在实现美国梦的难度更高。这一比例较10年前上升近10个百分点，而认为美国梦更容易实现的人口比例则从10年前的10%下降至仅5%。 PU研究所的民调则发现，超过半数美国人对国家的未来持消极态度，其中 55%的人认为美国经济会更萧条， 56%的人认为生活环境将更危险， 58%的人认为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会减弱。民调机构分析指，美国政治两极分化加剧是美国民众自豪感和对国家信心不断下滑的关键原因之一。 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将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典个人化，将其定义为特朗普集会的做法，势必将进一步割裂美国民众的情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印尼军方在3号证实，一名美籍飞行员2号在印尼东部的巴布亚地区遭到当地武装分子袭击身亡，他驾驶的小型飞机也被纵火烧毁。印尼军方在3号找到了飞行员遗体，并且开展转移安置工作。 印尼军方3号组织兵力搭乘武装直升机赴巴布亚山区反政府武装分子出没的地带，找到了遭袭坠毁的美籍飞行员戈塞林的遗体，并且将其带回。印尼军方称，遗体将会被送往雅加达，并且由印尼政府转交美国政府。这名美籍飞行员当天正在驾驶载有7名乘客的飞机，在高地巴布亚省胡基莫县某地降落之后失联，并且遭袭。7名乘客据报已经被 安全安置，而当地武装组织已经宣布对袭击和纵火负责，称袭击是由于这架飞机经常运送印尼军人，而印尼军方称正在全力追捕嫌疑人，并且已经加强事发周边地区的安保。 下节新闻我们将会关注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在海南陵水登陆，稍后见。

0: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向晋衔军官表示祝贺。伊朗为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各界人士、多国官员出席。乌军对克里米亚两座军用机场实施打击，俄军称最近一周摧毁了乌军多处军用设施。 委内瑞拉地震死亡人数升至2645人，超过1.2万人受伤，救援搜寻工作仍在进行中。高市扫描访问印度，达成多项合作，中方指国家间合作不应搞排他性小圈子。台风美沙克3号晚在海南陵水沿海登陆后，4号晚将在广西和越南交界再次登陆。
1: 回回来继续来关注台湾当局日前声称要推进和洪都拉斯复交，但是遭到红方辟谣，在北京外交部在3号重申，一切台独分裂行径注定徒劳，只会自取其辱。
2: 近日，台湾当局外事部门负责人宣称，台正同中美洲国家洪都拉斯接触，并推进复交，但随后洪都拉斯外长阿圭罗进行辟谣，重申红台双方没有接触，并指在国际政治影响力层面，台湾无法与中国大陆相提并论。中国外交部周五重申，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
3: 我们对阿圭罗外长的积极涉华表态表示赞赏。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普遍共识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是大义所在，人心所向，大势所趋。台湾当局逆势而动，一切台独分裂行径注定将是徒劳的，只会自取其辱。
2: 国家官表示，2023年中国同洪都拉斯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快速发展，务实合作取得丰硕成果。事实充分证明，中红建交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愿在一个中国原则基础上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0: 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3号的下午6:20前后，在海南省陵水黎族自治县沿海登陆，这也是今年首个登陆中国的台风。预计到6号，海南岛、广西和广东沿海有局地大暴雨至特大暴雨。随着美沙克的影响逐渐减弱，三亚凤凰国际机场在今天上午的6点起陆续恢复航班运行。
4: 美沙克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9级。在海南陵水县新村镇附近海域，监控画面显示，在美沙克的影响下，距离岸边7至8海里的深海网箱被翻涌的巨浪掀起优落下，剧烈摇晃。在距离陵水5-6十公里的海南三亚湾，随着台风登陆，当地雨势渐强，海浪也越来越大。由于美沙克主要带来强降雨，三亚市区市民的交通出行和生活并未受到较大影响。 中央气象台预计，美沙克穿过海南岛后，将移入北部湾。4号晚上将在广西和越南北部交界附近沿海再次登陆，以后强度逐渐减弱。三亚凤凰国际机场3号17时起暂停航班起降，并已启动防汛防风专项应急预案。海南陵水全线登记在册的1442艘捕捞渔船等船舶均已回港固定避风，工作人员在各渔港码头加紧巡查，现场督导渔船有序停靠。 三亚市近日也加大了岛外蔬菜的调运力度，目前三亚市储备蔬菜超1300吨，接下来相关部门会加大平价菜的投放，确保蔬菜价格稳定，市场有序供给。此外，广东西部一带沿海也将迎来风雨天气，广西海事局3号上午6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由4级提升为3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北京市在昨天晚上8点出现了短时强降雨，并且伴随大风和冰雹天气。气象部门预测，4号到5号，北京还会有雷阵雨，民众外出需要及时关注天气信息，注意安全。 根据北京市气象台统计，这场短时降雨量最大是降雨量出现在丰台区，达到了36.6毫米；房山、大兴出现8到10级短时阵风，石景山、海淀等地出现冰雹。3号晚间的10点，北京市解除了大风和冰雹黄色预警，目前主要降雨的云团已经逐渐离开北京市区，大部分地区雨势已经减弱甚至停止。 而根据预测，北京4号夜间和5号白天还将有雷阵雨，将会对周末出行造成影响。近期天气波动大，民众外出时应该注意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出门携带雨具。 下节回来，我们还将会关注解放军南宁舰、衡阳舰编队访港开放参观，稍后见。

0: 美国还有下一个250年吗？看看美国的民调怎么说。美国福克斯前主播 MEGA 阵营外宣大炮特朗普最坚定的支持者卡尔森说，他再也不支持共和党了。为什么会这样？施其兵为你精彩分析。美国专家承认美国对华经济战略失败，他们提出了什么新对策？美国斗中国为何越斗越吃力？中国法宝是什么？育才机器食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
2: Армали,
3: Рая,
4: Аква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5: Диверсита,
6: Таямниче.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Ихтиром,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真实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2: 欢迎回来。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及香港回归祖国29周年之际，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令香港各界人士深受鼓舞和启发，表示祖国永远是香港的坚强后盾。
13: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侨界社团联会会长黄楚基指，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央对港澳及海外侨胞的关心，令侨界倍感温暖。
14: 我哋广大嘅侨胞一直担任联系陆中外、促进各地交流合作嘅桥梁角色。今次总书记响港澳同胞同埋海外侨胞嘅亲切嘅慰问之下，足以证明中央對僑界群體嘅高度重視同埋肯定，亦都令到香港嘅僑界上下都倍感温暖，士氣大增，更加堅定我哋服務香港、貢獻社會嘅決心。
13: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福建社團聯會主席施清柳也表示，在黨中央的領導下出台香港國安法，完善特區選舉制度，讓社會重回安寧，香港市民及在港敏捷鄉親深感關懷。
15: 對，為香港回歸29載。亲历香港由乱到治、到有治之先的见证者，我有最精确的体会，香港市民和在港闽之乡亲深深感受到习近平主席和党中央始终心系香港，祖国永远是香港的坚强后盾。回望百年征程，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更没有香港今天的繁荣稳定。
13: 前全国人大代表蔡素玉也表示，香港回归祖国29年来深得支持，缔造如今繁荣稳定的局面。
16: 回想起我哋香港，如果唔系因为有个我。

0: 对国安法，有国家对我哋喺回归之后咁多年对我哋嘅眷顾同埋俾我哋嘅支持咧，我哋绝对咧香港唔会话有今日咁和平咁繁荣嘅一个局面。觉得我哋自己非常幸运，生长喺呢一个共产党领导中国嘅年代。
1: 全国政协常委谭英年也表示，习近平总书记提到，促进香港和澳门长期繁荣稳定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要求，充分反映中央对香港的支持。在国家发展的道路上，香港是参与者、贡献者及得益者。凤凰卫视徐浦秋香港报道。
2: 由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和导弹护卫舰衡阳舰组成的海军舰艇编队继续第二天的访港交流活动。有学生指出，登舰参观能够学习到国防装备知识。
3: 停靠昂船洲军港的解放军导弹驱逐舰南宁舰、导弹护卫舰衡阳舰，三日开放给已预约的青少年团体和学生参观。不到8点，已经有不少学生抵达军营门口等候入场。他们由导赏员带领，分别登上南宁舰及衡阳舰甲板和船舱参观，了解鱼雷发射器、船载小艇及直升机等装备的特点及用途。有来参观的学生表示，很开心可以见到实体的装备。
4: 印象最深刻就係嗰個潛水艇啦，因為每次咧我哋睇嘅時候咧，都係就喺電視劇睇啦，咁好榮幸可以今次即係實體可以睇一次咁樣咯。
5: 相比起平日可能係駐港嘅一啲艦艇，例如宿遷艦，其實呢艘艦艇係比我哋平日駐港嘅艦艇會大好多啦，咁所以設備都會先進好多嘅，有祖國嘅一啲支持啦，咁我哋喺國防啊，即係治安方面亦都會越嚟越好，可以保即係祖國會保衞我哋香港。
6: 等佢哋了解一下中國嘅文化啦，因為始終我哋係中國人啊嘛，係啦。咁啊咁難得有軍艦嚟訪港啦，咁我哋亦都有機會可以俾啲同學仔嚟參觀見識一下啦。
3: 在兩艘艦艇訪港期間，解放軍還組織了不同的文化交流活動和項目體驗。加深青少年和学生对海军舰艇编队及国防知识的了解。
7: 一搭一转一扯一个平结就完成了。在这里，市民和学生可以体验到丁香结、双套结等海军特色绳结，看似简单的缠绕穿插，其实上手体验过才知道，这些绳结松紧有度，即使大风大浪也不会松散开。
8: 那么我们的直升机可以挂在多型。
3: 有军舰上的海军军官表示，希望通过交流让香港市民感受祖国的强大。
9: 首次来到香港随着咱们南宁舰到这里，这个执行这个文化交流以及这里看望参观这个任务整体感受大家这个香港市民是非常热情的，希望大家能怎么深入与咱们这个独立战舰进行一个交流的同时，也能看到咱们这个祖国现在强大的这个军力。
10: 小学生们的热情是都很热情，对我们对舰艇的一些讲解，他们也很好奇，看到他们也十分开心，看到他们这种朝气蓬勃的这种感觉。
3: 两艘军舰本周六和周日将接受已成功预约的市民登舰参观，本次共免费发放14000张参观票。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2: 中国第二批埃博拉疫情抗疫医疗专家组在3号抵达刚果金，开展埃博拉疫情防控国际合作。刚果金卫生部代表马留斯表示，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然较为复杂，形势依然严峻。当地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1502例，其中死亡473例。
11: 中国第二批埃博拉抗疫医疗专家组3号凌晨出发，当天抵达刚果金首都金沙萨，接续首批专家组工作。刚果金卫生部代表马留斯表示，当前刚果金埃博拉疫情仍较复杂，期待第二批中国抗疫医疗专家组继续为当地疫情防控提供有力支持。据悉，中国第二批专家组成员来自国家卫生健康委、海关总署、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中国疾控中心等，均拥有丰富的疫情防控经验。 专家组将与刚方卫生部门和专业机构密切配合，围绕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检测、病例救治、感染防控和人员培训等方面开展技术交流与支持。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办事处主任贾纳比三号表示，刚果坚美洲新增埃博拉病例数已达疫情爆发以来最高水平，疫情仍在刚果坚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五省持续扩散。他也表示，由世卫组织支持的临床试验已招募到首批埃博拉患者，以评估针对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病的潜在治疗方法。世卫组织驻刚果金专家阿基利玛丽表示，当地埃博拉疫情发生在有安全风险和武装团体活动的地区，给发现病例、追踪接触者带来困难。他还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社区死亡病例约占死亡总数的1/4，表明较多患者未能及时接受治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世界气象组织在3号发表新闻公报称，预计今年7月到9月，在热带太平洋地区将会出现强厄尔尼诺现象，从而增加全球多地出现热浪等极端天气的可能性。公报指出，全球多个主要预测中心的多模型集合预报表明，赤道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域温度持续显著升高，关键监测区域的季节平均海面温度预计将会比常年平均值高出2摄氏度以上。气温方面，南纬60度到北纬60度之间的大多数陆地区域的气温极有可能高于常年均值，几乎是涵盖极地以外所有人口稠密地区。世界气象组织秘书长绍洛表示，正在加强预警支持，帮助各国政府为潜在影响做好准备，尤其在农业和卫生等对气候敏感的领域。由于极端高温天气推高用电需求，美国最大电网运营商 PJM 联合电网公司在3号表示，已经下令发电机组以最大功率运行，并且立即启用闲置电厂，同时在紧急情况下对部分用户实施限电措施。PJM 联合电网公司表示，已经接获了联邦政府警报，要求在其服务区内削减用电量。对于签有紧急情况下削减用电合同的用户， PJM 已经通知了公用事务公司实施限电。 PJM 启动的紧急程序还包括了准备需求反应资源，在必要时要求用户降低用电，以及考虑向公众发布节电呼吁。除了空调需要激增， PJM 的供电压力还源自人工智能数据中心、电动汽车用电需求加快。而 PJM 的服务区域覆盖美国中大西洋南部和华盛顿特区约6700万人口。再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首轮淘汰赛进入最后一天，埃及队和澳大利亚队在法定时间的战平1-1，最终埃及在点球大战胜出，晋级16强。开赛第13分钟，红色球衣的埃及由阿舒尔在禁区接应传中头球破门，取得了领先。换边之后第54分钟，澳大利亚前场左路获得任意球机会，奥尼尔主罚挑传到禁区之后，埃及的哈尼不慎将球顶进了自家的网窝，澳大利亚扳平1-1。剩余的时间以及加时赛，两队再无进球，要以点球大战分胜负。而第一轮澳大利亚球员率先踢飞，埃及命中，之后到第4轮，澳大利亚球员再度罚丢，埃及4罚全中，最终埃及在点球大战以4-2淘汰澳大利亚晋级16强，连同早前晋级的摩洛哥，世界杯历来首次有两支非洲球队在淘汰赛阶段晋级。下节回来，我们还将关注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在德黑兰举行，稍后见。

0: 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人生的温度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赶着天气，感受心情，这里是凤凰气象站。刚刚结束的六月，在冷窝的陪伴下，北京一整个月都是好风景啊。这个六月呢，北京的平均气温比常年偏低1.5度，没有高温出现，而且呢，一个月里有蓝天白云相伴的天数是超过了15天，有绝美晚霞登场的天数也达到了15天。不过冷窝带来凉爽和美景的同时呢，还给北方带来了频繁的雨水。河北、天津、内蒙古、辽宁还有吉林、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六月累计雨量是超过了100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50%到1倍以上。不仅雨量突出，北方多地六月的降水日数也是显著偏多的。在河北、内蒙古东部还有天津以及黑龙江到辽宁一线呢，多地降雨日数比常年偏多4天以上，有些地方一整月更是有1半以上的天数都在下雨。进入七月，天气先是变得热情起来。这两天呢，在北京的朋友是不是已经感受到这个闷热潮湿，明显的是有别于六月温柔清爽的天气体验了呢？与此同时呢，七月华北等地也将进入到主汛期，雨水会更频繁。最近官厅水库水位下降明显，大面积的滩涂裸露，这是在为汛期腾出库容。北方这个六月雨下的已经够多了，而南方下的就更多了。城市报回来之后，我们详细说。

欢迎回来。刚刚过去的六月，南方多轮暴雨天气过程接踵而至，多地降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那南方降雨呈现出分布不均、单点雨量强、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还有落区重叠度高等特点，龙舟水和梅雨先后发力。强降雨中心是集中在广东、广西、贵州、云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量较常年是偏多一倍以上。受到降雨的影响，多地是出现了城市内涝和江河洪水。其中，西江干流于6月22号17点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从南方六月累计降雨量排行榜来看呢，广东强降雨是最集中的，在六月雨量排行榜的前十位中独占了六席。另外呢，像广西、贵州，降雨极端性更强。今年六月南方雨水如此猛烈，是因为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等地正好是处于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冷暖空气频繁的交汇，加上南海夏季风爆发之后呢，水汽输送条件好，因此出现了频繁的强降雨，导致不少地方雨量破纪录。暑期来到，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照顾好自己和家人。我们再会。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Finisco Global